0: 那是他和伙伴们儿时的游乐场。现在因为污染，古树正慢慢的干枯。他下定决心要改造污染企业，把儿时的环境抢回来。如今陈澳村从脏乱差变成了三 A 级景区，地下车库、集中工业区、宗祠文化园一应俱全，村集体年增收500万元。可这背后的故事并不轻松，他亲手拆了发小的厂子，又帮他找新园区建污水处理厂。他面对五大姓氏的宗族矛盾，反复上门沟通，消解宗族隔阂。他前后12次敲开董大哥的家门，劝说他搬进新建的村民新居。从一棵枯树到一片青山，从宗族隔阂到全村一心，陈仲芳用环境优先4个字让陈澳村成为了全国文明村镇。咱们一起去听听这个村庄重生的故事。
1: 他敲敲敲，我们在哪个位置看看？对，刚才听到一个声音了，我们就上去。
2: 那边是吧？
1: 哦，那边我看一下，对，你们这些敲好的这些东西搬下来呢，要规定的地方去处理的，不可能是乱倒到外面的。哎，这个钱。这个玻璃也拿过来，要不拿过来，风一吹，对，一吹的话，或者吹到下面去，是10几层高的，摔下来麻烦，出大问题的。你还是听我们的，还是放在里边好。
3: 没事的，我们搞什么的？
1: 没有，没事的，我们绝对考虑到安全问题，好吧？
4: 我这个这不是我操作，他黄灯放在这里，我不
3: 黄灯放在这里，打是你打，责任是你的。
1: 我到时候给物业长叫过来就可以，讲个问题，好吧？你小心一点就可以。
3: 这个打的坏的不是你责任啊！
1: 这一定小心一点，好吧？我叫陈仲芳，是陈澳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我是2005年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你叫物业那个负责的人过来一下，我在那个二单元这里，我陪他上去看一下，有些在敲房子的东西存在有些隐患问题啊，好吧，你叫他马上过来啊。
5: 这里是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镇陈澳村的住房改造项目，临近新年，陈仲芳却满面愁容。过完元旦就是交房的日子，新房还在进行最后的施工，村民究竟能否按时住上新房，认可新房，这是他眼下最关心的问题。
3: 啊，物业的，
1: 对，我带你过去看一下了。这两天要刮风的，刮风我们有些玻璃拆下来以后呢，它是竖起来放，竖起来我们怕上面如果风大的话，两边都打空了，打空了要风一吹，把玻璃一不小心吹下来是出大问题的。好吧，我们去参考一下。
2: 对，我们去看一下。
5: 陈澳村地处大罗山南麓山坳，这里青山绿水，楼宇洁净。走在村中，你很难把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联系在一起。
1: 现在我们的居住条件是不错的，我这个水系是原水引进来的。为什么我们有些生态不修复，所有的生物是多样化的，如果水啊、旱啊、还水女啊、还冰女啊，它可以爬上来的。我带你到地下室去看一下，下面可以770个车位，要是安全，要是环境好，对，要解决了停车难的问题。地下室的造价成本是7400万，上面的造价也只有7600万。
5: 2017年。陈澳村被评为第5届全国文明村镇。曾经的陈澳村可不是这样的景象。
1: 如果从20年前你看这个区域，全部是乌烟瘴气的，全部是违章建筑。现在看我这些榕树是绿油油的，真的很好。原先我们站在这个区是一个大的电镀厂，是一个非法排污的一个企业在这里。为什么呢？这个村庄是原先是重度污染的村庄，原先都搞些电镀，还有那个抛光，以及冶炼的一个村庄。
6: 那污染的，

0: 外面那个小沟里那个水流过去的都要淹死的，
1: 就是两边根本就是一点绿化都没有，垃圾堆呀、啊，就是什么猪粪啊、鸡粪啊、咯鸭呀、啊，这
2: 下雨的时候有水，那雨一停水就没了。
3: 从重度污染到青山绿水，陈坳村的变化还要从一棵榕树说起。
4: 我家就住在旁边，这些榕树都是我们小的时候，我经常爬上去。当时小的时候没东西吃嘛，它里面有果子。
2: 从小的时候呢，就是上去抓那个鸟窝啊，摘那个树枝啊，吃，这很正常的。
3: 陈坳村自古以来就栽种了很多榕树，从小陈仲芳和伙伴就在这些榕树的庇护下成长。可是随着村庄的发展，这些粗壮的古榕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4: 对，就这棵树，这棵树你看啊，旁边是现在我用小枝把它插起来的，用小枝把它插起来，它其实它的主干已经枯掉了。由于旁边的企业病毒企业污染造成的这个枯掉了，就在边上，这里你过去大概十来米左右嘛。就枯的时候整个树叶就不茂盛了，慢慢的枯掉死掉了。
3: 古榕树的枯萎让刚刚上任的陈仲芳心疼不已，他决心要搬掉那些污染企业，保护这些自幼受其庇护的古榕树。
4: 哎呦，你好，
5: 好久没看见你了，
2: 今天怎么来看我？
5: 现在情况怎么样吗？
2: 行，今年还可以。
5: 生意有没有受影响？
2: 上半年差一点，现在可以差不多了。比去年没什么差的。
3: 搬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污染企业的经营者就是陈仲芳从小到大的玩伴。
4: 我们一起玩的，他那个企业就在这个位置。我苦苦地给他讲这个问题，当时他情绪波动很大。
3: 刚一上任就要拆掉自己赖以生存的企业，这让夏宁云一时间无法接受。
2: 当时很怨他，我说你这个好朋友都忘掉了，非要拿到我开刀呢？
4: 这肯定生我气了。他感觉到你当村干部的时候，你要给我利益就积极打击了。他说我好好的在这里办厂，你为什么叫我帮
2: 他呢？就是一个劲，限你多少时间你必须给我拆，你带头，因为你是党员，你是当兵回来的，你必须给我拆。
3: 村民们质疑，朋友们也不理解，但陈仲芳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环境比一切都重要，只有环境好了，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污染的问题不能让步，但朋友的难处陈仲芳也看在了眼里。
4: 一心比心嘛，如果拆了他的房子，没有给他后路给安置好，他规模比较大了，我们就想办法叫他就给他搬出去，到其他地方进行安置啊，让他更好的进行发展。但当时的土地资金很紧的，我们也给他，给政府也好，给市政府也好，跟镇政府也好，给对接这项工作，尽量想办法让这些企业成长。
3: 为了更好地安置污染企业，陈仲芳和村两委干部多方联系，终于申请到了一片集中工业区。在这里，陈仲芳和企业负责人一起规划环保方案，引进减排设施，将工厂污染降到了最低。
4: 发展空间比原先大多，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正正规规的，我这个环境比我原先那个行业好多了。
2: 这个是集中处理，这个水，就是对这个环保，对这个也特别严。
4: 对，
2: 水有一点不过关都不行，不给你放过去的。现在这个是我们那个园区里面污水处理厂，现在我们那边要投资个4000多万生化池，你看我们厂房就在这边，留在这里，水流得很近。
4: 原先我们城啊十几家企业，几十家企业反正都在这里，都在这里。现在规模要看到了很开心了。
3: 原先零散分布的小作坊， 不仅污染问题得到了解决，还因为聚集在一起增加了市场竞争力。但这棵让陈仲芳心心念念的古榕树却没有挽救回来。
4: 这个企业搬了以后呢，我叫林业专家拯救了一年时间，是没办法拯救好。那由于根啊原先全部是烂掉了，我们为了告警号人，特意没有把枯树挖掉，直接立了一个碑告诫我们的后人，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遮风挡雨绿阴沉，苍蛹冲笼十二雄，一至村头污水争，枯枝不腐皮相邻。
3: 古榕树的凋零给了刚刚上任的陈仲芳一记沉重的打击。
4: 人啊，活一辈子赚过来钱，健康是首要的，如果要好的健康，必须要有个好的环境去支撑。
3: 要想让大家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陈仲芳就必须对陈澳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
4: 原先的村庄没有规划的，它无序的建设导致了整个村庄，你说有多脏就有多脏，有多乱就有多乱。毕竟是陈澳人嘛，能不能推动家乡发展？
3: 有了大刀阔斧进行改造的想法，陈仲芳开始规划陈澳村的发展蓝图。要想让环境变得更好，原先破旧不堪的房屋、没有规划的道路都必须拆了重建。
4: 你现在那边地拆了以后，但里面有两家，这家没有，这家高的里面没有。
6: 这里啊？
4: 哎，你过来看一下。对，那家小区，哎，这个房子要拆掉的呢。
6: 哪个房子？
4: 这个房子全部要拆掉了。
6: 这房子要拆掉了是不是？
4: 就马上就拆掉了。我本来就那个，你电停了以后就要拆掉这个东西了呢。
3: 大手笔的拆迁改造，真要实施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大家都就会说的嘛，就在这为什么都把那个拆掉了？对那个以后的生活条件有什么好处啊？
0: 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多。都把它拆掉了，以后就那么小，
7: 房子拆了，但不是有没有，还要停电，你是什么都要这样想的有啊？
8: 盖起来好好的，你一下子把它拆清，这肯定有点不理解的，好像。
4: 我可以说住了几十次，他们一户人家，我找到了他家里边，他楼上就跑下来，冲下来。我上他家的时候，不是让他骂。就是我的父辈给他得罪。
3: 拆迁改造，村民们各有各的想法。陈仲芳明白，要想让这项工作顺利推进下去，首先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
4: 一个地方发展，如果思想不统一，内部不团结，社会不稳定，你想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发展的一个规律。你想一个村干部凭一个人的能力去单打独斗，你想把村庄发展起来不可能。
3: 陈澳村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几大姓氏互相攀比，矛盾重重。
4: 我们是五姓组成的，一个姓秦姓董姓叶姓陈姓戴，五个姓搬到陈澳要800年时间。
0: 过去就是他说这个地是你的，这个地是我的，你好像你如果走到我这个路上去，如果没有什么矛盾的嘛可以走，要发生矛盾以后这个路就不会让你走。
3: 在拆迁的过程中，五大姓氏更是勾心斗角，争抢权益。
4: 他姓族大的话，他人多人口多啊，给村里面施加压力，给他土地。
9: 三千五百万如果没打我，如果你占了些包袱，你哪敢呢？都是家的嘴巴嘛，见面你哪敢的摸了，天天就。
10: 晓得整，你店面在跳房高亢
9: 了。湖南本土吧，是可以。实际叫湖南本土，是那包袱。你供的物，供的等本种，我是一把双本货。
3: 在环境的问题上，宗族矛盾尤其突出。人少势弱的家族希望分到和其他家族同样多的房产，而人丁兴旺的家族也不满足现状， 还希望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化解宗族矛盾，让大家团结一心，这是陈仲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4: 五个姓，五个祠堂，都有自己的祖宗，都有供奉自己的祖先，啊，为了地方和谐，为了地方发展，我用一个土地，在我那个原先规划的一个区域里面，搞个叫个总称叫陈澳宗祠文化园。
3: 五姓皈依，共享一个祠堂，共同祭拜祖先。为了消除宗族之间的隔阂，陈仲方想到了这样一个创新的办法。
4: 这还不厉害，把原先几百个香炉啊，我在那大面挖了一个大的坑，把那个香炉都埋在地上，上面用个水泥把它浇好，就上面放一个一米五直径的一个大的香炉，把所有的香灰啊，原先的插香的一个灰啊，会点了一个灰，是抓过来放在一起。现在陈澳人不管谁去世了以后，我们就插一炷香在大的香炉里面进行祭祖，没有说姓陈姓董姓叶姓戴的这种概念，就是给大家庭。
3: 五姓皈依，缓解了宗族间的矛盾。在环境的问题上，大家尽可能的相互体谅，相互让步。和村里有五六十年历史的老旧危房不同，董大哥家的房屋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造的，相对较新。一直以来，董大哥都对拆迁十分抵触，这已经是陈仲方和村干部们第十二次上门做工作了。
11: 老董，在不在家？
12: 在家。什么事啊？
11: 我过来看你兄弟吗？
12: 不要不要，你们老是来没事的。
11: 到你家喝杯茶呢？
12: 不要过来好了。
11: 喝杯茶呢？你老大哥关心一下，喝杯茶没什么事情的。
12: 没有啥好。
11: 就过来喝杯茶呢，喝杯茶
12: 没什么好事情的。嗯，
11: 什么？
12: 经常过来干嘛？
11: 经过来的给你兄弟讨茶喝呢，要不然叫你喝杯酒也好。那我坐一下。你老大又是老大哥了。经常过来打搅你，真不好意思了。
12: 你要什么事情说吧。
11: 主要是村里边呢，就正改造这个项目呢。
12: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呢，比较可以住，也是好的。
11: 如果我们改建好，我们也像城里人一样过上好好的生活，感觉也蛮舒服的。
12: 我现在住了三百平多平方，你拆掉要给我这两百平、一百多平，我就不划不来了，对不对？
11: 对 对, 对，
12: 我就不划算了。
11: 政策是统一的。我们进行平衡，这也放心，不可能让你牺牲更多，让人家牺牲一点点。
3: 和村里一两层的小楼不同，董大哥家的房子上下五层，面积320平方米。可按政策，他和大家一样，也只能获得一套160平方米的环建房，这让董大哥无法接受。
11: 你这些高层的房子，我们都已经在考虑了，不是没考虑，我们啊。矮的房子给高的房子，我们都在考虑。我如果拆了你面积大，我到资金跟在资金给你平衡起来就可以，没问题的。如果你大哥不支持，我们下步工作真的很难。
12: 不是，我们也欢迎的，不是说不欢迎，经常反对。我们主要是个人，其实利益问题。
11: 对，我理解，我理解。
12: 主要是这一点。
11: 理解。
12: 说白了就一句，
11: 理解。
12: 利益的问题。
11: 理解。
3: 在拆迁的问题上，村民们更在乎的是个人利益，旧房有多大就希望补偿的面积有多大。可对陈仲方来说，他更在乎的是全村的公平。每家每户房屋质量不同，建造年代不同，甚至有很多村民把猪圈柴棚的面积都纳入了补偿范围。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陈仲方精确测量，并将每家每户的房屋信息登记在册。
11: 这个就是我们原先旧村改造前的一个档案室，全村529间房子，整个的档案都在这里，它里边有所有的细节方面，比如说你拆了个卫生间，拆了一个楼梯，它都补偿在里边。每户人家都有一户人家的故事。
3: 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公平，陈仲方将每家每户的房屋信息对外公开，精确测量，合理估价， 信息公开，这不但让村民了解到了自家房

0: 房产的价值，也让村集体的补偿标准更科学更合理。
1: 昨天我到董大哥家里去谈这些工作的时候，他谈的问题是很实在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我们回来以后，村两委也在讨论这些问题。反正我们站在百姓的角度去思考，我们根据村里面的一些实际情况，会适当的给他调节一下，有些政策上的一些政策重新倾斜也好啊，他也不是一户人家，其实在十几户人家的问题。
0: 陈奥村的拆迁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但拆是为了建，拆迁的最终目的还为了打造一个宜居的环境。元旦将至，住房改造项目正在收尾，村民即将入住新房，可小区周边的配套工程却没有跟上。
1: 也一定要赶下这层工程，就能推过来就最好的，能推过来就推的。你注意一下，能推过来推一点。不行，不行，再推过来一点点。可以了，就这样定了。这里摆个石头，我们就差不多了。对，
2: 站起来了吧？
1: 哎，对。站起来的，就高层石头，就刚才我们看的那几个石头拉过来，就放在这里就可以。
0: 陈仲芳对施工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不会放过，哪怕一块石头，他都要认真摆放。
1: 对自身的那个清洁也比较，看好的，同时对村庄的环境，我特有一种要求的。原先有这种想法，就把村庄打造在森林里边。从小的记忆里边，它是绿水青山的，就把村庄回归到原先的这种格局。
0: 清脆的山路，碧绿的溪水，整洁的楼房，陈仲芳将陈奥村打造成了如今的模样。2017年，陈奥村的绿色景区获得了3A级景区认证。每年能为村集体增加收入500万元。陈仲芳不仅建设了宜居的环境，更将这绿水青山打造成了金山银山。
3: 现在变成山清水秀呀，是吧？大家都说我们这里那个空气这么好，
4: 路最干净，卫生最干净。
0: 元旦，住房改造项目如约交房。
5: 就是我们拿给是什么项目？不收给没？不收给
0: 我。在陈仲芳的邀请下，董大哥也前来参观。优美的环境，舒适的格局，这让董大哥的内心也产生了些许变化。他认识到了改造的价值，也愿意为美好的生活付出一些眼前的代价。
6: 总体来说，老百姓对村内的改造是支持的。因为看到已经看到好处，不是没有看到，确实看到陈奥面貌改变呢，确实不错。你把其他村是无法比的。
0: 陈奥村在青山绿水的蓝图上一路绘制到底，陈仲芳得到的不仅是村庄的变化，更是全村百姓的认可。
1: 也就2003年的规划到现在，可以讲是基本上是全部落地了。说白了嘛，清清白白做事，啊，干干净净做事。我当村干部，不知道是的对的，以后就后人去评价这些。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接下来咱们再讲一个村庄蝶变的故事。去贵州榕江的侗族村寨，认识一位爱较真儿的退休老人，乡村规划师刘守义。他擅长易拉罐浮雕艺术，退休以后受当地政府邀请来到乡村，想用艺术唤醒村寨里沉睡的老房资源。改造现场，他常对着施工方案较真儿，盯着工人整改细节。村里大量闲置的侗族老木屋让村民们心里没底，改造之后见不到游客，赚不到钱怎么办？刘守义一边改造老屋，打造集酿酒、蜡染、豆腐制作于一体的网红工坊村，一边发掘资源，牵头带动村民入股开发红石滩清水项目，一炮打响，一年就为村民带来近200万元的收益。小到一盏路灯的设计，大到整个村寨的运营思路，年过花甲的刘守义事事亲力亲为。他还提出村寨代言人计划，吸引年轻人返乡做媒体，为村寨引流。从改造老房到盘活乡土手艺，这位退休艺术家能不能把工坊村真正的运营起来呢？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搞钱啊！你不嚟，你嚟搬屋，搬山屋，然后搬屋聊等待嘞。
1: 什么玩意儿？
2: 姚总，
0: 哎，姚老师，
2: 看你这活干的啥玩意儿？
0: 我是按你那图纸做的。
2: 按图纸，您那搬完图你看，一样吗？
0: 这还可以啊。
2: 可以啥呀？这工程马上收尾了，还将就啊？你看看你自己看，什么玩意儿？
3: 这个不断给施工队挑毛病的人叫游守义，退休后受贵州省榕江县政府邀请，来到乐乡村担任乡村规划师，为村民的闲置房屋进行改造和设计。这处老房屋本该一个月前竣工，但施工人员对游守义的设计总是理解有偏差，工程拖到了现在。
0: 没加固，刘老师，这还
2: 是不是加固？本身就不行，你活的收尾干完了，你就这是加固吗？不是，你工人都确实干别的活还没加固吗？
0: 没有，
2: 你别找理由。在我眼里不如沙子，跟我干活那工人累跑好几伙，只有我每天在到现场去盯去看，反复强调，个别的时候就需要自己动手去改。
3: 乐乡村距离榕江县城20千米，是离县城最近的侗族村落。2021年，乐乡村被东西部协作项目选中，作为乡村振兴示范点，重点打造开发。
4: 它的这个区位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离县城不算远，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山清水秀，有民族风情。乐乡村呢，它是油茶、这个百香果，还有西瓜，这些呢就使得的它的产业发展有一定基础，把它作为一个样板，那么我觉得它是很有价值。
2: 这门这块平行是不是往这边斜嘛，都是对应的。
3: 也是在2021年，游守义来到了乐乡村。
2: 人家拆下来好多门，我尽量都给他用上了，所以说别返工啊。行，好好好。
3: 游守义生长在吉林省吉林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从小就展现出了超常的艺术天赋。他喜欢画画，更喜欢自己动手做些工艺品。游守义利用废弃的易拉罐进行艺术创作，并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易拉罐浮雕艺术馆。退休后，游守义不甘寂寞，他想用艺术装点乡村，最终选择了乐乡村实现他的梦想。
2: 对乡村振兴这块我也研究了18年了，也比较感兴趣。最初啊，县里邀约我到这边考察一下，也是邀约几次，后来呢我确定来了之后呢，我想通过我的行动要改变一些东西。
5: 我一直在做了几次的工作，做几次工作他都不答应。
2: 家里头不但人口多，还困难，是吧？
5: 还困难。
2: 要不然他这房子早建起来。
5: 对对。
2: 是不是？
5: 要不然他这房子早都装修了。
2: 嗯。其实真这个地点是很好的。哎，这老房子，老的。
3: 由于外出务工和进城安家的人越来越多，乐乡村许多老房屋都是闲置状态，有的已经成了危房。
2: 这得100来年老墙吧？
6: 那100来年的
7: 有了。
2: 那你为什么保护这老墙？你怎么知道它有价值？
7: 不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要是就它腐烂了，那这里很不好看。
2: 这个必须保留啊！村里要开发旅游，大家都上那网红打卡拍照了，那你家就火了。
7: 这个看这个都火了，
2: 你弹琴。
3: 就像当年把废弃易拉罐变成艺术瑰宝一样，他要把蕴藏在乐乡村的沉睡资源唤醒。
2: 给我照个照片，这房子跟我同龄，来，来接着拉，拉起来，拉起来，拉来拉来，
6: 哦，
2: 来
6: 拉起来，
2: 来。 怎么保养的？染头没？啊？染没染头啊？
8: 染啊，他
2: 也染
8: 了。他有白头发，他染了。
2: 染啊。
8: 哎，那你们有白头发没？
2: 我啊。
8: 啊？哦，有白头发。
2: 我这不用染。
3: 闲暇时间，尤守义喜欢在村里闲逛聊天。在他眼里，村里到处都有沉睡的资源。
2: 我闻一下吧。哎呀，这酒味很浓香啊！
5: 像他们自己班的老头、老太太都会做，
2: 这多好！就这一双手酿的酒，你看它的价值是咋的？
3: 音乐、酿酒、蜡染、手工做豆腐，这些在村民们看来习以为常的技能，是尤守义进行乡村规划改造的基础。
2: 乐乡村的改造定位也是做一个网红工坊村，自己用的生活用品变成商品，这不就是产业了吗？产出了吗？不就变成工坊了吗？
3: 把闲置的老房屋纳入集体经济，打造成一个个工坊，改造翻新后发展乡村旅游。第一个愿意把房子拿出来改造的是石明昌老人。
9: 当时我是考虑呢，把这屋子呢没有挪出放，我的女儿呢从外地来又没有挪出住所了，这一样我就有点担心。然后我又想一想来，屋子也没有好多了，反正来明年出来一回了，反正房子也是我的，搞的是还是很好的。
2: 这位老人家就是这个房的主人，不但做木工活做得好，这些乐器都是他做的。你要不但房子入伍，他技能也入伍了。特别工坊，有技能的村民他是主体，他也是灵魂。通过他的技能和房屋改造融为一体，一个东西，让人能感受到更多乡土气息。
3: 在石明昌之后，又有10位村民先后拿出自己的老房进行改造。

0: 什么意思啊？
1: 那我那豆腐工坊都这么久了，咋没见到游客呢？
0: 我要比你们还急，我一年都没回家了。往前快速推进，因为工期也特别紧。下一步看看你们还要组织去学织围脖，好不好？嗯，
1: 那要看喽。
2: 眼下工程一再拖延，工坊打造了一年还见不到效益，村民们难免有些情绪。
1: 只是把老房子拿来搞，那也没看到游客来，大家都不相信嘛，是这一点。
3: 你打造怎么打造呢？打造、这样破的烂的房子，打造出来谁又能来住呢？
4: 怎么去运营？怎么去获得这个收益？大家有这个疑虑。
5: 一家一户都没有漏，通过这家，你看他家厨艺技能，他会做腊肉、烧酒、香肠，对，家里有老织布机，
0: 这个食堂牌就是这个。

0: 差距多大？
1: 我也是单枪匹马就来到乐乡，普普通通的一个退休老头，大家认为你不行是正常的，只有你通过实践做出来点东西让他们看。
2: 繁忙施工中，来村边的寨蒿河散散步，是有手艺少有的放松时刻。2021年夏天，一个傍晚，有手艺在河边散步，夕阳余晖下，河滩下的红色带状河床引起了他的兴趣。
1: 我一看这石头是红的，哎，很诱人，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点，所以说我给起名为红石滩。看完之后，我就晚上回去写个整个策划方案，就是关于，红石滩如何打造亲水项目，每年白白流淌的寨蒿河，通过这红石滩如何激活唤醒？哎，海洋，是吧？十一之后怎么样啊？
3: 我们准备把我们这边的特色的菜啊推出来。
1: 那天跟村书记聊，他说：“哎，海洋挺辛苦的这一块。”
2: 2022年春节，在四川打工的石海洋回村过年，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有手艺说出了要和村民们共同开发红石滩清水项目的想法。
3: 当时有很多人都不怎么相信嘛，看笑话嘛。
1: 我想这起个带头作用。我说你们入多钱，我说入多钱，挣钱的时候我说不分红，我要赔钱的我就盯赞助了。
2: 在有手艺的带动下，25位村民入股，筹集了26万元，红石滩项目启动。作为榕江县唯一一个清水旅游项目，2022年国庆节，红石滩游客爆满。
3: 当时来了，每天都是上千人，一两千人，每一天的收入在15000左右嘛，收入应该在200万左右。
1: 我服了你定。
2: 一个金点子，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寨蒿河，能给村民带来200万元收益。如何让工坊也变成网红打卡地呢？有手艺心里已经有了计划。在有手艺的监督下，施工效率明显提高。几处工房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1: 安工师傅，
4: 来，行，哎，在，
1: 知足常乐，大家快乐，
5: 大家快乐。
6: 现在天气都是这样。
1: 对啊，这洞房的进展差不多了，这门拉手完了会好好弄一下啊，啊，这门柄也得换一换。书记，那个这块儿就要找几个村民，心灵手巧的村民，男女不限，越年轻越好，让他跟我学这个做豆腐画，然后呢教会他们之后，他们做这里的管家。然后
2: 这天，有手艺和村镇干部对豆腐工坊进行安全排查，他打算在豆腐工坊来一次试营业。这次排查算得上顺利，可街口的一盏路灯却点燃了有手艺的情绪。
1: 你看这块哈，这个路灯杆，我让你多长时间了？一个来月了。你说现在我这整体，你看一看，你看色彩呀、屋内的构图啊，那你说完美吗？啊，如果拍一张照片替我宣传，那你说什么玩意儿啊？
2: 对这盏太阳能路灯，有手艺一直耿耿于怀，和村党支部书记交代了几次，都只是口头上答应。这次有手艺实在忍不下去了，村党支部书记也终于说出了不挪路灯的原因。
7: 其实我们农村的工作也不好做，大哥，这样的，其实呢，我不是不做工作，
1: 有啥
7: 做了几次了，
1: 不是有啥不好做的。你这个路灯杆它属于那村集体所有，说公共财产，它不属于个人的。工期这么紧，你看，那
7: 他自己家的这个情况有点特殊，
1: 嗯，
7: 他是借助这个光，来晚上能照亮他这个房间里面，免得他这个思想浮躁，他是这样的，他是有脑智障。
1: 你这及时反馈信息，不反馈信息，你说一个月耽误了，工期这么紧，马上就要运营了，就要引流啊，知道吗？
8: 东北人他这都是一个心直口快的，我们都掌握。跟我是多次的做了工作，他也是跟我反馈，

0: 哪怕是一盏路灯的改变也并不容易，设计制作、裁剪缝纫、下料打磨，每一道工序都是有手艺亲力亲为。
1: 这个方向朝这头啊，来，要绑在路灯头那块儿，注意安全啊。对，就这位置，太好了。
0: 虽年过花甲，他仍然有着剩余年轻人的执着与热血。
2: 我想真正说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样板，我觉得我做不了第一，我只做唯一。
0: 在有手艺看来，乡村规划既要留得住乡情，也要记得住乡愁。
2: 我每天走在村里头，我都是在换位思考，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游客，有的时候我转换成我是长者，看到小孩在那里玩耍，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是和他们一样，所以我没拿我完全当成乡村规划师。来了，哎呀，说来就来了，挺守信誉呀。
3: 你在干嘛呀？这个
2: 看一看，我在做一个什么东西，猜一猜，吊起来。
4: 落地灯，
2: 对，做一个落地灯。现在还考虑这个图案用什么，正好你们来了，帮我找一下啊。看不出来美。
0: 试营业开始前，有手艺邀请了几位村寨代言人。
2: 做得好，没问题。走，我领你们去工坊啊。
3: 行。
2: 我领你们一会儿先看蒸豆乐工坊，今天正好做豆腐嘛。
0: 2021年，有手艺在榕江县率先提出了村寨代言人的想法，号召年轻人留在家乡，从事新媒体产业，为家乡代言。
5: 哦，就这里啊，
2: 对啊，有味道吧？
6: 好有特色，好有特色，
2: 原生态嘛。其实新媒体就是场景留人嘛，一个好的名字，一个好的场景，不是刻意宣传前提下。足够带来很大的流量。
6: 哦，我看到还有燕子。啊，
2: 看，猜一下，猜一下。哎，为什么有两只燕子呢？
6: 好，就是希望我们，年轻人，新一代年轻人哈，不要往外面走，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
2: 哎、
6: 是这个，我个人的理解。
2: 给我们的燕子都生娃了、啊，太有才了，不愧为村寨代言人。其实你看，我来到乐乡啊，大街小巷都这么干净，是不是？哎，村民们爱护环境，讲究卫生，但是燕子哈，它随地大小便，所以说那是燕子的卫生间。啊，好玩不？
6: 他被我说的这么高大上。
0: 村寨代言人的到来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为了给这次试营业增加新媒体流量，有手艺亲自为他们讲解工坊的宣推亮点。
6: 这边啊，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反而更喜欢这种返璞归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就想通过那个作为切入点的话，再把它带到我们每一个工坊里面去，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视频，然后肯定也会吸引到很多外面的朋友来这里打卡。
7: 你有没有带你们感受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哈？看我们的美景，尝我们的美食，感谢大家进入牛牛牛直播间，
6: 就是让没有机会来到我们这边亲身体验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去观看我们现场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7: 对，
6: 嗯，
8: 把大家剩下的豆子啊，全部把它立出来。
9: 多少人都可以喝，这个我们做出来一大锅呢。
10: 这个是不是老手艺？你们也是做了多少年了？
9: 我从小的时候就会做。
6: 那你们来体验一下。
10: 来，用力用力。
0: 这次试营业，有手艺选择了豆腐工坊，游客体验做豆腐，也可以品尝豆腐宴。
9: 现在游客来了，我们村里大家都很高兴啊，希望外面的游客经常到我们乐乡来体验一下农村生活。我经常在这里，欢迎你们来，到豆腐坊都可以看到我。
0: 第一次接待外地游客，

0: 房主人石静笑得合不拢嘴，但尤守义还是放心不下。
1: 因为我就担心怎么的，村民他运营的能力啊，经营的能力有限，他服务跟不上。
2: 我们的生活习惯要结合你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创新。一会儿看大家哪道菜下货啊？这施工过程当中的废材废料都给用上了。
0: 这天，尤守义也拿出了自己的厨艺，和村民们一起为游客服务。
2: 这是河南生态。
1: 上菜，鸿运当头，祝大家红红火火！
3: 哇，谢谢，
1: 不客气，
3: 谢谢，
1: 大家开席。
3: 好，
4: 还有这个嫩豆腐，这个豆腐超好吃，嗯，
5: 两个都好吃，
6: 两个都好吃，
3: 太好吃了。
1: 这整个这个运营团队，他们也是在找差距、找不足。我想呢，只有这一个过程。他们才能历练出来我们乡村振兴的管家的队伍。还想来不？
3: 想来。
6: 好，
1: 欢迎再来啊。这家呢，煮煮味味在烧酒，把这锅都烧漏了，但我打造过程当中没有把它当成废铁扔掉，而且做出这种标识性的废旧利用，晚上看起来非常漂亮啊。老师，您看这个《悠悠岁月》里面应该是什么场景？
0: 一期工坊基本竣工，这天乐乡村迎来了东西部协作项目考察团。尤守义为大家细心讲解，他希望更多人了解乐乡村，更多人理解他的设计。
1: 慢慢的。
7: 他说他要唤醒这里沉睡的自由。作为一个老师呢，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开展那个研学活动，
8: 结合这个乡村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做一个好的康养项目。
9: 我能做的就是培养大量的旅游从业人才，帮助陆乡的这个旅游经济发展。
10: 那么下面呢，就是聘请荣誉村长的仪式。
1: 实在讲呢，我来了，我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我觉得，我给他带来两益，一个是游守义的益，我把我交给了乐乡。第二个益呢，是我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的为乐乡服务。
11: 好。
0: 游守义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但对于自己当初的设想，他充满了信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丰收时节，走在田野大地上，稻子黄了，果子熟了，田埂上，果园里，到处都是忙忙碌碌乐乐呵呵的农人们的身影，是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丰收的美味。山水之间系列特别节目《丰收好滋味》，今天带您换换口味，去山里闻闻菌子香。菌类美味可以说是大自然的珍贵馈赠，带着山野的灵气，还有岁月的醇厚。早年间靠山吃山的老一辈人，翻山越岭，钻进老林子，运气好才能寻得着这么一口鲜。如今可不一样了，科技发展，这份曾经可遇不可求的森林厚礼也能够在人工的环境里安家，迎来大丰收。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黑木耳长势喜人，更稀奇的是还有一种通体雪白的木耳也迎来了大丰收。这黑木耳和白木耳是如何精心培育的呢？怎么做才好吃？咱们去一探究竟。
4: 菌香是大自然珍贵的馈赠，承载着山野的灵气与岁月的醇厚。曾经人们只能靠山吃菌，翻山越岭寻觅这份天赐的美味，如今科技的进步让这份来自森林的厚礼也能在人工环境迎来丰收。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黑木耳长势喜人，还有一种白色的木耳也迎来了大丰收。那白色的木耳是如何种出来的呢？我们前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一探究竟。
5: 好大一片呢，全部都是这个木耳种植的这个菌包袋，而且有白色的袋还有黑色的袋。会不会这种白色的袋就是长白木耳，黑色的袋就是长黑木耳的？而且看，主要这个村子里面环境特别的漂亮，看远处的这个山，群山环绕，感觉这个村子就是在一个山坳里边，就是能感觉到我呼吸的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
4: 突然颠倒被前面的一阵喧闹声吸引，他们在做什么呢？
6: 今天啊，咱们搞一个采摘木耳的比武大赛。平常啊，这个时候采得快，那个时候采得快，这回啊，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看谁采得快。今天这个比武啊，还有奖赏，有红包，然后还有雪糕。开始，掌声！加油啊，袁成玉，加油啊！
4: 虽然这里采摘的都是黑色木耳，并没看见白色的，不过既然赶上了，先凑个热闹。
6: 采木耳相当有讲究的，这个
5: 不是采下来就行的，
6: 不行，那不行。
4: 摘木耳那多简单呀，还有什么讲究吗？
5: 还比啥快慢呢？这
6: 这可不行，那可不行。
7: 小的还在顶上长一长，完了到下次哈，长大了再摘。
5: 那就挑大的呗，那肯定大的好啊。
6: 大的也不行，大的也不行，
7: 大的也不行。
6: 这样式的呗，这个不好。
4: 可是平时在超市买的大多是干木耳，晾干的木耳该怎么挑呢？
8: 看这不是就有这棚吗？它这个采摘完了以后得放到这里，以后呢慢慢的晾晒。
5: 啊，不是太阳给它晒干的，
8: 因为它得保持它的胶。
5: 啊，就这种卷卷的这种的。
8: 啊，对，卷卷的，然后呢基本上大小都一致的。
5: 啊，那这种就是它会泡发就会泡开了是吗？
8: 对呀，它的胶子就弹开了以后都会像碗一样。啊，吃起来就特别好，
5: 就特别肉头的那种的。
8: 对对对对。
4: 在这儿看了半天，一个白色木耳都没看见。无论是白色菌包还是黑色菌包，长出的木耳都是黑木耳，要到哪里才能找到白色木耳呢？根据当地人的提示，要找白木耳，露天是找不到的，得去黑色大棚里找。
5: 哎，这边有黑色的。哎，这个，哎，这个应该是吧？你看这个颜色，哎，这你看这跟旁边这个完全不一样。哎，这是，看，这全是黑色的。这能是这里面吗？哎，你猜我看见啥了？白木耳，哎。满满的白木耳，快进来。满满一棚的白色的木耳，好漂亮啊。
4: 终于找到了白色木耳，晶莹剔透，洁白如玉。没想到鲜的白色木耳竟然拥有这么高的颜值。可是这么漂亮的木耳为什么非要在黑漆漆的大棚里不见阳光呢？难道它是黑木耳防晒捂白了吗？就在这时，编导在地上发现了一件怪事儿。
5: 这怎么满地扔都木耳呢？这木耳挺好。哎呦，哎哎，这咋回事？这咋都扔了呢？
9: 这个就是不合格的木耳
5: 啊。这不合，
9: 对，不合格了已经。
5: 这是好木耳，
9: 看看我们这个好颜色的木耳哈，要求质量非常高，要纯白。你看这个边已经泛黄了，
5: 这就一点点，
9: 看看已经泛黄了。
5: 你看这就是有一点点
9: 不要紧，但是它如果它要是晾制出来的话，它会变成黄色的，黄色的直接把我们这个好木耳都染黄色了，因为它这个东西哈吸附性特别强，影响我们的整体品质。
5: 它有这么大力量呢？
9: 对，所以说这干脆扔掉不要。
5: 这就一点黄，这
9: 一点都不能要。
4: 看来这白色木耳的染色力、吸附力确实是

0: 超强，这就要求种植和晾晒白色木耳必须十分的精心，不能染上一点其他颜色。可这白色木耳除了白还有什么特点呢？
1: 尝吧，
2: 尝
3: 尝
2: 尝尝，
4: 真能吃，
5: 绝对能吃，
4: 我吃了啊，
5: 可以生吃，好吃，
3: 口感怎么样？
5: 而且比别的木耳要弹，
4: 哎，就是比较脆那种感觉的，
5: 很有嚼劲，很有咬头，它就是跟别的木耳不同的地方。
4: 啊，那为什么它能吃？那个鲜木耳就是黑木耳的鲜木耳，它不是不能吃吗？因为里边它是有这种人体容易过敏的这种。
5: 这个木耳嘛，它们和这个黑木耳啊，它本质上就是一样，都属于木耳科。但是它们这个我们这个还是有这个非常微小细微的变化。
0: 黑色木耳含有卟啉这种物质，生吃容易引起过敏，而白色木耳属于毛木耳品种，它跟黑木耳不同，可以生吃。那它到底是什么木耳呢？
1: 首先说你说的这个白木耳，专业术语叫玉木耳。
3: 啊，叫玉木耳
1: 是
3: 吧？是
1: 的，
3: 哦，
1: 它从浸棚开始需要防晒的。
3: 啊，要防晒？
1: 对的，不能直接照。就是受太阳直晒的。
4: 那它是黑木耳防晒就变成白的了吗？
1: 不是的，它的菌种锁定。
4: 啊，其实它是不同的这个木耳是吧？
1: 对，不同菌种。
4: 哎，那如果要是它被太阳晒的话，它会变成什么样呢？
1: 发黄，甚至可能发黑。浸棚开始采摘，一直到进这个晾晒架进行晾晒，必须是全程是防晒的。
0: 原来玉木耳是一个全新的品种，颜色洁白，背面有绒毛，属于毛木耳种。玉木耳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白色，而白色的保留必须不能见光，所以玉木耳要在全黑的大棚里种植。汪清县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特别适合木耳生长，依靠长白山上的废木料做菌包，用山泉水灌溉，让这儿的木耳是独具特色。在这个金秋时节，黑白木耳都取得了丰收，除了新品种玉木耳，传统的黑木耳也细分出了不同口感的品种。个小而厚的是脆脆口感的木耳，这种木耳最好的泡发方式是用冰块加水，这样更能保证它脆的口感，适合凉拌。个大而薄的是糯糯口感的木耳，这种木耳可以直接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更适合炒或炖。在汪清有一道木耳炖豆腐，把营养跟口感发挥到了极致。锅中烹热油，先下入豆腐块，只需要半分钟时间捞出，此时豆腐表面微焦，滋味被牢牢锁在里面。另起锅加入豆腐跟木耳，猛火爆炒，让炝锅的香味包裹住食材，再加入高汤炖煮五分钟，此时豆腐木耳是越来越渗进鲜美滋味。木耳含有的铁和豆腐中丰富的钙，让这道菜集营养与美味于一体。出锅前再加上一把菜叶，豆腐的鲜，木耳的糯，互相映衬。新品种玉木耳口感更润更弹，咬起来咯吱咯吱响，特别适合做凉拌菜。汪清县隶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里有一道颇具朝鲜族特色的凉拌玉木耳，特别能够体现它的特点。把泡发好的玉木耳切成丝，配上黄瓜、胡萝卜，除了加入常规的盐、糖、酱油之外，必须再拌上朝鲜族辣椒酱。玉木耳的脆爽融合甜辣，不光模样诱人，吃起来更是过瘾。玉木耳好吃，但是泡发需要特别的方法。
3: 那我今天就给你演示一下，平时应该怎么泡发玉木耳。
4: 哇，这锅都上来了。
3: 对，
4: 就直接做饭了吗？
3: 玉木耳和黑木耳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它的泡发一定是煮泡，先煮，然后再泡。而不是拿点温水或者拿点凉水就能泡发，
4: 它是需要煮，把它煮开是吗？
3: 对，如果你用凉水泡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哎呀，水怎么发黄？而且木耳越煮还越泡还越黄。那你用热水煮的时候呢，它就会自然就呈现出我们在菌包上那一个个颜如玉的小模样，特别漂亮。
0: 玉木耳泡发必须用开水煮，这样才能达到口感脆、润、 痰，颜色洁白的最佳状态。这样的玉木耳加上大枣、枸杞、百合等养生食材，慢火炖煮一个小时以上，便能够释放胶质，达到软糯的口感。木耳这种曾经的山珍，现如今通过规范化的种植，也可以迎来大范围的丰收，而且科学培育增加了不同的品种，口感也更加丰富。此时，当我们品尝这些曾经来自大山馈赠的美食的同时，也不禁想起那些为守护山林安全、保护山林生态的卫士们。在距离汪清县100多公里的吉林省安图县的大山里，有这么一群青年，他们组成护林小分队，预防山火，保护山林生态。在这个丰收的季节，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
2: 哎，您好，您是那个护林员师傅是吧？
6: 啊，是的，
7: 就是因为秋收了，正值那个防火那个关键时期，所以说乡里组织我们年轻人呢，也加到防火队伍里，我们轮流啊，就是巡山守护。
2: 那你带我去转转去。
7: 可以啊。
2: 作为护林员巡山的话，都得注意哪几点？
7: 不能让人上山野炊、起明火之类的。再就是那个野生动物的捕捉了。
2: 啊，盗猎偷猎的。
7: 盗猎偷猎的，对。
2: 咱这山路确实不太好走。
7: 对，我都走习惯了，一天得走3-4万步，一年下来1500万步，最费就是鞋，一半个月换一次。
2: 护林员这工作确实不容易。
7: 丰收重要，森林防火更重要。我们要守住丰收的果实嘛。
0: 靠山吃山，更要护山，在丰收期间预防山火格外重要。这些护林员就是丰收的守护人。
7: 一年田里丰收，山上也丰收。你看我们采了这么多蘑菇，
2: 蘑菇不少。
7: 等我回去之后给你炒了一盘野蘑。
2: 这蘑菇确实很好吃啊。
8: 我也给你准备了丰收礼物。
2: 今年大丰收由我来守护。
0: 同样是有着丰富山林资源的福建省莆田县，也是有名的菌菇产地。在当地有一种银耳打破了炖煮出胶的惯例，只需要短短10分钟就能迅速出胶，呈现出粘稠软滑的质地。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去莆田看看这种银耳到底是怎么回事。
9: 看这里边满满的全部是银耳，好大一朵呀，这个我一个手都快抱不下了，这长得像一朵牡丹花一样。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棚里的银耳，你看这个棚里的银耳感觉长得要小一些，怎么感觉这个棚里的银耳要比那边棚里的银耳要稍微偏白一点呀？
0: 这就奇怪了，同样是银耳，为啥仅仅相邻的两个种植棚里种出的银耳不但大小有差异，还一个颜色白，另一个颜色偏黄呢？这两种颜色的木耳到底有啥差别？这里有我们要找的十分钟就能煮出胶质的银耳吗？我们还是得找个人问一下。
9: 大哥，
10: 你们来干嘛的？
9: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种袋装的银耳。我看咱们这的银耳，它除了就是颜色稍微有点差别以外，其实都差不多的，对吧？
10: 这哪里就不会的，这个差别可大了。
9: 差别很大吗？
0: 除了颜色和大小的差异，这两种银耳还有什么不同呢？只见负责人姚俊荣把两种颜色的银耳撕成小块，然后分别同时放进两个锅里炖煮。难道这两种银耳煮出来会有什么不同吗？
9: 现在是21分钟的样子。
10: 这个已经出胶出的比较浓了，已经会拉丝了，你看。
9: 那这个呢？
10: 滴下来它速度这么快，说明那个它的胶质就没有那么粘稠。
0: 真没想到，这才过了20几分钟，颜色偏白的银耳就可以明显看出煮出了不少胶质，汤汁也比颜色偏黄的银耳更加浓稠。这个速度相较于我们平常炖煮银耳羹已经快了不少了。为啥这两个种植棚里种出的银耳炖煮出胶质的时间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难道跟它们的大小有关吗？
9: 我来摘一朵这个银耳看一下。
10: 那个不能摘
9: 啊。
10: 对，
0: 我们刚想上手摘一朵银耳下来看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姚俊荣就把我们紧急的叫停了。这朵银耳明明看着已经成熟了呀，为啥不能摘呢？
10: 对对对，这个时间还不够，还要晚几天才能摘。
9: 还要晚几天才能摘？
10: 对对对对对，摘的时候是一起摘。
9: 可是这两朵它大小差别那么大，它们也要同一天才摘吗？
10: 对对对，要同一天才摘。这一袋里面你看，这一朵这么小，这一袋这两朵就这么大。它当时是接入的菌种量，但是出来早一些，这是出来慢一些，所以后面就没跟上这两朵了。
9: 那它们的那个出胶会受影响吗？
10: 出胶没有多大影响。
0: 姚俊荣告诉我们，无论什么颜色的银耳，它们的大小都不能决定它们的胶质含量，而且一个棚里的银耳大小不同，只是因为接入菌种时的量有差异，但是基本不影响银耳的出胶量和出胶速度。如果仅摘下大朵的银耳，让小朵银耳继续生长，种植棚中的银耳数量减少了，温度会达不到标准，反而会影响银耳质量。所以无论大小，同一个种植棚中的银耳都会在同一天采摘。银耳采摘的门道倒是不少，可是话说回来，如果大小跟两种颜色的银耳出胶速度没有关系的话，颜色偏白的银耳到底为啥能够更快地炖煮出胶质呢？正当我们想要一探究竟时，姚俊荣竟然不着急解释，而是神神秘秘地走到一旁，好像在写什么东西。
9: 大哥，您在这写什么吗？
10: 对对对，你先不要过来，这是我们的秘密。
0: 姚俊荣还跟我们卖起了关子，他写的东西会跟颜色偏白的银耳能够更快地炖煮出胶质有什么关系吗？
10: 去准备屋里面把我交代的东西要带回来。
9: 行，不能看是吧？
10: 不能看。
0: 探寻小分队来到了中药铺，把纸条递给了药铺老板。只见他在身后的中药盒里抓了些药材，装到袋子里就递给了我们。这些中药材跟银耳能扯上什么关系呢？更奇怪的是，我们把这些中药材交给了姚俊荣，他却神秘兮兮地放在了其他地方。这些中药材到底是啥？他们又是做什么用的呢？正当我们疑惑之时，姚俊荣再次带着我们进入了种植棚，开始了一个奇怪的举动。他竟然将两种颜色银耳的菌棒都切成了两半，这一系列操作把我们看的是一头雾水。这些跟银耳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0: 你看一下这两种有什么差别。
9: 这个颜色偏白一点的银耳，它的这个感觉要白一些，然后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那种木头的颜色。这个白的是什么呢？
10: 白的是菌丝。
0: 姚俊荣告诉我们，颜色偏白的银耳能够更快煮出胶质，跟这些菌丝有着密切关系。菌棒中的白色物质越多，说明菌丝浓度越浓。可同样是菌棒，为何它们的菌丝浓度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
9: 就是为什么它的会多一些呢？
10: 你猜一猜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9: 我还真看不出来，这都是黑的呀。
10: 这个东西就是我交代你去中药铺拿回来的，是山药啊、茯苓啊、枸杞啊等等。
0: 原来正是因为姚俊荣往菌棒里加了这些中药材，才让银耳的菌丝生长浓度更高。加了中药材的菌包营养丰富，银耳在生长过程中吸收的营养也会更多，这样有利于提高银耳中的胶质含量。所以这种吃中药材长大的银耳才会比普通银耳在炖煮过程中更快地出胶质。虽然吃中药材长大的银耳相比于普通银耳出胶速度提高了很多，但是它也得花上二十几分钟才能煮出胶质。可是姚俊荣却告诉我们，眼前这种吃中药材长大的银耳就是我们要找的银耳。
10: 那如果说要想到它十分钟能出胶更粘稠情况下，光吃中草药还不行，还要让它得到一次升华。
0: 探寻小分队驱车前往银耳加工厂，经过严格的消毒措施后进入了厂内，清洗、去蒂、杀菌，工厂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道工序。可是工人接着从房间里推出的银耳却变成了片状。
9: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是银耳吗？这个银耳怎么都变成浆糊状？
6: 这个我们十分钟出胶的银耳。
0: 这个大机器里出来的银耳明明都变成了一团浆糊，这不是在忽悠我们吧？
6: 不是浆糊的，它里面还保持银耳的形状的，放在水里面捞出来以后就一片片状了。
9: 那
11: 对对对，这还
12: 叶片了，
11: 这还能看得出来一个完。

0: 等的叶片。
1: 负责人告诉我们，别看银耳经过这个大机器以后仅仅是形态改变了，这道工序可是银耳能够十分钟出胶的关键所在。银耳在这个大个的机器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2: 破地锅的。
1: 原来银耳在这个大机器里边是经过了一种特殊的破壁处理，既能保证银耳叶片的相对完整，又能让胶质快速流出。破壁后的银耳经过低温烘干，破碎装袋，就可以做到十分钟出胶。一直以来，银耳在烹饪过程中都存在着炖煮时间长的问题，而如今在种植环节，通过菌棒里的中药材提高银耳的胶质含量，在加工环节利用独特的破壁技术，既保持银耳叶片的相对完整，又能加快胶质的流出，让消费者烹饪起来更加方便。在古田县，除了银耳羹，银耳还能变换出各种意想不到的美味儿。
3: 哇，这是只公鸡，
4: 我们
3: 用公鸡炖汤吗？
4: 对，
3: 公鸡炖汤好喝，
4: 好喝。
1: 古田县作为有名的食用菌之都，餐桌上自然少不了各种菌菇的身影。银耳、羊肚菌、松茸、香菇等七种菌菇搭配农户家散养的鸡，营养丰富，鲜味十足。把鸡肉剁成小块，银耳富含大量胶质，在跟其他食材搭配烹饪时不宜长时间炖煮，而羊肚菌、松茸等食用菌的风味十足，炖煮的时间是越长越鲜美。在起锅前5分钟加入银耳，既增加了这道菜的鲜味，又保持了汤汁的清爽。如果您认为银耳只能用来炖汤，那可就错过了一道别样的美味儿。银耳炒肉风味十足，是绝对不容错过的家常小炒。五花肉煸炒至微焦，加入青红椒反复翻炒，肉香裹着辣椒香，瞬间布满了整间屋子。银耳脆爽可口，在和猪肉的翻炒中裹着油脂，看起来晶莹剔透。起锅前撒入一把香菜，不但增香提味，更是丰富了这道菜的色泽。汪清人玉木耳守住了黑土地的纯净，也走出了规模经营的新路。古田人种银耳不止于收获，更让一朵朵银耳连接起大产业。两地虽远隔山河，却共同让生态与经济和谐共生，将自然的馈赠转化为永续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片更加生机勃勃的绿色家园。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告别了山林的静谧，咱们接下来呀，再一头扎进水乡泽国，去品一品那横行霸道却又鲜美无比的水底霸王螃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眼下正是螃蟹最肥美最勾人的好时候。那接下来这趟寻鲜之旅，咱们跨越千山万水，去三个极具代表性的地方，看看这水里头的丰收密码。我们先去辽宁盘锦，看看那稻田里稻蟹共生的奇妙画卷，尝尝带着米香的稻田蟹。接着呢，咱们再直奔浙江三门湾，去会一会那壳薄肉厚的三门青蟹。最后咱们还要到我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的广西东兴，去看看海边人是怎么在沙滩上扫出那鲜掉眉毛的沙蟹汁的。
1: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的绝对主角，没错，横行霸道说的就是我，螃蟹。作为水中至仙，聪明的中国人早早就发现了我的美味，在人们的餐桌上，我也是绝对的主角，哈哈，我就是这么重要。当然，我这么受到重视，可不是没来由的。从南方到北方，从江河到湖海，我的家族很是庞大。
2: 啊，这螃蟹不应该有吃的就出来，叨一口。
3: 这边，我赶不过来。
2: 对对对。
1: 当然，我们带给人们的也绝对是妙不可言的味觉体验。哈哈，看到这里，您是不是已经要流口水了？那就马上开启今天的螃蟹盛宴吧。
4: 辽宁盘锦，地处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是河蟹理想的生存场所。这里的不少居民靠着养河蟹发家致富。孙立军就是其中之一。刚一见面，孙立军就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片滩涂。仔细一看，滩涂里没有河蟹，却藏着一种个头极小的螃蟹。
1: 本蟹名叫彭奇，但是盘锦人都叫我骚夹子。名字是不是很别致？别致的还有我的长相。酷似河蟹，只是个头比它小那么一丢丢。好吧，小很多。每天最喜欢的就是在河滩上散步晒日光浴，那叫一个舒坦。哎，不过总有人来打扰这份清闲。有人来了。
2: 这螃蟹跟鱼应该不一样吧？它应该有吃的就出来叨一口。
5: 这地方就是啥呢？时间长了，钓的人多了，
2: 对不对？哎，螃蟹机警。
5: 对对对，
2: 说有的那些聪明的螃蟹，就直接看到肉下来也不咬钩，是吧？
5: 对，你那也咬了，也拖进去了。这你不能硬拽，
2: 不能硬拽，
5: 不能硬拽，你得哄着那个劲儿，慢慢。哎，他拿夹子往洞里拖的时候，他没夹住的情况下，你是钓不上来的。
2: 那怎么确定他就夹住了呢？
5: 你发现他薅到洞里以后，你试着薅他。
2: 如果他哎
5: 慢慢蹬一下，别把绳薅出来，发现他是用夹子，哎，用夹子夹住的时候就能带出来。
2: 所以说我们这个区域应该是智商这一片智商最高的螃蟹。
5: 对，经常有人在这里钓。
4: 本以为钓螃蟹没什么难度，但没想到这些小家伙的警惕性极高。
2: 哎呀，刚才那螃蟹太聪明了，它抓了之后就松开了。
4: 有的看见了诱饵，内心似乎毫无波澜。有的虽然咬钩，但是只要味道调查员一提竿，就会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看似简单的钓螃蟹，却更像是一场心理战。
6: 好好上来，好了。
2: 走你！哎呀，你跑不了了。我看看，
5: 可算钓上一个。
2: 著名的，这叫什么？骚夹子是吧？
5: 骚夹子。
4: 暴晒两个小时后，味道调查员和孙立军终于钓上来一些骚夹子。
2: 好了，走你！
4: 可是骚夹子体型这么小，到底该怎么吃呢？
2: 我们俩晒都成煮熟的螃蟹了，两个小时这么多，我觉得可以了。
5: 嗯，不少，
2: 两三顿应该差不多了，是吧？
5: 这也就吃一顿啊，
2: 这些吃一顿，
5: 吃一顿能做一盘菜吧？
2: 吃一顿不说，就做一盘菜。
5: 对，
2: 您知道做什么菜？
5: 这个能做一盘豆腐。
2: 做盘豆腐，
4: 现在要把骚夹子做成螃蟹豆腐，这听起来倒不算陌生，应该是用骚夹子来给豆腐调味吧。不过难点在于这骚夹子处理起来比较费眼睛，要仔细地把蟹腮、蟹心等不能吃的部分去除。孙立军把处理好的骚夹子倒进一个大酱缸，拿出一个铁棍开始捣。难道这是要做螃蟹酱吗？
2: 哦，我现在是明白了，一大兜子螃蟹就能做一盘菜了，是吧？
5: 对，
2: 处理完不说，然后
7: 捣成酱不说，
2: 最后咱只要那个汁儿。
5: 对对对，
2: 而且我觉得这个解决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螃蟹肉你想吃的话也吃不了多少这种骚夹子，
5: 对对，
2: 是吧？但是这么做的话，解决了肉少的问题，是吧？
4: 骚夹子个小，肉少，捣碎成酱来给豆腐调味，还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光是捣碎还不行，还需要加水稀释，然后放到纱网中用力挤出酱黄色的蟹汁。用它熬出的豆腐得有多鲜美啊！
2: 哇，这个螃蟹的香味出来了，太好闻了。这是一道汤菜吗？
5: 不是，
2: 但是问题是那豆腐呢？豆腐怎么不放啊？
5: 这个一会儿挠一会儿你就看着了。
2: 还要等一会儿，
5: 对，
2: 所以这道菜到底放不放豆腐？
5: 这道菜没有豆腐
2: 啊，没豆腐啊，
5: 嗨。
4: 孙立军用中小火慢慢煨着蟹汁，并不断搅动，避免糊锅。大概过了五分钟，奇迹出现了。当蟹汁中的水分慢慢蒸发，锅内就出现了豆花状的物质。这是因为蛋白质预热后分子连成网状结构，从而凝固成豆花状。最后撒上葱花和胡椒粉去腥，这螃蟹豆腐就做好了。
2: 说是螃蟹豆腐，螃蟹豆腐，其实豆腐形容的是最后做出来那个状态。
5: 对对，
2: 对吧？
5: 对。
2: 但是我给您提个意见，我觉得这个不像豆腐，这个倒像是豆花，但是螃蟹的所有的精华都在这里边。
5: 都在这里。
2: 这样的质地的螃蟹我还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吃过。我先尝一下。
5: 行行行。好好。
2: 嗯，如果没跟我说这是螃蟹做的，我根本就不相信。我觉得你一定放什么添加剂啊、蟹粉之类的，因为这样质地的一个口感，你没有办法跟螃蟹去做一个结合，而且里边螃蟹那个鲜味是非常非常足的。你确定这是盘锦的家常菜？
5: 对对对，哇，纯正的盘锦。
2: 我开始羡慕你们盘锦人了。
4: 做好的螃蟹豆腐既有像豆腐一样的嫩滑口感，又饱含着螃蟹的鲜美。不过孙立军却说，这道菜只是个前奏，真正的品蟹大餐还在后头。
1: 在下顾才，品蟹大餐品的就是我了。我的名字叫河蟹，全名叫做中华绒螯蟹。打小我就被投放在盘锦的稻田中，我们可以翻动土壤，让水稻长得更好，水稻也能帮助我们躲避天敌水鸟。久而久之，我与水稻也达到了共生的完美境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此，人们还为我起了个别名——稻田蟹。对于这个名字，我只能说到位。当然，到位的只是名字，想让我到位可没那么容易。
2: 哎，笋哥，那为什么咱们抓这螃蟹非得是晚上出来啊？ 白天不是看得更清楚吗？
7: 他的生活习性是晚上夜间出来，
2: 昼伏夜出。
5: 对，
8: 这上哪抓去？
2: 您抓到了吗？
7: 仔细看，
2: 仔细看，关键它有层水，你知道吧？
7: 对，拿手电晚上就照。嗯，
2: 而且这个点儿，不光螃蟹出来，我觉得蚊子也出来了吧？
7: 正是蚊子刀锋时，
2: 是吧？这你这是高危作业，我发现。
7: 哎，进来有一个。
2: 哎，不小哎，我看看。我得拿后边吧。哎呦，这个儿不小啊！这可以，有就行。关键我是一个都看不着。哎，这算大的算小的？
7: 现在这个季节就算大的了。
2: 这算大的是吧？好，继续下一个。
4: 不过螃蟹的味道还没尝到，这晚上摸螃蟹的滋味已经让味道调查员叫苦不迭了。
2: 我发现这是我们抓螃蟹，蚊子抓我俩呀。又一个吗？啊，这还真挺多呢，是吧？这个大，还是母的呢，是吧？
4: 抓完螃蟹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孙立军说，在盘锦，螃蟹有正餐的吃法，也有夜宵的吃法。裹上锡纸直接烧烤，烟熏火燎可以给螃蟹带来炭烤的独特香气。
2: 锡纸烤河蟹，我原来以为我还对咱们这个东北的美食还挺了解的，结果没想到来到盘锦，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等待美味是一种煎熬，吃螃蟹的过程则更像是一个揭幕仪式。打开层层包裹的锡纸，开蟹鳍，掀蟹斗，用筷子慢慢挑出蟹黄，鲜美已经近在眼前。
2: 你吃河蟹都是那种蒸的那种口感，但是烤的河蟹呢，它会有一种特殊的烧烤那个香味儿。
7: 对，
9: 它极其的鲜美，而且肉非常紧实，可能也跟季节有关系。综合起来一看，
2: 这个味道果然不出所料，鲜甜的口感带着烧烤的香味儿，绝了。
4: 炭烤稻田蟹虽然做法粗犷，但口感的精致程度却一点也不差。蟹黄油润丰美，蟹肉清甜软嫩，仔细品味似乎还带着一抹米香。在盘锦，螃蟹和大米是一对天生的好搭档。大米磨粉做皮，螃蟹取肉做馅儿，包成饺子是最家常的吃法。再拌入红烧肉汤汁的米饭上摆满螃蟹一起蒸，是最霸气的宴席吃法。据说在盘锦还有一种最有特色的吃法，可以把河蟹的鲜与大米的香发挥到极致。为了吃到这道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朱恩东，他是盘锦特产博物馆的馆长，他将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制作这道美食。
2: 那你也别跟我卖关子了，揭晓谜底吧。咱们今天做的这道最具盘锦特色的菜肴到底是个什么菜？
5: 河蟹捞饭，
2: 听着有点像粤式的那个感觉啊。
5: 也叫河蟹拌饭。
2: 哎，你看，河蟹拌饭就
5: 还有的叫河蟹粥。
4: 制作河蟹捞饭，先将河蟹蒸熟，仔细取出丰腴的蟹黄和细腻的蟹肉，放在葱姜水中和大米一起熬煮。这样做出的捞饭，入嘴的每一粒米都能吃出螃蟹的鲜美。
2: 我的天哪！你确定这是盘锦老百姓平时就会吃到的一个东西吗？
5: 对呀，原来这个70年代之前真的就是螃蟹爬到饭锅里，它既是菜又是饭。
2: 把盘锦的两大特色和特产融合到一起，都汇聚到这一碗粥里了。再说这个味道，真是绝了啊！
5: 无与伦比。
2: 河蟹所有的香味儿全在这粥里，但是你又吃到了那个米香，哎呦，真是
5: 还有鲜。
4: 期待已久的味道，就是一道最朴素的河蟹捞饭。它没什么太惊艳的卖相，也没有复杂的烹饪，但恰恰最简单的做法才能凸显出食材的优秀。大自然为这片土地带来了独特的物产，盘锦人当然不会辜负这难得的好食材。他们培育螃蟹，绞尽脑汁开发美食，让原本属于田间地头的稻田蟹成为当地的餐桌明星。由盘锦向南跨越大约1600千米，另一种风味的螃蟹长期占据着当地人的餐桌。 濒临东海的三门湾畔，光照充足，咸淡水交汇，造就了神奇而富饶的滩涂，让这里成为一种美味螃蟹的生长天堂。林胜，85后，在三门拥有自己的蟹塘。
2: 放了一晚上，螃蟹就钻进去了。
5: 对，
2: 现在还看不出来是什么啊？
5: 看运气，
2: 这还得看运气。哎，有一只，有一只，
5: 有一只，
2: 两只。
1: 我就是三门青蟹，长江以南地区是我理想的居住地。我拥有厚厚的铁甲和威风的大螯。当然，我不单有健硕的外表，内涵也很丰富。肉质肥美，鲜嫩甘甜，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绝佳代言。每天天一亮，我们都要早早集合，准备动身去往全国各地。而集合的地点就是三门最大的青蟹集散地。
4: 在三门，因为坐拥十余万亩盐度适中的优质蟹塘，很多三门人都从事着与蟹相关的工作。什么样的青蟹品质最好，价格卖得最高，常年饲养青蟹的林胜打眼一瞧便心知肚明。
3: 这个胖瘦怎么分？
5: 先是看成色，那成色深一点的都是一般说是比较肥的，那像这种就是长大了那种母的，
2: 就是最完美的状态了，是吧？
5: 它是你看黄肚皮已经黄色了，它里面就是红膏，就是最就是蟹里面的那种最好的那种，
2: 最好的
5: 价格也最贵的那一种。
2: 那咱们今天把这个分好类装完箱，差不多这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是吧？
5: 对，发完货就结束，下午就剩一点那种快递的。
2: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看我都干一天活了
5: 啊。请你吃饭，请你吃青蟹，
2: 好。
5: 不过你要帮我把活干完，
3: 没问题，没问题。
4: 吃海鲜有三个境界：一曰鲜美，二为肥美，三是甜美。在三门，人们对于海鲜的最高评价就是“鲜甜”二字，而青蟹因其鲜中带甜的味道，成为了海鲜中的上品。林胜为了料理青蟹，准备了葱姜蒜和鸭蛋，他要做什么呢？
2: 我看这都备齐了。
5: 对，
2: 螃蟹啊，葱姜蒜，各种各样的调料，还有一个小锅。这个做法真的很奇特。本身鸭蛋黄在入菜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也会代替螃蟹的那个蟹膏的味道，
5: 对对，
2: 是吧？这两个终于碰到一起了。哦，这还有母蟹。
4: 林胜说，这种用鸭蛋液加面粉做成面糊来锁住汁水的做法，是螃蟹比较讨喜的处理方式。而接下来将是制作青蟹最诱人的过程。
5: 第一个可能差不多了，看一下。哎，对，这个。
2: 这样吗？
5: 差不多了。
2: 怎么判断啊？这个？
5: 就这里凝固了嘛，
2: 凝固
5: 差不多了。哎。哦。最好是凝固的多一点。
2: 好。哎，这颜色也变了。哇，金黄金黄。这也不用太久。差不多。
4: 接触热油的部分逐渐由青变红，此时的

0: 还是来一口肉味的螃蟹，都是忙碌一天后最暖心的味道。
1: 哇，累一天了，终于可以吃了。
2: 把腮给去掉，
3: 我这样这样的。
1: 哇，上面那个肉馅儿，下面那个肉馅儿，螃蟹的味儿都渗进去了，这个猪肉瞬间变得好吃了。
2: 我的快递车来了。
1: 啊，那就那么大？
2: 哎，对。
1: 那先
2: 我要去那个弄一下快递。
1: 我想劝你多吃点了，你先去吧。
2: 你先吃。
0: 快递打断了一家人的晚饭，这种不同寻常的晚餐形式，只是林胜一家日常的一个缩影。而林胜一家的忙碌，更是青蟹市场里上百个店面的缩影。从田园到餐桌，也许只是指尖上的订单，也许只是安心等待几天的物流运输，但这背后却是无数个像林胜一家这样的养蟹人夜以继日付出的忙碌与辛苦。三门青蟹鲜得出奇，鲜得诱人，这是世代依附大海所得的美味珍馐，也是在千万双手的时空接力下获取到的生鲜滋味。离开三门，一路向南，我们来到了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西南端的边陲小城广西东兴。在这里有一种蟹不走寻常路，当地人说想要抓到这种螃蟹最好晚上出动。瞧，家伙食都准备好了。
1: 黄大哥，就是赶海我都无数次了，这大半夜捉东西啊，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这个装备，
4: 你看，
1: 其实就是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用，这是什么？
4: 从来都不知道。
1: 扫帚吗？这是？
4: 看见多了，需要我们就那个一把哈把就扫过来哦，再猛下来抓。
1: 关键的词是看见那个东西，什么东西？
4: 就是那个沙蟹。
1: 沙蟹就螃蟹的一种是吗？
4: 小螃蟹，白色的沙蟹。
1: 它再多，它也不至于说在海滩上拿这个扫帚这么往里扫，能这样吗？
4: 能，可以。
1: 不太相信啊！
4: 不相信的话就带你，等一下
1: 啊，这还不是，还得往里走是吗？
4: 往里走，你看，
1: 往里走，
4: 等一下它就出来了。
5: 我是沙蟹，别看我身材娇小，但是行动敏捷，极其热爱奔跑，是沙滩上的运动健将。
1: 这边，哇，哇，来，这边，我这边，我这边好多，我赶不过来了，
4: 快，赶来，
1: 快，赶来，给我，来，
4: 这边，
1: 弄，
4: 来，
1: 快点
4: 啊，动作要快一点，
1: 好点了，
4: 转下去
1: 了，哦，这白茫茫一片都是啊，你那边不都是吗？
4: 那边的，
1: 好紧张啊，
4: 来，快点，
1: 就来，
4: 跟快点，他就转下去了。
1: 你往哪儿跑？这边还有。
0: 黄尚波从小在海边长大，对沙蟹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他说，捕沙蟹技术要领只有一条，那就是眼疾手快。
6: 快了。
0: 虽然手里有工具，但在黄尚波的眼里还是太慢。只见他扫帚也不拿，直接上手。数百只沙蟹瞬间就成了他的网中之物。
1: 我觉得这个我这得小20斤嘛，虽然看起来我这个比您这个要少，但是我其实心里特别的满足，所有的环节都是出乎我意料的，
4: 都是你的收获。
1: 对，都是收获。第一就是什么呢？我没想到它这么多。第二就是我没想到它这么好抓。咱们今天这个收获算多吗？
4: 比平时我们做的还是能得的三分之一。
1: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我认为很壮观的场面，其实只是平时的三分之一，
4: 对，
1: 最多的时候起风，
4: 最多是起风的时候。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景象，再多个三倍，应该整个沙滩都是白色的。
4: 对呀、
1: 啊，而且我跟你说，我把这个沙蟹拿出来给你看一下啊，就是拿光一照呢，它的壳是蓝色的，然后脚呢是一个渐变色的，从乳白变成那种粉红的颜色。另外，它的名字当地管它叫沙蟹，可能取的就是它在沙地上活动。但是当你抓的足够多的时候，你仔细听。
4: 沙沙的声音，
1: 所以说我觉得沙蟹还有这样一层意思，但是前提是你抓的足够多。
4: 好听了吗？好听，
1: 就收获的声音就是这样，丰收的声音就是这样。
0: 虽然收获颇丰，但是沙蟹体型小巧，似乎无肉可食，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美味呢？只见黄尚波将沙蟹清洗完成后，放入食盐开始腌制，
1: 有一点扎手。他隔了一晚。

0: 晚上就没有昨天晚上那么活泛了。
1: 对，
0: 现在人家还有小钱的家里，这个螃蟹小，力量也小。我遇到过家手最疼的是青蟹，一般这个螃蟹得多放多少盐啊？
1: 一般就是那个几斤沙蟹就放一斤盐了，
0: 差不多了是吧？
2: 差不多
0: 了。撒完盐的话，是不是得给它腌挺长时间呢？
1: 20分钟吧。
0: 腌20分钟，那腌20分钟之后呢，就别吃了？
1: 还不行了，还要把这个外壳剥出来。
0: 壳剥出来？
1: 就是要把外壳那剥出来，它的味道还鲜艳呢。
0: 啊，就只留那个蟹肉蟹身的部位。
1: 对。
3: 黄尚波说，他要制作的是沙蟹汁，是一道每年这个时节东兴人家家户户都离不了的美味。沙蟹腌制完成后，需要耐心地将一只只小沙蟹处理干净，但是因其体积较小，去壳的步骤极其繁琐。
0: 虽然这螃蟹挺小的，但是剥开螃蟹壳的这个顺序跟大螃蟹是一样的，就先把这个尾鳍给剥开。
1: 对对，那个信息都是一样的哦。
0: 多保留一些黄和肉呗，
1: 就黄，这黄色都是那个香喷喷的东西的。
0: 对啊，是最好吃的地方。
1: 最好吃的，对。
0: 所以说还得稍微注意点，因为它这个壳啊，你看，非常的软，它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蟹壳，像盔甲一样，这特别软。
3: 沙蟹汁想要获得最佳口感，发酵必不可少，需要进行大约2天的晾晒。微生物将沙蟹中的蛋白质分解。待到颜色变成棕色的时候，沙蟹汁就做好了。标准的沙蟹汁醇厚鲜香，汤色清亮。无论是蒸熟后直接食用，还是作为炒菜的调味料，都是东兴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那么，在东兴人的食谱中，到底什么菜品是沙蟹汁的最佳拍档呢？五花肉入锅煸炒，让豆角吸饱油脂的浓香，加入沙蟹汁，让这道原本普通的家常小炒来了一次彻底的味道升华。豆角的清甜与沙蟹汁浓郁的蟹鲜味相得益彰，让人回味无穷。
4: 开饭了，大家吃饭了。
0: 我也确实饿了，这是今天刚好的蟹酱是吧？
5: 对对。
0: 蟹酱什么味儿啊？哇，
1: 可以吗？
0: 非常的咸，然后这个螃蟹的味道不像我们吃到那个大的梭子蟹啊或者大闸蟹的那个螃蟹的味道，它是一种很特殊的螃蟹的味道，它带一股很特殊的清香在里边。我先吃，我尝尝这个豆角，口感很脆爽，豆角也非常吸味儿，它吸饱了那个蟹酱的那个味道。今天吃到这沙蟹汁蘸这个五花肉。正好又解腻又增加了这种海鲜的鲜香味，
1: 蛮滑的哦。
0: 嗯，很嫩滑。嗯，
1: 你说这个就要
6: 哦，好吃。
3: 一碗沙蟹汁浓缩了大海最原始的滋味，朴实而又不失惊艳。这是当地独特的海洋资源赐予人们的味觉享受，也是东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调剂饮食的独特智慧。从南到北，虽然跨越山海，人们对蟹味的追寻却不约而同。辽宁盘锦，人们将螃蟹投放到稻田中，利用稻蟹共生的方式，将稻田蟹培育成了一道地方风味。浙江三门，凭借有利的地理环境，人们不仅把青蟹养得个大肉肥，还将其制作成了各种花样美味。广西东兴，面对几乎没有肉的沙蟹，人们发挥想象，物尽其用，做成美味的沙蟹汁，丰富了当地人的味蕾。风味各异的螃蟹带给人们不同的味觉享受，这是食材自身成就的美味，更是人们珍惜、尊重、创新的滋味。
7: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一路走来，品的是舌尖上的丰收，看的是咱们中国乡村生机勃勃的好光景。这山水之间藏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更藏着咱们老百姓勤劳致富的汗水和智慧。每一口鲜味的背后，都是乡村最动人的故事。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

合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夫秀，夫妻同心，打开食用菌市场新格局。父亲林范亮去世之后，很多老客户信不过小两口，便不再从他们这里订菌棒了。但是小两口不服输，一心扑在种植技术的突破上，不仅种出了更高品质的食用菌，而且也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我国农业水资源情况如何？水缺和地少，哪个更为紧迫？如何加快推进高效节水农业？什么是节水农业？目前我们国家的节水农业情况如何？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山东省日照市莒县范亮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曾经拥有莒县第一家集食用菌引进选育、试验、示范、推广、产品加工开发于一体的综合食用菌生产基地。那这家合作社的负责人是一对80后的年轻夫妻，他们跟随父亲种植食用菌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呢，他们种的食用菌也非常的不一般，有灵芝、羊肚菌、赤松茸、北冬虫草、猴头菇等等的10几个珍稀的食用菌的品种，而且呢，他们带领周边乡亲们一起通过食用菌的种植和销售发家致富。那今天我们继续来采访范亮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总经理张夫秀。
4: 到了我爸去世之后呢，有好多的人莫名的就不来了，说啥呀，老林做的菌种挺好，这到小孩手里能行吗？
5: 面对质疑和压力，夫妻俩是如何扛下来的呢？
4: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本乡本土在本村做的，要不传出这样的话太难听了，对孩子的成长我觉得不好。
5: 是什么事儿让他如此激动呢？
3: 夫秀你好。
4: 大家好，我是莒县范亮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经理张夫秀。
3: 夫秀，你们先后引进改良并选育出了适合本地栽培的平菇系列、木耳系列、药食真菌系列，共计30多个品种，应该说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个技术管理上有多大的难度呢？
4: 就好比说咱种羊肚菌的时候，我们一般根据天气的气候温度来掌控这个棉被，因为我们本身大棚那么大这么多，就是没法的那个用那个空调啊或者其他的东西来控制温度，所以说我们就用大棚来掌控。我们尤其春天清明前半个月的时候，我们都会晚上把棉被卷起来， 早上起来4点钟的时候必须把棉被放下来，这样的话是做到了什么？做到了补光这一块。如果你4点钟出太阳之前不把它放下来，你好比说到了6点的时候你再把它往上放，它一个就是如果当天的天气阴天的时候还好说，如果晴天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品质大幅度下降。再有一个就是再严重的情况下，你到了7点8点的时候关，就可能导致绝产绝收的状态。
3: 所以这个管理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4: 是的，
3: 最初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吃了很多苦啊，起早贪黑的？福秀，
4: 最初的时候反正做菌类这一块吧，我觉得就是心比较累，但是身体的话还算可以，因为咱家里都有工人，特别累的活有人干。咱呢就是干的时间比较久一点，上心一点。对这个收据这个行业来说的话，我觉得还算可以。
3: 父亲对于这个技术，对于这个食用菌的培养是不是要求非常的严苛？
4: 是的。
3: 那你还记得工作状态当中的他是一个什么样子吗？
4: 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到晚上，好比说晚上咱正常上班的6点钟吃饭，我们很正常到晚上9点10点，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在干事的过程中，我就是不吃饭，我要把这个事情去做好。所以说我觉得我爸爸用了这一生的用生命来培育了这个菌类，所以说我跟我老公现在我们说一定一定把咱爸这一辈子这个事业再给他传承下去。
3: 当初父亲生病的时候有没有嘱咐过你们？
4: 我爸临走的时候真的没说让我们继续把他传承下去。我爸就说一定一定再累把饭吃好，这是最重要的。
3: 因为他就是为这个熬坏了的身体，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我爸就说一定要劳逸结合，一日三餐要按时吃，到最后的时候这不，反正说感觉挺难过的呀。
3: 父秀是不是难过了这会儿？所以说当父亲走了之后把这个事业留给你们两个的时候，你们两个有没有压力啊？当时他走的时候留下的这一摊子事儿，你当时你们俩觉得能够担负得起来吗？
4: 当时的时候我爸走了之后，我有好多的亲戚哈，就是我们一个家族的那长辈就说看不行，你们就把那个基地租出去回来家吧。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说那绝对是不行，当时我不管你是老人还是什么，我说那不行，我说我跟小林一定一定能把这个事业干好。我再一个就是我们哪怕说是种植户不信任我们，我们的种子卖不出去，但我们一定有信心有决心把这个种植这一块做好，

0: 我们会慢慢的起步。所以说，我一说吧，家族那些长辈他们就不说话了，说那就看你们小的自己发展吧。所以说我们刚开始接过来的时候，确实是很难的。我们一个家族的老人都想着这么大个摊子，你们两个小孩能干得好吗？对着这个疑问来说，我们两个人就脚踏实地的去做，就是每天早起晚睡。所以说，我们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每一个大棚里一道出来好菇，成片成片高品质那种，我们都感觉，累是可以说是知足，可以说是再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很欣慰的感觉，哎，可好了。
1: 是的，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夫秀的公公林范亮是从1983年开始就做食用菌的，但是那个时候的品种很单一，所以他们小夫妻俩接手过来之后，已经把它发展到现在的什么情况呢？发展到了集这个菌种引进、研发、栽培、试验、推广、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食用菌的生产基地。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可想而知，两个人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就像刚才傅秀说的，父亲刚走的时候，其实是压力特别大的，面临着很多的难题。傅秀当时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难题呢？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0: 当时面临着什么问题啊？我们周边，因为我们之前全部做的是线下销售，没有通过网络，或者其他的平台，都是一传一，一传十，十传百的那种来购买的方式。到了我爸去世之后呢，有好多的人莫名的就不来了。本身我们家客户，好比说有1000、1万，后期之间少了一多半的人。所以说，我觉着还这是到底是为了什么？后期也听着一个传一个的就这么说哈，说啥呀？老林做的菌种挺好，这到小孩手里能行吗？带着这个疑问，他们有好多跑到外地去买种子。到了这后期，我通过这个快手和抖音这一块的上市，我们就在平台上每天那个都会发个视频，让他们看咱出来的蘑菇是什么样的品质，做的菌种是什么样的质量。他们呢也对比了一下，在咱家买的菌种成功率高，出去买，因为这个菌种能就近买，咱不要上外面买，因为这个运输的过程中会产生高温啊。或者是那个高湿的情况下，会菌种的品质会下降。他们出去买了菌种之后，来家种出来，远远不如到我们家拿菌种的那些人种出来的菇的品质和菌棒的加工的成功率高。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可以说是骄傲的来说，客户全部都回来了，用咱家的菌种的，现在还都用咱家的菌种。
1: 客户都回来了，你这一句都回来了，得中间付出多少啊？这大概从他们就是说去外地购买，到又全部回来，又经过了多长时间呢？
0: 大约有2年的时间吧。
1: 所以当他们当初肯定也是觉得小辈的人撑不起来，是不是？对你们小辈的人，这个可能有一些，轻视了啊。那个，但当时你跟小林啊，是什么感受呢？
0: 当时我跟小林感受就是说，别人那个越看不起咱，咱越要好好的去干。再就是哈。我们刚接过手了干的时候，因为我爸干了几十年的菌类，对这个工人开工资来说，他都是年结算，从来都是过年的时候，平常工人吃多少算多少，都后期呢，全部都过年全部结清。当我们干的刚开始接手的时候，好多的年轻的工人他们都不来了，都会觉得我们能不能开上工资都是个问题。因为我爸是真的，是生病的时候花了特别大的费用，我们就是全力，能看的、能花的，我们都花了。当时我爸走的时候，基地里真是空空无也，啥都没有，就是留了一片大棚和厂房。所以我们干的时候，工人都真的都不敢来。所以说我们一开始干的时候，我就说咱把工资，现结算，但是当时还有好多人不知道吧，他们也不来。所以说找了几个干活的，岁数都比较大，都60，还有70多的。我们村里我还有一个奶奶都快80了，还在我们家里干。所以说我特别的感激我那几个岁数比较大的那个几个奶奶。所以说我们到后期每到过年过节，我都会到他家去拜访。
1: 这是在我们最难的时候拉了我们一把的那些人，是不是，傅秀？
0: 嗯，是的。
1: 嗯，是这样。哦，那个，我冒昧的问一下，父亲得的是什么病啊？
0: 我爸是得的是肝癌，查出来之后就是肝癌晚期。
1: 嗯，所以
0: 这
1: 等
0: 种
1: 于，
0: 情况应该就是累的吧，比较累，上火导致的。
1: 所以等于是父亲查出病来到他这个去世的这段时间，其实你们家的这个事业等于是停滞的一个状态，是吗？
0: 是属于半停滞
1: 半
0: 吧，
1: 停滞。
0: 就是我们会做一些，但是因为毕竟精力有限，当时我弟弟也小，我还有两个孩子，
1: 嗯。
0: 所以说我小林在家看着三个孩子，我妈陪着我爸在医院，我是两头跑。说真的，当时有一种崩溃的状态，真的有一种想把基地卖了放弃的状态。
1: 嗯，你刚才也提到说，那个父亲刚去世的时候，有一个亲戚说把基地卖了吧。那既然那个时候你自己都有了这个想法，那个这个亲戚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为什么又激动了呢？
0: 我是怎么想的？
1: 嗯。
0: 我的想法就是，我们基地也是绝对一定要把它干下去。因为什么？我说我们是无所谓，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背上这种。我姑娘叫林子琪，到时候说，
1: 嗯。
0: 你说林子琪她爷爷没了，然后她爸和她妈把基地给卖了。我说这种的话是一辈子的事儿，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本乡本土，在本村儿
1: 嗯，
0: 做的，
1: 嗯，
0: 要不传出这样的话。太难听了，对孩子的成长，我觉得不好。
1: 嗯，一个是考虑到下一代，是不是也有对这个父亲的不忍心，总觉得这是他一辈子心心念念的事儿，是不是也不忍心放弃？
0: 对，我觉着我爸用生命来那个做的好事情，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做下去。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嗯，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我父亲刚去世的时候，我们手里说真的，你可以说一分钱没有，因为我父亲是春天去世的，我们秋冬季，卖完了货，所有的钱，都花了。
2: 夫妻俩是如何度过难关的呢？
0: 就是那个混合食用菌营养汤包，就是把几个品种混合一块儿做的那营养汤包，现在 在电商平台和那个团购啊，销量特别的好。
2: 是什么契机让他们尝试做起了食用菌的深加工呢？
1: 父亲去世之后，你们俩又怎么重新规划再出发的？就那个时候定下了一个什么目标，然后又是怎么一步步的发展到今天的呢？
0: 我父亲刚去世的时候，我们手里说真的，也可以说一分钱没有，因为我父亲是春天去世的，我们秋冬季卖完了货，所有的钱都花了，因为那个在肝癌晚期，医生都说能坚持到两年的真是一个奇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的是付出了特别多的时间呀、精力呀或者财力这一块儿。我们在我们刚接手的时候，我有三个朋友，我三个朋友呢真的都是和我一样刚刚结婚，手里真的都没有钱，深有体会的就是我朋友手里只有8万块钱左右，他去到他妈妈那边借了2万，给我补充了10万，每一个人给我了10万块钱，我改了，我说咱不能再以前那种做法了，咱一定要改机械化，所以说我朋友给我了30万块钱，我就30万，我花了20万去买了设备，10万块钱买了原料，所以说我们就改为了机械化，全部自己，这样的话工人既然岁数大，咱累活不让他干，咱改为机械来去做，所以说我们慢慢的改机械化，你就把品质多用多付出一点，作为高品质，把咱每个菌种室都安上空调，让菌种的品质上去，样式再多的好，人工装的不如机器装的样式好看，所以说我们的菌种的品质也好，外观也好，所以说我们才慢慢的走向了市场。
1: 这个投入顺利吗？
0: 投入的话特别的顺利，因为我们在自己干的过程中，咱的工资啊，或者我跟我老公还有我妈，我们所以说不往外抽，节省一点，所以说我们当年基地里大棚没有一个是空的，
1: 就是全部利用上了。
0: 对。
1: 那一年卖的怎么样？
0: 卖的来说的话还算可以，那年的话我们改为了大球盖锅种植。大球盖呢是个什么情况哈？它投入比较少。为什么我们从之前的那种大棚种植是平菇，改为了珍稀菇的羊肚菌和赤松茸，也是在这个原因上。因为如果我们16个大棚全部种平菇的话，它的成本投入最少得过100万，我们就再大的能力，在2-3个月的时间也赚不了这么多的钱。所以说我们就做了赤松茸，就是大球盖锅哈。这个赤松茸呢，投入来说的话比较少，一亩地大约8000块钱左右就够了。我们有16个大棚的话，我们种了一半的普通的菌，一半的猴头菇啊，有一部分的这个赤松茸，我们得把它合理的分配，让我们把手里的钱能够够。再有一个就是把基地大棚不能让它空着，是不是？当年的收益来说的话就比较可观，我们大球盖锅一亩地的话纯收益在5万块钱左右，我们当年可以说差不多，就可以说第二年就能正常运转了。
1: 哎呀，你看你的那三位朋友一人拿了10万块钱，这30万就是你的第二次的启动资金，帮了很大的忙啊。
0: 是的，因为当时我爸银行里还贷了有20万的款，我们没法贷款。我这头的就是小林这头的亲戚朋友呢，虽然对我们也挺好，但是他们就不太信任我们哈，就觉得我爸一开始盖了那么大个地方，觉得小孩不一定能撑得起来。所以说我们呢也没有向他们开口，我说要一定要做出个样来让大家看一看，
1: 要长志气，有志气，是不是？
0: 是的。
1: 福秀，你看你从一点一点再开始从头干，现在种的有那么多羊肚菌、赤松茸、北中虫草哈，很多东西可能也是慢慢的第一次尝试，在尝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0: 在尝试的过程中呢，我们大球盖锅，但是就是市场问题上已出现点就是那种高品质的好卖，品质稍微细一点，但是如果对那个食用来说的话，品质来说的话肯定是很好的。但是对到市场哈，都不是都认那种胖的，稍微瘦一点的就不好卖， 所以说我们就绞尽脑汁都单做多加工吧，做那个烤干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把那种稍微小一点的我们就烤为了干品，就是那个混合食用菌营养汤包，就是把几个品种混合一块儿做的那营养汤包，现在在电商平台和那个团购啊销量特别的好，因为咱做的话就做高品质的口感，用最新鲜的菇去做。
1: 嗯，是我这个背后的这个屏幕上啊有很多这个图片，有的是一些鲜菇啊，有的是一些腐朽他们做的一些产品，都特别的精美而且特别的高大上哈、啊。可能这就是富秀在发展过程当中不停地面临一些问题，比如你刚才说的有的一些鲜菇它可能销售难啊，销售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些鲜菇是不等人的，所以呢我们就想着把它进行了一些加工，对吧？
0: 嗯，是的，而且我们的销售团队都是我们种菇的农户，因为咱那个一开始干吧，去请那些专业的销售团队咱请不起，所以说我们把农民种出来的菇卖不了的，咱这边不是有生产许可证吗？你拿过来我帮你包装，包装了之后咱就一块销售，所以说总有的那个种植户家里有亲戚朋友是干销售的，让他们给我们带着销售。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没有通过任何的销售团队，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农户的干品都已经销售出去了，而且我们做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为什么说做低价格呢？有人说你把价格卖得高一点不能多赚一点吗？我们就想的是把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卖出去比卖散品价格高这么一点儿就可以。所以说我们的现在的市场做的干品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了。现在
1: 对富秀小夫妻俩不仅仅是自己做的越来越好，他们现在也在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栽培食用菌，一起销售食用菌哈。我这儿有一组数据大家听一听，近十年来编印教材5.5万余册，举办技术培训60余期，学员达到了4200多人，走遍了全县及周边乡镇700多个行政村，带动当地2.2万农户靠发展栽培食用菌走上了致富道路。然后现在呢还建设大型的生产基地80多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同行3万多人来参观学习交流。富秀，这些数据准确吗？
0: 准确。咱这些数据的话，可以说是保守的说的。
1: 保守的
0: 说。咱正常培训学习的话，还有好多就是没有做笔记的，我们都没列入里面。可以说是学习的学员远远比这些高很多。
1: 这些培训的学员，这些培训都是你们夫妻俩亲自来做吗？
0: 是的。
1: 应该说你们自己的事儿也很忙，然后还要忙着带动大家一起致富，还要忙着培训，你们俩能忙得过来吗？
0: 我们基地现在分工比较明确，在做母种这一块儿，我们全部都是自己做，一个是我和我的母亲，就我妈。我妈做不过来，我有时间我就去干。那个母种这一块儿做菌种是我妈负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爸的属于说是好朋友发小，但是他比我爸高一辈儿，我们叫爷爷。他之前做过菌类，后期呢他在里面帮着我们做就是拌料啊装袋生产。做那个种植出菇管理的话，是小林他负责。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发货，还有一个我的一个闺蜜，她在这边给我全部负责。咱这基地还现在做有食用菌的机械设备。就是懒人拌料机，这个懒人拌料机是小林起的名。不是我比较懒，我感觉这个懒人拌料机，我这么懒的人都都爱拌料了。所以咱那个懒人拌料机现在销量也特别大。
1: 你这个拌料机是你们自己发明的吗？
0: 是的，我们自己做了之后，现在又那个我哥帮着我们管理这一块儿，所以说我们分工比较明确，我呢也比较有时间来对接外边这些事儿。
1: 你现在等于是全家齐上阵，然后还分工明确，是不是？
0: 对，我们总体来说分工很明确。
1: 所以是从刚开始你们俩接手的那个焦头烂额，没有头绪，到今天分工明确，这个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0: 大概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吧。第3年我们就开始完善了。头2年我跟小林 可以说换了新的设备，装袋都是我自己装。
1: 嗯，
0: 装套袋我自己套，因为你套。

0: 的带的快，
1: 嗯，
0: 他就那个干的就快。所以说，我和小林是全部每天都是在里面生产的，办公室里来人几乎找不着我们两个。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两个都是在里面，一来之后就浑身是泥是土的，就这么干了。到现在的话，我们两个可以悠哉悠哉到里面看看他们安排生产了，都比较完善了。
1: 就是原来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是自己亲力亲为，哈。
0: 嗯，是的。
1: 现在一切有头绪了，走上正轨了，是吧？
0: 现在为止，我和小林的话，也可以说每一个环节也是亲力亲为，但是和一开始的亲力亲为不一样了。
1: 嗯。
0: 一开始是从早干到晚，是一直干的。
1: 嗯。
0: 现在是农，就是咱那个工人不会的，我去带带头，你就这么干。
1: 嗯。
0: 我过一会儿来检查检查，看看你做的对不对。
1: 嗯。
0: 对的话，就这么干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们俩还是一直穿梭在大棚里。
1: 嗯，大棚就是你们的战场。
0: 是的。他说我今年卖了26万，做的算是特别好的了，因为他岁数比较大，一些事情都是我给他做主，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我帮他还记着账目这一块。
2: 这是谁这么信任张夫秀？
0: 我晚上8点以后开直播到10点、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我早上起来5点钟左右就开始回消息，但是我觉得忙吧也快乐着。
2: 张夫秀每天的生活像上了发条一样，但他却乐在其中。

0: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药，生态之基。近些年来，伴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保障农业灌溉用水的难度不断增加，农业用水资源紧缺问题越来越突出。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旱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严重，干旱缺水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发展节水农业非常有必要。我国农业水资源情况如何？水缺和地少哪个更为紧迫？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来介绍节水农业的相关话题。陈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0: 陈老师，当前我们国家的农业水资源是一个怎样的现状呢？水缺和地少哪个更紧迫呢？
3: 大家都知道，水呢是生命资源，生产之药，生态之基。水资源短缺呢，将直接影响我国的粮食生产，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多地少水缺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情。从我们当前农业水资源来看，主要是呈现五个特点。第一个是水量短缺，我们国家多年的平均水资源总量在2.8万亿立方米左右，是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水资源量还不到2000立方米，单位耕地的水资源量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当前我国农业灌溉用水每年的缺口大概有300到450亿立方米。第二个特点是分布不均，我国北方地区农作物的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人口分别占到全国总量的53%、60%和60%，但水资源量不足全国的20%。另外，我国北方的海河、黄河、西北内陆诸河还有西辽河等流域缺水更为严峻。第三个特点是时空错位，就是我国农业发展与区域的水资源承载力是不相适应的。我们一方面建设南水北调工程来减缓北方水资源短缺，另一方面我们又通过北粮南运间接的把水资源运回到了南方。另外，随着我国后备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必将进一步加剧北方农业用水的紧张态势。第四个就是过度开采，比如说咱们的华北平原，由于灌溉和农业种植的这个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地下水位下降，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西北内陆干旱区，比如说石羊河流域等农业的开发规模超过了当地的水资源承载力，导致流域下游的一部分区域土地沙化，沙进人退。我们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的水资源开发量已经高达70%，远超我们世界公认的40%的警戒线。第五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水效率偏低，我国自然降水利用率只有50%左右，远低于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另外呢，我们的农田灌溉水有效系数只有0.568，也是明显低于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我们的粮食水平生产力还不到1.3公斤每立方米，约占世界先进水平的60%。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以上农业用水的五个特点，再回到主持人刚才您的问题，从以上的几个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水缺其实比地少更为严峻。缺地的实质是缺水，没有水这个耕地就没有产能，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 当前我们国家食物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刚性约束，并且呢，形势是日益严峻。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如何破解我国水资源短缺与农业灌溉用水增加之间的矛盾？我国大中型灌区应对水旱灾害的能力如何？在刚才节目时间里，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当前我国农业用水主要呈现的五个特点，一个是水量短缺，二是分布不均，三是时空错位，四是过度开采，五是效率偏低。陈老师，那接下来再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破解我国水资源短缺和农业灌溉用水增加之间的矛盾。
3: 其实通过我们一些数据来看，我们国家的农业灌溉用水量并未增加。据水利部相关数据，近30年来，我们国家农业的灌溉年均用水量基本维持在3400亿立方米，占我们全社会用水总量的56%左右。但是呢，我们如果看得更具体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亩均灌水量则是逐年下降的。比如说我们2021年，我们的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是355立方米，10年之前2011年则是415立方米。10年的时间，我们的亩均用水量是下降了14.5%。对于主要粮食作物来说，每生产一吨粮食，我们大约可能需要消耗700方的水。当前呢，我国粮食需求仍然是刚性增长。在此背景下，我们要提高粮产量，保障粮食安全，则需要更多的灌溉水来进行供应。那么，如何破解水资源短缺和农业灌溉用水需求这个增加之间的矛盾呢？这里的关键就是要积极的开展节水灌溉，大力发展节水产业。节水灌溉就是以最低限度的用水量来获得最大的产量或收益。最直接有效的就是降低我们的灌溉用水量。然而，盲目减少灌溉用水量将导致农业产能的下降。因此，我们还应该注意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藏粮于水，夯实国家食物安全的农业用水保障，就是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到的四水四定、农业要节水化等重要指示精神，以水定地、以水定产、以水定人、以水定城，确立和牢牢守住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的农业用水安全红线，提高我们这个供水的保证率。第二呢，是藏水于技，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重点是大规模提高我们农业的用水效率，包括我们的天然降水、我们的地表水、地下水，来提高我们的水肥生产力。这一个是破解我们农业用水短缺的一个关键举措。
0: 那大中型灌区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目前我们国家的大中型的灌区应对水旱灾害的能力是如何的呢？
3: 我们国家先后建成了多种类型的蓄、引、提水灌溉工程。我们的有效灌溉面积从新中国成立的当时的2.4亿亩，已经扩大到当前的4.37亿亩，位居世界第一。据相关报道，我国现在的大中型灌区有7000多处，有效灌溉面积呢，大约是5.2亿亩，占到了总的50%左右，是我们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主产区，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基础。从农业生产角度，据我们就是观察，部分地区的这个灌区应对水旱灾害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首先就是这个渠溪末段更容易受灾，一些地方的渠溪末段啊，可能是年久失修，这个疏水跑冒滴漏现象比较严重。比方说100方的水过来，到了农田可能还不足50%。如果遇到长时间的这种高温干旱，然后加上农业用水高峰期，就会导致这个下游地区这个末段地区缺水严重，没有水，然后就容易受干旱的影响，造成减产。其次呢，是一些地区抗旱的观念不科学，普遍认为抗旱就是应急，应急呢就是打井抽水 跨流域调水。我们应该啊，要彻底破除南方不缺水、节水抗旱只是北方事儿等一些传统的错误观念，破除抗旱就是应急、应急就是出水等简单错误的一些思维，树立呢南方也要抗大旱、抗这个长旱，树立防旱重于抗旱、常备重于应急的这种观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如何加快推进高效节水农业？什么是节水农业？目前我国节水农业情况如何？
4: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方面呢，粮食连年丰收，另一方面水资源约束趋紧。那怎么样才能够加快推进高效节水农业的发展呢？
3: 农业是我国的用水大户，其实呢，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始终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和利用率不高的问题。我们当前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仅占有效灌溉面积的1/3左右，不少地区这个大水漫灌还是比较普遍。新的发展阶段，稳产保供离不开水，突破粮食生产的水资源瓶颈根本出路在节水，关键就是要大力推广旱涝节水农业技术，推进高效节水农业的发展。当前我们的重点考虑是，一是在东北、西北和华北等旱涝雨量区，以粮食作物为重点，加大推广水肥一体化、生物降解地膜、抗旱保水剂、给予节灌、蓄水保桑等高效的旱涝技术，推进旱区节水增粮；二是在东北地下水超载区和南方的渠蓄末端水稻易旱田，我们试点示范，我们来探索水稻的旱直播、全生物降解地膜覆盖、浅排滴灌等水稻的旱作技术，来推进这个水改旱；三是结合高效节水灌溉建设，加快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把高标农田的设备优势转化为产能优势，同步呢推进硝基肥、水中肥、液体肥等高效的新型肥料，来促进我们水肥资源的高效利用；四是加快自动伤情监测站点的建设，通过加强数据调度、专家会商和伤情信息的发布，以伤情监测为基础，出台这个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等主要粮食作物的科学灌溉指导意见，推进灌区的节水减排。通过以上举措呢，我们来推进我们高效节水农业的发展。
4: 那您在前面也介绍了怎么样去破解水资源短缺和农业灌溉用水需求增加这之间的矛盾，也谈到了要积极的开展节水灌溉，大力发展节水农业。那到底什么是节水农业呢？
3: 节水农业就是规范这个农业的行业标准，里边呢就对节水农业的定义进行了规范，具体是指高效用水和节约用水的农业，通过运用工程设施、农艺、农机、生物管理等有利于节约和高效用水的措施，科学管理、合理调控和高效利用农田土壤水、自然降水和灌溉水，满足作物的水分需求，提高水分生产力和抗旱减灾能力，实现节水高效和高产微产的农业。从生产上来看，狭义的节水农业可能就是指这个节水灌溉，但广义的节水农业是指提高水有效性的农业，节水灌溉只是节水农业的一部分，另外呢还包括旱涝农业等等内涵。另外呢，这个节不仅是节约的节，更是调节的节，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以少胜多，用比较少的水产更多的粮，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水平生产力。
4: 那目前来说，我们国家发展节水农业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农业农村部呢始终把以水定种、加快发展旱涝节水农业作为实现以控两减三基本目标、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连续多年呢安排这个旱涝节水农业示范推广项目和这个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等等的一些项目，每年带动全国应用这个旱涝节水农业技术超过了4.5亿亩次， 为保障国家水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旱作节水技术加快推广。十三五期间，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每年推广旱作农业技术大约是2000多万亩，项目区的水分产率可以提高10%以上。十四五以来，我们大力推广了覆膜保桑、水肥底化、给予补灌、侧上截灌等农业节水技术，加快抗旱抗疫等节水品种的选育推广，并且还初步构建了全国土壤伤情监测体系和信息的管理平台，推动由人工监测向自动监测转变。当前各地建设自动伤情站点大约是2000个。第二呢，是节水增量效果十分显著。刚才也提到，近30年来，我们的农业用水灌溉量基本维持在3400亿立方米，在灌溉面积扩大、灌溉保动率提高、粮食总产量稳步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的农业用水却基本保持不变，就是因为我们的旱作节水农业功不可没。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种植结构进一步引水优化，比如说我们生育期与热同季、天然降水利用率比较高的秋粮作物，它的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比重就呈一个增加趋势。第四个特点就是我们粮食水分生产率是大幅提升的，如2001年我国谷物平均单产是640斤每亩，耕地的亩均灌溉用水量是479方，但到了2019年，这个谷物的平均单产提高至836斤每亩，耕地的亩均灌水量下降为368方。2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亩均水量是下降了23%，但我们的谷物单产却是提高了31%。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欢迎继续收听。
4: 节水灌溉是各地灌溉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是缓解水资源危机和实现高效精准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那陈老师，目前我们国家节水灌溉的主要模式有哪些呢？效果又怎么样呢？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3: 当前我们常见的节水灌溉模式呢，主要有以下4种。第一个就是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技术，这个技术呢，相比我们传统的土渠输水，可以提升这个

0: 第二个呢，是喷灌的蒸发损失相对来说要大一些。第三个就是它的一次性投资比较高。第三个是微灌技术，主要包括咱们常见的滴灌、微喷灌，还有涌泉灌。这个技术呢，它省水、省工、节能，而且呢，灌水器的工作压力比较小，灌溉的均匀度可以达到80%到90%以上，对土壤和地形以及各种作物，它的适应性比较强。同时呢，该技术可以与施肥相结合，利用施肥器将可溶性的肥料、水呢施入作物的根区。这个技术的缺点主要是它的投资一般要远高于我们的地面灌溉。另外呢，它因为是这个微灌，所以说它对这个过滤系统的要求还相对来说要高一些。第四个就是膜下滴灌技术，该技术主要是结合我们的地膜覆盖和这个滴灌技术，把它匹配到一起。相比常规的滴灌技术呢，因为我们给它加盖了一层地膜，可以进一步减少我们的水分流失，减少这个水分的蒸发，提高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同时呢，还可以改善我们耕作层的盐分胁迫，降低这个次层盐质化。比如说，在我们的新疆地区，我们的膜下滴灌技术就得到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它的缺点呢，主要是我们在常规滴灌的基础上，可能会增加一些地膜铺设，还有地膜回收的一些成本。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介绍。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片花来了解一下炎黄产粮大县的节水密码。
3: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近年来山东省齐河县在引黄灌区建设中抓住建管用关键环节，引用数字化、市场化手段管理农田水利设施，同时大力推广新型节水灌溉模式，推进取水、输配水灌溉全过程深度节水，智能管理实现农田高效节水灌溉。走进田边一间控制房，一台白色控制器格外显眼。原本刚打开控制器，点击启动供水按钮，只见控制房外一块农田里，一排排直立的喷管从土里缓缓长出，紧接着水柱旋转喷射而出，形成朦胧的水雾。原本刚说，以前浇地是大水漫灌，地这头已经水流成河，地那头却还干巴巴的，一亩地得浇80立方米水，累得直不起腰。后来有了小白龙水袋，用水少了，但是要用拖拉机提水，500亩地十几人最少干10天，浇一遍地得花数万元。现在有了喷灌设备，浇地不仅省力还省水。原本刚流转的高标准农田已经建成10多年，被纳入齐河绿色优质农田创建工程，政府投资新建了喷灌设备。原本刚说，点点按钮就能自动浇地，通过手机也能操作，每隔13米就有一个喷头覆盖全部农田。现在不用雇人了，一个人就能干，500亩地不到1星期就能浇完。在手机应用上预约好时间，设备还能定时浇水。现在喷灌一亩地只需要20至30立方米水，每年比以前节省了近30%。多措并举，助力设施管护长效运行。湖关屯镇后朱楼村种粮大户朱超在刷卡取水时，发现机井没有反应，无法进行抽水。他找出维修卡片，按照上面的联系方式找到负责管护的农业公司。没过多久，维修人员赶到地头，经过一番检查发现，原来机井灌溉控制器零件发生故障。更换零件后，控制器屏幕显示正常，井水顺着管道。

0: 流入麦田。朱超说，以前机井坏了得自己找人修，现在有专门的维修队伍，并承诺4小时内赶到，最多12小时内修好，真是解决了一大难题。为解决设施管护资金不足、维护人力短缺的难题，德州市探索实施高标准农田一企一会一管家建管用一体化管护模式。随后齐河县成立了引黄灌溉服务中心，负责骨干工程运行管理，并引入农业公司创新投融资机制，以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收益承担部分骨干工程运维费用。在支渠、机井等田间水利设施管护方面，当地按照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引导种植大户自主承担流转土地上各类水利设施的日常运行和管护。齐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志庆说，齐河将全部完成129万亩高标准农田节水灌溉项目，下一步将加强农田水利设施运行，强化农田水利管护责任，探索建立专业化的运营管理组织，通过以水养水理念实现长效可持续性发展，切实保障粮食安全。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继续邀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导演葛振宇做客我们的节目。除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今年的丰晚还有一大精彩看点，将集中展示种业创新、智能农机、智慧农业等前沿成果，通过新闻态影视化呈现方式，让科技强农在田间、渔港、牧场、产业园可视可感。在福建浦城，专家团队科研攻关十余年，实现再生稻种植面积和产量连续五年位居全省第一。在广东湛江，湛江湾一号展现会自己跑、能自己养鱼的全链条 AI 智慧养殖系统。在新疆墨玉，数字化智慧养羊体系让一人管千羊成为现实。在北京昌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实时讲解奇迹大模型如何指挥耕种播收，智能农机协同作业。安徽桐城83岁硬核奶奶戴淑英能熟练操作植保无人机，拍短视频做直播也不在话下。四组大学生携自研农业机器人云端集结，尽显中国农业人才梯队力量。田野焕发新活力，科技赋能传统农耕，大实物观落地有声。除了这些精彩看点，今年的丰晚还有哪些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呢？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2: 你像我们在这个，我印象挺深的，有一位这个我们在福建的浦城，它是这个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他们在收割再生稻，它有点像割韭菜一样，就是它可以收两次，它不是从根上来收，它是从一半来收，然后另外一半还要再长出来，所以它可以收两次的这个稻的，所以再生稻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那么在这儿，我遇到了一个这个画画的一个大叔吧，特别有意思。他今年应该已经75岁了，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画，就是因为，在浦城的那条主街道里边挂满了很多当地农民自己的画作，那其中有很多都是这个大叔，他叫楼永许，一个大叔，75岁的大叔。正好去的时候看到他在那儿画稻田，特别自豪的跟我说这一片都是我们家的稻子，我现在画的就是我们家的稻田，就是你会被他们的这些画挺震撼的，就是当然每个人可能感受不一样。我看到他的画，我第一反应他是一个就是小朋友的画，又像一个就是自

0: 资深的画家的画，就他有很多很童趣、很天真的那种感觉在他的画作里边，但你又觉得他可能是那种大师的画作，但其实后来才知道是他的这个叫罗永许的这个75岁的大叔他的画，他学画画才8个月的时间，特别神奇，他能画到那个程度。到时候节目里边大家也会看到他的画作。我跟他闲聊天儿，我说你是一直就会画画吧？你不然你画不出这样的东西来啊。他说他其实才学了8个月，在蒲城我们知道他其实咱们现在有各个城市都有这个所谓的叫文化特派员，是专门派到各个乡村去不管是美术啊、音乐啊等等去跟农民朋友们交流。去带着志愿者去给农民朋友们去，比如说上课，去教授一些专业的美术知识、音乐知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同时，教大家一些这个技能上的东西。我对这个文化特派员的这个角色其实还印象挺深刻的。这个大爷就是，受益于这个蒲城的文化特派员，他们带着。志愿是第一次他们来到这个蒲城的这个阳泉村，阳泉村里边，他们组织了40多个志愿者，就是派下来的文化特派员带了40多个文化志愿者下乡，到了蒲城的这个阳泉村来教这个有兴趣的农民朋友们去画画，只教了8个月的时间，然后产生了特别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画作。那这个罗永许大叔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说他确实从来没画过画。我说你画得这么好，你不可能只学了8个月。他说确实只学了8个月，但是他从小他就喜欢看画，他说他看过很多很多的画，但是他小学的时候，大概3、4年级他就没有再读书了。他说他就要被迫下地去种田，所以就没有再读书，也没有时间去画画。但是他有一个小细节特别打动我，他说，但是我看过很多的画，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就那句话特别扎我心。他说，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他有他骨子里边的那种傲气和自豪和骄傲，所以到了75岁的年纪，他有机会因为文化特派员的下乡，让他从基础开始学习画画，然后一下就迸发出来。就当时我会想到高更，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他
1: 哎呦，
0: 说我画画不是为了挣钱。他说有很多人不愿意画，觉得耽误挣钱。他说你挣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呢？说你如果生活的不开心，你挣了好多的钱，然后你还依然要不开心的再去为了挣更多的钱再去付出你的辛苦，那你挣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他说这个就好比这个长得非常漂亮，如花似玉。他大概原话是怎么说，我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就像这个长得非常漂亮的这个女孩姑娘，她天天这个紧锁大门，把自己关在家里边，她闷闷不乐，她的容颜也会衰老。所以我们应该开心。我开心的时候我就去画画，我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跟这个乡里乡亲们，我们去打几圈麻将，然后我就又开心了，我又去画画。我的家乡这么美，我要把它画出来，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1: 哇，其实我们以
0: 对，
1: 前
0: 反
1: 总
0: 正。
1: 会说很多这个乡村宝贵的文化，或者是很多内秀的事情，叫"养在深闺人未识"啊。
0: 是。
1: 在他的眼里，这种状态其实是很浪费美好的。
0: 反正我是挺感动的，可能说出来你也有同感，
1: 是，
0: 我觉
1: 真
0: 得
1: 的是。
0: 这样的这个农民朋友其实千千万万，我们因为时长有限，我们也不可能遇到或者采访那么多的人，但其实，大家有各自的可爱和各自的感人的地方，
1: 对，是的，哇，真的是，我觉得刚才通过寿导讲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特别的难得，因为他们本身是

0: 普通的农民，然后他也没有接触过艺术的熏陶，就是对，然后因为我们对于乡风文明或者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越来越重视，给了这样一个机会，有一个契机能让他们接触到这些，比如画画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当中。我相信可能在这期间也有过其他的尝试，比如说，也试过我要不要学学乐器啊，或者要不要学学别的东西啊，但
1: 对，
0: 是发现还是。对于我，或者对于我们这个村子来说，画画它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那我们就选择了画画，而且农民画本身在咱们国家有，比如说杨柳青，天津的杨柳青的农民画，对吧？还有江苏的桃花坞的农民画，都是特别特别有名的。而且这些农民画是能给人特别多的情绪价值的。它不仅仅是大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而且它的用色呀、它的特点啊，包括它的画面的可爱程度啊，是会让人觉得好玩的，是会让人觉得看着就欣喜的。这个是我觉得农民画特别特别吸引我，或者是吸引很多人的一个原因。
1: 对，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技法或者那么多的道理，但他其实是特别真诚的一个东西，真诚的东西，它是直戳人心的东西。
0: 是的，而且这些东西对于人的打动是特别的直接的，它不
1: 没
0: 需
1: 错，
0: 要我反应很长时间，也不需要有
1: 对，
0: 人给你讲解，我就看到就明白了。
1: 对对对，没错。相信等大家看到他们的这些农民的画作的时候，也会有，各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对，
0: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特别好。然后，那像这是又一个。南方的故事，那您能再说推荐一个北方的地方吗？
1: 北方我可能没有去到呢，还我去到的最北方可能就是山东了。咱俩在一块儿，我想想啊。
0: 对，我记得去年的丰收节，我是在吉林的镇来，
1: 今年我们
0: 对，
1: 是去了鸡西啊，邻政的
0: 哦，
1: 鸡西，对，
0: 鸡西可以，鸡西好吃，
1: 对，
0: 对对对。
1: 好，
0: 所以就是，这个，但是我会发现啊，比如今年其实也去到了很南方的地方，然后去年也到了很北方的地方，然后这样相比下来，可能今年又去到的山东算是一个中间的地方。然后我会发现，大家可能庆祝丰收的方式会有不同，然后庆祝丰收的这些丰收的好物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庆丰收的情绪都特别的浓郁，这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山东这一场，我们本身这个市集的现场就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农产品，然后会有推介人，他们会去讲自己的这些故事，就是口音完全不同，然后他们来的地方自己的背景也不一样，可是当让他们讲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特别的欣喜，这个情
1: 对，
0: 绪
1: 特
0: 是
1: 别自
0: 很感染
1: 豪。
0: 人的哦。
1: 在咱们山东的市集，我们其实是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种粮大户嘛，他们带着自己的这个新鲜，收割上来的不同的粮食作物来呈现给全国的观众。就他们的那种自豪、朴实和自豪，其实也挺打动人的。在
0: 是，
1: 山东的市集上，我们还给观众呈现了长新米。也是希望，虽然隔着屏幕，但是尽可能让观众能感受到这个，丰收的第一口的味道。
0: 对对，就是大家说，新米，就米要吃新米嘛，
1: 对对，
0: 新米的
1: 其
0: 味
1: 实
0: 道
1: 长
0: 不一
1: 新
0: 样，
1: 米，对，长新米它是一个概念吧，就是可能不只是米嘛，我们五谷杂粮都有啊，所以不同的新米有不同的形式。可能有很多其实是我们节目里边呈现不出来的。你比如，咱们讲到南和北啊，因为其实文化差异还是有的。在北方，尤其在东北，我们知道这个新米下锅啊，第一锅的大米饭热气腾腾，炒几个菜，炖几个菜，然后一家人就围坐一桌来吃这个大米饭。但是在南方又不一样，在南方有些城市所谓的长新米，米饭蒸熟了之后，他们是不吃的啊，而是把这个米饭先摆出来啊，它的仪式感可能更强。对，所以各地其实有各地的长新米的形式。这次其实有点遗憾，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环节做得太大，因为时长有限，所以我们就是在市集上展现了各种今年的这个秋收的第一口味道。那我们也能在市集上看到不同的，我们说这个虽然是米，但是米磨成粉之后，它其实是变化万千的。 我们有各种的这个食物的制作方式啊，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味道，或甜或咸啊。这个说起来就可能有点跑题啊，就远了。反正也
0: 不
1: 是
0: 跑
1: 有个
0: 题，
1: 小遗憾，
0: 嗯，
1: 对，有
0: 不
1: 个
0: 跑
1: 小遗
0: 题。
1: 憾，就是没有把更多的这个食物的这个形式呈现出来，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大家可以看到。
0: 嗯，
1: 嗯，
0: 因为其实食物会特别多，就
1: 对。
0: 真要说到丰收的食物会特别特别多，尤其是到秋天，到了秋
1: 对，
0: 天会收获的。而这里面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以前我们会说到了秋天有固定收获的几样，比如说我们的大型农作物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然后包括大家的这个基础口粮。但是现在到了秋天，丰收的东西也特别多，而且同样一种东西在一年四季好像都能丰收。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有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能够把中国农民丰收节，然后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在我们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当中把它呈现出来，就这种情绪怎么给它凝聚在一起，而不是让大家有一种好像分散在一年四季、分散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种感觉。
1: 其实从制作上，虽然我们跨了很多的省市，然后我们拍摄持续了2个多月，到最后我们应该是，有3个月的这么一个持续的拍摄制作的时间，但其实我们在播出的时候是把它凝固在了一天，也就是9月23日，农历秋分的这一天，所以我们是能够在节目里边看到从日出到日落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天，我们把它这个时间线固定在这一天，在一天里边，我们呈现出中国东南西北天南地北各个地方的这个丰收的景象，丰收的面貌和这个不同的庆丰收的形式。对，我们没有说把时间限度跨得很长。
0: 明白了，就是
1: 就
0: 我
1: 是
0: 们最
1: 在，
0: 后呈现的时候，在时间维度上把它凝聚了一下，这
1: 对，
0: 是
1: 把
0: 一
1: 它凝
0: 个。
1: 聚到9月23这一天，对对对，
0: 那在
1: 嗯，
0: 内容选择上呢，会不会有，也在初期有这样的考量？
1: 对，内容上我们基本上是以这个各地的丰收现场一线的探访和这个田间地头农民鲜活的文艺表演交叉来呈现。包括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去做到丰收体验官，去到不同的丰收现场去做的探访、互动和体验，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交叉的剪辑就给大家一些极致的对比的体验。那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刚刚聊到的新疆的和田墨玉墨玉的我们探访的羊类的养殖。和我们在这个广东湛江去湛江湾1号上去探访的鱼类的养殖，
0: 都是
1: 我
0: 养
1: 们
0: 殖
1: 把
0: 业，
1: 它做都是养殖业但一个是木，一个是海，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一个交叉剪辑的对比，给观众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同一盘的内容。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木鱼寻鲜，鱼养鲜木鱼寻鲜牧场、渔场，然后寻鲜。
0: 哇，牧场、渔场、寻鲜，都是第一口鲜。
1: 对，
0: 对，这就是通过这样的我们的结构的设计，然后通过大家对于里面的内容的把握，然后凝练，把这种情绪逐渐的推起来，让大家有一种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在同一个事情上都有了丰收喜悦的这种感觉。
1: 包括我们的开场节目，我们的开场，我们邀请了5个不同地区的这个劳模的代表。我们分别在5个不同的地区的不同的场景里边去敲响我们丰收的第一声鼓，也就是我们农林牧副渔的5声鼓响。随着5声鼓响之后，我们会带来我们的开场歌曲表演。那么开场歌曲表演，我们邀请了这个歌手乌兰图雅作为主唱。那么他也是和我们5个地方的不同的农民合唱团，大家有一个跨地域的互动，大家同唱同一首歌，基本上我们因为是按照9月23号这一天的一个时间线下来，但是我们把这个天南地北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貌给它 串联在了一起啊，或通过文艺节目的表演，或通过这个不同地区探访的互动，把他们穿插到了一起。
0: 这个是今年，其实寿导刚才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今年封晚上的幕后的故事，然后看到的这些动人的信息。那我们除了对于封晚，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节日，然后共同要看的一个节目之外，对于丰收，我也有个问题。对于寿导你来说，你对于你看这么多年都在拍摄跟丰收相关的内容，然后接触了那么多的人，去了那么多地方，听了那么多故事，你在你眼中丰收会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最早在构思今年的丰晚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比较朦胧的想法，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可能是越来越具象化，也越来越坚定。在我看来，丰收它是我们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
0: 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这个怎么解释呢？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丰收的场景本身就是最好的舞美，在咱们做节目来说，所以我们其实没有舞台也没有舞美嘛。那土地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舞台。那我们所有的农民在这个最大的舞台上，他是去尽情的挥洒自己的或聪明才智或自己的情绪的一方土地，一方舞台。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丰收本身对于农民来说，因为他们是要花时间下功夫，用智慧也用真情实感去播种，去收割。农民和土地之间的感情是特别深厚的，所以我觉得丰收之于农民它是一封情书，是我们通过播种、耕作、收获，人和土地之间的一个无法割舍的一个深厚的情感。那对于丰收节晚会来说，我觉得从导演的角度来出发，我们希望呈现出来的是我们写给三农大地的一封情书。
0: 这个是我们最初在构想上的一个过程，包括是在寿导眼中对于丰收的一个感知啊，就是丰收的样子样态。那在你看来，我们是怎么获得丰收的呢？就是在你眼中，比如说看到哪些事或者哪些人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切身的或者很有体感的一个方式，说我们的丰收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获得，或者通过那样的方式获得的。
1: 这个命题有点大哈，我想一想。其实我觉得可能首先我冒出来的有两个词，一个是实干，一个是科技。
0: 实干和科技。
1: 对，因为我们可能说的科技过多，当然科技是一个特别大的原因啊。对于我们的丰收，对于我们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来说，科技越来越占据主要的地位。你像我们在北京昌平的智慧农场，去采访了这个赵春江院士，他的叫奇迹大模型啊，谐音奇迹的奇，迹就是我们江山社稷的迹，因为迹本身就是粮食嘛，叫奇迹大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三农领域的 DeepSeek。三农领域的豆包，对，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亲眼见到了奇迹大模型的这个指挥之下，为一片土地出来它的全程的种植和这个养护的这样的方案，然后亲眼看到了奇迹大模型指挥无人的这个拖拉机、无人的收割机在田间行走，在巡田，在喷洒农药，在翻土，在聚垄，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事。我们也看到了在安徽桐城83岁、84岁的这个戴淑英奶奶操作无人机，熟练的为自己的这个农田去喷洒农药。就是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变化是特别大的，但是我想说的是，科技背后是有智慧的，就是我们从先民这个驯化稻田的智慧延续到今天，科技为我们的农田带来的这个丰收的成果， 科技的背后其实是智慧，那智慧其实又离不开，我们千千万万的农民的实干精神。那从我们这个扎根田间的院士代表，到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农民，就是实干是我们离不开的一个词儿。就大家真的是扎根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包括我们。今年也去拜访了李连成，就是我们七一勋章的获得者李连成，赵亚夫，像这样的，在三农领域是殿堂级的人物，他们虽然已经年龄很大了，但依然在田间地头行走，在跟农民交流，把自己放到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上，还在为了我们的三农事业。为了自己的村庄，为了更多的村庄，千千万万的农民再去付诸于实践，所以从他们身上，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实干的精神。我觉得没有实干就没有一切。如果说零和一的话，那么实干是那个一，才会有了，因为有了实干的这个一，才会有后边无数累加的零。
0: 说的太好了，真的是，大家把一滴汗摔八瓣摔在那儿了，所以，
1: 真的是，
0: 对吧？才滋养了
1: 对，
0: 土地，才让我们有了丰收的这种感觉。而这里面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人都特别重要。
1: 是的，是的，
0: 对，就是不可能在丰收的过程中，我没有真的去种地，我也没有真的参与到农作物的生产当中，但是我就是一个，外卖员，或者我就是一个快递小哥。我就参与到了电商当中，或者我参与到了运输当中，等等等等，甚至我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农业气象的一部分啊，等等，这些都会是整个丰收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正是因为大家在每一个岗位上，或者在每一个链条上，每一个环节当中，都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自己的事情，都是为了能够共同去促成丰收这件事儿而努力的，所以最后才会有了天南地北庆丰收，我们才会像过节一样的去过这样的节日。
1: 没错，没错，
0: 对于很多人来说，丰收会有不一样的感知，不一样的体感；而对于寿岛来说，丰收是现在正在去为大家呈现的一场盛会，是为大家书写在大地上的一首情诗。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丰收它就是实实在在，我能吃到更好吃的东西，能吃到更丰富的美食，而且能够真的让我们衣食足，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丰收的意义。而很重要的，其中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每当丰收的时候，就像我们很多乡村会有麦收价，就大家说的是这个，是因为收麦子的时候就会回来。在城里工作的这些阿子阿妹们，在外面打工的或者在外面打拼的人，就会回来去收麦子一样。当然，现在可能更多我们开始机械化了，只是说这种共同去完成一件事儿，是会让人很动容的，而且会让人特别有参与感的。我虽然没有能够，比如说我们每天去在丰收当中做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但是去帮助大家一起庆祝丰收，或者是去呈现丰收的场景，我就觉得特别开心，而且总觉得这丰收跟我有很大的关系，在里面我就特别
1: 没
0: 骄
1: 错，
0: 傲。
1: 是是是，我们也是希望在节目里边尽可能多的呈现出来，更多的我们说普普通通的农民的他们的一个动人的群像吧。因为丰收，我觉得它永远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会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也一个真实鲜活的一个状态吧。
0: 没错，那也希望我们其实今天寿导讲到的很多丰收的细节和故事，也会让我们有了很多的回忆，或者是有了很多相似的画面和共鸣。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于丰收，你眼中的丰收，是的样子是什么样的，甚至可以是一张图片，可以是一个视频，也可以是你的一段文字，一段回忆，也可以很简单，它就是一份你喜欢的好物，一份特产。也可以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跟我们的交流啊，包括对于在我们观看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过程当中，大家的想法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对于今年的丰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明年的丰收节，对于明年的丰晚又有什么样的期待？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放心，我一定会把它原汁原味的交到寿岛那里。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要再次感谢寿导跟大家分享了你眼中的丰收和

0: 风晚背后的这么多故事，要谢谢守岛，
1: 好，谢谢陈宇。
0: 也要谢谢各位在我们节目中的陪伴。咱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今年的风晚上，科技助农无疑是一大精彩看点。在古代农耕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也有一些工具的发明为农业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助力。其中，石磨的发明无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使得粮食的加工更加高效便捷，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膳食质量、营养水平。石磨的历史十分悠久，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早已拥有了多种形态。从以人力为动力，到以水力为动力，再到如今的电动石磨，技术的发展与更代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下面就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富教授为我们讲述。
1: 对《红楼梦》这书啊，我们中国人不会陌生。《红楼梦》里头有大量的诗文、典故乃至谜语，《红楼梦》啊，第50回，这一回是《红楼梦》里非常有文学水准的内容。林黛玉啊，给大家出了一个谜语，这个谜语是首诗：“鹿耳何劳父子绳，驰骋竹堑是狰狞。主人只是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命。”让别人去猜。曹雪芹啊，他并没有公布谜底，这个谜面说出来了，是首诗，而且用了很多典故，它到底是什么呢？无妨咱们就把它仔细研究研究。首先说鹿耳是什么，这个不得了，是当时周朝周穆王啊他的一匹宝马。据说周穆王啊他是个旅行家，他有万里漫游的雄心，传说中周穆王还见过西王母。那么周穆王有8匹宝马，其中之一叫鹿耳。鹿耳没有必要附紫绳，没有必要用紫绳去套上。那紫绳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清朝有许多重臣有功勋的人被皇帝赐以紫缰，那么紫缰就是对重臣的褒奖。其实您转念一想，鹿耳谐音驴耳，这您明白了吧？说的是驴，驴没有必要套紫绳，可不是吗？随便一个缰绳拉着就能拉磨。驰骋竹堑是狰狞，马呀会奔驰万里，可是驴呀就是围着磨盘在转，而磨盘上我们仔细观察就有沟槽，而沟槽的样子也许就像我们说的城和堑。城是什么呀？那不就是城墙吗？堑呢，那就是深池护城河。也就是说磨盘上的沟槽被曹雪芹啊进行了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时候驴一圈一圈拉着是狰狞，咱们都知道驴脾气很大，那么这个时候驴要不听话的话会撂蹶子，于是好些人呢就给驴蒙上一个眼罩，让它转转转转，它也就不狰狞了。所以这里讲主人只是风雷动，驴得听主人的话，主人说什么就得听什么，走到哪儿动到哪儿。最后讲鳌背三山独立命，就像龟呀背着三山一样。背三山是什么典故呢？古代认为东方有仙境在大海，那么三山就是三神山，分别是蓬莱、方丈、瀛洲。那么这里头说的是龟驮的这三山跟驴拉的磨相似，那么这时候说鳌背三山独立名，这个独立名怎么解说呢？ 其实说的是驴拉磨，自己就在那儿拉，主人要不加驱赶，驴能不能呢？有时候也能，这个就叫独立鸣。所以这个诗啊非常巧妙，林黛玉说的可能是驴拉磨，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当然我们说这是对林黛玉这个谜面的一种解说，曹雪芹也没公布答案。有人说这个谜底可能是走马灯，还有人说是其他东西，但甭管怎么样，我们看把它解释成驴拉磨好像更有意思，好像更贴切。而我们看啊，曹雪芹对农业生产那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曹雪芹晚年啊，他可能就隐居在北京西山黄叶村。1971年啊，就有人发现这儿有几间民房，民房上面有好几首诗。那么这样的话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加上其他资料进行综合考证，《红楼梦》专家、清史专家就做了一个推论，很可能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隐居的地方。曹雪芹很可能就在北京西山黄叶村写的《红楼梦》，那么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耕读之所。如果我们今天去那里的话，您会发现这就是北京香山底下的植物园，景色也非常好。那么曹雪芹耕读对农业生产应当是非常熟悉的，对驴拉磨他也不会陌生吧。磨的历史其实是很久远的。那这个磨呀，古书是怎么解释的呢？我们要看说文解字，说磨实尾也，这个尾啊其实就是磨的另外一种称呼。古代啊有一本书啊，也是一个普及读物，是字书，叫做《急救篇》，里边有一句特别好玩，说的是对尾山颓冲跛扬。这说什么呢？说古人有一大堆跟墨呀差不多的产品。对这个字啊，今天北京还有一个地名，在朝阳区叫水对子。这个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大的石磨，但是这个石磨有可能是水作为动力的。它呀有一个大大的横梁，中间有一个支点，那么在另一头就是一个大的石杵，人通过踩或者通过水力不断的使这个石杵冲倒谷物。您听声音，对也是噔噔噔的声音，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人们进行冲倒的一个工具，尾就是石磨了。山颓有人说就是风箱，也有人说是风车，这在中国古代很常见。冲指的是倒谷物，冲就是我们用一个大大的杵然后去倒在臼中的谷物，这就叫做冲。跛扬呢，是把谷物啊放在簸箕中，由身强力壮的人去跛。我们看到农村里头还有羊场，那通过这样方式就使得谷物和谷物的壳分离开来，那这人肯定力量很大呀，这是古代农家常见的现象。而我们说的磨在中国古代是必须饮，这个磨也罢石尾也罢在古代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诗经》里边有一首诗特别让人觉得优雅，名字叫《淇玉》，是在淇水边上发生的。那么《淇玉》之中有这么样两句，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琢磨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句诗啊后来还被古代著名的经典《大学》，也就是说四书之中的《大学》所引用，形容什么呢？形容古代君子深入学习研究，砥砺精神，切磋琢磨嘛。切和磋我们都很熟悉，那么琢和磨，这里琢就指的是雕琢，磨那就跟古代人们进行生产有密切联系。 人们用摩擦的方式去加工东西。这儿说的是君子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有人说呀，这首诗说的是谁呢？说的是西周后期春秋时期呀，魏国一个很著名的国君叫魏武公。魏武公这个人啊，在诸侯之中非常的有声誉，这人品性也比较好，他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后人往往用如琢如磨这句诗来形容知识分子贵族君子砥砺自己的精神。那么这首诗表明古人对磨也是非常重视的。那这个磨的历史啊，其实非常的久远，我们还得借助一定的考古资料。比如说今天考古资料就告诉我们啊，很久以前就出现了磨。到底有多久呢？应当说距今7000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比如说距今7000年前的磁山文化，磁山文化发源于磁山遗址，在今天河北。磁山文化之中就出现了距今7000-8000年的石磨，既有磨盘也有磨棒，不少学者就认为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在河北磁山遗址这里啊，还有一块大石碑，这是1990年河北文物研究所河北农学会的专家所立的，它有4个字叫速发祥地。因为在磁山遗址，学者们发现了大量的粟，学者们进行了一个估算，有109立方米。粟呢，在中国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久，磁山这个地方就是粟的发源地之一。当然与它时间仿佛，像内蒙敖汉旗遗址也发现了好多粟。古代啊，磁山这个地方它的气候比较温润，适合农业的发展，那它成为粟发祥地，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么学者们说，他们把这么大量的粟堆积在一起，恐怕这不是当时人们一时半会儿能吃完的吧。他们在干嘛？其实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就是要备荒。古代啊，人们都有这种备荒的意识，要挖地窖储存粮食。古代那个时候物质资源啊，跟今天还不能相比，很是匮乏，越是匮乏这种备荒的意识也就越强。那么结合这样的背景，我们去解读石磨盘和石磨棒，我们就能理解了，古人就是要加工粟，把粟脱壳。当然原始先民的生产工艺跟后代还不能相比，还只是一个历史阶段。即便说脱壳用的石磨盘石磨棒，也是把壳和谷物分离，最后再剥洋，是这么样一种生产工艺，还没有到后来磨面的面食阶段。那无独有偶，和刚才提到的磁山文化年代相仿，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文化遗址，就是著名的裴里岗文化。裴里岗文化在今天郑州先发现，裴里岗遗址之中也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石磨盘。这个石磨盘也比较细致，还有4个腿能够支撑在那儿。石磨盘上面就有明显的谷物加工的痕迹，已经留在了石磨盘上，形成了一定的凹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理解古人的加工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磨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古人在钻研磨盘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产生，就是楚旧。楚旧这个历史也比较长，有一个字叫做冲。这个冲啊，如果我们看甲骨文的话，您就会发现它是什么形状呢？两只手拿着一个杵，在底下一个臼之中冲捣。您看这不就是我们拿着杵臼在捣的样子吗？有一本很神奇的书，就是周易。周易系辞， 说呢，古人就很重视冲倒。冲倒啊，是从哪个角度去获得了灵感呢？是从一卦，从这个卦上获得了灵感。这一卦就叫做小过。这小过呀，上面是震卦，震代表雷，雷就有动感。底下是艮，艮代表山，山是恒定的。您看，上面动，底下恒定，那不就是冲倒的样子吗？也非常的写实。所以呢，古人就认为冲倒啊，可能是从卦象之中获得了灵感。我们今天说呀，人们发明除旧也罢，发明石磨也罢，都是在生产过程之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这是古人的劳动智慧。那么古人把经验进行了提升，就有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周易的那种思想了。那么说到冲倒，在古代就有很多故事了。比如说汉书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刘邦啊，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做刘交。这个人啊，非常重视文化。刘交授业于大儒伏丘伯，伏丘伯授业于著名的学者荀卿，也就是荀子啊。那么刘交啊，礼贤下士，他活着的时候身边有几个朋友也是他的知音，其中就有三个人，一个呢就是穆生，一个是申公，一个是白生。这里生不是学生的意思，是先生的意思。刘交礼贤下士，对他们非常尊敬，给三个人敬酒。而三个人之中，穆生不善饮酒，于是刘交就想，不能喝酒，我给你换成了什么呢？礼。礼是一种甜酒，度数比较低呀、啊，有人说相当于今天醪糟之类，就是这种东西穆生就能接受了。每一次宴饮的时候，就把穆生的酒换成了礼，穆生是能够接受的。那么楚元王刘交病故之后，传给他的儿子刘颖克，刘颖克之后传给他的儿子就是著名的楚王刘戊。刘戊这个人啊，很贪婪，也很凶暴，后来勾结吴王刘濞造反，被汉家朝廷处理，留下了笑柄。据说这三位先生之中，穆生就看出刘戊的真面孔。怎么呢？你看你爷爷对我多么尊敬，就把这个礼取代了酒，可是到你这儿不是这个样子，你给我上的是酒。于是这位老先生就觉得事情发生了变化，进而他就想离开楚王刘戊。而刚才说的另外两位先生，一个是申公，一个是白生，这时候就觉得这个朋友刚才提到的穆生小题大做，你为什么拘泥于这个小节呀？区区之礼何足挂齿，是不是你太敏感了呢？结果人家穆生说，不然，这不能说是区区之礼，说先王刘交这么重视咱们，为什么重视咱们？这是他懂得大道啊，人家能礼贤下士。而到了刘戊这里，他根本不懂这一套，他是漠视大道的人，漠视大道，我们又何必跟他打交道呢？恐怕如果说跟他打交道的话，日后咱们恐怕带着枷锁刑具就会出现在楚国集市上了吧。这个话那两位先生不以为然，认为他太敏感了。结果这三个人就产生了分歧，人家穆生就走了，这两个人还继续辅佐着刘戊。可是下边发生的事儿就非常的要命了，这个刘戊的确不是东西，对这两个人的意见非但不听，反而迫害他们。两个人苦谏刘戊，你不应当骄奢淫逸，你不应当这么暴虐，尤其你不应当背逆朝廷。结果呢，他不听，不听也就罢了，而且迫害这两个人。古书中说畜米制， 续米是什么意思啊？续米指

首辅在干嘛？用楚旧啊对冲。刚才我们说了，楚旧也罢，对也罢，这一大堆东西都是做苦力的工具，居然让这两位老先生干这个，别人看他们去笑话他们。那么古代还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叫楚旧酒。后汉书就记载，当时有一个官员是陈留的吴佑，这个吴佑啊，他有一个朋友叫公沙木。这个公沙木来太学游学，可是没钱，没有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啊。于是他就隐姓埋名，穿上仆役的衣服，到吴佑的家里做苦工，给吴佑去冲米。吴佑啊发现这个人谈吐不俗，于是跟他深入交往，进而和他结成了楚旧交。那这个公沙木在吴佑的资助之下，后来也在汉王朝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一名正直的官员。我们看许多人的名字也叫楚旧，比如说《赵氏孤儿》里边就有一个人物叫公孙楚旧。那么我们看齐景公的名字也叫楚旧，这个楚旧居然成为人名，说明他距离人们生活不远。那今天好像也没找到谁叫擀面杖，谁叫案板，但是古人就把这一套东西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放置在人名之中。那么真正今天我们看到的石磨磨盘，就是圆形状的，上面是一个圆盘，底下也是一个圆盘，然后两个圆盘之间有轴，那么上面的圆盘还有孔，用于放谷物，两个盘之间还有枪。那么这种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今天学者一般认为啊，就在战国前后出现。古代有本书叫《世本》，这个《世本》啊，好比我们后代的家谱，它跟古代的宗族世系有密切的联系。其中啊，有一篇就讲古代先贤们的制作，他就提到这么一句，叫做公输班作伪。公输班是谁啊？这可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就是我们说的工匠祖师鲁班。鲁班什么时候的人？他大体上应当是春秋后期，或者说战国早期的这么样一个人。他和古代的大思想家墨翟啊，也就是墨子有交集，一度墨子还跟他进行过辩论。鲁班做过攻城的工具，墨子做过守城的工具，后来墨子占了上风。这个时候世本说公输班作伪，也就是说石墨这种东西和公输班有关，那大体的时间段应当是在春秋战国前后。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比较早的圆形石墨什么时候呢？是战国秦。考古工作者就曾经在临潼郑庄秦石料加工厂遗址发现过战国秦的石墨，这个样子就跟后世很相似了。那么我们今天依据它做一个推论，战国时候就有了，那么公输班做石墨也不可能说全无道理。中国古人啊，非常尊重先贤，敬天法祖，所以古人喜欢把许多发明创造啊，去归功于某个巨人。那么公输班作伪，大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角度进行探究，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应该有石墨了，然而石墨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经验之中出现的。这个时候公输班这样的人物可能进行了一定的加工，我们大体理解是这样的。那么在上世纪，学者们发现河北满城汉墓的时候，里边就发现了汉朝的石墨。汉朝的石墨就是上下两个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中间呢就有一个铁轴相连。学者们还发现过推墨俑，古代有个做法就是视死如视生，活着的生活状态、生产状态也要带到冥界，所以这个俑也是这个样子呀。既然出现推墨俑，
那么我们能看到汉。

0: 朝使用墨，那就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了。后来呢，不仅出现了人推的墨，还出现了水墨，也就是说通过其他动力进行粮食的加工。当然后来出现了驴拉磨，这也是情理之中。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郑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特别的收藏，一张冠字号码牵出的诈骗案。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天下无讼，礼法并用。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2023年2月18日，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公安局迎来一位神色焦急的报案人，农民老刘。他带来的几件藏品让经验丰富的民警也顿感蹊跷，几张第四套人民币上冠字号码竟然超乎寻常的一致。老刘是一位普通农民，平日里以种地为生，但对钱币收藏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向警方讲述了自己是如何通过特殊渠道获得的这些珍品的。老刘抱着捡漏的心态，花费数万元积蓄购入。然而当专业人士比对后，发现这些纸币的冠字号码存在明显的重复和伪造痕迹。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为您还原这起特别收藏案件的侦破始末，看警方如何从几张冠字号码异常的纸币入手，循线追踪，最终揭开一个利用钱币收藏实施诈骗的犯罪网络。我们通过这起案子也提醒每一位收藏爱好者，珍爱财富，远离捡漏陷阱。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何书桓，欢迎收听这个案子不简单，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鲁超。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律师鲁超。
3: 鲁律师，咱们今天的案例故事和纸质人民币有很大的关系，现在随着电子支付方式的普及，好像使用纸质人民币的人越来越少了。
4: 的确是这样啊，我觉得现在还经常接触纸质人民币的，除了银行，可能就是一些收藏爱好者了。哎，对了，你听过豹子号、狮子号、老虎号、恐龙号吗？
3: 哎呀，这猛一听还以为是动物园的名单，这是跟钱币收藏有关是吧？
4: 没错，这些呢都是钱币收藏圈里的行话，当然也有可能有别的叫法。然后呢，一张普通的纸币，如果冠字号码后几位数字相同，身价就可能翻上几十倍、几百倍。有人为了它是一掷千金，有人为了它是彻夜的蹲守直播间。听起来好像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这种收藏门类。
3: 看来您了解的特别深入，今天的案例故事是不是可以马上给我们揭晓一下呀？
4: 好的，马上咱们就开始。今天咱们要讲的呢，是一位年近60的农民老刘的故事。他花了数万元，在直播间里一张一张的凑齐了一整套恐龙号纸币。可就在他以为自己捡到宝的时候，一个疑问击中了他：这种稀罕东西为什么会源源不断的出现在直播间里？

0: 这个问题提得好，真正稀缺的东西它不可能到处都是。那这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
1: 这个案子的结局啊，可能很多人都猜不到。老刘买到的那些纸币确实是真的，但是上边的号码是假的。
0: 就是说，真币上的假号码，这倒是挺神奇的。那么后来呢？
1: 后来呢，警方呢是顺藤摸瓜，最后查获了8个诈骗窝点，抓获136名嫌疑人，涉案金额超过2000多万。
0: 这个规模可真不小了，看起来这也不是普通的收藏纠纷，而是一条完整的诈骗产业链。
1: 对，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从老刘经历的一个夜晚说起。哎，舒缓，我想先问你一问题啊，你说一个人为什么会迷上收藏旧版人民币？
0: 这个我多少能理解，可能人民币伴随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收藏它某种程度上是在收藏自己的记忆，尤其是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可能一张旧版的纸币就代表着一个年代，一段经历。
1: 的确是，老刘就是这么一个人，年近60旬，一位普通农民，几十年务农为生。他自己说了一句话，我印象还挺深的。他说，人民币经常能摸着，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他还说，有些银币之类的，一生中都没有摸过，你也不知道真假。
0: 这句话挺朴实的。收藏对于他来说，可能不只是投资，更是一种情感寄托。
1: 对。但他也深知收藏的难处，找一张好钱币太难了，号码要好，品相要新，然后新旧程度要合适，难得找一个还不好找。
0: 那这是不是就埋下一个伏笔呢？就是因为难得，所以当他在直播间里看到那些豹子号、狮子号、恐龙号的时候，他的心情就特别的迫切。
1: 哎，你分析的特别对。2023年春节前啊，老刘是偶然间刷到了一些这种网络直播平台，正在销售这种旧版的人民币。让他心动的呢，就是这些直播间里居然有那么多平时难得一见的这种叫连号币。
0: 哦，那这里我得先替咱们的听众朋友问一句，什么是连号币呢？为什么收藏圈里给他们起那么多动物名字？
1: 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啊，收藏圈里给这些号码起了各种比较别致的这种名字，冠字号码后3位相同的，就是通常是叫做豹子号，后4位相同的呢，通常叫做狮子号，后5位相同呢，通常叫老虎号，然后后6位相同的呢，通常叫大象号，后7位相同的呢，通常叫恐龙号，后8位相同的，通常是叫麒麟号。
0: 所以数字越往后相同就越稀有，名字也越大。那老刘看中的是哪种呢？
1: 老刘他看中的就是恐龙号，他在一家直播间里头选中了一张第四套人民币的1元纸币，冠字号码有7个相连的八，他试着竞拍了一次，最后以1800元的价格拍了下来。
0: 1800元买一张1元纸币，对一位普通农民来说，这算是下血本了。他当时是什么心情呢？
1: 老刘当时应该是觉得挺值的，而且几天以后他收到了这个纸币，他还用那个荧光灯检验了一下，确认是真币。
0: 你看，这就是骗子的高明之处，他们卖的是真币，真币经得起检验，受害人不会起疑。但问题不在纸币本身，而在纸币上的号码。
1: 哎，这句话点到了关键了。老刘验的是钱是真的，但他没有去验号是不是真的。确认是真币以后呢，老刘就彻底放开了。他开始在直播间里疯狂地去寻找，像这种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50元、100元呢，他要凑齐一整套7个8的这种恐龙号。
0: 这是不是像集邮，缺一张就不完整？那他凑齐了吗？
1: 还真凑齐了，前后1个多月，他花费了数万元，而且收齐之后，他还想再找2套。
0: 几万元钱对于普通人来说真的不是小数目，难道身边就没有人提醒他吗？
1: 有，身边的朋友也提醒过他，说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万一有问题怎么办呀？
0: 那老刘当时是什么反应呢？
1: 他一开始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有一个定心丸，就是这些纸币都装在这种塑封的塑料外壳里，然后上边呢还有这种评级条、评分和二维码。扫码之后呢，会跳出一个电子网页，显示前。

0: 钱币的详细信息，表面上看上去都是非常正规的。
1: 这可能就是专业包装的迷惑性。评级机构、评级分数、二维码，一整套流程看起来都很规范，普通人其实很难分辨真假。
0: 对，直播间里的这些主播呢，他也是极力的炫耀这一点，有专业评级机构护航，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1: 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逻辑漏洞，如果这些纸币真的那么稀有，那么值钱，为什么需要靠直播间反复推销？就真正的稀世珍品需要这么卖吗？
0: 对，舒缓，真的就是这个逻辑。后来朋友们的一句话终于是让老刘这动摇了，既然是稀有的人民币，为什么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多个直播间里？
1: 这句话就点醒了老刘。
0: 对，他带着这些纸币找到了当地一位内行人鉴别，内行人仔细观察后认为这些纸币的冠字号码有问题，可能是被改动过。
1: 那老刘当时什么反应呢？
0: 他说了一句话，我一生中头一次听说这个号还能改。
1: 这句话特别真实，在很多人的认知里，人民币是国家发行的，怎么可能被改动？但恰恰是这种想当然就被骗子利用了。
0: 这老刘急忙联系卖家要求退货，但是呢，只退回了一部分，还有几万元的这个纸币，对方拒绝退货。2023年2月18日的夜里，老刘连夜赶到了公安机关报案。
1: 那民警见到他的时候，他带了什么呢？
0: 他带来了4-5份第四套旧版人民币。民警的第一反应是，这些钱币看上去没有什么异常，但是冠字号码是显得特别新鲜。然后特别新鲜这个词儿很关键，因为真币啊，它经过流通，冠字号码多少它都会有一些磨损，如果说看起来太新太清晰，这反而就有比较可疑了。
1: 那鲁律师，这里我也想问一下，什么是冠字号码？
0: 冠字号码也叫冠字号，是每一张人民币的专属身份识别码，具有唯一性。老刘带来的这几张，每个冠字号码都超乎寻常，都是7-8。民警仔细看了这些纸币，肉眼也看不出什么区别，但老刘坚称这些号码是有问题的。于是呢，民警决定先看看老刘去过的几个直播间。
1: 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既然纸币本身看不出问题，那就从销售渠道入手。
0: 没毛病。民警呢，进入这个直播间以后啊，他就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现象。舒缓，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是民警，你会先注意到什么？
1: 我可能会先看这个直播间正常不正常，比如说参与竞拍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个主播敢不敢露脸，交易流程透不透明。
0: 哎，巧了，民警发现的疑点正好和你说的这几个方向一致。第一呢，这些直播间拍卖的旧版人民币种类繁多，除了连号币，还有福尔币、漏印币等等这种各种的稀有钱币。
1: 福尔币、漏印币，这些可都是印刷过程中出现的残次品，本来就是极为罕见的。那直播间里面数量多吗？
0: 不少。第二呢，每次拍卖虽然有多人参与，但大多数竞拍者和主播关系都很亲密，被主播称为老熟人。
1: 老熟人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了，一个面向全国的直播间，怎么可能每次都是同一批老熟人在竞拍？
0: 对，而且第三呢，这些竞拍者的 IP 地址全部显示在了同一个区域，
1: 这就更可疑了。全国性的平台，竞拍者却集中在同一个区域，这不符合常理啊。
0: 对，第四，也就是最奇怪的一点了，就是所有的主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没有一个露过脸的。
1: 主播不露脸，这是典型的逃避追查手法，一旦受害人想维权，就连对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0: 说的是啊，一个面对全国的直播平台，为什么参与竞拍的用户大多是一个区域的，为什么主播不敢露脸？民警心中产生了巨大的疑问。
1: 这些疑点叠加在一起，基本可以判断这不是正常的收藏品交易，而是一个有组织的诈骗团伙。
0: 为了解开疑惑，民警呢对老刘购买的旧版人民币进行了专业鉴定。舒缓，你猜鉴定结果是什么？
1: 既然纸币本身是真的，那么问题应该出在号码上，我猜号码是被改动过的。
0: 完全正确，这些纸币啊本身是真币，

0: 但冠字号码是变造的，鉴定人员发现原来的冠字号码底纹被去掉了，抠掉的地方的纹路是断的，原来那个位置的数字其实是2，被改成了8。
1: 这就解释得通了，受害人用荧光棒检验能验出是真币，因为它的底子确实是真的，但是号码已经被动过手脚了。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法律概念，变造币，它和伪造币有什么区别呢？
0: 伪造币就是完全造出一张假币，就咱们所谓的那些假钞，就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那么变造币就是在真币的基础上进行这种类似挖补啊、涂改啊等等的操作。那么像这个案子里，嫌疑人就是先收购真币，再找专门的这种技术人员去改那个号，所以它比那个纯粹的假币更难识别。鉴定人员还特别提到了一点，人民银行从来没有发行过所谓的错版币，直播间里那些浮尔币、漏印币很多都是人为制作的。
1: 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很多收藏爱好者以为错版币值钱，但实际上真正因为印刷失误流入市场的错版币极为罕见，而且人民银行官方从不认可错版币的收藏价值，骗子正好是利用了这个认知差。
0: 对的，所以呢，有了这个鉴定结果，警方立即立案侦查。但是案件的侦破面临诸多难题。舒缓，你觉得网络诈骗案最难的地方在哪儿？
1: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虚拟转真实，嫌疑人用的都是虚拟信息，不露脸，注册信息天南海北，快递地址不准确，警方需要把这些虚拟信息转化成真实的人。
0: 真的是，老刘就说，退货都是从平台退，原路返回，他根本不知道退到了哪儿。
1: 那警方是从哪里突破的呢？
0: 两个方向，第一呢是查 IP 地址，发现这些主播的 IP 都比较集中；第二呢就是查快递的来源，发现快件呢是来自周口市太康县和郑州市新郑市。
1: 这两个方向都很实在，IP 地址能锁定大致的区域，快递来源能锁定具体的窝点。
0: 所以，咱们的警方呢是先赶赴太康县，当天就查到一家给老刘发快递的这个公司。这家公司在一个临街的门市里，白天人来人往的，民警呢无法靠近，直到傍晚6点左右才看到快递人员上门取件。
1: 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0: 快递员光登记信息就要登记1个小时，然后从屋里抱出来，一层一层垒到有1人那么高。那么更让民警好奇的呢，是这家门市门口还挂了一张醒目的招聘广告牌，招聘人数多达50多人，男女不限，学历不限，岗位是网络主播，工资待遇相当丰厚。
1: 招聘了50多个主播，这规模可不小，看起来这是一个公司化运作的诈骗团伙。
0: 是的，当晚呢，办案民警悄悄经过这家门市，隔着墙就能听见里面热热闹闹的这种销售钱币的声音，主播们讲话的内容啊、方式啊、语速啊都是一样的。
1: 语速都一样，这个细节很说明问题，说明他们有一套固定的话术模板，是经过培训的。
0: 是的，警方深入调查后确认，这家公司成立于2022年8月，法定代表人名叫徐某杰，但实际经营者是他的姐夫王某。王某呢是个90后，名下有一辆150万元左右的豪车，资金进出非常的大。
1: 90后开150万的豪车，资金流水巨大，这个财富的积累速度和公司的成立时间一对比，就很可疑了。
0: 是的，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很清晰，主播呢大概有20人左右，分3班倒工作，直播间是一天24小时不闭店，一直在直播收获。
1: 24小时不闭店，这就是典型的工业化运作，诈骗已经变成了一条流水线。
0: 没错，与此同时呢，在新郑市调查的这个民警们也查获了一家同类公司，经营者为孙某坤，有30多个主播。警方分析， 王某和孙某坤应该是有交集，他们的老家都在太康县，窝点人员之间也有资金来往。
1: 老乡关系，资金来往，这说明他们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犯罪网络，只是分成了不同的窝点。
0: 经过近一个月的昼夜侦查，警方共查获了八家涉嫌实施旧版人民币诈骗的公司。2023年3月20日，在汤阴县公安局统一指挥下，200余名警力分别赶赴新郑、太康、商丘等地实施抓捕。
1: 那抓捕的现场顺利吗？
0: 当天啊，几个主要嫌疑人行踪不定，抓捕时间呢是一拖再拖，直到下午4点多才正式开始。抓捕现场呢，民警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一个主播同时操作10几部手机，扮演张三李四，其实就是所谓的托。而在这个直播间里呢，可能只有一个真正的受害人，这就是典型的一人多号的诈骗手法。你以为很多人在竞拍、在抬价，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在操作。
1: 老刘之前也说过，竞拍的时候看到价格一步步往上涨，前期有时候能涨到500，后期5块、4块一直往上涨。他其实不知道这些竞拍者都是主播自己的小号。
0: 对，所以说直播间里的这种热闹啊，它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戏，真正的观众只有老刘一个人。
1: 这场戏终归也要落幕。当天的抓捕行动，警方一举捣毁了8个诈骗窝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36人，查扣涉案资金200余万元。136人，这个数字说明了什么呢？
0: 说明这可不是几个人的小打小闹，而是一个分工明确、层级分明的犯罪产业链。
1: 那他们这个产业链是怎么运作的？
0: 几位主要嫌疑人到案以后交代，早在2018年，王某、孙某坤等人就曾接触过这种变造币。最初呢，只是通过网店销售，销量一般。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他们开始尝试的做这种直播销售，并尝到了甜头。随后呢，就各自为阵，在各地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1: 那这些变造币是怎么制作的呢？就改号这种技术活，它不是谁都能干的吧？
0: 对，嫌疑人交代呢，他们有一个长期合作的技术人员，专门负责变造人民币。这个人呢叫做张某，对于连号币、漏色漏印币，他们是先收购真币，然后再找这个张某进行改号改色，而福尔币这种他们自己就能制作。
1: 所以这个产业链是这样的：有人负责收购真币，有人负责技术变造，有人负责伪造评级，有人负责直播销售，还有人负责当托抬价，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
0: 是的，更让人震惊的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第三方评级机构和评级分数，都是他们随意就能伪造出来的。
1: 这一点也特别值得说。评级机构在收藏品交易中本来是信用背书，但是在这个案子里，连评级都是假的，这就等于把整个信任体系都架空了。
0: 是的。这次参与诈骗的近100个卖货主播也一一落网，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些人声称并不知情，说自己就是打工的。
1: 这种辩解能成立吗？
0: 事实证明啊，他们明显说了谎，他们明知售卖的是非法变造币，但经不住这种高薪的诱惑，还是铤而走险。之所以在直播中不敢露脸，也是有意逃避受害人的追索和执法机关的打击。
1: 所以不知情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那鲁律师，这个案子最后查证，犯罪团伙通过销售变造币诈骗金额多达2000多万元，受害人近1000人，涉及全国31个省区市。从法律角度，这个案子该怎么定性呢？
0: 这个案子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特点，它不是普通的伪造、变造货币这种案件，而是诈骗案。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嫌疑人的核心手法，它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他们虚构了这个稀有连号币的价值，隐瞒了号码被改变的事实，伪造了评级鉴定，还安排托抬价，让受害人呢陷入认识错误，然后以为自己买到的是这种珍贵的收藏币、收藏品，从而呢交付这个钱财，等于就是受害人基于错误认识 处分了自己的这个财产，那这个就比较符合像诈骗罪这样的一个犯罪构成了。
1: 那么变造人民币本身是不是也构成了犯罪？
0: 是的，根据规定呢，像这种变造货币有这种行为的，只要它数额较大，达到这种立案标准之后，那么一般来讲是可以对它进行处罚。那么本案当中呢，嫌疑人他既有变造货币的行为，又有诈骗的行为，那么可能就是涉及到牵连犯或者数罪并罚的问题。那么这个具体就要看这个检察机关的指控和法院的这个认定了。
1: 这个案子里那些主播声称我只是个打工的，不知道是诈骗，他们这种辩解能成立吗？
0: 我个人感觉啊，从这个案例的情况来看是比较难以成立的。法律上判断一个人他是否构成犯罪，有很多的时候是需要去看他对于这个事情发生的一个主观的看法，主观的一个因素。那么本案当中呢，这个主播们他们可以通过一些线索来看，他们是明知在进行的这种售卖的是违法的变造币，明知这个评级呢是进行一个伪造的，而且他们明知在这个直播当中不敢去露脸，就是为了逃避追查。这一系列的事实其实是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去证明出他们在主观上具有诈骗的故意。那么所谓的说不知情啊，这种辩解比较难以成立，并且所谓的说不懂法呀，这种法律意识淡薄也不是一个免责的事由。
1: 所以打工者这个身份他不能成为逃避法律责任的挡箭牌。
0: 对的。只要你参与了这个诈骗的任何一个环节，而且通过一些证据能够反映出你具备识别这个能力，你具备知晓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去为这个环节你所做的一切，所做的这种不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聊聊这个案子给普通人的启示。鲁律师，老刘的遭遇能给收藏爱好者什么启示呢？
0: 我总结三点吧。首先第一呢，就是警惕这种稀缺性的陷阱。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这种收藏品它具有一个稀缺性，骗子们他也是最擅长利用的就是稀缺二字。真正稀有的东西不可能说源源不断的出现在他们的那个手里，不可能源源不断的出现在直播间里。当一个东西到处都是的时候，那咱们就想吧，它就不可能再是一个稀世珍品了。第二呢，就是咱们要警惕这种专业包装。这个案子里的评级机构评级分数二维码全都是伪造的，所谓专业鉴定也可能是骗局的一个部分。那么收藏品交易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找有资质的机构来鉴定。第三，就是要警惕这种竞拍氛围。直播间里的竞拍、抬价、倒计时都是精心设计的心理战术。你以为有很多人在跟你抢，其实呢，那些竞拍者很有可能都是同一个人的小号。
1: 那对于普通受众来说，如果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该怎么办呢？
0: 第一时间呢，是保留证据，就是像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快递的信息、直播截图，然后呢，立刻报警。这个案件就是老刘报警以后，警方顺藤摸瓜，才揭开了整个诈骗网络。你的每一次报案，不仅是在维护你自己的权益，也可能阻止了更多人受害。
1: 说得特别好，一张纸币被施了魔法，真币上的假号码，假评级里的真骗局。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更多人对网络直播里的收藏品多一份警惕。
0: 收藏本身呢是一件美好的事儿，它承载着记忆和热爱，但别让这份热爱成为骗子利用的工具。
1: 感谢鲁律师今天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 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荀子对人性的看法和传统儒家有着根本不同，他提出了与孟子截然相反的性恶论。荀子认为礼法并用是教化人性、实现无讼的重要举措。荀子对法的本质及作用有着自己的思考，他的无讼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天下无讼，礼法并用。
4: 礼和法是荀子提出的实现无讼的重要举措。治之精，礼于行，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济治，四海平。社会治理的基本路径就是靠礼法，君子用礼法来修身养性，百姓根据礼法行为得到安宁，倡导美德，谨慎用刑，国家就能得到好的治理，四海升平。礼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这是儒家最推崇的行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过呢，在孔子、孟子、荀子这三个人里，还是荀子对礼有着最多的阐述。如果用一个中心词来概括他们的思想，可以说孔子讲仁，孟子讲义，荀子讲礼。荀子从他的性恶论出发，讲清楚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礼。首先，他指出人和禽兽的区别。他说，人的力气没有牛大，速度没有马快，但是牛和马却得听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人能群居，就是人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之所以能够一起生活，是因为人有分；之所以能够安分守己，是因为讲礼义。荀子多次提到，群而无分则争，在一起共同生活，如果没有分，就会起争心，发生矛盾。这还是因为荀子总结的人性的特点：贪多不知足。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人天生有这些那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想办法去满足。在追求欲望的过程中，把握不好分寸，搞不清楚哪些是自己应得的，哪些不是，就容易起争执，引发动乱。一乱就不能安心搞生产，就会变穷。荀子认为，古代的圣王就是为了防止动乱才规定礼义，规定礼义就是为了让大家有分。这个分不只是经济上分清楚谁有什么，谁不能有什么，还要在政治上、人伦上都讲清楚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荀子特别提到了礼在修身养性方面的作用，和法律只调整人的外在行为不一样，礼还调整人的内心。这个内心不只是理性的认知，不是说理性层面要去如何看待某件事情，还包括情绪、情志的调和。我们可能都有感受，很多事情我们明明知道应该怎么看待，但是理性认识跟上了，情绪跟不上。比如重要的东西丢了，找不回来了，我们明明知道难过也没有用，但还是忍不住的难过。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不应该伤人，不应该打人，但情绪起来那一刻实在无法控制自己。我们听说的很多恶性事件都和情绪有关。反过来，如果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往往能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唐代有一位大臣叫卢承庆，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很小就继承了父亲的爵位。由于他为官清正，很受唐太宗的信任，被任命为吏部考功员外郎，负责考评官吏的表现，权限很大。有一年，有一位管理漕运的官员遇到了大麻烦，他在督运粮草的时候遇到大风，导致运粮船沉没了。年度考核的时候，卢承庆 就给了这个官员兼运损粮考中下的评语。这个考评结果可不太好。唐代的官员考评结果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中下看着是中等，但是有实质的不利影响。根据唐朝的规定，考评结果为中中的，第二年的俸禄不变，但是中下以下的就要扣减俸禄，收入直接减少。卢承庆对这位漕运官员的评价将直接减少他的俸禄。可是这位官员听了之后神色不变，一声不吭就退下去了。卢承庆大概是没见过这样的，所以对这位官员的气度和修养非常欣赏。他转念一想，粮船沉没也不完全是个人的责任，碰上大风天谁都没办法，给他评个中下好像不太合适。所以他又把那位漕运官叫了回来，对他说，损失粮草的事也不是人力能改变的，考评结果改为中中。那位漕运官听了之后还是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也没有说感谢之类的话，依旧不吭声，神色不变。这下卢承庆更加佩服了，禁不住脱口而出说，好，宠辱不惊，遇事从容，难得难得。当场又把对他的评语改成了宠辱不惊，考中上。这下不仅不扣他的俸禄，还会给他增加俸禄。您看，这位漕运官就是因为情绪超级稳定，化解了一次职场危机。这次危机能够化解，当然主要是因为卢承庆。卢承庆之所以这么欣赏这位漕运官，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宠辱不惊的人。卢承庆一生仕途大起大落，唐太宗在位的时候，他官运亨通，处处得宠。一开始是做刚才说的考功员外郎，后来又当过雍州别驾、尚书左丞，还当过兵部侍郎。唐高宗登基后，由于他老说实话，得罪了皇上，被贬去简州做司马，他也一点没感觉到窝火。再后来，朝廷把他又调回朝中当刑部尚书，他也没有特别的高兴。之后又有升迁，又有贬谪，一直起起落落，命运坎坷，但他都能够坦然面对，很平静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卢承庆和这位漕运官可能都牢记《中庸》里的话，君子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辱而不自得焉。君子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人士应该做的事情；处于贫贱的地位，就做贫贱人士应该做的事情；处在夷狄所居住的偏远地区，就按照当地的民风习俗做事；处在患难之中，就做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情。总之，不论身处什么地方，处于什么境地，君子都能安然自若。如果社会上的人都能像卢承庆和那位漕运官一样，用礼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认知和情绪，许多违法犯罪应该都能避免。说到底，礼就是让我们接受分。荀子看得很透彻，我们人的痛苦很大程度来自于不知足，分不清哪些应得，哪些并不应得。礼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从内在到外在都能坦然接受分定的权利和义务。
3: 虽然礼是荀子吴宋方案的核心内容，但他对于法的重视和关注却远远超过了传统儒家。荀子对法的本质、作用和运行都做了很充分的思考。那么在荀子的思想里，礼和法有着怎样的关系？怎样的法才是荀子心目中理想的法？ 系列节目《天下无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杨蓓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礼法并用。
4: 有人把荀子的无讼思想概括为龙理重法，因为荀子经常把理法放在一起讨论，每次说到国家的治理之道都会讲到理和法，这样的概括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呢，也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以为荀子主张理和法一样重要。其实荀子虽然认为法很重要，但和理还是不能同日而语。首先在本源关系上，理是本源，法是为了贯彻理而制定实施的，理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法律依据理来制定，类比推理也是以理为基本准则。人无法则昌昌然，有法而无治其意则句句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人如果不知道法律，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做，知道法律但是不理解法律的意思，就会忐忑不安。只有遵守法律又理解它的含义，才能安定自若。荀子非常关注法是否合理，这从荀子对茅门之法的态度就能看出来。楚国的王宫外有一道门叫茅门，茅门内就是楚国的祖庙和王宫。楚国的法律规定，文武百官进宫时必须在茅门外下车，表示对祖先的尊重。如果马车溅起了茅门前的积水，负责掌管刑狱的廷理可以砍断马车的车辕，杀了驾车的车夫。有一次天下大雨，楚庄王召见太子，太子冒雨赶来，因为雨下得实在太大，车夫就把车架到了茅门，溅起了积水，廷理毫不犹豫地就砍了车辕，杀了车夫。太子大怒，跑到楚庄王面前哭，让庄王替他杀了廷理。楚庄王怎么说呢？楚庄王说，法令是用来敬宗庙尊社稷的，凡是能够立法守法尊敬社稷的，都是国家要倚仗的股肱之臣，怎么能杀呢？违反法律，不听从命令，不尊敬社稷，那就意味着臣子凌驾在君王之上，臣子凌驾在君王之上，那么君王就失去权威，下面的人喜欢计较报复，上面的君主就会受到威胁，权威丧失，君位威胁，国家就保不住了，那我拿什么留给子孙后代呢？听了这番话，太子掉头就跑，离家在外露宿了三天，面朝北边连连磕头，请求免于死罪。历史经常有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荀子身上。有一天天下大雨，楚王急召荀子进宫议事，荀子就带着两个学生李斯和陈嚣急忙入宫。因为雨太大，学生们怕荀子淋雨，直接把车开进茅门，廷理兴师问罪，李斯和陈嚣都非常生气，他们认为要求荀子在雨中下车是对荀子的不尊重，而且楚国本来就不应该把祖庙和王宫建在一起。双方闹到楚王面前，最后让荀子表态。荀子怎么说的呢？荀子说，遵守礼法很重要，龙法治理则国有常，这和楚庄王说得很像。一个国家要安定有序，就必须尊重礼法。但是他话锋一转，又说了，礼有隆重、节俭和适中之分，祭祀过分铺张则劳民伤财，礼法如果滥用则为失度，宗庙与王宫同进一门，不便于行动，也不合礼仪。这就是说，荀子重视法律，但他也很关注法律本身是不是正当的。只有和理相符合的法才是值得遵守的。 其次，礼优于法。在荀子的评价体系里，礼比法要好。君王者，隆礼尊贤而望，重法爱民而霸。用礼是行王道，走圣王路线；重法只是走的霸道，是走霸主路线。荀子心里最看重的是王道，而不是霸道。这在荀子游秦的经历里可以看得很明显。儒家一直奉行儒者不入秦的潜规则，在儒家的眼里，秦国不是礼仪之邦，所以他们非礼勿入。但是到了荀子生活的年代，秦国的强大已经让人无法忽视。荀子心态开放，务实严谨，所以他准备自己去秦国调研，了解情况。到了秦国后，荀子经过一番用心观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秦国民风淳朴，音乐不污秽，服装不轻佻，秦国的行政机关秩序井然，官员个个恭敬节俭，忠诚勤奋，士大夫们没有私事，不搞贪污腐败，不搞结党营私。荀子甚至说秦国治之治也。放眼当时的华夏，秦国是治理的最好的了。但这样的治理并不是最完美的，离荀子心目中的王道还差很远。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不行儒道，不推行儒家的学说。儒家的方案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礼。这个价值排序其实我们很多法家也认可。大家可能还记得，法家很多代表人物都是儒家的门生，他们在推行法治之前最先考虑的也是礼治，只是因为礼治实在行不通才用法治。最后，礼和法在功能上互补，以善治者代之以礼，以不善治者代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孝不杂，是非不乱。贤不孝不杂则英节制，是非不乱则国家制。对于想要行善的人，以礼相待；对于想要为恶的人，以刑相待。礼和刑的区别对待，就能保证是非分明；是非分明，国家就能得到良好的治理。和传统儒家一样，荀子也强调教化，也就是先教化再刑法。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如果不用教化，只用刑法，那么刑法繁多，但又压不住邪气。不过呢，荀子也认识到教化有时候行不通，因为有些人冥顽不灵，教化不了。什么人呢？荀子直接点名了，其中一位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象，他是舜的弟弟，几次三番的想要害死自己的哥哥。另外一位是谁呢？是尧的儿子丹朱，他被称为齐圣。关于丹朱的传说很多，说法不太一样。有一种流传的比较多的说法是丹朱顽劣不孝，所以尧才不敢把天下传给他。尚书里有禹对丹朱的评价，非常的负面，说他傲慢懒惰，整天到处游荡寻衅滋事。对于像丹朱和象这样的人，讲理是行不通的，还得用刑法。
3: 尽管荀子强调礼是法的最高准则，法是礼的衍生，但在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的行为时，法的刚性作用却不能依赖。那么在荀子的无讼方案中，用什么样的法，怎样用法，才能更好地发挥法的作用，从而达到治理国家和规范社会关系的良好预期呢？系列节目《天下无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杨蓓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礼法并用。
4: 荀子对于怎么制定法律、实施法律做了很多的思考，这些思考直到今天都有借鉴意义。这也难怪他门下的李斯、韩非会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对法的深入思考，也是荀子的吴宋方案与传统儒家的重大区别所在。

0: 情，法律都有规定。宋仁自己就已经认识到，因为法律规定的太严密，导致官员盲目遵从法律，不敢有所作为，结果是
1: 事功日灰，
0: 风俗日坏，收效一天比一天少，风俗一天比一天坏。在法的实施方面，荀子的思考更多，他首先想清楚了他想要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群臣和百姓对法律都是了然皆知，所有人对法律的规定都很了解，更重要的，都深深地知道守法不守法的后果，也都充分地认识到法律的权威。要达到这样的状态，荀子主要抓两点，一是罚当其罪，二是官吏守法。罚当其罪就是讲对一个行为的惩罚要和这个行为的过错相适应。荀子认为罪行相适应，法律才会有权威，罪行不适应，法律就会失去权威。就像荀子对茅门之法的态度，如果法律本身规定的不合理，也会失去权威。罪行相符合，国家安定，罪行不符合，国家变乱。判断是不是罪行相适应的主要标准，就是是不是依照法律。问罪处罚全是依据法律，不能够积轻积重。有法律规定的就按法律规定来，没有法律规定的就听断以类，用类比的方法运用法律。虽然儒家讲究心怀仁术，但荀子并不主张把棒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认为这样做会有损法律的权威。荀子曾经仔细地讨论过象刑，他对象刑的看法就能反映他对法律实施的基本态度。汉代以前，我们的刑罚很多都是肉刑，割鼻子、挖膝盖，都很残忍。有人就说了，上古时期不是这样的。虽然五行这些肉刑是从上古传下来的，但是古人并不真正使用，而是象征性的使用，所以叫象刑。比如用不同的衣着来表示不同的罪，该用墨刑的，我们就蒙一块黑色头巾，或者用墨画脸，而不是在脸上刺字。用弓刑的不割生殖器，而是把衣服前面遮挡膝盖的部分给剪掉。用费刑的不再砍脚，而是穿麻鞋代替。象刑听上去很人道，但是荀子坚决反对。他认为赏不当功，罚不当罪是最不吉利的事。如果杀人的人不被处死，伤人的人不受处罚，那么平常人都不会知道犯罪的严重后果，这是包庇罪行，纵容犯罪。第二点是主要抓官吏守法。在荀子关于法律实施的叙述中，官吏守法是他关注的重点。他对吴宋社会的描绘是：耕者乐田，战士安难，百吏好法，朝廷隆礼，倾向调易。农民乐于生产，战士勇于殉难，官员喜好遵守法律，朝廷以礼为最高行为规范，倾向等高级官员有事都能好好商量。他希望历尽法令莫敢自，官员们都敬畏法律，不敢恣意妄为。总的来说，在荀子的吴宋方案里，法的地位不如礼，但仍然不失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如果以礼和法作为天平的两端，传统儒家几乎都偏向礼这一头，荀子则是提升了一些法的地位，让它和礼接近，但是始终没有高于礼。也正是因为这个基本立场，我们仍然把荀子归为儒家而不是法家。虽然汉代以后，荀子因为他复杂的思想以及与传统儒家的区别而不被重视，但是他提出的礼法并用的吴宋思路在后世得到了贯彻。近代以来，从前连累荀子的性恶论、立君为民的思想 都得到了越来越

0: 越多人的认可，荀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不断的攀升，他的吴宋方案更加引人瞩目。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稻谷金黄，玉米饱满，大豆摇铃，庄稼在地里长足了成色，就等着颗粒归仓的那一天。丰收不只是地里的产量，也是村里人的日子。它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生活。生产这一头是种子怎么变成收成，是科技怎么帮农民种得更好。生活这一头是村子怎么变热闹，是人的日子怎么越过越有奔头。这两份答卷加在一起，才是一份完整的秋天的答卷。今天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节目秋天的答卷。今天我们先来聊聊 AI 大数据怎么样提升育种效率，帮农民选到好种子。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周志强，华中农业大学宏观农业研究院研究员陈林，还有来自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的新农人王旭。
3: 育种 5.0 啊，我查了一个概念，不确定对不对啊，跟大家一块来探讨一下，叫智能品种，就是让作物拥有自主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而要培育这样的聪明的种子，光靠生物技术还远远不够。就是我感觉让植物自主能够应对环境变化，这不就变成动物了吗？问问二位老师。
4: 它的底层逻辑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变化太多太复杂了，所以我们很难去提前预测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变化。我们就在品种选育的过程里面，我们把育种目标设得更为严苛一点。比如说今年天气比较好，它可以高产，明年天气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它可以抗逆。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耐高温的问题啊，比如说今年我这个品种我觉得它要机收的性质好一点，那我就需要一机收。明年我觉得比如说我特别想让它可以这个人进去掰，那我要适应不同的场景，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育种目标叠加起来，变成一个自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大家认为自动驾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它需要判断的可能性太多了，我需要用人脑来去判断驾驶员的所有的操作行为。当我的数据体量足够大的时候，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就可以代替人脑。它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是因为我们以前我们靠大家的经验去选择品种的时候，或者是组配组合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性设计那么多育种目标，所以我们就单个的从最开始的高产变到优质，比如我们刚才讲的高蛋白其实就是优质，再到一机收，然后再到抗逆，就是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叠加我们的育种目标。当我们的育种目标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品种它本身的要求就是它要适配不同的场景。底层逻辑是这个。
3: 现在我们的这个种子从原来说高产，好重，对吧？这个现在已经是最基本的要求了。
5: 对，最基本的。
3: 然后再比如说适应天气的变化，对吧？
4: 嗯，
3: 然后还有像您说，尤其像在天气的变化，病害虫害它可能又成了一个危机。
4: 是的，
3: 因为原来是咱们等着吃，但是中间虫子们可能已经开始先吃了， 对吧？所以像这种因为育种时间变短了，一是区域性这种个性化需求，比如说玉米哥需要的这种育种可能会更成为一个可能性，或包括比如说我近几年的大趋势是什么样子，我有没有可能就是组合一下成为一个新品种来应对目前的变化。
5: 可以，刚才像陈老师讲，就是通过这种 AI 大模型去预算，去预演这种情况，把一些特别好的像我们讲的这些好的基因呢，是吧，好的成分，我们尽量的可能聚合在一块儿，是吧，然后什么叫智能呢，就是说你正常条件下我可能这个东西它不发挥作用，但是万一高温来了，是吧，大风来了，这个基因可能自己就苏醒了，是吧，它就会发挥它该有的作用。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更好理解，
3: 就是我有很多本事，什么样天气来刺激我一下，
5: 对，
3: 这个机关就开了。
5: 是的，
3: 这
5: 么理解。
3: 但这个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5: 还
3: 遥远吗？
5: 现在还是
4: 主要
3: 需要一点时间。
5: 对，是需要时间去的。
6: 作为这个种地的农民，特别急需这这样的，
4: 是的，
3: 就不管他，他啥都能自己长，这是最好的。
6: 我要是我减少损失，
4: 嗯，
6: 少踩坑，
4: 嗯，
6: 就说一年比一年顺嘛。作为一个这个农民，就想到就是说，年年顺，一顺百顺，
5: 对，
6: 风调雨顺，
4: 嗯，
6: 对不对？咱们讲到这一个，
3: 嗯，
5: 所以我觉得吧，这 AI 一把就是这样的，就是

0: 它不可能替代我们去种地，对吧？它只能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一个助手，是吧？到时候该干什么，它会提醒我们去干什么，去怎么做。这个我觉得是 AI 是最大的功能，它不可能说是替代我们去把地里边东西给你种了，怎么地，是吧？
1: 就是其实就目前来说，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议，
0: 对，
1: 但是农业生产来说，它可能有很多细微的影响在里面，所以就是还是得在实地的生产当中帮助大家再尽量的去筛选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子好，光种子好没用啊。
2: 是啊，
1: 那您太了解了，
3: 你
1: 我每一个关键是不是都
0: 每
1: 能
0: 个关
1: 做得好，对吧？
0: 对对对，它这环节很重要。
2: 一环扣一环，
0: 对
2: 是吧？
0: 对，
2: 它是一个关键。
0: 对，
1: 对，刚刚说其实种子也是我们丰收的一个基础，对吧？我们尽量把所有的问题能够在种子阶段就帮助大家规避，在后边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配合好它的生产过程。但是说到这个 AI 智能吧，我觉得除了育种之外，是不是在防灾减灾上边也能够配合智能农机，把这个问题能够更加高效化作？你看这4000亩的，对吧？突然天气变化，那尤其像这种陆地栽培的话，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快速的应对？还是那句话，可能光靠人工不一定能够快速的反应
2: 对，
1: 过来。
2: 是的，
1: 这个时候可能就像这个智能农机啊、机器人啊、AI 啊相配合，这个现在还难吗？
4: 现在逐渐在走向现实了。
1: 嗯，
4: 像刚才您讲的，我们防灾减灾这个层面上，
1: 嗯，
4: 其实光靠我们人去看，
1: 嗯，
4: 完全来不及。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手段，我们叫天空地一体化。
1: 对，
4: 天就是指卫星遥感，
1: 嗯，
4: 空就是指无人机遥感。啊，地就是指地面的机器人，
1: 嗯，
4: 我们在3个不同的高度跟人眼一起去看啊，比如说卫星遥感，我们可以大面积的看到，比如说您5500地，我光帮您飞无人机要飞好久，但是免费的数据是什么？是卫星遥感的数据，基本上每7到10天就有一张，我可以看到这个地块里边哪些地方长得特别差，其实卫星遥感就能看清楚了。如果长得特别差的地方，我再去飞无人机。我就知道啊，它长得差的原因是什么？
2: 它缺肥呀，
4: 对，
2: 缺水呀，
4: 对，我就可以通过 AI 的大模型帮您去推荐您接下来的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用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2: 是的，
4: 嗯，
2: 你要靠人工吧？你说5000亩地，我再绕多少弯？
1: 绕
2: 多少
1: 天？我想这个问题啊，
2: 这个真的，这个陈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好。
1: 对，之前还想着说玉米哥这块弄一个，就是刚才说这个纽扣式的录音机哈，一边背着手一边看一边录音，后边哎开始给你查出数据来了。
0: 对，
1: 其实现在还是有更加便捷的方式哈，但是也肯定也是要看当地的这个设施发展，还有每个人的能力水平，对吧？
2: 是。
1: 但是这就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吧？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这个丰收的基础在各方面，我们其实夯的还是挺实在的。接过来再落回到每一个种地人的身上，就来问问玉米哥，您种了这么多年地啊，您自己选种子到底有什么门道？虽然刚刚说了说我的需求是什么样的，但我觉得眼光也很独到啊。您
2: 选种子呢，咱第一个再看看，就说不了研发这个机构才能相信，对不对？这一个，因为大的机构啊，100%研发种子没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作为农民啊，特别种地方面，无论是玉米、小麦，坑特别多。辛辛苦苦一年，结果人家种的玉米达3000斤，我种的玉米1000斤，这是啥？选种子没算对。他都背书的，现在是吧？咱们都背书的，我们看这一个。
1: 管售后不，周老师？
0: 我们管，
4: 全流程
2: 啊。
0: 还是很多是委托公司，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给公司转让的时候，也跟他们说了这个种子是应该怎么种、怎么管，是吧？适合哪个区域，抗什么病，这肯定都会
2: 有。选种对，第一个作为鲜食玉米，我们主要针对鲜食玉米。第一个还是看它的这个口感啊，怎么样？第二个这个抗病能力怎么样？这个导服能力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产量。
0: 对，
2: 因为现在我们鲜的玉米就这个就3500到3700之间。但是我就是舍去1500，我还有2000呢。对吧？成品我现在按着这算的。因为啥？你好的口感你才有市场，你才能卖上价。都没人种了，说白了没人，他没市场，我种它干嘛？
0: 是，
2: 我都提前的多走访大市场，就为什么我老出去转，看看人家的，看咱的，对比一下，咱的口感比别的玉米好在哪儿？无论是这个它的这个形象外表啊，它的这个颗粒数啊，我们口感啊，为什么新品种无论谁的，我就去市场我也买人家的，去商场我也买，我看这玉米哎不错，我自己回家蒸煮烤，

0: 不行，我知道了，这个玉米叫啥啥，我知道了。哎，玉米鱼好吃了，哎呦，啥好吃啊？
1: 你
0: 哦，不
1: 这
0: 错。
1: 市场调研做的挺丰富啊。
0: 你想，你必须知彼知己，对吧？你知道别人知道自己的，你还要知道你的大方向怎么走，因为咱一直在踩坑，咱不能说，对吧？不能再踩坑了。所以说现在必须慎重中再慎重，选种第一个就选好种，第二个，周老师这方面专家，对吧？他真知道，把这个，抵抗这个病虫害，特别少，这就我唯一的选择，能卖上钱，最主要的，把这种植玉米，哎，就是说白了，它不够销的，这是我真心的这希望的这个，
2: 对，你像我们接着那个王旭老师说的，他想要什么品种是吧？想要什么种子，然后我们就替他研发什么种子，对吧？然后比方说他今天吃这个玉米，说觉得他这个玉米好像皮儿有点厚，
0: 对，
2: 然后我们下一步我们的研究的方向就是帮他攻破这个是吧？为什么这皮儿厚啊是吧？
0: 对，
2: 会不会我们从种子选育这个角度是吧，来选一些皮儿薄的呀，适合性更好的品种。然后就是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品种是吧？
0: 你
2: 我
0: 们
2: 们
0: 研
2: 也
0: 发什么样的品
2: 对，
0: 种？
2: 我们肯定是要
0: 根据市场。
2: 去，对对，跟市场、跟农民需求，我们也是跟产业的方向去选我们的这个育种的方向，就是都是一脉相承的。
0: 是的。
1: 那从育种专家这个方向来说，比如大家在选种的时候，对吧？选品种的时候，您有什么建议？就比如说，一般有的时候啊，大家会把这个产品夸得天花乱坠，好的不能再好。怎么甄别？
2: 这个确实是因为，确实是大家可能买种的时候，因为现在的品种也是五花八门，各种类型都有。但是很多那个经销商在卖的时候，可能会说这个种子产量有多高，是吧？
0: 对，
2: 然后看看什么病，看什么
1: 对，
2: 病。
1: 但有时候可能会是夸大某些，
2: 是，
1: 对吧？
2: 因为他的利益肯定会夸大，可能会夸大。所以说，农民呢，我觉得呢，大家在买品种的时候，也不要光看那几行广告打的字儿，
0: 对，
2: 他们喊的口号有多响亮，还
1: 是
2: 得要。买的时候可以问一句是吧？你这个品种应该适合什么样的地区种是吧？然后我应该水肥怎么去调控？然后它得了什么病的时候，你们负不
0: 预防
2: 负责？
0: 是吧？
2: 对，怎么预防？然后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管那个具体的？到时候真有病了是吧？你们能不能提供什么售后的服务是吧？
1: 哦，
2: 你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年可能黄淮海地区有一个玉米那个超胆群儿的现象比较严重，就是玉米等到后期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吧，它那个玉米那个包叶长得不满，然后就会把玉米的顶端籽粒露出来。
1: 超短裙儿，
2: 对，
1: 用那个拿玉米
2: 对
1: 哥拿
2: 对
1: 个玉米来，咱们做个大
3: 如果
1: 概
3: 拿一
1: 的
3: 个这
1: 演
3: 个
2: 是这种的，就正常的，
1: 就它不完全包住，
2: 对对，它的包叶是完全包住的。如果说是
1: 就
2: 它的受灾之后，
1: 没裙儿那么长，包不住，
2: 对对对，
1: 超短
2: 它可能上面就裸露出来了。裸露出来呢，它有的不好的缺点就是什么？一个是它可能会遭到那个其他的鸟啊。去啄它，另一个就是说可能会生病。其实，当时很多农民一看这个信息了，就感觉是品种不行。但是其实真实情况吧，也不是完全
1: 不完全
2: 的
1: 在品种上。
2: 对对，因为有些品种吧，然后我们也是派专家下去调研了，发现他们可能就是说品种是一样的品种，有些可能是他们是5月20多号种的时候，它这种现象就比较严重。然后可能6月8号种的时候，这种现象就是它的超短裙现象。就是比较轻，然后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它可能是在这个品种在这个孕育期的时候，因为干旱，然后又同时又是阴雨狂躁的天气，导致这个包叶发育受阻了。所以说它的那个，如果说是第一批种的材料，它的种子就包叶发育不受阻，然后所以说产生这种超短裙的现象。但是呢，后期呢，正好它6月8号种的种子就避开了这个时间，然后这个果树长得就比较的非常的好，就是这种现象很少发生。然后还有些农民还反映说是同一个品种在不同的地块里种也是一样的，可能这个地块里边长得就非常好，另一个地块里边也是有这种超短裙的现象。其实这也是因为他们可能是为了追求高产，反而把那个种植密度可能提得很高。
0: 对，密度太密
2: 了。对对对，它可能就是适合种4000，它种了4500了。然后因为密度一上来，可能大家植株之间啊就争水肥，然后就把这个逆境的效应给放大了，所以呢这种现象发生的这种超短裙现象发生的这个几率就会放大。
1: 明白。
2: 所以说农民在选品种的时候，一定要跟这个经销商也好，或者是专家们问清楚，是吧？我到底适合怎么种？
1: 种子是好种子，
2: 对，
1: 但是你得按我的来。
2: 对对，就怕你种子选对了，最后你栽培措施错了。
0: 这会儿可以这么说不可以？管理方面 出现漏洞，
2: 是是
1: 是的，
2: 管理漏洞。
1: 其实不仅仅是管理漏洞，我觉得是大家对于这个本身这个材料的理解度其实没有到那儿，即便是同一个育种家，他也不可能预测他自己选育的品种在全国的任何一个地块会长成什么样子。这个其实背后是要靠数据来支撑的，
3: 区域性差别非常大，
1: 非常的大，
3: 天气水土。所以刚才问您是不是有可能区域性的这种精准的育种，它会也是以后的一个方向？
2: 是有的，因为不是说以后，现在我们也是。育种方向也是分区域的，你像东北区的这个气候变化跟我们黄海区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会针对东北区的这个环境选育适合东北区的。然后东北区呢，其实可能陈老师我们都知道，又分不同的熟期，
1: 对，
2: 然后所以说不同的熟期呢，我们选的品种也是不一样。然后你像你在东北选的品种吧，你可能去四川啊重庆去种，它可能长得并不会太好，
3: 就还是自己区域里边选择更合适的。
2: 对对对，是的，是
3: 您这全国绕的话，还是就是整个差不多华北区域绕，您说挨个尝的。
0: 因为选品第一个，南方跟北方它有差异化的，比如说土质啊、水呀、它不一样。拿我这个玉米吧，同样的种子拿到云南种，它都不一样，云南的有皮儿，而且咱们这个北方种的玉米它是没有皮儿没有渣，而且南方那个口感啊，一吃，特别这客户啊常吃的，你看不对啊，玉米哥，
1: 不是这个，
0: 不是不一样，我说真的，是一个种子，一样的种子，那不对，但是从外形也不一样。
3: 所以就关键的这个玉米的这个种子或其他的种选在就是这个地块和区域才最合适，
1: 是的，
2: 对对
0: 对，
2: 是，
3: 对，所以就是您可能吃的其他的这哎口感不错，然后回来问问，就照这个口感，我这个区域能不能给我设计一下？
0: 还有一个，咱们比如说，跟这个专家是吧？我买他种子要跟他深交流。
2: 对，是的。
0: 他知道，用他举个例子，他自己家的孩子有哪些习性，有哪些不好的习性，他都告诉你。
2: 对对。
0: 所以说，这就在于管理方面。预防他怎么？比如说几个叶啊，你施什么肥啊？几个叶啊？你就说你浇什么浇水啊？这个你得到这些一些准确的信息，咱们不会走弯路。
3: 从头到尾捋一遍。
0: 对。
3: 对，刚刚我们也提到说，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比如说在宣传呀、营销的过程当中啊，说的特别好的情况。比如您怎么去鉴别这其中大概，比如说有多少水分，哪些是实在的，或听着哪些，我觉得这个我得注意。
0: 您是说的是种植还
3: 是？就是宣传，
1: 对于品种的宣传。
3: 买的时候我就得。
0: 刚才我跟周老师也说了，我去选种是吧？第一个，它有背书的。
3: 背书，
0: 对吧？举个例子，我缓一缓，我自己他说种子好，我自己先买一点，我种半亩地，对不对？我多买两样。
3: 最开始的情况啊，
0: 这是不走坑，不刷，不踩坑，自己啊，我种了一看，按照比如周老师给我推荐，玉米哥，我这个玉米心不错啊，你要不是种点，我跟周老师可以啊，你这玉米，比如说几个叶几个叶是吧？它浇什么肥啊？施什么浇什么水？怎么浇水啊？多周期性多长时间浇一次啊？还有这个用什么肥呀、啊？比如说几个叶能打岔，这个玉米它都有岔是吧？它耽误它影响它的这个株叶的生长大小，它争养就是争养分。周老师跟我说，我自己心里个小谱了，我拿出一亩地半亩地，我自己种，
2: 试一下，
0: 一试成功了，没问题。周老师，我明年种到1000亩，就是啥、我都是经过每一个步骤，我自己都经过的，这样我不会踩坑了吧？这玉米坑不错，我就敢大胆的种了。说现在这个我赌不起啊，一赌一年。
3: 对，
0: 周老师，假如说跟我说，这好那好，但是不经我自己去体验、去品尝、去种植、去管理，我不敢啊，
2: 是，
0: 因为这个成本太大。
3: 明白。
0: 所以说这样。你不就少踩坑了吗？别像你头几年2003年的，你说这个玉米哥这个种的好，这来到50亩，这个玉米叫黑玉米吧？它其实啊，它那个玉米好不好？好，花青的也好。它唯一的不好的就是说它周期太短。比如说这明天下雨啊，这个明天该采，结果没采，过了3天再采，没法吃了。
1: 是的，
0: 淀粉长满了。你这不就白搭了吗？
3: 这就更抢时间了，要求就更高了。
0: 对，所以你看这个玉米吧，周期性非常长。一采，比如说今天开始采，我采5天，我7天，虽然这叶有点不好看，但是一包里边一掐还是那么嫩，流汁爆浆。 因为这个玉米种说明我选那个玉米种子我选对了，选好了，
2: 对，
0: 就这样。
3: 所以这好管也体现在最后收抢时间这个上面，
2: 对
3: 啊，
0: 对
3: 吧？
0: 对
3: 对对，那个刚刚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多大一亩地大概种多少，然后横间距、竖间距有一个说法，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一般我都说的是建议，大家肯定会想说我在这个范围之内我尽最大可能我多种点，一般大家看到这个数据，比如说我能不能再往这边扩大一点，或者在
2: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建议你种的密度是3500到4000，但是前提是如果说你能种到4000或者4500，那你的刚才像我们王旭老师说的，你这个肥水能不能跟得上，你的地好不好，这都是很关键，你后期打药啊是吧，田间管理能不能跟得上，如果你能跟得上的话，这个也可以去试一下，不是说完全不行，我们给你推荐的肯定是都是一个保守的一个是吧，但是玉米呢也有它的潜力，你看我们像我们现在如果说用那种密植滴灌的技术是吧，我们以前的可能密度就是4000左右，现在可能就是上到5000左右，有的地方的话像在新疆可能达到7000、8000的密度，
3: 就是密植种的更多一点，
2: 对对对，没问题，也是可以的，不是说完全不行，
3: 嗯，
2: 我们给你们像包装袋上写的也好，或者是我们育种家给你推的这种品种说的时候肯定都是说的是保守，说的这么种肯定是没有问题，是吧，如果说了您自己的身边的这些地好啊是吧，那个团队又能跟得上，管理又能跟得上，你看我们说每亩地多种上100株、200株，为了高产，这个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幅度，还是可以的，
3: 就是您说那个保守估计，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最省心的一个数据，
2: 对
3: 吧？这个时候我就按照你说的来，但但凡我多种点儿，那就势必我在水肥上、管理上要投入更多，
2: 对，
3: 就你还得看最后成本能不能合得下来。
2: 是是是。
3: 您一般会突破一下吗？
0: 但是我从我的种植鲜的玉米的角度，经过这几年的深耕，我体会到了，按照老师们的说的，3500一亩地，举个例子，按3500，我最多多200、3700，因为啥？这个玉米凡是通风透气的玉米穗都非常大，
2: 对，
0: 你不按照这个程序走，你种的密了，是你反而卖的钱更少，为啥？它这玉米穗特小，
4: 品相不好了，
0: 品相不好，没卖相，结果呢，没人买。
2: 是的，
0: 你比如按照它的3500，一种3400，那玉米棒真的一个比个大，有甚至有这两棒都特别大，这我亲身体会的。
3: 那有人是少就是多呀，
4: 它其实是一种目标的差别。
0: 对，你就按照，比如说按照专家的，说白了，这个株距他们都是经过深耕研究出来的这个数据，为什么要相信科学？这就是一个真理。这是我个人的啊，这个
4: 对
0: 经验，
4: 这个其实是甜糯玉米和普通玉米的差别，因为普通玉米要的是我一亩地的亩产，我其实我每个穗子的大小，最后我还是看亩产的。
3: 我要的是粒儿，
4: 我要的是粒儿，粒儿，
2: 对，
4: 就是我一亩地是1000斤还是2000斤，大家要的是这个，我单个穗儿小没问题，我可以密度上来。
2: 对，
4: 这样它的总的产量就会
2: 提
4: 升。
0: 对，
4: 但是对于甜糯玉米这样的鲜食玉米来讲，它要的是品相，它要商品性好，所以一般我们甜糯玉米不会超过4000株。是为的每一个穗儿它的品相都很好，因为最后你去卖钱的时候，你的品它的这个长度差别是不一样的。你超过，我记得以前啊，因为我以前也做甜糯玉米的育种，你15厘米。和17厘米和18厘米，你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差这么一点点呀，
4: 差别都很大，它会非常严苛的去卡你的最后的品相啊，所以如果大家未来想卖高价，就不是看我产多少个了，而是每个我是不是可以卖到最高的那个价值，然后再乘以我的数量。所以刚才像玉米哥讲的，他会牺牲它的密度，它的逻辑在于说，我牺牲密度之后，我每一个对单个的商品性变好了，所以它的总收入是增加的。
3: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的大道理上，也是通用到其他的作物是一样，
4: 是一样的。
3: 你失去了什么，可能反而会得到一些。
2: 对，
4: 是的。
3: 有时候
2: 你的目标
3: 过多苛求什么的时候，反而有可能会去失去什么。
0: 是的，
4: 是
0: 的，
4: 是的。
3: 对，我们今天说了好多关于育种的话题，就想问一个严苛的问题。有没有育种失败过？或者比如说，我就是它再怎么样2-3年的周期啊，没赶上这波，咋办？
2: 有可能，确实是像您说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育种也会有经常有失败的时候。你像刚才您讲的，我们每年组配可能上万个组合，总有很多组合是，就是经不住风雨考察，是吧？台风一来它就倒了，然后病虫害它也不抗各种病，然后所以说这种的吧。肯定是要淘汰的，因为这种不可能，农民不接受，我们自己也不接受，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像您说的是，可能我要预充了之后，可能这个市场现在不需要，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但是你像我们刚才我讲的，我们这个中东126这个品种，当时我们选育的时候，它就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品种去选的，当时没有关注到它的蛋白含量有多高，但是呢，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正好国家这个这种形势下，当时中美贸易战的这种大背景下，需要进口大豆，然后那个提到这个蛋白替代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哎，这个品种反而蛋白含量很高，因为它是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它蛋白含量还比普通玉米能高3-4个百分点，然后我们就发现，哎，这个东西还是挺好的一个品种，所以说我们就是觉得有些品种嘛，它是金子，它总是
0: 发芽的，
2: 对，
4: 是的，
0: 是是。给赵老师多学习啊！我问个问题，赵老师，别介意啊，
2: 我们多交流。
0: 假如说你看你这个费尽心思是吧？
2: 对，
0: 搞一只这个育种，培养一个种子，比如说你培养8年到10年，
3: 对，很辛苦。
0: 你培养成功了，最后没有被市场认可怎么办？
2: 这个问题刚才其实像那个
3: 跟
2: 孟老师
3: 是
2: 有点类似，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确实会有这样的，但是你像我们的品种。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时候吧，都是根据产业需求去做的，就是在我们在选育之前可能就会知道，像刚才陈林老师说的，可能就是我们会通过什么预测啊，是吧，近10年以内啊，天气变化是怎么样的，是吧，然后这个区域里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品种，是吧，然后我们就会重点的去培育，我们是整体上我们就是尽量能满足大家的需求，是吧，就像刚才讲的，如果说真的是说着育成的这个品种，因为现在大家的品种太多了，是吧，那个供大家选择的东西也多，真的说有育成这个品种，然后确实是那个没有什么，就是你可能觉得是自己孩子可能是吧没有什么特长的地方，你会很伤心，但是吧，你随着它长大，随着时间推移，是吧，你就会发现可能是其实它有它自身的特点，自身的优点，只是我一开始没有发现，是吧，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耐高温的这个品种也是一样的，是吧，你可能在正常以前年份的时候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是吧，我们确实觉得它很一般，但是突然间哪一年温度上来了啊，发现哎，东北可能温度将来可能就是达北方啊可能也上来了，发现哎，这个品种在东北那高温的时候也适合
0: 了
2: 是吧，
0: 对，
2: 那时候我们发现哎，确实很高兴，这东西也不能说是看眼前，是吧，眼前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选出来品种，因为我们每年可能也会选定3-4个品种，也不是说每个品种最后都会推出去，确实是这倒不是说是好东西放在自己手里边放着，
3: 但那也算是一种储备，
2: 就是一种储备，
3: 对
2: 对
0: 对，
2: 我们起码有一个储备，将来的话可能是通过这种 AI 大数据也好，是吧，都是帮助我们育种家，是吧，能预测到将来需要什么样的品种，我们回头一看把原来的数据调出来，发现这个品种其实它曾经有过这种好的优点，只不过是被我们没有发现，
3: 当时觉得没有特别
2: 对对对
3: 好的应用空间，现在
2: 是
4: 来
2: 对，
4: 其实我想帮这个周老师讲两句，我觉得这个里边其实有两个大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是信息的来源，就是现在大家设定育种目标还是通过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测和判断，主要决定于这个核心的育种家他对于未来的整个关键的这个时期的判断以及关键性状的判断，那如果我们可以把产业链的数据打通了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清晰的给您提出一种目标来，刚才我们讲的高蛋白玉米，我现在市场上就需要14%蛋白含量的这样一个玉米，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目标去既定的去选育，它一定会把它用起来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其实是更多的这个行业里边大家要有一个行业的共同的观点，就过往大家其实每个育种家都是一个艺术家，自己对于这个行业是有认知的，他就按照自己的认知去做了这件事情，这个就非常影响最后他的产出，如果这个老师他的个人水平很高，那他育出来的品种接下来的整个的这个前瞻性也好，未来的战略性也好，就会很好，但如果这个老师他自己本身对于外界信息的处理能力不是那么强的话，确实是有很多这样的品种是被锁在抽屉里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有可能，其实大家多往前看，往更大的格局去看，把产业链串起来，把大家的信息互通起来，其实就能一点一点的解决这个问题。
3: 那接下来玉米哥要不要问问 AI 什么问题？
0: 那我当然要问了。这个陈老师，比如说直播啊，你看我白天那么忙，晚上抽空还想直播，能不能这个 AI 未来的将来啊，能代替，就说白能代替我真人啊？ 直播。哦，我想这个，因为我很累啊，直播，干了一天活了，晚上我想用这个晚上这一个时间，我想多卖包的玉米，让都好多人都知道我的玉米怎么好吃啊，怎么好啊，有市场啊。我说能不能未来啊，用 AI 能代替我播？这我不就省事了吗？对不对？
4: 我觉得其实有两个层面 AI 都可以帮您解决问题。第一个是 AI 可以帮助您把您所有的直播的内容进行一个梳理，做一个计划。就过往您可能每天白天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对，
4: 我晚上就把它讲出来，变成我的直播内容。但如果 AI 进来的话，它可以帮您有效的去编排，比如说带您的直播节奏。这个前提是您自己来播。AI 来辅助您。第二个是您完全信任 AI 的时候 ，AI 可以通过您的个人的数字人，比如说录了大量您的过往的直播的影像给到 AI， 他去学习，他大概知道，哎，我在这个时间段应该播什么内容，然后再有效的根据当下直播间的大家，比如说这些反馈认知，然后来调整。其实这两个都可以通过 AI 在这个阶段里边帮到您。但我觉得从未来的角度来讲，不光可以帮您卖。其实 AI 还可以帮您在每一个环节里边产生很多价值，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选种，您未来是不是要选周老师的品种？
0: 是，
4: 我们其实可以在您自己的基地上面，您去做测试。像现在您可能只测了某几个老师的，
0: 对，
4: 未来如果有可能，您可以以自己的基地为核心，把行业里边的大部分老师的品种都在您的基地里边每年种一种，面积不用太大，我觉得一分地两分地就可以，不用非得50亩二这个200亩去种。然后有了这个数据，就可以建立一套您自己的选种的模型，而这个模型就可以辅助您在未来的比如说种植的过程里边提供很好的建议啊，比如说您在下游的销售过程里边帮您做很好的预测，这些其实都是 AI 可以帮到您的。
0: 第一个AI 就是在刚才聊这个事情，我期盼，很期盼，因为给我减了好多劳动力，这是一个事实。刚才我就跟了周老师也聊了，我说周老师，你那培育的有没有这个跟我的类似的？他说有。我说这吧，明年你先给我弄的，我们买一个。我是这么说的，
2: 是吧？对
0: 啊，因为我这个东西啊，认可了，我想这个层次，你不能说一直停留在原步，我要往前走，走再有一个类似口感的玉米，先玉米
3: 升级一下，
0: 升级接得上。你比如说让你帮着我自己，哎呀，这个玉米我整天整的是，我能不能是个东西它不能一直火，它是个周期性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今天跟赵老师我说就是有，我很高兴，我说明年卖，我试试行不行，行了，哎呦不错，这不就好了吗？我不就更换代了吗？对不对？还让我的粉丝客户能吃到哎更好的玉米，
4: 对，
0: 这样不是长期的合作关系吗？更合适是不是？
2: 对。
3: 以后有 AI 帮忙，对吧？玉米哥135直播，其他时间可以 AI 帮忙一下，
4: 数字直播，数字人直播，
0: 这个我直播的时候，因为咱不懂嘛，因为我没学习过，说白了，就听人家说，人家说了啊，你要拉时长，你不知道，我一个人能8小时啊，
3: 哎呦，
0: 所以我兜里传着那个
3: 啊，头片啊，
0: 金嗓子，西瓜霜，为啥？嗓子
2: 是
4: 受不了，
2: 直播8小时，
4: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陈老师一说，哎呦，我期盼，期盼再期盼。
2: 想着能有这种机会，说是给他们多用我们这种农民的语言，
0: 对，
2: 给他们去说的更直观、更直接。
0: 你跟我农民，你不能讲你们那个理论，
2: 对，是
0: 白话。
3: 你跟消费者也不能讲那个理论。
2: 是，就说我说这产量好是吧？我抗病性怎么抗病好？
0: 对，
2: 我就说。抗倒伏怎么倒伏？
0: 对，
2: 就是风来了是吧？今年什么啊，海鸥来了也好，或者是什么台风来了之后，它就是不倒，天津就是别的品种倒了，我就站着不倒是吧？抗病性，我这所有的就是很干净，是吧？我这个玉米好吃，怎么好吃？
0: 对，
2: 我就是天通玉米为啥好吃？我就是说，就是我吃了一口是吧？我爆汁也好，说没有普通玉米的腥味是吧？
0: 对。
2: 这就大家易于理解是吧？就非常好了。
0: 是啊，这
3: 也可以讲讲这穗玉米的父本母本爸爸妈妈们的故事，包括这一季他所经历的风吹雨打，现在能看见他健健康康的，就是出现在大家的
0: 餐桌
3: 上，
0: 让大家吃的干净，是不是？
2: 就像你刚才讲的。父本母本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是啥意思，但是我说他爸爸他妈妈，大家就很容易理解
0: 了。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3: 我们今天是秋天的答卷，也想最后请大家，秋天的答卷，丰收的答卷，大家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再每个人来聊聊好不好？来，
0: 好
3: 一个
0: 我的答卷就是 我能借助互联网，
3: 嗯，
0: 这个平台，把我的玉米都卖出去了，而且供不应求，而且呢，实打实的我赚到了钱了，
3: 嗯，
0: 这作为一个农民，一个种地的，
3: 嗯，
0: 我感觉到这是我最真实的答案，
3: 嗯。
4: 站在我的角度，其实我更希望的是每一个类似于像玉米哥这样的种田的人，大家可以把 AI 的技术用起来，每一个像周老师这样的一种家可以把 AI 的技术用起来，那么他们的工作效率可以提升，他们真正田间劳作的时间变短了啊，这是我希望的丰收的答卷。
3: 嗯，
2: 从我的角度来讲吧，丰收的答卷像我们今天选育的几个品种啊，像626吧，丹麦含量高，然后今年在东北还是推广的还是比较好的，
3: 嗯，
2: 然后可能像这种刚才讲的这个耐高温的这个1130也是今年入选了，我们是45国家这个两种攻关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成果，
3: 嗯，
2: 然后呢这几个品种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储备啊，但是呢有些也是今年刚转化到公司里边，也是实现了初步的迈出的第一步，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些品种呢能够真正的被农民们所接受，能够被像玉米哥这种的大户们所认可，被市场所认可，
3: 嗯，
2: 然后呢我一直觉得是育种其实就是走了第一步，后面更多的时间呢还是要让农民说话是吧，让地里的收成说话，
3: 嗯，
2: 这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3: 对，希望以后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坐在一起来聊天，
2: 嗯，
3: 对吧，相互提出诉求解决问题然后再反馈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我希望今年的答卷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5: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节目，秋天的答卷还在继续，接下来呢让我们打开生活的答卷。刚才我们从一粒种子聊起，聊了收成，聊了科技，聊了 AI， 也聊了农民账本上的数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换三位朋友聊聊村庄，聊聊村里的日子，也聊聊那些回来了就不想再走的人。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三位新朋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旅游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金伟。王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
3: 北京延庆区新农人朱小华。小何老师好。
6: 对，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您是从城里回来就不想再走了是吧？
6: 是的。
3: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网红书记，北京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党支部书记史云龙史书记。史书记您好。
7: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3: 网友叫您网红书记，您感觉咋样？
7: 嗯，其实叫我这个网红书记呢，我是从2021年开始啊，我做了一些自媒体，
3: 嗯，
7: 就是为了宣传家乡。
3: 哦，
7: 慢慢的呢，好多朋友们就开始这么叫了。
3: 那咱就先宣传宣传今年收成怎么样
7: 啊？好的，
3: 嗯，
7: 如果说今年的收成呢，今年肯定是丰收了。
3: 嗯，
7: 我觉得呢，从几个方面，第一呢，我们农村嘛，首先讲我们今年算得上是风调雨顺，
3: 嗯，
7: 所有的农作物呢都是丰收了。另外呢，从三产上边，您比如我们做的花海夜市，做的民宿，今年运营情况都非常好。我们村级领办合作社呢，今年也运营得非常好，特别有信心，今年连续三年给我们的村民分红。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年我们黑汉岭村党支部呢也获得了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所以说我觉得今年我们是黑汉岭大丰收的一年。
3: 史书记这个嘴角已经压不下去了，这个开心啊。那朱老师呢？
6: 我是也是一个新农人，回到农村就开始种这个有机葡萄啊，我们那个品种比较多，今年呢也是风调雨顺啊，产量也非常高，也非常稳定啊，最关键的也是卖的比较好啊。我常会说，你这个种好一定要卖好才算是丰收吧。
3: 嗯，怎么种的好，怎么卖的好，我觉得一会儿其实我们可以展开来聊一聊，
6: 嗯，
3: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直接直播卖货了，
6: 是的，
3: 对吧？稍后我觉得两位可以 PK 一下看一看。其实二位老师已经说了说今年的这个丰收啊收成的情况，其实我和王老师其实我们算是村外人，当然也想成为村里人哈。王老师经常各地乡村去的比较多，说说您感觉这两年的一些变化是啥样的。
8: 其实这几年呢乡村变化特别大，感触最多的一点呢就是现在村民的这种收入增加了，就是比起前十多年二十多年呢，我感觉现在的乡村的生活富裕水平这个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这是收入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能深切地感受到，就是农民朋友的这种精神面貌和他的精神世界是富足了。
3: 嗯，
8: 大家的这个生活啊，这个形式多样化了，然后文化生活呢也多样化了，所以在乡村里面我们能看到一片繁荣的景象。
3: 对，其实我们去玩的时候感受也不一样，对吧？环境啊，然后可以玩的项目啊，然后跟大家聊天那种感觉，其实是方方面面的体现。就是问一下朱老师，您刚刚提到您从城里回来，
6: 是的，
3: 就不想再走了，
6: 是，
3: 就是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我回来之后感觉哎没什么区别，但慢慢发现说变化越来越多，我就更不想走了的。
6: 我是2009年回到这个唐家堡村，开始在城里边呢是闹钟每天把你叫醒，现在到村里边呢是每天都会听到这个鸡打鸣的声音，刚开始还不习惯，慢慢觉得就是每天的鸡要不打鸣，真的还不太习惯，是这样的，尤其是这个生活会有很大的变化，比较慢啊，慢生活，比较享受这种慢生活。另外一个呢，村里边也会就是有一些这个种植的一些蔬菜呀、水果呀，就近就能满足，不用去市场再去挑选。
3: 买东西其实很方便，
6: 很方便啊。另外，对，周边的村民会比如说他家种红薯，他家种花生啊，他家种黄豆，大家会互相的去这样的
3: 相互交换一下。
6: 对，
3: 其实小时候那种熟人社会的感觉就又回来了，就
6: 是。
3: 是我家买了个什么给你，你家买了什么，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尤其
6: 是
3: 还是挺怀念的。
6: 是的，你像就比如说你在城市里边就是各忙各的，可能就是邻居你也见不上面，但是在乡村的话会就是尤其是到春天快暖和的时候啊，三五就是几个就是大爷大妈啊会在那街上给聊天对，还有一些叫卖的一些就比如说卖一些这个农村没有的这些东西大家就会去一起啊围在一起讨论啊去买啊，就特别有烟火气。感觉他就是回到村里边之后很踏实，
3: 对，生活上的变化其实像您说更踏实了，
6: 对，
3: 没有什么不方便
6: 啊，对，
3: 但同时您留在这儿创业又感到了什么样不一样？
6: 感觉到什么不一样？最开始呢，我本来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人，最开始呢做这么大一个产业，村民不被认可，你一个小丫头还能干出什么来？因为我们这个地呢是从百姓手里流转过来的，流转我们要给百姓发地租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带动村里边的一些百姓去在那儿就近就业啊，我们是带动了村里边45个人的一个固定就业，另外一个还有这些地租，刚开始呢是不被认可啊，到最后慢慢有一天我开着车从城里边回来，百姓跟我说你回来了，哎，那一刻真的心里特别特别温暖，感觉这个老百姓村民把我当家里人了，把我当村里边的人了，觉得感觉特别温暖。对，
3: 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就是被接纳的感觉。
6: 是，
3: 就是一回来，哎，你回来了，甭管熟不熟啊，
6: 是，
3: 都
6: 是
3: 那种很热情的感觉。那史书记这两年的感受应该更深刻一点吧？因为史书记也算是从外地回来。
7: 对，我也回来，
3: 但时间更长一点。
7: 对，其实这种变化呢，刚才我听了这个王老师介绍乡村的这种变化，我觉得黑暗岭的这几年的变化呢，恰恰和您说的这几点啊特别像啊。就是我觉得黑暗岭这几年的变化呢，首先我们说从这个村集体经济收入上说，我们从2021年的村集体经济收入是32万多，那么到去年2025年突破120万，啊，是一个跨越式的这种增长式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村里边的这个人居环境，它的这个人居环境，这个从过去的干干净净，已经在向漂漂亮亮的去转化。这个呢，我觉得一个是就是村民的这种需求不一样了，那么我们要满足游客的诉求，把我们自己啊，就是这从环境上面变化也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其实也算是村里边特别可喜的一个变化，就是这几年呢已经有年轻人开始这个返乡了，开始回流了，今年呢甚至出现了村子里边的一个大学生大三，马上该上大四了，大四就实习了嘛，然后主动就回到村里边来实习，我觉得，就是这几种变化呢，对于我们村子里边来讲呢，还是，非常可喜的。
3: 就刚才和大家这么聊之前，史书记还有朱小华老师已经说我们都有咖啡厅，就是大家在这个园区里边坐一坐，喝喝咖啡，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其实现在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生活便利性越来越高了，而且像您刚才说，原来是从干干净的要求到漂漂亮亮的这个变化，
7: 是，
3: 王老师有没有啥感受？尤其是刚刚进行到漂漂亮亮，就是您在工作当中，尤其是带着大家去旅游的时候，看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
8: 对，其实从刚刚进行到漂漂亮亮，我觉得这个里面啊，不光是这种感官上的，不光是这种自然环境和我们周遭的这种环境变化，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就随着人们的这种收入增加，这个不断的这个精神世界也需要不断的去满足，然后追求美好生活这个需要当中呢，我们就需要去追求更多的生活的一些形态，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刚才您提到的业态的创新，然后我们生活的一些必需品、文化生活的一些需求的增长，都是我们现在发生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现在建设这个全面乡村振兴以及建设我们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
3: 那您能不能具体说说，从干干净净到漂漂亮亮，你到底做了什么？
7: 其实在这个期间呢，我觉得因为我们延庆是生态涵养区。我们四海呢又是延庆的生态涵养乡镇，那么其实在这里边变化，我觉得发挥作用呢最大的一个就是我们村的生态文明积分制，我们是把大家保护生态的这些行为都用积分的方式把它具象化，把它量化。您比如说你家里边没有四大乱箭，没有污水横流啊，这个你这个去山上边捡一些游客留下的白色垃圾等等，这些行为呢我们都是给积分的。那么这几年呢，就是大家保护生态的这种意识就越来越强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从我们过去街道上干干净净，然后呢把大环境搞得漂漂亮亮，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我是这样看。
3: 朱老师体会到这种从干干净净到漂漂亮亮的过程了
6: 啊？也体会到了。就比如说我们家就在路边住，就是每天就是早晨就很早啊，基本上是5-6点钟，就是村里边的这个卫生员就开始从这个每个街道就是负责制的，可能这个人负责这几个街道，那几个人负责那几个，就是特别认真打扫，就是等你上班的时候，就是送孩子上学的时候，马路上已经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3: 的。对，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6: 是的是的，就是而且大家都有意识的，像原来就是垃圾就会随手丢，但是现在大家的这个意识都非常强，就把这个就比如说垃圾啊什么的都归类扔到垃圾桶去，维护了这个整个村貌啊，非常干净。
3: 真的是越干净就会更干净。
6: 是的，
3: 就是这么一个变化过程，其实一点也不麻烦。
6: 对对对对。
3: 其实说到去乡村玩啊，我觉得王老师应该去的多，我也很感兴趣。如果我说我从游客的角度来说，我肯定会关注一是特色，就是人文风景啊、自然风景啊、环境啊、民俗啊，还有一种叫特产，就是我来了能吃啥，这儿种的是什么，已经能带走的是什么。所以接下来就特别想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乡村最吸引人的，我们就想先从特色上面，到底怎么能保证这个不同的特色能吸引到大家？史书记，您先聊聊。
7: 其实从特色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我们黑暗岭来说呢，首先，刚才我讲到，我们有特别好的这种生态本底啊，这个呢，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是最大也是最宝贵的资源。这几年呢，黑暗岭呢，它又地处这个四季花海的核心区，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秋天到了啊，我们也是我们农民最喜欢的一个季节，一说到秋天就想到丰收
3: ，
7: 对吧？那么丰收的同时呢，就是我们有四季花海的这个大地景观，现在的花开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就是我们每到秋天不光享受丰收，我们还享受这个花海的浪漫。游客呢到我们这儿来了之后呢，他除了观景之外呢，在我们这个村子里边有特别好的这种民宿，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我们还有小溪嘟嘟这个乐园，那么孩子呢在里边尽情的撒欢，里边呢还有每天系列的活动啊，安排的满满的，包括我们这个花海夜市有我们当地的一些美食啊，比如我们这个70多岁大姐蒸的大馒头等等的，都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区域的特色。
3: 对，您说这个夜市啊，其实我特别想展开聊聊。实话实说，延庆在北京可不算近，我开车过去2.5小时哈，我去了之后到底为啥我2个小时去，当然还有2个多小时回来呢。所以就您提到这个夜市，也是这几年大家都在关注夜经济的发展嘛。我看到很多夜市 很热闹很红火，但有时候也觉得好像很多夜市都长得也差不多，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夜市到底能给大家怎么样那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去了又很开心又能吃的那种与众不同的东西的感觉。
7: 是这样，我们的首先从品类上说啊，我们的夜市呢每年都会有一些创新啊，因为

0: 会发现，到了乡村之后呢，就是一到晚上都是漆黑一片，
1: 嗯，
0: 对吧？是因为我们有了花海夜市，我们有了花海舞台啊，就是大家你在这一边吃东西，一边可以欣赏到这个舞台上边，就是我们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这些节目，非常接地气儿的，群众也非常喜欢的。然后今年呢，我们还又把我们黑翰岭高跷老会重新组织起来啊。黑翰岭高跷老会呢，在我们村子呢也有200多年的这个传承。我常讲，高跷是我们黑翰岭人刻在骨子里边的热爱。就是这次重组起来之后，我们附近不光是黑翰岭的，我们附近的居民都非常非常喜欢。
1: 哎，我很好奇啊，就是夜市这些小吃，对吧？是咱当地人去摆摊儿，然后再学吗？
0: 这个我跟您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夜市呢，跟好多夜市还是不一样的。您看似我们一个普通的小夜市，但是呢，我们做到比如食品留样啊，就是我们的夜
1: 市安全上面也是一个问题，
0: 对，从安全上是有保证的。我们的夜市呢，不是把档口出租出去，我们的夜市呢，完全是我们村集体来运营的，就是没有买一把香菜也是村集体出资，然后您去撸一个串喝一杯啤酒，那么这个收入呢都进我们村集体里边，所有的档口里边的这些员工，是我们把村里边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这些人把它组织起来。这个我们教他怎么烤串，怎么拌凉菜，怎么做麻辣烫等等，把他教会，他的这个技术成熟了之后，他就可以上岗了，办了健康证之后。那么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地儿呢，它在延庆东部山区，当然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生态本底好之外，它也有一点小劣势，就是距离比较远。那么所以说就是如怎么才能吸引那么远的人到我们这个夜市来，就是跟我们这种运营模式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对，我想如果说到这村民们的秋天的答卷，就是一，我今天收成不错，
0: 对，
1: 二，我学了一门新手艺，
0: 是的，
1: 三，这个夜市又给我带来了额外的经济的收入哈。
0: 是的。
1: 小华老师去过这个夜市吗？
2: 去过，最开始去年去的啊，对，去年我们也是晚上去的，很震惊，没想到这个我们从城区开车到个四海的这个夜市也得一个多小时，我当时记得还有串儿，然后有好多小吃啊，带着小朋友去都很开心，对
1: 啊，对，因为您那边其实更近一点，
2: 是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您的这个感受也能代表更多我们的感受
2: 啊，是，
1: 您那儿开一个多小时已经不近了，那像我们开俩多小时，
2: 是
1: 要考虑去了怎么能让大家觉得更开心更值得，
2: 是啊，
1: 王老师，您觉得这种乡村夜市这种模式怎么样？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尝试复刻的？因为马上也中秋十一小长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秋天的答卷也希望更丰富多彩一点。
3: 对，其实这个夜间经济呢，它突破了我们原来早上白天运营，早上比如说8点起来一直到当天晚上8点这个运营时间的这种局限，突破了我们这个发展的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尤其是我们很多人到乡村去啊，他希望去体验夜生活，打引号的这种夜生活。乡村的夜生活呢，就是可以是听取蛙声一片，听蝈蝈声，听鸟叫声，
1: 看你选哪种哈、
3: 是这种，那还能看星星，这种夜生活。那还有一种夜生活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夜市。其实夜市呢，它更反映了乡村的这种特色，它里面有很多的烟火气在，有很多的这种人情味在，跟这个当地的村民讨价还价，跟小商贩的这种交流互动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深刻深深去体会当地生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所以现在乡村的夜不再是以前的夜了，它是一个带着一片希望的夜，带着我们幸福感满满的一个夜。所以乡村的夜生活和夜经济啊，我觉得未来发展是潜力是非常大的。
1: 对，刚才史书记还说到一位老人的那个蒸大馒头的感觉啊，
0: 对，
1: 像我们小时候都是吃过这么大个，大概是5毛钱还是1块钱一那种大发面馒头，就是现在感觉那个馒头都长得太完美了，对吧？就是形状呀，然后正好发面发得刚刚好，但是小时候的那种感觉还是挺怀念的，所以这也是您说的那种人情味的感受。
0: 是的，
1: 您说我这么大一馒头，然后我配点啥好吃？
0: 就是其实，在我们夜市啊，就是它另外还体现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促进了这个，就是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你刚才是我们说到这个大馒头，是我们村75岁的一个老大姐这个大姐呢，她从年轻就给各家帮忙，家里边谁家有红白喜事她就去给人蒸馒头

0: 等等的，特别热心的一个人。但是恰恰当初的热心呢，给他造就了这么一份手艺。
1: 嗯，
0: 那么现在反正身子骨也特别硬了。然后这个每到我们夏天开夜市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主食工坊里边蒸这个馒头。现在就是看似一个普通的农家大馒头，他现在成了我们的夜市的一个爆款。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一点呢，它不光是馒头本身的味道，可能通过农村的这个大馒头呢，又让很多人想起了乡愁啊，多了一些记忆。
2: 从生产到生活，从地里的收成到村里的日子，秋天的答卷是写给土地的，也是写给每一个耕耘者的。在这份答卷上，育种家写下了坚守，农民写下了汗水，村干部写下了担当，回村的青年人写下了奔头。这份关于丰收的答卷还在继续书写，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系列节目《秋天的答卷》第三期，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咱们去浙江瑞安塘下镇陈坳村认识一位村支书。多年前，这里遍布电镀抛光小作坊，污水

0: 横流垃圾遍地，是远近闻名的重度污染村。陈仲芳上任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第一件事不是修路盖楼，而是盯住了一棵枯萎的古榕树，那是他和伙伴们儿时的游乐场。现在因为污染，古树正慢慢的干枯，他下定决心要改造污染企业，把儿时的环境抢回来。如今陈坳村从脏乱差变成了3A 级景区，地下车库、集中工业区、宗祠文化园一应俱全，村集体年增收500万元。可这背后的故事并不轻松，他亲手拆了发小的厂子，又帮他找新园区建污水处理厂。他面对五大姓氏的宗族矛盾，反复上门沟通，消解宗族隔阂。他前后12次敲开董大哥的家门，劝说他搬进新建的村民新居。从一棵枯树到一片青山，从宗族隔阂到全村一心，陈仲芳用环境优先4个字让陈坳村成为了全国文明村镇。咱们一起去听听这个村庄重生的故事。
1: 他敲敲敲，我们在哪个位置看看？对，刚才听到一个声音了，我们就上去。
2: 那边是吧？
1: 哦，那边我看一下，对，你们这些敲好的这些东西搬下来呢，要规定的地方去处理的，不可能是乱倒到外面的。哎，这个钱。这个玻璃也拿过来，要不拿过来风一吹，对，一吹的话或者吹到下面去，是10几层高的，摔下来麻烦，出大问题的。你还是听我们的，还是放在里边好。
3: 没事的，我不是，
1: 没有没事的，我们绝对考虑到安全问题，好吧？
4: 我这个这不是我操作，他黄灯放在这里，我不
3: 黄灯放在这里，打是你打，责任是你的。
1: 我到时候给魏小红叫过来就可以，讲个问题，好吧？你小心一点就可以。
3: 这个打的坏的不是你责任啊！
1: 这一定小心一点，好吧？我叫陈仲芳，是陈坳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我是2005年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你叫物业那个负责的人过来一下，我在那个二单元这里，我陪他上去看一下，有些在敲房子的东西存在有些隐患问题啊，好吧，你叫他马上过来啊。
5: 这里是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镇陈坳村的住房改造项目，临近新年，陈仲芳却满面愁容。过完元旦就是交房的日子，新房还在进行最后的施工，村民究竟能否按时住上新房、认可新房，这是他眼下最关心的问题。
3: 啊，物业的，
1: 对，我带你过去看一下了。这两天要刮风的，刮风我们有些玻璃拆下来以后呢，它是竖起来放，竖起来我们怕上面如果风大的话，两边都打空了，打空了要风一吹，把玻璃一不小心吹下来是出大问题的。哦，好吧，我们去上看一下。
6: 对，我们去看一下。
5: 陈坳村地处大罗山南麓山坳，这里青山绿水，楼宇洁净。走在村中，你很难把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联系在一起。
1: 现在我们的居住条件是不错的，我这个水系是原水引进来的。为什么我们有些生态不修复，所有的生物是多样化的，如果水啊、旱啊、还水女啊、还冰女啊，它可以爬上来的。我带你到地下室去看一下，下面可以770个车位，又是安全又是环境好。对，又解决了停车难的问题。地下室的造价成本是7400万，上面的造价也只有7600万。
5: 2017年，陈坳村被评为第5届全国文明村镇。曾经的陈坳村可不是这样的景象。
1: 如果从20年前你看这个区域，全部是乌烟瘴气的，全部是违章建筑。现在看我这些榕树是绿油油的，真的很好啊。原先我们站在这个区是一个大的电镀厂啊， 是个非法排污的一个企业在这里。为什么呢？这个村庄是原先是重度污染的村庄，原先都搞些电镀，还有那个抛光，以及冶炼的一个村庄。
6: 那污染的外面那个小沟里那个水流过去的都要淹死的。
7: 就是两边根本就是一点绿化都没有，垃圾堆呀、啊，就是什么猪粪啊、鸡粪啊、咯鸭呀、啊，这
4: 下雨的时候有水，那雨一停水就没了。
5: 从重度污染到青山绿水，陈澳村的变化还要从一棵榕树说起。
1: 我家就住在旁边，这些榕树都是我们小的时候，我经常爬上去。当时小的时候没东西吃嘛，它里面有果子。
4: 从小的时候呢，就是上去抓那个鸟窝啊，摘那个树枝啊，吃，这很正常的。
5: 陈澳村自古以来就栽种了很多榕树，从小陈仲芳和伙伴就在这些榕树的庇护下成长。可是随着村庄的发展，这些粗壮的古榕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1: 对，就这棵树，这棵树你看啊，旁边是现在我用小枝把它插起来的，用小枝把它插起来，它其实它的主干已经枯掉了。由于旁边的企业电镀企业污染造成的这个枯掉了，就在边上，这里离过去大概十来米左右嘛，就枯的时候整个树叶就不茂盛了，慢慢的枯掉死掉了。
5: 古榕树的枯萎让刚刚上任的陈仲芳心疼不已，他决心要搬掉那些污染企业，保护这些自幼受其庇护的古榕树。
1: 来哦，你啊，
8: 好久没看见你了，
1: 今年怎么来看我？
8: 现在情况怎么样嘛？
1: 行，今年还可以。
8: 生意有没有受影响？
1: 上半年差一点，现在可以差不多了。比去年没什么差的。
5: 搬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污染企业的经营者就是陈仲芳从小到大的玩伴。
1: 我们一起玩的，他那个企业就在这个位置。我苦苦地给他讲这个问题，当时他情绪波动很大。
5: 刚一上任就要拆掉自己赖以生存的企业，这让夏宁云一时间无法接受。
1: 当时很怨他，我说你这个好朋友都忘掉了，非要拿着我开刀呢？这肯定生我气呢。他感觉到你当村干部的时候，你要给我利益就积极打击了。我好好的在这里办厂，你为什么叫我帮
9: 他呢？就是一个劲，限你多少时间你必须给我拆，你带头，因为你是党员，你是当兵回来的，你必须给我拆。
5: 村民们质疑，朋友们也不理解，但陈仲芳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环境比一切都重要，只有环境好了，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污染的问题不能让步，但朋友的难处陈仲芳也看在了眼里。
1: 一心比心嘛，如果拆了他的房子，没有给他后路给安置好，他规模比较大了，我们就想办法叫他就给他搬出去，到其他地方进行安置，啊，让他更好的进行发展。但当时的土地资金土地就很紧的，我们也给他给政府也好，给市政府也好，跟镇政府也好，给对接这项工作，尽量想办法让这些企业成长。
5: 为了更好地安置污染企业，陈仲芳和村两委干部多方联系，终于申请到了一片集中工业区。在这里，陈仲芳和企业负责人一起规划环保方案，引进减排设施，将工厂污染降到了最低。
1: 发展空间比原先大多，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正正规规的，我这个环境比我原先那个好像好多了。
9: 这个是集中处理，这个水，就是对这个环保对这个也特别严。
1: 对，
9: 水有一点不过关都不行，不给你放过去了。现在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园区里面污水处理厂，现在我们那边要投资个4000多万生化池，你看我们厂房就在这边，流到这里水流到这里很近。
1: 原先

0: 安心，我们10-20家企业，几十家企业，反正都在这里，啊，都在这里。现在归模要，你看到了，很开心了。
1: 原先零散分布的小作坊，不仅污染问题得到了解决，还因为聚集在一起，增加了市场竞争力。但这颗让陈仲方心心念念的古榕树，却没有挽救回来。
0: 这个企业搬了以后呢？ 我叫林专家拯救了1年时间，是没办法拯救好。那由于根啊，原先全部是烂掉了。我们为了告诫后人，特以没有把枯树挖掉，自己立了一个碑，告诫我们的后人，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泽丰党羽绿荫城，苍用葱茏12旬，一至春头污水蒸。
1: 枯枝不腐，皮相邻。
0: 古榕树的凋零，
1: 给了刚刚上任的陈仲方一记沉重的打击。人啊，活一辈子，赚过来钱，健康是首要的。如果要好的健康，必须要有个好的环境去支撑。
0: 要想让大家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陈仲方就必须对陈坳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
1: 原先的村庄没有规划的，它无序的建设导致了整个村庄，你说有多脏就有多脏，有多乱就有多乱。毕竟是陈坳人嘛，能不能推动家乡发展？有了大刀阔斧进行改造的想法，陈仲方开始规划陈坳村的发展蓝图。要想让环境变得更好，原先破旧不堪的房屋没有规划的道路都必须拆了重建。这个如果能批下来。
0: 你现在那边拆了以后，但里面有2家，这家没有，这家高的里面没有。
2: 这里啊？
0: 哎，你过来看一下。对，那这哎，这个房子要拆掉的呢。哪个房子？这个房子从来没有拆掉了。这房子要拆掉了是不是？就马上就拆掉了。我本来就那个你店停了以后就要拆掉这个东西了呢。
1: 大手笔的拆迁改造，真要实施起来。
2: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都会说的嘛，就在这为什么都把那个拆掉了，对那个以后的生活条件有什么好处啊？
0: 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多都把它拆掉了，以后就那么小。房子拆了，但不是有没有还要停电，你就什么都要这样想的有啊？
2: 盖起来好好的，你一下子把它拆迁，这肯定有点不理解的。
0: 我咳嗽住了几十次。 他们一户人家，我找到了他家里边，他楼上就跑下来，冲下来。我上他家的时候，不是让他骂，就是我的父辈给他得罪。
1: 拆迁改造，村民们各有各的想法。陈仲方明白，要想让这项工作顺利推进下去，首先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
0: 一个地方发展，如果思想不统一，内部不团结，社会不稳定，你想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发展的一个规律。你想一个村干部凭一个人的能力去当大都督，你想把村庄发展起来，不可能。
1: 陈坳村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几大姓氏互相攀比，矛盾重重。
0: 我们是五姓组成的。
2: 一个姓秦，姓秦，姓董，姓叶，姓陈，姓戴，五个姓搬到城要800年时间。
3: 过去就是他说这个地是你的，这个地是我的，你好像你如果走到我的这个路上去，如果没有什么矛盾的嘛可以走，要反正矛盾以后这个路就不会让你走。
1: 在拆迁的过程中，五大姓氏更是勾心斗角，争抢权益。
4: 他姓朱大的话，他人多人口多啊，给村里面私家压力，给他土地。老板，哎，那上级不要骂，如果是个没打我，如果你占了些包袱，你哪个呢？但是人家都觉得没见过你哪个的伯母了，这个就。湖南本佛吧，是可以。实际叫湖南本佛，是那包袱。你供的物，供的藤本种，我是一把双本佛。
1: 在环建的问题上， 宗族矛盾尤其突出，人少势弱的家族希望分到和其他家族同样多的房产，而人丁兴旺的家族也不满足现状，还希望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化解宗族矛盾，让大家团结一心，这是陈仲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0: 五个姓，五个祠堂，都有自己的祖宗，都有供奉自己的祖先，啊，为了地方和谐，为了地方发展，我用一个土地，在我那个原先规划的一个区域里面，搞个叫个总称叫陈澳宗祠文化园。
1: 五姓归一，共享一个祠堂，共同祭拜祖先。为了消除宗族之间的隔阂，陈仲方想到了这样一个创新的办法。
0: 这还不厉害，把原先几百个香炉啊，我在那大面挖了一个大的坑，把那个香炉都埋在地上，上面用个水泥把它浇好，就上面放一个一米五直径的一个大的香炉，把所有的香灰呀、原先的插香的一个灰呀、会点了一个灰，是抓过来放在一起。现在陈澳人，不管谁去世了以后，我们就插一炷香在大的香炉里边进行祭祖，没有说姓陈、姓董、姓叶、姓戴的这种概念，就是个大家庭。
1: 五姓归一，缓解了宗族间的矛盾。在环境的问题上，大家尽可能的相互体谅、相互让步。和村里有五六十年历史的老旧危房不同，董大哥家的房屋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造的，相对较新。一直以来，董大哥都对拆迁十分抵触，这已经是陈仲方和村干部们第十二次上门做工作了。
0: 老董，在不在家？
2: 在家。什么事？
0: 我过来看你兄弟吗？
2: 不要不要，你们老是来，没事。
0: 到你家喝杯茶呢？
2: 不要过来好了。
0: 喝杯茶呢？你老大哥关心一下，喝杯茶没什么事情的。
2: 没有啥好。
0: 就过来喝杯茶呢，喝杯茶没什么
2: 好事情的。
0: 嗯，什么嘛？
2: 经常过来干嘛？
0: 经过来的给你兄弟讨茶喝呢，要不然叫你喝杯酒也好。那我坐一下。你老大又是老大哥了。经常过来打搅你，真不好意思了。
2: 你有什么事情说吧。
0: 主要是村里边呢，就正改造这个项目呢。
2: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呢，比较可以住，也是好的。
0: 如果我们改建好，我们也像城里人一样过上好好的生活，感觉也蛮舒服的。
2: 我现在住了300平方，你拆掉要给我这200平方、100多平方，我就不划不来了，对不对？
0: 对。
2: 我就不划算了。
0: 政策是统一的。我们进行平衡，这也放心，不可能让你牺牲更多，让人家牺牲一点点。
1: 和村里一两层的小楼不同，董大哥家的房子上下五层，面积320平方米。可按政策，他和大家一样，也只能获得一套160平方米的环建房，这让董大哥无法接受。
0: 你这些高层的房子，我们都已经在考虑了，不是没考虑，我们老。矮的房子给高的房子，我们都在考虑。我如果拆了你面积大，我到资金跟在资金给你平衡起来就可以，没问题的。如果你大哥不支持，我们下步工作真的很难。
2: 不是，我们也欢迎的，不是说，不欢迎，经常反对。我们主要是个人，其实利益问题。
0: 对，我理解，
2: 主要是这一点。说白了就一句，
0: 理解
2: 利益的问题。
0: 理解。
1: 在拆迁的问题上，村民们更在乎的是个人利益，旧房有多大就希望补偿的面积有多大。可对陈仲方来说，他更在乎的是全村的公平。每家每户房屋质量不同，建造年代不同，甚至有很多村民把猪圈柴棚的面积都纳入了补偿范围。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陈仲方精确测量，并将每家每户的房屋信息登记在册。
0: 这个就是我们原先旧村改造前的一个档案室，全村529户，529间房子，整个的档案都在这里。它里边有所有的细节方面，比如说你拆了个卫生间，拆了一个楼梯，它都补偿在这里边。 每户人家都有一户人家的故事。
1: 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公平，陈仲芳将每家每户的房屋信息对外公开，精确测量，合理估价，信息公开。这不但让村民了解到了自家房产的价值，也让村集体的补偿标准更科学、更合理。
0: 昨天我到董大哥家里去谈这些工作的时候，他谈的这个问题是很实在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我们回来以后，村两委也在讨论这些问题。反正我们站在百姓的角度去思考，我们根据村里边的一些实际情况，会适当的给他调节一下，有些政策上的一些，政策倾斜也好，啊，他也不是一户人家，其实在十几户人家的问题。
1: 陈坳村的拆迁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但拆是为了建，拆迁的最终目的还为了打造一个宜居的环境。元旦将至，住房改造项目正在收尾，村民即将入住新房，可小区周边的配套工程却没有跟上。
0: 一定要赶下这层工程，就能推过来就最好的，能推过来就推。你注意一下，能推过来推一点。不行，不行，再推过来一点点。可以了，就这样定了。这里摆个石头，我们就差不多了。对，
3: 站起来了吧？
0: 哎，对。站起来的，就高石石头，就刚才我们看的那几个石头拉过来，就放在这里就可以。
1: 陈仲芳对施工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不会放过，哪怕一块石头，他都要认真摆放。
0: 对自身的那个清洁也比较，看好的，同时对村庄的环境，我特有一种要求的。原先有这种想法，就把村庄打造在森林里边。从小的记忆里边，它是绿水青山的，就把村庄回归到原先的这种格局。
1: 清脆的山路，碧绿的溪水，整洁的楼房，陈仲芳将陈坳村打造成了如今的模样。2017年，陈坳村的绿色景区获得了3A 级景区认证。每年能为村集体增加收入500万元。陈仲芳不仅建设了宜居的环境，更将这绿水青山打造成了金山银山。
4: 现在变成山清水秀呀，是吧？大家都说我们这里那个空气这么好，
5: 路最干净，卫生最干净。
1: 元旦，住房改造项目如约交房。
6: 就是我们买给是我想，不收给没，不收头交
1: 在陈仲芳的邀请下，董大哥也前来参观。优美的环境，舒适的格局，这让董大哥的内心也产生了些许变化。他认识到了改造的价值，也愿意为美好的生活付出一些眼前的代价。
7: 总体来说，老百姓对村内的改造是支持的。因为看到已经看到好处，不是没有看到，确实看到陈坳面貌改变呢，确实不错。你把其他村是无法比的。
1: 陈坳村在青山绿水的蓝图上一路绘制到底，陈仲芳得到的不仅是村庄的变化，更是全村百姓的认可。
0: 也就2003年的规划到现在，可以讲是基本上是全部落地了。说白了嘛，清清白白做事，啊，刚刚进行住宅。我当初刚刚不知道是的，对的，以后就后人去评价这些。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咱们再讲一个村庄蝶变的故事。去贵州榕江的侗族村寨，认识一位爱较真儿的退休老人，乡村规划师刘守义。他擅长

拉罐浮雕艺术，退休以后受当地政府邀请来到乡村，想用艺术唤醒村寨里沉睡的老房资源。改造现场，他常对着施工方案较真儿，盯着工人整改细节。村里大量闲置的侗族老木屋让村民们心里没底，改造之后见不到游客，赚不到钱怎么办？刘守义一边改造老屋，打造集酿酒、蜡染、豆腐制作于一体的网红工坊村，一边发掘资源，牵头带动村民入股开发红石滩清水项目，一炮打响，一年就为村民带来近200万元的收益。小到一盏路灯的设计，大到整个村寨的运营思路，年过花甲的刘守义事事亲力亲为。他还提出村寨代言人计划，吸引年轻人返乡做媒体，为村寨引流。从改造老房到盘活乡土手艺，这位退休艺术家能不能把工坊村真正的运营起来呢？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0: cháu kính ra đây cái này bao nhiêu ba sao mơ nó bao nhiêu nhỏ tần tay đây
1: 什么玩意儿啊，
2: 姚总！
0: 哎，姚老师，
2: 看你这活干的啥玩意儿？
0: 我是按你那图纸做的。
2: 按图纸，你那搬图你看，一样吗？
0: 这还可以啊。
2: 可以啥呀？这工程马上收尾了，还将就啊？你看看你自己看，什么玩意儿啊？
3: 这个不断给施工队挑毛病的人叫游守义，退休后受贵州省榕江县政府邀请，来到乐乡村担任乡村规划师，为村民的闲置房屋进行改造和设计。这处老房屋本该一个月前竣工，但施工人员对游守义的设计总是理解有偏差，工程拖到了现在。
4: 不加固，本身就不行。你活的收尾干完了，你就这是加固吗？不是，你工人都确实干别的活还没加固吗？
0: 没有，
4: 你别找理由。
2: 在我眼里不如沙子，跟我干活那工人累跑好几伙，只有我每天在到现场去盯去看，反复强调，个别的时候就需要自己动手去改。
3: 乐乡村距离榕江县城20千米，是离县城最近的侗族村落。2021年，乐乡村被东西部协作项目选中，作为乡村振兴示范点，重点打造开发。
5: 它的这个区位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离县城不算远，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山清水秀。有民族风情，乐乡村呢，它是油茶、这个百香果，还有西瓜，这些呢，就使得它的产业发展有一定基础。把它作为一个样板，那么我觉得它是很有价值。
2: 这个门这块平行是不是？往这边斜嘛，都是对应的。
3: 也是在2021年，游守义来到了乐乡村。
2: 人家拆下来好多门，我尽量都给他用上了，所以说别返工啊，行，跑好跑。
3: 游守义生长在吉林省吉林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从小就展现出了超常的艺术天赋。他喜欢画画，更喜欢自己动手做些工艺品。游守义利用废弃的易拉罐进行艺术创作，并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易拉罐浮雕艺术馆。退休后，游守义不甘寂寞，他想用艺术装点乡村，最终选择了乐乡村实现他的梦想。
2: 对乡村振兴这块，我也研究了18年了，也比较感兴趣。最初啊，县里邀约我到这边考察一下。也是邀约几次，后来呢，我确定来了之后呢，我想通过我的行动要改变一些东西。
6: 我一直在做了几次的工作，做几次工作他都不答应。
2: 家里头不但人口多，还困难是吧？
6: 还困难。
2: 要不然他这房子早建去了。
6: 对对对。
2: 是不是？
6: 要不然他的房子早都装修了。
2: 嗯。其实这个地点是很好的。哎，这老房子，
3: 由于外出务工和进城安家的人越来越多，乐乡村许多老房屋都是闲置状态，有的已经成了危房。
2: 这是100来年老墙吗？
7: 那100来年的
8: 有了。
2: 那你为什么保护这老墙？你怎么知道它有价值？
8: 不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要是丢它腐烂了，那这里很不好看。
2: 这个必须保留啊！村里要开发旅游，大家都上那网红打卡拍照的，那你家就火了。
8: 这个看这个都火了。
2: 你弹琴，
3: 就像当年把废弃易拉罐变成艺术瑰宝一样，他要把蕴藏在乐乡村的沉睡资源唤醒。
2: 给我照个照片，这房子跟我同龄，来，接着拉，拉起来，拉起来，拉。
8: 来，
2: 拉
8: 起来，
2: 来。
4: 怎么保养的？染头没？啊？染没染头啊？
7: 染啊，他
4: 也染
7: 吧。他有白头发，他染啊。
4: 染啊。
7: 哎，那你们有白头发没？
4: 我。
7: 啊？哦，你有白头发。
4: 我这不用染。
3: 闲暇时间，尤守义喜欢在村里闲逛聊天。在他眼里，村里到处都有沉睡的资源。
4: 我闻一下吧。哎呀，这酒味很浓香啊！
6: 像他们自己班的老头、老太太都会做，
4: 这多好！就这一双手酿的酒，你看它的价值是咋的？
3: 打音乐、酿酒、蜡染、手工做豆腐，这些在村民们看来习以为常的技能，是尤守义进行乡村规划改造的基础。
2: 乐乡村的改造定位也是做一个网红工坊村，自己用的生活用品变成商品，这不就是产业了吗？产出了吗？不就变成工坊了吗？
3: 把闲置的老房屋纳入集体经济，打造成一个个工坊，改造翻新后发展乡村旅游。第一个愿意把房子拿出来改造的是石明昌老人。
9: 当时我是考虑呢，把这屋子呢没有挪出放，我的女儿呢从外地来又没有挪出住所了，这一样我就有点担心。然后我又想一想来，屋子也没有好多了，反正来明年出来一回了，反正房子也是我的，搞来的是还是很好的。
4: 这位老人家就是这个房的主人，不但做木工活做得好，这些乐器都是他做的。你要不但房子入股，他技能也入股了。特别工坊，有技能的村民他是主体，他也是灵魂。通过他的技能和房屋改造融为一体的东西，让人能感受他更多乡土气息。
3: 在石明昌之后，又有10位村民先后拿出自己的老房进行改造。

0: 什么意思啊？
1: 那我那豆腐工坊都这么久了，咋没见到游客呢？
0: 我要比你们还急，我一年都没回家了。往前快速推进，因为工期也特别紧。下一步看看你们还要组织去学织围脖，好不好？嗯，
1: 那要看喽。
2: 眼下工程一再拖延，工坊打造了一年还见不到效益，村民们难免有些情绪。
1: 只是把老房子拿来搞，那也没看到游客来，大家都不相信嘛，是这一点。
3: 你打造怎么打造呢？打造、这样破的烂的房子，打造出来谁能来住呢？
4: 怎么去运营？怎么去获得这个收益？大家有这个疑虑。
0: 一家一户都没有漏，通过这家，你看他家厨艺技能，他会做腊肉、烧酒、香肠，对，家里有老织布机。这个食堂牌就是这个，他俩差距多大？
5: 我也是单枪匹马的来到乐乡，普普通通的一个退休老头，大家认为你不行是正常的，只有你通过实践做出来点东西让他们看。
2: 繁忙施工中，来村边的寨蒿河散散步，是有手艺少有的放松时刻。2021年夏天，一个傍晚，有手艺在河边散步，夕阳余晖下，河滩下的红色带状河床引起了他的兴趣。
5: 我一看这石头是红的，哎，很诱人，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点，所以说我给起名为红石滩。看完之后，我就晚上回去写个整个策划方案，就是关于，红石滩如何打造亲水项目，每年白白流淌的寨蒿河，通过这红石滩如何激活唤醒？哎，海洋，是吧？十一之后怎么样啊？
6: 我们准备把我们这边的特色的菜啊推出来。
0: 那天跟村书记聊，他说：“哎，海洋挺辛苦的这一块。”
2: 2022年春节，在四川打工的石海洋回村过年，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有手艺说出了要和村民们共同开发红石滩清水项目的想法。
6: 当时有很多人都不怎么相信嘛，看笑话嘛。
5: 我想这起个带头作用。我说你们入多钱，我入多钱，挣钱的时候。我说不分红，我要赔钱呢，我就盯赞助了。
2: 在有手艺的带动下，25位村民入股，筹集了26万元，红石滩项目启动。作为榕江县唯一一个清水旅游项目，2022年国庆节，红石滩游客爆满。
6: 当时来了，每天都是上千人，一两千人，每一天的收入在15000左右嘛，收入应该在200万左右。
0: 我服了你定。
2: 一个金点子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寨蒿河，能给村民带来200万元收益。如何让工坊也变成网红打卡地呢？有手艺心里已经有了计划。在有手艺的监督下，施工效率明显提高，几处工坊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0: 安工师傅，
7: 来，行，哎，
0: 在。知足常乐，大家快乐，
8: 大家快乐。
9: 我们天气都这样。
0: 对啊，这洞房的进展差不多了，这门拉手完了会好好弄一下啊。啊，这是门铃的状况。书记，那个这块儿就要找几个村民，心灵手巧村民。男女不限，越年轻越好，让他跟我学这个做豆腐画，然后呢教会他们之后，他们做这里的管家。然后
2: 这天，有手艺和村镇干部对豆腐工坊进行安全排查，他打算在豆腐工坊来一次试营业。这次排查算得上顺利，可街口的一盏路灯却点燃了有手艺的情绪。
0: 你看这块哈，这个路灯杆，我让你多长时间了？一个来月了。你这现在我这整体，你看一看，你看色彩呀、屋内的构图啊，那你说完美吗？啊？
5: 如果拍一张照片替我宣传，那你说什么玩意儿啊？
2: 对这盏太阳能路灯，尤守义一直耿耿于怀，和村党支部书记交代了几次，都只是口头上答应。这次尤守义实在忍不下去了，村党支部书记也终于说出了不挪路灯的原因。
8: 其实我们农村的工作也不好做，大哥，这样的，其实呢，我不是不做工作，
5: 有啥
8: 做了几次了，
5: 不是有啥不好做的。你这个路灯杆它属于那村集体所有，说公共财产，它不属于个人的。工期这么紧，你看，
8: 那他自己家的这个情况有点特殊，他是借助这个光，来晚上能照亮他这个房间里面，免得他这个思想浮躁，他就是这样的，他是有脑智障。
5: 你这及时反馈信息，不反馈信息，你说一个月耽误了，工期这么紧，马上就要运营了，就要引流啊，知道吗？
10: 东北人他这都是一个心直口快的，我们都掌握。跟我是多次的做了工作，他也是跟我反馈，如果是挪开来，我这个小孩出来惹出什么麻烦事，你们村里面要担责。因为尤老师不知道情况，第一时间我们也不好意思跟他反馈这个事。
5: 那挺快的，你到这呢？1.96米，3.96米，对吧？3.9米，这种情况我一看呢，既然人家有特殊情况，我们就不要扰民，给任何一家带来了人家不便，我们这个项目我觉得就失败。
11: 够了，是不是？够了。
5: 然后这个尺，
2: 不剥夺照进屋里的灯光，也让路灯更好地融进工房设计。尤守义当场就想到了办法，为路灯穿上一件新衣。哪怕是一盏路灯的改变也并不容易，设计制作、裁剪缝纫、下料打磨，每一道工序都是尤守义亲力亲为。
5: 这个方向朝这头啊，来，要绑着路灯头那块，注意安全啊。对，就这位置，太好了。
2: 虽年过花甲，他仍然有着剩余年轻人的执着与热血。
5: 我想真正说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样板，我觉得我做不了第一，我只做唯一。
2: 在尤守义看来，乡村规划既要留得住乡情，也要记得住乡愁。
5: 我每天走在村里头，我都是在换位思考，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游客，有的时候我转换成我是长者，看到小孩在那里玩耍，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是和他们一样，所以我没拿我完全当成乡村规划师。来了，哎呀，说来就来了，挺守信誉呀。
12: 你在干嘛呀？这个
5: 看一看，我在做一个什么东西，猜一猜，吊起来，
13: 落地灯。
5: 对，做一个落地灯。现在还考虑这个图案用什么，正好你们来了，帮我找一下啊。看不出来美。
2: 试营业开始前，尤守义邀请了几位村寨代言人。
5: 做得好，没问题，找我领你们去工坊啊。
12: 行，
5: 我领你们一会儿先看。蒸豆乐工坊今天正好做豆腐嘛。
2: 2021年，尤守义在榕江县率先提出了村寨代言人的想法，号召年轻人留在家乡从事新媒体产业，为家乡代言。
14: 哦，就这里啊。
12: 这里
5: 对啊，有味道吧？
13: 好有特色，好有特色，
5: 原生态嘛。其实新媒体也就是长久留人嘛，一个好的名字，一个好的场景，不是刻意宣传前提下足够带来很大的流量。
13: 小小的，哦，我看到还有燕子。啊，
5: 看，猜一下，猜一下。哎，为什么有两只燕子呢？
13: 好，就是希望我们，年轻人，新一代年轻人哈，不要往外面走，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
5: 哎、
13: 是这个我个人的理解。
5: 给我们的燕子都升华了，太有才了，不愧为村寨代言人。其实你看，我来到乐乡啊，大街小巷都这么干净，是不是？村民们爱护环境，讲究卫生， 但是燕子哈，它随地大小便，所以说那是燕子的卫生间。啊，好玩不？
13: 他被我说的这么高大上。
2: 村寨代言人的到来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为了给这次试营业增加新媒体流量，游守义亲自为他们讲解工房的宣推亮点。
13: 这边啊，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反而更喜欢这种返璞归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就想通过那个作为切入点的话，再把它带到我们每一个工坊里面去，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视频，然后肯定也会吸引到很多外面的朋友来这里打卡。

0: 我们村里大家都很高兴啊，希望外面的游客经常到我们乐乡来体验一下农村生活。我经常在这里，欢迎你们来，到杜甫坊都可以看到我。
1: 第一次接待外地游客，工坊主人石进笑得合不拢嘴，但尤守义还是放心不下。
2: 因为我就担心怎么的，村民他运营的能力啊，经营的能力有限，他服务跟不上。
3: 你们的生活习惯要结合你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创新。一会儿看大家哪道菜下货啊？这施工过程当中的废材废料都给用上了。
1: 这天，尤守义也拿出了自己的厨艺，和村民们一起为游客服务。
2: 上菜，鸿运当头，祝大家红红火火。
0: 哇，谢谢。
2: 不客气，
0: 谢谢。
2: 大家开席。
4: 好。
5: 还有这个嫩豆腐，这个豆腐超好吃。
6: 两个都好吃。
7: 两个都好吃。
6: 太好吃了。
2: 这整个这个运营团队，他们也是在找差距、找不足。我想呢，只有这一个过程，他们才能历练出来我们乡村振兴的管家的队伍。还想来不？
0: 想来。
7: 好，
2: 欢迎再来啊！这家呢，祖祖辈辈在烧酒，把这锅都烧漏了。但我们打造过程当中，没有把它当成废铁扔掉，
3: 而且做出这种标识性的废旧利用，晚上看起来非常漂亮啊。老师您看这个悠悠岁月里面应该是什么场景？
1: 一期工坊基本竣工，这天乐乡村迎来了东西部协作项目考察团，尤守义为大家细心讲解，他希望更多人了解乐乡村，更多人理解他的设计。
2: 慢慢的，
8: 他说他要唤醒这里沉睡的资源。作为一个老师呢，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开展那个研学活动，
9: 结合这个乡村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做一个好的康养项目。
10: 我能做的就是培养大量的旅游从业人才，帮助乐乡的这个旅游经济发展。
11: 那么下面呢，就是聘请荣誉村长的仪式。
2: 实在讲呢，我来了，我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我觉得，我给他带来两益，一个是游守义的益，我把我交给了乐乡；第二个益呢，是我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的为乐乡服务。
12: 好。
1: 游守义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但对于自己当初的设想，他充满了信心。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九月是丰收的季节，当大家都在忙着迎接丰收、品尝硕果的时候，我们想请大家别忘记关注自己的身体。特别是在这个时节，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燥。您是不是也觉得最近有点口干舌燥、皮肤发干，甚至晚上睡觉都不太踏实呢？这其实啊，就是秋燥找上门了。秋天一到，天气转凉，空气中的水分少了，我们的身体也会跟着缺水。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阅读中医宣传大使高蓉蓉医生，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大富任庄村，和这里的村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润润燥。此外呢，高医生还会告诉我们怎么把梨、白萝卜、莲子、百合变成润燥的宝贝，我们一起用更健康的身体迎接丰收的喜悦。
2: 到了秋天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反正我是觉得有点口干心烦，而且晚上的睡眠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初秋时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舒服，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秋天呢？接下来呢，就邀请出我的好朋友高蓉蓉医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2: 其实秋天啊，我自己的感觉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口干舌燥，晚上睡不好。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现场的村民朋友们，就是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尤其是立秋之后，大家有没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或者身体有什么变化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4: 我有。
2: 嗯，怎么称呼您？
4: 我姓赵，叫赵春英。
2: 嗯，赵大姐，您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初秋有啥感觉不舒服的？
4: 对，每到交节气的时候呢，我就嗓子发干发痒，偶尔的时候还咳嗽，尤其到秋天的时候更为严重。
2: 嗯，
4: 这就是我的症状。
5: 嗯，赵大姐这症状吧，非常符合秋燥来临。
2: 哦，
5: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哎，各年龄段都会有的，不光您有，您可能您孩子也有，你要是已经有孙子这辈儿的，他们可能也有。就是老人、小孩、青年人全都会有，也皮肤也觉得干，眼睛也觉得干，嘴里头怎么刚喝完水又干吧又黏啊，它这种典型表现。干的再多一点之后啊，嗓子干完了之后后边就跟着痒，然后时不时就老得来这么两下，是不是？
6: 是，
5: 有一种喝了这一大罐子水喝好几杯了，怎么这个嗓子就润一下，等会儿它又干巴上了，是这感觉不？
6: 是，
5: 哎，还挺典型的，这是秋燥在我们日常人身上出现的典型表现。
2: 嗯，
5: 跟它同时伴发的小孩子，因为脆弱，他可能会鼻黏膜脆弱，流鼻血。然后呢，岁数大一点的呢，他是除了流鼻血之外，咱们这会儿啊，鼻黏膜都长得很稳定了，成年人他会牙龈出血。哎，嘴舌边儿长点小口疮，还有可能晚上躺那本来挺困，哎呀，怎么突然好像有点上火的起来，喝口水有点烦，就这种感觉上来，这都是秋燥的一种表现。
2: 嗯，
5: 如果是上班族，咱们电脑对的多，屏幕看的多，手机再多看两眼，眼睛干就特别明显。就是秋天是最容易出现，就大家排队买眼药水都得往眼睛里滴点儿。
3: 我们北方四季分明，我们的感受更明显。南方呢，四季没那么分明的话，感受不够明显。但一旦进入了秋天，依旧会有那种水淋淋的天，这水却喝得多起来了。
2: 哎，你说到秋天，我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南方的朋友，他生活在广东地区，他就跟我讲说，以前总在课本上看到说秋高气爽，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叫秋高气爽，因为在广东永远都是湿哒哒黏糊糊的那种体感。结果他到了北方，到了北京之后，真正的那个秋天来临的时候，他一抬眼一看天，发现哦，原来这就是秋高气爽。
3: 蔚蓝的天，感觉天特别的高，特别的远，而不是乌云压在头上的时候，那个云彩压得我们，哎呀，天好近，
2: 对，
3: 气有点憋的感觉。
2: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抬头看天的时候，发现北方的天空已经慢慢的高了起来，就已经有点秋高气爽爽的感觉。
3: 是我们在不下雨的日子，晴天的时候，哎，
5: 就是大家可能更能感受到，比我在城市的就是都是水泥高墙的这地儿啊，感受更清晰。你这边地气它更浓啊，天气对地上的影响它更明显。你可能一出来，哎呀，今儿天一见晴，一下那个干爽劲儿就出来。啊，今儿一闷一湿下雨，哎呀，这湿黏黏的，全身上下都不舒坦，全都会出来。我们以节气为时令点去锚定每一年当中每个时节养护身体的方法。秋天它一到，阳气就会开始内敛，内敛的过程，气会向下降，水分在这个过程中是快速的被损失出去的，但这个过程没有什么错误。你看上一个季节是不是三伏的时候湿气特别重，会聚集在身上。我们到了秋天，天气会让我们的身体的气的运转变成将水湿主动的排出去，这是个好事儿。虽然干燥我们会微微不舒服，但是水湿之气排出去是防止自己在下一个季节再生病。哎，按照自然界气的变化，到了秋天以燥为主，是阳气内敛，那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把上一个主气三伏在身体里存下的这些水湿啊排出去。虽然微微干燥给大家带来少许不适，但实则呢，天气的变化帮助身体把之前存下的湿再努力往下排，因为排不出去呀，完了后边还得生病。
2: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时候如果感觉到燥的话，我拼命的喝水管不管用？我也想问问赵大姐，您现在喝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
4: 一天就是达到1700。

0: 300毫升吧。
1: 其
0: 但
1: 实
0: 你
1: 您
0: 要
1: 这个水量还
0: 还
1: 可
0: 可
1: 以，
0: 以，之前喝多少呀？
2: 之前就是夏天喝的比较多，要是那个秋天的时候，好像感觉
0: 就
2: 喝的
0: 开始少了。
2: 倒少了。
0: 因为身体其实是应对于不同时间，我们的水量是有变化的，我不能用统一的标准要求自己。大姐说太对了，就是夏天出汗多，这个时候打个比方，我们用2升的标准要求自己啊。大姐说：“我夏天得喝小3升，为啥呀？有1升多都出汗出掉了。
1: 而且他还要干农活啊，要
0: 是
1: 出
0: 的，
1: 门啊，
0: 要
1: 其
0: 出
1: 实
0: 门，
1: 出
0: 这
1: 汗
0: 日
1: 会比
0: 头
1: 较
0: 又比较
1: 多。
0: 重，是吧？这汗都哗哗向外出。这个时候多喝水，身体可代谢是对的，也是好的。到了秋天开始，如果依旧以2升为基准线，秋天开始它会下降。虽然干渴，哎，有点干，有点不太舒服，但它少喝一些是合理的。到冬天还会再少点。”什么时候是2升基准线中稍多了呢？应该是春天。春天你未必多渴，但是到春天的时候，风气一起，我们没有那么多湿的情况下，中医文化里叫风能胜湿。春天那大风一刮，有时候从外边回来就想先喝两口水，其实也不热，也没觉得特别干，但身体它开始缺水了。大风一刮，身体在失水，
1: 所以
0: 是有这
1: 我
0: 个过
1: 这
0: 程。
1: 个不行，拼命喝水，感觉燥，可能也不管事儿，是
0: 不
1: 吧？
0: 好，喝的方式也不是这么合理。那大姐，您一般用什么方法喝呢？
2: 有的时候沏点玫瑰花，
0: 啊，
2: 然后有的时候喝点，像最近吧，嗓子有点不舒服，喝点那个柠檬，
0: 啊，
2: 柠
0: 什么
2: 檬
0: 都会
2: 水，
0: 喝一喝，是
2: 对，
0: 吧？
2: 什么都是尝试一下吧。
0: 那您是一口气儿喝，比如说一口气儿喝几杯呢？还是一小口一小口喝呢？
2: 对，就像一口气儿，像这样的杯子吧，一次能喝2杯，渴极了能喝3杯。
0: 两三杯的先多来几个大口，是不是？
2: 对，解渴。
0: 先来说啊，这个夏天这么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咱出去一趟回来是急速失水，所以迅速补充水分，它达到一个平衡。这个时候身体缺水分，补进来后正常可以代谢。当然，你说特别猛，来他10杯也会水中毒啊，这个也不可取啊，就是合理范围内多喝，猛喝一点没有大事儿。但到了秋天，你想润燥，您这样急喝猛喝进去之后，会迅速走肾，直接代谢掉。您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啊，是不是我如果特别急的猛的喝了一大瓶水或2大杯水之类的，过不了多久你就想排小便了。去排的时候，小便的颜色非常的青。
1: 是
0: 没
1: 的，
0: 有什么颜色，说明什么？没有走周身上先让它运行一遍，直接排出去了。
1: 哦，那我理解。比如说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坐那儿喝茶，就是咕咚咕咚，一杯接一杯，一杯接一杯。其实你很快就会上厕所。其实这个水它并没有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而是喝完了直接就排出去了。
0: 这个事儿呢，跟刚才我说这个还有一点差别。我们得看喝什么水，咱们把它分成两块说。大家一般来说，我如果喝凉的水，实际上是会更快想要去上厕所。喝热的水，你说喝的热茶这一类的，它本身呢进到身体后，在中医文化中它是这样，叫引，水引的引，引入于胃，先走到胃里头，然后脾就开始帮它干活了，叫游益精气，就把其中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啊，它要从里边运转出来，然后要向上送，先送到肺。在肺里头转两圈，濡润我们的肺，然后肺再将它宣发到全身各处，走到毛孔里，这就是中医文化中的叫肺主毛孔。所以在秋天干的时候，为什么也脾干，也跟肺的这个功能有关。我们要希望这个水是走全身上下，走到毛窍各处的。这个水分等于说，你需要让脾直接把其中的我需要的物质啊，激发出来，再送到全身。您咕咚咕咚咕咚3杯下去，哎。脾还没来及干活呢，这水就顺着胃进到了肠下去了。下去之后就只能指望着大肠、小肠，然后把它再吸收吸收，它就送不进太多到脾里了，它就比较多的直接流失掉，走到肾、膀胱这套系统里向身体外排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急喝猛喝3大杯之后排出的小便它是清的、淡的。但
1: 那
0: 是你
1: 能
0: 要
1: 不
0: 是，
1: 能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到了秋天这个节气，喝水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就是不要急喝猛喝，同
0: 对，
1: 时喝温的会比较好。
0: 不喝冰的，起码即使觉得秋天有点燥，哎呦，我这挺干巴的，我想喝口冰的舒爽一下，不喝冰的，可以喝点温的或常温的，比如中秋。

0: 节，中秋前叫温燥，中秋后为凉燥。
1: 嗯，
0: 中秋后就喝温的，中秋前喝点常温的，
1: 嗯、
0: 然后小口喝，可以喝三杯，但小口一口一口往下喝。
1: 坐那慢慢喝，别着急。
0: 慢慢喝，别着急。
1: 嗯、
0: 到了胃里，脾把它从里边的营养榨出来，给你输送到全身。
1: 对，所以大家记住今天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咱们喝水的时候小口小口喝，不要着急，慢慢的啊，这个时候我们真正身体需要的这个水分才能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0: 是的，是的，
1: 才能真的缓解我们的这种秋燥的感觉哈。
0: 没错。
1: 好，下一个问题来了。
0: 嗯、
1: 我看到网上经常有一些网友会分享说，秋天的时候喝一点米油或者是米汤，比喝水更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这种燥的感觉，真的还是假的？
0: 真的。先说结论，我们先说这个是真的、
1: 嗯、
0: 因为秋天的燥它伤什么呀，叫燥邪伤阴，阴阳的那个阴。哎，这个阴阳的阴在我们老百姓的身上呀是有非常直接的一个体现的。我们会觉得不光是嘴渴，你觉得眼睛跟以前比酸和干吧，实际上是叫阴的液体，阴性液体它不够。然后还会觉得什么呢，还会觉得这关节呀好像也不是疼，怎么就感觉我动一动的时候身上的关节有点嘎巴嘎巴响，
1: 有一种卡顿的感觉。
0: 卡顿感。
1: 嗯，
0: 那个都是我们体内的阴性的液体它不够。
1: 嗯，
0: 而米油这一类是自水谷中直接煮了之后，它析出的是阴性的液体，是直接滋养的，所以特别干渴，嗓子您这种发干的，除了您看您喝完柠檬水应该还是干，玫瑰花烧好也干，它这种就不是单纯的缺水，不是水分不够了，它是燥邪伤了阴，说明您在上一个季节啊出汗特别多，它出汗太多的时候体内的阴液整体是亏失的，就肿是肿，但阴亏是阴亏，这俩事儿它不冲突，因为让我们肿的叫湿，不是阴，而且水湿这种病邪呀，它也伤阴，所以经常会出现，你说我这个腿肿、手肿、脚肿，一摁一坑，怎么嘴里还这么干巴呀？
1: 嗯，
0: 一点都不冲突，它可以完全抑制。
1: 所以赵大姐其实就可以喝点米油，
0: 嗯、
1: 是吧？嗯，那米油米汤的话是小米还是大米呢？
0: 两种都行。
1: 哦，
0: 其实大米小米两种都可以，这五谷为养，其中大米小米在以前吃的时候它本来也是可以直接做成二米饭，都在咱们米的范畴里。
1: 嗯，
0: 您爱喝小米粥还是大米粥？
2: 我觉得小米粥有营养吧。
0: 两个一样有营养，就是看咱口味，但胃酸分泌偏多的人建议喝大米粥。
1: 嗯，
0: 哦，而且这里不是喝粥，真的是少量的米粒直接煮出的那个汤，三四十分钟煮一煮，比咱们煮粥的量要少，就是说你熬一个特别稀的稀粥是这个感觉。
1: 那是不是血糖高的朋友也得注意啊？
0: 哎，血糖高的朋友我觉得也有别的方法，倒也不必非得纠结一个方法，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何必呢？
1: 嗯，
0: 你血糖好吗？
2: 我正常。
0: 哎呀，那我觉得喝点米汤肾好。
1: 对，我就是提醒一下血糖高的朋友，咱别听完了高荣医生说，
0: 对对对，
1: 哎呀，喝点米汤米油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润燥，今天晚上就熬上粥，咕咚咕咚就喝起来了，有别的方法啊？
0: 完全是有别的方法。
1: 嗯，
0: 先说咱们说的是说
1: 健康人群，
0: 哎，可以怎么喝？
1: 嗯，
0: 包括小孩子，你稍微给他煮一点米汤，晾凉了给他喝，微微带点甜味儿，可能比让他直接喝这个白水，他会更容易吸收，又对他来说口适度会更好。
1: 嗯，
0: 然后你要说碰上咱上点岁数，包括现在年轻人血糖不好的也比较多，我们也可以选点别的方法。你比如是吧，咱也可以投资点莲子啊、石斛啊，再不济了能吃苦的话直接啃两口莲子心也行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面前给大家准备的这些食材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特别好认。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就是咱们秋天大家最喜欢的水果，梨。
0: 是的
1: 啊，这个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应该非常容易认哈、
0: 嗯，
1: 家家户户估计都有。这个就是莲子，这是应该是白莲哈、
0: 啊。对，
1: 嗯，
0: 咱们的莲子一般都是去了芯儿的，
1: 嗯，
0: 有芯儿非常苦，不建议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不建议吃这个芯儿。
1: 嗯，然后这一样呢，也是每家每户都有的，这是
0: 菊
1: 花，
0: 黄
1: 菊花、
0: 嗯、
1: 啊。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嘿，这个反正我们家是有。我基本上到了秋天可能都会用它来煮点水或者煮个粥，这个就是百合。嗯，
0: 它们都可以排列组合。
1: 哎呀，这个白白胖胖的看着真是让人稀罕啊。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秋天和冬天家家户户吃的最多的蔬菜之一，大白萝卜。嗯、
0: 对，这是我们家秋季常备。嗯，今天想不出吃什么又觉得有点干，来薅根白萝卜切成丝儿。呛个锅，
1: 嗯，
0: 直接纯白萝卜丝儿一煮，不来点胡椒粉，放点盐，最后丢一撒点醋，我觉得挺好吃、
1: 嗯。对，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村里面的书记刚刚从地里面给我们摘出来的，特别的
0: 新鲜，
1: 而且就是现在掂量着就感觉水分特别足。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咱先用白萝卜说，刚才不是说润燥还可以用什么吗？
1: 嗯，
0: 白萝卜。而且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啊，中秋前温燥的时间点，还需要一点点清烦躁的内热感的时候、
1: 嗯、
0: 直接白萝卜生吃。
1: 哎，我提个问题啊、
0: 嗯、
1: 我想问问咱们的村民朋友们，就是你们有没有到了秋天家里面煮白萝卜煮水或者是吃白萝卜切丝儿凉拌的这种习惯有吗？
3: 主持人，
1: 哎，
3: 这个白萝卜这块来讲，我们家里边吃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来讲呢、
0: 嗯，
3: 有的时候是我生着吃，
0: 嗯，
3: 或者说家人呢也有一些是生着吃的，
0: 嗯、
3: 但是大多数呢比较是，熬汤吃啊，或者炖着吃，
0: 嗯，
3: 是这样。
1: 嗯，怎么称呼您？
3: 李宝强。
1: 啊、哦。
0: 李大哥，
3: 你好。
1: 对，你看他们家就是经常会吃白萝卜。我觉得生吃好多那个白萝卜，如果品种好的话，生吃是甜的。
0: 对，它是甜口的。
1: 嗯，
0: 而且吃本来有点渴，你可能啃两块生着吃，特别明显解渴，
3: 而且是利口嘛。
1: 嗯，
0: 嘴里就很舒爽。本来秋天的这个燥会让人有口燥的感觉，嘴里头就是。灼就是那种火灼过，当然没有那种火烧的感觉，它是灼过之后的口里渣渣的刺刺，那是典型口黏膜有点缺水分。
3: 嗯，
0: 就单纯喝水不一定能感觉马上消解。
1: 嗯，
0: 但萝卜因为它本身养阴润燥下气还能消痰，因为一旦这种燥劲上来，其实是嘴里头是有点黏有点有痰的感觉，就实际上没有痰啊，但是黏黏的。
3: 对，
0: 它是完全应对上这个季节的所有表现。所以大家呢，其实秋天长得特别好，白萝卜、青萝卜、变萝卜都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下。
1: 嗯，
0: 白萝卜在我们北方特别常见，所以大家，我就跟大家分享这白萝卜，也是它好吃啊，我确实觉得好吃。
1: 最主要的是非常易得且便宜，家家户户无论是在菜市场也好、超市也好，还是咱们的地里面也好，就是非常容易就能够吃到很不错的白萝卜。我刚刚真的是想到小的时候，只要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气儿不顺了，或者吃多了，我妈妈和我姥姥最常做的一种食材就是把白萝卜切成片儿煮水给我喝。他们这处理方式对吗？
0: 其实是对的。为什么？小孩病啊是这个时机占了小孩常见病的70%到80%，
1: 吃多了
0: 啊、对，因为咱们说常见问题里头，孩子就是不能着凉，一冻着也不能热着，太热了它都会造成肠胃系统不好、
1: 嗯、
0: 所以很多病虽然看似是什么感冒啊、咳嗽啊、流鼻涕啊这些，或者说今天那个肚子疼、腿疼莫名其妙的，都跟咱们肠胃状态有关。当你说有点不舒服、有点蔫或者有点在那儿没有胃口啊，甚至爸妈妈可能闻着，哎，怎么嘴里有点味儿？小孩没口臭的、
1: 嗯，
0: 对吧？有点味儿了，都跟时机有关。它的时机表现形式非常多，
1: 嗯，
0: 所以给小孩子直接吃点萝卜，刚才我就说了，下气、理气、消痰，还能消积滞。萝卜籽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中药，叫莱菔子，就是来消积滞，还能下痰的。聪明，智慧。
1: 给我妈妈和我姥姥点赞，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口口相传的一些民间智慧，就是觉得 秋天和冬天的时候白萝卜家里又多，而且他们可能是实践出来的，
0: 是的，
1: 觉得哎这方法管用、
0: 嗯、
1: 所以就一直这么用下来了。那今天呢我们经过了高蓉蓉医生给大家讲解了这个原理之后，认证了这办法确实没错，所以呢如果您的孩子有这个积食的问题，其实
0: 可以
1: 吃点白萝卜、嗯、
0: 我们常说的什么吃点什么山楂呀，山楂煮个水呀，还有萝卜煮个汤呀，都是孩子最常见的消食、食积、
1: 嗯、
0: 就这些事情。
1: 好，说完了白萝卜，另外一个蔬果类的、
0: 嗯、
1: 大家秋天最关注的水果应该就是梨。
0: 嗯
1: 嗯，那关于梨大家一般都是煮这个梨汤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1: 这梨汤真的能润燥吗？
0: 能
1: 哦。
0: 嗯，小吊梨汤不是白吊的，
1: 确实可以啊。怎么吃？
0: 确实可以。
1: 嗯，
0: 哎，但我今天先问一下啊，就是，哎，二位家里有孩子吗？就是没成年小孩，小时候养他的时候，是不是到秋天爱咳嗽？
2: 对，
0: 对吧？
3: 对。
0: 而且吧，一年四季里头，只有秋天这个咳嗽，就是每个季节咱们都感冒，但孩子们只有秋天这个咳嗽吧，就觉得他这咳起来没完没了，都觉得他好了，不烧了。孩子精神状态也好，小孩他一生病他不掩藏，他精神状态好发烧38.5度他也得满屋跑，精神状态不好发烧38.5度不知道多少度了，反正他就萎靡不振了、
3: 嗯、
0: 但秋天是你能看见孩子都挺精神正常很好，屋里到处跑了也不发烧，但是他那咳嗽老在那半夜老这么咳嗽，是吧？
3: 是
0: 秋燥的问题，燥邪最伤肺，秋天的主气为燥，它直通于肺，但凡肺受一点伤非常难痊愈，所以这个季节梨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
1: 嗯、
0: 而且你们都炖汤是不，把所有东西跟着它一起往锅里一炖，喝这个汤其实是稀释了一些，
1: 就一般是银耳雪梨汤嘛，大家都会搭一点红枣，然后搭一点这个雪梨、
0: 嗯、
1: 然后搭一点银耳。
0: 嗯，然后我今天跟大家说个办法，为什么刚才问你啊，我们先用一个梨，哎，我更喜欢用咱们这个传统一点老的一个
1: 大白梨，
0: 大烟梨，
1: 嗯，
0: 因为个儿大，这个呢不够大，因为越大这个方法越好用，
1: 嗯，
0: 切掉它上边约四分之一的部分，从这儿直接咔平切掉，然后拿个勺把里头的芯啊挖掉大概一半，就是核也挖掉，肉也挖掉一些，但你把它先放旁边，先别扔，然后我们可以放什么进去呢？莲子，把这个莲子。还有百合，把它们呀大概每种都看这个梨的大小，我一个梨里头这个瓤可以塞多少，它俩等量塞进去、
1: 嗯、
0: 塞进去之后把这盖别扔，哎，扣上，再把整个梨和这个盖一起放到一个白瓷碗里头上锅蒸。注意啊，我们因为这边是干百合干莲子，要提前3到5个小时给泡一下，让它吸收水分后可以把它砸一砸，砸碎，不是拿刀直接切，是拿那个咱那个刀要大点，直接这么拍一拍，或者拿擀面杖直接砸一砸，给它砸碎了放进去，然后扣好这盖上锅蒸30到40分钟。
1: 嗯，
0: 这个碗里头会有析出的汁水，这个汁水让孩子先喝了，润肺润燥止咳，然后呢再吃这个梨，因为有的孩子他不爱吃，如果小一些他不吃就吃那个蒸出来的汤，如果他大一些了10几岁的孩子能商量吃了，淋一点蜂蜜直接吃，止咳润肺。当然咳嗽程度不同，咱们用的材料不同，你说就一点小咳嗽了好不了，先用这个方法试试。还可以放点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用一点药了，今儿咱们就没准备了，今儿都是常见的、
3: 嗯、
0: 如果是用药的话啊，就同样的刚才开头话题都一样，四分之一的位置咔切掉，把里头挖干净，我们放3克左右的川贝粉直接放到里头去，这回呢要把刚才挖出来的这些肉和核敲一敲碎一点，再填回去一部分，然后把盖儿扣上，整个它将会是一个止咳的利器，哎，也是一样，蒸30到40分钟。
1: 嗯，
0: 这个汤儿让孩子喝掉。
1: 嗯，
0: 这个梨要能吃，尽量让他再吃一吃，不用吃芯儿的部分，但要把这些肉已经浸透药的作用的，让他再吃掉。
1: 好，我还有问题。
0: 嗯
1: 嗯，我们的这个梨汤，对于现在已经觉得嗓子有点不太舒服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来说，
0: 嗯、
1: 一天能喝几次，连续喝多长时间。
0: 我觉得每天蒸一个把这点汤喝了就可以了，可以连着喝3到7天。因为我现在跟大家说的常规用的是用莲子和百合，都是食材，多喝几天没有问题。不算咱们药水吃的药那种是药三分毒的水平，就是食物嘛，就多吃几天同样的食物而已，不用紧张。
1: 那直接吃梨行吗？
0: 直接吃梨没有刚才这样蒸完效果好，而且咱们其实秋天所见的咳嗽，孩子一旦生病或成人生病后再咳嗽，能让我们咳这么久的大多数是寒邪。直接吃它是寒性的，反而起不到对你的治疗效果，
1: 对，
0: 会加重哦。
1: 很多朋友都知道说梨它其实是寒性的一个水果，你吃多了之后秋天可能就是会觉得浑身发凉，胃里发凉。
0: 对，
1: 那么直接吃梨的话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没问题，对吧？但是对于已经咳嗽的朋友来说咱就得谨慎一点了啊。
0: 对，因为寒邪易伤肺，我们开始咳嗽，咳嗽不止，大多数都有寒邪，这个时候直接吃梨希望它能够润肺止咳是做不到的，要把它蒸完了转变了它的性质才能达到对应效果。当然刚才说了都是复杂的，我们也有懒人做法，把梨的皮削掉，核呢挖不挖都行，你把它放到一个白瓷碗里，又是白瓷碗，然后确定自己是寒性咳嗽，昨天我冻着了第二天咳嗽啊，这种就非常直白的这种啊，我把这个梨懒人做法再抓一把花椒出来摁上去，多摁几个，摁它20来个小花椒粒儿，再上锅蒸，蒸完了把花椒粒儿去掉，那个汤和这个梨一起吃掉，也是一种懒人的治寒性的刚着凉的这种咳嗽的时候啊，梨也可以这么直接治，感觉一个梨一堆吃法。
1: 对，我们大姐在旁边频频点头说，
0: 今年秋天
1: 原来是这样，
0: 有的用了。
1: 对，现场肯定没有白来的食材啊，我们刚才说了梨、莲子、百合还有白萝卜，中间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菊花，也是秋天大家经常会选择说，哎，今天我稍微有点不太舒服，嗓子有点干，泡一杯吧。啊，有的朋友呢可能泡一两朵，下手特别狠的朋友恨不得
0: 一大把
1: 然后泡大半杯，然后泡出来的那个菊花茶又苦啊，
0: 有涩，
1: 有一些朋友呢自己可能还稍微懂一点中医啊，往里面稍微的放几颗枸杞，反正大家五花八门，就觉得秋天跟菊花就是很搭。
0: 对，
1: 秋天菊花应该怎么喝？
0: 秋天跟菊花确实很搭。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枸杞菊花搭配是对应秋季刚才说眼睛不舒服的好搭配。但是还得分，你要这眼睛不舒服吧，觉得眼睛是发热的，是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有的就是酸涩感。
1: 现在有眼睛不舒服的吗？就是
0: 眨眨眼。有的是酸涩感，有的呢是不舒服，涩完了之后是发热感。有发热感的不要随便碗里放枸杞，我们是放了菊花，可以配点绿茶，且菊花的朵数一般不超过5个，还是这种小菊花啊。以前我就上过一个当，有一朋友跟我问我，哎，你说菊花喝多少一天？我说有个3-5朵足够了吧，太多了不合适。然后呢他待会儿给我发了一个这么大一个大杯子玻璃杯，然后呢它的菊花一颗这么大，放了仨，是这么着在里边飘着。
1: 朋友们看一下，5朵菊花的量其实就这么一点，
0: 就这么一点。
1: 对，你泡在杯子里面其实就颜色不会那么的浓，淡淡的黄色。
0: 然后呢就用点菊花，如果是酸涩感咱们可以配一点，一样啊，3-5粒不超过10粒的枸杞喝多了会上火。因为燥邪伤阴，最易生热。然后如果眼睛是发热感的，咱们就不放枸杞了，咱们可以加一点点绿茶，或者你们爱喝白茶，陈皮白茶都可以放上，这么来搭配一下。它不适合搭配的是太热性的茶，比如说
1: 红茶
0: 盐茶，它们就不适合搭了，口味上也不合适。还有一个方法，菊花啊泡完了，说我一天喝完了，尤其是跟绿茶搭配的，晚上你别扔， 第二天早上起来用那个现在咱一次性洗脸巾把它浸进去泡透，然后分别用来擦眼睛。
1: 刚才我们听到李大哥已经咳咳咳咳发出了咳嗽的声音，咳了两下。他现在应该是不是喝一点菊花会比较好？
0: 他喝点菊花，但他的咳嗽音不是干咳，是带点痰的，
1: 哦，
0: 所以可以跟陈皮配到一起。
1: 嗯，李大哥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1: 今天晚上
0: 化痰，
1: 泡一点陈皮，泡一点菊花，今儿晚上咱就喝起来。
0: 明天早上还可以蘸蘸水，擦擦眼睛。
3: 好，
1: 嗯，
0: 一点不浪

0: 我们面前的这几味食材和药材，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那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了，就是关于睡眠。因为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到了秋天之后，我们是不是都感觉好像这个睡眠有点不太好，晚
1: 对，
0: 上总是睡不踏实啊？
1: 是的。
0: 那我们这个作息怎么调整啊？到了秋天。
1: 哎呀，这个秋天啊，在《黄帝内经》上说，真的是秋三月，所谓荣平，就是天气呢也不太好了，天气已急，地气已明，人要怎么办呢？要早卧早起，咱晚上得早点睡了，早睡
0: 这个
1: 不宜。
0: 早到什么时候
1: 当然
0: 啊？
1: 了，按古人的算法，我们今天都不合格。
0: 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1: 我昨天晚上11点躺下的。
0: 我昨天晚上好像也差不多11点半躺在床上的，12点睡着的，就咱们这种肯定都不行。
1: 按照古人的算法是不太行的，但按照咱们现代的人的算法呢，这板儿我觉得我们俩时间还凑合。
0: 你看我们那摄影师坐在后面笑，肯定也是昨天晚上估计是熬夜了啊。所以现场朋友们，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昨天晚上几点睡的，然后蓉蓉医生告诉我们几点睡合适。如果我现在是11点半睡的话，我应该调整到几点？
1: 我刚才不是专门说了一个时间吗？都不要求你马上睡着，是11点前要躺好，让我们的阳气顺应天时一起向内收。当然了，大家要是有条件10点钟躺下更好了。我只能做到10点钟躺下，做不到10点钟过一会儿就睡着。
0: 10点钟躺下，你能做到吗？
1: 这我大
0: 能
1: 姐
0: 吗？
1: 能吗？
2: 能。
1: 你看，
0: 哎
1: 看
0: 呀，
1: 你就是
0: 那
1: 可以
0: 咱
1: 的。
0: 们这个村民们实在是太优秀了。但是我看我们现场的摄影师，还有我们导演，包括你的同事在那儿，应该都不太能做
1: 别
0: 到
1: 忘了，人家那句话叫"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大早上让5点起床呢。
0: 就是他们都在后面偷笑呢，哈。好，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多种不舒服的感觉，又是口干舌燥了，又是眼睛不舒服了，同时呢，晚上睡眠还有问题，那大家情绪有没有低落呀？到了秋天，有没有觉得伤春悲秋啊？对吧？到了这个季节，好像我周围的朋友普遍反映的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总是觉得情绪莫名其妙的感觉低落，这个有没有办法调节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1: 肯定是有吧，我是带着一肚子的我会的知识来的，但我还是要先问两个小问题。我问一下大姐，您会觉得到了秋天就爱叹气吗？
2: 爱叹气，
1: 哦，就情绪不太好，爱叹气。
2: 对，还爱发脾气。
1: 大哥，您会觉得到了秋天，周围的尤其是自己家儿子，似乎有那么点不顺眼吗？每天看着。
3: 有，
1: 会有点
3: 真
1: 吧，
3: 是，
1: 啊，别的时候其实都还
3: 对
1: 行，
3: 对，
1: 他同样这么干到秋，
3: 也总觉得他说话呀，或者怎么了，就好像不符合自己的这种，这个想，这种心态。
0: 其他季节没有是吗？就秋天有，
3: 秋天 对，
1: 格外
3: 好像
1: 明
3: 好
1: 显。
3: 多
1: 他可能这个季节也变得有点，好像说一句怎么着，就跟你有点呛呛似的。
3: 是，这是真有，就是有的时候一见面吧，我一觉得这孩子，或者说跟他妈也好，或者怎么着，一说话怎么就这种态度呢？就好像俩人就有一些
1: 小矛盾
3: 针
1: 似
3: 对
1: 的，
3: 性似的，一说话就
1: 就
3: 这样。
1: 对上了，
3: 对对
1: 是那感觉
3: 对对对
1: 吧？这是典型这个秋季，它的气要叫内收，叫秋之金属的金啊，五行中属金，金气的典型表现叫变革之性。它会怎么样呢？让这个气迅速的内敛之后，如果人体阳气内敛速度过快，我们会表现为像他这种，像吧，
2: 对，
1: 是不是？
2: 发愁，那
1: 就
2: 种，
1: 你说愁啥呢？
2: 对，
1: 我也说不出来，
3: 没得可愁，
2: 是这样，是
1: 是
2: 这
1: 吧？
2: 样，对，
1: 就现在日子，其实咱还是比较好过的，就是
2: 是。
1: 那感觉，哎，发愁，或者有时候说出来自己说的愁的这事儿吧，也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值得愁，但也就没得说，先说出来听听吧，
2: 对，是
1: 那感觉吧。而且这个，由于阳气的过快速内敛，这就像您在外边玩得特别开心，突然把你拽回家，是不是一下心情就失落了？然后一下就怎么这样呢？这种情况在我们秋天非常容易出现，且由于没有那种我在外边玩得开心又被拽回来这个过程，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精气的内收，男性更明显，因为男性的阳气更猛，所以他的 普遍内收之后，就大哥这种看啥都不太顺眼。他家儿子如果是儿子啊，也会明显表现为听什么都不得劲。
0: 那不就火星撞地球了吗？
1: 是，
0: 一下就呛呛起来了，
1: 对抗上了。但实际上呢，这事儿呢，他大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同样这么一件事儿，搁别的季节，这种针尖对麦芒要呛呛的感觉要少得多。到这个季节就觉得他说的哪句话都不大合耳，
0: 嗯，
1: 是吧？
0: 怎么办？
1: 比较好的办法依旧是固护阳气，养阴。养阴的同时去固护你的阳气，这个刚才的过程是阳气收太快了，一时身体不能承受，对女性对男性都如此。男性的话比较好的办法是早上去晒太阳，防止阳气收得过快之后阳气的不够用，它会出现烦躁然后都压抑在里边的这种感受。他们早上晒完太阳，就你出去先散一圈，回来之后莫名其妙的好像就舒畅点，是这么来的。对女性来说，哎，晚上搓脚心，它是通过养阴的方式来对抗阳气的过度内敛。晚上搓脚心搓的是涌泉穴，你晚上坐那时候搓个30分钟，但不能太短，不是那种引火归元搓5分钟的，它得照着20-30分钟搓，但那就一边看电视一边揉一揉，可以同时搓左右是最好的。不行的话，
0: 但是我想了
1: 一
0: 下，
1: 那个
0: 坐在这儿盘着腿吗？这个自己搓自己的脚心这个动作要坚持30分钟，我觉得有点困难。
1: 20分钟吧。他是得搓一会儿，因为为什么说了30分钟不是信口胡说，20分钟也不是信口一说，20分钟中医文化里头它是12经的精气循环一次的时间，30分钟是12经的精气加上任督之脉叫14正经它共同循环后的一个时间，29分半，这是我们现在都做过实验来论证的。所以20到30分钟是可以将全身的经络之气都滋养一遍，可以试一下。
0: 晒太阳、搓脚心是管用的，那我想问问运动管用吗？
1: 运动也管用，但运动要调整一下，一个是像刚才跟大叔说的一样，我们最好上午去动，然后对于阳气的过度内敛，敛得太快，它有个平衡性，还有一个呢，如果你要晚上去做，不要做大汗淋漓的，晚上去做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
0: 比如说咱们村民如果能够晚上去跳跳广场舞什么的，
1: 别出大汗，就是我们跳点缓和型的，最炫民族风就先放一放。
0: 上午跳可以，
1: 上午可以跳的剧烈点
0: 啊，晚上就稍微缓和一
1: 点，缓和
0: 点
1: 的。还有，如果比如说咱都坐办公室的，说我哪个时间都没有，那我只能由衷的建议您早上尽可能的多晒会儿太阳，晚上尽可能的泡个脚也行，养养阴。除此之外，补点维生素 D。
0: 我还有一种感觉啊，也要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到了秋天之后吧，我就莫名其妙的觉得胃口特别好，就是一到秋天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都觉得哎可以吃点清淡的，到了秋天我就很想吃点油的辣的
1: 好吃
0: 的，大鱼大肉的好吃的，特别想吃火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吧，
1: 我就跟你一样，我这个星期都吃3顿了。
0: 对，就是关于秋天我们要进补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朋友肯定也非常的关心啊，就是秋天进补到底怎么补，是不是以前老人说的一到了秋天之后咱们就把大肘子炖起来，是吧，咱们就多吃点肉，是这样吗？现代人还缺这东西吗？
1: 我们现代人肯定是不缺这个了，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策略，先说进补有没有错，没有错，但要调整一下策略，而且要根据自身情况略作调整。在中秋之前，建议大家以平性的进补为主，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米汤也是一种进补，喝一点平性的汤，比如我们的莲子百合银耳汤，这种偏平性可以达到润燥效果。
0: 那你这个进补跟我心目当中的进补
1: 都是
0: 实在太大
1: 了。
0: 还
1: 有像山药百合，对吧，南方爱炖点甜甜汤的那种红豆，红豆沙，是不是红豆沙莲子，然后他们会放像玉竹茅根，这些都是有滋阴润燥增液这些作用的，这种小甜汤给自己多安排点。中秋一过进入凉燥期，才是你说的这些大肘子安排安排，多吃点好的，但这整个期间过度辛辣刺激的都不适宜，因为辛辣的辛味助长燥，所以辛味一出的话，花椒川椒这些也得少。
0: 因为一吃马上那火蹭的一下，大家应该就能感觉到就上来了。
1: 对，如果上来了火，有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面前的这些食材都来一遍。
1: 那倒不是了，都上火了，嘴都肿了，怎么能只用它们呢？把那个莲子找点新鲜的，把那个芯儿扒下来直接吃。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莲子芯儿咱们轻易不吃，但如果这个季节真的是嘴里都是上火了，买新鲜莲子可以把那个就吃它的时候啊，连着芯儿一块吃，可以清一下我们口中口疮啊、溃疡啊，然后牙龈肿啊这类的火，是莲子芯儿效果比较好。如果你真说没有，那我们买点干莲子芯儿。泡个三五根的，哎，直接清一下上出来的这种虚火，非常好的效果。
0: 朋友们，划重点啊，是三五根儿
1: 啊，三五根儿，
0: 您不要忘
1: 三五根儿。
0: 不是，因为我也见过，就是好多朋友恨不得放三五十根进去，就是那个劲儿太大了。
1: 哎、大姐，我跟您说，有一次，我那个我妈妈一朋友跟我说，她那嘴里都是溃疡，我说你吃点那干莲子芯儿，你泡点水，放个五根到十根，他那个特别严重，稍微多放一点。后来过一小时，他给我妈打电话说他那个胃疼拉肚子。我说莲子芯儿还有不能啊，这五六根这么点儿莲子芯儿能胃疼拉肚子？这他还不能还拉不出来，就是肚子疼不舒服，特别难受，恶心想吐。后来我说你把你喝那拍照给我看一眼，你看多么有经验啊。什么离谱的事儿我都见过，他那个杯子里最少三五十根儿。
0: 你看，我也不是信口雌黄的，我也在网上真的见过。
1: 我说那个，您这样，先来生姜红糖水一杯，哎，把那个，因为它是寒性的，这么寒的情况下，你都吃进去，脾胃根本受不了。您先喝杯生姜红糖水，如果特别难受，咱不行就去趟医院。如果缓和过来呢，估计休息到明天也好了。这东西啊，吃太多了，也中毒。虽说是个食物，吃过量了，超过自身负荷的程度了，皆为中毒。
0: 好，接下来呢，时间就交给我们现场的村民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跟蓉蓉医生提出来，蓉蓉医生现场回答。怎么称呼您？
4: 我姓梁，叫梁艳青。
0: 好嘞。
4: 老师，请问您一下，就说这么多食材，就说会不会伤到胃啊？有胃病的人能可以吃吗？
0: 因为你看。我觉得梁大姐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些食材挺好的，但是都有点寒，怕吃了之后胃不舒服。
1: 我们先来说哈，这个梨肯定是偏凉性的啊，所以如果各种梨要是吃的话，对您这种肠胃不好的人，我们一定选择蒸熟、煮熟这种方式吃，炖汤的吃。这样您吃完之后，它在熬煮的过程蒸，你看我一说都蒸三四十分钟。中医上对中药本身也有叫炮制，叫。存它的药性，但要去掉它某些我们不需要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它的寒凉之性去掉。所以这个呢，您只要选择的各种泡、各种煮的方式、蒸的方式，对您来说都可取。而莲子和百合其实是平性的。如果您吃新鲜的，它们有一些凉性。这是新鲜食材中自带的。如果您选的是干的或者煮过之后的。基本都是平性，甚至是会带一点点温性，您可以放心吃。只有这个菊花确实是凉性的，对您这种脾胃不好的话，我会建议您那干脆放弃掉它。当然您要说眼睛也有不舒服怎么办呢？咱们也可以选择直接用绿茶煮过之后，不是让您喝，每天早上起来拿绿茶包或者绿茶的茶水直接润一下眼睛，也是好方法。可以吗？
4: 好，
1: 萝卜您就别生吃了，咱直接炖汤喝吧。
0: 好的，非常感谢高蓉蓉医生跟我们讲了这么多秋季养生的干货知识。通过高蓉蓉医生的分享啊，相信大家对如何应对秋燥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从喝水要小孔慢饮，到喝点米汤比光喝水更管用，从蒸梨润肺到白萝卜消积食，再到用菊花莲子来调理身体。这些方法呢，用的都是我们身边最常见的食材，简单又实用。我们庆祝丰收是感谢大地的馈赠，而学会顺应时节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则是我们对自己最好的馈赠。希望大家能把今天学到的知识用起来，在享受丰收喜悦的同时，也能拥有一个水润舒畅的好身体。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5: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6: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7: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7: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继续邀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导演葛振宇做客我们的节目。除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今年的丰晚还有一大精彩看点，将集中展示种业创新、智能农机、智慧农业等前沿成果，通过新闻态影视化呈现方式，让科技强农在田间、渔港、牧场、产业园可视可感。在福建浦城，专家团队科研攻关十余年，实现再生稻种植面积和产量连续五年位居全省第一。在广东湛江，湛江湾一号展现会自己跑、能自己养鱼的全链条 AI 智慧养殖系统。在新疆墨玉，数字化智慧养羊体系让一人管千羊成为现实。在北京昌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实时讲解奇迹大模型如何指挥耕种播收，智能农机协同作业。安徽桐城83岁硬核奶奶戴淑英能熟练操作植保无人机，拍短视频做直播也不在话下。四组大学生携自研农业机器人云端集结，尽显中国农业人才梯队力量。田野焕发新活力，科技赋能传统农耕，大实物观落地有声。除了这些精彩看点，今年的丰晚还有哪些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呢？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2: 你像我们在这个，我印象挺深的，有一位这个我们在福建的浦城，福建的浦城，他是这个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他们在收割再生稻，他有点像割韭菜一样，就是他可以收两次，他不是从根上来收，他是从一半来收，然后另外一半还要再长出来，所以他可以收两次的这个稻的，所以再生稻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那么在这儿，我遇到了一个这个画画的一个大叔吧，特别有意思。他今年应该已经75岁了，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画，就是因为，在浦城的那条主街道里边挂满了很多当地农民自己的画作，那其中有很多都是这个大叔，他叫楼永许，一个大叔，75岁的大叔。正好去的时候看到他在那儿画稻田，特别自豪的跟我说这一片都是我们家的稻子，我现在画的就是我们家的稻田啊，就是你会被他们的这些画挺震撼的，就是当然每个人可能感受不一样。我看到他的画，我第一反应他是一个就是小朋友的画，又像一个就是资深的画家的画。就他有很多很童趣、很天真的那种感觉在他的画作里边，但你又觉得他可能是那种大师的画作，但其实后来才知道是他的这个叫楼永许的这个75岁的大叔他的画。他学画画才8个月的时间，特别神奇，他能画到那个程度。到时候节目里边大家也会看到他的画作。我跟他闲聊天，我说你是一直就会画画吧，不然你画不出这样的东西来啊。他说他其实才学了8个月，在浦城我们知道他其实咱们现在有各个城市都有这个所谓的叫文化特派员，是专门派到各个乡村去不管是美术啊、音乐啊等等去跟农民朋友们交流，去带着志愿者去给农民朋友们去比如说上课，去教授一些专业的美术知识、音乐知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同时教大家一些这个技能上的东西。我对这个文化特派员的这个角色其实还印象挺深刻的。这个大爷就是受益于这个浦城的文化特派员，他们带着志愿是第一次他们来到这个浦城的这个阳泉村阳泉村里边他们组织了40多个志愿者，就是 派下来的文化特派员带了40多个文化志愿者下乡，到了蒲城的这个阳泉村，来教这个有兴趣的农民朋友们去画画，只教了8个月的时间，然后产生了特别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画作。那这个罗永许大叔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说。他确实从来没画过画。我说你画的这么好，你不可能只学了8个月。他说确实只学了8个月，但是他从小他就喜欢看画。他说他看过很多很多的画，但是他小学的时候，大概3、4年级，他就没有再读书了。他说他就要被迫下地去种田，所以就没有再读书，也没有时间去画画。但是他有一个小细节特别。打动我，他说，但是我看过很多的画，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啊，就那句话特别扎我心。他说，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他有他骨子里边的那种，傲气和自豪和骄傲，所以到了75岁的年纪，他有机会因为文化特派员的下乡，让他。从基础开始学习画画，然后一下就迸发出来。就当时我会想到高更，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他
1: 哎呦，
2: 说我画画不是为了挣钱啊。他说有很多人不愿意画，觉得耽误挣钱。他说你挣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呢？说你如果生活的不开心，你挣了好多的钱，然后你还依然要不开心的。再去为了挣更多的钱，再去付出你的辛苦，那你挣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他说这个就好比这个长得非常漂亮，如花似玉。他大概原话是怎么说我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就像这个长得非常漂亮的这个女孩姑娘，她天天这个紧锁大门，把自己关在家里边，她闷闷不乐，她的容颜也会衰老。所以我们应该开心。我开心的时候，我就去画画；我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跟这个乡里乡亲们，我们去打几圈麻将。然后我就又开心了，我又去画画。我的家乡这么美，我要把它画出来，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1: 哇，就我们以
2: 对，
1: 前
2: 反
1: 总
2: 正。
1: 会说很多这个乡村宝贵的文化，或者是很多内秀的事情，叫"养在深闺人未识"啊。
2: 是。
1: 在他的眼里，这种状态其实是很浪费美好的。
2: 反正我是挺感动的，可能说出来你也有同感，
1: 是，
2: 我
1: 真
2: 觉得
1: 的是。
2: 这样的这个农民朋友其实千千万万，我们因为时长有限，我们也不可能遇到或者采访那么多的人，但其实，大家有各自的可爱和各自的感人的地方，
1: 对，是的，哇，真的是，我觉得刚才通过寿导讲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特别的难得，因为他们本身是普通的农民，然后他也没有接触过艺术的熏陶，就
2: 是，
1: 是对，然后因为我们对于乡风文明或者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越来越重视，给了这样一个机会，有一个契机，能让他们接触到这些，比如画画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当中。我相信可能在这期间也有过其他的尝试，比如说，也试过我要不要学学乐器啊，或者要不要学学别的东西啊。但
2: 对。
1: 是发现还是对于我，或者对于我们这个村子来说，画画它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那我们就选择了画画，而且农民画
2: 对，
1: 本身在咱们国家有，比如说杨柳青，天津的杨柳青的农民
2: 嗯，
1: 画，对吧？还有江
2: 是，
1: 苏的桃花坞的农民画，都是
2: 对，
1: 特别特别有名的。而且这些农
2: 对，
1: 民画是能给人特别多的情绪价值的，它不仅仅是大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而且它的用色呀、它的特点啊，包括它的画面的可爱程度啊，是会让人觉得好玩的，是会让人觉得看着就欣喜的。这个是我觉得农民画特别特别吸引我，或者是吸引很多人的一个原因。
2: 对，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技法或者那么多的道理，但他其实是特别真诚的一个东西，真诚的东西，它是直戳人心的东西。
1: 是的，而且这些东西对于人的打动是特别的直接的，它不
2: 没
1: 需
2: 错。
1: 要我反应很长时间， 也不需要有人给你讲解，就看到就明白了。
2: 对对对，没错。相信等大家看到他们的这些农民的画作的时候，也会有各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对。
1: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好。然后，那像这是又一个南方的故事，那您能再说推荐一个北方的地方吗？
2: 北方我可能没有去到呢，还我去到的最北方可能就是山东了。咱俩在一块儿，我想想
1: 对，我记得
2: 啊，
1: 去年的丰收节，我是在吉林的镇来，
2: 今年我
1: 对，
2: 们是去了鸡西啊，黑龙江的
1: 哦。
2: 鸡西，
1: 鸡西可以，鸡西好吃。
2: 对，
1: 对对对，
2: 好。
1: 所以就是这个但是我会发现啊，比如今年其实也去到了很南方的地方，然后去年也到了很北方的地方，然后这样相比下来，可能今年又去到了山东，算是一个中间的地方。
2: 对，
1: 然后我会发现大家可能庆祝丰收的方式会有不同，然后庆祝丰收的这些丰收的好物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庆丰收的情绪都特别的浓郁。这是特别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山东这一场，我们本身这个市集的现场就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农产品，然后会有推介人，他们会去讲自己的这些故事，就是口音完全不同，然后他们来的地方自己的背景也不一样。可是当让他们讲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的欣喜，这个情
2: 对，
1: 绪
2: 特
1: 是
2: 别自
1: 很感染
2: 豪。
1: 人的哦。
2: 在咱们山东的市集，我们其实是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种粮大户嘛，他们带着自己的这个新鲜，收割上来的不同的粮食作物来呈现给全国的观众，就他们的那种自豪、朴实和自豪，其实也挺打动人的。在
1: 是，
2: 山东的市集上，我们还给观众呈现了长新米。也是希望，虽然隔着屏幕，但是尽可能让观众能感受到这个，丰收的第一口的味道。
1: 对对，就是大家说，新米，就米要吃新米嘛，
2: 对对，
1: 新
2: 就
1: 米的
2: 其
1: 味
2: 实
1: 道
2: 长
1: 不一
2: 新
1: 样，
2: 米，对，长新米它是一个概念吧，就是可能不只是米嘛，我们五谷杂粮都有啊。所以，不同的新米有不同的形式啊，可能有很多形式我们节目里边呈现不出来的。你比如，咱们讲到南和北啊，因为其实文化差异还是有的。在北方，尤其在东北，我们知道这个新米下锅啊，第一锅的大米饭热气腾腾啊，炒几个菜，炖几个菜，然后一家人就围坐一桌来吃这个大米饭。但是在南方又不一样，在南方有些城市所谓的长新米，米饭蒸熟了之后，他们是不吃的啊，而是把这个米饭先摆出来啊，它的仪式感可能更强。对，所以各地其实有各地的长新米的形式。这次其实有点遗憾，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环节做得太大，因为时长有限，所以我们就是在市集上展现了各种今年的这个秋收的第一口味道。那我们也能在市集上看到不同的，我们说这个虽然是米，但是米磨成粉之后，它其实是变化万千的，我们有各种的这个食物的制作方式，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味道，或甜或咸啊。这个说起来就可能有点跑题啊，就远了。反正
1: 不
2: 也是
1: 跑
2: 有个
1: 题，
2: 小遗憾，对，有
1: 不
2: 个
1: 跑
2: 小遗
1: 题。
2: 憾就是没有把更多的这个食物的这个形式呈现出来，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大家可以看到，
1: 因为其实食物会特别多，就
2: 对，
1: 真要说到丰收的食物会特别多，尤其是到秋天，到了秋
2: 对，
1: 天会收获的。而这里面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以前我们会说到了秋天有固定收获的几样，比如说我们的大型农作物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然后包括大家的这个基础口粮。但是现在到了秋天，丰收的东西也特别多，而且同样一种东西在一年四季好像都能丰收。
2: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有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能够把中国农民丰收节，然后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在我们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当中把它呈现出来，就这种情绪怎么给它凝聚在一起，而不是让大家有一种好像分散在一年四季、分散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种感觉。
2: 其实从制作上，虽然我们跨了很多的省市，然后我们拍摄持续了2个多月，到最后我们应该是， 有3个月的这么一个持续的拍摄制作的时间，但其实我们在播出的时候是把它凝固在了一天，也就是9月23日，农历秋分的这一天啊，所以我们是能够在节目里边看到从日出到日落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天，我们把它这个时间线固定在这一天。啊，在一天里边，我们呈现出中国东南西北啊，天南地北各个地方的这个丰收的景象，丰收的面貌和这个不同的庆丰收的形式。对，我们没有说把时间限度跨得很长。
1: 明白了，就是
2: 就
1: 我
2: 是
1: 们最
2: 到。
1: 后呈现的时候，在时间维度上把它凝聚了一下，这
2: 对，
1: 是
2: 把
1: 一
2: 它
1: 个。
2: 凝聚到9月23这一天。对对对，
1: 那在内容选择上呢，会不会有，也在初期有这样的考量？
2: 对，内容上我们基本上是以这个各地的丰收现场一线的探访和这个田间地头农民鲜活的文艺表演交叉来呈现，包括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去做到丰收体验官，去到不同的丰收现场去做的探访、互动和体验，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交叉的剪辑啊，就给大家一些极致的对比的体验。那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刚刚聊到的新疆的和田墨玉啊，墨玉的我们探访的羊类的养殖。和我们在这个广东湛江去湛江湾1号上去探访的鱼类的养殖，
1: 都是
2: 我
1: 养
2: 们
1: 殖
2: 把
1: 业，
2: 它做都是养殖业啊，但一个是牧，一个是海，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一个交叉剪辑的对比，给观众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同一盘的内容。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牧鱼寻鲜"，鱼养鲜啊，牧鱼寻鲜啊，牧场、渔场，然后寻鲜。
1: 牧场、渔场、寻鲜，都是第一口鲜。
2: 对，
1: 对，这就是通过这样的我们的结构的设计，然后通过大家对于里面的内容的把握，然后凝练，把这种情绪逐渐的推起来，让大家有一种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在同一个事情上都有了丰收喜悦的这种感觉。
2: 包括我们的开场节目，我们的开场，我们邀请了5个不同地区的这个劳模的代表。我们分别在5个不同的地区的不同的场景里边去敲响我们丰收的第一声鼓，也就是我们农林牧副渔的5声鼓响。随着5声鼓响之后，我们会带来我们的开场歌曲表演。那么开场歌曲表演，我们邀请了这个歌手乌兰图雅作为主唱。那么他也是和我们5个地方的不同的农民合唱团，大家有一个跨地域的互动，大家同唱同一首歌。基本上我们因为是按照9月23号这一天的一个时间线下来，但是我们把这个天南地北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貌给它串联在了一起或通过文艺节目的表演，或通过这个不同地区探访的互动，把它们穿插到了一起。
1: 这个是今年，其实寿导刚才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今年封晚上的幕后的故事，然后看到的这些动人的信息。那我们除了对于封晚，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节日，然后共同要看的一个节目之外，对于丰收，我也有个问题。对于寿导你来说，你对于你看这么多年都在拍摄跟丰收相关的内容，然后接触了那么多的人，去了那么多地方，听了那么多故事。在你眼中，丰收会是什么样子的？
2: 其实最早在构思今年的封晚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比较朦胧的想法，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可能是越来越具象化，也越来越坚定。在我看来，丰收它是我们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
1: 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这个怎么解释呢？
2: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丰收的场景本身就是最好的舞美，在咱们做节目来说，所以我们其实没有舞台，也没有舞美嘛。那土地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舞台。那我们所有的农民在这个最大的舞台上，他是去尽情的挥洒自己的或聪明才智，或自己的情绪的一个 一方土地，一方舞台。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丰收本身对于农民来说，因为他们是要花时间、下功夫、用智慧，也用真情实感去播种、去收割。农民和土地之间的感情是特别深厚的，所以我觉得丰收之于农民，它是一封情书，是我们通过播种、耕作、收获。人和土地之间的一个无法割舍的一个深厚的情感。那对于丰收节晚会来说，我觉得从导演的角度来出发，我们希望呈现出来的是我们写给三农大地的一封情书。
1: 这个是我们最初在构想上的一个过程，也包括是在受导眼中对于丰收的一个感知啊，就是丰收的样子、样态。那在你看来，我们是怎么获得丰收的呢？就是在你眼中，比如说看到哪些事儿或者哪些人，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切身的或者很有体感的一个方式，说我们的丰收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获得，或者通过那样的方式获得的。
2: 这个命题有点大哈，我
1: 嗯。
2: 想一想，其实，我觉得可能首先我冒出来的有两个词，一个是实干，一个是科技。
1: 实干和科技。
2: 对，因为我们可能说的科技过多，当然科技是一个特别大的原因啊，对于我们的丰收，对于我们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来说，科技。越来越占据主要的地位。你像我们在昌平，北京昌平的智慧农场，去采访了这个赵春江院士，他的叫"奇迹大模型"，谐音"奇迹"的"奇"，"迹"就是我们江山社稷的"稷"，因为"稷"本身就是粮食嘛，叫"奇迹大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三农领域的 DeepSeek 啊。三农领域的豆包，对，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亲眼见到了奇迹大模型的这个指挥之下，为一片土地出来它的全程的种植和这个养护的这样的方案，然后亲眼看到了奇迹大模型指挥无人的这个拖拉机、无人的收割机在田间行走。在巡田，在喷洒农药，在翻土，在聚垄，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事。我们也看到了，在安徽桐城，83岁、84岁的这个戴淑英奶奶操作无人机，熟练的为自己的这个农田去喷洒农药。就是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变化是特别大的，但是，我想说的是，科技背后是有智慧的，就是我们从先民这个驯化稻田的智慧延续到今天，科技为我们的农田带来的这个丰收的成果，科技的背后其实是智慧，那智慧其实又离不开，我们千千万万的农民的实干精神。那从我们这个扎根田间的院士代表，到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农民，就是实干是我们离不开的一个词儿。就大家真的是扎根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包括我们今年也去拜访了李连成，就是我们七一勋章的获得者李连成，赵亚夫。像这样的，在三农领域是殿堂级的人物，他们虽然已经年龄很大了，但依然在田间地头行走，在跟农民交流，把自己放到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上，还在为了我们的三农事业，为了自己的村庄，为了更多的村庄，千千万万的农民再去付诸于实践。所以从他们身上，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实干的精神，我觉得没有实干就没有一切。如果说零和一的话，那么实干是那个一，才会有了，因为有了实干的这个一，才会有后边无数累加的零。
1: 说的太好了，真的是， 大家把一滴汗摔八瓣摔在那儿了，所以，
2: 真的是，
1: 对吧？才滋养了
2: 对，
1: 土地，才让我们有了丰收的这种感觉。而这里面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人都特别重要。
2: 是的，是的。
1: 对，就是不可能在丰收的过程中，我没有真的去种地，我也没有真的参与到农作物的生产当中，但是我就是一个，外卖员，或者我就是一个快递小哥，我就参与到了电商当中，或者我参与到了运输当中，等等等等，甚至我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农业气象的一部分啊，等等，这些都会是整个丰收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正是因为大家在每一个岗位上，或者在每一个链条上，每一个环节当中，都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自己的事情，都是为了能够共同去促成丰收这件事儿而努力的，所以最后才会有了天南地北庆丰收，我们才会像过节一样的去过这样的节日。
2: 没错，没错，
1: 对于很多人来说，丰收会有不一样的感知、不一样的体感；而对于寿岛来说，丰收是现在正在去为大家呈现的一场盛会，是为大家书写在大地上的一首情诗。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丰收它就是实实在在，我能吃到更好吃的东西，能吃到更丰富的美食，而且能够真的让我们衣食足，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丰收的意义。而很重要的，其中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每当丰收的时候，就像我们很多乡村会有麦收价，就大家说的是这个，是因为收麦子的时候就会回来。在城里工作的这些阿姊阿妹们，在外面打工的或者在外面打拼的人，就会回来去收麦子一样。当然，现在可能更多我们开始机械化了，只是说这种共同去完成一件事儿，是会让人很动容的，而且会让人特别有参与感的。我虽然没有能够，比如说我们每天去在丰收当中做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但是去帮助大家一起庆祝丰收，或者是去呈现丰收的场景，我就觉得特别开心，而且总觉得这丰收跟我有很大的关系，在里面我
2: 没
1: 就特
2: 错，
1: 别
2: 没
1: 骄
2: 错，
1: 傲。
2: 是，我们也是希望在节目里边尽可能多的呈现出来，更多的我们说普普通通的农民的他们的一个动人的群像吧。因为丰收，我觉得它永远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会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也一个真实鲜活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也希望我们其实今天寿导讲到的很多丰收的细节和故事，也会让我们有了很多的回忆，或者是有了很多相似的画面和共鸣。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于丰收，你眼中的丰收，是的样子是什么样的，甚至可以是一张图片，可以是一个视频，也可以是你的一段文字，一段回忆，也可以很简单，它就是一份你喜欢的好物，一份特产。也可以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跟我们的交流。然后，包括对于在我们观看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过程当中，大家的想法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对于今年的丰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明年的丰收节，对于明年的丰晚又有什么样的期待？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放心，我一定会把它原汁原味的交到寿岛那里。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要再次感谢寿岛跟大家分享了你眼中的丰收和丰晚背后的这么多故事，要谢谢寿导，
2: 好，谢谢陈宇，
1: 也要谢谢各位在我们节目中的陪伴，咱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今年的丰晚上，科技助农无疑是一大精彩看点。在古代农耕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也有一些工具的发明为农业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助力。其中，石磨的发明无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使得粮食的加工更加高效便捷，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膳食质量、营养水平。石磨的历史十分悠久，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早已拥有了多种形态。从以人力为动力，到以水力为动力，再到如今的电动石磨，技术的发展与更迭，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 下面就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为我们讲述。
3: 对《红楼梦》这书啊，我们中国人不会陌生。《红楼梦》里头有大量的诗文、典故乃至谜语。《红楼梦》啊，第50回，这一回是《红楼梦》里非常有文学水准的内容。林黛玉啊，给大家出了一个谜语，这个谜语是首诗：“鹿耳何劳父子绳，驰骋逐芡是狰狞。主人只是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命。”让别人去猜。曹雪芹啊，他并没有公布谜底，这个谜面说出来了，是首诗，而且用了很多典故，它到底是什么呢？无妨咱们就把它仔细研究研究。首先说鹿耳是什么，这个不得了，是当时周朝周穆王啊他的一匹宝马。据说周穆王啊他是个旅行家，他有万里漫游的雄心，传说中周穆王还见过西王母。那么周穆王有8匹宝马，其中之一叫鹿耳。鹿耳没有必要附紫绳，没有必要用紫绳去套上，那紫绳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清朝有许多重臣有功勋的人被皇帝赐以紫缰，那么紫缰就是对重臣的褒奖。其实您转念一想，鹿耳谐音驴耳，这您明白了吧？说的是驴，驴没有必要套紫绳，可不是吗？随便一个缰绳拉着就能拉磨。驰骋逐芡是狰狞，马呀会奔驰万里，可是驴呀就是围着磨盘在转，而磨盘上我们仔细观察就有沟槽，而沟槽的样子也许就像我们说的城和堑。城是什么呀？那不就是城墙吗？堑呢，那就是深池护城河。也就是说磨盘上的沟槽被曹雪芹啊进行了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时候驴一圈一圈拉着是狰狞，咱们都知道驴皮

脾气很大。那么这个时候，驴要不听话的话，会撂蹶子。于是好些人呢，就给驴蒙上一个眼罩，让它转转转转，它也就不狰狞了。所以这里讲，主人只是分雷动，驴得听主人的话，主人说什么就得听什么，走到哪儿动到哪儿。最后讲，鳌背三山独立命，就像龟呀，背着三山一样。背三山是什么典故呢？古代认为东方有仙境，在大海。那么三山就是三神山，分别是蓬莱、方丈、瀛洲。那么这里头说的是，龟驮的这三山，跟驴拉的磨相似。那么这时候说"鳌背三山独立名"，这个"独立名"怎么解说呢？其实说的是驴拉磨，自己就在那儿拉。主人要不加驱赶，驴能不能呢？有时候也能，这个就叫独立名。所以这个诗啊非常巧妙，林黛玉说的可能是驴拉磨。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当然，我们说这是对林黛玉这个谜面的一种解说。曹雪芹也没公布答案。有人说这个谜底可能是走马灯，还有人说是其他东西。但甭管怎么样，我们看把它解释成驴拉磨，好像更有意思，好像更贴切。而我们看啊，曹雪芹对农业生产那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曹雪芹晚年啊，他可能就隐居在北京西山黄叶村。1971年啊，就有人发现这儿有几间民房，民房上面有好几首诗。那么这样的话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加上其他资料进行综合考证，《红楼梦》专家、清史专家就做了一个推论。很可能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隐居的地方，曹雪芹很可能就在北京西山黄叶村写的《红楼梦》，那么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耕读之所。如果我们今天去那里的话，您会发现这就是北京香山底下的植物园，景色也非常好。那么曹雪芹耕读对农业生产应当是非常熟悉的，对驴拉磨他也不会陌生吧？磨的历史其实是很久远的。那这个磨呀，古书是怎么解释的呢？我们要看《说文解字》，说磨，实苇也。这个苇啊，其实就是磨的另外一种称呼。古代啊，有一本书啊，也是一个普及读物，是字书，叫做《集旧篇》，里边有一句特别好玩，说的是"对苇山颓，冲柏杨"。这说什么呢？说古人有一大堆跟磨呀差不多的产品。对，这个字啊，今天北京还有一个地名，在朝阳区叫水对子。这个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大的石磨，但是这个石磨有可能是水作为动力的。它呀有一个大大的横梁，中间有一个支点，那么在另一头就是一个大的石杵。人通过踩或者通过水力，不断的使这个石杵冲倒谷物。您听声音，对，也是噔噔噔的声音。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人们进行冲倒的一个工具，苇就是石磨了。山颓，有人说就是风箱，也有人说是风车，这在中国古代很常见。冲指的是捣谷物，冲就是我们用一个大大的杵，然后去捣在臼中的谷物，这就叫做冲。柏杨呢，是把谷物啊放在簸箕中。由身强力壮的人去簸，我们看到农村里头还有羊场，那通过这样方式就使得谷物和谷物的壳分离开来，那这人肯定力量很大呀。这是古代农家常见的现象。而我们说的磨，
在中国古代是必须印。这个墨也罢，石为也罢，在古代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诗经》里边有一首诗特别让人觉得优雅，名字叫《淇玉》，是在淇水边上发生的。那么《淇玉》之中有这么样两句，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琢磨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句诗啊，后来还被古代著名的经典《大学》，也就是说四书之中的《大学》所引用，形容什么呢？形容古代君子深入学习研究，砥砺精神，切磋琢磨嘛。切和磋我们都很熟悉，那么琢和磨，这里琢就指的是雕琢，磨那就跟古代人们进行生产又密切联系，人们用摩擦的方式去加工东西。这儿说的是君子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有人说呀，这首诗说的是谁呢？说的是西周后期春秋时期呀，魏国一个很著名的国君叫魏武公。魏武公这个人啊，在诸侯之中非常的有声誉，这人品性也比较好，他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后人往往用如琢如磨这句诗来形容知识分子、贵族君子砥砺自己的精神。那么这首诗表明古人对磨也是非常重视的。那这个磨的历史啊，其实非常的久远，我们还得借助一定的考古资料。比如说今天考古资料就告诉我们啊，很久以前就出现了墨，到底有多久呢？应当说距今7000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比如说距今7000年前的磁山文化，磁山文化发源于磁山遗址，在今天河北。磁山文化之中就出现了距今7000-8000年的石墨，既有磨盘也有磨棒，不少学者就认为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在河北磁山遗址这里啊，还有一块大石碑，这是1990年河北文物研究所、河北农学会的专家所立的，它有四个字叫速发祥地。因为在磁山遗址，学者们发现了大量的粟，学者们进行了一个估算，有109立方米。粟呢，在中国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久，磁山这个地方就是粟的发源地之一。当然与它时间仿佛，像内蒙敖汉旗遗址也发现了好多粟。古代啊，磁山这个地方它的气候比较温润，适合农业的发展，那它成为粟发祥地，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么学者们说，他们把这么大量的粟堆积在一起，恐怕这不是当时人们一时半会儿能吃完的吧。他们在干嘛？其实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就是要备荒。古代啊，人们都有这种备荒的意识，要挖地窖储存粮食。古代那个时候物质资源啊，跟今天还不能相比，很是匮乏，越是匮乏这种备荒的意识也就越强。那么结合这样的背景，我们去解读石磨盘和石磨棒，我们就能理解了，古人就是要加工粟，把粟脱壳。当然原始先民的生产工艺跟后代还不能相比，还只是一个历史阶段。即便说脱壳用的石磨盘石磨棒，也是把壳和谷物分离，最后再剥洋，是这么样一种生产工艺，还没有到后来磨面的面食阶段。那无独有偶，和刚才提到的磁山文化年代相仿，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文化遗址，就是著名的裴里岗文化。裴里岗文化在今天郑州先发现，裴里岗遗址之中也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石磨盘，
这个石磨盘也

比较细致，还有四个腿儿能够支撑在那儿。石磨盘上面就有明显的谷物加工的痕迹，已经留在了石磨盘上，形成了一定的凹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理解古人的加工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磨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古人在钻研磨盘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产生，就是楚旧。楚旧这个历史也比较长，有一个字叫做冲。这个冲啊，如果我们看甲骨文的话，您就会发现它是什么形状呢？两只手拿着一个杵，在底下一个臼之中冲捣。您看，这不就是我们拿着杵臼在捣的样子吗？有一本很神奇的书，就是《周易》。《周易》系辞说呢，古人就很重视冲捣。冲捣啊，是从哪个角度去获得了灵感呢？是从一卦，从这个卦上获得了灵感。这一卦就叫做小过。这小过呀，上面是震卦，震代表雷，雷就有动感。底下是艮，艮代表山，山是恒定的。您看，上面动，底下恒定，那不就是冲捣的样子吗？也非常的写实。所以呢，古人就认为冲捣啊，可能是从卦象之中获得了灵感。我们今天说呀，人们发明杵臼也罢，发明石磨也罢，都是在生产过程之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这是古人的劳动智慧。那么古人把经验进行了提升，就有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周易的那种思想了。那么说到冲捣，在古代就有很多故事了。比如说汉书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刘邦啊，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做刘交。这个人啊，非常重视文化。刘交受业于大儒伏丘伯，伏丘伯受业于著名的学者荀卿，也就是荀子啊。那么刘交啊，礼贤下士，他活着的时候身边有几个朋友也是他的知音，其中就有三个人，一个呢就是穆生，一个是申公，一个是白生。这里生不是学生的意思，是先生的意思。刘交礼贤下士，对他们非常尊敬，给三个人敬酒。而三个人之中，穆生不善饮酒，于是刘交就想，不能喝酒，我给你换成了什么呢？礼。礼是一种甜酒，度数比较低呀，有人说相当于今天醪糟之类，就是这种东西穆生就能接受了。每一次宴饮的时候，就把穆生的酒换成了礼，穆生是能够接受的。那么楚元王刘交病故之后，传给他的儿子刘颖克，刘颖克之后传给他的儿子就是著名的楚王刘戊。刘戊这个人啊，很贪婪，也很凶暴，后来勾结吴王刘濞造反，被汉家朝廷处理，留下了笑柄。据说这三位先生之中，穆生就看出刘戊的真面孔。怎么呢？你看你爷爷对我多么尊敬，就把这个礼取代了酒，可是到你这儿不是这个样子，你给我上的是酒。于是这位老先生就觉得事情发生了变化，进而他就想离开楚王刘戊。而刚才说的另外两位先生，一个是申公，一个是白生，这时候就觉得这个朋友刚才提到的穆生小题大做，你为什么拘泥于这个小节呀？区区之礼何足挂齿，是不是你太敏感了呢？结果人家穆生说，不然，这不能说是区区之礼，说先王刘交这么重视咱们，为什么重视咱们？这是他懂得大道啊，人家能礼贤下士。而到了刘戊这里，他根本不懂这一套，他是漠视大道的人。
末世大道，我们又何必跟他打交道呢？恐怕如果说跟他打交道的话，日后咱们恐怕带着枷锁刑具就会出现在楚国集市上了吧。这个话那两位先生不以为然，认为他太敏感了。结果这三个人就产生了分歧，人家穆生就走了，这两个人还继续辅佐着刘武。可是下边发生的事儿就非常的要命了。这个刘武的确不是东西，对这两个人的意见非但不听，反而迫害他们。两个人苦谏刘武，你不应当骄奢淫逸，你不应当这么暴虐，尤其你不应当背逆朝廷。结果呢，他不听，不听也就罢了，而且迫害这两个人。古书中说畜米制，畜米是什么意思啊？畜米指的就是带着枷锁做苦力，这是第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更要命，就是宫刑、府刑。对这两位老先生居然施以宫刑，你说他过不过分啊？当然这里头我们看第一种说法，做苦力最有可能，因为下面说的是让他们换上囚徒穿的赭衣、赭色的衣服。秦汉时期啊，囚服都是赭色，据说秦始皇时期刑罚非常泛滥，于是人们看到街市之上就有很多人穿着赭衣，汉承秦制也如此。那么这两位老先生穿着囚服在干嘛？用楚旧啊对冲刚才我们说了楚旧也罢，对也罢，这一大堆东西都是做苦力的工具，居然让这两位老先生干这个，别人看他们去笑话他们。那么古代还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叫楚旧脚。后汉书就记载，当时有一个官员是陈留的吴佑，这个吴佑啊，他有一个朋友叫公沙木。这个公沙木来太学游学，可是没钱，没有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啊。于是他就隐姓埋名，穿上仆役的衣服，到吴佑的家里做苦工，给吴佑去舂米。吴佑啊，发现这个人谈吐不俗，于是跟他深入交往，进而和他结成了楚旧交。那这个公沙木在吴佑的资助之下，后来也在汉王朝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一名正直的官员。我们看许多人的名字也叫楚旧，比如说《赵氏孤儿》里边就有一个人物叫公孙楚旧。那么我们看齐景公的名字也叫楚旧，这个楚旧居然成为人名，说明他距离人们生活不远。那今天我们今天好像也没找到谁叫擀面杖，谁叫案板，但是古人就把这一套东西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放置在人名之中。那么真正今天我们看到的石磨磨盘，就是圆形状的，上面是一个圆盘，底下也是一个圆盘，然后两个圆盘之间有轴，那么上面的圆盘还有孔，用于放谷物，两个盘之间还有枪。那么这种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今天学者一般认为啊，就在战国前后出现。古代有本书叫世本，这个世本啊，好比我们后代的家谱，它跟古代的宗族世系有密切的联系。其中啊，有一篇就讲古代先贤们的制作，他就提到这么一句，叫做公输班作伪。公输班是谁啊？这可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就是我们说的工匠祖师鲁班。鲁班什么时候的人？他大体上应当是春秋后期，或者说战国早期的这么样一个人。他和古代的大思想家莫迪啊，也就是墨子有交集，一度墨子还跟他进行过辩论。鲁班做过攻城的工具，墨子做过守城的工具，后来墨子占了上风。这个时候世本说公输班作伪，也就是说石墨这种东西和公输班有关，那大体的时间段应当是在春秋。

0: 发明创造啊，去归功于某个巨人。那么公输班作为大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角度进行探究。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应该有石墨了，然而石墨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经验之中出现的。这个时候公输班这样的人物可能进行了一定的加工，我们大体理解是这样的。那么在上世纪，学者们发现河北满城汉墓的时候，里边就发现了汉朝的石墨。汉朝的石墨就是上下两个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中间呢就有一个铁轴相连。学者们还发现过推墨俑，古代有个做法就是视死如视生，活着的生活状态、生产状态也要带到冥界，所以这个俑也是这个样子呀。既然出现推墨俑，那么我们能看到汉朝使用墨，那就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了。后来呢，不仅出现了人推的墨，还出现了水墨，也就是说通过其他动力进行粮食的加工。当然后来出现了驴拉墨，这也是情理之中。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丰收时节，走在田野大地上，稻子黄了，果子熟了，田埂上，果园里，到处都是忙忙碌碌乐乐呵呵的农人们的身影，是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丰收的美味。山水之间系列特别节目《丰收好滋味》，今天带您换换口味，去山里闻闻菌子香。菌类美味可以说是大自然的珍贵馈赠，带着山野的灵气，还有岁月的醇厚。早年间靠山吃山的老一辈人，翻山越岭，钻进老林子，运气好才能寻得着这么一口鲜。如今可不一样了，科技发展，这份曾经可遇不可求的森林厚礼，也能够在人工的环境里安家，迎来大丰收。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黑木耳长势喜人，更稀奇的是，还有一种通体雪白的木耳也迎来了大丰收。这黑木耳和白木耳是如何精心培育的呢？怎么做才好吃？咱们去一探究竟。
4: 菌香是大自然珍贵的馈赠，承载着山野的灵气与岁月的醇厚。曾经人们只能靠山吃菌，翻山越岭寻觅这份天赐的美味，如今科技的进步让这份来自森林的厚礼也能在人工环境迎来丰收。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黑木耳长势喜人，还有一种白色的木耳也迎来了大丰收。那白色的木耳是如何种出来的呢？我们前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一探究竟。
5: 好大一片呢，全部都是这个木耳种植的这个菌包袋，而且有白色的袋，还有黑色的袋。会不会这种白色的袋就是长白木耳，黑色的袋就是长黑木耳的？而且看，主要这个村子里面环境特别的漂亮，看远处的这个山，群山环绕，感觉这个村子就是在一个山坳里边，就是能感觉到我呼吸的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
4: 突然，颠倒被前面的一阵喧闹声吸引，他们在做什么呢？
6: 今天啊，咱们搞一个采摘木耳的比武大赛。平常啊，这个时候采得快，那个时候采得快。这回啊，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看谁采得快。今天这个比武啊，还有奖赏，有红包，然后还有雪糕。开始，掌声！加油啊，袁成玉，加油啊！
4: 虽然这里采摘的都是黑色木耳，并没看见白色的，不过既然赶上了，先凑个热闹。
6: 采木耳相当有讲究的，这个
5: 不是采下来就行的，
6: 不行，那不行。
4: 摘木耳那多简单呀，还有什么讲究吗？
5: 还比啥快慢呢？这
6: 这可不行，那可不行。
7: 小的还在顶长一长，完了到下次哈长大了再摘。
5: 那就挑大的呗，那肯定大的好啊。
6: 大的也不行，大的也不行，
7: 大的也不行。
6: 这样式的呗，这个不好。
5: 好大。
4: 可是平时在超市买的大多是干木耳，晾干的木耳该怎么挑呢？
8: 看，这不是就有这棚吗？它这个采摘完了以后，得放到这里以后呢，慢慢的晾晒。
5: 啊，不是太阳给它晒干的，
8: 因为它得保持它的胶。
5: 啊，就这种卷卷的这种的。
8: 啊，对，卷卷的，然后呢，基本上大小都一致的。
5: 啊，那这种就是它会泡发就会泡开了，是吗？
8: 对呀，它的胶子就弹开了以后，都会像碗一样。啊，吃起来就特别好，
5: 就特别肉头的那种的。
8: 对对对对。
4: 在这儿看了半天，一个白色木耳都没看见。无论是白色菌包还是黑色菌包，长出的木耳都是黑木耳，要到哪里才能找到白色木耳呢？根据当地人的提示，要找白木耳，露天是找不到的，得去黑色大棚里找。
5: 哎，这边有黑色的。哎，这个应该是吧。你看这个颜色，哎，这你看这跟旁边这个完全不一样。哎，这是看，这全是黑色的。这能是这里面吗？哎，你猜我看见啥了？白木耳。哎，满满的白木耳，快进来快进来。满满一棚的白色的木耳，好漂亮啊。
4: 终于找到了白色木耳，晶莹剔透，洁白如玉。没想到鲜的白色木耳竟然拥有这么高的颜值。可是这么漂亮的木耳为什么非要在黑漆漆的大棚里不见阳光呢？难道它是黑木耳防晒捂白了吗？就在这时，编导在地上发现了一件怪事儿。
5: 这怎么满地扔的木耳呢？这木耳挺好。哎呦，哎哎，这咋回事？这咋都扔了呢？
9: 这个就是不合格的木耳
5: 啊。这不合，
9: 对对对，不合格了已经。
5: 这是好木耳，
9: 看看我们这个好颜色的木耳哈，要求质量非常高，要纯白纯白。你看这个边已经泛黄了，
5: 这就一点点，
9: 看看已经泛黄了。
5: 你看这就是有一
9: 点点不要紧，但是它如果它要是晾制出来的话，它会变成黄色的，黄色的直接把我们这个好木耳都染黄色了，因为它这个东西哈吸附性特别强，影响我们的整体。
5: 它有这么大力量呢？
9: 对，所以说这干脆扔掉不要。
5: 这就一点黄，这
9: 一点都不能要。
4: 看来这白色木耳的染色力、吸附力确实是超强，这就要求种植和晾晒白色木耳必须十分的精心，不能染上一点其他颜色。可这白色木耳除了白，还有什么特点呢？
10: 尝吧，
11: 尝尝，
5: 真能吃，
9: 绝对能吃，
5: 我吃了啊，
9: 可以生吃，好吃，
11: 口感怎么样？
9: 而且比别的木耳要弹。
5: 哎，就是比较脆那种感觉的，
9: 对，很有嚼劲，很有咬头，它就是跟别的木耳不同的地方。
5: 啊，那为什么它能吃那个鲜木耳？就是黑木耳的鲜木耳，它不是不能吃吗？因为里边它是有这种人体容易过敏的这种。
9: 这个木耳嘛，它们和这个黑木耳啊，它本质上就是一样，都属于木耳科。但是它们这个我们这个还是有这个非常微小细微的变化。
4: 黑色木耳含有卟啉这种物质。生吃容易引起过敏，而白色木耳属于毛木耳品种，它跟黑木耳不同，可以生吃。那它到底是什么木耳呢？
10: 首先说你说的这个白木耳，专业术语叫玉木耳。
5: 啊，叫玉木耳是吧？
10: 是的，它从进棚开始需要防晒的。
5: 啊，要防晒？
10: 对的，不能直接照。就是受太阳直晒的。
5: 那它是黑木耳防晒就变成白的了吗？
10: 不是的，它的菌种锁定。
5: 啊，其实它是不同的这个木耳是吧？
10: 对，不同菌种。
5: 哎，那如果要是它被太阳晒的话，它会变成什么样呢？
10: 发黄，甚至可能发黑。进棚开始采摘，一直到进这个晾晒架进行晾晒，必须是全程是防晒的。
4: 原来。玉木耳是一个全新的品种，颜色洁白，背面有绒毛，属于毛木耳种。玉木耳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白色，而白色的保留必须不能见光，所以玉木耳要在全黑的大棚里种植。汪清县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特别适合木耳生长，依靠长白山上的废木料做菌包，用山泉水灌溉，让这儿的木耳是独具特色。在这个金秋时节，黑白木耳都取得了丰收，除了新品种玉木耳，传统的黑木耳也细分出了不同口感的品种。个儿小而厚的是脆脆口感的木耳，这种木耳最好的泡发方式是用冰块加水，这样更能保证它脆的口感，适合凉拌。个儿大而薄的是糯糯口感的木耳， 这种木耳可以直接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更适合炒或炖。在汪清有一道木耳炖豆腐，把营养跟口感发挥到了极致。锅中烹热油，先下入豆腐块，只需要半分钟时间捞出，此时豆腐表面微焦，滋味被牢牢锁在里面。另起锅加入豆腐跟木耳，猛火爆炒，让炝锅的香味包裹住食材，再加入高汤炖煮五分钟，此时豆腐木耳是越来越渗进鲜美滋味。木耳含有的铁和豆腐中丰富的钙，让这道菜集营养与美味于一体。出锅前再加上一把菜叶，豆腐的鲜，木耳的糯，互相映衬。新品种玉木耳口感更润更弹，咬起来咯吱咯吱响，特别适合做凉拌菜。汪清县隶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里有一道颇具朝鲜族特色的凉拌玉木耳，特别能够体现它的特点。把泡发好的玉木耳切成丝，配上黄瓜、胡萝卜，除了加入常规的盐、糖、酱油之外，必须再拌上朝鲜族辣椒酱。玉木耳的脆爽融合甜辣，不光模样诱人，吃起来更是过瘾。玉木耳好吃，但是泡发需要特别的方法。
12: 那我今天就给你演示一下，平时应该怎么泡发玉木耳。
5: 哇，这锅都上来了。
12: 对，
5: 就直接做饭了吗？
12: 玉木耳和黑木耳不一样，就是什么呢，它的泡发一定是煮泡，先煮，然后再泡，而不是拿点温水或者拿点凉水就能泡发。
5: 它是需要煮，把它煮开是吗？
12: 对，如果你用凉水泡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哎呀，水怎么发黄？而且木耳越煮还越泡还越黄。那你用热水煮的时候呢，它就会自然就呈现出我们在菌包上那一个个颜如玉的小模样，特别漂亮。
4: 玉木耳泡发必须用开水煮，这样才能达到口感脆、润、弹、颜色洁白的最佳状态。这样的玉木耳加上大枣、枸杞、百合等养生食材，慢火炖煮一个小时以上，便能够释放胶质，达到软糯的口感。木耳这种曾经的山珍，现如今通过规范化的种植，也可以迎来大范围的丰收，而且科学培育增加了不同的品种，口感也更加丰富。此时当我们品尝这些曾经来自大山馈赠的美食的同时，也不禁想起那些为守护山林安全、保护山林生态的卫士们。在距离汪清县100多公里的吉林省安图县的大山里，有这么一群青年，他们组成护林小分队，预防山火，保护山林生态。在这个丰收的季节，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
13: 哎，您好，您是那个护林员师傅是吧？
14: 是的，
15: 就是因为秋收了，正值那个防火那个关键时期，所以说乡里组织我们年轻人呢也加到防火队伍里，我们轮流啊就是巡山守护。
13: 你带我去转转去。
15: 可以啊。
13: 作为护林员巡山的话，都得注意哪几点？
15: 不能让人上山野炊、起明火之类的。

0: 就是那个野生动物的捕捉了
1: 啊，盗猎偷猎的，
0: 盗猎偷猎的，对，嗯。
1: 咱这山路确实不太好走，
0: 对我都走习惯了，一天得走3-4万步，一年下来1500万步，最费就是鞋，一半个月换一次。
1: 护林员这工作确实不容易，
0: 丰收重要，森林防火更重要。我们要守住丰收的果实嘛。
2: 靠山吃山，更要护山。在丰收期间，预防山火格外重要。这些护林员就是丰收的守护人。
0: 一年田里丰收，哦，山上也丰收。你看，我们采了这么多蘑菇，
1: 蘑菇不少。
0: 等我回去之后，给你炒了一盘野蘑。
1: 这蘑菇确实很好吃啊！
3: 我也给你准备了丰收礼物。
1: 今年大丰收，由我来守护。
2: 同样是有着丰富山林资源的福建省莆田县，也是有名的菌菇产地。在当地，有一种银耳打破了炖煮出胶的惯例，只需要短短10分钟就能迅速出胶，呈现出粘稠软滑的质地。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去莆田看看这种银耳到底是怎么回事。
4: 看这里边满满的全部是银耳，好大一朵呀，这个我一个手都快抱不下了，这长得像一朵牡丹花一样。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棚里的银耳，你看这个棚里的银耳感觉长得要小一些，怎么感觉这个棚里的银耳要比那边棚里的银耳要稍微偏白一点呀？
2: 这就奇怪了，同样是银耳，为啥仅仅相邻的两个种植棚里种出的银耳不但大小有差异，还一个颜色白，另一个颜色偏黄呢？这两种颜色的木耳到底有啥差别？这里有我们要找的十分钟就能煮出胶质的银耳吗？我们还是得找个人问一下。
4: 大哥，
5: 你们来干嘛的？
4: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种袋装的银耳。我看咱们这的银耳，它除了就是颜色稍微有点差别以外，其实都差不多的，对吧？
5: 这哪里就不会的，这个差别可大了。
4: 差别很大吗？
2: 除了颜色和大小的差异，这两种银耳还有什么不同呢？质检负责人姚俊荣把两种颜色的银耳撕成小块，然后分别同时放进两个锅里炖煮。难道这两种银耳煮出来会有什么不同吗？
4: 现在是21分钟的样子，
5: 这个已经出胶出的比较浓了，已经会拉丝了。你看，
4: 那这个呢？
5: 滴下来它速度这么快，说明那个它的胶质就没有那么粘稠。
2: 真没想到，这才过了20几分钟，颜色偏白的银耳就可以明显看出煮出了不少胶质，汤汁也比颜色偏黄的银耳更加浓稠。这个速度相较于我们平常炖煮银耳羹已经快了不少了。为啥这两个种植棚里种出的银耳炖煮出胶质的时间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难道跟它们的大小有关吗？
4: 我来摘一朵这个银耳看一下。
5: 那个不能摘
4: 啊。
5: 对，
2: 我们刚想上手摘一朵银耳下来看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姚俊荣就把我们紧急的叫停了。这朵银耳明明看着已经成熟了呀，为啥不能摘呢？
5: 对，这个时间还不够，还要晚几天才能摘。
4: 还要晚几天才能摘？
5: 对，摘的时候是一起摘。
4: 可是这两朵它大小差别那么大，它们也要同一天才摘吗？
5: 对，要同一天才摘。这一袋里面你看，这一朵这么小，这两朵就这么大。它当时是接入的菌种量，
4: 但是出
5: 耳早一些，这是出耳慢一些，所以后面就没跟上这两朵了。
4: 那他们的那个出胶会受影响吗？
5: 出胶没有多大影响。
2: 姚俊荣告诉我们，无论什么颜色的银耳，它们的大小都不能决定它们的胶质含量，而且一个棚里的银耳大小不同，只是因为接入菌种时的量有差异，但是基本不影响银耳的出胶量和出胶速度。如果仅摘下大朵的银耳，让小朵银耳继续生长，种植棚中的银耳数量减少了，温度会达不到标准，反而会影响银耳质量。所以无论大小，同一个种植棚中的银耳都会在同一天采摘。银耳采摘的门道倒是不少， 可是话说回来，如果大小跟两种颜色的银耳

0: 出胶速度没有关系的话，颜色偏白的婴儿到底为啥能够更快地炖煮出胶质呢？正当我们想要一探究竟时，姚俊荣竟然不着急解释，而是神神秘秘地走到一旁，好像在写什么东西。
1: 大哥，您在这写什么吗？
2: 对对对，你先不要过来，这是我们的秘密。
0: 姚俊荣还跟我们卖起了关子，他写的东西会跟颜色偏白的婴儿能够更快地炖煮出胶质有什么关系吗？
2: 去住院屋里面把我交代的东西要带回来。
1: 行，不能看是吧？
2: 不能看。
0: 探寻小分队来到了中药铺，把纸条递给了药铺老板。只见他在身后的中药盒里抓了些药材，装到袋子里就递给了我们。这些中药材跟婴儿能扯上什么关系呢？更奇怪的是，我们把这些中药材交给了姚俊荣，他却神秘兮兮地放在了其他地方。这些中药材到底是啥？他们又是做什么用的呢？正当我们疑惑之时，姚俊荣再次带着我们进入了种植棚，开始了一个奇怪的举动。他竟然将两种颜色银耳的菌棒都切成了两半。这一系列操作把我们看的是一头雾水。这些跟银耳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你看一下这两种有什么差别。
1: 这个颜色偏白一点的银耳，它的这个感觉要白一些，然后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那种木头的颜色。这个白的是什么呢？
2: 白的是菌丝。
0: 姚俊荣告诉我们，颜色偏白的银耳能够更快煮出胶质，跟这些菌丝有着密切关系。菌棒中的白色物质越多，说明菌丝浓度越浓。可同样是菌棒，为何它们的菌丝浓度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
1: 就是为什么它的会多一些呢？
2: 你猜一猜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1: 我还真看不出来，这都是黑的呀。
2: 这个东西就是我交代你去中药铺拿回来的，是山药啊、茯苓啊、枸杞啊等等。
0: 原来正是因为姚俊荣往菌棒里加了这些中药材，才让银耳的菌丝生长浓度更高。加了中药材的菌包营养丰富，银耳在生长过程中吸收的营养也会更多，这样有利于提高银耳中的胶质含量。所以这种吃中药材长大的银耳才会比普通银耳在炖煮过程中更快地出胶质。虽然吃中药材长大的银耳相比于普通银耳出胶速度提高了很多，但是它也得花上二十几分钟才能煮出胶质。可是姚俊荣却告诉我们，眼前这种吃中药材长大的银耳就是我们要找的银耳。
2: 那如果说要想到它十分钟能出胶更粘稠情况下，光吃中草药还不行，还要让它得到一次升华。
0: 探寻小分队驱车前往银耳加工厂，经过严格的消毒措施后进入了厂内，清洗、去蒂、杀菌。工厂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道工序，可是工人接着从房间里推出的银耳却变成了片状。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还是银耳吗？这个银耳怎么都变成浆糊状？
3: 这个我们十分钟出胶的银耳。
0: 这个大机器里出来的银耳明明都变成了一团浆糊，这不是在忽悠我们吧？
3: 不是浆糊的，它里面还保持银耳的形状的，放在水里面捞出来以后就是叶片状了、
1: 对对对，这还能看得出来一个完整的叶片。
0: 负责人告诉我们，别看银耳经过这个大机器以后仅仅是形态改变了，这道工序可是银耳能够十分钟出胶的关键所在。银耳在这个大个的机器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3: 破壁过的。
0: 原来银耳在这个大机器里边是经过了一种特殊的破壁处理，既能保证银耳叶片的相对完整，又能让胶质快速流出。破壁后的银耳经过低温烘干、破碎装袋，就可以做到十分钟出胶。一直以来，银耳在烹饪过程中都存在着炖煮时间长的问题，而如今在种植环节通过菌棒里的中药材提高银耳的胶质含量，在加工环节利用独特的破壁技术，既保持银耳叶片的相对完整，又能加快胶质的流出，让消费者烹饪起来更加方便。在古田县，除了银耳羹，银耳还能变换出各种意想不到的美味儿。
4: 哎呦，哇， 来，哇，这是只公鸡。
5: 公鸡。
4: 我们用公鸡炖汤吗？
5: 对。
4: 公鸡炖汤好喝。
5: 好喝。
0: 古田县作为有名的食用菌之都，餐桌上自然少不了各种菌菇的身影。银耳、羊肚菌、松茸、香菇等七种菌菇搭配农户家散养的鸡，营养丰富，鲜味十足。把鸡肉剁成小块，银耳富含大量胶质，在跟其他食材搭配烹饪时不宜长时间炖煮，而羊肚菌、松茸等食用菌的风味十足，炖煮的时间是越长越鲜美。在起锅前5分钟加入银耳，既增加了这道菜的鲜味，又保持了汤汁的清爽。如果您认为银耳只能用来炖汤，那可就错过了一道别样的美味。银耳炒肉风味十足，是绝对不容错过的家常小炒。五花肉煸炒至微焦，加入青红椒反复翻炒，肉香裹着辣椒香，瞬间布满了整间屋子。银耳脆爽可口，在和猪肉的翻炒中裹着油脂，看起来晶莹剔透。起锅前撒入一把香菜，不但增香提味，更是丰富了这道菜的色泽。汪清人育木耳，守住了黑土地的纯净，也走出了规模经营的新路。古田人种银耳，不止于收获，更让一朵朵银耳连接起大产业。两地虽远隔山河，却共同让生态与经济和谐共生，将自然的馈赠转化为永续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片更加生机勃勃的绿色家园。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告别了山林的静谧，咱们接下来呀，再一头扎进水乡泽国，去品一品那横行霸道却又鲜美无比的水底霸王螃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眼下正是螃蟹最肥美最勾人的好时候。那接下来这趟寻鲜之旅，咱们跨越千山万水，去三个极具代表性的地方，看看这水里头的丰收密码。我们先去辽宁盘锦，看看那稻田里稻蟹共生的奇妙画卷，尝尝带着米香的稻田蟹。接着呢，咱们再直奔浙江三门湾，去会一会那壳薄肉厚的三门青蟹。最后，咱们还要到我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的广西东兴，去看看海边人是怎么在沙滩上扫出那掀掉眉毛的沙蟹汁的。
1: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的绝对主角。没错，横行霸道说的就是我，螃蟹。作为水中至仙，聪明的中国人早早就发现了我的美味。在人们的餐桌上，我也是绝对的主角。哈哈，我就是这么重要。当然，我这么受到重视，可不是没来由的。从南方到北方，从江河到湖海，我的家族很是庞大。
2: 啊，这螃蟹不应该有吃的就出来叨一口？
3: 这边，我赶不过来。对。
1: 当然，我们带给人们的也绝对是妙不可言的味觉体验。哈哈，看到这里，您是不是已经要流口水了？那就马上开启今天的螃蟹盛宴吧。
4: 辽宁盘锦，地处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是河蟹理想的生存场所。这里的不少居民靠着养河蟹发家致富。孙立军就是其中之一。刚一见面，孙立军就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片滩涂。仔细一看，滩涂里没有河蟹，却藏着一种个头极小的螃蟹。
1: 本蟹名叫彭奇，但是盘锦人都叫我骚夹子。名字是不是很别致？别致的还有我的长相。酷似河蟹，只是个头比它小那么一丢丢。好吧，小很多。每天最喜欢的就是在河滩上散步，晒日光浴，那叫一个舒坦。哎，不过总有人来打扰这份清闲。有人来了。
2: 这螃蟹跟鱼应该不一样吧？它应该有吃的就出来叨一口。
5: 这地方就是啥呢？时间长了，钓的人多了，
2: 对不对？螃蟹机警。
5: 对。
2: 说有的那些聪明的螃蟹，就直接看到肉下来也不咬钩，是吧？
5: 对。你那也咬了，也吞进去了。这你不能硬拽。
2: 不能硬拽，
5: 你得哄着那个劲儿，慢慢他拿夹子往洞里拖的时候，他没夹住的情况下，你是钓不上来的。
2: 那怎么确定他就夹住了呢？
5: 你发现他薅到洞里以后，你试着薅他。如果它慢慢蹬一下，别把绳薅出来。

0: 发现它是用夹子，哎，用夹子夹住的时候就能带出来。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区域应该是智商这一片智商最高的吧？
0: 对，经常有人在这里钓。
2: 本以为钓螃蟹没什么难度，但没想到这些小家伙的警惕性极高。
1: 哎呀，刚才那螃蟹太聪明了，它抓了之后就松开了。
2: 有的看见了诱饵，内心似乎毫无波澜；有的虽然咬钩，但是只要味道调查员一提竿，就会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看似简单的钓螃蟹，却更像是一场心理战。
3: 好好，上来，好了，
1: 走你！哎呀，你跑不了了，我看看，
0: 可算钓上一个
1: 著名的，这叫什么？骚夹子是吧？
0: 骚夹子。
2: 暴晒两个小时后，味道调查员和孙丽君终于钓上来一些骚夹子。
1: 好了，走你！
2: 可是骚夹子体型这么小，到底该怎么吃呢？
1: 我们俩晒都成煮熟的螃蟹了，两个小时这么多，我觉得可以了。
0: 嗯，不少，
1: 两三顿应该差不多了，是吧？
0: 这也就吃一顿啊？
1: 这些吃一顿？
0: 就吃一顿能做一盘菜吧？
1: 吃一顿不说，就做一盘菜。
0: 对，
1: 您知道做什么菜？
0: 这个能做一盘豆腐。
1: 做盘豆腐。
2: 现在要把骚夹子做成螃蟹豆腐，这听起来倒不算陌生，应该是用骚夹子来给豆腐调味吧。不过难点在于，这骚夹子处理起来比较费眼睛，要仔细的把蟹腮、蟹心等不能吃的部分去除。孙丽君把处理好的骚夹子倒进一个大酱缸，拿出一个铁棍开始捣。难道这是要做螃蟹酱吗？
1: 哦，我现在是明白了，一大兜子螃蟹就能做一盘菜了，是吧？
0: 对，
1: 处理完不说，然后
4: 捣成酱不说，
1: 最后咱只要那个汁儿。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解决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螃蟹肉你想吃的话，吃不了多少这种骚夹子。
0: 对对，
1: 是吧？但是这么做的话，解决了肉少的问题，是吧？
2: 骚夹子个小，肉少，捣碎成酱来给豆腐调味，还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光是捣碎还不行，还需要加水稀释，然后放到纱网中用力挤出酱黄色的蟹汁。用它熬出的豆腐得有多鲜美啊！
1: 哇，这个螃蟹的香味出来了，太好闻了。这是一道汤菜吗？
5: 不是，
1: 但是问题是那豆腐呢？豆腐怎么不放啊？
0: 这个一会儿挠一会儿你就看见了。
1: 还要等一会儿。
0: 对，
1: 所以这道菜到底放不放豆腐？
0: 这道菜没有豆腐
1: 啊。没豆腐啊？
0: 对。嗨，
2: 孙丽君用中小火慢慢煨着蟹汁，并不断搅动避免糊锅。大概过了五分钟，奇迹出现了。当蟹汁中的水分慢慢蒸发，锅内就出现了豆花状的物质，这是因为蛋白质预热后分子连成网状结构，从而凝固成豆花状，最后撒上葱花和胡椒粉去腥，这螃蟹豆腐就做好了。
1: 说是螃蟹豆腐，螃蟹豆腐，其实豆腐形容的是最后做出来那个状态。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我给您提个意见啊，我觉得这个不像豆腐，这个倒像是豆花，但是螃蟹的所有的精华都在这里边。
0: 都在这里。
1: 这样的质地的螃蟹我还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吃过。我是螃蟹。
0: 行行行。
1: 好好。如果没跟我说这是螃蟹做的，我根本就不相信。我觉得你一定是放什么添加剂啊、蟹粉之类的，因为这样质地的一个口感，你没有办法跟螃蟹去做一个结合，而且里边螃蟹那个鲜味是非常非常足的。你确定这是盘锦的家常菜？
0: 对对对，哇，纯正的盘锦。
1: 我开始羡慕你们盘锦人了。
2: 做好的螃蟹豆腐既有像豆腐一样的嫩滑口感，又饱含着螃蟹的鲜美。不过孙丽君却说，这道菜只是个前奏，真正的品蟹大餐还在后头。
6: 在下顾才，品蟹大餐品的就是我了。我的名字叫河蟹，学名叫做中华绒螯蟹。打小我就被投放在盘锦的稻田中，我们可以翻动土壤，让水稻长得更好，水稻也能帮助我们躲避天敌水鸟。久而久之，我与水稻也达到了共生的完美境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为此，人们还为我起了个别名“稻田蟹”。对于这个名字，我只能说到位。当然，到位的只是名字，想让我到位可没那么容易。
1: 哎，总哥，那为什么咱们抓这螃蟹非得是晚上出来啊？白天不是看得更清楚吗？
2: 它的生活习性是晚上夜间出来，
1: 昼伏夜出。
2: 对，
1: 这上哪抓去？您抓到了吗？
2: 仔细看，
1: 仔细看，关键它有层水，你知道吧？
2: 对，拿手电晚上就照。
1: 而且这个点儿，不光螃蟹出来，我觉得蚊子也出来了吧？
2: 正是蚊子高峰时，
1: 是吧？这你这是高危作业，我发现。
2: 哎，进来有一个。
1: 哎，不小哎，我看看。我得拿后边吧。哎呦，这个不小啊，可以，有就行。关键我是一个都看不着。哎，这算大的算小的？
2: 现在这个季节就算大的了。
1: 这算大的是吧？好，继续下一个。
3: 不过螃蟹的味道还没尝到，这晚上摸螃蟹的滋味已经让味道调查员叫苦不迭了。
1: 我发现这是我们抓螃蟹，蚊子抓我俩呀。又一个吗？啊，这还真挺多呢，是吧？这个大，还是母的呢，是吧？
3: 抓完螃蟹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孙立军说，在盘锦，螃蟹有正餐的吃法，也有夜宵的吃法。裹上锡纸直接烧烤，烟熏火燎可以给螃蟹带来炭烤的独特香气。
1: 锡纸烤河蟹，我原来以为我还对咱们这个东北的美食还挺了解的，结果没想到来到盘锦，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3: 等待美味是一种煎熬，吃螃蟹的过程则更像是一个揭幕仪式。打开层层包裹的锡纸，开蟹鳍，掀蟹斗，用筷子慢慢挑出蟹黄，鲜美已经近在眼前。
1: 你吃河蟹都是那种蒸的那种口感，但是烤的河蟹呢，它会有一种特殊的烧烤那个香味儿。
2: 对，
1: 它极其的鲜美，而且肉非常紧实，可能也跟季节有关系。综合起来一看，这个味道果然不出所料，鲜甜的口感带着烧烤的香味儿，
2: 对，
1: 绝了。
3: 炭烤稻田蟹虽然做法粗犷，但口感的精致程度却一点也不差。蟹黄油润丰美，蟹肉清甜软嫩，仔细品味似乎还带着一抹米香。在盘锦，螃蟹和大米是一对天生的好搭档。大米磨粉做皮，螃蟹取肉做馅儿，包成饺子是最家常的吃法。再拌入红烧肉汤汁的米饭上摆满螃蟹一起蒸，是最霸气的宴席吃法。据说在盘锦还有一种最有特色的吃法，可以把河蟹的鲜与大米的香发挥到极致。为了吃到这道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朱恩东，他是盘锦特产博物馆的馆长，他将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制作这道美食。
1: 那您也别跟我卖关子了，揭晓谜底吧。咱们今天做的这道最具盘锦特色的菜肴到底是个什么菜？
2: 河蟹捞饭，
1: 听着有点像粤式的那个感觉啊。啊，
2: 也叫河蟹拌饭。
1: 哎，你看河蟹拌饭就
2: 还有的叫河蟹粥。
3: 制作河蟹捞饭，先将河蟹蒸熟，仔细取出丰腴的蟹黄和细腻的蟹肉，放在葱姜水中和大米一起熬煮。这样做出的捞饭，入嘴的每一粒米都能吃出螃蟹的鲜美。
1: 我的天哪！你确定这是盘锦老百姓平时就会吃到的一个东西吗？
4: 啊，对呀，原来这个70年代之前啊，真的就是螃蟹爬到饭锅里，它既是菜又是饭。
1: 把盘锦的两大特色和特产融合到一起，都汇聚到这一碗粥里了。再说这个味道，真是绝了，
4: 无与伦比。
1: 河蟹所有的香味儿全在这粥里，但是你又吃到了那个米香，哎呦，真是
4: 还有鲜。
3: 期待已久的味道就是一道最朴素的河蟹捞饭，它没什么太惊艳的卖相，也没有复杂的烹饪，但恰恰最简单的做法才能凸显出食材的优秀。大自然为这片土地带来了独特的物产，盘锦人当然不会辜负这难得的好食材。 他们培育螃蟹，绞尽脑汁开发美食，让原本属于田间地头的稻田蟹成为当地的餐桌明星。由盘锦向南跨越大约1600千米，另一种风味的螃蟹长期占据着当地人的餐桌。濒临东海的三门湾畔，光照充足，咸淡水交汇，造就了神奇而富饶的滩涂，让这里成为一种美味螃蟹的生长天堂。林胜，85后，在三门拥有自己的蟹塘。
1: 这放了一晚上，螃蟹就钻进去了。
4: 对，
1: 现在还看不出来是什么啊？
4: 看运气。
1: 这还得看运气啊！哎，有一只，两只。
0: 我就是三门青蟹，长江以南地区是我理想的居住地。我拥有厚厚的铁甲和威风的大螯。当然，我不单有健硕的外表，内涵也很丰富。肉质肥美，鲜嫩甘甜，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绝佳代言。每天天一亮，我们都要早早集合，准备动身去往全国各地。而集合的地点就是三门最大的青蟹集散地。
3: 在三门，因为坐拥10余万亩盐度适中的优质蟹塘，很多三门人都从事着与蟹相关的工作。什么样的青蟹品质最好，价格卖得最高，常年饲养青蟹的林胜打眼一瞧便心知肚明。
1: 这个胖瘦怎么分？
4: 先是看成色，那成色深一点的都是一般说是比较肥的，然后像这种就是长大了那种母的，
1: 就是最完美的状态了，是吧？
4: 它是你看黄肚皮已经黄色了，它里面就是红膏，就是蟹里面的那种最好的那种，
1: 最好的，
4: 价格也最贵的那一种。
1: 那咱们今天把这个分好类装完箱，差不多这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是吧？
4: 对，发完货就结束，下午就剩一点那种快递的。
1: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看我都干一天活了，
4: 啊，请你吃饭，请你吃青蟹，
1: 好。
4: 不过你要帮我把活干完，
1: 没问题。
3: 吃海鲜有三个境界，一曰鲜美，二为肥美，三是甜美。在三门，人们对于海鲜的最高评价就是鲜甜二字，而青蟹因其鲜中带甜的味道成为了海鲜中的上品。林胜为了料理青蟹准备了葱姜蒜和鸭蛋，他要做什么呢？
1: 我看这都备齐了。
4: 对，
1: 螃蟹啊，葱姜蒜，各种各样的调料，还有一个小锅。这个做法真的很奇特。本身鸭蛋黄在入菜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也会代替螃蟹的那个蟹膏的味道，
4: 对，
1: 是吧？这两个终于碰到一起了。哦，这还有母蟹。
3: 林胜说，这种用鸭蛋液加面粉做成面糊来锁住汁水的做法，是螃蟹比较讨喜的处理方式。而接下来将是制作青蟹最诱人的过程。
4: 第一个可能差不多了，看一下。哎，对，这个
1: 这样吗？
4: 差不多了。
1: 怎么判断啊？这个
4: 就这里凝固了嘛，
1: 凝固
4: 差不多了。哎，最好是凝固的多一点。
1: 好。哎，这颜色也变了。哇，金黄金黄。这也不用太久，这也差不多了。
3: 接触热油的部分逐渐由青变红，此时的青蟹双色分明，鲜香四溢。而到了这里，青蟹的制作还没完。为了弥补螃蟹肉感的不足，林胜用肉馅儿铺底，再均匀地码上螃蟹，这样可以使两者的味道相互补益，相互增味。
1: 好嘞，八分熟成是吧？那下一步呢？
4: 拿去蒸，放蒸笼里面蒸一下。
1: 多长时间呢？
4: 15分钟。
1: 哦，这还是一道蒸菜啊。好嘞。
3: 蒸制过程中看似平静，但肉馅儿和螃蟹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面糊的隔层既能使蟹肉轻松地附着上肉香，又能阻断肉馅儿中过多的油脂。无论是吃蟹味儿的肉馅儿，还是来一口肉味儿的螃蟹，都是忙碌一天后最暖心的味道。
1: 哇，累一天了，终于可以吃了。
5: 把膻给去掉。
6: 我这样这样的。
1: 哇，上面那个肉馅儿，下边那个肉馅儿，螃蟹的味儿都渗进去了，这个猪肉瞬间变得好吃了。
4: 我的快递车来了。
1: 啊，那个那么大？
6: 哎，对。
7: 那先
6: 我要去，我要去那个弄一下快递。
1: 我想劝你多吃点了，你先去吧。
6: 你先吃，你先吃。
3: 快递打断了一家人的晚饭，这种不同寻常的晚餐形式，只是林胜一家日常的一个缩影。而林胜一家的忙碌，更是青蟹市场里上百个店面的缩影。从田园到餐桌，也许只是指尖上的订单，也许只是安心等待几天的物流运输，但这背后却是无数个像林胜一家这样的养蟹人夜以继日付出的忙碌与辛苦。三门青蟹鲜得出奇，鲜得诱人，这是世代依附大海所得的美味珍馐，也是在千万双手的时空接力下获取到的生鲜滋味。离开三门，一路向南，我们来到了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西南端的边陲小城广西东兴。在这里有一种蟹不走寻常路，当地人说想要抓到这种螃蟹最好晚上出动。瞧，家伙食都准备好了。
1: 黄大哥，就是赶海我都无数次了，这大半夜捉东西啊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这个装备，
8: 你看
1: 其实就是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用，这是什么？
8: 从来都不知道
1: 套路吗？这是
8: 看见多了，只要我们就那个一把哈把就扫过来哦，再猛进来抓。
1: 关键的词是看见那个东西，什么东西？
8: 就是那个沙蟹。
1: 沙蟹就螃蟹的一种是吗？
8: 小螃蟹，白色的沙蟹。
1: 它再多，它也不至于说在海滩上拿这个扫帚这么往里扫，能这样吗？
8: 能，可以。
1: 不太相信啊。
8: 不相信我就带你，等一下。啊，
1: 这还不是，还得往里走是吗？
8: 往里走，你看，
1: 往里走，
8: 等一下它就出来了。
0: 我是沙蟹，别看我身材娇小，但是行动敏捷，极其热爱奔跑，是沙滩上的运动健将。
1: 这边，哇，哇，来来，这边，我这边，我这边好多，我赶不过来了，
8: 对，赶过来，
1: 快，
8: 赶来给我，
1: 来，
8: 这边，
1: 弄，
8: 来，
1: 快点
8: 啊，动作要快点，
1: 好点了，
8: 转沙蟹了。
1: 哦，这白茫茫一片都是啊，你那边不都是吗？
8: 那边的，
1: 好紧张啊！
8: 来，快点！
1: 就来，
8: 跟着快点，他就抓沙蟹了。
1: 你往哪儿跑？这边还有。
3: 黄尚波从小在海边长大，对沙蟹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
9: 动作还要快。
3: 他说，捕沙蟹技术要领只有一条，那就是眼疾手快。
10: 来了。
3: 虽然手里有工具，但在黄尚波的眼里还是太慢。只见他扫帚也不拿，直接上手，数百只沙蟹瞬间就成了他的网中之物。
1: 我觉得这个我这得小20斤嘛，虽然看起来我这个比您那个要少，但是我其实心里特别的满足，所有的环节都是出乎我意料的，
8: 都是你的收获。
1: 对，都是收获。第一就是什么呢？我没想到它这么多。第二就是我没想到它这么好抓。咱们今天这个收获算多吗？
8: 比平时我们做的还是能得的三分之一。
1: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我认为很壮观的场面，其实只是平时的三分之一。
8: 对，
1: 最多的时候起风，
8: 最多是起风的时候。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景象，再多个三倍，应该整个沙滩都是白色的。
8: 对呀。
1: 而且我跟你说，我把这个沙蟹拿出来给你看一下啊。就是拿光一照呢，它的壳是蓝色的，然后脚呢是一个渐变色的，从乳白变成那种粉红的颜色。另外它的名字，当地管它叫沙蟹，可能取的就是它在沙地上活动。但是当你抓的足够多的时候，你仔细听，
8: 沙沙声响，
1: 沙沙的声音。所以说我觉得沙蟹还有这样一层意思，但是前提是你抓的足够多。
8: 好听了吗？听到
1: 好听，就收获的声音就是这样，丰收的声音就是这样。
3: 虽然收获颇丰，但是沙蟹体型小巧，似乎无肉可食，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美味呢？只见黄尚波将沙蟹清洗完成后，放入食盐开始腌制，
1: 有一点扎手，它隔了一晚上就没有昨天晚上那么活泛了。
8: 对，现在腌制后，
1: 小钳子夹你，这个螃蟹小，力量也小。我遇到过夹手最疼的是青蟹，一般这个螃蟹得多放多少盐啊？
8: 一般就是那个一斤沙蟹就放一斤盐
1: 了，差不多了是吧？撒完盐的话，是不是得给它腌挺长时间呢？
8: 20分钟吧。
1: 腌20分钟，那腌20分钟之后呢，就可以吃了。
8: 还不行了，啊，还要把这个

0: 一点，因为它这个壳啊，你看，非常的软，它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蟹壳，像盔甲一样，这特别软。
1: 沙蟹汁想要获得最佳口感，发酵必不可少，需要进行大约两天的晾晒。微生物将沙蟹中的蛋白质分解，待到颜色变成棕色的时候，沙蟹汁就做好了。标准的沙蟹汁醇厚鲜香，汤色清亮，无论是蒸熟后直接食用，还是作为炒菜的调味料，都是东兴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那么在东兴人的食谱中，到底什么菜品是沙蟹汁的最佳拍档呢？五花肉入锅煸炒，让豆角吸饱油脂的浓香，加入沙蟹汁，让这道原本普通的家常小炒来了一次彻底的味道升华。豆角的清甜与沙蟹汁浓郁的蟹鲜味相得益彰，让人回味无穷。
2: 开饭了，大家吃饭了。
0: 我也确实饿了，这是今天刚好的蟹酱是吧？
3: 对对。
0: 蟹酱什么味儿啊？哇，
3: 可以吗？
0: 非常的咸，然后这个螃蟹的味道不像我们吃到那个大的梭子蟹啊，或者大闸蟹的那个螃蟹的味道，它是一种很特殊的螃蟹的味道，它带一股很特殊的清香在里边。我先吃这，我尝这个豆角，口感很脆爽，豆角也非常吸味儿，它吸饱了那个蟹酱的那个味道。今天吃到这沙蟹汁儿蘸这个五花肉，正好又解腻又增加了这种海鲜的鲜香味，
4: 蛮滑的哦。
0: 嗯，很润滑。嗯，
5: 你说这个就要
0: 哦，好吃。
1: 一碗沙蟹汁浓缩了大海最原始的滋味，朴实而又不失惊艳。这是当地独特的海洋资源赐予人们的味觉享受，也是东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调剂饮食的独特智慧。从南到北，虽然跨越山海，人们对蟹味的追寻却不约而同。辽宁盘锦，人们将螃蟹投放到稻田中，利用稻蟹共生的方式，将稻田蟹培育成了一道地方风味。浙江三门，凭借有利的地理环境，人们不仅把青蟹养得个大肉肥，还将其制作成了各种花样美味。广西东兴，面对几乎没有肉的沙蟹，人们发挥想象，物尽其用，做成美味的沙蟹汁，丰富了当地人的味蕾。风味各异的螃蟹带给人们不同的味觉享受，这是食材自身成就的美味，更是人们珍惜、尊重、创新的滋味。
6: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一路走来，品的是舌尖上的丰收，看的是咱们中国乡村生机勃勃的好光景。这山水之间藏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更藏着咱们老百姓勤劳致富的汗水和智慧。每一口鲜味的背后，都是乡村最动人的故事。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稻谷金黄，玉米饱满，大豆摇铃，庄稼在地里长足了成色，就等着颗粒归仓的那一天。丰收不只是地里的产量，也是村里人的日子。它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生活。生产这一头是种子怎么变成收成，是科技怎么帮农民种得更好。生活这一头是村子怎么变热闹，是人的日子怎么越过越有奔头。这两份答卷加在一起，才是一份完整的秋天的答卷。今天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节目秋天的答卷。今天我们先来聊聊 AI 大数据怎么样提升育种效率，帮农民选到好种子。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周志强，华中农业大学宏观农业研究院研究员陈林，还有来自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的新农人王旭。
3: 育种5.0啊，我查了一个概念，不确定对不对啊，跟大家一块来探讨一下，叫智能品种，就是让作物拥有自主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而要培育这样的聪明的种子，光靠生物技术还远远不够。就是我感觉让植物自主能够应对环境变化，这不就变成动物了吗？问问二位老师。
4: 它的底层逻辑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变化太多太复杂了，所以我们很难去提前预测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变化。我们就在品种选育的过程里面，我们把育种目标设得更为严苛一点。比如说今年天气比较好，它可以高产，明年天气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它可以抗逆。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耐高温的问题，比如说今年我这个品种我觉得它要机收的性质好一点，那我就需要一机收。明年我觉得比如说我特别想让它可以这个人进去掰，那我要适应不同的场景。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育种目标叠加起来，变成一个自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大家认为自动驾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它需要判断的可能性太多了，我需要用人脑来去判断驾驶员的所有的操作行为。当我的数据体量足够大的时候，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就可以代替人脑。它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是因为我们以前我们靠大家的经验去选择品种的时候，或者是组配组合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性设计那么多育种目标，所以我们就单个的从最开始的高产变到优质，比如我们刚才讲的高蛋白其实就是优质，再到一机收，然后再到抗逆，就是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叠加我们的育种目标。当我们的育种目标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品种它本身的要求就是它要适配不同的场景。底层逻辑是这个。
3: 现在我们的这个种子从原来说高产，好重，对吧，这个现在已经是最基本的要求了。
5: 对，最基本的。
3: 然后再比如说适应天气的变化，对吧，然后还有像您说，尤其像在天气的变化，病害虫害它可能又成了一个危机。
4: 是的，
3: 因为原来是咱们等着吃，但是中间虫子们可能已经开始先吃了。
5: 对，
3: 对吧，所以像这种因为育种时间变短了，一是区域性这种个性化需求，比如说玉米哥需要的这种育种可能会更成为一个可能性，或包括比如说我近几年的大趋势是什么样子，我有没有可能就是组合一下成为一个新品种来应对目前的变化。
5: 可以，刚才像陈老师讲，就是通过这种 AI 大模型去预算，去预演这种情况，把一些特别好的，像我们讲的这些好的基因呢，是吧，好的成分，我们尽量的和它聚合在一块儿，是吧，然后什么叫智能呢，就是说你正常条件下我可能这个东西它不发挥作用，但是万一高温来了，是吧，大风来了，这个基因可能自己就苏醒了，是吧，它就会发挥它该有的作用。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更好理解，
3: 就是我有很多本事，什么样天气来刺激我一下，
5: 对，
3: 这个机关就开了。
5: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3: 但这个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5: 还
3: 遥远吗？
5: 现在还是
4: 主要确实
3: 需要一点时间。
5: 对，是需要时间去的。
6: 作为这个种地的农民，
4: 嗯，
6: 特别急需这样的，
4: 嗯，是的。
3: 就不管他，他啥都能自己长，这是最好的。
6: 我要是我减少损失，
4: 嗯，
6: 少踩坑，
4: 嗯，
6: 就说一年比一年顺吧。作为一个这个农民，就想到就是说，年年顺，一顺百顺，
5: 对，
4: 嗯，
6: 风调雨顺，
5: 对，
4: 嗯，
6: 对不对？咱们讲到这一个，
3: 嗯，
5: 所以我觉得吧，这 AI 一把就是这样的，就是它不可能替代我们去种地，对吧？它只能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3: 嗯，
5: 一个助手，是吧？到时候该干什么，他会提醒我们去干什么，去怎么做，
3: 嗯，
5: 这个我觉得是 AI 是最大的功能。他不可能说是替代我们去把地里边东西给你种了，怎么怎么地，是吧？
3: 就是其实就目前来说，他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议，
5: 对，
3: 嗯。但是农业生产来说，它可能有很多细微的影响在里面，
4: 嗯，
3: 所以就是还是得在实地的生产当中帮助大家再尽量的去筛选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子好，光种子好没用啊。
6: 是
3: 啊，那您太了解了。我每一个环节是不是都能做得好，
5: 对
3: 吧？
5: 对
3: 对，
5: 它的环节很重要。
6: 一环扣一环，
3: 嗯，
6: 是吧？
5: 对，对，
6: 它是一个关键。
5: 对，
3: 嗯，对，刚刚说，其实种子也是我们丰收的一个基础，对吧？我们尽量把所有的问题能够在种子阶段就帮助大家规避，
5: 嗯，
3: 在后边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配合好它的生产过程。但是说到这个 AI 智能吧，我觉得除了育种之外，是不是在防灾减灾上边也能够配合智能农机，把这个问题能够更加高效化作？你看这4000亩的，对吧？突然天气变化，那尤其像这种陆地栽培的话，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快速的应对？还是那句话，可能光靠人工不一定能够快速的反应过来。
6: 对，是的。
5: 对，
3: 这个时候可能就像这个智能农机啊、机器人啊、
4: 嗯、
3: AI 啊、
5: 嗯、
3: 相配合，这个现在还难吗？
4: 现在逐渐在走向现实了。
3: 嗯，
4: 像刚才您讲的，我们防灾减灾这个层面上，
3: 嗯，
4: 其实光靠我们人去看，
3: 嗯，
4: 完全来不及。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手段，我们叫天空地一体化。
3: 对，
4: 天就是指卫星遥感，
3: 嗯，
4: 空就是指无人机遥感。啊，地就是指地面的机器人，
3: 嗯，
4: 我们在3个不同的高度跟人眼一起去看啊，比如说卫星遥感，我们可以大面积的看到，比如说您5000亩地，我光帮您飞无人机要飞好久，但是免费的数据是什么？是卫星遥感的数据，
5: 嗯，
4: 基本上每7到10天就有一张，我可以看到这个地块里边哪些地方长得特别差，其实卫星遥感就能看清楚了。
3: 嗯，
4: 如果长得特别差的地方，我再去飞无人机。我就知道啊，它长得差的原因是什么？
6: 它缺肥呀，
5: 对，
6: 缺水呀，
4: 对，
3: 嗯，
4: 我就可以通过 AI 的大模型帮您去推荐您接下来的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用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6: 是的，
3: 嗯，
6: 你要靠人工吧？你说5000亩地，我再绕多少弯？
3: 走
6: 多
3: 少
6: 天？
3: 我想这个问题啊，
6: 这个真的，这个陈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好。
3: 对，之前还想着说米哥这块弄一个，就刚才说这个纽扣式的录音机
4: 啊，
3: 一边背着手一边看一边录音，后边哎开始给你查出数据来了。
6: 对，
3: 其实现在还是有更加便捷的方式啊，但是也肯定也是要看当地的这个设施发展，还有每个人的能力水平，对吧？但是这就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吧？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这个丰收的基础在各方面，我们其实夯的还是挺实在的。接过来再落回到每一个种地人的身上，就来问问玉米哥，您种了这么多年地啊，
6: 嗯，
3: 您自己选种子到底有什么门道？虽然刚刚说了说我的需求是什么样的，但我觉得眼光也很独到啊。您
6: 选种子呢，咱第一个再看看，就说不了研发这个机构才能相信，
3: 哦，
6: 对不对？
3: 嗯，
6: 这一个，因为大的机构啊，100%研发种子没问题。
3: 嗯，
6: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3: 嗯，
6: 为什么作为农民啊，特别种地这方面，无论是玉米、小麦，坑特别多。
3: 嗯，
6: 辛辛苦苦一年，结果人家种的玉米达3000斤，我种的玉米1000斤，这啥？选种子没算对。他都背书的，现在是吧？咱们都背书的，
4: 嗯，
6: 我们看这个。
3: 管售后不，周老师？
5: 我们管，
4: 全流程
6: 啊。
3: 嗯，
5: 还是很多是委托公司，也是一样的。
4: 嗯，
5: 但是我们肯定是给公司转让的时候，也跟他们说了这个种子是应该怎么种、怎么管。
4: 嗯，

0: 是吧？适
1: 对，
0: 合哪个区域，抗什么病，这肯定都会
1: 选
0: 有。
1: 种对，第一个作为鲜食玉米，我们主要针对鲜食玉米，第一个还是看它的这个口感啊怎么样，第二个这个抗病能力怎么样，这个导服能力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产量，
0: 对，这
1: 因为
0: 是，
1: 现在我们鲜食玉米就这个就3500到3700之间，但是我就是舍去1500，我还有2000呢。对吧？成品，我现在按着这算的，因为啥？你好的口感，你才有市场，你才能卖上价。都没人种了，说白了，没人，他没市场，我种它干嘛？
0: 是。
1: 我都提前的，多走访大市场，就为什么我老出去转，看看人家的，看咱的，对比一下，咱的口感比别的玉米好，
2: 好在
1: 好
2: 哪
1: 在
2: 儿？
1: 哪儿？无论是这个它的这个形象外表啊，它的这个颗粒数啊，我们口感啊。为什么新品种无论谁的，我就去市场，我也买人家的；去商场，我也买。我看这玉米，哎，不错，我自己回家蒸、煮、烤，不行，我知道了，这个玉米叫啥啥，我知道了。哎，玉米越好吃了，哎呦，啥好吃啊？哦，
2: 你这
1: 不错。
2: 市场调研做得挺丰富啊。
1: 你想，你必须知彼知己，对吧？你知道别人的，知道自己的，你还要知道你的大方向怎么走，因为咱一直在踩坑，咱不能说，对吧？不能再踩坑了。所以说现在。必须慎重中再慎重，选种第一个就选好种，第二个周老师这方面专家对吧？他真知道，把这个抵抗这个病虫害特别少，这就我唯一的选择，能卖上钱最主要的，把这种植玉米，哎，就是说白了，它不过销的，这是我真心的这希望的这个。
0: 对，你像我们接着那个王旭老师说的，他想要什么品种是吧？想要什么种子，然后我们就替他研发什么种子，对吧？然后比方说他今天吃这个玉米，说觉得他的这个玉米好像皮儿有点厚，然后我们下一步我们的研究的方向就是帮他攻破这个是吧？为什么这皮儿厚啊是吧？会不会我们从种子选育这个角度是吧，来选一些皮儿薄的呀，适合性更好的品种？然后就是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品种是吧？
1: 你
0: 我
1: 们
0: 们
1: 研
0: 也，
1: 发什么样的品
0: 对，我
1: 种？
0: 们肯定是要
1: 根据市场。
0: 去，对，跟市场、跟农民需求，我们也是跟产业的方向去选我们的这个育种的方向，就是都是一脉相承的。
1: 是的。
2: 那从育种专家这个方向来说，比如大家在选种的时候，对吧？选品种的时候，您有什么建议？就比如说，一般有的时候啊，大家会把这个产品夸得天花乱坠，好的不能再好。怎么甄别？
0: 这个确实是因为，确实是大家可能买种的时候，因为现在的品种也是五花八门，各种类型都有。但是很多那个经销商在卖的时候，可能会说这个种子产量有多高，是吧？
1: 对，
0: 然后看看什么病，看什么病
2: 对，他
0: 啊？
2: 有时候可能会是夸大某些，
0: 是，
2: 对
0: 因为
2: 吧？
0: 他的利益肯定会夸大，可能会夸大。所以说，农民呢，我觉得呢，大家在买品种的时候，也不要光看那几行广告打的字儿，都
1: 对。
0: 他们喊的口号有多响亮，还是得要。买的时候可以问一句是吧？你这个品种应该适合什么样的地区种是吧？然后我应该水肥怎么去调控？然后它得了什么病的时候，你们负不
1: 预
0: 负
1: 防
0: 责？
1: 是吧？
0: 对，怎么预防？然后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管理那个具体的？到时候真有病了是吧？你们能不能提供什么售后的服务是吧？你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前2年可能黄淮海地区有一个玉米那个超胆群儿的现象比较严重，就是玉米长在后期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吧，它那个玉米那个包叶长得不满，然后就会把玉米的顶端籽粒露出来。
2: 超短裙儿，
0: 对，
2: 你看
0: 就
2: 那
0: 是，
2: 个拿玉米哥
0: 啊，
2: 拿
0: 对
2: 个
0: 对
2: 玉
0: 对，
2: 米来，咱们做个大
3: 如果
2: 概
3: 拿
2: 的
3: 一个
2: 这
3: 这
2: 个
0: 对
2: 演
0: 吧，就
2: 示
0: 是这种的，就正常的，
2: 就它
0: 咱
2: 不
0: 们
2: 完
0: 的，
2: 全包住，
0: 对对，
2: 是
0: 它的
2: 这意思。
0: 包叶是完全包住的。如果说是
2: 就
0: 它的受灾之
2: 这
0: 后，
2: 没裙儿那么长，
0: 对
2: 包不住，
3: 对
0: 对
2: 叫
0: 对，
2: 超短
0: 它
2: 裙
0: 可能
2: 了。
0: 上面就裸露出来了。裸露出来呢，它有的不好的缺点就是什么？一个是它可能会遭到那个其他的鸟啊去啄它，另一个就是说可能会生病。其实，当时很多农民一看这个信息了，就感觉是品种不行。但是其实真实情况嘛，也不是完全
2: 不
0: 的
2: 完
0: 品
2: 全
0: 种。
2: 在品种上。
0: 对对，因为有些品种嘛，然后我们也是派专家下去调研了，发现他们可能就是说品种是一样的品种，有些可能是他们是5月20多号种的时候，它这种现象就比较严重。然后可能6月8号种的时候，这种现象就是它的超短裙现象，就是比较轻。然后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它可能是在这个品种在这个孕穗期的时候，因为干旱，然后又同时又是阴雨狂热的天气，导致这个包叶发育受阻了，所以说它的那个，如果说是第一批种。

0: 的材料，它的种子就包叶发育不受阻，然后所以说产生这种超短裙的现象。但是呢，后期呢，正好它6月8号种的种子就避开了这个时间，然后这个果树长得就比较的非常的好，就是这种现象很少发生。然后还有有些农民还反映说是同一个品种，在不同的地块里种也是一样的，可能这个地块里边长得就非常好，另一个地块里边也是有这种超短裙的现象。其实这也是因为他们可能是为了追求高产，反而把那个种植密度可能提得很高。
1: 对，密度太密了。
0: 对，他可能就是适合种4000，他种了4500了。然后因为密度一上来，可能大家植株之间啊就争水肥，然后就把这个逆境的效应给放大了。所以呢，这种现象发生的这种超短裙现象发生的这个几率就会放大。
2: 明白。
0: 所以说，农民在选品种的时候，一定要跟这个经销商也好，或者是专家们问清楚，是吧？我到底适合怎么种？
2: 种子是好种子，但是
0: 对
2: 你得按我的来。
0: 对，就怕你种子选对了，最后你栽培错失错了。
1: 这玩意儿可以这么说不可以？管理方面出现漏洞。
0: 是，
2: 是的。
0: 管理也有漏洞。
3: 其实不仅仅是管理漏洞，我觉得是大家对于这个本身这个材料的理解度其实没有到那儿，即便是同一个育种家，他也不可能预测他自己选育的品种在全国的任何一个地块会长成什么样子。这个其实背后是要靠数据来支撑的，
2: 区域性差别非常大呀，
3: 非常的大，
0: 非常
2: 天
0: 大，
2: 气
0: 非常
2: 水
0: 大。
2: 土，所以刚才问您是不是有可能区域性的这种精准的育种，它会也是以后的一个方向？
0: 是有的，因为不是说以后，现在我们也是育种方向也是分区域的。你像东北区的这个气候变化，跟那种黄海区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会针对东北区的这个环境，选育适合东北区的。然后东北区呢，其实可能陈老师我们都知道，又分不同的熟期，然后所以说不同的熟期呢，我们选的品种也是不一样。然后你像你在东北选的品种吧，你可能去四川呐、重庆去种，它可能长得并不会太
2: 所以还
0: 好。
2: 是自己区域里边选择更合适的
0: 对，
2: 品
0: 是
2: 种。
0: 的，是。
2: 您这全国绕的话，还是就是整个差不多华北区域绕，您说挨个尝
1: 因
2: 的是。
1: 为选品，第一个，南方跟北方它有差异化的，比如说土质啊。水呀，它不一样。拿我这个玉米吧，同样的种子，拿到云南种，它都不一样。云南的有皮儿，而且咱们这个北方种的玉米，它是没有皮儿、没有渣，而且南方那个口感啊，一吃，特别这客户啊常吃的，你看不对呀，玉米哥，你看这
3: 不是这个，
1: 不是不一样。我说真的，是一个种子，一样的种子，那不对。但是从外形上也不一样。
2: 所以就关键的这个玉米的这个种子或其他的种子选在就是这个地块和区域才最合
0: 是
2: 适。
1: 对，
0: 是。
2: 对，所以就是您可能吃的其他的这哎口感不错，然后回来问问，就照这个口感，我这个区域能不能给我设计一下？
1: 还有一个，咱们比如说，跟这个专家是吧？我买他种子要跟他深交流。
0: 对，是的，
1: 他制定他，举个例子，他自己家的孩子有哪些习性，有哪些不好的习性，他都告诉你。
0: 对，
1: 所以说这都在于管理方面，预防它。怎么，比如说几个叶啊，你施什么肥啊？几个叶啊，你就说你浇什么浇水啊？这个你得到这一准确的信息，咱都不会走弯路。
2: 从头到尾捋一遍。
0: 对。
2: 对，刚刚我们也提到说，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比如说在宣传呀、营销的过程当中啊，说的特别好的情况。比如您怎么去鉴别这其中大概，比如说有多少水分，哪些是实在的？我听着哪些，我觉得这个我得注意。
1: 您是说的是种植还
2: 就是宣传
3: 对于
1: 上
3: 品
1: 面？
3: 种的宣传，
2: 买的时候我就得。
1: 刚才我跟周老师也说了，我去选种是吧？第一个，它有背书的，
2: 背书，
1: 对吧？举个例子，我缓一缓，我自己他说种子好，我自己先买一点，我种半亩地，对不对？我
2: 先
1: 多
2: 看
1: 买两样，
2: 最开始的
0: 对，
2: 情况
0: 是，
2: 啊，
1: 这是不走坑，不刷，不踩坑，自己我种了一看，按照比如周老师给我推荐，哎，玉米哥，我这个玉米心不错啊，你要不是种点，我跟周老师可以啊，你这玉米，比如说几个叶是吧？它浇什么肥啊？施什么？浇什么水？怎么浇水啊？多周期性多长时间浇一次啊？还有这个用什么肥呀？比如说几个叶能打岔，这个玉米它都有岔是吧？它耽误它营养它的这个株
3: 分
1: 子的
3: 裂，
1: 生长大小，它争养就是争养分。周老师跟我说，哎，我自己心里一个小谱了，我拿出一亩地、半亩地，我自己种，
0: 试一下，
1: 哎，一试验成功了，没问题。周老师，我明年种到1000亩，就是啥，我都是 经过每一个步骤，我自己都经过的，
0: 对，
1: 这样

0: 我被踩坑了吧？
1: 嗯，
0: 这一米坑，哎，不错，
1: 嗯，
0: 我就敢大胆的中了。说现在这个我赌不起啊，一赌一年。
1: 对，
0: 周老师，假如说跟我说，这好那好，但是不经我自己去体验、去品尝、去种植、去管理，我不敢啊。
2: 是，
0: 因为这个成本太大。
1: 明白。
0: 所以说这样，你不就少踩坑了吗？
1: 嗯，
0: 别像你头几年，2003年的，你说，哎呀，这个玉米哥，这种好，这来到50亩，这个玉米叫黑玉米吧？
2: 嗯。
0: 它其实啊，它那个玉米好不好？好好，花青的也好。
1: 嗯。
0: 它唯一的不好的就是，说它周茎太短。
2: 嗯。
0: 比如说这明天下雨啊，这个明天该采，结果没采，过了3天再采，没法吃了。
2: 是的。
0: 淀粉长满了。你这不就白搭了吗？
1: 这就更抢时间了，要求就更高了。
0: 对、
1: 啊，
0: 所以你看这个玉米吧，周期性非常长。一采，比如说今天开始采，我采5天，我7天，虽然这一点有点不好看，但是一包里边一掐还是那么嫩，流汁爆浆。因为这个玉米种，说明我选这个玉米种呢，我选对了，选好了，
2: 对，
0: 就这样。
1: 所以这好管也体现在最后收抢时间这个上面，
2: 对
1: 啊，
0: 对
1: 吧？那个刚刚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多大一亩地，大概种多少，让行间距、中间距有一个说法，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一般我都说的是建议，大家肯定会想说，我在这个范围之内，我尽最大可能我多种点。一般大家看到这个数据，比如说我能不能再往这边扩大一点，或者在。
2: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建议你种的密度是3500到4000，但是前提是如果说你想种到4000或者4500，那你的刚才像王旭老师说的，你这个肥水能不能跟得上，你的地好不好，这都是很关键。你后期打药啊，是吧，田间管理能不能跟得上，如果你能跟得上的话，这个也可以去试一下，不是说完全不行。我们给你推荐的肯定是都是一个保守的一个，是吧，但是玉米呢也有它的潜力。你看我们像我们现在如果说是用那种密植滴灌的技术，是吧，我们以前的可能密度就是4000左右，现在可能就是上到5000左右，有的地方的话像在新疆可能达到7000-8000的密度，
1: 就是密植种的更多一点。
2: 对没问题，也是可以的，不是说完全不行。
1: 嗯，
2: 我们给你们像包装袋上写的也好，或者是我们育种家给你推的这种品种说的时候，肯定都是说的是保守，说的这么种肯定是没有问题，是吧。如果说是您自己的身边的这些地好啊，是吧，那个团队又能跟得上，管理能跟得上，你看我们说每亩地多种上100株、200株，为了高产，这个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幅度，还是
1: 可以的。就是您说那个保守估计，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最省心的一个数据，
2: 对
1: 吧？这个时候我就按照你说的来，但但凡我多种点儿，那就势必我在水肥上、管理上要投入更多，
2: 对，
1: 就你还得看最后成本能不能合得下来。
2: 是是是。
1: 您一般会突破一点吗？
0: 但是我从我的种植鲜嫩玉米的角度，经过这几年的深耕，我体会到了，按照老师们的说的，3500一亩地，举个例子，按3500，我最多多少2000-3700，因为啥？这个玉米凡是通风透气的玉米穗都非常大，
2: 对，
0: 你不按照这个程序走，你种的密了，是你反而卖的钱更少，为啥？它这玉米穗特小，
3: 品相不好了，
0: 品相不好，没卖相。
2: 嗯，
0: 结果呢，没人买。
2: 是的，
0: 你比如按照它这3500，一种3400，
1: 嗯，
0: 那玉米棒真的一个比个大，有甚至有接两棒都特别大，这我亲身体会的。
1: 有人是少就是多呀，
3: 它其实是一种目标的差别。
0: 对，你就按照，比如说按照专家的，说白了，这个株距他们都是经过深耕研究出来的这个数据。
1: 嗯，
0: 为什么要相信科学？这就是一个真理。
1: 嗯。
0: 这是我个人的啊，这个
3: 对
0: 经验，
3: 这个其实是田糯玉米和普通玉米的差别，因为普通玉米要的是我一亩地的亩产，我其实我每个穗子的大小，最后我还是看亩产的。
1: 我要的是粒儿，
3: 我要的是粒儿，
2: 粒儿，
3: 对，就是我一亩地是1000斤还是2000斤，大家要的是这个，我单个穗儿小没问题，我可以密度上来。
2: 对，
3: 这样它的总的产量就会提升。
0: 对，
3: 但是对于田糯玉米这样的鲜食玉米来讲，它要的是品相，它要商品性好，所以一般我们田糯玉米不会超过4000株。是为的每一个穗儿它的品相都很好，因为最后你去卖钱的时候，你的品它的这个长度差别是不一样的。你超过，我记得以前啊，因为我以前也做田糯玉米的育种，你15厘米。和17厘米和18厘米，你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差这么一点点呀，
3: 差别都很大。它会非常严苛的去卡你的最后的品相 啊、嗯，所以如果大家未来想卖高价，就不是看我产多少个了、嗯，而是每个我是不是可以卖到最高的那个价值，嗯、然后再乘以我的数量。
1: 对，
3: 所以刚才像玉米哥讲的，他会牺牲他的密度，他的逻辑在于说我牺牲密度之后，我每一个对单个的商品性变好了、嗯，所以他的总收入是增加的。
1: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的大道理上，也是通用到其他的作物是一样
2: 的，
3: 是一样的。
1: 你失去了什么，可能反而会得到一些，
2: 对对，
3: 是的。
1: 有时候
2: 你的目标
1: 过多苛求什么的时候，反而有可能会去失去什么。
0: 是的，
3: 是的，是的。
1: 对，我们今天说了好多关于育种的话题，就想问一个严苛的问题：有没有育种失败过？或者比如说，我就是它再怎么样两三年的周期啊，
3: 嗯，
1: 没赶上这波，咋办？
3: 嗯
2: 嗯，有可能，确实是像您说的，
1: 嗯，
2: 就是有时候我们育种也会有经常有失败的时候。你像刚才您讲的，我们每年组配可能上万个组合，
1: 嗯，
2: 总有很多组合是，不经就是经不住风雨考察，是吧？台风一来它就倒了，然后病虫害它也不抗各种病，然后所以说这种的吧，肯定是要淘汰的，因为这种不可能，农民不接受，我们自己也不接受，
1: 嗯，
2: 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像您说的是，可能我育种了之后，可能这个市场现在不需要，
1: 嗯，
2: 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但是你像我们刚才我讲的，我们这个中东幺二六这个品种，当时我们选育的时候，它就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品种去选的，当时没有关注到它的蛋白含量有多高，
1: 嗯，
2: 但是呢，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正好国家这个这种形势下，当时中美贸易战的这种大背景下，需要进口大豆，然后提到这个蛋白替代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哎，这个品种反而蛋白含量很高，
1: 嗯，
2: 因为它是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它蛋白含量还比普通玉米能高3-4个百分点，
1: 嗯，
2: 然后我们就发现，哎，这个东西还是挺好的一个品种，所以说我们就是觉得有些品种嘛，它是金子，它总是会
0: 发
2: 亮的，
3: 对
2: 对
3: 对，
0: 是
3: 的，
0: 是
3: 的，
0: 是的，给赵老师多学习啊！我问个问题，赵老师啊，别介意啊，
2: 什么事儿？我们多交流。
0: 假如说你看你这个费尽心思是吧？
2: 对，
0: 搞一只这个育种培养一个种子，比如说你培养8年到10年，
1: 对，很辛苦。
0: 你培养成功了，最后没有被市场认可怎么办？
2: 这个问题刚才其实像那个
1: 跟
2: 老师是
1: 有
2: 点类似，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确实会有这样的，但是像我们的品种。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时候吧，都是根据产业需求去做的，
1: 嗯，
2: 就是在我们在选育之前可能就会知道，像刚才陈林老师说的，可能就是我们会通过什么预测啊，是吧，近10年以内啊，天气变化是怎么样的，是吧，然后这个区域里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品种，是吧，然后我们就会重点的去培育，我们是前提上我们就是尽量能满足大家的需求，是吧，就像刚才讲的，如果说真的是说着育成的这个品种，因为现在大家的品种太多了，是吧，那个供大家选择的东西也多，真的说有育成的这个品种，然后确实是那个没有什么，就是你可能觉得是自己孩子可能是吧，没有什么特长的地方，你会很伤心，但是吧，你随着它长大，随着时间推移，是吧，你就会发现可能是其实它有它自身的特点，自身的优点，只是我一开始没有发现，是吧，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耐高温的这个品种也是一样的，是吧，你可能在正常以前年份的时候，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是吧，我们确实觉得它很一般，但是突然间哪一年温度上来了啊，发现哎，东北可能温度将来可能就是大北方啊可能也上来了，发现哎，这个品种在东北那高温的时候也适合
0: 了
2: 是吧，
0: 对，
2: 那时候我们发现哎，确实很高兴，这东西也不能说是看眼前，是吧，眼前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选出来品种，因为我们每年可能也会审定3-4个品种，也不是说每个品种最后都会推出去，确实是这倒不是说是好东西放在自己手里边放着，
1: 但那也算是一种储备，
2: 就是一种储备，对不对，
0: 对，
2: 我们起码有一个储备，将来的话可能是通过这种 AI 大数据也好，是吧，倒是帮助我们育种家，是吧，能预测到将来需要什么样的品种，我们回头一看把原来的数据调出来，发现这个品种其实它曾经有过这种好的优点，只不过是被我们没有发现，
1: 当时觉得没有特别
2: 对对对
1: 好的应用空间，现在
2: 是
1: 来
2: 对，
3: 其实我想帮这个周老师讲两句，我觉得这个里边其实有两个大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是信息的来源，就是现在大家设定育种目标还是通过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测和判断，主要决定于这个核心的育种家，他对于未来的整个关键的这个时期的判断以及关键性状的判断，那如果我们可以把产业链的数据打通了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清晰的给您提出一种目标来，刚才我们讲的高蛋白玉米，我现在市场上就需要14%蛋白含量的这样一个玉米，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目标去既定的去选育，它一定会把它用起来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其实是更多的这个行业里边大家要有一个行业的共同的观点。就过往大家其实每个育种家都是一个艺术家，自己对于这个行业是有认知的，他就按照自己的认知去做了这件事情，这个就非常影响最后他的产出。如果这个老师他的个人水平很高，那他育出来的品种接下来的整个的这个前瞻性也好，未来的战略性也好，就会很好。但如果这个老师他自己本身对于外界信息的处理能力不是那么强的话，确实是有很多这样的品种是被锁在抽屉里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有可能，其实大家多往前看，往更大的格局去看，把产业链串起来，把大家的信息互通起来，其实就能一点一点的解决这个问题。
1: 那接下来玉米哥要不要问问 AI 什么问题？
0: 那我当然要问了。这个陈老师，比如说直播啊，你看我白天那么忙，晚上抽空还想直播，能不能这个 AI 是未来的将来啊，能代替，就说白能代替我真人啊，直播哦，我想这个，因为我很累啊，直播，干了一天活了，晚上我想用这个晚上这个时间，我想多卖包的玉米，让都好多人都知道我的玉米怎么好吃啊，怎么好啊，有市场啊，我说能不能未来啊，用 AI 能代替我播，这我不是就省事了吗？对不对？
3: 我觉得其实有两个层面 AI 都可以帮您解决问题。第一个是 AI 可以帮助您把您所有的直播的内容进行一个梳理，做一个计划。就过往您可能每天白天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对，
3: 我晚上就把它讲出来，变成我的直播内容。但如果 AI 进来的话，它可以帮您有效的去编排，比如说带您的直播节奏。这个前提是您自己来播。AI 来辅助您。第二个是您完全信任 AI 的时候 ，AI 可以通过您的个人的数字人，比如说录了大量您的过往的直播的影像给到 AI， 他去学习，他大概知道，哎，我在这个时间段应该播什么内容，然后再有效的根据当下直播间的大家，比如说这些反馈认知，然后来调整。其实这两个都可以通过 AI 在这个阶段里边帮到您。但我觉得从未来的角度来讲，不光可以帮您卖，其实 AI 还可以帮您在每一个环节里边产生很多价值，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选种。您未来是不是要选周老师的品种？
0: 是，
3: 我们其实可以在您自己的基地上面，您去做测试。像现在您可能只测了某几个老师的，未来如果有可能，您可以以自己的基地为核心，把行业里边的大部分老师的品种都在您的基地里边每年种一种，面积不用太大，我觉得一分地两分地就可以，不用非得50亩200亩去种。然后有了这个数据，就可以建立一套您自己的选种的模型。而这个模型就可以辅助您在未来的比如说种植的过程里边提供更好的建议啊，比如说您在下游的销售过程里边帮您做很好的预测，这些其实都是 AI 可以帮到您的。
0: 第一个AI 就是在刚才聊这个事情，我期盼很期盼，因为给我减了好多劳动力，这是一个事实。刚才我就跟了周老师聊了，我说周老师你那培育的有没有这个跟我的类似的，他说有，我说这吧，明年你先给我弄的，我还买一瓶。我是这么说的。
2: 是是，对
0: 啊，因为我这个东西啊认可了，我想这个层次你不能说一直停留在原部，我要往前走，走再有一个类似口感的玉米，先玉米
1: 升级一下，
0: 升级接在上，你比如说让你包装，我自己啊，这个玉米我整天整的是，我能不能是个东西，它不能一直火，它
3: 是
0: 个周期性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今天跟赵老师，我说有，我很高兴，我说明年卖，我试试行不行？行了，哎呦，不错，这不就好了吗？我不就更换代了吗？对不对？还让我的粉丝、客户能吃到哎更好的玉米，
3: 对，
0: 这样不是长期的合作关系吗？更合适，是不是？
2: 对。
1: 以后有 AI 帮忙，对吧？玉米哥135直播，其他时间可以 AI 帮忙一下，
3: 数字直播，数字人直播，
0: 这个我直播的时候，因为咱不懂嘛，因为我没学习过，说白了，就听人家说，人家说了啊，你要拉时长，你不知道，我一个人能8小时啊，
1: 哎呦，
0: 所以我兜里存着那个
1: 喉片
3: 啊，
0: 金嗓子，西瓜霜，为啥？嗓子
2: 是
3: 受不了，
2: 直播8小时，
3: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陈老师一说，哎呦， 我期盼期盼再期盼。
2: 想着能有这种机会，说是给他们多用我们这种农民的语言，
0: 对，
2: 给他们去说得更直观更直接。
0: 你跟我农民你不能讲你们那个理论，
2: 是
0: 白话，
1: 你跟消费者也不能讲那个理论，
2: 是就是说我说这产量好是吧，我抗病性怎么抗病好，
0: 对，
2: 我就说抗倒伏怎么倒伏，
0: 对，
2: 就是风来了是吧，今年什么

0: 海鸥来了也好，或者是什么台风来了之后，它就是不倒，天津就是别的品种倒了，我就站着不倒，是吧？抗病性，我这所有的就很干净，是吧？我这个玉米好吃，怎么好吃？
1: 对，
0: 我就是天通玉米为啥好吃？我就是说，就是我吃了一口，是吧？我爆汁也好，说是没有普通玉米的腥味儿，是吧？
1: 对。
0: 这就大家易于理解，是吧？就非常好了。
1: 是啊，这个
2: 也
1: 知
2: 可
1: 道。
2: 以讲讲这穗玉米的父本、母本、爸爸妈妈们的故事，包括这一季他所经历的风吹雨打，现在你能看见他健健康康的，就是出现在大家的
1: 餐桌
2: 桌
1: 上，
2: 上。
0: 对，
1: 让大家吃得干净，是不是
0: 对，就像你刚才
1: 健
0: 讲
1: 康？
0: 的，父本、母本，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是啥意思，但是我说他爸爸、他妈妈，大家就很
1: 你
0: 容易
1: 这么
0: 理解
1: 说，我
0: 了。
1: 明白了。
0: 对，是的。
2: 我们今天是秋天的答卷，也想最后请大家秋天的答卷、丰收的答卷，大家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再每个人来聊聊，好不好？来，
1: 好，
2: 第一个，
1: 我的答卷就是我能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把我的玉米都卖出去了，而且供不应求，而且呢，实打实的我赚到了钱了。这作为一个农民，一个种地的，我感觉呢，这是我最真实的答案。
3: 站在我的角度，其实我更希望的是每一个类似于像玉米哥这样的种田的人，大家可以把 AI 的技术用起来；每一个像周老师这样的一种家，可以把 AI 的技术用起来，那么他们的工作效率可以提升，他们真正田间劳作的时间变短了。这是我希望的丰收的答卷。
0: 从我的角度来讲吧，丰收的答卷，像我们今天选育的几个品种像626吧。丹麦含量高，然后今年在东北还是推广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可能像这种刚才讲的这个耐高温的这个1130，也是今年入选了我们是45国家这个两种攻关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成果。然后呢，这几个品种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储备呀，但是呢有些也是今年刚转化到公司里边，也是实现了初步的迈出的第一步。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些品种呢能够真正的被农民们所接受。能不能够被像玉米哥这种的大户们所认可，被市场所认可？然后呢，我一直觉得是育种其实就是走了第一步，后面更多的时间呢，还是要让农民说话，是吧？让地里的收成说话，这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2: 对，希望以后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坐在一起来聊天儿，对吧？相互提出诉求，解决问题，然后再反馈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我希望今年的答卷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节目《秋天的答卷》还在继续。接下来呢，让我们打开生活的答卷。刚才我们从一粒种子聊起，聊了收成，聊了科技，聊了 AI，也聊了农民账本上的数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换三位朋友聊聊村庄，聊聊村里的日子，也聊聊那些回来了就不想再走的人。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三位新朋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旅游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金伟。王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
2: 北京延庆区新农人朱小华，小华老师好。
6: 对，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您是从城里回来就不想再走了，是吧？
6: 是的。
2: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网红书记，北京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党支部书记史云龙，史书记。史书记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2: 那
5: 大家
2: 个
5: 好。
2: 网友叫您网红书记，您感觉咋样？
5: 其实叫我这个网红书记呢，我是从2021年开始啊，我做了一些自媒体，就是为了宣传家乡。慢慢的呢，好多朋友们就开始这么叫了。
2: 那咱就先宣传宣传今年收成怎么样？
5: 好的。如果说今年的收成呢，今年肯定是丰收了。我觉得呢，从几个方面，第一呢，我们农村嘛，首先讲我们今年算得上是风调雨顺，所有的农作物呢都是丰收了。另外呢，从三产上边，您比如我们做的花海夜市，做的民宿，今年运营情况都非常好。我们村级领办合作社呢，今年也运营得非常好，特别有信心。今年连续3年给我们的村民分红。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年我们 黑暗两寸挡住呢，也获得了北京市先进集成党组织。所以说我觉得今年我们是黑暗岭大丰收的一年。
2: 史书记这个嘴角已经压不下去了，这个开心啊。那朱老师呢？
6: 我是也是一个新农人，回到农村就开始种这个有机葡萄我们那个品种比较多，今年呢也是风调雨顺产量也非常高，也非常稳定最关键的也是卖的比较好我常会说你这个种好一定要卖好才算是丰收吧。
2: 怎么种的好，怎么卖的好，我觉得一会儿其实我们可以展开来聊一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直接直播卖货了，
6: 是的，
2: 对吧？稍后我觉得两位可以 PK 一下看一看。其实二位老师已经说了说今年的这个丰收啊收成的情况，其实我和王老师其实我们算是村外人，当然也想成为村里人哈。王老师经常各地乡村去的比较多，说说您感觉这两年的一些变化是啥样的？
7: 其实这几年呢乡村变化特别大，感触最多的一点呢就是现在村民的这种收入增加了，就是比起前十多年二十多年呢，我感觉现在的乡村的生活富裕水平这个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这是收入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能深切的感受到就是农民朋友的这种精神面貌和他的精神世界是富足了，大家的这个生活啊，这个也形式多样化了，然后文化生活呢也多样化了，所以在乡村里面我们能看到一片繁荣的景象。
2: 对，其实我们去玩的时候感受也不一样，对吧？环境啊，然后可以玩的项目啊，然后跟大家聊天那种感觉，其实是方方面面的体现。就是问一下朱老师，您刚刚提到您从城里回来，
6: 是的，
2: 就不想再走了，
6: 是，
2: 就是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我回来之后感觉哎没什么区别，但慢慢发现说变化越来越多，我就更不想走了的。
6: 我是2009年回到这个唐家堡村，开始在城里边呢是闹钟每天把你叫醒，现在到村里边呢是每天都会听到这个鸡打鸣的声音，刚开始还不习惯，慢慢觉得就是每天的鸡要不打鸣，真的还不太习惯，是这样的，尤其是这个生活会有很大的变化，比较慢啊，慢生活，比较享受这种慢生活。另外一个呢，村里边也会就是有一些这个种植的一些蔬菜呀、水果呀，就近就能满足，不用去市场再去挑选。
2: 买东西其实很方便，
6: 很方便啊。另外，周边的村民会比如说他家种红薯，他家种花生啊，他家种黄豆，大家会互相的去这样的
2: 相互交换一下。
6: 对，
2: 其实小时候那种熟人社会的感觉就又回来了，就
6: 是。
2: 是我家买了个什么给你点，你家买了什么，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尤其
6: 是
2: 还是挺怀念的。
6: 是的，你像就比如说你在城市里边就是各忙各的，可能就是邻居你也见不上面，但是在乡村的话会就是尤其是到春天快暖和的时候啊，三五就是几个就是大爷大妈啊会在那街上给聊天对，还有一些叫卖的一些就比如说卖一些这个农村没有的这些东西大家就会去一起围在一起讨论去买就特别有烟火气。感觉他就是回到村里边之后很踏实，
2: 对，生活上的变化其实像您说更踏实了，
6: 对，
2: 没有什么不方便
6: 啊，对，
2: 但同时您留在这儿创业又感到了什么样不一样？
6: 感觉到什么不一样？最开始呢，我本来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人，最开始呢做这么大一个产业，村民不被认可，你一个小丫头还能干出什么来？因为我们这个地呢是从百姓手里流转过来的，流转我们要给百姓发地租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带动村里边的一些百姓去在那儿就近就业啊，我们是带动了村里边45个人的一个固定就业，另外一个还有这些地租，刚开始呢是不被认可啊，到最后慢慢有一天我开着车从城里边回来，百姓跟我说你回来了，那一刻真的心里特别特别温暖，感觉这个老百姓村民把我当家里人了，把我当村里边的人了，觉得感觉特别温暖。对，
2: 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就是被接纳的感觉。
6: 是，
2: 就是一回来，哎，你回来了，你甭管熟不熟啊，
6: 是
2: 都是那种很热情的感觉。那史书记这两年的感受应该更深刻一点吧？因为史书记也算是从外地回来。
5: 对，我也回来，
2: 但时间更长一点。
5: 对，其实这种变化呢，刚才我听了这个王老师介绍乡村的这种变化，我觉得黑暗岭的这几年的变化呢，恰恰和您说的这几点啊特别像啊。就是我觉得黑暗岭这几年的变化呢，首先我们说从这个村集体经济收入上说，我们从2021年的村集体经济收入是32万多， 那么到去年2025年突破120万，啊，是一个跨越式的这种增长式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村里边的这个人居环境，
2: 嗯，
5: 啊，它的这个人居环境，这个从过去的干干净净，已经在向漂漂亮亮的去转化啊。这个呢，我觉得一个是就是村民的这种需求不一样了。那么我们要满足游客的诉求，把我们自己啊，就是这从环境上面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2: 嗯，
5: 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其实也算是村里边特别可喜的一个变化，就是这几年呢，已经有年轻人开始这个返乡了，开始回流了。今年呢，甚至出现了，村子里边的一个大学生，大三，马上该上大四了，大四就实习了嘛，然后主动就回到村里边来实习，啊，我觉得。就是这几种变化呢，对于我们村子里边来讲呢，还是非常可喜的。
2: 嗯嗯，就刚才和大家这么聊之前，史书记还有朱晓华老师已经说我们都有咖啡厅，就是大家在这个园区里边坐一坐，喝喝咖啡，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就其实现在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生活便利性越来越高了，而且像您刚才说，原来是从干干净的要求到漂漂亮亮的这个变化
5: 是。
2: 王老师有没有啥感受？尤其是干干净净到漂漂亮亮，就是您在工作当中，尤其是带着大家去旅游的时候，看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
7: 对，其实从干干净净到漂漂亮亮，我觉得这个里面啊，不光是这种感官上的，不光是这种自然环境和我们周遭的这种环境变化，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就随着人们的这种收入增加，这个不断的这个精神世界也需要不断的去满足，然后追求美好生活的这个需要当中呢，我们就需要去追求更多的生活的一些形态，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刚才您提到的业态的创新，然后我们生活的一些必需品、文化生活的一些需求的增长，都是我们现在发生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现在建设这个全面乡村振兴以及建设我们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
2: 嗯，哎，那您能不能具体说说，从干干净净到漂漂亮亮，你到底做了什么？
5: 其实在这个期间呢，我觉得，因为我们延庆是生态涵养区。我们四海呢又是延庆的生态涵养乡镇，那么其实在这里边变化，我觉得发挥作用呢最大的一个就是我们村的生态文明积分制，啊，我们是把大家保护生态的这些行为都用积分的方式把它具象化，把它量化。您比如说你家里边没有四大乱箭，没有污水横流啊，这个你这个去山上边捡一些游客留下的白色垃圾等等，这些行为呢我们都是给积分的。那么这几年呢，就是大家保护生态的这种意识就越来越强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从我们过去街道上干干净净，然后呢把大环境搞得漂漂亮亮，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我是这样看。
2: 朱老师体会到这种从干干净净到漂漂亮亮的过程了
6: 啊，也体会到了。就比如说，我们家就在路边住，
2: 哦，
6: 就是每天就是早晨，就很早啊，基本上是5-6点钟，就是村里边的这个卫生员就开始，从这个每个街道就是负责制的，可能这个人负责这几个街道，那几个人负责那几个，就是特别认真，打扫，就是等你上班的时候，就是送孩子上学的时候，马路上已经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2: 了。对，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6: 是的，是的，就是而且大家都有意识的，像原来就是垃圾就会随手丢，但是现在大家的这个意识都非常强，就把这个就比如说垃圾啊什么的都归类扔到垃圾桶去，维护了这个整个村貌啊，非常干净。
2: 真的是越干净就会更干净。
6: 是的，
2: 就是这么一个变化过程，其实一点也不麻烦。
6: 对对对对，
2: 其实。说到去乡村玩啊，我觉得王老师应该去的多，我也很感兴趣。如果我说我从游客的角度来说，我肯定会关注一是特色，就是人文风景啊、自然风景啊、环境啊、民俗啊，还有一种叫特产，就是我来了能吃啥，这儿种的是什么，以及能带走的是什么。所以接下来就特别想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乡村最吸引人的，我们就想先从特色上面，到底怎么能保证这个不同的特色能吸引到大家？史书记，您先聊聊。
5: 其实从特色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我们黑暗岭来说呢，首先，刚才我讲到，我们有特别好的这种生态本底啊，这个呢，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是最大也是最宝贵的资源。这几年呢， 黑汉岭呢，它又地处这个四季花海的核心区，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秋天到了啊，我们也是我们农民最喜欢的一个季节，一说到秋天就想到丰收，
2: 丰收了，
5: 对吧？
2: 嗯。
5: 那么丰收的同时呢，就是我们有四季花海的这个大地景观，现在的花开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就是，我们每到秋天，不光享受丰收，我们还享受这个花海的浪漫，游客呢到我们这儿。来了之后呢，它除了观景之外呢，在我们这个村子里边有特别好的这种民宿，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我们还有小溪嘟嘟这个乐园，那么孩子呢在里边尽情的撒欢，里边呢还有每天系列的活动啊，安排的满满的，包括我们这个花海夜市有我们当地的一些美食啊，比如我们这个70多岁大姐蒸的大馒头等等的，都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区域的特色。
2: 对，您说这个夜市啊，其实我特别想展开聊聊。实话实说，延庆在北京可不算近，我开车过去俩多小时哈，我去了之后到底为啥我两个小时去，当然还有两个多小时回来呢。所以就您提到这个夜市，也是这几年大家都在关注夜经济的发展嘛。我看到很多夜市很热闹，很红火，但有时候也觉得好像很多夜市都长得也差不多。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夜市到底能给大家怎么样那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去了又很开心，又能吃的那种与众不同的东西的感觉。
5: 是这样，我们的首先从品类上说啊，我们的夜市呢每年都会有一些创新啊，因为夜市它毕竟是以这个美食为基底的，比如我们刚开始做的这个花海彩虹记啊，这个应该说这个食材呢只有我们当地有，用我们山上的溜达鸡啊做这种彩虹鸡。那么比如我们今年又新推出的木墩烤肉啊，这个呢它是在这个食材上我们会有一些创新，有一些突破。但是很关键的是，您比如说您在这个城区的夜市消费的时候呢，您可能会觉得很热，就是在我们的花海夜市里边呢，就是您一边吃的就是当地的美食，然后呢还能感受到夏天的小凉风，其实还是生态的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夜市的感受。而且在乡村呢，就是因为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您可能会发现到了乡村之后呢，就是一到晚上都是漆黑一片，对吧？是因为我们有了花海夜市，我们有了花海舞台啊，就是大家你在这儿一边吃东西，一边可以欣赏到这个舞台上边，就是我们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这些节目，非常接地气儿的，群众也非常喜欢的。然后今年呢，我们还又把我们黑汉岭高跷老会重新组织起来啊。黑汉岭高跷老会呢，在我们村子呢也有200多年的这个传承。我常讲，高跷是我们黑汉岭人刻在骨子里边的热爱，就是。这次重组起来之后，我们附近不光是黑汉岭的，我们附近的居民都非常非常喜欢。
2: 哎，我很好奇啊，就是夜市这些小吃，对吧？是咱当地人去摆摊儿，然后再学吗？
5: 这个我跟您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夜市呢，跟好多夜市还是不一样的。您看似我们一个普通的小夜市，但是呢，我们做到比如食品留样。就是我们的夜
2: 安全上面也是
5: 对，从安全上是有保证的。我们的夜市呢，不是把档口出租出去，我们的夜市呢，完全是我们村集体来运营的。就是，没有买一把香菜也是村集体出资，然后您去撸一个串喝一杯啤酒，那么这个收入呢，都进我们村集体里边所有的档口里边的这些员工，是我们把村里边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这些人把它组织起来。这个。我们教他怎么烤串，怎么拌凉菜，怎么做麻辣烫等等，把他教会，他的这个技术成熟了之后，他就可以上岗了，办了健康证之后。那么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地儿呢，它在延庆东部山区，当然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生态本底好之外，它也有一点小劣势，就是距离比较远。那么所以说就是如怎么才能吸引那么远的人到我们这个夜市来，就是跟我们这种运营模式是有很大关系的。
2: 对，我想如果说到这村民们的秋天的答卷，就是一，我今天收成不错；
5: 对，
2: 二，我学了一门新手艺；
5: 是的，
2: 三，这个夜市又给我带来了额外的经济的收入哈。
5: 是的。
2: 小华老师去过这个夜市吗？
6: 去过，最开始。去年去的啊，对，去年我们也是晚上去的，很震惊，没想到这个我们从城区开车到四海的这个夜市里的一个多小时， 当时记得还有串儿，然后有好多小吃啊，带着小朋友去都很开心。对
2: 啊，对，因为您那边其实更近一点，
6: 嗯，是是。
2: 所以其实我觉得您的这个感受也能代表更多我们的感受
6: 啊。是，
2: 您那儿开一个多小时已经不近了，那像我们开俩多小时，
6: 啊，是
2: 考虑去了怎么能让大家觉得更开心、更值。
6: 是啊，
2: 嗯，王老师，您觉得这种乡村夜市这种模式怎么样？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尝试复刻的？因为马上也中秋十一小长假了，对不对？
7: 嗯、
2: 所以我们其实秋天的答卷也希望更丰富多彩一点。
7: 对，其实这个夜间经济呢，它突破了我们。

0: 泛的这种交流互动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深刻深深去体会当地生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所以现在乡村的夜不再是以前的夜了，它是一个带着一片希望的夜，带着我们幸福感满满的一个夜。所以乡村的夜生活和夜经济啊，我觉得未来发展是潜力是非常大的。
1: 对，刚才史书记还说到一位老人的那个蒸大馒头的感觉啊，像我们小时候都是吃过这么大个，大概是5毛钱还是1块钱一那种大发面馒头，就是现在感觉那个馒头都长得太完美了，对吧？就是形状呀，然后正好发面发得刚刚好，但是小时候的那种感觉还是挺怀念的，所以这也是您说的那种人情味的感受。
2: 是的，
1: 您说我这么大一馒头，然后我配点啥好吃？
2: 就是其实，在我们夜市啊，就是它另外还体现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促进了这个，就是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你刚才是我们说到这个大馒头，是我们村75岁的一个老大姐这个大姐呢，她从年轻就给各家帮忙，家里边谁家有红白喜事儿，她就去给人蒸馒头等等的，特别热心的一个人。但是恰恰当初的热心呢，给她造就了这么一份手艺。那么现在反正身子骨也特别硬了，然后这个每到我们夏天开夜市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主食工坊里边蒸这个馒头。现在就是看似一个普通的农家大馒头，他现在成了我们的夜市的一个爆款。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一点呢，它不光是馒头本身的味道，可能通过农村的这个大馒头呢，又让很多人想起了乡愁啊，多了一些记忆。
3: 从生产到生活，从地里的收成到村里的日子，秋天的答卷是写给土地的，也是写给每一个耕耘者的。在这份答卷上，育种家写下了坚守，农民写下了汗水，村干部写下了担当，回村的青年人写下了奔头。这份关于丰收的答卷还在继续书写，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系列节目《秋天的答卷》第3期，我们下期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咱们去浙江瑞安塘下镇陈坳村认识一位村支书。多年前，这里遍布电镀抛光小作坊，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是远近闻名的重度污染村。陈仲芳上任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第一件事不是修路盖楼，而是盯住了一棵枯萎的古榕树，那是他和伙伴们儿时的游乐场。现在因为污染，古树正慢慢的干枯，他下定决心要改造污染企业，把儿时的环境抢回来。如今陈坳村从脏乱差变成了3A 级景区，地下车库、集中工业区、宗祠文化园一应俱全，村集体年增收500万元。可这背后的故事并不轻松，他亲手拆了发小的厂子，又帮他找新园区建污水处理厂，他面对五大姓氏的宗族矛盾反复上门沟通，消解宗族隔阂，他前后12次敲开董大哥的家门，劝说他搬进新建的村民新居。从一棵枯树到一片青山，从宗族隔阂到全村一心，陈仲芳用环境优先4个字让陈坳村成为了全国文明村镇。咱们一起去听听这个村庄重生的故事。
1: 他敲敲敲，我们在哪个位置看看？对，刚才听到一个声音了，我们再上去。
2: 那边是吧？
1: 哦，那边我看一下，对，你们这些敲好的这些东西搬下来呢，要规定的地方去处理的，不可能是乱倒倒到外面的。哎，这个钱。这个玻璃也拿过来，要不拿过来风一吹，对，一吹的话吹到下面去，是10几层高的，摔下来麻烦，出大问题的。你还是听我们的，还是放在里边好。
3: 没事的，我不是，
1: 没有没事的，我们绝对考虑到安全问题，好吧？
4: 我这个这不是我操作，他黄灯放在这里，我不
3: 管。黄灯放在这里，打是你打，责任是你的。
1: 我到时候给物业叫过来就可以，讲个问题，好吧？你小心一点就可以。
3: 这个打的坏的不是你责任啊。
1: 这一定小心一点，好吧？我叫陈仲芳，是陈坳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我是2005年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你叫物业那个负责的人过来一下，我在那个二单元这里，我陪他上去看一下，有些在敲房子的东西存在有些隐患问题啊，好吧，你叫他马上过来啊。
5: 这里是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镇陈坳村的住房改造项目，临近新年，陈仲芳却满面愁容。过完元旦就是交房的日子，新房还在进行最后的施工，村民究竟能否按时住上新房、认可新房，这是他眼下最关心的问题。
3: 啊，物业的，
1: 对对，我带你过去看一下了。这两天要刮风的，刮风我们有些玻璃拆下来了以后呢，它是竖起来放，竖起来我们怕上面如果风大的话，两边都打空了，打空了要风一吹，把玻璃一不小心吹下来是出大问题的。哦，好吧，我们去上看一下。
2: 对，我们去看一下。
5: 陈坳村地处大罗山南麓山坳，这里青山绿水，楼宇洁净，走在村中你很难把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联系在一起。

0: 先生，我们的居住条件是不错的，我这个水系是原水引进来的。为什么我们有些生态不修复，所有的生物是多样化的？如果人呀、旱啊、还水牛啊、还病啊，它可以爬上来的。
1: 我带到地下室去看一下。
2: 下面可以700-700个车位，又是安全，又是环境好，对对，又解决了停车难的问题。地下室的造价成本是7,400万，上面的造价也只有7,600万。2017年，陈澳村被评为第5届全国文明村镇。曾经的陈澳村可不是这样的景象。
1: 如果从20年前你看这个区域，全部是无烟瘴气的，全部是违章建筑。现在看我这些榕树，是绿油油的，真的很好，啊。原先我们站在这个区域，是一个大的电镀厂，啊，是一个非法排污的一个企业在这里。为什么呢？这个村庄是原先是重度污染的村庄，原先都搞些电镀，还有那个抛光以及冶炼的一个村庄。
2: 那污染的外面那个小沟里那个水流过去的都要淹死的，
1: 就是两边根本就是一点绿化都没有，垃圾堆呀、啊，就是什么猪粪啊、鸡粪啊，咯，鸭呀、啊，这下雨的时候有水，那雨一停水就没了。从重度污染到青山绿水，陈澳村的变化还要从一棵榕树说起。
2: 我家就住在旁边，这些榕树都是我们小的时候，我经常爬上去。当时小的时候没东西吃嘛，它里面有果子，从小的时候呢，就是上去抓那个鸟窝啊，摘那个树枝啊，吃这很正常的。陈澳村自古以来就栽种了很多榕树，从小陈仲芳和伙伴就在这些榕树的庇护下成长。
1: 可是随着村庄的发展，这些粗壮的古榕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对，就这棵树，这个树你看啊，旁边是现在我用小枝把它插起来的，用小枝把它插起来，它其实它的主干已经枯掉了，由于旁边的企业、电镀企业污染造成的这个枯掉了，就在边上。
2: 这里的过去大概10厘米、10厘米左右嘛，
3: 就枯的时候，整个树叶就茂盛了，慢慢的枯掉死掉。
2: 古榕树的枯萎让刚刚上任的陈仲芳心疼不已，他决心要搬掉那些污染企业，保护这些自幼受其庇护的古榕树。
1: 老王，你好。
3: 对。
2: 好久没看见你了，
3: 今年怎么来看我？
2: 现在情况怎么样嘛？
3: 行，今年还可以。
1: 生意有没有受影响？上半年差一点，现在可以差不多了。比去年没什么差的。
2: 搬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污染企业的经营者就是陈仲芳从小到大的玩伴。
1: 我们一起玩的。
2: 他那个企业就在这个位置，
1: 我苦苦的给他讲这个问题，当时他情绪波动很大。
2: 刚一上任就要拆掉自己赖以生存的企业，这让夏宁云一时间无法接受。
1: 当时很怨他，我说你这个好朋友都忘掉了，非要拿到我开刀呢。这肯定是我去了，他感觉到你当村干部的时候，你要给我利益就打击了。
2: 他我好好的在这里办厂，你为什么叫我帮？他呢，
3: 就是一个劲，星期多少时间？你必须给我拆，你带头，因为你是党员，你是当兵回来的，你必须给我拆。
2: 村民们质疑，朋友们也不理解，但陈仲芳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环境比一切都重要，只有环境好了，才能更好的发展经济。 污染的问题不能让步，但朋友的难处，陈仲芳也看在了眼里。
1: 一心比心嘛，如果拆了他的房子，没有给他后路给安置好，他规模比较大了。
0: 我们就想办法要他，就给他搬出去，到其他地方进行安置，啊，让他更好的进行发展。但当时的土地资金，土地就很紧的，我们也给他，给政府也好，给市政府也好，跟镇政府也好，给对接这项工作，尽量想办法让这些企业成长。
1: 为了更好地安置污染企业，陈仲芳和村两委干部多方联系，终于申请到了一片集中工业区。在这里，陈仲芳和企业负责人一起规划环保方案，引进减排设施，将工厂污染降到了最低。
0: 发展空地比原先大多了，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正正规规的。我这个环境比我原先那个行业好多了。
3: 这个是集中处理，这个是，就是对这个环保，对这个也特别严。
0: 对对。
3: 有水有一点不过关都不行，不给你放过去了。那这个是我们那个园区里面污水处理厂，现在我们那边要投资个4000多万生化池，你看我们厂房就在这边，留在这里，水流得很近。
0: 原先我们城十几家企业，几十家企业，反正都在这里。都在这里。现在规模要，你看到了很开心了。
1: 原先零散分布的小作坊，不仅污染问题得到了解决，还因为聚集在一起，增加了市场竞争力。但这棵让陈仲芳心心念念的古榕树，却没有挽救回来。
0: 这个企业搬了以后呢，我叫林业专家，拯救了一年时间，是没办法拯救好。那有一根啊，原先全部是烂掉了。我们为了告警号人，特意没有把枯树挖掉，直接立了一个碑告警我们的号人。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遮风挡雨绿阴沉，苍蛹冲笼十二雄，一至村头污水争，枯枝不腐皮相邻。
1: 古榕树的凋零，给了刚刚上任的陈仲芳一记沉重的打击。
0: 人啊，活一辈子，赚过来钱，健康是首要的。如果要好的健康，必须要有个好的环境去支撑。
1: 要想让大家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陈仲芳就必须对陈澳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
0: 原先的村庄没有规划的，它无序的建设导致了整个村庄。你说有多脏就有多脏，有多乱就有多乱，毕竟是陈澳人嘛，能不能推动家乡发展？
1: 有了大刀阔斧进行改造的想法，陈仲芳开始规划陈澳村的发展蓝图。要想让环境变得更好，原先破旧不堪的房屋、没有规划的道路都必须拆了重建。
0: 你现在那边天拆了以后，但里面有两家，这家没有，这家高的里面没有，
4: 这里啊，
0: 你过来看一下。对，那家，这个房子要拆掉的呢。
4: 哪个房子？
0: 这个房子全部要拆掉了。
4: 这房子要拆掉的是不是？
0: 就马上就拆掉了。我本来就那个，你电停了以后就要拆掉这个东西了呢。
1: 大手笔的拆迁改造，真要实施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5: 大家都就会说的嘛，就为什么都把那个拆掉了，对那个以后的生活条件有什么好处啊？
6: 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多都把它拆掉了，以后就那么小。
7: 房子拆了，但不是有没有还要停电，你是什么都要这样想的有啊？
8: 盖起来好好的，你一下子把它拆清，这肯定有点不理解的。好像
0: 我可以说住了几十次，他们一户人家。我找到了他家里边，他楼上就跑下来，冲下来。我上他家的时候，不是让他骂，就是我的父辈给他得罪。
1: 拆迁改造，村民们各有各的想法。陈仲芳明白，要想让这项工作顺利推进下去，首先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
0: 一个地方发展，如果思想不统一，内部不团结，社会不稳定，你想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发展的一个规律。你想一个村干部凭一个人的能力去单打独斗，你想把村庄发展起来不可能。
1: 陈澳村宗族观念根深蒂固， 几大姓氏互相。

0: 攀比，矛盾重重。
1: 我们是五姓组成的，一个姓秦，姓秦，姓秦，姓董，姓叶，姓陈，姓戴，五个姓搬到城啊，要800年时间。
2: 过去就是他说这个地是你的，这个地是我的，你好像你如果走到我这个路上去，如果没有什么矛盾的嘛可以走，要发生矛盾以后这个路就不会让你走。
0: 在拆迁的过程中，五大姓氏更是勾心斗角，争抢权益。
1: 他姓祖大的话，他人多人口多啊，给村里面施加压力，给他土地。
0: 在环境的问题上，宗族矛盾尤其突出。人少势弱的家族希望分到和其他家族同样多的房产，而人丁兴旺的家族也不满足现状，还希望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化解宗族矛盾，让大家团结一心，这是陈仲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 五个姓，五个祠堂，都有自己的祖宗，都有供奉自己的祖先，啊。为了地方和谐，为了地方发展，我用一个土地在我那个原先规划的一个区域里面，搞个叫个总称叫陈澳宗祠文化园。
0: 五姓归一，共享一个祠堂，共同祭拜祖先。为了消除宗族之间的隔阂，陈仲方想到了这样一个创新的办法。
1: 这还不厉害，把原先几百个乡庐啊，我在那大面挖了一个大的坑，把那个香炉都埋在地上，上面用个水泥把它浇好，就上面放一个1米5直径的一个大的香炉，把所有的香灰呀、原先的插香的一个灰呀、会点了一个灰，是抓过来放在一起。现在陈澳人，不管谁去世了以后，我们就插一炷香在大的香炉里边去祭祖。没有说姓陈、姓董、姓叶、姓戴的这种概念，就是个大家庭。
0: 五姓归一，缓解了宗族间的矛盾。在环境的问题上，大家尽可能的相互体谅、相互让步。和村里有50-60年历史的老旧危房不同，董大哥家的房屋是上世纪90年代建造的，相对较新。一直以来，董大哥都对拆迁十分抵触，这已经是陈仲方和村干部们第12次上门做工作了。
1: 老董，在不在家？
3: 在家。什么事啊？
1: 我过来看你兄弟吗？
3: 不要不要，你们老是来，没事。
1: 上你家喝杯茶呢？
3: 不要过来好了。
1: 喝杯茶呢？你老大哥关心一下，喝杯茶没什么事情的。
3: 没有啥好。
1: 就过来喝杯茶呢，喝杯茶
3: 没什么好事情的。
1: 嗯，什么嘛？
3: 经常过来干嘛？
1: 经过来的给你兄弟讨茶喝呢，要不然叫你喝杯酒也好。那我住一下，你老大又是老大哥了。经常过来打搅你，真不好意思了。
3: 你有什么事情说吧。
1: 主要是村里边呢，就正改造这个项目。
3: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呢，比较可以住，也是好的。
1: 如果改建好，我们也像城里人一样过上好好的生活，感觉也蛮舒服的。
3: 我现在住了300平方，你拆掉要给我这200平方、100多平方，我就不划不来了，对不对？
1: 对，
3: 我就不划算了。
1: 政策是统一的。我们经济平衡，这也放心，不可能让你牺牲更多，让人家牺牲一点点。
0: 和村里1-2层的小楼不同，董大哥家的房子上下5层，面积320平方米。可按政策，他和大家一样，也只能获得一套160平方米的环建房，这让董大哥无法接受。
1: 你这些高层的房子，我们都已经在考虑了，不是没考虑，我们老。矮的房子给高的房子，我们都在考虑。我如果拆了你面积大，我到资金跟在资金给你平衡起来就可以，没问题的。如果你大哥不支持，我们下步工作真的很难。
3: 不是说我们也放心的，不是说不放心，经常反对。我们主要是个人，其实利益问题。
1: 对对，我理解，我理解。
3: 主要是这一点，说句难，说白了就一句，
1: 理解理解，
3: 利益的问题，
1: 理解。
0: 在拆迁的问题上，村民们更在乎的是个人利益，旧房有多大就希望补偿的面积有多大。可对陈仲芳来说，他更在乎的是全村的公平。每家每户房屋质量不同，建造年代不同，甚至有很多村民把猪圈柴棚的面积都纳入了补偿范围。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陈仲芳精确测量，并将每家每户的房屋信息登记在册。
1: 这个就是我们原先旧村改造前的一个档案室，全村529户，529间房子，整个的档案都在这里，它里边有所有的细节方面，比如说你拆了个卫生间，拆了一个楼梯，它都补偿在这里边。每户人家都有一户人家的故事。
0: 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公平，陈仲芳将每家每户的房屋信息对外公开，精确测量，合理估价，信息公开。这不但让村民了解到了自家房产的价值，也让村集体的补偿标准更科学、更合理。
1: 昨天我到董大哥家里去谈这些工作的时候，他谈的这些问题是很实在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我们回来以后，村两委也在讨论这些问题。反正我们站在百姓的角度去思考，我们根据村里边的一些实际情况，会适当的给他调节一下，有些政策上的一些政策从倾斜也好啊，他也不是一户人家，其实在十几户人家的问题。
0: 陈澳村的拆迁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但拆是为了建，拆迁的最终目的还为了打造一个宜居的环境。元旦将至，住房改造项目正在收尾，村民即将入住新房，可小区周边的配套工程却没有跟上。
1: 也一定要赶下这层工程，就能推过来就最好的，能推过来就推的。你注意一下，能推过来推一点。不行，不行，再推过来一点点。可以了，就这样定了。这里摆个石头，我们就差不多了。对，
4: 站起来了吧？
1: 哎，对。站起来的，就高层石头，就刚才我们看的那几个石头拉过来，就放在这里就可以。
0: 陈仲芳对施工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不会放过，哪怕一块石头，他都要认真摆放。
1: 对自身的那个清洁也比较，看好的，同时对村庄的环境，我特有一种要求的。原先有这种想法，就把村庄打造在森林里边。从小的记忆里边，它是绿水青山的，就把村庄回归到原先的这种格局。
0: 清脆的山路，碧绿的溪水，整洁的楼房，陈仲芳将陈澳村打造成了如今的模样。2017年，陈澳村的绿色景区获得了3A级景区认证。每年能为村集体增加收入500万元。陈仲芳不仅建设了宜居的环境，更将这绿水青山打造成了金山银山。
5: 现在变成山清水秀呀，是吧？大家都说我们这里那个空气这么好，
6: 路最干净，卫生最干净。
0: 元旦，住房改造项目如约交房。
7: 就是我们买给是好像
8: 不收给没，
7: 收给我交
0: 给。在陈仲芳的邀请下，董大哥也前来参观。优美的环境，舒适的格局，这让董大哥的内心也产生了些许变化。他认识到了改造的价值，也愿意为美好的生活付出一些眼前的代价。
9: 总体来说，老百姓对村内的改造是支持的。因为看到，已经看到好处，不是没有看到，确实看到陈澳面貌改变呢，确实不错。 你把其他村是不知道比无法比的。
0: 陈奥村在青山绿水的蓝图上一路绘制到底，陈仲芳得到的不仅是村庄的变化，更是全村百姓的认可。
1: 也就2003年的规划到现在可以讲是基本上是全部落地了，说白了嘛，清清白白做事啊，干干净净做事。我当村干干部不知道是的对的，以后就后人去评价这些。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咱们再讲一个村庄蝶变的故事。去贵州榕江的侗族村寨，认识一位爱较真儿的退休老人，乡村规划师刘守义。他擅长易拉罐浮雕艺术，退休以后受当地政府邀请来到乡村，想用艺术唤醒村寨里沉睡的老房资源。改造现场，他常对着施工方案较真儿，盯着工人整改细节。村里大量闲置的侗族老木屋让村民们心里没底，改造之后见不到游客，赚不到钱怎么办？刘守义一边改造老屋，打造集酿酒、蜡染、豆腐制作于一体的网红工坊村，一边发掘资源，牵头带动村民入股开发红石滩清水项目，一炮打响，一年就为村民带来近200万元的收益。小到一盏路灯的设计，大到整个村寨的运营思路，年过花甲的刘守义事事亲力亲为。他还提出村寨代言人计划，吸引年轻人返乡做媒体，为村寨引流。从改造老房到盘活乡土手艺，这位退休艺术家能不能把工坊村真正的运营起来呢？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调频了那个嘞。反正
1: 把
0: 山
1: 磨，
0: 然后
1: 反
2: 正要等
0: 待嘞。
1: 什么玩意
0: 儿？
2: 姚总，
0: 哎，姚老师，
2: 看你这活干的啥玩意儿？
0: 我是按你那图纸做的。
2: 按图纸，你那搬图你看，一样吗？
0: 那还可以啊。
2: 可以啥呀？这工程马上收尾了，还将就啊？你看看你自己看，什么玩意儿？
3: 这个不断给施工队挑毛病的人叫尤守义，退休后受贵州省榕江县政府邀请，来到乐乡村担任乡村规划师，为村民的闲置房屋进行改造和设计。这处老房屋本该一个月前竣工，但施工人员对尤守义的设计总是理解有偏差，工程拖到了现在。
0: 加固，刘老师，这还
2: 不是加固，本身就不行。你活的收尾干完了，你觉得这是加固吗？不是，你工人都确实干别的活还没加固吗？
0: 没有，
2: 你别找理由。在我眼里不如沙子，跟我干活那工人累跑好几伙，只有我每天在到现场去盯、去看，反复强调，个别的时候就需要自己动手去改。
3: 乐乡村距离榕江县城20千米，是离县城最近的侗族村落。2021年，乐乡村被东西部协作项目选中，作为乡村振兴示范点，重点打造开发。
4: 它的这个区位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离县城不算远，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山清水秀。有民族风情，乐乡村呢，它是油茶、这个百香果，还有西瓜，这些呢，就使得的它的产业发展有一定基础，把它作为一个样板，那么我觉得它是很有价值。
2: 这个门这块平行是不是？往这面斜嘛，都是对应的。
3: 也是在2021年，尤守义来到了乐乡村。
2: 人家拆下来好多门，我尽量都给它用上了。

0: 说是别反攻啊，行，好好好。
1: 尤守义生长在吉林省吉林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从小就展现出了超常的艺术天赋。他喜欢画画，更喜欢自己动手做些工艺品。尤守义利用废弃的易拉罐进行艺术创作，并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易拉罐浮雕艺术馆。退休后，尤守义不甘寂寞，他想用艺术装点乡村，最终选择了乐乡村实现他的梦想。
0: 对乡村振兴这块，我也研究了18年了，也比较感兴趣。最初啊，县里邀约我到这边考察一下，也是邀约几次。后来呢，我确定来的之后呢，我想通过我的行动要改变一些东西。
2: 我一直在做了几次的工作，做几次工作他都不答应。
0: 家里头不但人口多，还困难是吧？
2: 还困难。
0: 要不然他这房子早建起来了。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要不然他的房子早都装修了。
0: 嗯，其实真这个地点是很好的。哎，这老房子，
1: 由于外出务工和进城安家的人越来越多，乐乡村许多老房屋都是闲置状态，有的已经成了危房。
0: 这得100来年老墙吗？
3: 那100来年呢？
4: 有了。
0: 那你为什么保护这老墙？你怎么知道它有价值？
4: 不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要是就它腐烂了，那这里很不好看。
0: 这个必须保留啊！村里要开发旅游，大家都上那网红打卡拍照了，那你家就火了。
4: 这个看这个都火了。
0: 你弹琴。
1: 就像当年把废弃易拉罐变成艺术瑰宝一样，他要把蕴藏在乐乡村的沉睡资源唤醒。
0: 给我照个照片，这房子跟我同龄，来，来，接着拉，拉起来，拉起来，拉来拉来，
4: 哦，
0: 来，
4: 拉起来，
0: 来。怎么保养的？染头呗。染没染头啊？
5: 染啊，他
0: 也染吧。
5: 他有白头发，他染啊。
0: 染啊。
5: 那你们有白头发没？
0: 我
5: 啊。啊？哦，有白头发。
0: 我这不用染。
1: 闲暇时间，尤守义喜欢在村里闲逛聊天。在他眼里，村里到处都有沉睡的资源。
0: 我闻一下吧。哎呀，这酒味很浓香啊！
2: 像他们自己班的老头、老太太都会做，
0: 这多好！就这一双手酿的酒，你看它的价值是咋的？
1: 音乐、酿酒、蜡染、手工做豆腐，这些在村民们看来习以为常的技能，是尤守义进行乡村规划改造的基础。
0: 乐乡村的改造定位也是做一个网红工坊村。自己用的生活用品变成商品，这不就是产业了吗？产出了吗？不就变成工坊了吗？
1: 把闲置的老房屋纳入集体经济，打造成一个个工房，改造翻新后发展乡村旅游。第一个愿意把房子拿出来改造的是石明昌老人。
6: 当时我是考虑呢，把这屋子呢没有挪出放，我的女儿呢从外地来又没有挪出住所了，这一样我就有点担心。然后我又想一想来，屋子也没有好多了，反正来明年出来一回了，反正房子也是我的，搞来的是还是很好的。
0: 这位老人家就是这个房的主人，不但做木工活做得好，这些乐器都是他做的。你要不但房子入股，他技能也入股了。特别工坊，有技能的村民他是主体，他也是灵魂。通过他的技能和房屋改造融为一体的东西，让人能感受到更多乡土气息。
1: 在石明昌之后，又有10位村民先后拿出自己的老房进行改造。

0: 什么意思啊？那我那豆腐工坊都这么久了，咋没见到游客呢？我要比你们还急，我一年都没回家了。往前快手推进，因为工期也特别紧。下一步看看你们还要组织去学织围脖，好不好？嗯，
1: 那要看喽。
0: 眼下工程一再拖延，工坊打造了一年还见不到效益，村民们难免有些情绪。
2: 只是把老房子拿来搞，那也没看到游客来，大家都不相信嘛，是这一点。
3: 你打造怎么打造呢？打造这样破的烂的房子，打造出来谁又能来住呢？怎么去运营？怎么去获得这个收益？大家有这个疑虑。
4: 一家一户都没有弄，我这点你看他讲厨艺。 厨艺技能，他会做腊肉、烧酒香肠，就家里有老织布机。这个食堂还是这个，他俩差距多大？
5: 我也是单枪匹马的来到乐乡，普普通通的一个退休老头，大家认为你不行是正常的，只有你通过实践做出来点东西让他们看。
6: 繁忙施工中，来村边的寨蒿河散散步是游守一少有的放松时刻。2021年夏天，一个傍晚，游守一在河边散步，夕阳余晖下，河滩下的红色带状河床引起了他的兴趣。
5: 我一看这石头是红的，哎，很诱人，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点，所以说我给起名为红石滩。 看完之后，我就晚上回去写个整个策划方案，就是关于，红石滩如何打造亲水项目，每年白白流淌的寨蒿河，通过这红石滩如何激活唤醒。
7: 哎，海洋，
8: 是吧？十一之后怎么样啊？
7: 我们准备把我们这边的特色的。
5: 菜呀，推出来。那天跟春叔一聊，他说：“哎，海洋挺辛苦的，这一块。”2022年春节，在四川打工的石海洋回村过年，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游守一说出了要和村民们共同开发红石滩清水项目的想法。
6: 当时有很多人都不怎么相信嘛，看笑话嘛。我想这起个带头作用。我说：“你们入多少钱，我入多少钱。挣钱的时候，我说不分红。”
7: 我要赔钱的，我就顶赞助了。在游守义的带动下，25位村民入股，筹集了26万元，红石滩项目启动。作为榕江县唯一一个清水旅游项目，2022年国庆节，红石滩游客爆满。当时来了，每天都是上千人，一两千人，每天的收入在1万5左右嘛，收入应该在200万左右。
4: 我服了你定。
0: 一个经典子，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寨蒿河能给村民带来200万元收益。如何让工坊也变成网红打卡地呢？游守义心里已经有了计划。在游守义的监督下，施工效率明显提高，起初工坊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9: 安公司，来来来，行行行，哎，这知足常乐。 大家快乐！大家快乐！现在天气都是这样。对啊，现在洞房的进展差不多了。这门拉手啊，好好弄一下啊。这门帘儿得换一换。收件，那个，这块儿就要找几个村民，心灵手巧村民，男女不限，越年轻越好。
5: 让他跟我学这个做豆腐画，然后呢，教会他们之后，他们做这里的管家。
0: 这天，游守义和村镇干部对豆腐工坊进行安全排查，
5: 他打算在豆腐工坊来一次试营业。这次排查算得上顺利，可街口的一盏路灯却点燃了游守义的情绪。你看这块儿哈，这个路灯杆，我让你多长时间了？一个来月了。 你这现在我这整体你看一看，你看色彩呀、啊，屋内的构图啊，那你说完美吗？啊？
7: 如果拍一张照片替我宣传，那你说什么玩意儿啊？
0: 对这盏太阳能路灯，尤守义一直耿耿于怀，和村党支部书记交代了几次，都只是口头上答应。这次尤守义实在忍不下去了，村党支部书记也终于说出了不挪路灯的原因。
1: 其实我们农村的工作也不好做，大哥，这样的，其实呢，我不是不做工作，
7: 有啥
1: 做了几次了，
7: 不是有啥不好做的。你这个路灯杆它属于那村集体所有，说公共财产，它不属于个人的。工期这么紧，你看，
1: 那他自己家的这个情况有点特殊，他是借助这顶这个光，来晚上能照亮他这个房间里面，免得他这个思想浮躁，他是这样的，他是有脑智障。
7: 你这及时反馈信息，不反馈信息，你说一个月耽误了，工期这么紧，马上就要运营了。就要引流啊，知道吗？
2: 东北人他这都是一个心直口快的，我们都掌握。跟我是多次的做了工作，他也是跟我反馈，如果是挪开来，我这个小孩出来惹出什么麻烦事，你们村里面要担责。因为尤老师不知道情况，第一时间我们也不好意思跟他反馈这个事。
7: 我挺快的，你长这呢？1.96米，3.96米，对吧？3.9米，
5: 这种情况我一看呢，既然人家有特殊情况，我们就不要扰民，给任何一家带来了人家不便，我们这个项目就我觉得就失败。
7: 够了，是不是？够了。然后这个尺，
0: 不剥夺照进屋里的灯光，也让路灯更好地融进工房设计。尤守义当场就想到了办法，为路灯穿上一件新衣。哪怕是一盏路灯的改变也并不容易，设计制作、裁剪缝纫、下料打磨，每一道工序都是尤守义亲力亲为。
7: 这个方向朝这头啊，来，要绑着路灯头那块儿，注意安全啊。对，就这位置，太好了。
0: 虽年过花甲，他仍然有着剩余年轻人的执着与热血。
5: 我想真正说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样板，我觉得我做不了第一，我只做唯一。
0: 在尤守义看来，乡村规划既要留得住乡情，也要记得住乡愁。
5: 我每天走在村里头，我都是在换位思考，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游客，有的时候我转换成我是长者，看到小孩在那里玩耍，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是和他们一样，所以我没拿我完全当成乡村规划师。
7: 来了，哎呀，说来就来了，挺守信誉啊。
3: 你在干嘛呀？这个
7: 看一看，我在做一个什么东西，猜一猜，吊起来，
4: 落地灯。
7: 对，做一个落地灯。现在还考虑这个图案用什么，正好你们来了，帮我找一下啊。看不出来美。
0: 试营业开始前，尤守义邀请了几位村寨代言人。
7: 做得好，没问题。走，我领你们去工坊啊。
3: 行。
7: 我领你们一会儿先看。蒸豆乐工坊今天正好做豆腐嘛。
0: 2021年，尤守义在榕江县率先提出了村寨代言人的想法，号召年轻人留在家乡从事新媒体产业，为家乡代言。
6: 哦，就这俩
7: 啊？对啊，有味道吗？
4: 好有特色，好有特色，
7: 原生态嘛。
5: 其实新媒体也就是场景留人嘛，一个好的名字，一个好的场景，不是刻意宣传前提下足够带来很大的流量。小小的，
4: 哦，我看到还有燕子。啊，
7: 看，猜一下，猜一下。哎，为什么有两只燕子呢？
4: 好，就是希望我们，年轻人，新一代年轻人哈，不要往外面走，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
7: 哎呀，
4: 是这个，我个人的理解。
7: 给我们的燕子都生毛了，太有才了，不愧为村寨代言人。其实你看我来到乐乡啊，大街小巷都这么干净，是不是？村民们爱护环境，讲究卫生， 但是燕子哈，它随地大小便呀，所以说那是燕子的卫生间。
6: 啊，
7: 好玩吗？
6: 他被我说的这么高大上。
0: 村寨代言人的到来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为了给这次试营业增加新媒体流量，游守义亲自为他们讲解工房的宣推亮点。
6: 这边啊，
4: 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反而更喜欢这种返璞归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就想通过那个作为切入点的话，再把它带到我们每一个工坊里面去，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视频，然后肯定也会吸引到很多外面的朋友来这里打卡。
8: 你们带你们感受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哈，看我们的美景，尝我们的美食，感谢大家进入牛牛牛直播间，
4: 就是让没有机会来到我们这边亲身体验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去观看我们现场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8: 对，
4: 嗯，
9: 把大家剩下的豆渣全部把它沥出来，
10: 不少人都可以喝，这个我们做出来一大锅呢。
11: 这个是不是老手艺？你们也是做了多少年了？
10: 从小的时候就会做了。
9: 那你们来体验一下，
11: 用力用力。
0: 这次试营业，游守义选择了豆腐工坊，游客体验做豆腐，也可以品尝豆腐宴。
10: 现在游客来了，我们村里大家都很高兴啊，希望外面的游客经常到我们乐乡来体验一下农村生活。我经常在这里，欢迎你们来，到豆腐坊都可以看到我。
0: 第一次接待外地游客，工坊主人石静笑得合不拢嘴，但游守义还是放心不下。
7: 因为我就担心怎么的，村民他运营的能力啊，经营的能力有限，他服务跟不上。
12: 你们的生活习惯要结合你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创新。一会儿看大家哪道菜下货啊？这施工过程当中的废材废料都给用上了。
0: 这天，游守义也拿出了自己的厨艺，和村民们一起为游客服务。
7: 这是河形菜。上菜，鸿运当头，祝大家红红火火。
10: 哇，谢谢。
7: 不客气。
10: 谢谢。
7: 大家开席。
13: 还有这个嫩豆腐，这个豆腐超好吃。
14: 嗯，
15: 两个都好吃，
14: 两个都好吃。
7: 太好吃了。这整个这个运营团队，他们也是在找差距、找不足。我想呢，只有这一个过程，他们才能历练出来我们乡村振兴的管家的队伍。还想来不？
16: 想来。
11: 好，
7: 欢迎再来啊。这家呢，煮煮味味在烧酒，把这锅都烧漏了。但我打造过程当中没有把它当成废铁扔掉，而且做出这种标识性的废旧利用，晚上看起来非常漂亮啊。老师，您看这个《悠悠岁月》里面应该是什么场景？
0: 一期工坊基本竣工，这天乐乡村迎来了东西部协作项目考察团。游守义为大家细心讲解，他希望更多人了解乐乡村，更多人理解他的设计。
7: 慢慢的，
17: 他说他要唤醒这里沉睡的资源。作为一个老师呢，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开展那个研学活动，
18: 结合这个乡村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做一个好的康养项目。
19: 我能做的就是培养大量的旅游从业人才，帮助乐乡的这个旅游经济发展。
20: 那么下面呢，就是聘请荣誉村长的集市。
7: 实在讲呢，我来了，我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我觉得，我给他带来两益，一个是游守义的益。

0: 我们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继续邀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导演葛振宇做客我们的节目。除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今年的丰晚还有一大精彩看点，将集中展示种业创新、智能农机、智慧农业等前沿成果，通过新闻态影视化呈现方式，让科技强农在田间、渔港、牧场、产业园可视可感。在福建浦城，专家团队科研攻关十余年，实现再生稻种植面积和产量连续五年位居全省第一。在广东湛江，湛江湾一号展现会自己跑、能自己养鱼的全链条 AI 智慧养殖系统。在新疆墨玉，数字化智慧养羊体系让一人管千羊成为现实。在北京昌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实时讲解奇迹大模型如何指挥耕种播收，智能农机协同作业。安徽桐城83岁硬核奶奶戴淑英能熟练操作植保无人机，拍短视频做直播也不在话下。四组大学生携自研农业机器人云端集结，尽显中国农业人才梯队力量。田野焕发新活力，科技赋能传统农耕，大实务观落地有声。除了这些精彩看点，今年的丰晚还有哪些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呢？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你像我们在这个，我印象挺深的，有一位这个我们在福建的浦城，他是这个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他们在收割再生稻，他有点像割韭菜一样，就是他可以收两次，他不是从根上来收，他是从一半来收，然后另外一半还要再长出来，所以他可以收两次的这个稻的，所以再生稻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那么在这儿我遇到了一个这个画画的一个大叔吧，特别有意思，他今年应该已经75岁了，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画，就是因为在浦城的那条主街道里边挂满了很多当地农民自己的画作，那其中有很多都是这个大叔，他叫楼永许，一个大叔，75岁的大叔。正好去的时候看到他在那儿画稻田，特别自豪的跟我说这一片都是我们家的稻子，我现在画的就是我们家的稻田，就是你会被他们的这些画挺震撼的，就是当然每个人可能感受不一样。我看到他的画，我第一反应他是一个就是小朋友的画，又像一个就是资深的画家的画。就他有很多很童趣、很天真的那种感觉在他的画作里边，但你又觉得他可能是那种大师的画作，但其实后来才知道是他的这个叫楼永许的这个75岁的大叔他的画。他学画画才8个月的时间，特别神奇，他能画到那个程度。到时候节目里边大家也会看到他的画作。我跟他闲聊天，我说你是一直就会画画吧，不然你画不出这样的东西来啊。他说他其实才学了8个月，在浦城我们知道他其实咱们现在有各个城市都有这个所谓的叫文化特派员，是专门派到各个乡村去不管是美术啊、音乐啊等等去跟农民朋友们交流，去带着志愿者去给农民朋友们去比如说上课，去教授一些专业的美术知识、音乐知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同时教大家一些这个技能上的东西。我对这个文化特派员的这个角色其实还印象挺深刻的。这个大爷就是受益于这个浦城的文化特派员，他们带着志愿是第一次他们来到这个浦城的这个阳泉村阳泉村里边他们组织了40多个志愿者，就是派下来的文化特派员带了40多个文化志愿者下乡，到了浦城的这个阳泉村来教这个有兴趣的农民朋友们去画画只教了8个月的时间，然后产生了特别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画作。那这个楼永许大叔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说他确实从来没画过画。我说你画得这么好，你不可能只学了8个月。他说确实

0: 直只学了8个月，但是他从小他就喜欢看画，他说他看过很多很多的画，但是他小学的时候，大概3、4年级，他就没有再读书了，他说他就要被迫下地去种田，所以就没有再读书，也没有时间去画画，但是他那有一小细节特别打动我，他说，但是我看过很多的画，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啊，就那句话特别扎我心。他说，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他有他骨子里边的那种傲气和自豪和骄傲，所以到了75岁的年纪，他有机会因为文化特派员的下乡，让他从基础开始学习画画，然后一下就迸发出来，就当时我会想到高更，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他
1: 哎呦，
0: 说我画画不是为了挣钱啊，他说有很多人不愿意画，觉得耽误挣钱。他说你挣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呢？说你如果生活的不开心，你挣了好多的钱，然后你还依然要不开心的再去为了挣更多的钱再去付出你的辛苦。那你挣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他说这个就好比这个长得非常漂亮，如花似玉。他大概原话是怎么说，我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就像这个长得非常漂亮的这个女孩姑娘，她天天这个紧锁大门，把自己关在家里边她闷闷不乐，她的容颜也会衰老。所以我们应该开心。我开心的时候我就去画画，我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跟这个乡里乡亲们，我们去打几圈麻将，然后我就又开心了，我又去画画。我的家乡这么美，我要把它画出来，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1: 哇，就我们以
0: 对，
1: 前
0: 反
1: 总
0: 正。
1: 会说很多这个乡村宝贵的文化，或者是很多内秀的事情，叫"养在深闺人未识"啊。
0: 是。
1: 在他的眼里，这种状态其实是很浪费美好的。
0: 反正我是挺感动的，可能说出来你也有同感，
1: 是，
0: 我
1: 真
0: 觉得
1: 的。
0: 这样的这个农民朋友其实千千万万，我们因为时长有限，我们也不可能遇到或者采访那么多的人，但其实，大家有各自的可爱和各自的感人的地方，
1: 对，是的，哇，真的是，我觉得刚才通过寿导讲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特别的难得，因为他们本身是普通的农民，然后他也没有接触过艺术的熏陶，就是对，然后因为我们对于乡风文明或者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越来越重视，给了这样一个机会，有一个契机能让他们接触到这些，比如画画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当中。我相信可能在这期间也有过其他的尝试，比如说，也试过我要不要学学乐器啊，或者要不要学学别的东西啊。但
0: 对，
1: 是发现还是对于我，或者对于我们这个村子来说，画画它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那我们就选择了画画，而且农民画
0: 对，
1: 本身在咱们国家有，比如说杨柳青，天津的杨柳青的农民
0: 嗯，
1: 画，对吧？还有江
0: 是，
1: 苏的桃花坞的农民画，都是
0: 对，
1: 特别特别有名的。而且这些农
0: 对。
1: 民画是能给人特别多的情绪价值的。它不仅仅是大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而且它的用色呀、它的特点啊，包括它的画面的可爱程度啊，是会让人觉得好玩的，是会让人觉得看着就欣喜的。这个是我觉得农民画特别特别吸引我，或者是吸引很多人的一个原因。
0: 对，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技法或者那么多的道理，但他其实是特别真诚的一个东西，真诚的东西，它是直戳人心的东西。
1: 是的，而且这些东西对于人的打动是特别的直接的，它不
0: 没
1: 需
0: 错，
1: 要我反应很长时间，也不需要有
0: 对。
1: 人给你讲解，我就看到就明白了。
0: 对对对，没错。相信等大家看到他们的这些农民的画作的时候，也会有，各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对，
1: 好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特别好。然后，那像这是又一个南方的故事，那您能再说推荐一个北方的地方吗？
0: 北方我可能没有去到呢，还我去到的最北方可能就是山东了。咱俩在这块儿，我想想
1: 对，我记得
0: 啊，
1: 去年的丰收节，我是在吉林的镇来。
0: 今年我们
1: 对，
0: 是去了鸡西啊，邛州的
1: 哦，
0: 鸡西，
1: 鸡西可以，鸡西好吃。
0: 对，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就是这个但是我会发现啊，比如今年其实也去到了很南方的地方，然后去年也到了很北方的地方，然后这样相比下来，可能今年又去到了山东，算是一个中间的地方。
0: 对，
1: 然后我会发现，大家可能庆祝丰收的方式会有不同，然后庆祝丰收的这些丰收的好物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庆丰收的情绪都特别的浓郁，这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山东这一场，我们本身这个市集的现场就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农产品，然后会有推介人，他们会去讲自己的这些故事，就是口音完全不同。然后他们来的地方，自己的背景也不一样。可是当让他们讲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特别的欣喜，这个情
0: 对，
1: 绪
0: 特
1: 是
0: 别自
1: 很感染
0: 豪。
1: 人的。哦，
0: 在咱们山东的市集，我们其实是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种粮大户嘛，他们带着自己的这个新鲜，收割上来的不同的粮食作物来呈现给全国的观众，就他们的那种自豪、朴实和自豪，其实也挺打动人的。在
1: 是，
0: 山东的市集上，我们还给观众呈现了长新米。也是希望，虽然隔着屏幕，但是尽可能让观众能感受到这个，丰收的第一口的味道。
1: 对对，就是大家说，新米，就米要吃新米嘛，
0: 对对，
1: 新米的
0: 其
1: 味
0: 实
1: 道
0: 长
1: 不一
0: 新
1: 样，
0: 米，对，长新米它是一个概念吧，就是可能不只是米嘛，我们五谷杂粮都有啊，所以不同的新米有不同的形式。可能有很多新式我们节目里边呈现不出来的，你比如咱们讲到南和北啊，因为其实文化差异还是有的，在北方，尤其在东北，我们知道这个新米下锅啊，第一锅的大米饭热气腾腾啊，炒几个菜，炖几个菜，然后一家人就围坐一桌来吃这个大米饭。但是在南方又不一样，在南方有些城市所谓的长新米，米饭蒸熟了之后，他们是不吃的啊，而是把这个米饭先摆出来啊，它的仪式感可能更强。对，所以各地其实有各地的长新米的形式。这次其实有点遗憾，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环节做得太大，因为时长有限，所以我们就是在市集上展现了各种今年的这个秋收的第一口味道。那我们也能在市集上看到不同的，我们说这个虽然是米，但是米磨成粉之后，它其实是变化万千的，我们有各种的这个食物的制作方式，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味道，或甜或咸啊。这个说起来就可能有点跑题啊，就远了。反正
1: 不
0: 也是
1: 跑
0: 有个
1: 题，
0: 小遗憾，对，有
1: 不
0: 个
1: 跑
0: 小遗
1: 题。
0: 憾就是没有把更多的这个食物的这个形式呈现出来，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大家可以看到，
1: 因为其实食物会特别多，就
0: 对，
1: 真要说到丰收的食物会特别特别多，尤其是到秋天，到了秋天会收获的。而这里面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以前我们会说到了秋天有固定收获的几样，比如说我们的大型农作物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然后包括大家的这个基础口粮。但是现在到了秋天，丰收的东西也特别多，而且同样一种东西在一年四季好像都能丰收。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有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能够把中国农民丰收节，然后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在我们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当中把它呈现出来，就这种情绪怎么给它凝聚在一起，而不是让大家有一种好像分散在一年四季、分散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种感觉。
0: 其实从制作上，虽然我们跨了很多的省市，然后我们拍摄持续了2个多月，到最后我们应该是，有3个月的这么一个持续的拍摄制作的时间，但其实我们在播出的时候是把它凝固在了一天，也就是9月23日，农历秋分的这一天，所以我们是能够在节目里边看到从日出到日落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天，我们把它这个时间线固定在这一天， 啊，在一天里边，我们呈现出中国东南西北啊，天南地北各个地方的这个丰收的景象，丰收的面貌和这个不同的庆丰收的形式。对，我们没有说把时间限度画得很长。
1: 明白了，就是
0: 就
1: 我
0: 是
1: 们最
0: 在，
1: 后呈现的时候，在时间维度上把它凝聚了一下，这
0: 对，
1: 是
0: 把
1: 一
0: 它凝
1: 个。
0: 聚到9月23这一天，对对对，
1: 那在内容选择上呢，会不会有，也在初期有这样的考量？
0: 对，内容上我们基本上是以这个各地的丰收现场一线的探访和这个田间地头农民鲜活的文艺表演交叉来呈现。包括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去做到丰收体验官，去到不同的丰收现场去做的探访、互动和体验，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交叉的剪辑啊，就给大家一些极致的对比的体验。那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刚刚聊到的新疆的和田墨玉啊，墨玉的我们探访的羊类的养殖。和我们在这个广东湛江去湛江湾一号上去探访的鱼类的养殖，
1: 都是
0: 我
1: 养
0: 们
1: 殖
0: 把
1: 业，
0: 它做都是养殖业啊，但一个是牧，一个是海，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一个交叉剪辑的对比，给观众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同一盘的内容。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牧鱼寻鲜"，鱼养鲜啊，牧鱼寻鲜啊，牧场、渔场，然后寻鲜。
1: 哇，牧场、渔场、寻鲜，都是第一口鲜。
0: 对，
1: 对，这就是通过这样的我们的结构的设计，然后通过大家对于里面的内容的把握，然后凝练，把这种情绪逐渐的推起来，让大家有一种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在同一个事情上都有了丰收喜悦的这种感觉。
0: 包括我们的开场节目，我们的开场，我们邀请了5个不同地区的这个劳模的代表。我们分别在5个不同的地区的不同的场景里边去敲响我们丰收的第一声鼓，也就是我们农林牧副渔的5声鼓响。随着5声鼓响之后，我们会带来我们的开场歌曲表演。那么开场歌曲表演，我们邀请了这个歌手乌兰图雅作为主唱。那么他也是和我们5个地方的不同的农民合唱团，大家有一个跨地域的互动，大家同唱同一首歌，基本上我们因为是按照9月23号这一天的一个时间线下来，但是我们把这个天南地北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貌给它串联在了一起或通过文艺节目的表演，或通过这个不同地区探访的互动，把它们穿插到了一起，
1: 这个是今年，其实寿导刚才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今年封晚上的幕后的故事，然后看到的这些动人的信息。那我们除了对于封晚，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节日，然后共同要看的一个节目之外，对于丰收，我也有个问题。对于寿导你来说，你对于你看这么多年都在拍摄跟丰收相关的内容，然后接触了那么多的人，去了那么多地方，听了那么多故事。你在你眼中，丰收会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最早在构思今年的封晚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比较朦胧的想法，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可能是越来越具象化，也越来越坚定。在我看来，丰收它是我们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
1: 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这个怎么解释呢？
0: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丰收的场景本身就是最好的舞美，在咱们做节目来说，所以我们其实没有舞台，也没有舞美嘛。那土地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舞台。那我们所有的农民在这个最大的舞台上，他是去尽情的挥洒自己的或聪明才智，或自己的情绪的一方土地，一方舞台。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丰收本身对于农民来说，因为他们是要花时间下功夫，用智慧，也用真情实感去播种，去收割。农民和土地之间的感情是特别深厚的，所以我觉得丰收之于农民，它是一封情书。 是我们通过播种、耕作、收获，人和土地之间的一个无法割舍的一个深厚的情感。那对于丰收节晚会来说，我觉得从导演的角度来出发，我们希望呈现出来的是我们写给三农大地的一封情书。
1: 这个是我们最初在构想上的一个过程，哎，包括是在寿导眼中对于丰收的一个感知啊，就是丰收的样子、样态。那在你看来，我们是怎么获得丰收的呢？就是在你眼中，比如说看到哪些事儿或者哪些人，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切身的或者很有体感的一个方式，说我们的丰收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获得，或者通过那样的方式获得的。
0: 这个命题有点大哈，我想一想，其实，我觉得可能首先我冒出来的有两个词，一个是实干，一个是科技。
1: 实干和科技。
0: 对，因为我们可能说的科技过多，当然科技是一个特别大的原因啊，对于我们的丰收，对于我们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来说，科技。越来越占据主要的地位。你像我们在昌平，北京昌平的智慧农场，去采访了这个赵春江院士，他的叫"奇迹大模型"，谐音"奇迹"的"奇"，"迹"就是我们江山社稷的"稷"，因为"稷"本身就是粮食嘛，叫"奇迹大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三农领域的 DeepSeek 啊。三农领域的豆包，对，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亲眼见到了奇迹大模型的这个指挥之下，为一片土地出来它的全程的种植和这个养护的这样的方案，然后亲眼看到了奇迹大模型指挥无人的这个拖拉机、无人的收割机在田间行走。在巡田，在喷洒农药，在翻土，在聚垄，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事。我们也看到了，在安徽桐城，83岁、84岁的这个戴淑英奶奶操作无人机，熟练的为自己的这个农田去喷洒农药。就是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变化是特别大的，但是，我想说的是，科技背后是有智慧的，就是我们从先民这个驯化稻田的智慧延续到今天，科技为我们的农田带来的这个丰收的成果，科技的背后其实是智慧，那智慧其实又离不开，我们千千万万的农民的实干精神。那从我们这个扎根田间的院士代表，到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农民，就是实干是我们离不开的一个词儿。就大家真的是扎根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包括我们今年也去拜访了李连成，就是我们七一勋章的获得者李连成，赵亚夫。像这样的，在三农领域是殿堂级的人物，他们虽然已经年龄很大了，但依然在田间地头行走，在跟农民交流，把自己放到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上，还在为了我们的三农事业，为了自己的村庄，为了更多的村庄，千千万万的农民再去付诸于实践。所以从他们身上，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实干的精神，我觉得没有实干就没有一切。如果说零和一的话，那么实干是那个一，才会有了，因为有了实干的这个一，才会有后边无数累加的零。
1: 说的太好了，真的是，大家把一滴汗摔八瓣摔在那儿了，所以，
0: 真的是，
1: 对吧？才滋养了
0: 对。
1: 土地，才让我们有了丰收的这种感觉。而这里面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人都特别重要。
0: 是的，是的。
1: 对，就是不可能在丰收的过程中，我没有真的去种地，我也没有真的参与到农作物的生产当中，但是我就是一个，外卖员，或者我就是一个快递小哥。我就参与到了电商当中，或者我参与到了运输当中， 等等等等，甚至我就是一个做一个农业气象的一部分啊，等等，这些都会是整个丰收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正是因为大家在每一个岗位上，或者在每一个链条上，每一个环节当中，都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自己的事情，都是为了能够共同去促成丰收这件事儿而努力的，所以最后才会有了天南地北庆丰收，我们才会像过节一样去过这样的节日。
0: 没错，没错，
1: 对于很多人来说，丰收会有不一样的感知，不一样的体感；而对于寿岛来说，丰收是现在正在去为大家呈现的一场盛会，是为大家书写在大地上的一首情诗。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丰收它就是实实在在，我能吃到更好吃的东西，能吃到更丰富的美食，而且能够真的让我们衣食足，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丰收的意义。而很重要的，其中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每当丰收的时候，就像我们很多乡村会有麦收价，就大家说的是这个，是因为收麦子的时候就会回来。在城里工作的这些阿姊阿妹们，在外面打工的或者在外面打拼的人，就会回来去收麦子一样。当然，现在可能更多我们开始机械化了，只是说这种共同去完成一件事儿，是会让人很动容的，而且会让人特别有参与感的。我虽然没有能够，比如说我们每天去在丰收当中做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但是去帮助大家一起庆祝丰收，或者是去呈现丰收的场景，我就觉得特别开心，而且总觉得这丰收跟我有很大的关系，在里面我就特别
0: 没
1: 骄
0: 错，
1: 傲。
0: 是，我们也是希望在节目里边尽可能多的呈现出来，更多的我们说普普通通的农民的他们的一个动人的群像吧。因为丰收，我觉得它永远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会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也一个真实鲜活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也希望我们其实今天寿导讲到的很多丰收的细节和故事，也会让我们有了很多的回忆，或者是有了很多相似的画面和共鸣。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于丰收，你眼中的丰收，是的样子是什么样的，甚至可以是一张图片，可以是一个视频，也可以是你的一段文字、一段回忆，也可以很简单，它就是一份你喜欢的好物，一份特产。也可以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跟我们的交流。然后，包括对于在我们观看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过程当中，大家的想法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对于今年的丰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明年的丰收节，对于明年的丰晚又有什么样的期待？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放心，我一定会把它原汁原味的交到寿岛那里。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要再次感谢寿岛跟大家分享了你眼中的丰收和丰晚背后的这么多故事，要谢谢寿导，
0: 好，谢谢陈宇，
1: 也要谢谢各位在我们节目中的陪伴，咱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今年的丰晚上，科技助农无疑是一大精彩看点。在古代农耕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也有一些工具的发明为农业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助力。其中，石磨的发明无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使得粮食的加工更加高效便捷，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膳食质量、营养水平。石磨的历史十分悠久，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早已拥有了多种形态。从以人力为动力，到以水力为动力，再到如今的电动石磨，技术的发展与更代，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下面就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富教授为我们讲述。
3: 对《红楼梦》这书啊，我们中国人不会陌生。《红楼梦》里头有大量的诗文典故乃至谜语，《红楼梦》啊第50回，这一回是《红楼梦》里非常有文学水准的内容。林黛玉啊给大家出了一个谜语，这个谜语是首诗：“鹿耳何劳复子声， 池塘竹堑是狰狞，主人只是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命。让别人去猜，曹雪芹啊，他并没有公布谜底，这个谜面说出来了，是首诗，而且用了很多典故，它到底是什么呢？无妨咱们就把它仔细研究研究。首先说鹿耳是什么，这个不得了，是当时周朝周穆王啊他的一匹宝马。据说周穆王啊他是个旅行家，他有万里漫游的雄心，传说中周穆王还见过西王母。那么周穆王有八匹宝马，其中之一叫鹿耳，鹿耳没有必要附紫绳，没有必要用紫绳去套上，那紫绳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清朝有许多重臣有功勋的人被皇帝赐以紫缰，那么紫缰就是对重臣的褒奖。其实您转念一想，鹿耳谐音驴耳，这您明白了吧？说的是驴，驴没有必要套紫绳，可不是吗？随便一个缰绳拉着就能拉磨。驰骋竹堑是狰狞，马呀会奔驰万里，可是驴呀就是围着磨盘在转，而磨盘上我们仔细观察就有沟槽，而沟槽的样子也许就像我们说的城和堑。城是什么呀？那不就是城墙吗？堑呢，那就是深池护城河。也就是说磨盘上的沟槽被曹雪芹啊进行了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时候驴一圈一圈拉着是狰狞，咱们都知道驴脾气很大，那么这个时候驴要不听话的话会撂蹶子，于是好些人呢就给驴蒙上一个眼罩，让它转转转转，它也就不狰狞了。所以这里讲主人只是风雷动，驴得听主人的话，主人说什么就得听什么，走到哪儿动到哪儿。最后讲鳌背三山独立命，就像龟呀背着三山一样。背三山是什么典故呢？古代认为东方有仙境在大海，那么三山就是三神山，分别是蓬莱、方丈、瀛洲。那么这里头说的是龟驮的这三山跟驴拉的磨相似，那么这时候说鳌背三山独立名，这个独立名怎么解说呢？其实说的是驴拉磨自己就在那儿拉，主人要不加驱赶驴能不能呢？有时候也能，这个就叫独立名。所以这个诗啊非常巧妙，林黛玉说的可能是驴拉磨，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当然我们说这是对林黛玉这个谜面的一种解说，曹雪芹也没公布答案。有人说这个谜底可能是走马灯，还有人说是其他东西，但甭管怎么样，我们看把它解释成驴拉磨好像更有意思，好像更贴切。而我们看啊，曹雪芹对农业生产那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曹雪芹晚年啊他可能就隐居在北京西山黄叶村。1971年啊就有人发现这儿有几间民房，民房上面有好几首诗，那么这样的话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加上其他资料进行综合考证，《红楼梦》专家、清史专家就做了一个推论，很可能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隐居的地方，曹雪芹很可能就在北京西山黄叶村写的《红楼梦》，那么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耕读之所。如果我们今天去那里的话，您会发现这就是北京香山底下的植物园，景色也非常好。那么曹雪芹耕读对农业生产应当是非常熟悉的， 对驴拉磨他也不会陌生吧。磨的历史其实是很久远的。那这个磨呀，古书是怎么解释的呢？我们要看说文解字，说磨实尾也。这个尾啊，其实就是磨的另外一种称呼。古代啊，有一本书啊，也是一个普及读物，是字书，叫做《急救篇》。里边有一句特别好玩，说的是对尾山颓冲跛扬。这说什么呢？说古人有一大堆跟墨呀差不多的产品。对这个字啊，今天北京还有一个地名，在朝阳区叫水对子。这个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大的石磨，但是这个石磨有可能是水作为动力的。它呀有一个大大的横梁，中间有一个支点，那么在另一头就是一个大的石杵，人通过踩或者通过水力不断的使这个石杵冲倒谷物。您听声音，对也是噔噔噔的声音，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人们进行冲倒的一个工具。尾就是石磨了。山颓有人说就是风箱，也有人说是风车，这在中国古代很常见。冲指的是倒谷物，冲就是我们用一个大大的杵然后去倒在臼中的谷物，这就叫做冲。跛扬呢，是把谷物啊放在簸箕中，由身强力壮的人去跛。我们看到农村里头还有羊场，那通过这样方式就使得谷物和谷物的壳分离开来，那这人肯定力量很大呀。这是古代农家常见的现象。而我们说的磨，在中国古代是必需品。这个磨也罢，石尾也罢，在古代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诗经》里边有一首诗特别让人觉得优雅，名字叫《淇玉》，是在淇水边上发生的。那么《淇玉》之中有这么样两句，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琢磨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句诗啊，后来还被古代著名的经典《大学》，也就是说四书之中的《大学》所引用，形容什么呢？形容古代君子深入学习研究，砥砺精神，切磋琢磨嘛。切和磋我们都很熟悉，那么琢和磨，这里琢就指的是雕琢，磨那就跟古代人们进行生产又密切联系，人们用摩擦的方式去加工东西。这儿说的是君子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有人说呀，这首诗说的是谁呢？说的是西周后期春秋时期呀，魏国一个很著名的国君叫魏武公。魏武公这个人啊，在诸侯之中非常的有声誉，这人品性也比较好，他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后人往往用如琢如磨这句诗来形容知识分子贵族君子砥砺自己的精神。那么这首诗表明古人对磨也是非常重视的。那这个磨的历史啊，其实非常的久远，我们还得借助一定的考古资料。比如说今天考古资料就告诉我们啊，很久以前就出现了磨。到底有多久呢？应当说距今7000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比如说距今7000年前的磁山文化，磁山文化发源于磁山遗址，在今天河北。磁山文化之中就出现了距今7000-8000年的石磨，既有磨盘也有磨棒，不少学者就认为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在河北磁山遗址这里啊，还有一块大石碑，这是1990年河北文物研究所河北农学会的专家所立的，它有四个字叫速发祥地。因为在磁山遗址 学者们发现了大量的粟，学者们进行了一个估算，有109立方米。粟呢，在中国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久，此山这个地方就是粟的发源地之一。当然，与它时间仿佛，像内蒙敖汉旗遗址也发现了好多粟。古代呀，磁山这个地方，它的气候比较温润，适合农业的发展，那它成为粟发祥地，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么学者们说，他们把这么大量的粟堆积在一起，恐怕这不是当时人们一时半会儿能吃完的吧。他们在干嘛？其实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就是要备荒。古代啊，人们都有这种备荒的意识，要挖地窖储存粮食。古代那个时候物质资源啊，跟今天还不能相比，很是匮乏。越是匮乏，这种备荒的意识也就越强。那么结合这样的背景，我们去解读石磨盘和石磨棒，我们就能理解了，古人就是要加工粟，把粟脱壳。当然，原始先民的生产工艺跟后代还不能相比，还只是一个历史阶段。即便说脱壳，用的石磨盘、石磨棒也是把壳和谷物分离，最后再剥洋，是这么样一种生产工艺，还没有到后来磨面的面食阶段。那无独有偶，和刚才提到的磁山文化年代相仿，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文化遗址，就是著名的裴里岗文化。裴里岗文化在今天郑州先发现，裴里岗遗址之中也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石磨盘。这个石磨盘也比较细致，还有四个腿儿能够支撑在那儿。石磨盘上面就有明显的谷物加工的痕迹，已经留在了石磨盘上，形成了一定的凹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理解古人的加工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磨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古人在钻研磨盘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产生，就是楚旧。楚旧这个历史也比较长，有一个字叫做冲。这个冲啊，如果我们看甲骨文的话，您就会发现它是什么形状呢？两只手拿着一个杵，在底下一个臼之中冲捣。您看，这不就是我们拿着杵臼在捣的样子吗？有一本很神奇的书，就是周易。周易系辞说呢，古人就很重视冲捣。冲捣啊，是从哪个角度去获得了灵感呢？是从一卦，从这个卦上获得了灵感。这一卦就叫做小过。这小过呀，上面是震卦，震代表雷，雷就有动感。底下是艮，艮代表山，山是恒定的。您看，上面动，底下恒定，那不就是冲捣的样子吗？也非常的写实。所以呢，古人就认为冲捣啊，可能是从卦象之中获得了灵感。我们今天说呀，人们发明杵臼也罢，发明石磨也罢，都是在生产过程之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这是古人的劳动智慧。那么古人把经验进行了提升，就有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周易的那种思想了。那么说到冲捣，在古代就有很多故事了。比如说汉书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刘邦啊，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做刘交。这个人啊，非常重视文化。刘交授业于大儒伏丘伯，伏丘伯授业于著名的学者荀卿，也就是荀子啊。那么刘交啊，礼贤下士，他活着的时候身边有几个朋友也是他的知音，其中就有三个人，一个呢就是穆生，一个是申公，一个是白生。这里生 不是学生的意思，是先生的意思。刘教礼贤下士，对他们非常尊敬，给三个人敬酒。而三个人之中，穆生不善饮酒，于是刘娇就想，不能喝酒，我给你换成了什么呢？礼。礼是一种甜酒，度数比较低呀、啊、有人说相当于今天醪糟之类，就是这种东西穆生就能接受了。每一次宴饮的时候，就把穆生的酒换成了礼，穆生是能够接受的。那么楚元王刘娇病故之后，传给他的儿子刘颖克，刘颖克之后传给他的儿子就是著名的楚王刘戊。刘戊这个人啊，很贪婪，也很凶暴，后来勾结吴王刘濞造反，被汉家朝廷处理，留下了笑柄。据说这三位先生之中，穆生就看出刘戊的真面孔。怎么呢？你看你爷爷对我多么尊敬，就把这个礼取代了酒，可是到你这儿不是这个样子，你给我上的是酒。于是这位老先生就觉得事情发生了变化，进而他就想离开楚王刘戊。而刚才说的另外两位先生，一个是申公，一个是白生，这时候就觉得这个朋友刚才提到的穆生小题大做，你为什么拘泥于这个小节呀？区区之礼何足挂齿，是不是你太敏感了呢？结果人家穆生说，不然，这不能说是区区之礼，说先王刘娇这么重视咱们，为什么重视咱们？这是他懂得大道啊，人家能礼贤下士。而到了刘戊这里，他根本不懂这一套，他是漠视大道的人，漠视大道我们又何必跟他打交道呢？恐怕如果说跟他打交道的话，日后咱们恐怕带着枷锁刑具就会出现在楚国集市上了吧。这个话那两位先生不以为然，认为他太敏感了。结果这三个人就产生了分歧，人家穆生就走了，这两个人还继续辅佐着刘戊。可是下边发生的事儿就非常的要命了，这个刘戊的确不是东西，对这两个人的意见非但不听，反而迫害他们。两个人苦谏刘戊，你不应当骄奢淫逸，你不应当这么暴虐，尤其你不应当背逆朝廷。结果呢，他不听，不听也就罢了，而且迫害这两个人。古书中说畜米制，畜米是什么意思啊？畜米指的就是带着枷锁做苦力，这是第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更要命，就是宫刑、府刑。对这两位老先生居然施以宫刑，你说他过不过分啊？当然这里头我们看第一种说法，做苦力最有可能，因为下面说的是让他们换上囚徒穿的赭衣、赭色的衣服。秦汉时期啊，囚服都是赭色，据说秦始皇时期刑罚非常泛滥，于是人们看到街市之上就有很多人穿着赭衣，汉承秦制也如此。那么这两位老先生穿着囚服在干嘛？用楚旧啊对冲刚才我们说了楚旧也罢，对也罢，这一大堆东西都是做苦力的工具，居然让这两位老先生干这个，别人看他们去笑话他们。那么古代还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叫楚旧酒，后汉书就记载，当时有一个官员是陈留的吴佑，这个吴佑啊，他有一个朋友叫公沙木，这个公沙木来太学游学，可是没钱，没有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啊，于是他就隐姓埋名，穿上仆役的衣服，到吴佑的家里做苦工，给吴佑去冲米。吴佑啊发现这个人谈吐不俗，于是跟他深入交往，进而和他结成了楚旧交。 那这个公沙墓在吴佑的资助之下，后来也在汉王朝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一名正直的官员。我们看许多人的名字也叫楚旧，比如说《赵氏孤儿》里边就有一个人物叫公孙楚旧，那么我们看齐景公的名字也叫楚旧，这个楚旧居然成为人名，说明他距离人们生活不远。那今天我们今天好像也没找到谁叫擀面杖，谁叫案板，但是古人就把这一套东西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放置在人名之中。那么真正今天我们看到的石磨磨盘，就是圆形状的，上面是一个圆盘，底下也是一个圆盘，然后两个圆盘之间有轴，那么上面的圆盘还有孔，用于放谷物，两个盘之间还有枪。那么这种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今天学者一般认为啊，就在战国前后出现。古代有本书叫《世本》，这个《世本》啊，好比我们后代的家谱，它跟古代的宗族世系有密切的联系。其中啊，有一篇就讲古代先贤们的制作，他就提到这么一句，叫做“公输班作伪”。公输班是谁啊？这可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就是我们说的工匠祖师鲁班。鲁班什么时候的人？他大体上应当是春秋后期，或者说战国早期的这么样一个人。他和古代的大思想家墨翟啊，也就是墨子有交集，一度墨子还跟他进行过辩论。鲁班做过攻城的工具，墨子做过守城的工具，后来墨子占了上风。这个时候世本说公输班作伪，也就是说石墨这种东西和公输班有关，那大体的时间段应当是在春秋战国前后。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比较早的圆形石墨什么时候呢？是战国秦。考古工作者就曾经在临潼郑庄秦石料加工厂遗址发现过战国秦的石墨，这个样子就跟后世很相似了。那么我们今天依据它做一个推论，战国时候就有了，那么公输班做石墨也不可能说全无道理。中国古人啊，非常尊重先贤，敬天法祖，所以古人喜欢把许多发明创造啊，去归功于某个巨人。那么公输班作伪，大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角度进行探究，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应该有石墨了，然而石墨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经验之中出现的。这个时候公输班这样的人物可能进行了一定的加工，我们大体理解是这样的。那么在上世纪学者们发现河北满城汉墓的时候，里边就发现了汉朝的石墨。汉朝的石墨就是上下两个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中间呢就有一个铁轴相连。学者们还发现过推墨俑，古代有个做法就是视死如视生，活着的生活状态生产状态也要带到冥界，所以这个俑也是这个样子呀。既然出现推墨俑，那么我们能看到汉朝使用墨那就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了。后来呢，不仅出现了人推的墨，还出现了水墨，也就是说通过其他动力进行粮食的加工，当然后来出现了驴拉墨，这也是情理之中。
4: 今天的听见乡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郑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九月是丰收的季节，当大家都在忙着迎接丰收品尝硕果的时候，我们想请大家别忘记关注自己的身体。特别是在这个时节，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燥。您是不是也觉得最近有点口干舌燥，皮肤发干，甚至晚上睡觉都不太踏实呢？这其实啊，就是秋燥找上门了。秋天一到，天气转凉，空气中的水分少了，我们的身体也会跟着缺水。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阅读中医宣传大使高蓉蓉医生，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大富任庄村，和这里的村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润润燥。此外呢，高医生还会告诉我们怎么把梨、白萝卜、莲子、百合变成润燥的宝贝，我们一起用更健康的身体迎接丰收的喜悦。
2: 到了秋天之后，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反正我是觉得有点口干、心烦，而且晚上的睡眠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初秋时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舒服，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秋天呢？接下来呢，就邀请出我的好朋友高蓉蓉医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0: 其实秋天啊，我自己的感觉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口干舌燥，晚上睡不好。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现场的村民朋友们，就是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尤其是立秋之后，大家有没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或者身体有什么变化，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2: 我有
0: 怎么称呼您？
2: 我姓赵，叫赵春英。
0: 赵大姐，您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初秋有啥感觉不舒服的？
2: 对，每到交节气的时候呢，我就嗓子发干发痒，偶尔的时候还咳嗽，尤其是到秋天的时候更为严重，这就是我的症状。
3: 赵大姐这症状吧，非常符合秋燥来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哎，各年龄段都会有的，不光您有，您可能您孩子也有，您要是已经有孙子这辈儿的，他们可能也有。就是老人、小孩、青年人全都会有，也皮肤也觉得干，眼睛也觉得干，嘴里头怎么刚喝完水又干巴又黏啊？它这种典型表现，干的再多一点之后啊，嗓子干完了之后后边就跟着痒，然后时不时就，老得来这么两下，是不是？
2: 是。
3: 有一种喝了这一大罐子水喝好几杯了，怎么这个嗓子就润一下，等会儿它又干巴上了，是这感觉不？
2: 是，
3: 哎，还挺典型的，这是秋燥在我们日常人身上出现的典型表现。跟它同时伴发的小孩子，因为脆弱，他可能会鼻黏膜脆弱，流鼻血。然后呢，岁数大一点的呢，他是除了流鼻血之外，咱们这会儿啊，鼻黏膜都长得很稳定了，成年人他会牙龈出血。哎，嘴舌边儿长点小口疮，还有可能晚上躺那儿本来挺困，哎呀，怎么突然好像有点上火，得起来喝口水，有点烦，就这种感觉上来，这都是秋燥的一种表现。如果是上班族，咱们电脑对得多，屏幕看得多，手机再多看两眼，眼睛干就特别明显。就是秋天是最容易出现，就大家排队买眼药水，都得往眼睛里滴点儿。
1: 我们北方四季分明，我们的感受更明显。南方呢，四季没那么分明的话，感受不够明显。但一旦进入了秋天，依旧会有那种水淋淋的天，这水却喝得多起来了。
0: 哎，你说到秋天，我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南方的朋友，他生活在广东地区，他就跟我讲说，以前总在课本上看到说秋高气爽，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叫秋高气爽，因为在广东永远都是湿哒哒、黏糊糊的那种体感。结果他到了北方，到了北京之后，真正的那个秋天来临的时候，他一抬眼一看天，发现哦，原来这就是秋高气爽的
1: 蔚蓝
0: 感
1: 的
0: 觉。
1: 天，感觉天特别的高，特别的远，而不是乌云压在头上的时候，那个云彩压得我们，哎呀，天好近，
0: 对，
1: 气有点憋的感觉。
0: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抬头看天的时候，发现北方的天空已经慢慢的高了起来，就已经有点秋高气爽爽的感
1: 觉。是我们在不下雨的日子，晴天的时候，哎，就是大家可能更能感受到，比我在城市的就是都是水泥高墙的这地儿啊，感受更清晰。你这边地气它更浓啊，天气对地上的影响它更明显。您可能一出来，哎呀，今儿天一见晴，一下那个干爽劲儿就出来。今儿一闷一湿下雨，哎呀，这湿黏黏的，全身上下都不舒坦，全都会出来。我们以节气为时令点去锚定每一年当中每个时节养护身体的方法。秋天它一到，阳气就会开始内敛，内敛的过程，气会向下降，水分在这个过程中是快速的被损失出去的，但这个过程没有什么错误。你看上一个季节是不是三伏？三伏的时候湿气特别重，会聚集在身上。我们到了秋天，天气会让我们的身体的气的运转变成将水湿主动的排出去，这是个好事儿。虽然干燥我们会微微不舒服，但是水湿之气排出去是防止自己在下一个季节再生病。哎，按照自然界气的变化，到了秋天以燥为主，是阳气内敛内收，我们的身体会把上一个主气三伏在身体里存下的这些水湿啊排出去。虽然微微干燥给大家带来少许不适，但实则呢，天气的变化帮助身体把之前存下的湿

0: 再努力往下排，因为排不出去呀，完了后边还得生病。
1: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时候如果感觉到燥的话，我拼命的喝水管不管用？我也想问问赵大姐，您现在喝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
2: 一天就是达到1700-800毫升吧。
1: 其实您这个水量还可
0: 还可
1: 以。
0: 以，之前喝多少呀？
2: 之前就是夏天喝的比较多，但是那个秋天的时候，好像感觉
0: 就
2: 喝
0: 开
2: 的
0: 始少了。
2: 倒少了。
0: 因为身体其实是应对于不同时间，我们的水量是有变化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要求自己。大姐说太对了，就是夏天出汗多，这个时候打个比方，我们用2升的标准要求自己啊。大姐说我夏天得喝小3升，为啥呀？有1升多都出汗出掉了，
1: 而且他还要干农活啊，要
0: 是
1: 出
0: 的，
1: 门啊，
0: 要
1: 其
0: 出
1: 实
0: 门，
1: 出
0: 这
1: 汗
0: 日
1: 会比
0: 头
1: 较
0: 又比较
1: 多。
0: 重，是吧？这汗都哗哗向外出，这个时候多喝水，身体可代谢是对的，也是好的。到了秋天开始，如果依旧以2升为基准线，秋天开始它会下降，虽然干渴，哎，有点干，有点不太舒服，但它少喝一些是合理的。到冬天还会再少点，什么时候是2升基准线中稍多了呢？应该是春天。春天你未必多渴，但是到春天的时候，风气一起，我们没有那么多湿的情况下，中医文化里叫风能胜湿。春天那大风一刮，有时候从外边回来就想先喝两口水，其实也不热，也没觉得特别干，但身体它开始缺水了。大风一刮，身体在失水，
1: 所以
0: 是有这
1: 我
0: 个过
1: 这
0: 程。
1: 个不行，拼命喝水，感觉燥，可能也不管事儿，是
0: 不
1: 吧？
0: 好，喝的方式也不是这么合理。那大姐，您一般用什么方法喝呢？
2: 有的时候沏点玫瑰花，
0: 啊，
2: 然后有的时候喝点，像最近吧，嗓子有点不舒服，喝点那个
0: 什
2: 柠
0: 么
2: 檬
0: 都会
2: 水。
0: 喝一喝，是
2: 对，什
0: 吧？
2: 么都是尝试一下吧。
0: 那您是一口气儿喝，比如说一口气儿喝几杯呢？还是一小口一小口喝呢？
2: 对，就像一口气儿，像这样的杯子吧，一次能喝2杯，渴极了能喝3杯。
0: 两三杯的先多来几个大口，
2: 对
0: 是不是？
2: 对，解渴。
0: 先来说啊，这个夏天这么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咱出去一趟回来是急速失水，所以迅速补充水分，它达到一个平衡。这个时候身体缺水分，补进来后正常可以代谢。当然，你说特别猛，来他10杯也会水中毒啊，这个也不可取啊，就是合理范围内多喝，猛喝一点没有大事儿。但到了秋天，你想润燥，您这样急喝猛喝进去之后，会迅速走肾，直接代谢掉。您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啊，是不是我如果特别急的猛的喝了一大瓶水或2大杯水之类的，过不了多久你就想排小便了。去排的时候，小便的颜色非常的青。
1: 是
0: 没有
1: 的，
0: 什么颜色，说明什么？没有走周身上下，让它运行一遍，直接排出去了。
1: 那我理解，比如说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坐那儿喝茶，就是咕咚咕咚，一杯接一杯，一杯接一杯。其实你很快就会上厕所，其实这个水它并没有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而是喝完了直接就排出去了。
0: 这个事儿呢，跟刚才我说这个还有一点差别。我们得看喝什么水，咱们把它分成两块说。大家一般来说，我如果喝凉的水，实际上是会更快想要去上厕所。喝热的水，你说喝的热茶这一类的，它本身呢进到身体后，在中医文化中它是这样，叫引，水引的引，引入于胃，先走到胃里头，然后脾就开始帮它干活了，叫游益精气，就把其中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啊，它要从里边运转出来，然后要向上送，先送到肺。在肺里头转两圈，濡润我们的肺，然后肺再将它宣发到全身各处，走到毛孔里。这就是中医文化中的叫肺主毛孔。所以在秋天干的时候，为什么也脾肝，也跟肺的这个功能有关。我们要希望这个水是走全身上下，走到毛窍各处的。这个水分等于说，你需要让脾直接把其中的我需要的物质啊，激发出来，再送到全身。您咕咚咕咚咕咚3杯下去，哎。脾还没来及干活呢，这水就顺着胃进到了肠下去了。下去之后就只能指望着大肠、小肠，然后把它再吸收吸收，它就送不进太多到脾里了，它就比较多的直接流失掉，走到肾、膀胱这套系统里向身体外排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急喝猛喝3大杯之后排出的小便它是清的、淡的。 但是
1: 那能不能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到了秋天这个节气，喝水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就是不要急喝猛喝，同时喝温的会比较好，
0: 不喝冰的起码。即使觉得秋天有点燥，哎呦，我这挺干巴的，我想喝口冰的舒爽一下，不喝冰的，可以喝点温的或常温的，比如中秋为界，中秋前叫温燥，中秋后为凉燥，中秋后就喝温的，中秋前喝点常温的，然后小口喝，可以喝三杯，但小口，一口一口往下喝，
1: 坐那慢慢喝，别着急，
0: 慢慢喝，别着急，到了胃里，脾把它从里边的营养榨出来，给你输送到全身。
1: 对，所以大家记住今天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咱们喝水的时候小口小口喝，不要着急，慢慢的啊，这个时候我们真正身体需要的这个水分才能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0: 是的，是的，
1: 才能真的缓解我们的这种秋燥的感觉哈。好，下一个问题来了，我看到网上经常有一些网友会分享说，秋天的时候喝一点米油或者是米汤，比喝水更能够快速地缓解我们这种燥的感觉，真的还是假的？
0: 真的。先说结论，我们先说这个是真的，因为秋天的燥它伤什么呀？叫燥邪伤阴，阴阳的那个阴。哎，这个阴阳的阴在我们老百姓的身上呀，是有非常直接的一个体现的。我们会觉得不光是嘴渴，你觉得眼睛跟以前比酸和干吧，实际上是叫阴的液体，阴性液体它不够，然后还会觉得什么呢？还会觉得这关节呀，好像也不是疼，怎么就感觉我动一动的时候，身上的关节有点嘎巴嘎巴响，
1: 有一种卡顿的感觉，
0: 卡顿感。那个都是我们体内的阴性的液体它不够。而米油这一类是自水谷中直接煮了之后，它析出的是阴性的液体，是直接滋养的，所以特别干渴，嗓子您这种发干的，除了您看您喝完柠檬水应该还是干，玫瑰花烧好也干，它这种就不是单纯的缺水，不是水分不够了，它是燥邪伤了阴，说明您在上一个季节啊出汗特别多，它出汗太多的时候，体内的阴液整体是亏失的，就肿是肿，但阴亏是阴亏，这俩事儿它不冲突，因为让我们肿的叫湿，不是阴，而且水湿这种病邪呀，它也伤阴，所以经常会出现，你说我这个腿肿、手肿、脚肿，一摁一坑，怎么嘴里还这么干巴呀？一点都不冲突，它可以完全抑制。
1: 所以赵大姐其实就可以喝点米油，是吧？那米油米汤的话是小米还是大米呢？
0: 两种都行。
1: 哦，
0: 其实大米小米两种都可以，这五谷为养，其中大米小米在以前吃的时候它本来也是可以直接做成二米饭，都在咱们米的范畴里。您爱喝小米粥还是大米粥？
2: 我觉得小米粥有营养吧。
0: 两个一样有营养，就是看咱口味，但胃酸分泌偏多的人建议喝大米粥。而且这里不是喝粥，真的是少量的米粒直接煮出的那个汤，三四十分钟煮一煮，比咱们煮粥的量要少，就说你熬一个特别稀的稀粥是这个感觉。
1: 那是不是血糖高的朋友也得注意啊？
0: 哎，血糖高的朋友我觉得也有别的方法，倒也不必非得纠结一个方法，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何必呢？你血糖好吗？
2: 我正常。
0: 哎呀，那我觉得喝点米汤肾好。
1: 对，我就是提醒一下血糖高的朋友，咱别听完了高荣医生说，
0: 对对对，
1: 哎呀，喝点米汤米油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润燥，今天晚上就熬上粥，咕咚咕咚就喝起来了，有别的方法啊？
0: 完全是有别的方法。先说咱们说的是说
1: 健康人群，
0: 哎，可以怎么喝？包括小孩子，你稍微给他煮一点米汤，晾凉了给他喝，微微带点甜味儿，可能比让他直接喝这个白水，他会更容易吸收，又对他来说口适度会更好。然后你要说碰上咱上点岁数，包括现在年轻人血糖不好的也比较多，我们也可以选点别的方法。你比如是吧，咱也可以投资点莲子啊、石斛啊，再不济了，能吃苦的话直接啃两口莲子心也行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面前给大家准备的这些食材啊。
0: 对对，
1: 这个其实特别好认，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 就是咱们秋天大家最喜欢的水果梨。
0: 是的
1: 啊，这个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应该非常容易认哈，
1: 嗯，
0: 家家户户估计都有。这个就是莲子，这是应
1: 嗯，
0: 该是白莲哈。
1: 对，
0: 嗯，
1: 咱们的莲子一般都是去了芯儿的，
0: 嗯，
1: 有芯儿非常苦，不建议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不建议吃这个芯儿。
0: 嗯。然后这一样呢，也是每家每户都有的，这是
1: 黄
0: 菊
1: 菊花，
0: 花，黄菊花啊。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嘿，这个反正我们家是有。我基本
1: 百分
0: 上
1: 之百。
0: 到了秋天，可能都会用它来煮点水或者煮个粥。这个就是百合，嗯。
1: 他们都可以排列组合。
0: 哎呀，这个白白胖胖的，看着真是让人稀罕呀、啊！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秋天和冬天家家户户吃的最多的蔬菜之一——大白萝卜，
1: 啊，
0: 嗯。
1: 对，这是我们家秋季常备。哎，今天想不出吃什么，又觉得有点干，来薅根白萝卜，切成丝儿，炝个锅，
0: 嗯，
1: 直接纯白萝卜丝儿一煮，不来点胡椒粉，放点盐，最后丢一点，撒点醋，我觉得挺好
0: 嗯，
1: 吃。
0: 对，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村里面的书记刚刚从地里面给我们摘出来的，特别
1: 足
0: 的
1: 够
0: 新
1: 新
0: 鲜，
1: 鲜。
0: 而且就是现在掂量着就感觉水分特别
1: 是的，是
0: 足，
1: 的，哎。咱先用白萝卜说，刚才不是说润燥还可以用什么吗？
0: 嗯，嗯。
1: 白萝卜，而且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啊，中秋前温燥的时间点，还需要一点点清烦躁的内热感的时候，
0: 嗯，
1: 直接白萝卜生吃。
0: 哎，我提个问题啊，我想问问咱们的村民朋友们，就是你们有没有到了秋天家里面煮白萝卜煮水，或者是吃白萝卜切丝儿凉拌的这种习惯，有吗？
2: 主持人，
0: 哎，
2: 这个白萝卜这块来讲，我们家里边吃的还是比较多的。当然讲了，有的时候是我生着吃，或者说家人呢也有一些是生着吃的。但是大多数呢，比较是，熬汤吃啊，或者炖着吃，是这样。
0: 怎么称呼您？
2: 李宝强。
1: 李大哥。
2: 你好。
0: 对，你看他们家就是经常会吃白萝卜，我觉得生吃好多那个白萝卜，如果品种好的话，生吃是甜的。
1: 对，它是甜口的，
0: 嗯，
1: 而且吃本来有点渴，你可能啃两块生着
2: 对
1: 吃，
2: 对
1: 特别明显
2: 对，
1: 解渴，
2: 而且
1: 是
2: 是利
1: 吧？
2: 口嘛。
1: 嘴里就很舒爽。
2: 是。
1: 本来秋天的这个燥会让人有口燥的感觉，
2: 对
1: 嘴里头就是灼，就是那种火灼过，当然没有那种火烧的感觉，它是灼过之后的，口里渣渣的、刺刺，那是典型口黏膜有点缺水分。就单纯喝水不一定能感觉马上消解，但萝卜因为它本身养阴润燥，下气还能消痰，因为一旦这种燥劲儿上来，其实是嘴里头是有点黏、有点有痰的感觉，就实际上没有痰啊，但是黏黏的，
2: 对。
1: 它是完全应对上这个季节的所有表现。所以大家呢，其实秋天长得特别好，白萝卜、青萝卜、变萝卜都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下。
0: 嗯，
1: 白萝卜在我们北方特别常见，所以大家，我就跟大家分享这白萝卜，也是它好吃啊，我确实觉得好吃。
0: 最主要的是非常易得且便宜，
1: 是
0: 家家
1: 的，
0: 户户，无论是在菜市场也好，超市也好，还是咱们的地里面也好，就是非常容易就能够吃到很不错的白萝卜。我刚刚真的是想到小的时候，只要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气儿不顺了，或者吃多了，我妈妈和我姥姥最常做的一种食材就是把白萝卜切成片儿，煮水给我喝。他们这处理方式对吗？
1: 其实是对的。为什么小孩病啊，是这个时机占了小孩常见病的70%到80%？
0: 吃多了。
1: 对，因为咱们说常见问题里头，孩子就是不能着凉，一冻着也不能热着，太热了，它都会造成肠胃系统不好。所以很多病虽然看似是什么感冒啊、咳嗽啊、流鼻涕啊这些，或者说今天那个肚子疼、腿疼，莫名其妙的，都跟咱们肠胃状态有关。当你说有点不舒服、有点蔫儿，或者有点在那儿没有胃口啊，甚至爸妈妈可能闻着，哎，怎么嘴里有点味儿？小孩没口臭的，对吧？有点味儿了，都跟时机有关。它的时机表现形式非常多，所以给小孩子直接吃点萝卜。刚才我就说了，下气、理气、消痰，还能消积滞。萝卜籽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中药，叫莱菔子，就是来消积滞，还能下痰的。聪明，智慧。
0: 给我妈妈和我姥姥点赞，
1: 对，
0: 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口口相传的一些民间智慧，就是觉得 秋天和冬天的时候，白萝卜家里又多，而且他们可能是实践出来的，
1: 是的，
0: 觉得哎这方法管用，所以就一直这么用下来了。那今天呢，我们经过了高蓉蓉医生给大家讲解了这个原理之后，认证了这办法确实没错。所以呢，如果您的孩子有这个积食的问题，其实
1: 可以
0: 吃点白萝卜。
1: 我们常说的什么吃点什么山楂呀，山楂煮的水呀，还有萝卜煮个汤呀，都是孩子最常见的治消食食积，就这些事情。
0: 好，说完了白萝卜，另外一个蔬果类的，大家秋天最关注的水果应该就是梨。那关于梨，大家一般都是煮这个梨汤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这梨汤真的能润燥吗？
1: 能
0: 哦。
1: 小吊梨汤不是白吊的，
0: 确实可以啊。怎么吃？
1: 确实可以。哎，但我今天先问一下啊，就是哎，二位家里有孩子吗？就是没成年小孩，小时候养他的时候，是不是到秋天爱咳嗽？
0: 对
1: 对吧？
2: 对。
1: 而且吧，一年四季里头只有秋天这个咳嗽，就是每个季节咱们都感冒，但孩子们只有秋天这个咳嗽吧，就觉得他这咳起来没完没了，都觉得他好了，不烧了。孩子精神状态也好，小孩他一生病他不掩藏，他精神状态好，发烧38.5度他也得满屋跑，精神状态不好，发烧38.5度不知道多少度了，反正他就萎靡不振了。但秋天是你能看见孩子都挺精神正常很好，屋里到处跑了也不发烧，但是他那咳嗽老在那半夜老这么咳嗽，是吧？
2: 是
1: 秋燥的问题，燥邪最伤肺，秋天的主气为燥，它直通于肺，但凡肺受一点伤非常难痊愈，所以这个季节梨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而且你们都炖汤是不，把所有东西跟着它一起往锅里一炖，喝这个汤其实是稀释了一
0: 些，就一般是银耳雪梨汤嘛，大家都会搭一点红枣，然后搭一点这个雪梨，然后搭一点银耳。
1: 然后我今天跟大家说个办法，为什么刚才问你啊，我们先用一个梨，哎，我更喜欢用咱们这个传统一点老的一个
0: 大白梨，
1: 大烟梨。
0: 嗯，
1: 因为个大，这个呢不够大，因为越大这个方法越好用。切掉它上边约1/4的部分，从这儿直接咔平切掉，然后拿个勺把里头的芯儿啊挖掉大概一半，就是核也挖掉，肉也挖掉一些，但你把它先放旁边先别扔。然后我们可以放什么进去呢？莲子，把这个莲子还有百合，把它们呀大概每种都看这个梨的大小，我一个梨里头这个瓤儿可以塞多少，它俩等量塞进去。塞进去之后把这盖儿别扔，哎，扣上，再把整个梨和这个盖儿一起放到一个白瓷碗里头上锅蒸。注意啊，我们因为这边是干百合干莲子，要提前3到5个小时给泡一下，让它吸收水分后可以把它砸一砸，砸碎，不是拿刀直接切，是拿那个比咱那个刀要大点，直接这么拍一拍，或者拿擀面杖直接砸一砸，给它砸碎了放进去，然后扣好这盖儿，上锅蒸30到40分钟。这个碗里头会有析出的汁水，这个汁水让孩子先喝了，润肺润燥止咳，然后呢再吃这个梨。因为有的孩子他不爱吃，如果小一些他不吃，就吃那个蒸出来的汤，如果他大一些了，10几岁的孩子能商量吃了，淋一点蜂蜜直接吃，止咳润肺。当然咳嗽程度不同，咱们用的材料不同，你说就一点小咳嗽了好不了，先用这个方法试试。还可以放点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用一点药了，今儿咱们就没准备了，今儿都是常见的。如果是用药的话啊，就同样的，刚才开始开头话题都一样，四分之一的位置咔切掉，把里头挖干净，我们放3克左右的川贝粉直接放到里头去。这回呢要把刚才挖出来的这些肉和核敲一敲碎一点，再填回去一部分，然后把盖儿扣上，整个它将会是一个止咳的利器，哎，也是一样，蒸30-40分钟。这个汤儿让孩子喝掉，这个梨要能吃尽量让他再吃一吃，不用吃芯儿的部分，但要把这些肉已经浸透药的作用的让他再吃掉。
0: 好，我还有问题。我们的这个梨汤对于现在已经觉得嗓子有点不太舒服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来说， 一天能喝几次，连续喝多长时间？
1: 我觉得每天蒸一个，把这点汤喝了就可以了，可以连着喝3到7天。因为我现在跟大家说的常规用的是用莲子和百合，都是食材，多喝几天没有问题。不算咱们药水吃的药那种是药三分毒的水平，就是食物嘛，就多吃几天同样的食物而已，不用紧张。
0: 那直接吃梨行吗？
1: 直接吃梨没有刚才这样蒸完效果好、
0: 哦、
1: 而且咱们其实秋天所见的咳嗽，孩子一旦生病或成人生病后再咳嗽，能让我们咳这么久的大多数是寒邪。直接吃它是寒性的，反而起不到对你的治疗效果，
0: 对，
1: 会加重哦。
0: 很多朋友都知道说梨它其实是寒性的一个水果、你吃多了之后秋天可能就是会觉得浑身发凉，胃里发凉。
1: 对，
0: 那么直接吃梨的话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没问题，对吧、但是对于已经咳嗽的朋友来说咱就得谨慎一点了啊。
1: 对，因为寒邪易伤肺，我们开始咳嗽，咳嗽不止，大多数都有寒邪、这个时候直接吃梨希望它能够润肺止咳是做不到的、要把它蒸完了转变了它的性质才能达到对应效果。当然刚才说了都是复杂的，我们也有懒人做法，把梨的皮削掉，核呢挖不挖都行，你把它放到一个白瓷碗里，又是白瓷碗，然后确定自己是寒性咳嗽，昨天我冻着了第二天咳嗽啊，这种就非常直白的这种啊，我把这个梨懒人做法再抓一把花椒出来摁上去，多�摁几个，摁它20来个小花椒粒儿，再上锅蒸，蒸完了把花椒粒儿去掉，那个汤和这个梨一起吃掉。也是一种懒人的治寒性的刚着凉的这种咳嗽的时候啊，梨也可以这么直接治，感觉一个梨一堆吃法。
0: 对，我们大姐在旁边频频点头说、
1: 今年
0: 原来是这样
1: 了。
0: 对，现场肯定没有白来的食材啊，我们刚才说了、梨、莲子、百合还有白萝卜，中间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菊花、也是秋天大家经常会选择说，哎，今天我稍微有点不太舒服，嗓子有点干，泡一杯吧。啊，有的朋友呢可能泡一两朵、下手特别狠的朋友恨不得一大把，然后泡大半杯，然后泡出来的那个菊花茶又苦啊、
1: 又涩。
0: 有一些朋友呢自己可能还稍微懂一点中医啊，往里面稍微的放几颗枸杞，反正大家五花八门，就觉得秋天跟菊花就是很搭。
1: 对，
0: 秋天菊花应该怎么喝？
1: 秋天跟菊花确实很搭。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枸杞菊花搭配是对应秋季刚才说眼睛不舒服的好搭配。但是还得分，你要这眼睛不舒服吧，觉得眼睛是发热的，是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有的就是酸涩感。
0: 现在有眼睛不舒服的吗？就是
1: 眨眨眼有的是酸涩感，有的呢是不舒服，涩完了之后是发热感。有发热感的不要随便碗里放枸杞，我们是放了菊花，可以配点绿茶，且菊花的朵数一般不超过5个，还是这种小菊花啊。以前我就上过一个当，有一朋友跟我问我，哎，你说菊花喝多少一天？我说有个3-5朵足够了吧，太多了不合适。然后呢他待会儿给我发了一个这么大一个大杯子玻璃杯，然后呢它的菊花一颗这么大，放了仨，是这么着在里边飘着。
0: 朋友们看一下，5朵菊花的量其实就这么一点，
1: 就这么一点。
0: 对，你泡在杯子里面其实就颜色不会那么的浓，淡淡的黄色。
1: 然后呢就用点菊花，如果是酸涩感咱们可以配一点，一样啊，3-5粒不超过10粒的枸杞，喝多了会上火。因为燥邪伤阴，最易生热。然后如果眼睛是发热感的，咱们就不放枸杞了，咱们可以加一点点绿茶，或者你们爱喝白茶，陈皮白茶都可以放上，这么来搭配一下。它不适合搭配的是太热性的茶，比如说
0: 红茶
1: 盐茶，它们就不适合搭了，口味上也不合适。还有一个方法，菊花啊泡完了，说我一天喝完了，尤其是跟绿茶搭配的，晚上你别扔， 第二天早上起来用那个现在的一次性洗脸巾把它浸进去泡透，然后分别用来擦眼睛。
0: 刚才我们听到李大哥已经咳咳咳咳发出了咳嗽的声音，咳了两下。他现在应该是不是喝一点菊花会比较好？
1: 他喝点菊花，但他的咳嗽音不是干咳，是带点痰的，
0: 哦，
1: 所以可以跟陈皮配到一起。
0: 嗯，李大哥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今天晚上
1: 化痰，
0: 泡一点陈皮，泡一点菊花，今儿晚上咱就喝起来。
1: 明天早上还可以蘸点水擦擦眼睛。
0: 好，
1: 一点不浪费。
0: 好。我们面前的这几味食材和药材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那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了，就是关于睡眠。因为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到了秋天之后我们是不是都感觉好像这个睡眠有点不太好，晚上总是睡不踏实啊。
1: 是的。
0: 嗯，那我们这个作息怎么调整啊？到了秋天，
1: 哎呀，这个秋天啊，在黄帝内经上说真的是秋三月所谓荣平，就是天气呢也不太好了，天气已急，地气已明，人要怎么办呢？要早卧早起，咱晚上得早点睡了。
0: 嗯，
1: 早睡
0: 这个早到什么时候，啊，
1: 当然了，按古人的算法我们今天都不合格。
0: 嗯，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1: 我昨天晚上十一点躺下的。
0: 我昨天晚上好像也差不多十一点半躺在床上的，十二点睡着的，就咱们这种肯定都不行。
1: 按照古人的算法是不太行的，但按照咱们现代的人的算法呢，这本我觉得我们俩时间还凑合。
0: 你看我们那摄影师坐在后面笑，肯定也是昨天晚上估计是熬夜了啊。所以现场朋友们，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昨天晚上几点睡的，然后蓉蓉医生告诉我们几点睡合适。如果我现在是十一点半睡的话，我应该调整到几点？
1: 我刚才不是专门说了一个时间吗？都不要求你马上睡着，是十一点前要躺好，让我们的阳气顺应天时一起向内收。当然了，大家要是有条件十点钟躺下更好了。我只能做到十点钟躺下，做不到十点钟过一会儿就睡着。
0: 十点钟躺下你能做到吗？
1: 这我
0: 能吗？
1: 能吗？
3: 能。
1: 你
0: 哎呀，那咱们这个村民们实在是太优秀了。但是我看我们现场的摄影师还有我们导演包括你的同事在那儿应该都不太能做到
1: 了。别忘了人家那句话叫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大家早上让五点起床呢。
0: 就是他们都在后面偷笑呢哈。好，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多种不舒服的感觉，又是口干舌燥了，又是眼睛不舒服了，同时呢晚上睡眠还有问题，那大家情绪有没有低落呀？到了秋天有没有觉得伤春悲秋啊，对吧？到了这个季节好像我周围的朋友普遍反映的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总是觉得情绪莫名其妙的感觉低落，这个有没有办法调节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1: 肯定是有啊。
0: 嗯，
1: 我是带着一肚子的我会的知识来的。那我还是要先问两个小问题。我问一下大姐，您会觉得到了秋天就爱叹气吗？
3: 爱叹气。
1: 哦，就情绪不太好爱叹气。
3: 对，还爱发脾气。
1: 嗯，大哥您会觉得到了秋天周围的尤其是自己家儿子似乎有那么点不顺眼吗？每天看着
2: 有
1: 会有点
2: 真是
1: 啊，别的时候其实都还行，他同样这么干到秋
2: 天也总觉得他说话呀或者怎么了就好像不符合自己的这种这个想这种心态。
0: 其他季节没有是吗？就秋天有。
2: 对，
1: 格外明显。
2: 好
1: 多啊。他可能这个季节也变得有点好像说一句怎么着就跟你有点呛呛似的。
2: 是。是，这是真有。就是有的时候一见面吧，我一觉得这孩子或者说跟他妈也好或者怎么着一说话怎么就这种态度呢，就好像俩人就有一些
1: 小矛盾
2: 针对性似的，一说话
1: 就这样
2: 就对
1: 上了。
2: 对对 对
1: 是那感觉吧。
2: 对，
1: 这是典型这个秋季它的气要叫内收，叫秋之金属的金啊，五行中属金，金气的典型表现叫变革之性。它会怎么样呢？让这个气迅速的内敛之后，如果人体阳气内敛速度过快，我们会表现为像它这种像吧，
3: 对，
1: 时不时
3: 发愁。
1: 就你说愁啥呢？
3: 对，
1: 我也说不出来，
2: 没得可愁。
3: 是这样，
1: 是
3: 这样，是
1: 吧？就现在日子其实咱还是比较好过的，就是那感觉 哎，发愁，或者有时候说出来自己说的愁的这事儿吧，也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值得愁，但也没得说，先说出来听听吧。
3: 嗯，对，是
1: 是这感觉吧。而且这个由于娘气的过快速内敛，这就像您在外边玩的特别开心，突然把你拽回

0: 家，是不是一下心情就失落了？然后一下就怎么这样呢？这种情况在我们秋天非常容易出现，且由于没有那种我在外边玩得开心又被拽回来这个过程，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精气的内收，男性更明显，因为男性的阳气更猛，所以他的普遍内收之后，就大哥这种，看啥都不太顺眼。他家儿子如果是儿子啊，也会明显表现为听什么都不得劲，
1: 那不就火星撞地球了吗？
0: 是，
1: 一下
0: 就
1: 就呛呛
0: 是那
1: 起来
0: 种
1: 了。
0: 对抗上了。但实际上呢，这事儿呢，他大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同样这么一件事儿，搁别的季节，这种针尖对麦芒要呛呛的感觉要少得多。到这个季节就觉得他说的哪句话都不大合耳，
1: 嗯，
0: 是吧？
1: 怎么办？
0: 比较好的办法依旧是固护阳气，养阴。养阴的同时去固护你的阳气。这个刚才的过程是阳气收太快了，一时身体不能承受。对女性、对男性都如此。男性的话，比较好的办法是早上去晒太阳，防止阳气收得过快之后，阳气的不够用，它会出现烦躁，然后都压抑在里边的这种感受。他们早上晒完太阳，就你出去先散一圈，回来之后莫名其妙的，好像就舒畅点，是这么来的。对女性来说，哎，晚上搓脚心，它是通过养阴的方式来对抗阳气的过度内敛。晚上搓脚心搓的是涌泉穴，你晚上坐那时候搓个30分钟，但不能太短，不是那种引火归元搓5分钟的，它得照着20-30分钟搓。但那就一边看电视一边揉一揉，可以同时搓左右是最好的。不行的话，
1: 但是我想了
0: 一
1: 下，
0: 那个
1: 坐在这儿盘着腿吗？这个自己搓自己的脚心，这个动作要坚持30分钟，我觉得有点困难。
0: 20分钟吧。他是得搓一会儿，因为为什么说了30分钟不是信口胡说，20分钟也不是信口一说，20分钟中医文化里头它是12经的精气循环一次的时间，30分钟是12经的精气加上任督之脉叫14正经它共同循环后的一个时间，29分半，这是我们现在都做过实验来论证的。所以20到30分钟是可以将全身的经络之气都滋养一遍，可以试一下。
1: 晒太阳、搓脚心是管用的。
0: 对，
1: 那我想问问，运动管用吗？
0: 运动也管用，但运动要调整一下。
1: 嗯、
0: 一个是像刚才跟大叔说的一样，我们最好上午去动。然后对于阳气的过度内敛，敛得太快，它有个平衡性。还有一个呢，如果你要晚上去做，不要做大汗淋漓的。晚上去做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
1: 比如说咱们村民如果能够晚上去跳跳广场舞什么的，
0: 别出大汗。就是我们跳点缓和型的，最炫民族风就先放一放。
1: 上午跳可以，
0: 上午可以跳的剧烈点
1: 啊、晚上就稍微缓和一
0: 点。缓和
1: 点
0: 的，还有如果比如说咱都坐办公室的，说我哪个时间都没有，那我只能由衷的建议您早上尽可能的多晒会儿太阳，晚上尽可能的泡个脚也行，养养阴。除此之外，补点维生素 D。
1: 我还有一种感觉啊，也要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到了秋天之后吧，我就莫名其妙的觉得胃口特别好，就是一到秋天，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都觉得哎可以吃点清淡的，到了秋天我就很想吃点油的、辣的、
0: 好吃
1: 的、大鱼大肉的、好吃的，特别想吃火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吧？
0: 我就跟你一样，我这个星期都吃3顿了。
1: 对，就是关于秋天我们要进补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朋友肯定也非常的关心啊，就是秋天进补到底怎么补，是不是以前老人说的一到了秋天之后咱们就把大肘子炖起来，是吧，咱们就多吃点肉，是这样吗？现代人还缺这东西吗？
0: 我们现代人肯定是不缺这个了，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策略。先说进补有没有错，没有错，但要调整一下策略，而且要根据自身情况略作调整。在中秋之前，建议大家以平性的进补为主，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米汤也是一种进补，喝一点平性的汤，比如我们的莲子百合银耳汤，这种偏平性可以达到润燥效果。
1: 那你这个进补跟我心目当中的进补、
0: 哎、都是
1: 补差别实在太
0: 大
1: 了。
0: 还有像山药百合，对吧，南方爱炖点甜甜汤的那种红豆，红豆沙，是不是红豆沙莲子，然后他们会放像玉竹茅根，这些都是有滋阴润燥增液这些作用的，这种小甜汤给自己多安排点。中秋一过进入凉燥期，才是你说的这些大肘子安排安排。

0: 多吃点好的，但这整个期间，过度辛辣刺激的都不适宜，因为辛辣的辛味儿助长燥，所以辛味儿一出的话，花椒、川椒这些也得少。
1: 因为一吃，马上那火蹭的一下，大家
0: 是
1: 应该
0: 的，
1: 就能感觉到就上来了。
0: 对，如果上来了火，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面前的这些食材都来一遍。
0: 那倒不是了，都上火了，嘴都肿了，怎么能只用它们呢？把那个莲子找点新鲜的，把那个芯儿扒下来直接吃。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莲子芯儿咱们轻易不吃，但如果这个季节真的是嘴里都是上火了，买新鲜莲子可以把那个就吃它的时候啊，连着芯儿一块儿吃，可以清一下我们口中口疮啊、溃疡啊，然后牙龈肿啊这类的火，是莲子芯儿效果比较好。如果你真说没有，那我们买点干莲子芯儿。泡个三五根的，哎，直接清一下，上出来的这种虚火非常好的效
1: 朋
0: 果。
1: 友们，划重点啊，是三五根儿，
0: 三五根儿，
1: 您不要往，
0: 三五根儿，
1: 不是因为我也见过，就是好多朋友恨不得放三五十根儿进去，
0: 哎
1: 就
0: 呦，
1: 是那个劲儿太大了。
0: 大姐，我跟您说，有一次，我妈妈一朋友跟我说，她那嘴里都是溃疡，我说你。吃点那干莲子芯儿，你泡点水，放个5根到10根。他那个特别严重，稍微多放一点。后来过一小时，他给我妈打电话说他那个胃疼拉肚子。我说莲子芯儿还有不能啊？这5、6根，这么点儿莲子芯儿能胃疼拉肚子？就他还不能还拉不出来，就是肚子疼不舒服，特别难受，恶心想吐。后来我说你把你喝那拍照给我看一眼，你看多么有经验啊！什么离谱的事儿我都见过，他那个杯子里最少三五十根儿。
1: 你看，我也不是信口雌黄的，我也在网上真的见过。
0: 我说那个，您这样，先来生姜红糖水一杯，哎，把那个，因为它是寒性的，这么寒的情况下，你都吃进去，脾胃根本受不了。您先喝杯生姜红糖水，如果特别难受，咱不行就去趟医院。如果缓和过来呢，估计休息到明天也好了。这东西啊，吃太多了，也中毒。虽说是个食物，吃过量了，超过自身负荷的程度了，皆为中毒。
1: 好，接下来呢，时间就交给我们现场的村民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跟蓉蓉医生提出来，蓉蓉医生现场回答。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梁，叫梁艳青。
1: 好嘞。
2: 老师，请问您一下，就说这么多食材，就说会不会伤到胃啊？有胃病的人能可以吃吗？
1: 因为你看。我觉得梁大姐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些食材挺好的，但是都有点寒，怕吃了之后胃不舒服。
0: 我们先来说哈，这个梨肯定是偏凉性的啊，所以如果各种梨要是吃的话，对您这种肠胃不好的人，我们一律选择蒸熟、煮熟这种方式吃，炖汤的吃。这样您吃完之后，它在熬煮的过程蒸，你看我一说都蒸30-40分钟。中医上对中药本身也有叫炮制，叫。存它的药性，但要去掉它某些我们不需要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它的寒凉之性去掉。所以这个呢，您只要选择的各种煮的方式、蒸的方式，对您来说都可取。
2: 明
0: 而莲子和百合其实是平性的。如果您吃新鲜的，它们有一些凉性，啊，这是新鲜食材中自带的。如果您选的是干的或者煮过之后的。基本都是平性，甚至是会带一点点温性，您可以放心吃。只有这个菊花确实是凉性的，对您这种脾胃不好的话，我会建议您那干脆放弃掉它。当然，您要说眼睛也有不舒服怎么办呢？咱们也可以选择直接用绿茶煮过之后，不是让您喝，每天早上起来拿绿茶包或者绿茶的茶水直接润一下眼睛，也是好方法，可以吗？萝卜您就别生吃了，咱直接炖汤喝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高蓉蓉医生跟我们讲了这么多秋季养生的干货知识。通过高蓉蓉医生的分享啊，相信大家对如何应对秋燥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从喝水要小口慢饮，到喝点米汤比光喝水更管用，从蒸梨润肺到白萝卜消积食，再到用菊花、莲子来调理身体，这些方法呢，用的都是我们身边最常见的食材。简单又实用。我们庆祝丰收是感谢大地的馈赠，而学会顺应时节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则是我们对自己最好的馈赠。希望大家能把今天学到的知识用起来，在享受丰收喜悦的同时，

0: 同时也能拥有一个水润舒畅的好身体。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
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 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特别的收藏，一张冠字号码牵出的诈骗案。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天下无讼，礼法并用。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2023年2月18日，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公安局迎来一位神色焦急的报案人，农民老刘。他带来的几件藏品让经验丰富的民警也顿感蹊跷，几张第四套人民币上冠字号码竟然超乎寻常的一致。老刘是一位普通农民，平日里以种地为生，但对钱币收藏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向警方讲述了自己是如何通过特殊渠道获得的这些珍品的。老刘抱着捡漏的心态，花费数万元积蓄购入。然而当专业人士比对后，发现这些纸币的冠字号码存在明显的重复和

0: 伪造痕迹。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为您还原这起特别收藏案件的侦破始末，看警方如何从几张罐子号码异常的纸币入手，循线追踪，最终揭开一个利用钱币收藏实施诈骗的犯罪网络。我们通过这起案子也提醒每一位收藏爱好者，珍爱财富，远离捡漏陷阱。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何书桓，欢迎收听这个案子不简单，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鲁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律师鲁超。
1: 鲁律师，咱们今天的案例故事和纸质人民币有很大的关系，现在随着电子支付方式的普及，好像使用纸质人民币的人越来越少了。
2: 的确是这样啊，我觉得现在还经常接触纸质人民币的，除了银行，可能就是一些收藏爱好者了。哎，对了，你听过豹子号、狮子号、老虎号、恐龙号吗？
1: 哎呀，这猛一听还以为是动物园的名单，这是跟钱币收藏有关是吧？
2: 没错，这些呢都是钱币收藏圈里的行话，当然也有可能有别的叫法。然后呢，一张普通的纸币，如果罐子号码后几位数字相同，身价就可能翻上几十倍、几百倍。有人为了它是一掷千金，有人为了它是彻夜的蹲守直播间。听起来好像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这种收藏门类。
1: 看来您了解的特别深入，今天的案例故事是不是可以马上给我们揭晓一下呀？
2: 好的，马上咱们就开始。今天咱们要讲的呢，是一位年近六旬的农民老刘的故事。他花了数万元，在直播间里一张一张地凑齐了一整套恐龙号纸币。可就在他以为自己捡到宝的时候，一个疑问击中了他：这种稀罕东西为什么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直播间里？
1: 这个问题提得好，真正稀缺的东西它不可能到处都是。那这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
2: 这个案子的结局啊，可能很多人都猜不到。老刘买到的那些纸币确实是真的，但是上边的号码是假的。
1: 就是说真币上的假号码，这倒是挺神奇的。那么后来呢？
2: 后来呢，警方呢是顺藤摸瓜，最后查获了八个诈骗窝点，抓获136名嫌疑人，涉案金额超过2000多万。
1: 这个规模可真不小了，看起来这也不是普通的收藏纠纷，而是一条完整的诈骗产业链。
2: 对，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从老刘经历的一个夜晚说起。哎，书桓，我想先问你一问题啊。你说一个人为什么会迷上收藏旧版人民币？
1: 这个我多少能理解，可能人民币伴随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收藏它某种程度上是在收藏自己的记忆，尤其是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可能一张旧版的纸币就代表着一个年代、一段经历。
2: 的确是，老刘就是这么一个人，年近六旬，一位普通农民，几十年务农为生，他自己说了一句话，我印象还挺深的。他说人民币经常能摸着，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他还说有些银币之类的一生中都没有摸过，你也不知道真假。
1: 这句话挺朴实的，收藏对于他来说可能不只是投资，更是一种情感寄托。
2: 对，但他也深知收藏的难处，找一张好钱币太难了，号码要好，品相要新，然后新旧程度要合适，难得找一个还不好找。
1: 那这是不是就埋下一个伏笔呢？就是因为难得，所以当他在直播间里看到那些豹子号、狮子号、恐龙号的时候，他的心情就特别的迫切。
2: 哎，你分析的特别对。2023年春节前啊，老刘是偶然间刷到了一些这种网络直播平台，正在销售这种旧版的人民币。让他心动的呢，就是这些直播间里居然有那么多平时难得一见的这种叫连号币。
1: 哦，那这里我得先替咱们的听众朋友问一句，什么是连号币呢？为什么收藏圈里给他们起那么多动物名字？
2: 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啊。收藏圈里给这些号码起了各种比较别致的这种名字，罐子号码后三位相同的就是通常是叫做豹子号，后四位相同的呢通常叫做狮子号，后五位相同呢通常叫老虎号， 然后后六位相同的呢，通常叫大象号；后七位相同的呢，通常叫恐龙号；后八位相同的，通常是叫麒麟号。
1: 嗯，所以数字越往后相同就越稀有，名字也越大。那老刘看中的是哪种呢？
2: 老刘他看中的就是恐龙号。他在一家直播间里头选中了一张第四套人民币的一元纸币，罐子号码有七个相连的八。他试着竞拍了一次，最后以1800元的价格拍了下来。
1: 1800元买一张一元纸币，对一位普通农民来说，这算是下血本了。他当时是什么心情呢？
2: 老刘当时应该是觉得挺值的，而且几天以后他收到了这个纸币，他还用那个荧光灯检验了一下，确认是真币。
1: 你看，这就是骗子的高明之处，他们卖的是真币，真币经得起检验，受害人不会起疑。但问题不在纸币本身，而在纸币上的号码。
2: 哎，这句话点到了关键了。老刘验的是钱是真的，但他没有去验号是不是真的。确认是真币以后呢，老刘就彻底放开了，他开始在直播间里疯狂的去寻找，像这种一角、两角、五角、一元、两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呢，他要凑齐一整套七个八的这种恐龙号。
1: 这是不是像集邮，缺一张就不完整？那他凑齐了吗？
2: 还真凑齐了，前后一个多月，他花费了数万元，而且收齐之后，他还想再找两套。
1: 几万元钱对于普通人来说真的不是小数目，难道身边就没有人提醒他吗？
2: 有，身边的朋友也提醒过他，说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万一有问题怎么办呀？
1: 那老刘当时是什么反应呢？
2: 他一开始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有一个定心丸，就是这些纸币都装在这种塑封的塑料外壳里，然后上边呢还有这种评级条、评分和二维码，扫码之后呢，会跳出一个电子网页，显示钱币的详细信息，表面上看上去都是非常正规的。
1: 这可能就是专业包装的迷惑性。评级机构、评级分数、二维码，一整套流程看起来都很规范，普通人其实很难分辨真假。
2: 对，直播间里的这些主播呢，他也是极力的炫耀这一点，有专业评级机构护航，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1: 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逻辑漏洞，如果这些纸币真的那么稀有，那么值钱，为什么需要靠直播间反复推销？就真正的稀世珍品需要这么卖吗？
2: 对，舒缓，真的就是这个逻辑。后来朋友们的一句话终于是让老刘这动摇了，既然是稀有的人民币，为什么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多个直播间里？
1: 这句话就点醒了老刘。
2: 对，他带着这些纸币找到了当地一位内行人鉴别，内行人仔细观察后认为这些纸币的罐字号码有问题，可能是被改动过。
1: 那老刘当时什么反应呢？
2: 他说了一句话，我一生中头一次听说这个号还能改。
1: 这句话特别真实，在很多人的认知里，人民币是国家发行的，怎么可能被改动？但恰恰是这种想当然就被骗子利用了。
2: 这老刘急忙联系卖家要求退货，但是呢只退回了一部分，还有几万元的这个纸币对方拒绝退货。2023年2月18日的夜里，老刘连夜赶到了公安机关报案。
1: 那民警见到他的时候他带了什么呢？
2: 他带来了四五份第四套旧版人民币。民警的第一反应是这些钱币看上去没有什么异常，但是罐子号码是显得特别新鲜。然后特别新鲜这个词儿很关键，因为真币啊它经过流通，罐子号码多少它都会有一些磨损，如果说看起来太新太清晰，这反而就有比较可疑了。
1: 那鲁律师，这里我也想问一下，什么是罐子号码？
2: 罐子号码也叫罐子号，是每一张人民币的专属身份识别码，具有唯一性。老刘带来的这几张每个罐子号码都超乎寻常，都是七个八。民警仔细看了这些纸币，肉眼也看不出什么区别，但老刘坚称这些号码是有问题的。于是呢，民警决定先看看老刘去过的几个直播间。
1: 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既然纸币本身看不出问题，那就从销售渠道入手。
2: 没毛病。 民警呢进入这个直播间以后啊，他就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现象。舒欢，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是民警，你会先注意到什么？
1: 我可能会先看这个直播间正常不正常，比如说参与竞拍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个主播敢不敢露脸，交易流程透不透明。
2: 哎，巧了，民警发现的疑点正好和你说的这几个方向一致。第一呢，这些直播间拍卖的旧版人民币种类繁多，除了连号币，还有福尔币、漏印币等等这种各种的稀有钱币。
1: 福尔币、漏印币，这些可都是印刷过程中出现的残次品，本来就是极为罕见的。那直播间里面数量多吗？
2: 不少。第二呢，每次拍卖虽然有多人参与，但大多数竞拍者和主播关系都很亲密，被主播称为老熟人。
1: 老熟人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了，一个面向全国的直播间，怎么可能每次都是同一批老熟人在竞拍？
2: 对，而且第三呢，这些竞拍者的 IP 地址全部显示在了同一个区域，
1: 这就更可疑了。全国性的平台，竞拍者却集中在同一个区域，这不符合常理啊。
2: 对，第四，也就是最奇怪的一点了，就是所有的主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没有一个露过脸的。
1: 主播不露脸，这是典型的逃避追查手法，一旦受害人想维权，就连对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2: 说的是啊，一个面对全国的直播平台，为什么参与竞拍的用户大多是一个区域的，为什么主播不敢露脸？民警心中产生了巨大的疑问。
1: 这些疑点叠加在一起，基本可以判断这不是正常的收藏品交易，而是一个有组织的诈骗团伙。
2: 为了解开疑惑，民警呢对老刘购买的旧版人民币进行了专业鉴定。舒缓，你猜鉴定结果是什么？
1: 既然纸币本身是真的，那么问题应该出在号码上。我猜号码是被改动过的。
2: 完全正确，这些纸币啊本身是真币，但罐子号码是变造的。鉴定人员发现，原来的罐子号码底纹被去掉了，抠掉的地方的纹路是断的，原来那个位置的数字其实是二，被改成了八。
1: 这就解释得通了，受害人用荧光棒检验能验出是真币，因为它的底子确实是真的，但是号码已经被动过手脚了。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法律概念，变造币。它和伪造币有什么区别呢？
2: 伪造币就是完全造出一张假币，就咱们所谓的那些假钞，就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那么变造币就是在真币的基础上进行这种类似挖补啊、涂改啊等等的操作。那么像这个案子里，嫌疑人就是先收购真币，再找专门的这种技术人员去改那个号，所以它比那个纯粹的假币更难识别。鉴定人员还特别提到了一点，人民银行从来没有发行过所谓的错版币，直播间里那些福尔币、漏印币很多都是人为制作的。
1: 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很多收藏爱好者以为错版币值钱，但实际上真正因为印刷失误流入市场的错版币极为罕见，而且人民银行官方从不认可错版币的收藏价值，骗子正好是利用了这个认知差。
2: 对的，所以呢，有了这个鉴定结果，警方立即立案侦查，但是案件的侦破面临诸多难题。舒缓，你觉得网络诈骗案最难的地方在哪儿？
1: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虚拟转真实，嫌疑人用的都是虚拟信息，不露脸，注册信息天南海北，快递地址不准确，警方需要把这些虚拟信息转化成真实的人。
2: 真的是，老刘就说，退货都是从平台退，原路返回，他根本不知道退到了哪儿。
1: 那警方是从哪里突破的呢？
2: 两个方向。第一呢，是查 IP 地址，发现这些主播的 IP 都比较集中。第二呢，就是查快递的来源，发现快件呢是来自周口市太康县和郑州市新郑市。
1: 这两个方向都很实在， IP 地址能锁定大致的区域，快递来源能锁定具体的窝点。
2: 所以咱们的警方呢是先赶赴太康县，当天就查到一家 给老刘发快递的这个公司，这家公司在一个临街的门市里，

0: 白天人来人往的，民警呢无法靠近，直到傍晚6点左右才看到快递人员上门取件。
1: 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0: 快递员光登记信息就要登记1个小时，然后从屋里抱出来，一层一层垒到有一人那么高。那么更让民警好奇的呢，是这家门市门口还挂了一张醒目的招聘广告牌，招聘人数多达50多人，男女不限，学历不限，岗位是网络主播，工资待遇相当丰厚。
1: 招聘了50多个主播，这规模可不小，看起来这是一个公司化运作的诈骗团伙。
0: 是的，当晚呢，办案民警悄悄经过这家门市，隔着墙就能听见里面热热闹闹的这种销售钱币的声音，主播们讲话的内容啊、方式啊、语速啊都是一样的。
1: 语速都一样，这个细节很说明问题，说明他们有一套固定的话术模板，是经过培训的。
0: 是的，警方深入调查后确认，这家公司成立于2022年8月，法定代表人名叫徐某杰，但实际经营者是他的姐夫王某。王某呢是个90后，名下有一辆150万元左右的豪车，资金进出非常的大。
1: 90后开150万的豪车，资金流水巨大，这个财富的积累速度和公司的成立时间一对比就很可疑了。
0: 是的，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很清晰，主播呢大概有20人左右，分3班倒工作，直播间是1天24小时不闭店，一直在直播售货。
1: 24小时不闭店，这就是典型的工业化运作，诈骗已经变成了一条流水线。
0: 没错，与此同时呢，在新郑市调查的这个民警们也查获了一家同类公司，经营者为孙某坤，有30多个主播。警方分析，王某和孙某坤应该是有交集，他们的老家都在太康县，窝点人员之间也有资金来往。
1: 老乡关系，资金来往，这说明他们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犯罪网络，只是分成了不同的窝点。
0: 经过近1个月的昼夜侦查，警方共查获了8家涉嫌实施旧版人民币诈骗的公司。2023年3月20日，在汤阴县公安局统一指挥下，200余名警力分别赶赴新郑、太康、商丘等地实施抓捕。
1: 那抓捕的现场顺利吗？
0: 当天啊，几个主要嫌疑人行踪不定，抓捕时间呢是一拖再拖，直到下午4点多才正式开始。抓捕现场呢，民警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一个主播同时操作10几部手机，扮演张三李四，其实就是所谓的托。而在这个直播间里呢，可能只有一个真正的受害人，这就是典型的一人多号的诈骗手法。你以为很多人在竞拍、在抬价，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在操作。
1: 老刘之前也说过，竞拍的时候看到价格一步步往上涨，前期有时候能涨到500，后期5块、4块一直往上涨。他其实不知道这些竞拍者都是主播自己的小号。
0: 对，所以说直播间里的这种热闹啊，它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戏，真正的观众只有老刘一个人。
1: 这场戏终归也要落幕。当天的抓捕行动，警方一举捣毁了8个诈骗窝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36人，查扣涉案资金200余万元。136人，这个数字说明了什么呢？
0: 说明这可不是几个人的小打小闹，而是一个分工明确、层级分明的犯罪产业链。
1: 那他们这个产业链是怎么运作的？
0: 几位主要嫌疑人到案以后交代，早在2018年，王某、孙某坤等人就曾接触过这种变造币。最初呢，只是通过网店销售，销量一般。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他们开始尝试着做这种直播销售，并尝到了甜头。随后呢，就各自为阵，在各地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1: 那这些变造币是怎么制作的呢？就改号这种技术活，它不是谁都能干的吧？
0: 对，嫌疑人交代呢，他们有一个长期合作的技术人员，专门负责变造人民币。这个人呢叫做张某，对于连号币、漏色漏印币，他们是先收购真币，然后再找这个张某进行改号改色， 而福尔币这种他们自己就能制作。
1: 所以这个产业链是这样的，有人负责收购真币，有人负责技术变造，有人负责伪造评级，有人负责直播销售，还有人负责当托抬价，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
0: 是的，更让人震惊的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第三方评级机构和评级分数都是他们随意就能伪造出来的。
1: 嗯，这一点也特别值得说，评级机构在收藏品交易中本来是信用背书，但是在这个案子里连评级都是假的，这就等于把整个信任体系都架空了。
0: 是的，这次参与诈骗的近百个卖货主播也一一落网，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些人声称并不知情，说自己就是打工的。
1: 这种辩解能成立吗？
0: 事实证明啊，他们明显说了谎，他们明知售卖的是非法变造币，但经不住这种高薪的诱惑，还是铤而走险。之所以在直播中不敢露脸，也是有意逃避受害人的追索和执法机关的打击。
1: 所以不知情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0: 嗯，
1: 那鲁律师，这个案子最后查证，犯罪团伙通过销售变造币诈骗金额多达2000多万元，受害人近1000人，涉及全国31个省区市。从法律角度，这个案子该怎么定性呢？
0: 这个案子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特点，它不是普通的伪造变造货币这种案件，而是诈骗案。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嫌疑人的核心手法，它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他们虚构了这个稀有连号币的价值，隐瞒了号码被改变的事实，伪造了评级鉴定，还安排托抬价，让受害人呢陷入认识错误，然后以为自己买到的是这种珍贵的收藏币、收藏品，从而呢交付这个钱财，等于就是受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自己的这个财产。那这个就比较符合像诈骗罪这样的一个犯罪构成了。
1: 那么变造人民币本身是不是也构成了犯罪？
0: 是的，根据规定呢，像这种变造货币有这种行为的，只要它数额较大，达到这种立案标准之后，那么一般来讲是可以对它进行处罚。那么本案当中呢，嫌疑人他既有变造货币的行为，又有诈骗的行为，那么可能就是涉及到牵连犯或者数罪并罚的问题。那么这个具体就要看这个检察机关的指控和法院的这个认定了。
1: 这个案子里那些主播声称我只是个打工的，不知道是诈骗，他们这种辩解能成立吗？
0: 我个人感觉啊，从这个案例的情况来看是比较难以成立的。法律上判断一个人他是否构成犯罪，有很多的时候是需要去看他对于这个事情发生的一个主观的看法，主观的一个因素。那么本案当中呢，这个主播们他们可以通过一些线索来看，他们是明知在进行的这种售卖的是违法的变造币，明知这个评级呢是进行一个伪造的，而且他们明知在这个直播当中不敢去露脸，就是为了逃避追查。这一系列的事实其实是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去证明出他们在主观上具有诈骗的故意。那么所谓的说不知情啊，这种辩解比较难以成立，并且所谓的说不懂法呀，这种法律意识淡薄也不是一个免责的事由。
1: 所以打工者这个身份他不能成为逃避法律责任的挡箭牌。
0: 嗯，对的。只要你参与了这个诈骗的任何一个环节，而且通过一些证据能够反映出你具备识别这个能力，你具备知晓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去为这个环节你所做的一切、所做的这种不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聊聊这个案子给普通人的启示。鲁律师，老刘的遭遇能给收藏爱好者什么启示呢？
0: 我总结3点吧。首先，第一呢，就是警惕这种稀缺性的陷阱。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这种收藏品它具有一个稀缺性，骗子们他也是最擅长利用的就是稀缺二字，真正稀有的东西不可能说源源不断的出现在他们的那个手里，不可能源源不断的出现在直播间里。 当一个东西到处都是的时候，那咱们就想吧，它就不可能再是一个稀世珍品了。第二呢，就是咱们要警惕这种专业包装。这个案子里的评级机构评级分数二维码全都是伪造的，所谓专业鉴定也可能是骗局的一个部分。那么收藏品交易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找有资质的机构来鉴定。第三，就是要警惕这种竞拍氛围。直播间里的竞拍、抬价、倒计时都是精心设计的心理战术。你以为有很多人在跟你抢，其实呢，那些竞拍者很有可能都是同一个人的小号。
1: 那对于普通受众来说，如果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该怎么办呢？
0: 第一时间呢，是保留证据，就像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快递的信息、直播截图，然后呢，立刻报警。这个案件就是老刘报警以后，警方顺藤摸瓜，才揭开了整个诈骗网络。你的每一次报案，不仅是在维护你自己的权益，也可能阻止了更多人受害。
1: 说得特别好，一张纸币被施了魔法，真币上的假号码，假评级里的真骗局。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更多人对网络直播里的收藏品多一份警惕。
0: 收藏本身呢是一件美好的事儿，它承载着记忆和热爱，但别让这份热爱成为骗子利用的工具。
1: 感谢鲁律师今天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中华法治实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荀子对人性的看法和传统儒家有着根本不同，他提出了与孟子截然相反的性恶论。荀子认为礼法并用是教化人性、实现无讼的重要举措。荀子对法的本质及作用有着自己的思考，他的无讼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的中华法治实话，一起来听天下无讼，礼法并用。
4: 礼和法是荀子提出的实现无讼的重要举措。治之经，礼于行，君子以修，百姓宁，民德慎法，国家济治，四海平。社会治理的基本路径就是靠礼法，君子用礼法来修身养性，百姓根据礼法行为得到安宁，倡导美德，谨慎用刑，国家就能得到好的治理，四海升平。礼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这是儒家最推崇的行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过呢，在孔子、孟子、荀子这三个人里，还是荀子对礼有着最多的阐述。如果用一个中心词来概括他们的思想，可以说孔子讲仁，孟子讲义，荀子讲礼。荀子从他的性恶论出发，讲清楚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礼。首先，他指出人和禽兽的区别。他说，人的力气没有牛大，速度没有马快，但是牛和马却得听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人能群居，就是人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之所以能够一起生活，是因为人有分；之所以能够安分守己，是因为讲礼义。荀子多次提到，群而无分则争，在一起共同生活，如果没有分，就会起争心，发生矛盾。这还是因为荀子总结的人性的特点：贪多不知足。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人天生有这些那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想办法去满足。在追求欲望的过程中，把握不好分寸，搞不清楚 哪些是自己应得的，哪些不是，就容易起争执，引发动乱。一乱就不能安心搞生产，就会变穷。荀子认为，古代的圣王就是为了防止动乱才规定礼义，规定礼义就是为了让大家有分。这个分不只是经济上分清楚谁有什么，谁不能有什么，还要在政治上、人伦上都讲清楚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荀子特别提到了礼在修身养性方面的作用，和法律只调整人的外在行为不一样，礼还调整人的内心。这个内心不只是理性的认知，不是说理性层面要去如何看待某件事情，还包括情绪、情志的调和。我们可能都有感受，很多事情我们明明知道应该怎么看待，但是理性认识跟上了，情绪跟不上。比如重要的东西丢了，找不回来了，我们明明知道难过也没有用，但还是忍不住的难过。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不应该伤人，不应该打人，但情绪起来那一刻实在无法控制自己。我们听说的很多恶性事件都和情绪有关。反过来，如果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往往能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唐代有一位大臣叫卢承庆，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很小就继承了父亲的爵位。由于他为官清正，很受唐太宗的信任，被任命为吏部考功员外郎，负责考评官吏的表现，权限很大。有一年，有一位管理漕运的官员遇到了大麻烦，他在督运粮草的时候遇到大风，导致运粮船沉没了。年度考核的时候，卢承庆就给了这个官员兼运损粮考中下的评语。这个考评结果可不太好。唐代的官员考评结果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中下看着是中等，但是有实质的不利影响。根据唐朝的规定，考评结果为中中的，第二年的俸禄不变，但是中下以下的就要扣减俸禄，收入直接减少。卢承庆对这位漕运官员的评价将直接减少他的俸禄。可是这位官员听了之后神色不变，一声不吭就退下去了。卢承庆大概是没见过这样的，所以对这位官员的气度和修养非常欣赏。他转念一想，粮船沉没也不完全是个人的责任，碰上大风天谁都没办法，给他评个中下好像不太合适。所以他又把那位漕运官叫了回来，对他说，损失粮草的事也不是人力能改变的，考评结果改为中中。那位漕运官听了之后还是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也没有说感谢之类的话，依旧不吭声，神色不变。这下卢承庆更加佩服了，禁不住脱口而出说，好，宠辱不惊，遇事从容，难得难得。当场又把对他的评语改成了宠辱不惊，考中上。这下不仅不扣他的俸禄，还会给他增加俸禄。您看，这位漕运官就是因为情绪超级稳定，化解了一次职场危机。这次危机能够化解，当然主要是因为卢承庆。卢承庆之所以这么欣赏这位漕运官，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宠辱不惊的人。卢承庆一生仕途大起大落，唐太宗在位的时候，他官运亨通，处处得宠。一开始是做刚才说的考功员外郎，后来又当过雍州别驾、尚书左丞，还当过兵部侍郎。唐高宗登基后，由于他老说实话，得罪了皇上，被贬去简州做司马，他也一点没感觉到窝火。再后来， 朝廷把他又调回朝中当刑部尚书，他也没有特别的

0: 高兴，之后又有升迁，又有贬谪，一直起起落落，命运坎坷，但他都能够坦然面对，很平静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卢承庆和这位漕运官可能都牢记《中庸》里的话：“君子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君子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人士应该做的事情；处于贫贱的地位，就做贫贱人士应该做的事情；处在夷狄所居住的偏远地区，就按照当地的民风习俗做事；处在患难之中，就做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情。总之，不论身处什么地方，处于什么境地，君子都能安然自若。如果社会上的人都能像卢承庆和那位漕运官一样，用礼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认知和情绪，许多违法犯罪应该都能避免。说到底，礼就是让我们接受分。荀子看得很透彻，我们人的痛苦很大程度来自于不知足，分不清哪些应得，哪些并不应得。礼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从内在到外在都能坦然接受分定的权利和义务。
1: 虽然礼是荀子吴宋方案的核心内容，但他对于法的重视和关注却远远超过了传统儒家。荀子对法的本质、作用和运行都做了很充分的思考。那么在荀子的思想里，礼和法有着怎样的关系？怎样的法才是荀子心目中理想的法？系列节目《天下无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杨蓓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礼法并用。
0: 有人把荀子的无讼思想概括为隆礼重法，因为荀子经常把礼法放在一起讨论，每次说到国家的治理之道都会讲到礼和法，这样的概括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呢，也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以为荀子主张礼和法一样重要。其实荀子虽然认为法很重要，但和礼还是不能同日而语。首先，在本源关系上，礼是本源，法是为了贯彻礼而制定实施的。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法律依据礼来制定，类比推理也是以礼为基本准则。人无法则昌昌然，有法而无治其义则踞踞然，依乎法而又身其类，然后温温然。人如果不知道法律，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做；知道法律，但是不理解法律的意思，就会忐忑不安。只有遵守法律，又理解它的含义，才能安定自若。荀子非常关注法是否合理，这从荀子对茅门之法的态度就能看出来。楚国的王宫外有一道门，叫茅门。茅门内就是楚国的祖庙和王宫。楚国的法律规定，文武百官进宫时必须在茅门外下车，表示对祖先的尊重。如果马车溅起了茅门前的积水，负责掌管刑狱的廷吏可以砍断马车的车辕，杀了驾车的车夫。有一次天下大雨，楚庄王召见太子，太子冒雨赶来，因为雨下得实在太大，车夫就把车架到了茅门，溅起了积水。廷里毫不犹豫地就砍了车辕，杀了车夫。太子大怒，跑到楚庄王面前哭，让庄王替他杀了廷里。楚庄王怎么说呢？楚庄王说，法令是用来敬宗庙、尊社稷的，凡是能够立法守法、尊敬社稷的，都是国家要倚仗的股肱之臣，怎么能杀呢？违反法律、不听从命令、不尊敬社稷，那就意味着臣子凌驾在君王之上， 臣子凌驾在君王之上，那么君王就失去权威，下面的人喜欢计较报复，上面的君主就会受到威胁，权威丧失，君位威胁，国家就保不住了，那我拿什么留给子孙后代呢？听了这番话，太子掉头就跑，离家在外露宿了3天，面朝北边连连磕头，请求免于死罪。历史经常有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荀子身上。有一天天下大雨，楚王急召荀子进宫议事，荀子就带着两个学生李斯和陈嚣急忙入宫。因为雨太大，学生们怕荀子淋雨，直接把车开进茅门。庭里兴师问罪，李斯和陈嚣都非常生气，他们认为要求荀子在雨中下车是对荀子的不尊重，而且楚国本来就不应该把祖庙和王宫建在一起。双方闹到楚王面前，最后让荀子表态。荀子怎么说的呢？荀子说，遵守礼法很重要，隆法治礼则国有常，这和楚庄王说得很像。一个国家要安定有序，就必须尊重礼法。但是他话锋一转，又说了，礼有隆重、节俭和适中之分，祭祀过分铺张则劳民伤财，礼法如果滥用则为失度，宗庙与王宫同进一门，不便于行动，也不合礼仪。这就是说，荀子重视法律，但他也很关注法律本身是不是正当的，只有和礼相符合的法才是值得遵守的。其次，礼优于法。在荀子的评价体系里，礼比法要好。君王者，隆礼尊贤而望，重法爱民而霸，用礼是行王道，走圣王路线，重法只是走的霸道，是走霸主路线。荀子心里最看重的是王道，而不是霸道。这在荀子游秦的经历里可以看得很明显。儒家一直奉行儒者不入秦的潜规则，在儒家的眼里，秦国不是礼仪之邦，所以他们非礼勿入。但是到了荀子生活的年代，秦国的强大已经让人无法忽视。荀子心态开放，务实严谨，所以他准备自己去秦国调研，了解情况。到了秦国后，荀子经过一番用心观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秦国民风淳朴，音乐不污秽，服装不轻佻，秦国的行政机关秩序井然，官员个个恭敬节俭，忠诚勤奋，士大夫们没有私事，不搞贪污腐败，不搞结党营私。荀子甚至说秦国治之治也，放眼当时的华夏，秦国是治理的最好的了。但这样的治理并不是最完美的，离荀子心目中的王道还差很远。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不行儒道，不推行儒家的学说。儒家的方案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礼。这个价值排序其实我们很多法家也认可。大家可能还记得，法家很多代表人物都是儒家的门生，他们在推行法治之前最先考虑的也是礼治，只是因为礼治实在行不通才用法治。最后，礼和法在功能上互补，以善治者代之以礼，以不善治者代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孝不杂，是非不乱。贤不孝不杂则应节制，是非不乱则国家治。对于想要行善的人，以礼相待；对于想要为恶的人，以刑相待。礼和刑的区别对待，就能保证是非分明，是非分明，国家就能得到良好的治理。 和传统儒家一样，荀子也。

0: 也强调教化，也就是先教化再刑罚，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如果不用教化只用刑罚，那么刑罚繁多但又压不住邪气。不过呢，荀子也认识到教化有时候行不通，因为有些人冥顽不灵，教化不了。什么人呢？荀子直接点名了，其中一位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象，他是舜的弟弟，几次三番的想要害死自己的哥哥。另外一位是谁呢？是尧的儿子丹朱，他被称为齐圣。关于丹朱的传说很多，说法不太一样。有一种流传的比较多的说法是丹朱顽劣不孝，所以尧才不敢把天下传给他。尚书里有禹对丹朱的评价，非常的负面，说他傲慢懒惰，整天到处游荡寻衅滋事。对于像丹朱和象这样的人，讲理是行不通的，还得用刑法。
1: 尽管荀子强调理是法的最高准则，法是理的衍生，但在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的行为时，法的刚性作用却不可依赖。那么在荀子的吴宋方案中，用什么样的法，怎样用法，才能更好地发挥法的作用，从而达到治理国家和规范社会关系的良好预期呢？系列节目《天下吴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杨蓓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礼法并用。
0: 荀子对于怎么制定法律、实施法律做了很多的思考，这些思考直到今天都有借鉴意义，这也难怪他门下的李斯、韩非会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对法的深入思考也是荀子的吴宋方案与传统儒家的重大区别所在。在立法方面，荀子有两点主张：一是以慎王之治为法，尊重传统，如果要变法，变法权在君不在臣，只有君主才有权利修改法律。第二点比较特殊，他主张立法要简约，主号妖则百事祥，立法简约能够给执行的官员留出空间，让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具体的事情上拿主意抓落实。反过来，如果立法过于精细繁冗，官员可能事事不拿主意，不敢担责。宋代的立法实践证明了荀子有先见之明。宋代的立法非常细密，不管多小的事情，法律都有规定。宋人自己就已经认识到，因为法律规定得太严密，导致官员盲目遵从法律，不敢有所作为。结果是事功日灰，风俗日坏，收效一天比一天少，风俗一天比一天坏。在法的实施方面，荀子的思考更多。他首先想清楚了他想要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群臣和百姓对法律都是了然皆知，所有人对法律的规定都很了解，更重要的，都深深地知道守法不守法的后果，也都充分地认识到法律的权威。要达到这样的状态，荀子主要抓两点：一是罚当其罪，二是官吏守法。罚当其罪就是讲对一个行为的惩罚要和这个行为的过错相适应。荀子认为罪行相适应，法律才会有权威，罪行不适应，法律就会失去权威。就像荀子对茅门之法的态度，如果法律本身规定的不合理，也会失去权威。罪行相符合，国家安定；罪行不符合，国家变乱。判断是不是罪行相适应的主要标准，就是是不是依照法律。问罪处罚全是依据法律，不能够积轻积重。有法律规定的就按法律规定来，没有法律规定的就听断以类，用类比的方法运用法律。 虽然儒家讲究心怀仁恕，但荀子并不主张把棒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认为这样做会有损法律的权威。荀子曾经仔细地讨论过象刑，他对象刑的看法就能反映他对法律实施的基本态度。汉代以前，我们的刑罚很多都是肉刑，割鼻子、挖膝盖，都很残忍。有人就说了，上古时期不是这样的。虽然五行这些肉刑是从上古传下来的，但是古人并不真正使用，而是象征性的使用，所以叫象刑。比如用不同的衣着来表示不同的罪，该用墨刑的，我们就蒙一块黑色头巾，或者用墨画脸，而不是在脸上刺字。用弓刑的不割生殖器，而是把衣服前面遮挡膝盖的部分给剪掉。用费刑的不再砍脚，而是穿麻鞋代替。象刑听上去很人道，但是荀子坚决反对。他认为赏不当功，罚不当罪，是最不吉利的事。如果杀人的人不被处死，伤人的人不受处罚，那么平常人都不会知道犯罪的严重后果，这是包庇罪行，纵容犯罪。第二点是主要抓官吏手法。在荀子关于法律实施的叙述中，官吏手法是他关注的重点。他对吴宋社会的描绘是：耕者乐田，战士安难，百吏好法，朝廷隆礼，倾向调议。农民乐于生产，战士勇于殉难，官员喜好遵守法律，朝廷以礼为最高行为规范，倾向等高级官员有事都能好好商量。他希望历尽法令，莫敢自，官员们都敬畏法律，不敢恣意妄为。总的来说，在荀子的吴宋方案里，法的地位不如礼，但仍然不失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如果以礼和法作为天平的两端，传统儒家几乎都偏向礼这一头，荀子则是提升了一些法的地位，让它和礼接近，但是始终没有高于礼。也正是因为这个基本立场，我们仍然把荀子归为儒家而不是法家。虽然汉代以后，荀子因为他复杂的思想以及与传统儒家的区别而不被重视，但是他提出的礼法并用的吴宋思路在后世得到了贯彻。近代以来，从前连累荀子的性恶论、立君为民的思想都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荀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不断的攀升，他的吴宋方案更加引人瞩目。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3: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4: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3: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 那是我们的心灵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丰收时节，走在田野大地上，稻子黄了，果子熟了，田埂上，果园里，到处都是忙忙碌碌乐乐呵呵的农人们的身影，是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丰收的美味。山水之间系列特别节目《丰收好滋味》，今天带您换换口味，去山里闻闻菌子香。菌类美味可以说是大自然的珍贵馈赠，带着山野的灵气，还有岁月的醇厚。早年间靠山吃山的老一辈人，翻山越岭，钻进老林子，运气好才能寻得着这么一口鲜。如今可不一样了，科技发展，这份曾经可遇不可求的森林厚礼，也能够在人工的环境里安家，迎来大丰收。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黑木耳长势喜人，更稀奇的是还有一种通体雪白的木耳也迎来了大丰收。这黑木耳和白木耳是如何精心培育的呢？怎么做才好吃？咱们去一探究竟。
4: 菌香是大自然珍贵的馈赠，承载着山野的灵气与岁月的醇厚。曾经人们只能靠山吃菌，翻山越岭寻觅这份天赐的美味儿。如今科技的进步，让这份来自森林的厚礼也能在人工环境迎来丰收。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黑木耳长势喜人，还有一种白色的木耳也迎来了大丰收。那白色的木耳是如何种出来的呢？我们前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一探究竟。
5: 好大一片呢，全部都是这个木耳种植的这个菌包袋，而且有白色的袋，还有黑色的袋。会不会这种白色的袋就是长白木耳，黑色的袋就是长黑木耳的？而且看，主要这个村子里面环境特别的漂亮，看远处的这个山，群山环绕，感觉这个村子就是在一个山坳里边，就是能感觉到我呼吸的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
4: 突然，颠倒被前面的一阵喧闹声吸引，他们在做什么呢？

0: 今天咱们搞一个采摘木耳的比武大赛，平常啊，这个说采的快，那个说采的快，这回啊，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看谁采的快。今天这个比武啊，还有奖赏，有红包，然后还有雪糕，开始，掌声，加油啊，袁成玉，加油啊！
1: 虽然这里采摘的都是黑色木耳，并没看见白色的，不过既然赶上了，先凑个热闹。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木耳还有要求吗？
3: 啊，采木耳相当有讲究的，这个
1: 不是采下来就行的。
0: 不行，那不行。
1: 摘木耳那多简单呀，还有什么讲究吗？
3: 还比啥快慢呢？这
2: 不行，这可不行，这那可不行。
4: 觉得还得顶长一长，完了到下次哈，长大了再摘。嗯，
1: 那就挑大的呗，那肯定大的好啊。
4: 大的也不行，
0: 大的也不行。
4: 大的也不行。
2: 这样式的呗，这个这个不好。
4: 好大。
2: 可是平时在超市买的大多是干木耳，晾干的木耳该怎么挑呢？
1: 看，这不是就有这棚吗？啊，
4: 这个采摘完了以后得放到这里以后，以后呢慢慢的晾晒，啊，
1: 不是太阳给它晒干的，
4: 因为它得保持它的胶质啊，
1: 就这种卷卷的
4: 啊，对，卷卷的，然后呢那基本上大小都一致的，啊， 那
1: 这种就是它会泡发就会泡开了，是吗？
4: 对呀，它的胶质就弹开了以后都会像碗一样，啊，吃起来就特别好，
1: 就特别肉头的那种。
4: 对对对对。
2: 在这看了半天。
1: 一个白色木耳都没看见，无论是白色菌包还是黑色菌包，长出的木耳都是黑木耳。要到哪里才能找到白色木耳呢？根据当地人的提示，要找白木耳，露天是找不到的，得去黑色大棚里找。哎，这边有黑色的，哎，这个应该是吧？你看这个颜色，哎，这你看这跟旁边这个完全不一样。哎，这是。 这全是黑色的，这能是这里面吗？哎，你猜我看见啥了？白木耳，满满的白木耳，快进来，快进来！满满一棚的白色的木耳，好漂亮啊！
4: 终于找到了白色木耳，晶莹剔透、洁白如玉。没想到鲜的白色木耳竟然拥有这么高的颜值。可是，这么漂亮的木耳为什么非要在黑漆漆的大棚里不见阳光呢？难道它是黑木耳防晒捂白了吗？就在这时，编导在地上发现了一件怪事儿。
1: 这怎么满地扔的木耳呢？这木耳挺好。哎呦哎，哎哎。
3: 这咋回事？这咋都扔了呢？这个就是不合格的木耳啊！这不合。对对对，不合格了已经。
1: 这是好木耳。
3: 看看我们这个好颜色的木耳哈，要求质量非常高，要纯白纯白。你看这个边已经泛黄了，
1: 这就一点点，
3: 已经泛黄了。
1: 你看这就是有一
3: 点点不要紧，但是它如果它要是亮出来的话，它会变成黄色的。
2: 黄色的直接把我们这个好木耳都染黄色了，因为它这个东西哈吸附性特别强，影响我们整体。
4: 它有这么大力量呢？
3: 对，所以说就干脆扔掉，不要。
4: 这就一点黄，这
2: 一点都不能要。看来这白色木耳的染色力、吸附力确实是超强，这就要求种植和晾晒白色木耳必须十分的精心，不能染上一点其他颜色。可这白色木耳除了白。 还有什么特点呢？
4: 尝尝，尝尝，
2: 真能吃啊！
4: 绝对能吃，
2: 我吃了啊！
3: 可以生吃，
4: 好吃。口感怎么样？
3: 而且比别的木耳要弹。
1: 哎，就是比较脆那种感觉的。
3: 很有嚼劲，很有咬头。
1: 非常
3: 跟别的木耳不同的地方。
1: 那为什么它能吃？那个鲜木耳就是黑木耳的鲜木耳，它不是不能吃吗？因为里边它是有这种人体容易过敏的这种。
2: 这个木耳嘛，它们和这个黑木耳啊，它本质上就是一样，都属于木耳科。
4: 黑色木耳含有卟啉这种物质，生吃容易引起过敏，而白色木耳属于毛木耳品种，它跟黑木耳不同，可以生吃。那它到底是什么木耳呢？
0: 首先说你说的这个白木耳，专业术语叫玉木耳。
1: 啊，叫玉木耳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嗯，
0: 它从进棚开始需要防晒的。
1: 啊，要防晒？
0: 对的，不能直接照。就是受太阳直晒的。
1: 那它是黑木耳防晒就变成白的了吗？
0: 不是的，它的菌种锁定。
1: 啊，其实它是不同的这个木耳是吧？
0: 对，不同菌种。
1: 哎，那如果要是它被太阳晒的话，它会变成什么样呢？
0: 发黄，甚至可能发黑。进棚开始采摘，一直到进这个晾晒架进行晾晒，
1: 嗯，
0: 必须是全程是防晒的。
2: 原来玉木耳是一个全新的品种，颜色洁白，背面有绒毛，属于毛木耳种。玉木耳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白色，而白色的保留必须不能见光，所以玉木耳要在全黑的大棚里种植。汪清县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特别适合木耳生长，依靠长白山上的废木料做菌包，用山泉水灌溉，让这儿的木耳是独具特色。在这个金秋时节，黑白木耳都取得了丰收，除了新品种玉木耳，传统的黑木耳也细分出了不同口感的品种。个小而厚的是脆脆口感的木耳，这种木耳最好的泡发方式是用冰块加水，这样更能保证它脆的口感，适合凉拌。个大而薄的是糯糯口感的木耳，这种木耳可以直接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更适合炒或炖。在汪清有一道木耳炖豆腐，把营养跟口感发挥到了极致。锅中烹热油，先下入豆腐块，只需要半分钟时间捞出，此时豆腐表面微焦，滋味被牢牢锁在里面。另起锅加入豆腐跟木耳，猛火爆炒，让炝锅的香味包裹住食材，再加入高汤炖煮五分钟，此时豆腐木耳是越来越渗进鲜美滋味。木耳含有的铁和豆腐中丰富的钙，让这道菜集营养与美味于一体。出锅前再加上一把菜叶，豆腐的鲜，木耳的糯，互相映衬。新品种玉木耳口感更润更弹，咬起来咯吱咯吱响，特别适合做凉拌菜。汪清县隶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里有一道颇具朝鲜族特色的凉拌玉木耳，特别能够体现它的特点。把泡发好的玉木耳切成丝，配上黄瓜、胡萝卜，除了加入常规的盐、糖、酱油之外，必须再拌上朝鲜族辣椒酱。玉木耳的脆爽融合甜辣，不光模样诱人，吃起来更是过瘾。玉木耳好吃，但是泡发需要特别的方法。
3: 那我今天就给你演示一下，啊，平时应该怎么泡发玉木耳。
4: 哇，这锅都上来了。
3: 对，
4: 就直接做饭了吗？
3: 玉木耳和黑木耳不一样，就是什么呢？它的泡发一定是煮泡，先煮，然后再泡。而不是拿点温水或者拿点凉水就能泡发，
4: 它是需要煮，把它煮开是吗？
3: 对，如果你用凉水泡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哎呀，水怎么发黄？而且木耳越煮还越泡还越黄。那你用热水煮的时候呢，它就会自然就呈现出我们在菌包上那一个个颜如玉的小模样，特别漂亮。
2: 玉木耳泡发必须用开水煮，这样才能达到口感脆、润、弹、颜色洁白的最佳状态。这样的玉木耳加上大枣、枸杞、百合等养生食材，慢火炖煮一个小时以上，便能够释放胶质，达到软糯的口感。木耳这种曾经的山珍，现如今通过规范化的种植，也可以迎来大范围的丰收，而且科学培育增加了不同的品种，口感也更加丰富。此时当我们品尝这些曾经来自大山馈赠的美食的同时，也不禁想起那些为守护山林安全、保护山林生态的卫士们。在距离汪清县100多公里的吉林省安图县的大山里，有这么一群青年，他们组成护林小分队，预防山火，保护山林生态。在这个丰收的季节，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
5: 哎，您好，您是那个护林员师傅是吧？
6: 啊，是的，就是因为秋收了。
5: 正值那个防火那个关键时期，所以说乡里组织我们年轻人呢也加入防火队伍里，我们轮流啊就是巡山守护。
6: 那你带我去转转去。
5: 可以啊。
6: 作为护林员巡山的话都得注意哪几点？
5: 不能让人上山野炊起明火之类的。再就是那个野生动物的捕捉了
6: 啊，盗猎偷猎的。
5: 盗猎偷猎的，对。
7: 咱这山路确实不太好走。
5: 对，我都走习惯了，一天得走3-4万步，一年下来1500万步，最费就是鞋，一半个月换一次。
6: 护林员这工作确实不容易。
5: 丰收重要，森林防火更重要。我们要守住丰收的果实嘛。
2: 靠山吃山，更要护山，在丰收期间预防山火格外重要。这些护林员就是丰收的守护人。
5: 一年田里丰收，哦，山上也丰收。你看我们采了这么多蘑菇，
6: 蘑菇不少。
5: 等我回去之后给你炒了一盘野蘑。
6: 这蘑菇确实很好吃啊。
7: 我也给你准备了丰收礼物。
6: 今年大丰收由我来守护。
2: 同样是有着丰富山林资源的福建省莆田县，也是有名的菌菇产地。在当地有一种银耳打破了炖煮出胶的惯例，只需要短短10分钟就能迅速出胶，呈现出粘稠软滑的质地。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去莆田看看这种银耳到底是怎么回事。
8: 看这里边满满的全部是银耳，好大一朵呀，这个我一个手都快抱不下了，这长得像一朵牡丹花一样。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棚里的银耳，你看这个棚里的银耳感觉长得要小一些，怎么感觉这个棚里的银耳要比那边棚里的银耳要稍微偏白一点呀？
2: 这就奇怪了，同样是银耳，为啥仅仅相邻的两个种植棚里种出的银耳不但大小有差异，还一个颜色白，另一个颜色偏黄呢？这两种颜色的木耳到底有啥差别？这里有我们要找的十分钟就能煮出胶质的银耳吗？我们还是得找个人问一下。
8: 大哥，
9: 你们来干嘛的？
8: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种袋装的银耳。我看咱们这的银耳，它除了就是颜色稍微有点差别以外，其实都差不多的，对吧？
9: 这哪里就不会的，这个差别可大了。
8: 差别很大吗？
2: 除了颜色和大小的差异，这两种银耳还有什么不同呢？只见负责人姚俊荣把两种颜色的银耳撕成小块，然后分别同时放进两个锅里炖煮。难道这两种银耳煮出来会有什么不同吗？
8: 现在是21分钟的样子，
9: 这个已经出胶出的比较浓了，已经会拉丝了。你看，
8: 那这个呢？
9: 滴下来它速度这么快，说明那个它的胶质就没有那么粘稠。
2: 真没想到，这才过了20几分钟，颜色偏白的银耳就可以明显看出煮出了不少胶质，汤汁也比颜色偏黄的银耳更加浓稠。这个速度相较于我们平常炖煮银耳羹已经快了不少了。为啥这两个种植棚里种出的银耳炖煮出胶质的时间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难道跟它们的大小有关吗？
8: 我来摘一朵这个银耳看一下。
9: 那个不能摘。
8: 不能摘啊？
9: 对。
2: 我们刚想上手摘一朵银耳下来看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姚俊荣就把我们紧急的叫停了。这朵银耳明明看着已经成熟了呀，为啥不能摘呢？
9: 对，这个时间还不够，还要晚几天才能摘。
8: 还要晚几天才能摘？
9: 对，摘的时候是一起摘。
8: 可是这两朵它大小差别那么大，它们也要同一天才摘吗？
9: 对，要同一天才摘。这一袋里面你看，这一朵这么小，这两朵就这么大。它当时是接入的菌种量，
8: 但
9: 是出来早一些，这是出来慢一些，所以后面就没跟上这两朵了。
8: 那他们的那个出胶会受影响吗？
9: 出胶没有多大影响。
2: 姚俊荣告诉我们，无论什么颜色的银耳，它们的大小都不能决定它们的胶质含量。而且一个棚里的银耳大小不同，只是因为接入菌种时的量有差异，但是基本不影响银耳的出胶量和出胶速度。如果仅摘下大朵的银耳，让小朵银耳继续生长， 种植棚中的银耳数量减少了，温度会达不到标准，反而会。

0: 影响银耳质量，所以无论大小，同一个种植棚中的银耳都会在同一天采摘。银耳采摘的门道倒是不少，可是话说回来，如果大小跟两种颜色的银耳出胶速度没有关系的话，颜色偏白的银耳到底为啥能够更快地炖煮出胶质呢？正当我们想要一探究竟时，姚俊荣竟然不着急解释，而是神神秘秘地走到一旁，好像在写什么东西。
1: 大哥，您在这写什么吗？
2: 对对对，你先不要过来，这是我们的秘密。
0: 姚俊荣还跟我们卖起了关子，他写的东西会跟颜色偏白的银耳能够更快地炖煮出胶质有什么关系吗？
2: 去准备屋里面把我交代的东西要带回来。
1: 行，不能看是吧？
2: 不能看。
0: 探寻小分队来到了中药铺，把纸条递给了药铺老板。只见他在身后的中药盒里抓了些药材，装到袋子里就递给了我们。这些中药材跟银耳能扯上什么关系呢？更奇怪的是，我们把这些中药材交给了姚俊荣，他却神秘兮兮地放在了其他地方。这些中药材到底是啥？他们又是做什么用的呢？正当我们疑惑之时，姚俊荣再次带着我们进入了种植棚，开始了一个奇怪的举动。他竟然将两种颜色银耳的菌棒都切成了两半，这一系列操作把我们看的是一头雾水。这些跟银耳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你看一下这两种有什么差别。
1: 这个颜色偏白一点的银耳，它的这个感觉要白一些，然后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那种木头的颜色。这个白的是什么呢？
2: 白的是菌丝。
0: 姚俊荣告诉我们，颜色偏白的银耳能够更快煮出胶质，跟这些菌丝有着密切关系。菌棒中的白色物质越多，说明菌丝浓度越浓。可同样是菌棒，为何它们的菌丝浓度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
1: 就是为什么它的会多一些呢？
2: 你猜一猜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1: 我还真看不出来，这都是黑的呀。
2: 这个东西就是我交代你去中药铺拿回来的，是山药啊、茯苓啊、枸杞啊等等。
0: 原来正是因为姚俊荣往菌棒里加了这些中药材，才让银耳的菌丝生长浓度更高。加了中药材的菌包营养丰富，银耳在生长过程中吸收的营养也会更多，这样有利于提高银耳中的胶质含量。所以这种吃中药材长大的银耳才会比普通银耳在炖煮过程中更快地出胶质。虽然吃中药材长大的银耳相比于普通银耳出胶速度提高了很多，但是他也得花上20几分钟才能煮出胶质。可是姚俊荣却告诉我们，眼前这种吃中药材长大的银耳就是我们要找的银耳。
2: 那如果说要想到它10分钟能出胶跟粘稠情况下，光吃中草药还不行，还要让它得到一次升华。
0: 探寻小分队驱车前往银耳加工厂，经过严格的消毒措施后进入了厂内，清洗、去蒂、杀菌，工厂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道工序。可是工人接着从房间里推出的银耳却变成了片状。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是银耳吗？这个银耳怎么都变成浆糊状？
3: 因为我们10分钟出胶的银耳。
0: 这个大机器里出来的银耳明明都变成了一团浆糊，这不是在忽悠我们吧？
3: 不是浆糊的，它里面还保持银耳的形状的，放在水里面捞出来以后都是叶片状了。
1: 对对对，这还能看得出来一个完整的叶片。
0: 负责人告诉我们，别看银耳经过这个大机器以后仅仅是形态改变了，这道工序可是银耳能够10分钟出胶的关键所在。银耳在这个大个的机器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3: 破碎过的。
0: 原来银耳在这个大机器里边是经过了一种特殊的破壁处理，既能保证银耳叶片的相对完整，又能让胶质快速流出。破壁后的银耳经过低温烘干破碎装袋，就可以做到10分钟出胶。一直以来，银耳在烹饪过程中都存在着炖煮时间长的问题，而如今在种植环节通过菌棒里的中药材提高银耳的胶质含量，在加工环节利用独特的破壁技术，既保持银耳叶片的相对完整，又能加快胶质的流出，让消费者烹饪起来更加方便。在古田县，除了银耳羹，

0: 银耳还能变换出各种意想不到的美味儿。
1: 哇，这是只公鸡。
2: 公鸡。
1: 我们用公鸡炖汤吗？
2: 对。
1: 公鸡炖汤好喝。
2: 好喝。
0: 古田县作为有名的食用菌之都，餐桌上自然少不了各种菌菇的身影。银耳、羊肚菌、松茸、香菇等七种菌菇搭配农户家散养的鸡，营养丰富，鲜味十足。把鸡肉剁成小块，银耳富含大量胶质，在跟其他食材搭配烹饪时不宜长时间炖煮，而羊肚菌、松茸等食用菌的风味十足，炖煮的时间是越长越鲜美。在起锅前5分钟加入银耳，既增加了这道菜的鲜味，又保持了汤汁的清爽。如果您认为银耳只能用来炖汤，那可就错过了一道别样的美味。银耳炒肉风味十足，是绝对不容错过的家常小炒。五花肉煸炒至微焦，加入青红椒反复翻炒，肉香裹着辣椒香，瞬间布满了整间屋子。银耳脆爽可口，在和猪肉的翻炒中裹着油脂，看起来晶莹剔透。起锅前撒入一把香菜，不但增香提味，更是丰富了这道菜的色泽。汪清人育木耳，守住了黑土地的纯净，也走出了规模经营的新路。古田人种银耳，不止于收获，更让一朵朵银耳连接起大产业。两地虽远隔山河，却共同让生态与经济和谐共生，将自然的馈赠转化为永续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片更加生机勃勃的绿色家园。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告别了山林的静谧，咱们接下来呀，再一头扎进水乡泽国，去品一品那横行霸道却又鲜美无比的水底霸王螃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眼下正是螃蟹最肥美最勾人的好时候。那接下来这趟寻鲜之旅，咱们跨越千山万水，去三个极具代表性的地方，看看这水里头的丰收密码。我们先去辽宁盘锦，看看那稻田里稻蟹共生的奇妙画卷，尝尝带着米香的稻田蟹。接着呢，咱们再直奔浙江三门湾，去会一会那壳薄肉厚的三门青蟹。最后咱们还要到我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的广西东兴，去看看海边人是怎么在沙滩上扫出那鲜掉眉毛的沙蟹汁的。
1: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的绝对主角，没错，横行霸道说的就是我，螃蟹。作为水中至鲜，聪明的中国人早早就发现了我的美味，在人们的餐桌上，我也是绝对的主角，哈哈，我就是这么重要。当然，我这么受到重视，可不是没来由的。从南方到北方，从江河到湖海，我的家族很是庞大。
2: 啊，这螃蟹不应该有吃的就出来，叼一口。
3: 这边，哇，来，我赶不过来。对对对。
1: 当然，我们带给人们的也绝对是妙不可言的味觉体验。哈哈，看到这里，您是不是已经要流口水了？那就马上开启今天的螃蟹盛宴吧。
4: 辽宁盘锦，地处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是河蟹理想的生存场所。这里的不少居民靠着养河蟹发家致富。孙立军就是其中之一。刚一见面，孙立军就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片滩涂。仔细一看，滩涂里没有河蟹，却藏着一种个头极小的螃蟹。
1: 本蟹名叫彭奇，但是盘锦人都叫我骚夹子。名字是不是很别致？别致的还有我的长相，酷似河蟹，只是个头比它小那么一丢丢。好吧，小很多。每天最喜欢的就是在河滩上散步晒日光浴，那叫一个舒坦。哎，不过总有人来打扰这份清闲。有人来了。
2: 这螃蟹跟鱼应该不一样吧？它应该有吃的就出来叨一口。
5: 这地方就是啥呢？时间长了钓的人多了，
2: 对不对？哎，螃蟹机警。
5: 对对对，
2: 说有的那些聪明的螃蟹就直接看到肉下来也不咬钩，是吧？
5: 对，你那也咬了，也吞下了。这你不能硬拽，
2: 不能硬拽，
5: 你得哄着那个劲儿，慢慢。哎，他拿夹子往洞里拖的时候，他没夹住的情况下，你是钓不上来的。
2: 那怎么确定他就夹住了呢？
5: 你发现他薅到洞里以后，你试着薅他。
2: 如果他哎，
5: 慢慢蹬一下，别把绳薅出来。发现他是用夹子，哎，用夹子夹住的时候，就能带出来。
2: 所以说，我们这个区域应该是智商这一片智商最高的螃。
5: 对，经常有人在这里钓。
4: 本以为钓螃蟹没什么难度，但没想到这些小家伙的警惕性极高。
2: 哎呀，刚才那螃蟹太聪明了，它抓了之后就松开了。
4: 有的看见了诱饵，内心似乎毫无波澜。有的虽然咬钩，但是只要味道调查员一提竿，就会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看似简单的钓螃蟹，却更像是一场心理战。
2: 好好，
5: 上来，好了。
3: 哎，走你！哎呀，你跑不了了。我看看，
5: 可算钓上一个。
3: 著名的，这叫什么？骚夹子是吧？
5: 骚夹子。
4: 暴晒两个小时后，味道调查员和孙丽君终于钓上来一些骚夹子。
3: 好了，走你！
4: 可是骚夹子体型这么小，到底该怎么吃呢？
3: 我们俩晒都成煮熟的螃蟹了，两个小时这么多，我觉得可以了。
5: 嗯，不少，
3: 两三顿应该差不多了，是吧？
5: 这也就吃一顿啊，
3: 这些吃一顿，
5: 就吃一顿能做一盘菜吧？
3: 吃一顿不说，就做一盘菜。
5: 对，
3: 您知道做什么菜？
5: 这个能做一盘豆腐。
3: 做盘豆腐。
4: 现在要把骚夹子做成螃蟹豆腐，这听起来倒不算陌生，应该是用骚夹子来给豆腐调味吧。不过难点在于，这骚夹子处理起来比较费眼睛，要仔细地把蟹腮、蟹心等不能吃的部分去除。孙丽君把处理好的骚夹子倒进一个大酱缸，拿出一个铁棍开始捣。难道这是要做螃蟹酱吗？
3: 哦，我现在是明白了，一大兜子螃蟹就能做一盘菜了，是吧？
5: 对，
3: 处理完不说，然后
6: 捣成酱不说，
3: 最后咱只要那个汁儿。
5: 对对对，
3: 而且我觉得这个解决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螃蟹肉你想吃的话也吃不了多少这种骚夹子。
5: 对对，
3: 是吧？但是这么做的话，解决了肉少的问题，是吧？
4: 骚夹子个小，肉少，捣碎成酱来给豆腐调味，还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光是捣碎还不行，还需要加水稀释，然后放到纱网中用力挤出酱黄色的蟹汁。用它熬出的豆腐得有多鲜美啊！
3: 哇，这个螃蟹的香味出来了，太好闻了。这是一道汤菜吗？
2: 不是，
3: 但是问题是那豆腐呢？豆腐怎么不放啊？
5: 这个一会儿挠一会儿你就看着。
3: 还要等一会儿。
5: 对，
3: 所以这道菜到底放不放豆腐？
5: 这道菜没有豆腐
3: 啊。没豆腐啊？嗨。
4: 孙丽君用中小火慢慢煨着蟹汁，并不断搅动，避免糊锅。大概过了五分钟，奇迹出现了。当蟹汁中的水分慢慢蒸发，锅内就出现了豆花状的物质，这是因为蛋白质预热后分子连成网状结构，从而凝固成豆花状。最后撒上葱花和胡椒粉去腥，这螃蟹豆腐就做好了。
3: 说是螃蟹豆腐，螃蟹豆腐，其实豆腐形容的是最后做出来那个状态。
5: 对对，
3: 对吧？
5: 对。
3: 但是我给您提个意见，我觉得这个不像豆腐，这个倒像是豆花，但是螃蟹的所有的精华都在这里边。
5: 都在这里。
3: 这样的质地的螃蟹我还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吃过。我先尝一下。
5: 行行行。好好。
3: 如果没跟我说这是螃蟹做的，我根本就不相信。我觉得你一定放什么添加剂啊、蟹粉之类的，因为这样质地的一个口感，你没有办法跟螃蟹去做一个结合，而且里边螃蟹那个鲜味是非常非常足的。你确定这是盘锦的家常菜？
5: 对对对，哇，纯正的盘锦。
3: 我开始羡慕你们盘锦人了。
4: 做好的螃蟹豆腐既有像豆腐一样的嫩滑口感，又饱含着螃蟹的鲜美。不过孙丽君却说，这道菜只是个前奏，真正的品蟹大餐还在后头。
1: 在下顾才，品蟹大餐品的就是我了。我的名字叫河蟹，学名叫做中华绒螯蟹。打小我就被投放在盘锦的稻田中，我们可以翻动土壤，让水稻长得更好，水稻也能帮助我们躲避天敌水鸟。久而久之，我与水稻也达到了共生的完美境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此，人们还为我起了个别名，稻田蟹。对于这个名字，我只能说到位。当然，到位的只是名字，想让我到位可没那么容易。
3: 哎，笋哥，那为什么咱们抓这螃蟹非得是晚上出来啊？
2: 白天不是看得更清楚吗？
6: 它的生活习性是晚上夜间出来，
2: 昼伏夜出。
6: 对，
7: 这上哪抓去？
2: 您抓到了吗？
6: 仔细看，
2: 仔细看，关键它有层水，你知道吧？
6: 对，拿手电晚上就照。
2: 而且这个点儿，不光螃蟹出来，我觉得蚊子也出来了吧？
6: 正是蚊子高峰时，
2: 是吧？这你这是高危作业，我发现。
6: 哎，这里有一个。
2: 哎，不小哎，我看看。我得拿后边吧。哎呦，这个儿不小啊，这可以，有就行。关键我是一个都看不着。哎，这算大的算小的？
6: 现在这个季节就算大的了。
2: 这算大的是吧？好，继续下一个。
4: 不过螃蟹的味道还没尝到，这晚上摸螃蟹的滋味已经让味道调查员叫苦不迭了。
2: 我发现这是我们抓螃蟹，蚊子抓我俩呀。又一个吗？啊，这还真挺多呢，是吧？这个大，还是母的呢，是吧？
4: 抓完螃蟹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孙立军说，在盘锦，螃蟹有正餐的吃法，也有夜宵的吃法。裹上锡纸直接烧烤，烟熏火燎可以给螃蟹带来炭烤的独特香气。
2: 锡纸烤河蟹，我原来以为我还对咱们这个东北的美食还挺了解的，结果没想到来到盘锦，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等待美味是一种煎熬，吃螃蟹的过程则更像是一个揭幕仪式。打开层层包裹的锡纸，开蟹鳍，掀蟹斗，用筷子慢慢挑出蟹黄，鲜美已经近在眼前。
2: 你吃河蟹都是那种蒸的那种口感，但是烤的河蟹呢，它会有一种特殊的烧烤那个香味儿。
6: 对，
2: 它极其的鲜美，而且肉非常紧实，可能也跟季节有关系。综合起来一看，这个味道果然不出所料，鲜甜的口感带着烧烤的香味儿，
6: 对，
2: 绝了。
4: 炭烤稻田蟹虽然做法粗犷，但口感的精致程度却一点也不差。蟹黄油润丰美，蟹肉清甜软嫩，仔细品味似乎还带着一抹米香。在盘锦，螃蟹和大米是一对天生的好搭档。大米磨粉做皮，螃蟹取肉做馅儿，包成饺子是最家常的吃法。再拌入红烧肉汤汁的米饭上摆满螃蟹一起蒸，是最霸气的宴席吃法。据说在盘锦还有一种最有特色的吃法，可以把河蟹的鲜与大米的香发挥到极致。为了吃到这道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朱恩东，他是盘锦特产博物馆的馆长，他将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制作这道美食。
2: 那你也别跟我卖关子了，揭晓谜底吧。咱们今天做的这道最具盘锦特色的菜肴到底是个什么菜？
5: 河蟹捞饭，
2: 听着有点像粤式的那个感觉啊。啊，
5: 也叫河蟹拌饭。
2: 哎，你看，河蟹拌饭就
5: 还有的叫河蟹粥。
4: 制作河蟹捞饭，先将河蟹蒸熟，仔细取出丰腴的蟹黄和细腻的蟹肉，放在葱姜水中和大米一起熬煮。这样做出的捞饭，入嘴的每一粒米都能吃出螃蟹的鲜美。
2: 我的天哪！你确定这是盘锦老百姓平时就会吃到的一个东西吗？
5: 对呀，原来这个70年代之前真的就是螃蟹爬到饭锅里，它既是菜又是饭。
2: 把盘锦的两大特色和特产融合到一起，都汇聚到这一碗粥里了。再说这个味道真是绝了啊，
5: 无与伦比。
2: 河蟹所有的香味儿全在这粥里啊，但是你又吃到了那个米香，哎呦，真是
5: 还有鲜。
4: 期待已久的味道就是一道最朴素的河蟹捞饭，它没什么太惊艳的卖相，也没有复杂的烹饪，但恰恰最简单的做法才能凸显出食材的优秀。大自然为这片土地带来了独特的物产，盘锦人当然不会辜负这难得的好食材。他们培育螃蟹，绞尽脑汁开发美食，让原本属于田间地头的稻田蟹成为当地的餐桌明星。由盘锦向南跨越大约1600千米，另一种风味的螃蟹长期占据着当地人的餐桌。 濒临东海的三门湾畔，光照充足，咸淡水交汇，造就了神奇而富饶的滩涂，让这里成为一种美味螃蟹的生长天堂。林胜，85后，在三门拥有自己的蟹塘。
3: 这放了一晚上，螃蟹就钻进去了。
5: 对，
2: 现在还看不出来是什么啊？
5: 看运气，
3: 这还得看运气。哎，有一只，有一只，
5: 有一只，
3: 两只。
1: 我就是三门青蟹，长江以南地区是我理想的居住地。我拥有厚厚的铁甲和威风的大螯。当然，我不单有健硕的外表，内涵也很丰富。肉质肥美，鲜嫩甘甜，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绝佳代言。每天天一亮，我们都要早早集合，准备动身去往全国各地。而集合的地点就是三门最大的青蟹集散地。
4: 在三门，因为坐拥十余万亩盐度适中的优质蟹塘，很多三门人都从事着与蟹相关的工作。什么样的青蟹品质最好，价格卖得最高，常年饲养青蟹的林胜打眼一瞧便心知肚明。
7: 这个胖瘦怎么分？
5: 先是看成色，那成色深一点的都是一般说是比较肥的，然后像这种就是长大了那种母的，
3: 就是最完美的状态了，
5: 对，
3: 是吧？
5: 它是你看黄肚皮已经黄色了，它里面就是红膏，就是最就是蟹里面的那种最好的那种，
3: 最好的，
5: 价格也最贵的那一种。
3: 那咱们今天把这个分好类装一箱，差不多这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是吧？
5: 对，发完货就结束，下午就剩一点那种快递的。
3: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看我都干一天活了。
5: 请你吃饭，请你吃青蟹，
3: 来，好。
5: 不过你要帮我把活干完，
3: 没问题，没问题。
4: 吃海鲜有三个境界：一曰鲜美，二为肥美，三是甜美。在三门，人们对于海鲜的最高评价就是“鲜甜”二字，而青蟹因其鲜中带甜的味道，成为了海鲜中的上品。林胜为了料理青蟹，准备了葱姜蒜和鸭蛋，他要做什么呢？
3: 我看这都备齐了，
5: 对，
3: 螃蟹啊，葱姜蒜，各种各样的调料，还有一个小锅。这个做法真的很奇特。本身鸭蛋黄在入菜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也会带起螃蟹的那个蟹膏的味道，
5: 对对，
3: 是吧？这两个终于碰到一起了。哦，这还有母蟹。
4: 林胜说，这种用鸭蛋液加面粉做成面糊来锁住汁水的做法，是螃蟹比较讨喜的处理方式。而接下来将是制作青蟹最诱人的过程。
5: 第一个可能差不多了，看一下。哎，对，这个。
3: 这样吗？
5: 差不多了。
3: 怎么判断啊？这个？
5: 就这里凝固了嘛，
3: 凝固
5: 差不多了。哎。哦。最好是凝固的多一点。
3: 好。哎，这颜色也变了。哇，金黄金黄。这也不用太久。差不多
4: 接触热油的部分逐渐油青变红，此时的青蟹双色分明，鲜香四溢。而到了这里，青蟹的制作还没完。为了弥补螃蟹肉感的不足，林胜用肉馅铺底，再均匀地码上螃蟹，这样可以使两者的味道相互补益，相互增味。
3: 好嘞，八分熟成，是吧？那下一步呢？
5: 拿去蒸，放蒸笼里面蒸一下。
3: 多长时间呢？
5: 15分钟。
3: 哦，这还是一道蒸菜啊。好嘞。
4: 蒸制过程中看似平静，但肉馅儿和螃蟹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面糊的隔层既能使蟹肉轻松地附着上肉香，又能阻断肉馅儿中过多的油脂。无论是吃蟹味的肉馅儿，还是来一口肉味的螃蟹，都是忙碌一天后最暖心的味道。
3: 哇，累一天了，终于可以吃了。
5: 把鳃给去掉。
8: 我这样这样的。
3: 哇，上面那个肉馅儿，下面那个肉馅儿，螃蟹的味儿都渗进去了，这个猪肉瞬间变得好吃了。
5: 我的快递车来了。
3: 啊，那就那么大？
5: 哎，对。
3: 那先
5: 我要去那个弄一下快递。
3: 我想劝你多吃点了，你先去吧。
5: 你先吃。
4: 快递打断了一家人的晚饭，这种不同寻常的晚餐形式只是林胜一家日常的一个缩影，而林胜一家的忙碌更是青蟹市场里上百个店面的缩影。 从田园到餐桌，也许只是指尖上的订单，也许只是安心等待几天的物流运输，但这背后却是无数个像林胜一家这样的养蟹人夜以继日付出的忙碌与辛苦。三门青蟹鲜得出奇，鲜得诱人，这是世代依附大海所得的美味珍馐，也是在千万双手的时空接力下获取到的生鲜滋味。离开三门，一路向南，我们来到了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西南端的边陲小城广西东兴。在这里有一种蟹不走寻常路，当地人说想要抓到这种螃蟹最好晚上出动。瞧，家伙食都准备好了。
2: 黄大哥，就是赶海我都无数次了，这大半夜捉东西啊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这个装备，
8: 你看
2: 就是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用，这是什么，
8: 从来都不知道
2: 的，这是
8: 看见多了，需要我们就那个一把哈把就扫过来哦，再猛下来抓。
2: 关键的词是看见那个东西，什么东西？
8: 就是那个沙蟹。
2: 沙蟹就螃蟹的一种是吗？
8: 小螃蟹，白色的沙蟹。
2: 它再多，它也不至于说在海滩上拿这个扫帚这么往里扫，能这样吗？
8: 能，可以。
2: 不太相信啊。
8: 不相信的话就带你，等一下
2: 啊，这还不是，还得往里走是吗？
8: 往里走，你看，
2: 往里走，
8: 等一下它就出来了。
1: 我是沙蟹，别看我身材娇小，但是行动敏捷，极其热爱奔跑，是沙滩上的运动健将。
2: 这边，哇，来来，等等，这边，我这边，我这边好多，我赶不过来了，
8: 快，赶来给我，
2: 来，
8: 这边，
2: 弄，
8: 来，
2: 快点
8: 啊，动作要快点，
2: 好点，
8: 转沙蟹了。
2: 哦，这白茫茫一片都是啊，你那边不都是吗？
8: 那边的，
2: 好紧张啊！
8: 来，快点！
2: 是，来，
8: 跟你跟着他就转沙蟹了。
2: 你往哪儿跑？这边还有。
4: 黄尚波从小在海边长大，对沙蟹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
9: 动作还要快。
4: 他说，捕沙蟹技术要领只有一条，那就是眼疾手快。
9: 来了。
4: 虽然手里有工具，但在黄尚波的眼里还是太慢。只见他扫帚也不拿，直接上手，数百只沙蟹瞬间就成了他的网中之物。
2: 我觉得这个我这得小20斤嘛，虽然看起来我这个比您这个要少，但是我其实心里特别的满足，所有的环节都是出乎我意料的，
8: 都是你的收获。
2: 对，都是收获。第一就是什么呢？我没想到它这么多。第二就是我没想到它这么好抓。咱们今天这个收获算多吗？
8: 比平时我们做的还是能得的三分之一。
2: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我认为很壮观的场面，其实只是平时的三分之一。
8: 对，
2: 最多的时候起风，
8: 最多是起风的时候。
2: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景象，再多个三倍，应该整个沙滩都是白色的。
8: 对呀、
2: 啊。而且我跟你说，我把这个沙蟹拿出来给你看一下啊，就是拿光一照呢，它的壳是蓝色的，然后脚呢是一个渐变色的，从乳白变成那种粉红的颜色。另外，它的名字当地管它叫沙蟹，可能取的就是它在沙地上活动。但是当你抓的足够多的时候，你仔细听，
8: 沙沙声响，
2: 沙沙的声音。所以说我觉得沙蟹还有这样一层意思，但是前提是你抓得足够
8: 多。好听了吗？听到
2: 就好听，就收获的声音就是这样，丰收的声音就是这样。
4: 虽然收获颇丰，但是沙蟹体型小巧，似乎无肉可食，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美味呢？只见黄尚波将沙蟹清洗完成后放入食盐开始腌制。
2: 有一点扎手，它隔了一晚上就没有昨天晚上那么活泛了。
8: 对，现在腌制后
2: 小钳子夹你，这个螃蟹小，力量也小。我遇到过夹手最疼的是青蟹，一般这个螃蟹得多放多少盐啊？
8: 一般就是那个一斤沙蟹就放一斤盐了，
2: 差不多了是吧？
8: 差不多了。
2: 撒完盐的话，是不是得给它腌挺长时间呢？
8: 20分钟吧。
2: 腌20分钟，那腌20分钟之后呢，就可以吃了？
8: 还不行了，还要把这个外壳剥出来。
2: 壳剥出来？
8: 就是这样，把外壳那剥出来，它的味道还鲜艳呢。
2: 啊，就只留那个蟹肉蟹身的部位。
8: 对。
4: 黄尚波说，他要制作的是沙蟹汁， 是一道每年这个时节东兴人家家户户都离不了的美味。沙蟹腌制完成后，需要耐心地将一只只小沙蟹处理干净，但是因其体积较小，去壳的步骤极其繁琐。
2: 虽然这螃蟹挺小的，但是剥开螃蟹壳的这个顺序跟大螃蟹是一样的，就先把这个尾鳍给剥开。
8: 对对，那个信息都是一样的哦。
2: 多保留一些黄和肉呗，
8: 就黄，这黄色都是那个香喷喷的东西的。
2: 对啊，是最好吃的地方。
8: 最好吃的，对。
2: 所以说还得稍微注意点，因为它这个壳啊，你看，非常的软，它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蟹壳，像盔甲一样，这特别软。
4: 沙蟹汁想要获得最佳口感，发酵必不可少，需要进行大约2天的晾晒。微生物将沙蟹中的蛋白质分解，待到颜色变成棕色的时候，沙蟹汁就做好了。标准的沙蟹汁醇厚鲜香，汤色清亮，无论是蒸熟后直接食用，还是作为炒菜的调味料，都是东兴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那么在东兴人的食谱中，到底什么菜品是沙蟹汁的最佳拍档呢？五花肉入锅煸炒，让豆角吸饱油脂的浓香，加入沙蟹汁，让这道原本普通的家常小炒来了一次彻底的味道升华。豆角的清甜与沙蟹汁浓郁的蟹鲜味相得益彰，让人回味无穷。
10: 开饭了，大家吃饭了。
2: 我也确实饿了，这是今天刚好的蟹酱是吧？蟹酱什么味儿啊？哇，
8: 可以吗？
2: 非常的咸，然后这个螃蟹的味道不像我们吃到那个大的梭子蟹啊，或者大闸蟹的那个螃蟹的味道，它是一种很特殊的螃蟹的味道，它带一股很特殊的清香在里边。我先吃，我尝尝这个豆角，口感很脆爽，豆角也非常吸味儿，它吸饱了那个蟹酱的那个味道。今天吃到这沙蟹汁儿蘸这个五花肉，正好又解腻又增加了这种海鲜的鲜香味，
8: 蛮滑的哦。
2: 嗯，很嫩滑。嗯，
8: 你说这个就要
2: 哦，好吃。
4: 一碗沙蟹汁浓缩了大海最原始的滋味，朴实而又不失惊艳。这是当地独特的海洋资源赐予人们的味觉享受，也是东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调剂饮食的独特智慧。从南到北，虽然跨越山海，人们对蟹味的追寻却不约而同。辽宁盘锦，人们将螃蟹投放到稻田中，利用稻蟹共生的方式，将稻田蟹培育成了一道地方风味。浙江三门，凭借有利的地理环境，人们不仅把青蟹养得个大肉肥，还将其制作成了各种花样美味。广西东兴，面对几乎没有肉的沙蟹，人们发挥想象，物尽其用，做成美味的沙蟹汁，丰富了当地人的味蕾。风味各异的螃蟹带给人们不同的味觉享受，这是食材自身成就的美味，更是人们珍惜、尊重、创新的滋味。
0: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一路走来，品的是舌尖上的丰收，看的是咱们中国乡村生机勃勃的好光景。这山水之间藏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更藏着咱们老百姓勤劳致富的汗水和智慧。每一口鲜味的背后，都是乡村最动人的故事。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夫秀，夫妻同心打开食用菌市场新格局。父亲林范亮去世之后，很多老客户信不过小两口，便不再从他们这里订菌棒了。但是小两口不服输，一心扑在种植技术的突破上，不仅种出了更高品质的食用菌，而且也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我国农业水资源情况如何？水缺和地少，哪个更为紧迫？如何加快推进高效节水农业？什么是节水农业？目前我们国家的节水农业情况如何？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山东省日照市莒县范亮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曾经拥有莒县第一家集食用菌引进选育、试验、示范、推广、产品加工开发于一体的综合食用菌生产基地。那这家合作社的负责人是一对80后的年轻夫妻，他们跟随父亲种植食用菌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呢，他们种的食用菌也非常的不一般，有灵芝、羊肚菌、赤松茸、北冬虫草、猴头菇等等的10几个珍稀的食用菌的品种，而且呢，他们带领周边乡亲们一起通过食用菌的种植和销售发家致富。那今天我们继续来采访范亮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总经理张夫秀。
4: 到了我爸去世之后呢，有好多的人莫名的就不来了，说啥呀，老林做的菌种挺好，这到小孩手里能行吗？
5: 面对质疑和压力，夫妻俩是如何扛下来的呢？
4: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本乡本土在本村做的，要是传出这样的话太难听了，对孩子的成长我觉得不好。
5: 是什么事儿让他如此激动呢？

0: 福秀您好。
1: 大家好，我是莒县饭量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经理张福秀。
0: 福秀，你们先后引进改良并选育出了适合本地栽培的平菇系列、木耳系列、药食真菌系列，共计30多个品种，应该说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个技术管理上有多大的难度呢？
1: 就好比说咱种杨柳菌的时候，我们一般根据天气的气候温度来掌控这个棉被，因为我们本身大棚那么大这么多，就是没法的那个用那个空调啊或者其他的东西来控制温度，所以说我们就用大棚来掌控。我们尤其春天清明前半个月的时候，我们都会晚上把棉被卷起来，早上起来4点钟的时候必须把棉被放下来。这样的话是做到了什么？做到了补光这一块。如果你4点钟出太阳之前不把它放下来，你好比说到了6点的时候你再把它往上放，它一个就是如果当天的天气阴天的时候还好说，如果晴天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品质大幅度下降。再有一个就是再严重的情况下，你到了7点8点的时候关，就可能导致绝产绝收的状态。
0: 所以这个管理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最初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吃了很多苦啊，起早贪黑的？福秀，
1: 最初的时候反正做菌类这一块吧，我觉得就是心比较累，但是身体的话还算可以，因为咱家里都有工人，特别累的活有人干。咱呢就是干的时间比较久一点，上心一点。对这个食用菌这个行业来说的话，我觉得还算可以。
0: 父亲对于这个技术，对于这个食用菌的培养，是不是要求非常的严苛？
1: 是的。
0: 那你还记得工作状态当中的他是一个什么样子吗？
1: 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到晚上，好比说晚上咱正常上班的6点钟吃饭，我们很正常到晚上9点10点，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在干事的过程中，我就是不吃饭，我要把这个事情去做好。所以说我觉得我爸爸用了这一生的用生命来培育了这个菌类，所以说我跟我老公现在我们说一定把咱爸这一辈子的这个事业再给他传承下去。
0: 当初父亲生病的时候有没有嘱咐过你们？
1: 我爸临走的时候真的没说让我们继续把他传承下去。我爸就说一定再累把饭吃好，这是最重要的。
0: 因为他就是为这个熬坏了的身体，是不是？
1: 是的。我爸就说一定要劳逸结合，一日三餐要按时吃，到最后的时候这不反正说感觉挺难过的呀。
0: 父秀是不是难过了这会儿？所以说当父亲走了之后把这个事业留给你们两个的时候，你们两个有没有压力啊？当时他走的时候留下的这一摊子事儿，你当时你们俩觉得能够担负得起来吗？
1: 当时的时候我爸走了之后，我有好多的亲戚哈，就是我们一个家族的那长辈就说看不行，你们就把那个基地租出去回来家吧。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说那绝对是不行，当时我不管你是老人还是什么，我说那不行，我说我跟小林一定能把这个事业干好。我再一个就是我们哪怕说是种植户不信任我们，我们的种子卖不出去，但我们一定有信心有决心把这个种植这一块做好，我们会慢慢的起步。所以说我一说吧，家族那些长辈他们就不说话了，说那就看你们小的自己发展吧。所以说我们刚开始接过来的时候确实是很难的，我们一个家族的老人都想着这么大个摊子你们两个小孩能干得好吗？对着这个疑问来说，我们两个人就脚踏实地的去做，就是每天早起晚睡。所以说我们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每一个大棚里一到出来好菇成片成片高品质那种，我们都感觉累是可以说是知足，可以说是再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很欣慰的，感觉可好了。
0: 是的，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傅秀的公公林范亮是从1983年开始就做食用菌的，但是那个时候的品种很单一，所以他们小夫妻俩接手过来之后，已经把它发展到现在的什么？

0: 情况呢，发展到了及这个菌种引进、研发、栽培、试验、推广、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食用菌的生产基地。所以能够发展的今天，可想而知，两个人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就像刚才傅秀说的，父亲刚走的时候，其实是压力特别大的，面临着很多的难题。傅秀当时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难题呢？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1: 当时面临的什么问题哈？我们周边，因为我们之前全部做的是线下销售，没有通过网络，或者其他的平台，都是一传一、一传十、十传百的那种来购买的方式。到了我爸去世之后呢，有好多的人莫名的就不来了。本身我们家客户好比说有1000、1万，后期之间少了一多半的人。所以说我觉得还这是到底是为了什么，后期也听着一个传一个的就这么说哈，说啥呀，老林做的菌种挺好，这到小孩手里能行吗？带着这个疑问，他们有好多跑到外地去买种子。到了这后期，我通过这个快手和抖音这一块的上市，我们就在平台上每天那个都会发个视频，让他们看咱出来的蘑菇是什么样的品质，做的菌种是什么样的质量，他们呢也对比了一下，在咱家买的菌种成功率高，出去买，因为这个菌种能就近买，咱不要上外面买，因为这个运输的过程中会产生高温啊。或者是那个高湿的情况下，会菌种的品质会下降。他们出去买了菌种之后，来家种出来，远远不如到我们家拿菌种的那些人种出来的菇的品质和菌棒的加工的成功率高。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可以说骄傲的来说，客户全部都回来了，用咱家的菌种的，现在还都用咱家的菌种。
0: 客户都回来了，你这一句都回来了，得中间付出多少啊？这大概从他们就是说去外地购买，到又全部回来，又经过了多长时间呢？
1: 大约有2年的时间吧。
0: 所以当他们当初肯定也是觉得小辈的人撑不起来，是不是？对你们小辈的人，这个可能有一些，轻视了啊。那个，但当时你跟小林啊，是什么感受呢？
1: 当时我跟小林感受就是说，别人那个越看不起咱，咱越要好好的去干。再就是哈，我们刚接过手了之，干的时候，因为我爸干了几十年的局里，对这个工人开工资来说，他都是年结算，从来都是过年的时候，平常工人吃多少算多少，都后期呢，全部都过年全部结清。当我们干的刚开始接手的时候。好多的年轻的工人他们都不来了，都会觉得我们能不能开上工资都是个问题。因为我爸是真的是生病的时候花了特别大的费用，我们就是全力能看的能花的我们都花了。当时我爸走的时候，基地里真是空空无一，啥都没有，就是留了一片大棚和厂房。所以我们干的时候，工人都真的都不敢来。所以说我们一开始干的时候，我就说咱把工资现结算，但是当时哈有好多人不知道吧，他们也不来，所以说找了几个干活的岁数都比较大，都60还有70多的。我们村里我还有一个奶奶都快80了，还在我们家里干。所以说我特别的感激我那几个岁数比较大的那个几个奶奶。所以说我们到后期，每到过年过节，我都会到他家去拜访。
0: 这是在我们最难的时候拉了我们一把的那些人，是不是不需要？
1: 是的。
0: 是这样。哦，那个，我冒昧的问一下，父亲得的是什么病啊？
1: 我爸是得的是肝癌，查出来之后就是肝癌晚期。
0: 所以
1: 这
0: 等
1: 种
0: 于，
1: 情况应该就是累的吧，比较累，上火导致的。
0: 所以等于是父亲查出病来，到他这个去世的这段时间，其实你们家的这个事业等于是停滞的一个状态，是吗？
1: 是属于半停滞
0: 半
1: 吧，
0: 停滞。
1: 就是我们会做一些，但是因为毕竟精力有限，当时我弟弟也小，我还有2个孩子，所以说我小林在家看着3个孩子，我妈陪着我爸在医院，我是两头跑。说真的，当时有一种崩溃的状态，真的有一种想把基地卖了放弃的状态。
0: 你刚才也提到说，那个 父亲刚去世的时候，有一个亲戚说把基地卖了吧？那既然那个时候你自己都有了这个想法，那个这个亲戚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为什么又激动了呢？
1: 我是怎么想的？
0: 嗯。
1: 我的想法就是，我们基地也是绝对一定要把它干下去。因为什么？我说我们是无所谓，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背上这种。我姑娘叫林子琪，到时候说，
0: 嗯。
1: 你说林子琪她爷爷没了，然后她爸和她妈把基地给卖了。我说这种的话是一辈子的事儿，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本乡本土，在本村儿
0: 嗯
1: 做的，
0: 嗯，
1: 要是传出这样的话太难听了，对孩子的成长我觉得不好。
0: 嗯，一个是考虑到下一代，是不是也有对这个父亲的不忍心，总觉得这是他一辈子心心念念的事儿，是不是也不忍心放弃？
1: 对，我觉着我爸用生命来那个做的好事情，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做下去。
0: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利亚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父亲刚去世的时候，我们手里说真的，你可以说一分钱没有，因为我父亲是春天去世的，我们秋冬季，卖完了货，所有的钱，都花了。
12: 夫妻俩是如何度过难关的呢？
1: 就是那个混合食用菌营养汤包，就是把几个品种混合一块做的那营养汤包，现在在电商平台和那个团购啊，销量特别的好。
12: 是什么契机让他们尝试做起了食用菌的深加工呢？
0: 父亲去世之后，你们俩又怎么重新规划再出发的？就那个时候定下了一个什么目标，然后又是怎么一步步的发展到今天的呢？
1: 我父亲刚去世的时候，我们手里说真的，你可以说一分钱没有，因为我父亲是春天去世的，我们秋冬季，卖完了货，所有的钱都花了。因为那个在肝癌晚期，医生都说能坚持到2年的，真是一个奇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的是付出了特别多的时间呀、精力呀或者财力这一块儿。我们在我们刚接手的时候，我有3个朋友， 我三个朋友呢，真的都是和我一样刚刚结婚，手里真的都没有钱。
0: 嗯，
1: 深有体会的就是我朋友手里只有8万块钱左右。
0: 嗯，
1: 他去到

0: 他妈妈那边借了2万，给我补充了10万，每个人给我了10万块钱。我改了，我说咱不能再以前那种做法了，咱一定要改机械化。所以说我朋友给我了30万块钱，我就30万，我花了20万去买了设备，10万块钱买了原料。所以说我们就改为了机械化，全部自己。这样的话，工人既然岁数大，咱累活不让他干，咱改为机械来去做。所以说我们慢慢的改机械化，你就把品质多用多付出一点，作为高品质，把咱每个菌种室都安上空调，让菌种的品质上去。样式再多的好，人工装的不如机器装的样式好看。所以说我们的菌种的品质也好，外观也好，所以说我们才慢慢的走向了市场。
1: 这个投入顺利吗？
0: 投入的话特别的顺利。那个，因为我们在自己干的过程中，咱的工资啊，或者我跟我老公还有我妈，我们所以说不往外抽，节省一点。所以说我们当年基地里大棚没有一个是空的，
1: 就是全部利用上了。
0: 对。
1: 那一年卖的怎么样？
0: 卖的来说的话还算可以。那年的话我们改为了大球盖锅种植。大球盖呢，是个什么情况哈？它投入比较少。为什么我们从之前的那种大棚种植是平菇，改为了珍稀菇的羊肚菌和赤松茸，也是在这个原因上。因为如果我们16个大棚全部种平菇的话，它的成本投入最少得过100万，我们就再大的能力，在2-3个月的时间也赚不了这么多的钱。所以说我们就做了赤松茸。就是大球盖锅哈。这个赤松茸呢，投入来说的话比较少，一亩地大约8000块钱左右就够了。我们有16个大棚的话，我们种了一半的普通的菌，一半的猴头菇啊，属于一部分的这个赤松茸，我们得把它合理的分配，让我们把手里的钱能够够。再有一个就是把基地大棚不能让它空着，是不是？当年的收益来说的话就比较可观。我们大球盖锅一亩地的话，那个纯收益在5万块钱左右。我们当年可以说差不多，就可以说第二年就能正常运转了。
1: 哎呀，你看你的那三位朋友一人拿了10万块钱，这30万就是你的第二次的启动资金，帮了很大的忙啊。
0: 是的，因为当时我爸银行里还贷了有20万的款，我们没法贷款。我这头的就是小林这头的亲戚朋友呢，虽然对我们也挺好，但是他们就不太信任我们哈。就觉得我爸一开始盖了那么大个地方，觉得小孩不一定能撑得起来。所以说我们呢也没有向他们开口。我说要一定要做出个样来让大家看一看。
1: 要长志气，有志气，是不是？
0: 是的，
1: 福秀，你看你从一点一点再开始从头干，现在种的有那么多羊肚菌、赤松茸、北中虫草哈，很多东西可能也是慢慢的第一次尝试，在尝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0: 在尝试的过程中呢，我们大球盖锅，但是就是市场问题上已出现点就是那种高品质的好卖。品质稍微细一点，但是如果对那个食用来说的话，品质来说的话肯定是很好的。但是对到了市场哈，都不是都认那种胖的，稍微瘦一点的就不好卖。所以说我们就绞尽脑汁都单多加工吧，做那个烤干品。所以说我们就把那种稍微小一点的我们就烤为了干品，就是那个混合食用菌营养汤包，就是把几个品种混合一块儿做的那营养汤包，现在电商平台和那个团购啊销量特别的好。因为咱做的话就做高品质的口感，用最新鲜的菇去做。
1: 是我这个背后的这个屏幕上啊有很多这个图片，有的是一些鲜菇啊，有的是一些福秀他们做的一些产品，都特别的精美而且特别的高大上哈。可能这就是福秀在发展过程当中不停的面临一些问题，比如你刚才说的有的一些鲜菇它可能销售难啊，销售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些鲜菇是不等人的，所以呢我们就想着把它进行了一些加工，对吧？
0: 是的，而且我们的销售团队都是我们种菇的农户， 因为咱那个一开始干吧，去请那些专业的销售团队，咱请不起。所以说，我们把农民种出来的菇卖不了的，咱这边不是有生产许可证吗？你拿回来，我帮你包装，包装了之后，咱就一块儿销售。所以说，总有的那个种植户家里有亲戚朋友是干销售的，让他们给我们带着销售。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没有通过任何的销售团队，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农户的干品都已经销售出去了，而且我们做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为什么说做低价格呢？有人说你把价格卖得高一点，不能多赚一点吗？我们就想的是，把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卖出去。比卖散品价格高这么一点儿就可以，所以说我们的现在的市场，做的干品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了。现在，
1: 对，夫秀小夫妻俩不仅仅是自己做得越来越好，他们现在也在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栽培食用菌，一起销售食用菌哈。我这儿有一组数据，大家听一听。近10年来，编印教材5.5万余册，举办技术培训60余期，学员达到了4200多人，走遍了全县及周边乡镇700多个行政村，带动当地2.2万农户靠发展栽培食用菌走上了致富道路。然后现在呢，还建设大型的生产基地80多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同行3万多人来参观学习交流。傅秀，这些数据准确吗？
0: 准确，咱这些数据的话，可以说是保守的说的。
1: 保
0: 咱
1: 守的
0: 正
1: 说。
0: 常，培训学习的话，还有好多就是没有做笔记的，我们都没列入里面，可以说是学习的学员远远比这些高很多。
1: 这些培训的学员，这些培训都是你们夫妻俩亲自来做吗？
0: 是的。
1: 应该说，你们自己的事儿也很忙，然后还要忙着带动大家一起致富，还要忙着培训，你们俩能忙得过来吗？
0: 我们基地现在分工比较明确，在做母种这一块儿，我们全部都是自己做。一个是我和我的母亲，就我妈，我妈做不过来，我有时间我就去干。那个母种这一块儿，做菌种是我妈负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爸的，那个属于说是好朋友发小，但是他比我爸高一辈儿，我们叫爷爷。他之前做过菌类，后期呢，他在里面帮着我们做，就是拌料啊、装袋生产，做那个种植出菇管理的话，是小林他负责。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发货，还有一个我的一个闺蜜，她在这边给我全部负责。我还是我们咱这基地还现在做有食用菌的机械设备，就是懒人拌料机。这个懒人拌料机是小林起的名儿。不是我比较懒，我感觉这个懒人拌料机，我这么懒的人都爱拌料了，所以咱那个懒人拌料机现在销量也特别大。
1: 你这个拌料机是你们自己发明的吗？
0: 是的，我们自己做了之后，现在又那个我哥帮着我们管理这一块儿，所以说我们分工比较明确，我呢也比较有时间来对接外边这些事儿。
1: 你现在等于是全家齐上阵，然后还分工明确，是不是？
0: 对，我们总体来说分工很明确。
1: 所以是从刚开始你们俩接手的那个焦头烂额，没有头绪，到今天分工明确，这个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0: 大概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吧。第3年我们就开始完善了。头2年我跟小林可以说换了新的设备，装袋都是我自己装。装套袋我自己套，因为你套袋袋的快，它就那个干的就快。所以说，我和小林是全部每天都是在里面生产的，办公室里来人几乎找不着我们两个。所以说我们两个都是在里面，一来之后就浑身是泥是土的，就这么干了。到现在的话，我们两个可以悠哉到里面看看他们安排生产了，都比较完善了。
1: 就是原来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是自己亲力亲为，哈。
0: 是
1: 现
0: 的。
1: 在一切有头绪了，走上正轨了，是吧？
0: 现在为止，我和小林的话，也可以说每一个环节也是亲力亲为，但是和一开始的亲力亲为不一样了。一开始是从早干到晚， 是一直干的。
1: 嗯。
0: 现在是就是咱那个工人不会的，我去带带头，你就这么干。我过一会儿来检查检查，看看你做的对不对，对的话就这么干了。所以说，现在我们俩还是一直穿梭在大棚里。
1: 大棚就是你们的战场。
0: 是的。他说我今年卖了26万，做的算是特别好的了，因为他岁数比较大，一些事情都是我给他做主，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我帮他还记着账目这一块。
2: 这是谁这么信任张夫秀？
0: 我晚上8点以后开直播到10点，再有一个就是我早上起来5点钟左右就开始回消息，但是我觉得忙吧也快乐着。
2: 张夫秀每天的生活像上了发条一样，但他却乐在其中。

0: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药，生态之基。近些年来，伴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保障农业灌溉用水的难度不断增加，农业用水资源紧缺问题越来越突出。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旱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严重，干旱缺水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发展节水农业非常有必要。我国农业水资源情况如何？水缺和地少哪个更为紧迫？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来介绍节水农业的相关话题。陈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0: 陈老师，当前我们国家的农业水资源是一个怎样的现状呢？水缺和地少哪个更紧迫呢？
3: 大家都知道，水呢是生命资源，生产之药，生态之基。水资源短缺呢，将直接影响我国的粮食生产，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多地少水缺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情。从我们当前农业水资源来看，主要是呈现五个特点。第一个是水量短缺，我们国家多年的平均水资源总量在2.8万亿立方米左右，是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水资源量还不到2000立方米，单位耕地的水资源量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当前我国农业灌溉用水每年的缺口大概有300到450亿立方米。第二个特点是分布不均，我国北方地区农作物的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人口分别占到全国总量的53%、60%和60%，但水资源量不足全国的20%。另外，我国北方的海河、黄河、西北内陆诸河还有西辽河等流域缺水更为严峻。第三个特点是时空错位，就是我国农业发展与区域的水资源承载力是不相适应的。我们一方面建设南水北调工程来减缓北方水资源短缺，另一方面我们又通过北粮南运间接地把水资源运回到了南方。另外，随着我国后备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必将进一步加剧北方农业用水的紧张态势。第四个就是过度开采，比如说咱们的华北平原，由于灌溉和农业种植的这个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地下水位下降，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西北内陆干旱区，比如说石羊河流域等农业的开发规模超过了当地的水资源承载力，导致流域下游的一部分区域土地沙化。

0: 杀进人退。我们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的水资源开发量已经高达70%，远超我们世界公认的40%的警戒线。第五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水效率偏低，我国自然降水利用率只有50%左右，远低于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另外呢，我们的农田灌溉水有效系数只有0.568，也是明显低于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我们的粮食水平生产力还不到1.3公斤每立方米，约占世界先进水平的60%。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以上农业用水的五个特点。再回到主持人刚才您的问题，从以上的几个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水缺其实比地少更为严峻。缺地的实质是缺水，没有水，这个耕地就没有产能。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当前我们国家食物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刚性约束，并且呢，形势是日益严峻。
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如何破解我国水资源短缺与农业灌溉用水增加之间的矛盾？我国大中型灌区应对水旱灾害的能力如何？在刚才节目时间里，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当前我国农业用水主要呈现的五个特点，一个是水量短缺，二是分布不均，三是时空错位，四是过度开采，五是效率偏低。陈老师，那接下来再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破解我国水资源短缺和农业灌溉用水增加之间的矛盾？
0: 其实通过我们一些数据来看，我们国家的农业灌溉用水量并未增加。据水利部相关数据，近30年来，我们国家农业的灌溉年均用水量基本维持在3400亿立方米，占我们全社会用水总量的56%左右。但是呢，我们如果看得更具体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亩均灌水量则是逐年下降的。比如说我们2021年，我们的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是355立方米，10年之前2011年则是415立方米，10年的时间，我们的亩均用水量是下降了14.5%。对于主要粮食作物来说，每生产一吨粮食，我们大约可能需要消耗700方的水。当前呢，我国粮食需求仍然是刚性增长，在此背景下，我们要提高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则需要更多的灌溉水来进行供应。那么，如何破解水资源短缺和农业灌溉用水需求这个增加之间的矛盾呢？这里的关键就是要积极的开展节水灌溉，大力发展节水产业。节水灌溉就是以最低限度的用水量来获得最大的产量或收益，最直接有效的就是降低我们的灌溉用水量。然而，盲目减少灌溉用水量将导致农业产能的下降，因此我们还应该注意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藏粮于水，夯实国家食物安全的农业用水保障，就是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到的四水四定、农业要节水化等重要指示精神，以水定地、以水定产、以水定人、以水定城，确立和牢牢守住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的农业用水安全红线，提高我们这个供水的保证率。第二呢，是藏水于技，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重点是大规模提高我们农业的用水效率，包括我们的天然降水、我们的地表水、地下水，来提高我们的水肥生产力。这一个是破解我们农业用水短缺的一个关键举措。
3: 那大中型灌区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目前我们国家的大中型的灌区应对水旱灾害的能力是如何的呢？
0: 我们国家先后建成了多种类型的蓄、引、提水灌溉工程。我们的有效灌溉面积从新中国成立的当时的2.4亿亩已经扩大到当前的4.37亿亩，位居世界第一。据相关报道，我国现在的大中型灌区有7000多处，

0: 灌溉面积呢，大约是5.2亿亩，占到了总的50%左右，是我们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主产区，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基础。从农业生产角度，据我们就是观察，部分地区的这个灌区应对水旱灾害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首先就是这个渠溪末段更容易受灾，一些地方的渠溪末段啊，可能是年久失修，这个疏水跑冒滴漏现象比较严重。比方说，100方的水过来，到了农田可能还不足50%。如果遇到长时间的这种高温干旱，然后加上农业用水高峰期，就会导致这个下游地区、这个末段地区缺水严重，没有水，然后就容易受干旱的影响，造成减产。其次呢，是一些地区抗旱的观念不科学，普遍认为抗旱就是应急，应急呢就是打井抽水、跨流域调水。我们应该啊要彻底破除南方不缺水、节水抗旱只是北方事儿等一些传统的错误观念，破除抗旱就是应急、应急就是抽水等简单错误的一些思维，树立呢南方也要抗大旱、抗这个长旱，树立防旱重于抗旱、常备重于应急的这种观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如何加快推进高效节水农业？什么是节水农业？目前我国节水农业情况如何？
4: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方面呢，粮食连年丰收，另一方面水资源约束趋紧。那怎么样才能够加快推进高效节水农业的发展呢？
0: 农业是我国的用水大户，其实呢，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始终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和利用率不高的问题。我们当前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仅占有效灌溉面积的1/3左右，不少地区这个大水漫灌还是比较普遍。新的发展阶段，稳产保供离不开水，突破粮食生产的水资源瓶颈，根本出路在节水。关键就是要大力推广旱涝节水农业技术，推进高效节水农业的发展。当前我们的重点考虑是，一是在东北、西北和华北等旱涝雨养区，以粮食作物为重点，加大推广水肥底化、生物降解地膜、抗旱保水剂、给予节灌、蓄水保桑等高效的旱涝技术，推进旱区节水增粮；二是在东北地下水超载区和南方的渠溪末端水稻易旱田，我们试点示范，我们来探索水稻的旱直播、全生物降解地膜覆盖、浅埋滴灌等水稻的旱作技术，来推进这个水改旱；三是结合高效节水灌溉建设，加快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把高标农田的设备优势转化为产能优势，同步呢推进硝基肥、水中肥、液体肥等高效的新型肥料，来促进我们水肥资源的高效利用。四是加快自动伤情监测站点的建设，通过加强数据调度、专家会商和伤情信息的发布，以伤情监测为基础，出台这个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等主要粮食作物的科学灌溉指导意见，推进灌区的节水减排。通过以上举措呢，我们来推进我们高效节水农业的发展。
4: 那您在前面也介绍了怎么样去破解水资源短缺和农业灌溉用水需求增加这之间的矛盾，也谈到了要积极的开展节水灌溉，大力发展节水农业。那到底什么是节水农业呢？
0: 节水农业就是规范这个农业的行业标准，里边呢就对节水农业的定义进行了规范，具体是指高效用水和节约用水的农业，通过运用工程设施、农艺、农机、生物管理等有利于节约和高效用水的措施，科学管理、合理调控和高效利用农田土壤水、自然降水和灌溉水，满足作物的水分需求，提高水分生产力和抗旱减灾能力，实现节水高效和高产微产的农业。从生产上来看，狭义的节水农业 可能就是指这个节

0: 水灌溉，但广义的节水农业是指提高水有效性的农业，节水灌溉只是节水农业的一部分，另外呢还包括旱农农业等等内涵。另外呢，这个节不仅是节约的节，更是调节的节。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以少胜多，用比较少的水产更多的粮，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水平生产力。
1: 那目前来说，我们国家发展节水农业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农业农村部呢，始终把以水定种、加快发展旱作节水农业作为实现以控粮减三基本目标、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连续多年呢安排这个旱作节水农业示范推广项目和这个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绿色高质量行动等等的一些项目，每年带动全国应用这个旱作节水农业技术超过了4.5亿亩次，为保障国家水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旱作节水技术加快推广。十三五期间，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每年推广旱作农业技术大约是2000多万亩，项目区的水生产力可以提高10%以上。十四五以来，我们大力推广了覆膜保桑、水肥底化、给予补灌、侧桩结灌等农业节水技术，加快抗旱抗疫等节水品种的选育推广，并且还初步构建了全国土壤伤情监测体系和信息的管理平台，推动由人工监测向自动监测转变。当前各地建设自动伤情站点大约是2000个。第二呢，是节水增粮效果十分显著。刚才也提到，近30年来，我们的农业用水灌溉量基本维持在3400亿立方米。在灌溉面积扩大、灌溉保动率提高、粮食总产量稳步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的农业用水却基本保持不变，就是因为我们的旱作节水农业功不可没。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种植结构进一步因水优化，比如说我们生育期与热同济、天然降水利用率比较高的秋粮作物，它的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比重就呈一个增加趋势。第四个特点就是我们粮食水分生产力是大幅提升的，如2001年，我国谷物平均单产是640斤每亩，耕地的亩均灌溉用水量是479方，但到了2019年，这个谷物的平均单产提高至836斤每亩，耕地的亩均灌水量下降为368方。2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亩均用水量是下降了23%，但我们的谷物单产确实提高了31%。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继续收听。节水灌溉是各地灌溉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是缓解水资源危机和实现高效精准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那陈老师，目前我们国家节水灌溉的主要模式有哪些呢？效果又怎么样呢？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0: 当前我们常见的节水灌溉模式呢，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个就是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技术，这个技术呢，相比我们传统的土渠输水，可以提升这个渠道水利用效率，可以提高50%以上，并且通过提效减少抽水量，能够降低能耗25%以上。这个呢，已经在我们全国各地已经开始这个大面积的推广应用。第二个就是喷灌技术，这个技术啊，也是适合我们大部分的地形和大部分的作物，它的灌溉呢比较均匀，而且呢损失比较少，水的有效利用率可以达到80%以上。因而呢，我们可以节水30%到50%，同时呢，可以减少这个占地10%到20%。但喷灌呢，也存在着一些若干问题。第一个就是容易受到风的影响，这个风大时，它的喷洒均匀度会显著降低，能耗也会增大。第二个呢，是喷灌的蒸发损失相对来说要大一些。第三个就是它的一次性投资比较高。第三个是微灌技术，主要包括咱们常见的滴灌、微喷灌、

0: 还有涌泉罐，这个技术呢，它省水、省工、节能，而且呢，灌水器的工作压力比较小，灌溉的均匀度可以达到80%到90%以上，对土壤和地形以及各种作物，它的适应性比较强。同时呢，该技术可以与施肥相结合，利用施肥器将可溶性的肥料、水呢施入作物的根区。这个技术的缺点主要是它的投资一般要远高于我们的地面灌溉。另外呢，它因为是这个微灌，所以说它对这个过滤系统的要求还相对来说要高一些。第四个就是膜下滴灌技术，该技术主要是结合我们的地膜覆盖和这个滴灌技术，把它匹配到一起。相比常规的滴灌技术呢，因为我们给它加盖了一层地膜，可以进一步减少我们的水分流失，减少这个水分的蒸发，提高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同时呢，还可以改善我们耕作层的盐分胁迫，降低这个次生盐质化。比如说，在我们的新疆地区，我们的膜下滴灌技术就得到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它的缺点呢，主要是我们在常规滴灌的基础上，可能会增加一些地膜铺设，还有地膜回收的一些成本。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介绍。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片花来了解一下炎黄产粮大县的节水密码。
3: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近年来山东省齐河县在引黄灌区建设中抓住建管用关键环节，引用数字化、市场化手段管理农田水利设施，同时大力推广新型节水灌溉模式，推进取水、输配水、灌溉全过程深度节水，智能管理实现农田高效节水灌溉。走进田边一间控制房，一台白色控制器格外显眼。原本刚打开控制器，点击启动供水按钮，只见控制房外一块农田里，一排排直立的喷管从土里缓缓长出，紧接着水柱旋转喷射而出，形成朦胧的水雾。原本刚说，以前浇地是大水漫灌，地这头已经水流成河，地那头却还干巴巴的，一亩地得浇80立方米水，累得直不起腰。后来有了小白龙水袋，用水少了，但是要用拖拉机提水，500亩地十几人最少干10天，浇一遍地得花数万元。现在有了喷灌设备，浇地不仅省力还省水。原本刚流转的高标准农田已经建成10多年，被纳入齐河绿色优质农田创建工程，政府投资新建了喷灌设备。原本刚说，点点按钮就能自动浇地，通过手机也能操作，每隔13米就有一个喷头覆盖全部农田。现在不用雇人了，一个人就能干，500亩地不到1星期就能浇完。在手机应用上预约好时间，设备还能定时浇水。现在喷灌一亩地只需要20至30立方米水，每年比以前节省了近30%。多措并举，助力设施管护长效运行。湖关屯镇后朱楼村种粮大户朱超在刷卡取水时，发现机井没有反应，无法进行抽水。他找出维修卡片，按照上面的联系方式找到负责管护的农业公司。没过多久，维修人员赶到地头，经过一番检查发现，原来机井灌溉控制器零件发生故障。更换零件后，控制器屏幕显示正常，井水顺着管道流入麦田。朱超说，以前机井坏了得自己找人修，现在有专门的维修队伍，并承诺4小时内赶到， 最多12小时内修好，真是解决了一大难题。为解决设施管护资金不足、维护人力短缺的难题，德州市探索实施高标准农田一企一会一管家建管用一体化管护模式。随后齐河县成立了引黄灌溉服务中心，负责骨干工程运行管理，并引入农业公司创新投融资机制，以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收益承担部分骨干工程运维费用。在支渠、机井等田间水利设施管护方面，当地按照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引导种植大户自主承担流转土地上各类水利设施的日常运行和管护。齐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志庆说，齐河将全部完成129万亩高标准农田节水灌溉项目，下一步将加强农田水利设施运行，强化农田水利管护责任，探索建立专业化的运营管理组织，通过以水养水理念实现长效可持续性发展，切实保障粮食安全。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稻谷金黄，玉米饱满，大豆摇铃，庄稼在地里长足了成色，就等着颗粒归仓的那一天。丰收不只是地里的产量，也是村里人的日子。它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生活。生产这一头是种子怎么变成收成，是科技怎么帮农民种得更好。生活这一头是村子怎么变热闹，是人的日子怎么越过越有奔头。这两份答卷加在一起，才是一份完整的秋天的答卷。今天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节目秋天的答卷。今天我们先来聊聊 AI 大数据怎么样提升育种效率，帮农民选到好种子。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周志强，华中农业大学宏观农业研究院研究员陈林，还有来自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的新农人王旭。
3: 育种5.0啊，我查了一个概念，不确定对不对啊，跟大家一块来探讨一下，叫智能品种，就是让作物拥有自主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而要培育这样的聪明的种子，光靠生物技术还远远不够。就是我感觉让植物自主能够应对环境变化，这不就变成动物了吗？问问二位老师。
4: 它的底层逻辑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变化太多太复杂了，所以我们很难去提前预测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变化。我们就在品种选育的过程里面，我们把育种目标设得更为严苛一点。比如说今年天气比较好，它可以高产，明年天气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它可以抗逆。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耐高温的问题比如说今年我这个品种我觉得它要机收的性质好一点，那我就需要一机收。明年我觉得比如说我特别想让它可以这个人进去掰，那我要适应不同的场景。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育种目标叠加起来，变成一个自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大家认为自动驾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它需要判断的可能性太多了，我需要用人脑来去判断驾驶员的所有的操作行为。当我的数据体量足够大的时候，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就可以代替人脑。它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是因为我们以前我们靠大家的经验去选择品种的时候，或者是组配组合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性设计那么多育种目标，所以我们就单个的从最开始的高产变到优质，比如我们刚才讲的高蛋白其实就是优质，再到一机收，然后再到抗逆，就是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叠加我们的育种目标。当我们的育种目标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品种它本身的要求就是它要适配不同的场景。底层逻辑是这个。
3: 现在我们的这个种子从原来说高产，好重，
4: 对
3: 吧？这个现在已经是最基本的要求了。
5: 对，最基本的。
3: 然后再比如说适应天气的变化，对吧？
4: 嗯，
3: 然后还有像您说，尤其像在天气的变化，病害虫害它可能又成了一个危机。
4: 是的，
3: 因为原来是咱们等着吃，但是中间虫子们可能已经开始先吃了。
5: 对
3: 吧？所以像这种因为育种时间变短了，一是区域性这种个性化需求，比如说玉米哥需要的这种育种可能会更成为一个可能性，或包括比如说我近几年的大趋势是什么样子，我有没有可能就是组合一下成为一个新品种来应对目前的变化。
5: 可以，刚才像陈老师讲，就是通过这种 AI 大模型去预算，去预演这种情况，把一些特别好的像我们讲的这些好的基因呢，是吧，好的成分，我们尽量的可能聚合在一块儿，是吧，然后什么叫智能呢，就是说你正常条件下我可能这个东西它不发挥作用，但是万一高温来了，是吧，大风来了，这个基因可能自己就苏醒了，是吧，它就会发挥它该有的作用。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更好理解，
3: 就是我有很多本事，什么样天气来刺激我一下，
5: 对，
3: 这个机关就开了。
5: 是
4: 的，
3: 但这个是不是也需

0: 我要是我减少损失，少踩坑，就说一年比一年顺吧。作为一个这个农民，就想到就是说，年年顺，一顺百顺，
1: 对，
0: 风调雨顺，
1: 对，
0: 对不对？咱们讲到这一个，
1: 所以我觉得吧，这 AI 一把就是这样的，就是它不可能替代我们去种地，对吧？它只能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一个助手，是吧？到时候该干什么，它会提醒我们去干什么，去怎么做。这个我觉得是 AI 是最大的功能，它不可能说是替代我们去把地里边东西给你种了，怎么怎么地，是吧？
2: 就是其实就目前来说，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议，
1: 对。
2: 但是农业生产来说，它可能有很多细微的影响在里面，所以就是还是得在实地的生产当中帮助大家再尽量的去筛选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子好，光种子好没用啊。
0: 是
2: 啊，那您太了解了。我每个关键是不是都能做得好，对吧？
1: 对对，它是很重要。
0: 一环扣一环，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它是一个关键。
1: 对，
2: 刚刚说，其实种子也是我们丰收的一个基础，对吧？我们尽量把所有的问题能够在种子阶段就帮助大家规避，在后边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配合好它的生产过程。但是说到这个 AI 智能吧，我觉得除了育种之外，是不是在防灾减灾上边也能够配合智能农机，把这个问题能够更加高效化做？你看这4000亩的，对吧？突然天气变化，那尤其像这种陆地栽培的话，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快速的应对？还是那句话，可能光靠人工不一定能够快速的反应过来。
0: 对，是的。
1: 对，
2: 这个时候可能就像这个智能农机啊、机器人啊、AI 啊相配合，这个现在还难吗？
3: 现在逐渐在走向现实了。
2: 嗯、
3: 像刚才您讲的，我们防灾减灾这个层面上、
2: 嗯，
3: 其实光靠我们人去看，
2: 嗯，
3: 完全来不及。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手段，我们叫天空第一体化。
2: 对，
3: 天就是指卫星遥感，空就是指无人机遥感。啊，地就是指地面的机器人，我们在三个不同的高度跟人眼一起去看啊，比如说卫星遥感，我们可以大面积的看到，比如说您5000亩地，我光帮您飞无人机要飞好久，但是免费的数据是什么？是卫星遥感的数据，基本上每7到10天就有一张，我可以看到这个地块里边哪些地方长得特别差，其实卫星遥感就能看清楚了。如果长得特别差的地方，我再去飞无人机，我就知道啊，它长得差的原因是什么？
0: 它缺肥呀、啊，
1: 对，
0: 缺水呀、啊，
3: 对，我就可以通过 AI 的大模型帮您去推荐您接下来的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用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
3: 嗯，
0: 你要靠人工吧？你说5000亩地，我再绕多少弯？
2: 走多少
0: 天？
2: 我想这个问题啊、
0: 嗯，这个真的，这个陈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好。
2: 对，之前还想着说宇哥这块弄一个，就刚才说这个纽扣式的录音机哈、
3: 啊，
2: 一边背着手一边看一边录音，后边哎开始给你查出数据来了。
1: 对，
2: 其实现在还是有更加便捷的方式哈、啊，但是也肯定也是要看当地的这个设施发展，还有每个人的能力水平，对吧？
0: 是的。
2: 但是这就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吧？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这个丰收的基础在各方面，我们其实夯的还是挺实在的。接过来再落回到每一个种地人的身上，就来问问玉米哥，您种了这么多年地啊，您自己选种子到底有什么门道？虽然刚刚说了说我的需求是什么样的，但我觉得眼光也很独到啊。您
0: 选种子呢，咱第一个再看看，就说不了研发这个机构才能相信、
2: 哦，
0: 对不对？
2: 嗯、
0: 这一个，因为大的机构啊，100%研发种子没问题。
2: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2: 嗯，
0: 为什么作为农民啊，特别种地方面，无论是玉米、小麦，坑特别多。
2: 嗯，
0: 辛辛苦苦一年，结果人家种的玉米达3000斤，我种的玉米1000斤，这啥？选种子没算对。他都背书的，现在是吧？咱们都背书的，我们看这一个。
2: 管售后不，周老师？
1: 我们管，
3: 全流程
0: 啊。
2: 嗯，
1: 还是很多是委托公司，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给公司转让的时候，也跟他们说了这个种子是应该怎么种、怎么管，是吧？适合哪个区域，抗什么病，这肯定都会有。
0: 选种对，第一个作为鲜食玉米，我们主要针对鲜食玉米。第一个还是看它的这个口感啊怎么样，第二个这个抗病能力怎么样。这个导服能力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产量。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鲜的玉米间这个就3500到3700之间。但是我就是舍去1500，我还有2000呢。对吧？成品，我现在按着这算的。因为啥？你好的口感，你才有市场，你才能卖上价。都没人种了，说白了，他没市场，我种它干嘛？
1: 是，
0: 我都提前的。多走访大市场，就为什么我老出去转，看看。

0: 人家的看咱的，
1: 嗯，
0: 对比一下，咱的口感比别的玉米
1: 好在
0: 好
1: 哪
0: 在哪儿？无论是这个它的这个形象外表啊，它的这个颗粒数啊，我们口感啊，为什么新品种无论谁的，我就去市场我也买人家的，去商超我也买，我看这玉米哎不错，我自己回家蒸煮烤
1: 嗯。
0: 不行，我知道了，这个玉米叫啥啥我知道了，哎，玉米好吃了，哎呦，啥好吃啊？哦
1: 你这
0: 不错。
1: 市场调研做的挺丰富啊，
0: 你想，你必须知彼知己，对吧？你知道别人的，知道自己的，你还要知道你的大方向怎么走，因为咱一直在踩坑，咱不能说，对吧？不能再踩坑了。所以说现在必须慎重中再慎重，选种第一个就选好种，第二个周老师这方面专家，对吧？他也真知道，把这个抵抗这个病虫害特别少，这就我唯一的选择，能卖上钱。最主要的，把这种植的玉米，哎，就是说白了，它不过销的，这是我真心的这希望的这个。
2: 对，你像我们接着那个王旭老师说的，他想要什么品种是吧？想要什么种子，然后我们就替他研发什么种子，对吧？然后比方说他今天吃这个玉米，说觉得他这个玉米好像皮儿有点厚，然后我们下一步我们的研究的方向就是帮他攻破这个是吧？为什么这皮儿厚啊是吧？会我们从种子选育这个角度是吧？来选一些皮儿薄的呀，适合性更好的品种，然后就是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品种是吧？
0: 你
2: 我
0: 们
2: 们也
0: 研发什么样的品
2: 对，我
0: 种？
2: 们肯定是要
0: 根据市
2: 去
0: 场。
2: 对，跟市场跟农民需求，我们也是跟产业的方向去选我们的这个育种的方向，就是都是一脉相承的，
0: 是的。
1: 那从育种专家这个方向来说，比如大家在选种的时候，对吧？选品种的时候，您有什么建议？就比如说，一般有的时候啊，大家会把这个产品夸得天花乱坠，好的不能再好了，怎么甄别？
2: 这个确实是因为，确实是大家可能买种的时候，因为现在的品种也是五花八门，各种类型都有。但是很多那个经销商在卖的时候，可能会说这个种子产量有多高，是吧？
0: 对，
2: 然后看看什么病，看什么
1: 对，
2: 病。
1: 他有时候可能会是夸大某些，
2: 是，
1: 对
2: 因
1: 吧？
2: 为他的利益肯定会夸大，可能会夸大。所以说，农民呢，我觉得呢，大家在买品种的时候，也不要光看那几行广告打的字儿，都
0: 对，
2: 他们喊的口号有多响亮，还是得要买的时候可以问一句，是吧？你这个品种应该适合什么样的地区种，是吧？然后我应该水肥怎么去调控？然后它得了什么病的时候，你们负
0: 预
2: 不负
0: 防
2: 责？
0: 是吧？
2: 对，怎么预防？然后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管理那个具体的，到时候真有病了，是吧？你们能不能提供什么售后的服务，是吧？你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年可能黄淮海地区有一个玉米那个超胆群儿那个现象比较严重，就是玉米长在后期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吧，它那个玉米那个苞叶长得不满，然后就会把玉米的顶端籽粒露出来。
1: 超短裙儿，
2: 对，
1: 你
2: 就
1: 看
2: 是，
1: 那个拿玉米哥
2: 啊，就
1: 拿
2: 是
1: 个
2: 这
1: 玉
2: 个。
1: 米来，咱们做个大
3: 如
1: 概
3: 果
1: 的
3: 拿一
1: 一
3: 个
1: 个
3: 卷
2: 正常是
3: 是
2: 这种的，就正常
1: 就
2: 的，
1: 它
2: 咱
1: 不
2: 们
1: 完
2: 的，
1: 全包住，
2: 对，
1: 是
2: 它
1: 这
2: 的
1: 意思。
2: 苞叶是完全包住的。如果说是
1: 就
2: 它
1: 这
2: 的受灾之
1: 裙
2: 后，
1: 没裙儿那么长，包不住，像
2: 对，
1: 超短
2: 它
1: 裙
2: 可能上面就裸露出来了。裸露出来呢，它有的不好的缺点就是什么？一个是它可能会遭到那个其他的鸟啊去啄它，另一个就是说可能会生病。其实，当时很多农民一看这个信息啊，就感觉是品种不行。但是其实真实情况嘛，也不是完全
1: 不
2: 是
1: 完
2: 品
1: 全
2: 种。
1: 在品种上。
2: 对，因为有些品种嘛，然后我们也是派专家下去调研了，发现他们可能就是说品种是一样的品种，有些可能是他们是5月20多号种的时候，它这种现象就比较严重。然后可能6月8号种的时候，这种现象就是它的超短裙现象，就是比较轻。然后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它可能是在这个品种在这个孕育期的时候，因为干旱，然后又同时又是阴雨寡照的天气，导致这个苞叶发育受阻了。所以说它的那个，如果说是第一批种的材料，它的种子就苞叶发育不受阻，然后所以说产生这种超短裙的现象。但是呢，后期呢，正好它6月8号种的种子就避开了这个时间，然后这个果树长得就比较的。非常的好，就是这种现象很少发生。然后还有有些农民还反映说是同一个品种，在不同的地块里种也是一样的，可能这个地块里边长得就非常好，另一个地块里边也是有这种超短裙的现象。其实这也是因为他们可能是为了追求高产，反而把那个种植密度可能提得很高。
0: 对，密度太密了。
2: 对，他可能就
0: 是。
2: 是适合种4000，他种了4500了，然后因为密度一上来。可能大家植株之间啊就争水肥，然后就把这个逆境的效应给放大了， 所以呢，这种现象发生的这种超短裙现象发生的这个几率就会放大。
1: 明白。
2: 所以说，农民在选品种的时候，一定要跟这个经销商也好，或者是专家们问清楚，是吧？
1: 嗯。
2: 我到底适合怎么种？
1: 种子是好种子，但是你得按我的来。
2: 对对，就怕你种子选对了，最后你栽培错失错了。
0: 这玩意儿可以这么说不可以？管理方面。出现漏洞
2: 是是是，管理漏洞。
3: 其实不仅仅是管理漏洞，我觉得是大家对于这个本身这个材料的理解度其实没有到那儿。即便是同一个育种家，他也不可能预测他自己选育的品种在全国的任何一个地块会长成什么样子。这个其实背后是要靠数据来支撑的，
1: 区域性差别非常大，
3: 非常的大，
1: 天气水土。所以刚才问您是不是有可能区域性的这种精准的育种，它会也是以后的一个方向。
2: 是有的，因为不是说以后，现在我们也是育种方向也是分区域的。你像东北区的这个气候变化，跟那种黄海区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会针对东北区的这个环境，选育适合东北区的。然后东北区呢，其实可能陈老师我们都知道，又分不同的熟期。
3: 对。
2: 然后所以说不同的熟期呢，我们选的品种也是不一样。然后你像你在东北选的品种吧，你可能去四川呢、重庆去种，它可能长得并不。不会太好，
1: 就还是自己区域里边选择更合适的。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您这全国绕的话，还是就是整个差不多华北区域绕？您说挨个尝。
0: 因为选品，第一个南方跟北方它有差异化的，比如说土质啊、水呀、啊，它不一样。拿我这个玉米吧，同样的种子拿到云南种，它都不一样。云南的有皮儿，而且咱们这个北方种的玉米，它是没有皮儿、没有渣。而且南方那个口感啊，一吃，特别这客户啊常吃的，你看不对啊，玉米哥，
3: 不是这个，
0: 不是不一样，我说真的，是一个种子，一样的种子，那不对，再从外形也不一样。
1: 所以就关键的这个玉米的这个种子或其他的种子选在就是这个地块和区域才最合适，
2: 对
0: 对
2: 对，
1: 对，所以就是您可能吃的其他的这个、哎口感不错，然后回来问问，就照这个口感，我这个区域能不能给我设计一下？
0: 还有一个，咱们比如说，跟这个专家是吧？我买他种子要跟他深交流。
2: 对，是的。
0: 他知道，用他举个例子，他自己家的孩子有哪些习性，有哪些不好的习性，他都告诉你。
2: 对对。
0: 所以说，这就在于管理方面。预防它怎么？比如说几个叶啊，你施什么肥啊？几个叶啊，你就说你浇什么浇水啊？这个你得到这一些准确的信息，咱们不会走弯路。
1: 从头到尾捋一遍。
0: 对
2: 对。
1: 对，刚刚我们也提到说，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比如在宣传呀、营销的过程当中啊，说的特别好的情况。比如您怎么去鉴别这其中大概，比如说有多少水分，哪些是实在的，或听到哪些，我觉得这个我得注意。
0: 您是说的是种植还是？
1: 就是宣传，
3: 对于品种的宣传。
1: 买的时候我就得。
0: 刚才我跟周老师也说了，我去选种是吧？第一个，它有背书的。
1: 背书。
0: 对吧？举个例子啊，我缓一缓，我自己他说种子好，我自己先买一点，我种半亩地，对不对？我多买两样。
1: 最开始的情况啊，
0: 这是不走坑，不刷，不踩坑，自己啊、我种了一看，按照比如周老师给我推荐，玉米哥，我这玉米心不错啊，你要不是种点，我跟周老师可以啊，你这玉米，比如说几个叶几个叶是吧？它浇什么肥啊？施什么？浇什么水？怎么浇水啊？多少周期性？多少时间浇一次啊？还有这个用什么肥啊？比如说几个叶能打岔，这个玉米它都有岔是吧？它耽误它影响它的这个株的生长大小，它争养就是争养分。周老师跟我说，我自己心里该小谱了。我拿出一亩地、半亩地，我自己种，
2: 试一下。
0: 一试验成功了，没问题。周老师，我明年种到1000亩，就是啥？我都是经过每一个步骤，我自己都经过的，这样我不会踩坑了吧？这玉米可能不错，我就敢大胆的种了。说现在这个我赌不起啊。一赌一年，
1: 对，
0: 周老师假如说跟我说，这好那好，但是不经我自己去体验、去品尝、去种植、去管理，我不敢啊，
2: 是，
0: 因为这个成本太大。
1: 明白。
0: 所以说这样，你不就少踩坑了吗？别像你头几年，2003年的，你说，这个玉米哥这种好，这来到50亩，这个玉米叫黑玉米吧？它其实啊，它那个玉米好不好？好，花青的也好。它唯一的不好的就是说它周期太短。比如说这明天下雨啊，这个明天该采，结果没采，过了3天再采， 没法吃了，
3: 是的，
0: 淀粉长满了，你这不就白搭了吗？
1: 这就更抢时间了，要求就更高了。
0: 对，所以你看这个玉米吧，周期性非常长，一采，比如说今天开始采，我采五天，我七天，虽然这叶有点不好看，但是一包里边一掐还是那么嫩，流汁爆浆。因为这个玉米种说明我选那个玉米种呢，我选对了，选好了，
2: 对，
0: 就这样。
1: 所以这好管也体现在最后收抢时间这个上面，
2: 对
1: 啊，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个刚刚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多大一亩地大概种多少，然后行间距、中间距有一个说法，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一般我都说的是建议，大家肯定会想说我在这个范围之内我尽最大可能我多种点，一般大家看到这个数据，比如说我能不能再往这边扩大一点，或者在。
2: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建议你种的密度是3500到4000，但是前提是如果说你想种到4000或者4500，那你的刚才像王旭老师说的，你这个肥水能不能跟得上，你的地好不好，这都是很关键，你后期打药啊是吧，田间管理能不能跟得上，如果你能跟得上的话，这个也可以去试一下，不是说完全不行，我们给你推荐的肯定是都是一个保守的一个是吧，但是玉米呢也有它的潜力，你看我们像我们现在如果说用那种密植滴灌的技术是吧，我们以前的可能密度就是4000左右，现在可能就是上到5000左右，有的地方的话像在新疆可能达到7000-8000的密度，
1: 就是密植种的更多一点，
2: 对对，没问题，也是可以的，不是说的完全不行，我们给你们像包装袋上写的也好，或者是我们育种家给你推的这种品种说的时候，肯定都是说的是保守，说的这么种肯定是没有问题，是吧，如果说了您自己的身边的这些地好啊是吧，那个团队又能跟得上，管理能跟得上，你看我们说每亩地多种上100株200株，为了高产，这个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幅度，还是
1: 可以，就是您说那个保守估计，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最省心的一个数据，
2: 对
1: 吧？这个时候我就按照你说的来，但但凡我多种点儿，那就势必我在水肥上、管理上要投入更多，
2: 对，
1: 就你还得看最后成本能不能合得下来。
2: 是是是。
1: 您一般会突破一下吗？
0: 但是我从我的种植鲜嫩玉米的角度，经过这几年的深耕，我体会到了，按照老师们的说的，3500一亩地，举个例子，按3500，我最多多200-3700，因为啥？这个玉米凡是通风透气的，玉米穗都非常大，
2: 对，
0: 你不按照这个程序走，你种的密了，是你反而卖的钱更少，为啥？他这玉米穗特小，
3: 品相不好了，
0: 品相不好，没卖相，结果呢，没人买。
2: 是的，
0: 你比如按照他这3500，一种3400，那玉米棒真的一个比个大，有甚至有这两棒都特别大，这我亲身体会的。
1: 那有人是少就是多呀，
3: 它其实是一种目标的差别。
0: 对，你说按照，比如说按照专家的，说白了，这个数据他们都是经过深耕研究出来的这个数据，为什么要相信科学？这就是一个真理。这是我个人的啊，这个
3: 对
0: 经验，
3: 这个其实是田糯玉米和普通玉米的差别，因为普通玉米要的是我一亩地的亩产，我其实我每个穗子的大小，最后我还是看亩产的。
1: 我要的是粒儿，
3: 我要的是粒儿，粒儿，
2: 对，
3: 就是我一亩地是1000斤还是2000斤，大家要的是这个，我单个穗儿小没问题，我可以密度上来。
2: 对，
3: 这样它的总的产量就会提升。但是对于田糯玉米这样的鲜食玉米来讲，它要的是品相，它要商品性好，所以一般我们田糯玉米不会超过4000株。是为的每一个穗儿它的品相都很好，因为最后你去卖钱的时候，你的品它的这个长度差别是不一样的。你超过，我记得以前啊，因为我以前也做田糯玉米的育种，你15厘米。和17厘米和18厘米，你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差这么一点点呀，
3: 差别都很大，它会非常严苛的去卡你的最后的品相啊，所以如果大家未来想卖高价，就不是看我产多少个了，而是每个我是不是可以卖到最高的那个价值，然后再乘以我的数量。所以刚才像玉米哥讲的，他会牺牲它的密度，它的逻辑在于说，我牺牲密度之后，我每一个对单个的商品性变好了，所以它的总收入是增加的。
1: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的大道理上，也是通用到其他的作物是一样，
3: 是一样的。
1: 你失去了什么，可能反而会得到一些。
2: 对对，
3: 是的。
1: 有时候
2: 你的目标
1: 过多苛求什么的时候，反而有可能会去失去什么。
0: 是的，
3: 是
0: 的，
3: 是的。
1: 对，我们今天说了好多关于育种的话题，就想问一个严苛的问题。有没有育种失败过？或者比如说，我就是它再怎么样2-3年的周期啊，没赶上这波，咋办？
2: 有可能确实是像您说的，就是有时候我们 育种也会有经常有失败的时候。你像刚才您讲的，我们每年组配可能上万个组合，总有很多组合是就是经不住风雨考察，是吧？台风一来它就倒了，然后病虫害它也不抗各种病，然后所以说这种的吧，肯定是要淘汰的，因为这种不可能，农民不接受，我们自己也不接受，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像您说的是，可能把育虫了之后，可能这个市场现在不需要，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但是你像我们刚才我讲的，我们这个中南126这个品种，当时我们选育的时候，它就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品种去选的，当时没有关注到它的蛋白含量有多高，但是呢，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正好国家这个这种形势下，当时中美贸易战的这种大背景下，需要进口大豆，然后那个提到这个蛋白替代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哎，这个品种反而蛋白含量很高，因为它是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它蛋白含量还比普通玉米能高3-4个百分点，然后我们就发现，哎，这个东西还是挺好的一个品种，所以说我们就是觉得有些品种嘛，它是金子，它总是
0: 发芽的，对
3: 吧？
2: 对，
3: 是的，
0: 是是。给赵老师多学习啊，我问个问题，赵老师啊，别介意啊，
2: 没事，我们多交流。
0: 假如说你看你这个费尽心思是吧？
2: 对，
0: 搞一直。这个育种培养一个种子，比如说你培养8年到10年，
1: 对，很辛苦。
0: 你培养成功了，最后没有被市场认可怎么办？
2: 这个问题刚才其实像那个
1: 跟
2: 孟老师是
1: 有点像，
2: 类似，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确实会有这样的。但是你像我们的品种，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时候吧，都是根据产业需求去做的。就是在我们在选育之前，可能就会。知道像刚才陈林老师说的，可能就是我们会通过什么预测啊，是吧？近10年以内啊，天气变化是怎么样的，是吧？然后这个区域里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品种，是吧？然后我们就会重点的去培育。我们是前提上，我们就是尽量能满足大家的需求，是吧？就像刚才讲的，如果说真的是说着育成的这个品种，因为现在大家的品种太多了，是吧？那个供大家选择的东西也多，真的说有育成这个品种，然后确实是那个没有什么。就是你可能觉得是自己孩子可能是吧，没有什么特长的地方，你会很伤心。但是吧，你随着他长大，随着时间推移，是吧，你就会发现可能是其实他有他自身的特点，自身的优点，只是我一开始没有发现，是吧？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耐高温的这个品种也是一样的，是吧？你可能在正常以前年份的时候，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是吧？我们确实觉得它很一般，但是突然间哪一年，温度上来了。啊，发现哎，东北可能温度将来可能就是大家北方啊，可能也上来了。发现哎，这个品种在东北那高温的时候也适合了，是吧？
0: 对。
2: 那时候我们发现哎，确实很高兴。这东西也不能说是看眼前，是吧？
0: 对。
2: 眼前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选出来品种，因为我们每年可能也会选定3-4个品种，也不是说每个品种最后都会推出去。确实是，这倒不是说是。好东西放在自己手里边放着，
1: 但那也算是一种储备，
2: 就是一种储备，对不对？
0: 对，
2: 我们起码有一个储备，将来的话可能是通过这种 AI 大数据也好，是吧？都是帮助我们育种家，是吧？能预测到将来需要什么样的品种，我们回头一看，把原来的数据调出来，发现这个品种其实它曾经有过这种好的优点，只不过是被我们没有发现，
1: 当时觉得没有特别
2: 对
1: 好的应用空间，现在
2: 是
1: 来
2: 对，
3: 其实我想帮这个周老师讲两句，我觉得这个里边其实有两个大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是信息的来源，就是现在大家设定育种目标还是通过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测和判断，主要决定于这个核心的育种家，他对于未来的整个关键的这个时期的判断以及关键性状的判断，那如果我们可以把产业链的数据打通了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清晰的给您提出一种目标来，刚才我们讲的高蛋白玉米，我现在市场上就需要14%蛋白含量的这样一个玉米，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目标去既定的去选育，它一定会把它用起来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其实是更多的这个行业里边大家要有一个行业的共同的观点，就过往大家其实每个育种家都是一个艺术家，自己对于这个行业是有认知的，他就按照自己的认知去做了这件事情，这个就非常影响最后他的产出。如果这个老师他的个人水平很高，那他育出来的品种接下来的整个的这个前瞻性也好，未来的战略性也好，就会很好。但如果这个老师他自己本身对于外界信息的处理能力不是那么强的话，确实是有很多这样的品种是被锁在抽屉里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有可能，其实大家多往前看，往更大的格局去看，把产业链串起来，把大家的信息互通起来，其实就能一点一点的解决这个问题。
1: 那接下来玉米哥要不要问问 AI 什么问题？
0: 那我当然要问了。这个陈老师，比如说直播啊，你看我白天那么忙，晚上抽空还想直播，能不能这个 AI 是未来的将来啊，能代替，就说白能代替我真人啊，直播
1: 哦，
0: 我想这个，因为我很累啊，直播，干了一天活了，晚上我想用这个晚上这一时间，我想多卖包的玉米，让都好多人都知道我的玉米怎么好吃啊，怎么好，有市场啊，我说能不能未来啊，用 AI 能代替我播。这我不就省事了吗？对不对？
3: 我觉得其实有两个层面 AI 都可以帮您解决问题。第一个是 AI 可以帮助您把您所有的直播的内容进行一个梳理，做一个计划。就过往您可能每天白天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对，
3: 我晚上就把它讲出来，变成我的直播内容。但如果 AI 进来的话，它可以帮您有效的去编排，比如说带您的直播节奏。这个前提是您自己来播。AI 来辅助您。第二个是您完全信任 AI 的时候 ，AI 可以通过您的个人的数字人，比如说录了大量您的过往的直播的影像给到 AI， 他去学习，他大概知道，哎，我在这个时间段应该播什么内容，然后再有效的根据当下直播间的大家，比如说这些反馈认知，然后来调整。其实这两个都可以通过 AI 在这个阶段里边帮到您。但我觉得从未来的角度来讲，不光可以帮您卖，其实 AI 还可以帮您在每一个环节里边产生很多价值，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选种，您未来是不是要选周老师的品种？
0: 是，
3: 我们其实可以在您自己的基地上面，您去做测试。像现在您可能只测了某几个老师的，
0: 对，
3: 未来如果有可能，您可以以自己的基地为核心，把行业里边的大部分老师的品种都在您的基地里边每年种一种，面积不用太大，我觉得一分地两分地就可以，不用非得50亩二这个200亩去种。然后有了这个数据，就可以建立一套您自己的选种的模型。而这个模型就可以辅助您在未来的比如说种植的过程里边提供很好的建议啊，比如说您在下游的销售过程里边帮您做很好的预测，这些其实都是 AI 可以帮到您的。
0: 第一个，AI 就是在刚才聊这个事情，我期盼，很期盼，因为给我减了好多劳动力，这是一个事实。刚才我就跟了周老师也聊了，我说周老师，你那培育的有没有这个跟我的类似的？他说有。我说这吧，明年你先给我弄的，我买一瓶。我是这么说的。
2: 是对
0: 啊，因为我这个东西啊认可了，我想这个层次你不能说一直停留在原部，我要往前走，走再有一个类似口感的玉米，先玉米
1: 升级一下，
0: 升级接得上。你比如说让你帮着我自己，哎呀，这个玉米我整天整的是，我能不能是个东西，它不能一直火，它
3: 是
0: 个周期性的，
2: 是
3: 的，
2: 是的，是的。
0: 我今天跟赵老师我说，就是有，我很高兴，我说明年卖，我试试行不行？行了，哎呦，不错，这不就好了吗？我不就更换代了吗？对不对？还让我的粉丝、客户能吃到哎更好的玉米，
3: 对，
0: 这样不是长期的合作关系吗？更合适，是不是？
2: 对。
1: 以后有 AI 帮忙，对吧？玉米哥135直播，其他时间可以 AI 帮忙一下，
3: 数字直播，数字人直播，
0: 这个我直播的时候，因为咱不懂嘛，因为我没学习过，说白了，就听人家说，人家说了啊，你要拉时长，你不知道，我一个人能8小时啊，
1: 哎呦，
0: 所以我兜里传着那个啊
1: 喉片
3: 啊，
0: 金嗓子，西瓜霜，为啥？嗓子
2: 是
3: 受不了，
2: 直播8小时，
3: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陈老师一说，哎呦，我期盼，期盼再期盼。
2: 想着能有这种机会，说是给他们多用我们这种农民的语言，
0: 对，
2: 给他们去说的更直观、更直接。
0: 你跟我农民，你不能讲你们那个理论，
2: 对，是
0: 白话。
1: 你跟消费者也不能讲那个理论。
2: 是，就说我说这产量好是吧？抗病性怎么抗病好？
0: 对，
2: 我就说。抗倒伏怎么倒伏？
0: 对，
2: 就是风来了是吧？今年什么啊海鸥来了也好，或者是什么台风来了之后，它就是不倒，天津就是别的品种倒了，我就站着不倒是吧？抗病性我这所有的就是很干净，是吧？我这个玉米好吃怎么好吃？
0: 对，
2: 我就是天通玉米为啥好吃？我就是说就是我吃了一口是吧？我爆汁也好，说没有普通玉米的腥味是吧？
0: 对。
2: 这就大家易于理解是吧？就非常好了。
0: 是啊，这
1: 也可以讲讲这穗玉米的父本母本爸爸妈妈们的故事，包括这一季他所经历的风吹雨打，现在能看见他健健康康的，就是出现在大家的
0: 餐桌上，
1: 哎，
0: 让大家吃得干净，是不是？
2: 就像你刚才讲的， 副本母本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是啥意思，嗯，但是我说他爸爸他妈妈，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
0: 明白了，
2: 对对 对, 对, 对，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秋天的答卷，也想最后请大家，秋天的答卷，丰收的答卷，大家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再每个人来聊聊，好不好？来，
0: 好
1: 一个，
0: 我的答卷就是我能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八亩玉米都卖出去了，而且供不应求，而且呢，实打实的我赚到了钱了，这作为一个农民，一个种地的，我感觉到这是我最真实的答案，
3: 站在我的角度，其实我更希望的是每一个类似于像玉米哥这样的种田的人，大家可以把 AI 的技术用起来，每一个像周老师这样的一种家可以把 AI 的技术用起来，那么他们的工作效率可以提升，他们真正田间劳作的时间变短了，这是我希望的丰收的答卷。
2: 从我的角度来讲吧，丰收的答卷像我们今天选育的几个品种啊，像U26吧，丹麦含量高，然后今年在东北还是推广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可能像这种刚才讲的这个耐高温的这个1130也是今年入选了我们是45国家这个两种攻关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成果，然后呢这几个品种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储备啊，但是呢有些也是今年刚转化到公司里边，也是实现了初步的迈出的第一步，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些品种呢能够真正的被农民们所接受，能够被像玉米哥这种的大户们所认可，被市场所认可，然后呢我一直觉得是育种其实就是走了第一步，后面更多的时间呢还是要让农民说话，是吧，让地里的收成说话，这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对，希望以后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坐在一起来聊天，对吧，相互提出诉求解决问题然后再反馈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我希望今年的答卷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节目秋天的答卷还在继续。接下来呢，让我们打开生活的答卷。刚才我们从一粒种子聊起，聊了收成，聊了科技，聊了 AI， 也聊了农民账本上的数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换三位朋友聊聊村庄，聊聊村里的日子，也聊聊那些回来了就不想再走的人。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三位新朋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旅游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金伟。王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
1: 北京延庆区新农人朱小华。小华老师好。
6: 对，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您是从城里回来就不想再走了是吧？
6: 是的。
1: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网红书记，北京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党支部书记史云龙史书记。史书记您好。
7: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网友叫您网红书记，您感觉咋样？
7: 其实叫我这个网红书记呢，我是从2021年开始啊，我做了一些自媒体，就是为了宣传家乡。
1: 哦，
7: 慢慢的呢，好多朋友们就开始这么叫了。
1: 那咱就先宣传宣传今年收成怎么样
7: 啊？好的，如果说今年的收成呢，今年肯定是丰收了。我觉得呢，从几个方面，第一呢，我们农村嘛，首先讲我们今年算得上是风调雨顺，所有的农作物呢都是丰收了。另外呢，从三产上边，您比如我们做的花海夜市，做的民宿，今年运营情况都非常好。我们村级领办合作社呢，今年也运营得非常好，特别有信心。今年连续三年给我们的村民分红。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年我们黑汉岭村党支部呢，也获得了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所以说我觉得今年我们是黑汉岭大丰收的一年。
1: 史书记这个嘴角已经压不下去了，这个开心啊。那朱老师呢？
6: 我是也是一个新农人，回到农村就开始种这个有机葡萄啊。我们那个品种比较多，今年呢也是风调雨顺啊，产量也非常高，也非常稳定。最关键的也是卖的比较好啊。我常会说，你这个种好一定要卖好才算是丰收吧。
1: 怎么种的好，怎么卖的好？我觉得一会儿其实我们可以展开来聊一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直接直播卖货了，
6: 是的，
1: 对吧？稍后我觉得两位可以 PK 一下看一看。其实二位老师已经说了说今年的这个丰收啊收成的情况。其实我和王老师，其实我们算是村外人，当然也想成为村里人哈。王老师经常各地乡村去的比较多，说说您感觉这两年的一些变化是啥样的？
8: 其实这几年呢，乡村变化特别大。
5: 感触最多的一点呢，就是现在村民的这种收入增加了。就是比起以前十多年二十多年呢，我感觉现在的乡村的生活富裕水平这个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这是收入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能深切地感受到，就是农民朋友的这种精神面貌和他的精神世界是富足了。嗯，大家的这个生活啊，这个也形式多样化了，然后文化生活呢也多样化了，所以在乡村里面我们能看到一片繁荣的景象。
1: 对，其实我们去玩的时候感受也不一样，对吧？环境啊，然后可以玩的项目啊，然后跟大家聊天那种感觉，其实是方方面面的体现。就是问一下朱老师，您刚刚提到您从城里回来，
6: 是的，
1: 就不想再走了，
6: 是，
1: 就是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我回来之后感觉哎没什么区别，但慢慢发现说变化越来越多，我就更不想走了的。
6: 我是2009年回到这个唐家堡村，开始在城里边呢是闹钟每天把你叫醒，现在到村里边呢是每天都会听到这个鸡打鸣的声音，刚开始还不习惯，慢慢觉得就是每天的鸡要不打鸣，真的还不太习惯，是这样的，尤其是这个生活会有很大的变化，比较慢啊，慢生活，比较享受这种慢生活。另外一个呢，村里边也会就是有一些这个种植的一些蔬菜呀、水果呀，就近就能就能满足，不用去市场再去挑选。
1: 买东西其实很方便，
6: 很方便啊。另外对，周边的村民会比如说他家种红薯，他家种花生啊，他家种黄豆，大家会互相的去这样的
1: 相互交换一下。
6: 对，
1: 其实小时候那种熟人社会的感觉就又回来了，
6: 是。
1: 我家买了个什么给你，你家买了什么，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尤其
6: 是
1: 还是挺怀念的。
6: 是的，你像就比如说你在城市里边就是各忙各的，可能就是邻居你也见不上面，但是在乡村的话会就是尤其是到春天快暖和的时候啊，三五就是几个就是大爷大妈啊会在那街上给聊天对，还有一些叫卖的一些就比如说卖一些这个农村没有的这些东西大家就会去一起啊围在一起讨论啊去买啊，就特别有烟火气。感觉他就是回到村里边之后很踏实，
1: 对，生活上的变化其实像您说更踏实了，
6: 对，
1: 没有什么不方便，
6: 对，
1: 但同时您留在这儿创业又感到了什么样不一样？
6: 感觉到什么不一样？最开始呢，我本来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人，最开始呢做这么大一个产业，村民不被认可，你一个小丫头还能干出什么来？因为我们这个地呢是从百姓手里流转过来的，流转我们要给百姓发地租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带动村里边的一些百姓去在那儿就近就业啊，我们是带动了村里边45个人的一个固定就业，另外一个还有这些地租，刚开始呢是不被认可啊，到最后慢慢有一天我开着车从城里边回来，百姓跟我说你回来了，那一刻真的心里特别特别温暖，感觉这个老百姓村民把我当家里人了，把我当村里边的人了，觉得感觉特别温暖。对，
1: 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就是被接纳的感觉。
6: 是，
1: 就是一回来，哎，你回来了，你甭管熟不熟啊，
6: 是，
1: 都是那种很热情的感觉。
6: 对，
1: 那史书记这两年的感受应该更深刻一点吧？因为史书记也算是从外地回来。
7: 对，我也算。
1: 但时间更长一点。
7: 对，其实这种变化呢，刚才我听了这个王老师介绍乡村的这种变化，我觉得黑暗岭的这几年的变化呢，恰恰和您说的这几点啊特别像啊。就是我觉得黑暗岭这几年的变化呢，首先我们说从这个村集体经济收入上说，我们从2021年的村集体经济收入是32万多，那么到去年2025年突破120万，啊，是一个跨越式的这种增长式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村里边的这个人居环境，它的这个人居环境，这个从过去的干干净净，已经在向漂漂亮亮的去转化。这个呢，我觉得一个是就是村民的这种需求不一样了，那么我们要满足游客的诉求，把我们自己啊，就是这从环境上面变化也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其实也算是村里边特别可喜的一个变化，就是这几年呢已经有年轻人开始这个返乡了，开始回流了，今年呢甚至出现了村子里边的一个大学生大三，马上该上大四了，大四就实习了嘛，然后主动就回到村里边来实习，啊，我觉得，就是这几种变化呢， 对于我们村子里边来讲呢，还是非常可喜的。
1: 嗯嗯，就刚才和大家这么聊之前，史书记还有朱晓华老师已经说我们都有咖啡厅，就是大家在这个园区里边坐一坐，喝喝咖啡，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就其实现在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生活便利性越来越高了，而且像您刚才说，原来是从干干净。

0: 的要求到漂漂亮亮的这个变化，
1: 是
0: 王老师有没有啥感受？尤其是刚刚进行到漂漂亮亮，就是您在工作当中，尤其是带着大家去旅游的时候，看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
2: 对，其实从刚刚进行到漂漂亮亮，我觉得这个里面啊，不光是这种感官上的，不光是这种自然环境和我们周遭的这种环境变化，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就随着人们的这种收入增加，这个不断的这个精神世界也需要不断的去满足，然后追求美好生活这个需要当中呢，我们就需要去更追求更多的生活的一些形态，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刚才您提到的业态的创新，然后我们生活的一些必需品、文化生活的一些需求的增长，都是我们现在发生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现在建设这个全面乡村振兴以及建设我们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
0: 那您能不能具体说说，从干干净净到漂漂亮亮，你到底做了什么？
1: 其实在这个期间呢，我觉得因为我们延庆是生态涵养区。我们四海呢又是延庆的生态涵养乡镇，那么其实在这里边变化，我觉得发挥作用呢最大的一个就是我们村的生态文明积分制，我们是把大家保护生态的这些行为都用积分的方式把它具象化，把它量化。您比如说你家里边没有四大乱箭，没有污水横流啊，这个你这个去山上边捡一些游客留下的白色垃圾等等，这些行为呢我们都是给积分的。那么这几年呢，就是大家保护生态的这种意识就越来越强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从我们过去街道上干干净净，然后呢把大环境搞得漂漂亮亮，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我是这样看。
0: 朱老师体会到这种从干干净净到漂漂亮亮的过程了吗？
3: 也体会到了。就比如说我们家就在路边住，就是每天就是早晨，就很早啊，基本上是5-6点钟，就是村里边的这个卫生员就开始从这个每个街道就是负责制的，可能这个人负责这几个街道，那几个人负责那几个，就是特别认真打扫，就是等你上班的时候，就是送孩子上学的时候，马路上已经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0: 的。对，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3: 是的是的，就是而且大家都有意识的，像原来就是垃圾就会随手丢，但是现在大家的这个意识都非常强，就把这个就比如说垃圾啊什么的都归类扔到垃圾桶去，维护了这个整个村貌非常干净。
0: 有的时候真的是越干净就会更干净。
3: 是的，
0: 就是这么一个变化过程，其实一点也不麻烦。
3: 对对对对。
0: 其实说到去乡村玩啊，我觉得王老师应该去的多，我也很感兴趣。如果我说我从游客的角度来说，我肯定会关注一是特色，就是人文风景啊、自然风景啊、环境啊、民俗啊，还有一种叫特产，就是我来了能吃啥，这儿种的是什么，以及能带走的是什么。所以接下来就特别想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乡村最吸引人，那我们就想先从特色上面，到底怎么能保证这个不同的特色能吸引到大家？史书记，您先聊聊。
1: 其实从特色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我们黑暗岭来说呢，首先，刚才我讲到，我们有特别好的这种生态本底啊，这个呢，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是最大也是最宝贵的资源。这几年呢，黑暗岭呢，它又地处这个四季花海的核心区，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秋天到了啊，我们也是我们农民最喜欢的一个季节，一说到秋天就想到丰收，对吧？那么丰收的同时呢，就是我们有四季花海的这个大地景观，现在的花开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就是，我们每到秋天，不光享受丰收，我们还享受这个花海的浪漫，游客呢到我们这儿。来了之后呢，它除了观景之外呢，在我们这个村子里边有特别好的这种民宿，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我们还有小溪嘟嘟这个乐园，那么孩子呢在里边尽情的撒欢，里边呢还有每天系列的活动啊，安排的满满的，包括我们这个花海夜市有我们当地的一些美食啊，比如我们这个70多岁大姐蒸的大馒头等等的，都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区域的特色。
0: 对，您说这个夜市啊，其实我特别想展开聊聊。实话实说，延庆在北京可不算近，我开车过去2多小时哈，我去了之后到底为啥我2个小时去，当然还有2个多小时回来呢。所以就您提到这个夜市，也是这几年大家都在关注夜经济的发展嘛。我看到很多夜市 很热闹，很红火，但有时候也觉得好像很多夜市都长得也差不多。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夜市到底能给大家怎么样那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去了又很开心，又能吃的那种与众不同的东西的感觉。
1: 是这样，我们的首先从品类上说啊，我们的夜市呢每年都会有一些创新啊，因为夜市它毕竟是以这个美食为基底的，比如我们刚开始做的这个花海彩虹鸡啊，这个应该说这个食材呢只有我们当地有，用我们山上的溜达鸡啊做这种彩虹鸡。那么比如我们今年又新推出的木墩烤肉啊，这个呢它是在这个食材上我们会有一些创新，有一些突破。但是很关键的是，您比如说您在这个城区的夜市消费的时候呢，您可能会觉得很热，就是在我们的花海夜市里边呢，就是您一边吃的就是当地的美食，然后呢还能感受到夏天的小凉风，其实还是生态的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夜市的感受。而且在乡村呢，就是因为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您可能会发现到了乡村之后呢，就是一到晚上都是漆黑一片，对吧？是因为我们有了花海夜市，我们有了花海舞台啊，就是大家你在这儿一边吃东西一边可以欣赏到这个舞台上边，就是我们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这些节目，非常接地气儿的，群众也非常喜欢的。然后今年呢，我们还又把我们黑翰岭高跷老会重新组织起来啊，黑翰岭高跷老会呢在我们村子呢也有200多年的这个传承。我常讲高跷是我们黑翰岭人刻在骨子里边的热爱，就是这次重组起来之后，我们附近不光是黑翰岭的，我们附近的居民都非常非常喜欢。
0: 哎，我很好奇啊，就是夜市这些小吃对吧，是咱当地人去摆摊儿然后再学吗？
1: 这个我跟您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夜市呢跟好多夜市还是不一样的。您看似我们一个普通的小夜市，但是呢我们做到比如食品留样啊，就是我们的夜
0: 从安全上面也是
1: 对，从安全上是有保证。我们的夜市呢不是把档口出租出去，我们的夜市呢完全是我们村集体来运营的，就是没有买一把香菜也是村集体出资，然后您去撸一个串喝一杯啤酒，那么这个收入呢都进我们村集体里边，所有的档口里边的这些员工是我们把村里边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这些人把它组织起来。这个我们教他怎么烤串，怎么拌凉菜，怎么做麻辣烫等等，把他教会他的这个技术成熟了之后，他就可以上岗了，办了健康证之后。那么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地儿呢它在延庆东部山区，当然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生态本底好之外，它也有一点小劣势，就是距离比较远。那么所以说就是如果怎么才能吸引那么远的人到我们这个夜市来，就是跟我们这种运营模式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对，我想如果说到这村民们的秋天的答卷，就是一，我今天收成不错，
1: 对，
0: 二，我学了一门新手艺，
1: 是的，
0: 三，这个夜市又给我带来了额外的经济的收入哈。
1: 是的。
0: 小华老师去过这个夜市吗？
3: 去过。最开始去年去的啊，对，去年我们也是晚上去的，很震惊，没想到这个我们从城区开车到四海的这个夜市也得一个多小时，我当时记得还有串儿，然后有好多小吃啊，带着小朋友去都很开心，对
0: 啊，对，因为您那边其实更近一点，
3: 是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您的这个感受也能代表更多我们的感受
3: 啊，是，
0: 您那儿开一个多小时已经不近了，那像我们开俩多小时，
3: 是
0: 要考虑。去了怎么能让大家觉得更开心更值得？
3: 是啊，
0: 王老师，您觉得这种乡村夜市这种模式怎么样？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尝试复刻的？因为马上也中秋十一小长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秋天的答卷也希望更丰富多彩一点。
2: 对，其实这个夜间经济呢，它突破了我们原来早上白天运营，早上比如说8点起来一直到当天晚上8点这个运营时间的这种局限，突破了我们这个发展的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尤其是我们很多人到乡村去啊，他希望去体验夜生活，打引号的这种夜生活。乡村的夜生活呢，就是可以是听取蛙声一片，听蝈蝈声，听鸟叫声，
0: 看你选哪种哈，
2: 是这种，那还能看星星，这种夜生活。那还有一种夜生活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夜市。其实夜市呢，它更反映了乡村的这种特色，它里面有很多的烟火气在，有很多的这种人情味在。 跟这个当地的村民讨价还价，跟小商贩的这种交流互动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深刻深深去体会当地生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所以现在乡村的夜不再是以前的夜了，它是一个带着一片希望的夜，带着我们幸福感满满的一个夜。所以乡村的夜生活和夜经济啊，我觉得未来发展是潜力是非常大的。
0: 对，刚才史书记还说到一位老人的那个蒸大馒头的感觉啊，像我们小时候都是吃过这么大个，大概是5毛钱还是1块钱一那种大发面馒头，就是现在感觉那个馒头都长得太完美了，对吧？就是形状呀，然后正好发面发的刚刚好，但是小时候的那种感觉还是挺怀念的，所以这也是您说的那种人情味的感受。
1: 是的，
0: 您说我这么大一馒头，然后我配点啥好吃？
1: 就是其实，在我们夜市啊，就是它另外还体现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促进了这个，就是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你刚才是我们说到这个大馒头，是我们村75岁的一个老大姐这个大姐呢，她从年轻就给各家帮忙，家里边谁家有红白喜事儿，她就去给人蒸馒头等等的，特别热心的一个人。但是恰恰当初的热心呢，给她造就了这么一份手艺。那么现在反正身子骨也特别硬了，然后这个每到我们夏天开夜市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主食工坊里边蒸这个馒头。现在就是看似一个普通的农家大馒头，他现在成了我们的夜市的一个爆款。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一点呢，它不光是馒头本身的味道，可能通过农村的这个大馒头呢，又让很多人想起了乡愁啊，多了一些记忆。
4: 从生产到生活，从地里的收成到村里的日子，秋天的答卷是写给土地的，也是写给每一个耕耘者的。在这份答卷上，育种家写下了坚守，农民写下了汗水，村干部写下了担当，回村的青年人写下了奔头。这份关于丰收的答卷还在继续书写，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系列节目《秋天的答卷》第3期，我们下期再见。

0: 品尝硕果的时候，我们想请大家别忘记关注自己的身体，特别是在这个时节，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燥。您是不是也觉得最近有点口干舌燥，皮肤发干，甚至晚上睡觉都不太踏实呢？这其实啊，就是秋燥找上门了。秋天一到，天气转凉，空气中的水分少了，我们的身体也会跟着缺水。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阅读中医宣传大使高蓉蓉医生，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大富任庄村，和这里的村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润润燥。此外呢，高医生还会告诉我们怎么把梨、白萝卜、莲子、百合变成润燥的宝贝，我们一起用更健康的身体迎接丰收的喜悦。
1: 到了秋天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反正我是觉得有点口干心烦，而且晚上的睡眠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初秋时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舒服，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秋天呢？接下来呢，就邀请出我的好朋友高蓉蓉医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1: 其实秋天啊，我自己的感觉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口干舌燥，晚上睡不好。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现场的村民朋友们，就是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尤其是立秋之后，大家有没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或者身体有什么变化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3: 我有。
1: 嗯，怎么称呼您？
3: 我姓赵，叫赵春英。
1: 嗯，赵大姐，您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初秋有啥感觉不舒服的？
3: 对，每到交节气的时候呢，我就嗓子发干发痒，偶尔的时候还咳嗽，尤其是到秋天的时候更为严重。
1: 嗯，
3: 这就是我的症状。
4: 嗯，赵大姐这症状吧，非常符合秋燥来临。
1: 哦，
4: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哎，各年龄段都会有的，不光您有，您可能您孩子也有，你要是已经有孙子这辈儿的，他们可能也有。就是老人、小孩、青年人全都会有，也皮肤也觉得干，眼睛也觉得干，嘴里头怎么刚喝完水又干吧又黏啊，它这种典型表现。干的再多一点之后啊，嗓子干完了之后后边就跟着痒，然后时不时就老得来这么两下，是不是？
5: 是
4: 有一种喝了这一大罐子水喝好几杯了，怎么这个嗓子就润一下，等会儿它又干巴上了，是这感觉不？
5: 是。
4: 哎，还挺典型的，这是秋燥在我们日常人身上出现的典型表现。跟他同时伴发的小孩子因为脆弱，他可能会比鼻黏膜脆弱流鼻血，然后呢岁数大一点的呢，他是除了流鼻血之外，咱们这会儿啊鼻黏膜都长得很稳定了，成年人他会牙龈出血，哎，嘴舌边长点小口疮，还有可能晚上躺那本来挺困，哎呀怎么突然好像有点上火的，起来喝口水有点烦，就这种感觉上来，这都是秋燥的一种表现。如果是上班族，咱们电脑对的多，屏幕看的多，手机再多看两眼，眼睛干就特别明显。就是秋天是最容易出现，就大家排队买眼药水都得往眼睛里滴点儿。
2: 我们北方四季分明，我们的感受更明显。南方呢四季没那么分明的话，感受不够明显，但一旦进入了秋天，依旧会有那种水淋淋的天，这水却喝得多起来了。
1: 哎，你说到秋天，我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南方的朋友，他生活在广东地区，他就跟我讲说，以前总在课本上看到说秋高气爽，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叫秋高气爽，因为在广东永远都是湿哒哒黏糊糊的那种体感。结果他到了北方，到了北京之后，真正的那个秋天来临的时候，他一抬眼一看天，发现哦，原来这就是秋高气爽的感觉。
2: 蔚蓝的天，感觉天特别的高特别的远，而不是乌云压在头上的时候那个云彩压得我们，哎呀天好近，
1: 对，
2: 气有点憋的感觉。
1: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抬头看天的时候，发现北方的天空已经慢慢的高了起来，就已经有点秋高气爽
2: 爽的感觉。是我们在不下雨的日子晴天的时候，哎，就是大家可能更能感受到，比我在城市的就是都是水泥高墙的这地儿啊，感受更清晰。您这边地气它更浓啊，天气对地上的影响它更明显。您可能一出来，哎呀，今儿天一见晴，一下那个干爽劲儿就出来。今儿一闷一湿下雨，哎呀，这湿黏黏的，全身上下都不舒坦。
4: 全都会出来。我们以节气为时令点去

0: 锚定每一年当中每个时节养护身体的方法。秋天它一到，阳气就会开始内敛，内敛的过程气会向下降，水分在这个过程中是快速的被损失出去的，但这个过程没有什么错误。你看上一个季节是不是三伏，三伏的时候湿气特别重，会聚集在身上，我们到了秋天，天气会让我们的身体的气的运转变成将水湿主动的排出去，这是个好事儿。虽然干燥我们会微微不舒服，但是水湿之气排出去是防止自己在下一个季节再生病。哎，按照自然界气的变化，到了秋天以燥为主，是阳气内敛，那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把上一个主气三伏在身体里存下的这些水湿啊排出去，虽然微微干燥给大家带来少许不适，但实则呢天气的变化帮助身体把之前存下的湿再努力往下排，因为排不出去啊，完了后边还得生病。
1: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时候如果感觉到燥的话，我拼命的喝水管不管用？我也想问问赵大姐，您现在喝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
2: 一天就是达到1700-800毫升吧。
1: 其实您这个水量还可以。
0: 还可以。之前喝多少呀？
2: 之前就是夏天喝的比较多，但是那个秋天的时候好像感觉喝的
0: 开始少了，
2: 倒少了。
0: 因为身体其实是应对于不同时节，我们的水量是有变化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要求自己。大姐说太对了，就是夏天出汗多，这个时候打个比方，我们用2升的标准要求自己啊。大姐说我夏天得喝小3升，为啥呀？有1升多都出汗出掉了，
1: 而且他还要干农活啊，
0: 要
1: 出
0: 门
1: 啊，其实出汗会比较多，
0: 比较重是吧？这汗都哗哗向外出，这个时候多喝水，身体可代谢是对的，也是好的。到了秋天开始，如果依旧以2升为基准线，秋天开始它会下降，虽然干渴，哎，有点干，有点不太舒服，但它少喝一些是合理的，到冬天还会再少点。什么时候是2升基准线中稍多了呢？应该是春天。春天你未必多渴，但是到春天的时候风气一起，我们没有那么多湿的情况下，中医文化里叫风能胜湿，春天那大风一刮，有时候从外边回来就想先喝两口水，其实也不热，也没觉得特别干，但身体它开始缺水了，大风一刮身体在失水。
1: 所以我这个不行，拼命喝水感觉燥，可能也不管事儿，
0: 不好。喝的方式也不是这么合理。那大姐您一般用什么方法喝呢？
2: 有的时候沏点玫瑰花，然后有的时候喝点，像最近吧嗓子有点不舒服，喝点那个柠檬。
0: 什么都会喝一喝，
2: 对，
0: 是吧？
2: 什么都是尝试一下吧。
0: 那您是一口气喝，比如说一口气喝几杯呢，还是一小口一小口喝？
2: 对，就像一口气像这样的杯子吧，一次能喝2杯。渴极了能喝3杯。
0: 两三杯的先多来几个大口，是不是？
2: 对，解渴。
0: 先来说啊，这个夏天这么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咱出去一趟回来是急速失水，所以迅速补充水分，它达到一个平衡。这个时候身体缺水分，补进来后正常可以代谢。当然你说特别猛，来它10杯也会水中毒啊，这个也不可取，就是合理范围内多喝，猛喝一点没有大事。但到了秋天你想润燥，您这样急喝猛喝进去之后会迅速走肾，直接代谢掉。您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啊，是不是我如果特别急的猛的喝了一大瓶水或2大杯水之类的，过不了多久你就想排小便了，去排的时候小便的颜色非常的青，
1: 是
0: 没有什么颜色，说明什么？没有走周身上下让它运行一遍，直接排出去了。
1: 那我理解，比如说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坐那儿喝茶就是咕咚咕咚一杯接一杯，一杯接一杯，其实你很快就会上厕所，其实这个水它并没有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而是喝完了直接就排出去了。
0: 这个事儿呢跟刚才我说这个还有一点差别，我们得看喝什么水，咱们把它分成两块说。大家一般来说我如果喝凉的水，实际上是会更快想要去上厕所。喝热的水，你说喝的热茶这一类的，它本身呢进到身体后，在中医文化中它是这样叫引，水引的引，引入于胃，先走到胃里头，然后脾就开始帮它干活了，叫游益精气，就把其中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啊，它要从里边运转出来， 然后要向上送，先送到肺，在肺里头转两圈，濡润我们的肺，然后肺再将它宣发到全身各处，走到毛孔里，这就是中医文化中的叫肺主毛孔。
1: 嗯，
0: 所以在秋天干的时候，为什么也脾干，也跟肺的这个功能有关。我们要希望这个水是走全身上下，走到毛窍各处的，这个水分等于说你需要让脾直接把其中的我需要的物质啊激发出来，再送到全身。您咕咚咕咚咕咚三杯下去，哎，脾还没来及干活呢，这水就顺着胃进到了肠下去了。
1: 嗯，
0: 下去之后就只能指望着大肠小肠，然后把它再吸收吸收，它就送不进太多到脾里了，它就比较多的直接流失掉，走到肾膀胱这套系统里向身体外排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急喝猛喝三大杯之后排出的小便它是清的，
1: 嗯，
0: 淡的。
1: 那能不能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到了秋天这个节气喝水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就是不要急喝猛喝，同时喝温的会比较好，
0: 不喝冰的起码。
1: 嗯，
0: 即使觉得秋天有点燥，哎呦我这挺干巴的，我想喝口冰的舒爽一下，不喝冰的，可以喝点温的或常温的，比如中秋为界，中秋前叫温燥，中秋后为凉燥，中秋后就喝温的，中秋前喝点常温的，然后小口喝，可以喝三杯，但小口一口一口往下喝，
1: 坐那慢慢喝，
0: 别
1: 着急，
0: 慢慢喝，
1: 别
0: 着急，到了胃里，脾把它从里边的营养榨出来，给你输送到全身。
1: 对，所以大家记住今天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咱们喝水的时候小口小口喝，不要着急，慢慢的啊，这个时候我们真正身体需要的这个水分才能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0: 是的，是的，
1: 才能真的缓解我们的这种秋燥的感觉哈。好，下一个问题来了。我看到网上经常有一些网友会分享说，秋天的时候喝一点米油或者是米汤，比喝水更能够快速地缓解我们这种燥的感觉，真的还是假的？
0: 真的。先说结论，我们先说这个是真的。
1: 嗯，
0: 因为秋天的燥它伤什么呀，叫燥邪伤阴，阴阳的那个阴，哎，这个阴阳的阴在我们老百姓的身上呀是有非常直接的一个体现的。我们会觉得不光是嘴渴，你觉得眼睛跟以前比酸和干吧，实际上是叫阴的液体，阴性液体它不够，然后还会觉得什么呢，还会觉得这关节呀好像也不是疼，怎么就感觉我动一动的时候身上的关节有点嘎巴嘎巴响，
1: 有一种卡顿的感觉，
0: 卡顿感。
1: 嗯，
0: 那个都是我们体内的阴性的液体它不够。
1: 嗯，
0: 而米油这一类是自水谷中直接煮了之后，它析出的是阴性的液体，是直接滋养的，所以特别干渴，嗓子您这种发干的，除了您看您喝完柠檬水应该还是干，玫瑰花烧好也干，它这种就不是单纯的缺水，不是水分不够了，它是燥邪伤了阴，说明您在上一个季节啊出汗特别多，它出汗太多的时候体内的阴液整体是亏失的，就肿是肿，但阴亏是阴亏，这俩事儿它不冲突，因为让我们肿的叫湿不是阴，而且水湿这种病邪呀它也伤阴，所以经常会出现你说我这个腿肿手肿脚肿一摁一坑怎么嘴里还这么干巴呀，一点都不冲突，它可以完全一致。
1: 所以赵大姐其实就可以喝点米油，是吧？嗯，那米油米汤的话是小米还是大米呢？
0: 两种都行。
1: 哦，
0: 其实大米小米两种都可以，这五谷为养，其中大米小米在以前吃的时候它本来也是可以直接做成二米饭，都在咱们米的范畴里。
1: 嗯，
0: 您爱喝小米粥还是大米粥？
2: 我觉得小米粥有营养吧。
0: 两个一样有营养，就是看咱口味，但胃酸分泌偏多的人建议喝大米粥。
1: 嗯，
0: 哦，而且这里不是喝粥，真的是少量的米粒直接煮出的那个汤，三四十分钟煮一煮，比咱们煮粥的量要少，就说你熬一个特别稀的稀粥是这个感觉。
1: 那是不是血糖高的朋友也得注意啊？
0: 哎，血糖高的朋友我觉得也有别的方法，倒也不必非得纠结一个方法，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何必呢？
1: 嗯，
0: 你血糖好吗？
2: 我正常。
0: 哎呀，那我觉得喝点米汤肾好。
1: 对，我就是提醒一下血糖高的朋友，咱别听完了高荣医生说，
0: 对对对，
1: 哎呀，喝点米汤米油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润燥，今天晚上就熬上粥，咕咚咕咚就喝起来了。有别的方法啊？
0: 完全是有别的方法。
1: 嗯、
0: 先说，咱们说的是说
1: 健康人群，
0: 哎，可以怎么喝？
1: 嗯，
0: 包括小孩子。你稍微给他煮一点米汤，晾凉了给他喝，微微带点甜味儿，可能比让他直接喝这个白水，他会更容易吸收，又对他来说口适度会更好。
1: 嗯，
0: 然后你要说碰上咱上点岁数，包括现在年轻人血糖不好的也比较多，我们也可以选点别的方法。你比如是吧，咱也可以投资点莲子啊、石斛啊，再不济了。能吃苦的话直接啃两口莲子心也行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面前给大家准备的这些食材啊。
0: 对对，
1: 这个其实特别好认、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就是咱们秋天大家最喜欢的水果，梨。
0: 是的
1: 啊，这个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应该非常容易认哈、
0: 嗯、
1: 家家户户估计都有。这个就是莲子，这是应该是白莲哈、
0: 嗯、对，
1: 嗯，
0: 咱们的莲子一般都是去了芯儿的，
1: 嗯、
0: 有芯儿非常苦，不建议，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不建议吃这个芯儿。
1: 嗯，然后这一样呢也是每家每户都有的，这是
0: 菊
1: 花，黄菊花、
0: 嗯、
1: 啊，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嘿，这个反正我们家是有，我基本上到了秋天可能都会用它来煮点水或者煮个粥，这个就是百合。嗯，
0: 它们都可以排列组合。
1: 哎呀，这个白白胖胖的看着真是让人稀罕啊。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秋天和冬天家家户户吃的最多的蔬菜之一，大白萝卜。嗯、
0: 啊、对，这是我们家秋季常备。哎，今天想不出吃什么又觉得有点干，来薅根白萝卜切成丝儿。炝个锅，
1: 嗯，
0: 直接纯白萝卜丝儿一煮，不来点胡椒粉，放点盐，最后丢一撒点醋，我觉得挺好吃、
1: 嗯。对，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村里面的书记刚刚从地里面给我们摘出来的，特别的
0: 新
1: 鲜，而且就是现在掂量着就感觉水分特别足。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咱先用白萝卜说，刚才不是说润燥还可以用什么吗？
1: 嗯，
0: 白萝卜，而且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啊，中秋前温燥的时间点，还需要一点点清烦躁的内热感的时候、
1: 嗯、
0: 直接白萝卜生吃。
1: 哎，我提个问题啊、
0: 嗯、
1: 我想问问咱们的村民朋友们，就是你们有没有到了秋天家里面煮白萝卜煮水或者是吃白萝卜切丝儿凉拌的这种习惯有吗？
3: 主持人，
1: 哎，
3: 这个白萝卜这块来讲，我们家里边吃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来讲呢、
1: 嗯、
3: 有的时候是我生着吃，
1: 嗯，
3: 或者说家人呢也有一些是生着吃的、
1: 嗯、
3: 但是大多数呢比较是熬汤吃啊，或者炖着吃，
1: 嗯，
3: 是这样。
1: 嗯，怎么称呼您？
3: 李宝强
1: 啊、
0: 哦、李大哥
3: 你好。
1: 对，你看他们家就是经常会吃白萝卜，我觉得生吃好多那个白萝卜，如果品种好的话，生吃是甜的。
0: 对，它是甜口的，
1: 嗯，
0: 而且吃本来有点渴，你可能啃两块生着吃，特别明显解渴，
3: 而且是利口嘛，
1: 嗯，
0: 嘴里就很舒爽。本来秋天的这个燥会让人有口燥的感觉，
3: 对，
0: 嘴里头就是灼，就是那种火灼过，当然没有那种火烧的感觉，它是灼过之后的，口里渣渣的刺刺，那是典型口黏膜有点缺水分。
3: 嗯，
0: 就单纯喝水不一定能感觉马上消解。
1: 嗯，
0: 但萝卜因为它本身养阴润燥下气还能消痰，因为一旦这种燥劲上来，其实是嘴里头是有点黏有点有痰的感觉，就实际上没有痰啊，但是黏黏的。
3: 对，
0: 它是完全应对上这个季节的所有表现。所以大家呢，其实秋天长得特别好，白萝卜、青萝卜、变萝卜都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下。
1: 嗯，
0: 白萝卜在我们北方特别常见，所以大家，我就跟大家分享这白萝卜，也是它好吃啊，我确实觉得好吃。
1: 最主要的是非常易得且便宜，家家户户无论是在菜市场也好、超市也好，还是咱们的地里面也好，就是非常容易就能够吃到很不错的白萝卜。我刚刚真的是想到小的时候，只要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气儿不顺了，或者吃多了，我妈妈和我姥姥最常做的一种食材就是把白萝卜切成片煮水给我喝。他们这处理方式对吗？
0: 其实是对的。为什么？小孩病啊是 这个食积占了小孩常见病的70%到80%，
1: 吃多了
0: 啊、对，因为咱们说常见问题里头，孩子就是不能着凉，一冻着也不能热着，太热了它都会造成肠胃系统不好。

0: 所以很多病虽然看似是什么感冒啊、咳嗽啊、流鼻涕啊这些，或者说今天那个肚子疼、腿疼、莫名其妙的，都跟咱们肠胃状态有关。当你说有点不舒服、有点蔫或者有点在那儿没有胃口啊，甚至爸妈妈可能闻着，哎，怎么嘴里有点味儿？小孩没口臭的，对吧？有点味儿了，都跟时机有关。它的时机表现形式非常多，所以给小孩子直接吃点萝卜，刚才我就说了，下气、理气、消痰，还能消积滞。萝卜籽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中药，叫莱菔子，就是来消积滞，还能下痰的。聪明，智慧。
1: 给我妈妈和我姥姥点赞，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口口相传的一些民间智慧，就是觉得秋天和冬天的时候白萝卜家里有毒，而且他们可能是实践出来的，
0: 是的，
1: 觉得哎这方法管用，所以就一直这么用下来了。那今天呢，我们经过了高蓉蓉医生给大家讲解了这个原理之后，认证了这办法确实没错。所以呢，如果您的孩子有这个积食的问题，其实
0: 可以
1: 吃点白萝卜
0: 的。我们常说的什么吃点什么山楂呀，山楂煮的水呀，还有萝卜煮个汤呀，都是孩子最常见的治消食、食积，就这些事情。
1: 好，说完了白萝卜，另外一个蔬果类的，大家秋天最关注的水果应该就是梨。那关于梨，大家一般都是煮这个梨汤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这梨汤真的能润燥吗？
0: 能。
1: 哦。
0: 小吊梨汤不是白吊的，
1: 确实可以啊。怎么吃？
0: 确实可以。哎，但我今天先问一下啊，就是哎，二位家里有孩子吗？就是没成年小孩，小时候养他的时候，是不是到秋天爱咳嗽？
2: 对，
0: 对吧？
2: 对。
0: 而且吧，一年四季里头，只有秋天这个咳嗽，就是每个季节咱们都感冒，但孩子们只有秋天这个咳嗽吧，就觉得他这咳起来没完没了，都觉得他好了，不烧了。孩子精神状态也好，小孩他一生病他不掩藏，他精神状态好，发烧38.5度他也得满屋跑，精神状态不好，发烧38度不知道多少度了，反正他就萎靡不振了。但秋天是你能看见孩子都挺精神正常很好，屋里到处跑了也不发烧，但是他那咳嗽老在那咳咳半夜咳咳老这么咳嗽，是吧？
2: 是
0: 秋燥的问题，燥邪最伤肺，秋天的主气为燥，它直通于肺，但凡肺受一点伤非常难痊愈，所以这个季节梨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而且你们都炖汤是不，把所有东西跟着它一起往锅里一炖，喝这个汤其实是稀释了一
1: 些，就一般是银耳雪梨汤嘛，大家都会搭一点红枣，然后搭一点这个雪梨，然后搭一点银耳。
0: 然后我今天跟大家说个办法，为什么刚才问你啊，我们先用一个梨，哎，我更喜欢用咱们这个传统一点老的一个
1: 大白梨，
0: 大烟梨。
1: 嗯，
0: 因为个大，这个呢不够大，因为越大这个方法越好用。切掉它上边约1/4的部分，从这儿直接咔平切掉，然后拿个勺把里头的芯儿啊挖掉大概一半，就是核也挖掉，肉也挖掉一些，但你把它先放旁边先别扔。然后我们可以放什么进去呢？莲子，把这个莲子还有百合，把它们呀大概每种都看这个梨的大小，我一个梨里头这个瓤儿可以塞多少，它俩等量塞进去。塞进去之后把这盖儿别扔，哎，扣上，再把整个梨和这个盖儿一起放到一个白瓷碗里头上锅蒸。注意啊，我们因为这边是干百合干莲子，要提前3到5个小时给泡一下，让它吸收水分后可以把它砸一砸，砸碎，不是拿刀直接切，是拿那个本来那个刀要大点，直接这么拍一拍，或者拿擀面杖直接砸一砸，给它砸碎了放进去，然后扣好这盖儿，上锅蒸30到40分钟。这个碗里头会有析出的汁水，这个汁水让孩子先喝了，润肺润燥止咳，然后呢再吃这个梨。因为有的孩子他不爱吃，如果小一些他不吃，就吃那个蒸出来的汤，如果他大一些了，10几岁的孩子能商量吃了，淋一点蜂蜜直接吃，止咳润肺。当然咳嗽程度不同，咱们用的材料不同，你说就一点小咳嗽了好不了，先用这个方法试试。还可以放点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用一点药了，今儿咱们就没准备了，今儿都是常见的。如果是用药的话啊， 就同样的刚才开始开头话题都一样，四分之一的位置咔切掉，把里头挖干净，我们放三克左右的川贝粉直接放到里头去。这回呢要把刚才挖出来的这些肉和糊敲一敲碎一点，再填回去一部分，然后把盖儿扣上，整个它将会是一个止咳的利器。哎，也是一样，蒸三四十分钟，这个汤儿让孩子喝掉，这个梨要能吃尽量让他再吃一吃，不用吃芯儿的部分，但要把这些肉已经浸透药的作用的让他再吃掉。
1: 好，我还有问题。我们的这个梨汤对于现在已经觉得嗓子有点不太舒服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来说，一天能喝几次，连续喝多长时间？
0: 我觉得每天蒸一个把这点汤喝了就可以了，可以连着喝3到7天。因为我现在跟大家说的常规用的是用莲子和百合，都是食材，多喝几天没有问题。不算咱们药水吃的药那种是药三分毒的水平，就是食物嘛，就多吃几天同样的食物而已，不用紧张。
1: 那直接吃梨行吗？
0: 直接吃梨没有刚才这样蒸完效果好，而且咱们其实秋天所见的咳嗽，孩子一旦生病或成人生病后再咳嗽，能让我们咳这么久的大多数是寒邪。直接吃它是寒性的，反而起不到对你的治疗效果，
1: 对，
0: 会加重哦。
1: 很多朋友都知道说梨它其实是寒性的一个水果，你吃多了之后秋天可能就是会觉得浑身发凉，胃里发凉。
0: 对，
1: 那么直接吃梨的话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没问题，对吧？但是对于已经咳嗽的朋友来说咱就得谨慎一点了啊。
0: 对，因为寒邪易伤肺，我们开始咳嗽，咳嗽不止，大多数都有寒邪，这个时候直接吃梨希望它能够润肺止咳是做不到的，要把它蒸完了转变了它的性质才能达到对应效果。当然刚才说了都是复杂的，我们也有懒人做法，把梨的皮削掉，核呢挖不挖都行，你把它放到一个白瓷碗里，又是白瓷碗，然后确定自己是寒性咳嗽，昨天我冻着了第二天咳嗽啊，这种就非常直白的这种啊，我把这个梨懒人做法再抓一把花椒出来摁上去，多�摁几个，摁它20来个小花椒粒儿，再上锅蒸，蒸完了把花椒粒儿去掉，那个汤和这个梨一起吃掉，也是一种懒人的治寒性的刚着凉的这种咳嗽的时候啊，梨也可以这么直接治，感觉一个梨一堆吃法。
1: 对，我们大姐在旁边频频点头说，
0: 原
1: 来是这样
0: 了。
1: 对，现场肯定没有白来的食材啊，我们刚才说了梨、莲子、百合还有白萝卜，中间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菊花，也是秋天大家经常会选择说，哎，今天我稍微有点不太舒服，嗓子有点干，泡一杯吧。啊，有的朋友呢可能泡1-2朵，下手特别狠的朋友恨不得
0: 一大把
1: 然后泡大半杯，然后泡出来的那个菊花茶又苦啊，
0: 又涩。
1: 有一些朋友呢自己可能还稍微懂一点中医啊，往里面稍微的放几颗枸杞，反正大家五花八门，就觉得秋天跟菊花就是很搭。
0: 对，
1: 秋天菊花应该怎么喝？
0: 秋天跟菊花确实很搭。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枸杞菊花搭配是对应秋季刚才说眼睛不舒服的好搭配。但是还得分，你要这眼睛不舒服吧，觉得眼睛是发热的，是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有的就是酸涩感。
1: 现在有眼睛不舒服的吗？就是
0: 眨眨眼有的是酸涩感，有的呢是不舒服，涩完了之后是发热感。有发热感的不要随便碗里放枸杞，我们是放了菊花，可以配点绿茶，且菊花的朵数一般不超过5个，还是这种小菊花啊。以前我就上过一个当，有一朋友跟我问我，哎，你说菊花喝多少一天？我说有个3-5朵足够了吧，太多了不合适。然后呢，他待会儿给我发了一个这么大一个大杯子玻璃杯。然后呢，它的菊花一颗这么大，放了仨，是这么着在里边飘着。
1: 朋友们看一下，5朵菊花的量其实就这么一点儿，
0: 就这么一点儿。
1: 对，你泡在杯子里面，其实就 颜色不会那么的浓，淡淡的黄色。
0: 然后呢，就用点菊花，如果是酸涩感，咱

0: 可以配一点儿，一样啊，三五粒儿，不超过十粒儿的枸杞，喝多了会上火。
1: 嗯，
0: 因为燥邪伤阴，最易生热。然后，如果眼睛是发热感的，咱们就不放枸杞了，咱们可以加一点点绿茶，或者你们爱喝白茶、陈皮白茶都可以放上，这么来搭配一下。它不适合搭配的是太热性的茶，比如说，红茶、岩茶，它们就不适合搭了，口味上也不合适。
1: 嗯，
0: 还有一个方法，菊花啊泡完了，说我一天喝完了，尤其是跟绿茶搭配的，晚上你别扔，第二天早上起来，用那个现在咱一次性洗脸巾把它浸进去，泡透，然后分别用来擦眼睛。
2: 刚才我们听到李大哥已经咳咳咳咳发出了咳嗽的声音，咳了两下。他现在应该是不是喝一点菊花会比较好？
0: 他喝点菊花，但他的咳嗽音不是干咳，是带点痰的，
2: 哦，
0: 所以可以跟陈皮配到一起。
2: 嗯，李大哥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今天晚上
0: 化痰，
2: 泡一点陈皮，泡一点菊花，今儿晚上咱就喝起来。
0: 明天早上还可以蘸点水擦擦眼睛。
2: 好，
0: 一点不浪费。
2: 好。我们面前的这几味食材和药材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那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了，就是关于睡眠。因为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到了秋天之后，我们是不是都感觉好像这个睡眠有点不太好，晚上总是睡不踏实啊。
0: 是的。
2: 嗯，那我们这个作息怎么调整啊，到了秋天？
0: 哎呀，这个秋天啊，在黄帝内经上说，真的是秋三月所谓荣平，就是天气呢也不太好了，天气已急，地气已明，人要怎么办呢？要早卧早起，咱晚上得早点睡了。
2: 嗯，
0: 早睡
2: 这个早到什么时候，啊，
0: 当然了，按古人的算法我们今天都不合格。
2: 嗯，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0: 我昨天晚上十一点躺下的。
2: 我昨天晚上好像也差不多十一点半躺在床上的，十二点睡着的，就咱们这种肯定都不行。
0: 按照古人的算法是不太行了，但按照咱们现代的人的算法呢，这本我觉得我们俩时间还凑合。
2: 你看我们那摄影师坐在后面笑，肯定也是昨天晚上估计是熬夜了啊。所以现场朋友们，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昨天晚上几点睡的，然后蓉蓉医生告诉我们几点睡合适。如果我现在是十一点半睡的话，我应该调整到几点？
0: 我刚才不是专门说了一个时间吗？都不要求你马上睡着，是十一点前要躺好，让我们的阳气顺应天时一起向内收。当然了，大家要是有条件十点钟躺下更好了。我只能做到十点钟躺下，做不到十点钟过一会儿就睡着。
2: 十点钟躺下你能做到吗？
0: 这我
2: 能吗？
0: 能吗？
1: 能。
0: 你看，
2: 哎呀，那咱们这个村民们实在是太优秀了。但是我看我们现场的摄影师还有我们导演包括你的同事在那儿，应该都不太能做到
0: 了。别忘了人家那句话叫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大早上让五点起床呢。
2: 就是他们都在后面偷笑呢哈。好，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多种不舒服的感觉，又是口干舌燥了，又是眼睛不舒服了，同时呢晚上睡眠还有问题，那大家情绪有没有低落呀？到了秋天有没有觉得伤春悲秋啊，对吧？到了这个季节，好像我周围的朋友普遍反映的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总是觉得情绪莫名其妙的感觉低落。这个有没有办法调节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0: 肯定是有啊。
2: 嗯，
0: 我是带着一肚子的我会的知识来的。那我还是要先问两个小问题。
2: 嗯，
0: 我问一下大姐，您会觉得到了秋天就爱叹气吗？
1: 爱叹气。
0: 哦，就情绪不太好爱叹气。
1: 对，还爱发脾气。
0: 嗯，大哥，您会觉得到了秋天周围的尤其是自己家儿子似乎有那么点不顺眼吗？每天看着
3: 有，
0: 会有点
3: 真是
0: 啊。别的时候其实都还行，他同样这么干到秋
3: 天也总觉得他说话呀或者怎么了就好像不符合自己的这种这个想这种心态。
2: 其他季节没有是吗？就秋天有。
3: 对，
0: 格外明显。他可能这个季节也变得有点好像说一句怎么着就跟你有点呛呛似的。
3: 是。
0: 嗯，
3: 是，这是真有。
2: 嗯，
3: 就是有的时候一见面吧，我一觉得这孩子或者说跟他妈也好或者怎么着，一说话怎么就这种态度呢？就好像俩人 就有一些
0: 小矛盾
3: 针对性似的，一说话
0: 就
3: 这样，
0: 对上了，
3: 对对对，
0: 是那感觉吧？
3: 对，
0: 这是典型这个秋季，它的气要叫内收，叫秋之金属的金啊，五行中属金，金气的典型表现叫变革之性。它会怎么样呢？让这个气迅速的内敛之后，如果人体阳气内敛速度过快，我们会表现为像他这种，哎，哎，像吧？
1: 对，
0: 时不时，哎，
1: 发愁。
0: 就你说愁啥呢？
1: 对，
0: 我也说不出来。
3: 没得可愁。
1: 是这样，
0: 是
1: 这样，
0: 是吧？
1: 对，
0: 就现在日子，其实咱还是比较好过的，就是那感觉。哎，发愁，或者有时候说出来自己说的愁的这事儿吧，也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值得愁，但也没得说，先说出来听听吧。
1: 嗯，对，是
0: 那感觉吧。而且这个由于阳气的过快速内敛，这就像您在外边玩的特别开心，突然把你拽回家，是不是一下心情就失落了？然后一下就怎么这样呢？这种情况在我们秋天非常容易出现。且由于没有那种我在外边玩的开心又被拽回了这个过程，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精气的内收，男性更明显，因为男性的阳气更猛，所以他的普遍内收之后，就大哥这种看啥都不太顺眼。他家儿子如果是儿子啊，也会明显表现为听什么都不得劲。
2: 那不就火星撞地球了吗？
0: 是
2: 一下就呛呛起来了，
0: 对抗上了。但实际上呢，这事儿呢，他大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同样这么一件事儿，搁别的季节，这种针尖对麦芒要呛呛的感觉要少得多。到这个季节就觉得他说的哪句话都不大合耳，
2: 嗯，
0: 是吧？
2: 怎么办？
0: 比较好的办法依旧是固护阳气，养阴，养阴的同时去固护你的阳气。这个刚才的过程是阳气收太快了，一时身体不能承受，对女性对男性都如此。男性的话，比较好的办法是早上去晒太阳，防止阳气收得过快之后阳气的不够用，它会出现烦躁，然后都压抑在里边的这种感受。他们早上晒完太阳，就你出去先散一圈，回来之后莫名其妙的好像就舒畅点，是这么来的。
2: 哦，
0: 对女性来说，哎，晚上搓脚心，它是通过养阴的方式来对抗阳气的过度内敛。晚上搓脚心搓的是涌泉穴，你晚上坐那时候搓个30分钟，但不能太短，不是那种引火归元搓5分钟的，他得照着20-30分钟搓，但呢就一边看电视一边揉一揉，可以同时搓左右是最好的。不行的话，
2: 但是我想了
0: 一
2: 下，
0: 坐
2: 在这儿盘着腿吗？这个自己搓自己的脚心这个动作要坚持30分钟，我觉得有点困难。
0: 20分钟吧。他是得搓一会儿，因为为什么说了30分钟不是信口胡说，20分钟也不是信口一说，20分钟中医文化里头它是12经的精气循环一次的时间，30分钟是12经的精气加上任督之脉叫14正经它共同循环后的一个时间，29分半，这是我们现在都做过实验来论证的。所以20到30分钟是可以将全身的经络之气都滋养一遍，可以试一下。
2: 晒太阳搓脚心是管用的，
0: 对，
2: 那我想问问运动管用吗？
0: 运动也管用，但运动要调整一下，
2: 嗯，
0: 一个是像刚才跟大叔说的一样，我们最好上午去动，然后对于阳气的过度内敛，敛得太快它有个平衡性，还有一个呢，如果你要晚上去做，不要做大汗淋漓的，晚上去做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
2: 比如说咱们村民如果能够晚上去跳跳广场舞什么的，
0: 别出大汗，就是我们跳点缓和型的，最炫民族风就先放一放。
2: 上午跳可以，
0: 上午可以跳的剧烈点
2: 啊，晚上就稍微缓和一
0: 点。缓和
2: 点
0: 的，还有如果比如说咱都坐办公室的，说我哪个时间都没有，那我只能由衷的建议您早上尽可能的多晒会儿太阳，晚上尽可能的泡个脚也行，养养阴。除此之外，补点维生素 D。
2: 我还有一种感觉啊，也要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到了秋天之后吧，我就莫名其妙的觉得胃口特别好，就是一到秋天我也不知道为啥，就夏天的时候好像都觉得哎可以吃点清淡的，到了秋天我就很想吃点油的辣的
0: 好吃
2: 的，大鱼大肉的好吃的，特别想吃火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吧，
0: 我就跟你一样，我这个星期都吃3顿了。
2: 对，就是关于秋天我们要进补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朋友肯定也非常的关心啊，就是秋天进补到底怎么补，是不是以前老人说的一到了秋天之后咱们就把大肘子炖起来，是吧，咱们就多吃点肉，是这样吗？现代人还缺这东西吗？
0: 我们现代人肯定是不缺这个了，所以我们要

0: 调整一下策略、
1: 嗯、
0: 先说进补有没有错，没有错，但要调整一下策略，而且要根据自身情况略作调整。在中秋之前建议大家以平性的进补为主，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米汤也是一种进补，喝一点平性的汤，比如我们的莲子百合银耳汤，这种偏平性可以达到润燥效果。
1: 那你这个进补跟我心目当中的进补、
0: 哎、都是
1: 差别实在太
0: 大
1: 了、
0: 嗯、还有像山药百合对吧，南方爱炖点 甜汤的那种红豆，红豆沙是不是，红豆沙莲子，然后他们会放像玉竹茅根，这些都是有滋阴润燥增液这些作用的，这种小甜汤给自己多安排点。中秋一过进入凉燥期，才是你说的这些大肘子安排安排，多吃点好的，但这整个期间过度辛辣刺激的都不适宜，因为辛辣的辛味助长燥，所以辛味一出的话，花椒川椒这些也得少，
1: 因为一吃马上那火蹭的一下大家应该就能感觉到就上来了。
0: 对，如果上来了火，有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面前的这些食材都来一遍、
0: 哎、啊，那倒不是了，都上火了，嘴都肿了、
1: 嗯、
0: 怎么能只用它们呢？把那个莲子找点新鲜的，把那个芯儿扒下来直接吃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1: 嗯、
0: 莲子芯儿咱们轻易不吃，但如果这个季节真的是嘴里都是上火了，买新鲜莲子可以把那个就吃它的时候啊连着芯儿一块吃，
1: 嗯，
0: 可以清一下我们口中口疮啊溃疡啊然后牙龈肿啊这类的火，是莲子芯儿效果比较好。如果你真说没有，那我们买点干莲子芯儿泡个三五根的，哎，直接清一下上出来的这种虚火，非常好的效果。
1: 朋友们划重点啊，是三五根儿、
0: 啊、三五根儿
1: 您不要忘
0: 三五根儿
1: 不是，因为我也见过就是好多朋友恨不得放三五十根儿进去、
0: 哎、
1: 就是那个劲儿太大了。
0: 大姐我跟您说，有一次我那个我妈妈一朋友跟我说她那嘴里都是溃疡，我说你吃点那干莲子芯儿，你泡点水放个五根到十根，她那个特别严重，稍微多放一点。后来过一小时他给我妈打电话说他那个胃疼拉肚子，我说莲子芯还有不能啊，这五六根这么点儿莲子芯能胃疼拉肚子，这他还不能还拉不出来，就是肚子疼不舒服特别难受恶心想吐。后来我说你把你喝那拍照给我看一眼，你看多么有经验啊，什么离谱的事儿我都见过，他那个杯子里最少三五十根儿。
1: 你看我也不是信口雌黄的，我也在网上真的见过、
0: 嗯、我说那个您这样，先来生姜红糖水一杯，哎，把那个因为它是寒性的、
1: 嗯、
0: 这么寒的情况下你都吃进去脾胃根本受不了，你先喝杯生姜红糖水，如果特别难受咱不行就去趟医院，如果缓和过来呢估计休息到明天也好了，这东西啊吃太多了也中毒。
1: 嗯，
0: 虽说是个食物，吃过量了超过自身负荷的程度了皆为中毒。
1: 好，接下来呢时间就交给我们现场的村民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跟蓉蓉医生提出来，蓉蓉医生现场回答。嗯，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姓梁，叫梁艳青。
1: 好嘞。
2: 啊，老师请问您一下，就说这么多食材，就说会不会伤到胃啊，有胃病的人能可以吃吗？
1: 嗯，因为你看我觉得梁大姐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些食材挺好的，但是都有点寒、
2: 嗯、
1: 怕吃了之后胃不舒服。
0: 嗯，我们先来说哈，
2: 嗯，
0: 这个梨肯定是偏凉性的
2: 啊、哦、
0: 所以如果各种梨要是吃的话，对您这种肠胃不好的人，我们一定选择蒸熟煮熟这种方式吃，炖汤的吃，这样您吃完之后它在熬煮的过程蒸，你看我一说都蒸三四十分钟，中医上对中药本身也有叫炮制，叫存它的药性，但要去掉它某些我们不需要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它的寒凉之性去掉。
2: 哦哦哦，
0: 所以这个呢您只要选择的各种泡各种煮的方式蒸的方式对您来说都可取。
2: 哦，
0: 而莲子和百合其实是平性的。
2: 哦，
0: 如果您吃新鲜的它们有一些凉性啊，这是新鲜食材中自带的，如果您选的是干的或者煮过之后的基本都是平性，甚至是会带一点点温性，您可以放心吃。
2: 哦哦，
0: 只有这个菊花，菊花确实是凉性的， 对您这种脾胃不好的话，我会建议您那干脆放弃掉它。当然，您要说眼睛也有不舒服怎么办呢？咱们也可以选择直接用绿茶煮过之后，不是让您喝，每天早上起来拿绿茶包或者绿茶的茶水直接润一下眼睛，也是好方法，可以吗？
2: 好好好，
0: 萝卜您就别生吃了，咱直接炖汤喝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高荣荣医生跟我们讲了这么多秋季养生的干货知识。通过高荣荣医生的分享啊，相信大家对如何应对秋燥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从喝水要小孔慢饮，到喝点米汤比光喝水更管用，从蒸梨润肺到白萝卜消积食，再到用菊花莲子来调理身体，这些方法呢，用的都是我们身边最常见的食材，简单又实用。我们庆祝丰收是感谢大地的馈赠，而学会顺应时节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则是我们对自己最好的馈赠。希望大家能把今天学到的知识用起来，在享受丰收喜悦的同时，也能拥有一个水润舒畅的好身体。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省第一。在广东湛江，湛江湾一号展现会自己跑、能自己养鱼的全链条 AI 智慧养殖系统。在新疆墨玉，数字化智慧养羊体系让一人管千羊成为现实。在北京昌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实时讲解奇迹大模型如何指挥耕种播收，智能农机协同作业。安徽桐城83岁硬核奶奶戴淑英能熟练操作植保无人机，拍短视频做直播也不在话下。四组大学生携自研农业机器人云端集结，尽显中国农业人才梯队力量。田野焕发新活力，科技赋能传统农耕，大实物观落地有声。除了这些精彩看点，今年的风晚还有哪些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呢？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你像我们在这个，我印象挺深的，有一位这个我们在福建的浦城，它是这个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他们在收割再生稻，它有点像割韭菜一样，就是它可以收两次，它不是从根儿上来收，它是从一半来收，然后另外一半还要再长出来，所以它可以收两次的这个稻的，所以再生稻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那么在这儿我遇到了一个这个画画的一个大叔吧，特别有意思，他今年应该已经75岁了，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画，就是因为在浦城的那条主街道里边挂满了很多当地农民自己的画作，那其中有很多都是这个大叔，他叫楼永许，一个大叔，75岁的大叔。正好去的时候看到他在那儿画稻田，特别自豪的跟我说这一片都是我们家的稻子我现在画的就是我们家的稻田就是你会被他们的这些画挺震撼的，就是当然每个人可能感受不一样。我看到他的画，我第一反应他是一个就是小朋友的画，又像一个就是资深的画家的画，就他有很多很童趣、很天真的那种感觉在他的画作里边，但你又觉得他可能是那种大师的画作，但其实后来才知道是他的这个叫楼永许的这个75岁的大叔他的画。他学画画才8个月的时间，特别神奇，他能画到那个程度。到时候节目里边大家也会看到他的画作。我跟他闲聊天，我说你是一直就会画画吧？不然你画不出这样的东西来啊。他说他其实才学了8个月，在浦城我们知道他其实咱们现在有各个城市都有这个所谓的叫文化特派员，是专门派到各个乡村去不管是美术啊、音乐啊等等去跟农民朋友们交流。去带着志愿者去给农民朋友们去比如说上课，去教授一些专业的美术知识、音乐知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同时教大家一些这个技能上的东西我对这个文化特派员的这个角色其实还印象挺深刻的。这个大爷就是受益于这个浦城的文化特派员，他们带着志愿是第一次他们来到这个浦城的这个阳泉村阳泉村里边他们组织了40多个志愿者，就是派下来的文化特派员带了40多个文化志愿者下乡，到了浦城的这个阳泉村来教这个有兴趣的农民朋友们去画画只教了8个月的时间，然后产生了特别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画作。那这个楼永许大叔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说他确实从来没画过画。我说你画的这么好，你不可能只学了8个月。他说确实只学了8个月，但是他从小他就喜欢看画，他说他看过很多很多的画，但是他小学的时候大概3-4年级他就没有再读书了。他说他就要被迫下地去种田，所以就没有在读书，也没有时间去画画。但是他有一小细节特别打动我，他说但是我看过很多的画，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就那句话特别扎我心。他说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 他有他古

0: 子里边的那种傲气和自豪和骄傲。所以到了75岁的年纪，他有机会因为文化特派员的下乡，让他从基础开始学习画画，然后一下就迸发出来。就当时我会想到高更，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他
1: 哎
0: 说
1: 呦，嗯，
0: 我画画不是为了挣钱。他说有很多人不愿意画，觉得耽误挣钱。他说你挣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呢？说你如果生活的不开心，你挣了好多的钱，然后你还依然要不开心的再去为了挣更多的钱再去付出你的辛苦，那你挣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他说这个就好比这个长得非常漂亮，如花似玉。他大概原话是怎么说，我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就像这个长得非常漂亮的这个女孩姑娘，她天天这个紧锁大门，把自己关在家里边，她闷闷不乐，她的容颜也会衰老。所以我们应该开心。我开心的时候我就去画画，我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跟这个乡里乡亲们，我们去打几圈麻将，然后我就又开心了，我又去画画。我的家乡这么美，我要把它画出来，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1: 哇，就我们以
0: 对，
1: 前
0: 反
1: 总
0: 正。
1: 会说很多这个乡村宝贵的文化，或者是很多内秀的事情，叫"养在深闺人未识"啊。
0: 是。
1: 在他的眼里，这种状态其实是很浪费美好的。
0: 反正我是挺感动的，可能说出来你也有同感，
1: 是，
0: 我觉
1: 真
0: 得
1: 的。
0: 这样的这个农民朋友其实千千万万，我们因为时长有限，我们也不可能遇到或者采访那么多的人，但其实，大家有各自的可爱和各自的感人的地方，
1: 对，是的，哇，真的是，我觉得刚才通过寿导讲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特别的难得，因为他们本身是普通的农民，然后他也没有接触过艺术的熏陶，就是对，然后因为我们对于乡风文明或者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越来越重视，给了这样一个机会，有一个契机能让他们接触到这些，比如画画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当中。我相信可能在这期间也有过其他的尝试，比如说，也试过我要不要学学乐器啊，或者要不要学学别的东西啊。但是发现还是对于我，或者对于我们这个村子来说，画画它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那我们就选择了画画。而且农民画本身在咱们国家有，比如说杨柳青，天津的杨柳青的农民画，对吧？还有江苏的桃花坞的农民画，都是特别特别有名的。而且这些农民画是能给人特别多的情绪价值的。它不仅仅是大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而且它的用色呀、它的特点啊，包括它的画面的可爱程度啊，是会让人觉得好玩的，是会让人觉得看着就欣喜的。这个是我觉得农民画特别特别吸引我，或者是吸引很多人的一个原因。
0: 对，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技法或者那么多的道理，但他其实是特别真诚的一个东西，真诚的东西，它是直戳人心的东西。
1: 是的，而且这些东西对于人的打动是特别的直接的，它不
0: 没
1: 需
0: 错。
1: 要我反应很长时间，也不需要有
0: 对。
1: 人给你讲解，我就看到就明白了。
0: 对，没错。相信等大家看到他们的这些农民的画作的时候，也会有，各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对。
1: 好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特别好。然后，那像这是又一个南方的故事，那您能再说推荐一个北方的地方吗？
0: 北方我可能没有去到呢，还我去到的最北方可能就是山东了。咱俩在一块儿，我想想啊。
1: 对，我记得去年的丰收节，我是在吉林的镇来，
0: 今年我们
1: 对，
0: 是去了鸡西啊，平江
1: 哦。
0: 的鸡西，对，
1: 鸡西可以，鸡西好吃。
0: 对，
1: 对，所以就是这个但是我会发现啊，比如今年其实也去到了很南方的地方，然后去年也到了很北方的地方，然后这样相比下来，可能今年又去到的山东算是一个中间的地方。然后我会发现，大家可能庆祝丰收的方式会有不同，然后庆祝丰收的这些丰收的好物会有一些区别，但是 清风说的情绪都特别的浓郁，这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山东这一场，我们本身这个市集的现场就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农产品，然后会有推介人，他们会去讲自己的这些故事，就是口音完全不同，然后他们来的地方自己的背景也不一样，可是当让他们讲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特别的欣喜，这个情
0: 对，
1: 绪
0: 特
1: 是
0: 别特别
1: 很感染
0: 好。
1: 人的哦。
0: 在咱们山东的市集，我们其实是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种粮大户嘛，他们带着自己的这个新鲜，收割上来的不同的粮食作物来呈现给全国的观众，就他们的那种自豪、朴实和自豪，其实也挺打动人的。在
1: 是，
0: 山东的市集上，我们还给观众呈现了长新米。也是希望，虽然隔着屏幕，但是尽可能让观众能感受到这个，丰收的第一口的味道。
1: 对对，就是大家说，新米，就米要吃新米嘛，
0: 对对，
1: 新米
0: 就
1: 的
0: 其
1: 味
0: 实
1: 道
0: 长
1: 不一
0: 新
1: 样，
0: 米，对，长新米它是一个概念吧，就是可能不只是米嘛，我们五谷杂粮都有啊，所以不同的新米有不同的形式。可能有很多其实是我们节目里边呈现不出来的。你比如，咱们讲到南和北啊，因为其实文化差异还是有的。在北方，尤其在东北，我们知道这个新米下锅啊，第一锅的大米饭热气腾腾啊，炒几个菜，炖几个菜，然后一家人就围坐一桌来吃这个大米饭。但是在南方又不一样，在南方有些城市所谓的长新米，米饭蒸熟了之后，他们是不吃的啊，而是把这个米饭先摆出来啊，它的仪式感可能更强。对，所以各地其实有各地的长新米的形式。这次其实有点遗憾，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环节做得太大，因为时长有限，所以我们就是在市集上展现了各种今年的这个秋收的第一口味道。那我们也能在市集上看到不同的，我们说这个虽然是米，但是米磨成粉之后，它其实是变化万千的，我们有各种的这个食物的制作方式，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味道，或甜或咸啊。这个说起来就可能有点跑题啊，就远了。反正
1: 不
0: 也是
1: 跑
0: 有个
1: 题，
0: 小遗憾，
1: 啊，
0: 对，有
1: 不
0: 个
1: 跑
0: 小遗
1: 题。
0: 憾就是没有把更多的这个食物的这个形式呈现出来，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大家可以看到，
1: 因为其实食物会特别多，就
0: 对，
1: 真要说到丰收的食物会特别特别多，尤其是到秋天，到了秋
0: 对，
1: 天会收获的。而这里面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以前我们会说到了秋天有固定收获的几样，比如说我们的大型农作物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然后包括大家的这个基础口粮。但是现在到了秋天，丰收的东西也特别多，而且同样一种东西在一年四季好像都能丰收。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有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能够把中国农民丰收节，然后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在我们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当中把它呈现出来，就这种情绪怎么给它凝聚在一起，而不是让大家有一种好像分散在一年四季、分散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种感觉。
0: 其实从制作上，虽然我们跨了很多的省市，然后我们拍摄持续了2个多月，到最后我们应该是，有3个月的这么一个持续的拍摄制作的时间，但其实我们在播出的时候是把它凝固在了一天，也就是9月23日，农历秋分的这一天，所以我们是能够在节目里边看到从日出到日落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天，我们把它这个时间线固定在这一天，在一天里边，我们呈现出中国东南西北天南地北各个地方的这个丰收的景象，丰收的面貌和这个不同的庆丰收的形式。对，我们没有说把时间限度跨得很长。
1: 明白了，就是
0: 就
1: 我
0: 是
1: 们最
0: 在，
1: 后呈现的时候，在时间维度上把它凝聚了一下，这
0: 对，
1: 是
0: 把
1: 一
0: 它凝
1: 个。
0: 聚到9月23这一天，对对对，
1: 那在内容选择上呢，会不会有，也在初期有这样的考量？
0: 对，内容上我们基本上是以这个各地的丰收现场一线的探访 和这个田间地头、农民鲜活的文艺表演交叉来呈现，包括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去做到丰收体验官，去到不同的丰收现场去做的探访、互动和体验，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交叉的剪辑就给大家一些极致的对比的体验。那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刚刚聊到的新疆的和田墨玉墨玉的我们探访的羊类的养殖，和我们在这个广东湛江去湛江湾一号上去探访的鱼类的养殖，
1: 都是
0: 我
1: 养
0: 们
1: 殖
0: 把
1: 业，
0: 它做都是养殖业但一个是牧，一个是海，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一个交叉剪辑的对比，给观众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同一盘的内容。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木鱼寻鲜"，鱼养鲜啊，木鱼寻鲜啊，牧场、渔场，然后寻鲜。
1: 哇，牧场、渔场、寻鲜，都是第一
0: 对，
1: 口鲜。
0: 对。
1: 对，这就是通过这样的我们的结构的设计，然后通过大家对于里面的内容的把握，然后凝练，把这种情绪逐渐的推起来，让大家有一种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在同一个事情上都有了丰收喜悦的这种感觉。
0: 包括我们的开场节目，我们的开场，我们邀请了5个不同地区的这个劳模的代表，我们分别在5个不同的地区的不同的场景里边去敲响我们丰收的第一声鼓，也就是我们农林牧副渔的5声鼓响。随着5声鼓响之后，我们会带来我们的开场歌曲表演。那么开场歌曲表演，我们邀请了这个歌手乌兰图雅作为主唱，那么他也是和我们5个地方的不同的农民合唱团，大家有一个跨地域的互动，大家同唱同一首歌。基本上我们因为是按照9月23号这一天的一个时间线下来，但是我们把这个天南地北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貌给它串联在了一起。或通过文艺节目的表演，或通过这个不同地区探访的互动，把它们穿插到了一起。
1: 这个是今年，其实硕导刚才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今年封晚上的幕后的故事，然后看到的这些动人的信息。那我们除了对于封晚，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节日，然后共同要看的一个节目之外，对于丰收，我也有个问题。对于硕导你来说，你对于你看这么多年都在拍摄跟丰收相关的内容，然后接触了那么多的人，去了那么多地方，听了那么多故事。你在你眼中，丰收会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最早在构思今年的封晚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比较朦胧的想法，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可能是越来越具象化，也越来越坚定。在我看来，丰收它是我们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
1: 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这个怎么解释呢？
0: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丰收的场景本身就是最好的舞美，在咱们做节目来说，所以我们其实没有舞台，也没有舞美嘛。那土地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舞台。那我们所有的农民在这个最大的舞台上，他是去尽情的挥洒自己的或聪明才智，或自己的情绪的一方土地，一方舞台。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丰收本身对于农民来说，因为他们是要花时间、下功夫、用智慧，也用真情实感去播种、去收割。农民和土地之间的感情是特别深厚的，所以我觉得丰收之于农民，它是一封情书，是我们通过播种、耕作、收获，人和土地之间的一个无法割舍的一个深厚的情感。那对于丰收节晚会来说，我觉得从导演的角度来出发，我们希望呈现出来的是我们写给三农大地的一封情书。
1: 这个是我们最初在构想上的一个过程，也包括是在受导眼中对于丰收的一个感知啊，就是丰收的样子、样态。那在你看来，我们是怎么获得丰收的呢？就是在你眼中，比如说看到哪些事儿或者哪些人，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 切身的或者很有体感的一个方式，说我们的丰收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获得，或者通过那样的方式获得的。
0: 这个命题有点大哈。

0: 想想，其实，我觉得可能首先我冒出来的有两个词，一个是实干，一个是科技。
1: 实干和科技。
0: 对，因为我们可能说的科技过多，当然科技是一个特别大的原因啊，对于我们的丰收，对于我们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来说，科技越来越占据主要的地位。你像我们在昌平，北京昌平的智慧农场，去采访了这个赵春江院士，他的叫"奇迹大模型"啊，谐音"奇迹"的"奇"，"迹"就是我们江山社稷的"稷"，因为"稷"本身就是粮食嘛，啊，叫"
1: 对。
0: 奇迹大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三农领域的 DeepSeek 啊，三农领域的豆包，对。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亲眼见到了奇迹大模型的这个指挥之下，为一片土地出来它的全程的种植和这个养护的这样的方案，然后亲眼看到了奇迹大模型指挥无人的这个拖拉机、无人的收割机在田间行走，在巡田，在喷洒农药，在翻土，在聚垄，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事。我们也看到了，在安徽桐城，83岁、84岁的这个戴淑英奶奶，操作无人机，熟练的为自己的这个农田去喷洒农药。就是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变化是特别大的，但是。我想说的是，科技背后是有智慧的，就是我们从先民这个驯化稻田的智慧延续到今天，科技为我们的农田带来的这个丰收的成果，科技的背后其实是智慧，那智慧其实又离不开，我们千千万万的农民的实干精神，那从我们这个扎根田间的院士代表，到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农民，就是实干是我们离不开的一个词儿。就大家真的是扎根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包括我们今年也去拜访了李连成，就是我们七一勋章的获得者李连成，赵亚夫，像这样的在三农领域是殿堂级的人物。他们虽然已经年龄很大了，但依然在田间地头行走，在跟农民交流，把自己放到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上，还在为了我们的三农事业，为了自己的村庄，为了更多的村庄，千千万万的农民再去付诸于实践。所以从他们身上，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实干的精神。我觉得没有实干就没有一切。如果说零和一的话，那么实干是那个一，才会有了，因为有了实干的这个一，才会有后边无数累加的零。
1: 说的太好了，真的是，大家把一滴汗摔八瓣摔在那儿了，所以，
0: 真的是，
1: 对吧？才滋养了
0: 对，
1: 土地，才让我们有了丰收的这种感觉。而这里面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人都特别重要。
0: 是的，是的。
1: 对，就是不可能在丰收的过程中，我没有真的去种地，我也没有真的参与到农作物的生产当中，但是我就是一个，外卖员，或者我就是一个快递小哥。我就参与到了电商当中，或者我参与到了运输当中，等等等等，甚至我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农业气象的一部分啊，等等，这些都会是整个丰收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正是因为大家在每一个岗位上，或者在每一个链条上，每一个环节当中，都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自己的事情，都是为了能够共同去促成丰收这件事儿而努力的，所以最后才会有了天南地北庆丰收，我们才会像过节一样的去过这样的节日。
0: 没错，没错，
1: 对于很多人来说，丰收会有不一样的感知，不一样的体感；而对于瘦岛来说，丰收是现在正在去为大家呈现的一场盛会，是为大家书写在大地上的一首情诗。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丰收它就是实实在在，我能吃到更好吃的东西，能吃到更丰富的美食，而且能够真的让我们 衣食足，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丰收的意义。而很重要的，其中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每当丰收的时候，就像我们很多乡村会有麦收价，就大家说的是这个，是因为收麦子的时候就会回来。在城里工作的这些阿姊阿妹们，在外面打工的或者在外面打拼的人，就会回来去收麦子一样。当然，现在可能更多我们开始机械化了，只是说这种共同去完成一件事儿。是会让人很动容的，而且会让人特别有参与感的。我虽然没有能够，比如说我们每天去在丰收当中做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但是去帮助大家一起庆祝丰收，或者是去呈现丰收的场景，我就觉得特别开心，而且总觉得这丰收跟我有很大的关系，在里面我就特别
0: 没
1: 骄
0: 错，
1: 傲。
0: 是，我们也是希望在节目里边尽可能多的呈现出来，更多的我们说普普通通的农民的他们的一个动人的群像吧。因为丰收，我觉得它永远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会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也一个真实鲜活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也希望我们其实今天寿导讲到的很多丰收的细节和故事，也会让我们有了很多的回忆，或者是有了很多相似的画面和共鸣。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于丰收，你眼中的丰收，是的样子是什么样的，甚至可以是一张图片，可以是一个视频，也可以是你的一段文字、一段回忆，也可以很简单，它就是一份你喜欢的好物，一份特产。也可以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跟我们的交流。然后，包括对于在我们观看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过程当中，大家的想法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对于今年的丰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明年的丰收节，对于明年的丰晚又有什么样的期待？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放心，我一定会把它原汁原味的交到寿导那里。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要再次感谢寿导跟大家分享了。你眼中的丰收和丰晚背后的这么多故事，要谢谢收导，
0: 好，谢谢陈宇。
1: 也要谢谢各位在我们节目中的陪伴，咱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今年的丰晚上，科技助农无疑是一大精彩看点。在古代农耕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也有一些工具的发明为农业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助力。其中，石磨的发明无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使得粮食的加工更加高效便捷，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膳食质量、营养水平。石磨的历史十分悠久，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早已拥有了多种形态。从以人力为动力，到以水力为动力，再到如今的电动石磨，技术的发展与更代，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下面就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为我们讲述。
3: 对《红楼梦》这书啊，我们中国人不会陌生。《红楼梦》里头有大量的诗文典故乃至谜语，《红楼梦》啊第50回，这一回是《红楼梦》里非常有文学水准的内容。林黛玉啊给大家出了一个谜语，这个谜语是首诗："鹿耳何劳复子绳，池塘竹堑是狰狞。"主人只是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命，让别人去猜。曹雪芹啊，他并没有公布谜底，这个谜面说出来了，是首诗，而且用了很多典故，它到底是什么呢？无妨，咱们就把它仔细研究研究。首先说，鹿耳是什么？这个不得了，是当时周朝周穆王啊，他的一匹宝马。据说周穆王啊，他是个旅行家，他有万里漫游的雄心。传说中，周穆王还见过西王母。那么，周穆王有8匹宝马，其中之一叫鹿耳。

饵没有必要附紫绳，没有必要用紫绳去套上。那紫绳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清朝有许多重臣有功勋的人被皇帝赐以紫缰，那么紫缰就是对重臣的褒奖。其实您转念一想，鹿耳谐音驴耳，这您明白了吧？说的是驴，驴没有必要套紫绳，可不是吗？随便一个缰绳拉着就能拉磨。驰骋逐芡是狰狞，马呀会奔驰万里，可是驴呀就是围着磨盘在转。而磨盘上我们仔细观察就有沟槽，而沟槽的样子也许就像我们说的城和堑。城是什么呀？那不就是城墙吗？堑呢，那就是深池护城河。也就是说磨盘上的沟槽被曹雪芹啊进行了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时候驴一圈一圈拉着是狰狞，咱们都知道驴脾气很大，那么这个时候驴要不听话的话会撂蹶子，于是好些人呢就给驴蒙上一个眼罩，让它转转转转，它也就不狰狞了。所以这里讲主人只是风雷动，驴得听主人的话，主人说什么就得听什么，走到哪儿动到哪儿。最后讲鳌背三山独立命，就像龟呀背着三山一样。背三山是什么典故呢？古代认为东方有仙境在大海，那么三山就是三神山，分别是蓬莱、方丈、瀛洲。那么这里头说的是龟驮的这三山跟驴拉的磨相似，那么这时候说鳌背三山独立名，这个独立名怎么解说呢？其实说的是驴拉磨自己就在那儿拉，主人要不加驱赶驴能不能呢？有时候也能，这个就叫独立名。所以这个诗啊非常巧妙，林黛玉说的可能是驴拉磨，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当然我们说这是对林黛玉这个谜面的一种解说，曹雪芹也没公布答案。有人说这个谜底可能是走马灯，还有人说是其他东西，但甭管怎么样，我们看把它解释成驴拉磨好像更有意思，好像更贴切。而我们看啊，曹雪芹对农业生产那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曹雪芹晚年啊他可能就隐居在北京西山黄叶村。1971年啊就有人发现这儿有几间民房，民房上面有好几首诗，那么这样的话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加上其他资料进行综合考证，《红楼梦》专家、清史专家就做了一个推论，很可能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隐居的地方，曹雪芹很可能就在北京西山黄叶村写的《红楼梦》，那么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耕读之所。如果我们今天去那里的话，您会发现这就是北京香山底下的植物园，景色也非常好。那么曹雪芹耕读对农业生产应当是非常熟悉的，对驴拉磨他也不会陌生吧。磨的历史其实是很久远的。那这个磨呀古书是怎么解释的呢？我们要看说文解字，说磨实尾也，这个尾啊其实就是磨的另外一种称呼。古代啊有一本书啊也是一个普及读物，是字书，叫做《急救篇》，里边有一句特别好玩，说的是对尾山颓冲跛扬。这说什么呢？说古人有一大堆跟墨呀差不多的产品。对这个字啊，今天北京还有一个地名在朝阳区叫水对子，这个对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大大的石磨，但是这个石磨有可能是水作为动力的。它也有一个大大的横梁，中间有一个支点，那么在另一头就是一个大的石杵，人通过踩或者通过水力不断地使这个石杵冲倒谷物。您听声音，对，也是噔噔噔的声音。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人们进行冲倒的一个工具。垒就是石磨了，山腿有人说就是风箱，也有人说是风车，这在中国古代很常见。冲指的是倒谷物，冲就是我们用一个大大的杵然后去倒在臼中的谷物，这就叫做冲。跛扬呢，是把谷物啊放在簸箕中，由身强力壮的人去跛。我们看到农村里头还有羊场，那通过这样方式就使得谷物和谷物的壳分离开来，那这人肯定力量很大呀。这是古代农家常见的现象。而我们说的磨，在中国古代是必须饮，这个磨也罢，石尾也罢，在古代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诗经里边有一首诗特别让人觉得优雅，名字叫淇玉，是在淇水边上发生的。那么淇玉之中有这么样两句，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琢磨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句诗啊，后来还被古代著名的经典《大学》，也就是说四书之中的《大学》所引用，形容什么呢？形容古代君子深入学习研究，砥砺精神，切磋琢磨嘛。切和磋我们都很熟悉，那么琢和磨，这里琢就指的是雕琢，磨那就跟古代人们进行生产又密切联系，人们用摩擦的方式去加工东西。这儿说的是君子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有人说呀，这首诗说的是谁呢？说的是西周后期春秋时期呀，魏国一个很著名的国君叫魏武公。魏武公这个人啊，在诸侯之中非常的有声誉，这人品性也比较好，他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后人往往用如琢如磨这句诗来形容知识分子贵族君子砥砺自己的精神。那么这首诗表明古人对磨也是非常重视的。那这个磨的历史啊，其实非常的久远，我们还得借助一定的考古资料。比如说今天考古资料就告诉我们啊，很久以前就出现了磨，到底有多久呢？应当说距今7000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比如说距今7000年前的磁山文化，磁山文化发源于磁山遗址，在今天河北。磁山文化之中就出现了距今7000-8000年的石磨，既有磨盘也有磨棒，不少学者就认为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在河北磁山遗址这里啊，还有一块大石碑，这是1990年河北文物研究所河北农学会的专家所立的，它有四个字叫速发祥地。因为在磁山遗址，学者们发现了大量的粟，学者们进行了一个估算，有109立方米。粟呢，在中国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久，磁山这个地方就是粟的发源地之一。当然与它时间仿佛，像内蒙敖汉旗遗址也发现了好多粟。古代啊，磁山这个地方它的气候比较温润，适合农业的发展，那它成为粟发祥地，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么学者们说，他们把这么大量的粟堆积在一起，恐怕这不是当时人们一时半会儿能吃完的吧。他们在干嘛？
其实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就是要备荒。

0: 古代呀，人们都有这种备荒的意识，要挖地窖储存粮食。古代那个时候，物质资源啊，跟今天还不能相比，很是匮乏。越是匮乏，这种备荒的意识也就越强。那么，结合这样的背景，我们去解读石磨盘和石磨棒，我们就能理解了，古人就是要加工粟，扒粟脱壳。当然，原始先民的生产工艺跟后代还不能相比，还只是一个历史阶段。即便说脱壳，用的石磨盘、石磨棒，也是把壳和谷物分离，最后再剥洋，是这么样一种生产工艺，还没有到后来磨面的面食阶段。那无独有偶，和刚才提到的磁山文化年代相仿。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文化遗址，就是著名的裴李岗文化。裴李岗文化在今天郑州先发现，裴李岗遗址之中也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石磨盘。这个石磨盘也比较细致，还有四个腿儿能够支撑在那儿。石磨盘上面就有明显的谷物加工的痕迹，已经留在了石磨盘上。形成了一定的凹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理解古人的加工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磨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古人在钻研磨盘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产生，就是杵臼。杵臼这个历史也比较长，有一个字叫做冲。这个冲啊，如果我们看甲骨文的话，您就会发现它是什么形状呢？两只手拿着一个杵，在底下一个臼之中冲倒。您看，这不就是我们拿着杵臼在倒的样子吗？有一本很神奇的书，就是《周易》。《周易》系辞说呢，古人就很重视冲倒。冲倒啊，是从哪个角度去获得了灵感呢？是从一卦。从这个卦上获得了灵感，这一卦就叫做小过。这小过呀，上面是震卦，震代表雷，雷就有动感；底下是艮，艮代表山，山是恒定的。您看，上面动，底下恒定，那不就是冲倒的样子吗？也非常的写实。所以呢，古人就认为。冲倒啊，可能是从卦象之中获得了灵感。我们今天说呀，人们发明杵臼也罢，发明石磨也罢，都是在生产过程之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这是古人的劳动智慧。那么，古人把经验进行了提升，就有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周易》的那种思想了。那么，说到冲倒。在古代就有很多故事了，比如说《汉书》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刘邦啊，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做刘交。这个人啊，非常重视文化。刘交授业于大儒伏丘伯，伏丘伯授业于著名的学者荀卿，也就是荀子啊。那么刘交啊，礼贤下士。他活着的时候，身边有几个朋友也是他的知音，其中就有三个人，一个呢就是木生，一个是申公，一个是白生。这里生不是学生的意思，是先生的意思。刘交礼贤下士，对他们非常尊敬，给三个人敬酒，而三个人之中，木生不善饮酒。于是刘交就想，不能喝酒，我给你换成了什么呢？李，李是一种甜酒，度数比较低呀、啊。有人说相当于今天醪糟之类，就是这种东西，木生就能接受了。每一次宴饮的时候，就把木生的酒换成了李，木生是能够接受的。那么楚元王刘交病故之后，传给他的儿子刘颖克。刘颖克之后传给他的儿子，就是著名的楚王刘戊。刘戊这个人啊，很贪婪，也很凶暴。 后来勾结吴王刘濞造反，被汉家朝廷处理，留下了笑柄。据说这三位先生之中，穆生就看出刘悟的真面孔。怎么呢？你看你爷爷对我多么尊敬，就把这个礼取代了酒，可是到你这儿不是这个样子，你给我上的是酒。于是这位老先生就觉得事情发生了变化，进而他就想离开楚王刘悟。而刚才说的另外两位先生，一个是申公，一个是白生，这时候就觉得这个朋友刚才提到的穆生小题大做，你为什么拘泥于这个小节呀？区区之礼何足挂齿，是不是你太敏感了呢？结果人家穆生说，不然，这不能说是区区之礼，说先王刘交这么重视咱们，为什么重视咱们？这是他懂得大道啊，人家能礼贤下士。而到了刘悟这里，他根本不懂这一套，他是漠视大道的人，漠视大道我们又何必跟他打交道呢？恐怕如果说跟他打交道的话，日后咱们恐怕带着枷锁刑具就会出现在楚国集市上了吧。这个话那两位先生不以为然，认为他太敏感了。结果这三个人就产生了分歧，人家穆生就走了，这两个人还继续辅佐着刘悟。可是下边发生的事儿就非常的要命了，这个刘悟的确不是东西，对这两个人的意见非但不听，反而迫害他们。两个人苦谏刘悟，你不应当骄奢淫逸，你不应当这么暴虐，尤其你不应当背逆朝廷。结果呢，他不听，不听也就罢了，而且迫害这两个人。古书中说畜米制，畜米是什么意思啊？畜米指的就是带着枷锁做苦力，这是第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更要命，就是宫刑、府刑。对这两位老先生居然施以宫刑，你说他过不过分啊？当然这里头我们看第一种说法，做苦力最有可能，因为下面说的是让他们换上囚徒穿的赭衣、赭色的衣服。秦汉时期啊，囚服都是赭色，据说秦始皇时期刑罚非常泛滥，于是人们看到街市之上就有很多人穿着赭衣，汉承秦制也如此。那么这两位老先生穿着囚服在干嘛？用楚旧啊对冲刚才我们说了楚旧也罢，对也罢，这一大堆东西都是做苦力的工具，居然让这两位老先生干这个，别人看他们去笑话他们。那么古代还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叫楚旧脚，后汉书就记载，当时有一个官员是陈留的吴佑，这个吴佑啊，他有一个朋友叫公沙木，这个公沙木来太学游学，可是没钱，没有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啊，于是他就隐姓埋名，穿上仆役的衣服，到吴佑的家里做苦工，给吴佑去舂米。吴佑啊，发现这个人谈吐不俗，于是跟他深入交往，进而和他结成了楚旧交。那这个公沙木在吴佑的资助之下，后来也在汉王朝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一名正直的官员。我们看许多人的名字也叫楚旧，比如说《赵氏孤儿》里边就有一个人物叫公孙楚旧。那么我们看齐景公的名字也叫楚旧，这个楚旧居然成为人名，说明他距离人们生活不远。那今天我们今天好像也没找到谁叫擀面杖，谁叫案板，但是古人就把这一套东西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放置在人名之中。那么真正今天我们看到的石磨磨盘，就是圆形状的，上面是一个圆盘，底下也是一个圆盘，然后两个圆盘之间有轴， 那么上面的圆盘还有孔，用于放谷物，两个盘之间还有腔。那么这种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今天学者一般认为啊，就在战国前后出现。古代有本书叫《世本》，这个《世本》啊，好比我们后代的家谱，它跟古代的宗族世系有密切的联系。其中啊，有一篇就讲古代先贤们的制作，他就提到这么一句，叫做“公输班作伪”。公输班是谁啊？这可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就是我们说的工匠祖师鲁班。鲁班什么时候的人？他大体上应当是春秋后期，或者说战国早期的这么样一个人。他和古代的大思想家墨翟啊，也就是墨子有交集，一度墨子还跟他进行过辩论。鲁班做过攻城的工具，墨子做过守城的工具，后来墨子占了上风。这个时候世本说公输班作伪，也就是说石墨这种东西和公输班有关，那大体的时间段应当是在春秋战国前后。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比较早的圆形石墨什么时候呢？是战国秦。考古工作者就曾经在临潼郑庄秦石料加工厂遗址发现过战国秦的石墨，这个样子就跟后世很相似了。那么我们今天依据它做一个推论，战国时候就有了，那么公输班做石墨也不可能说全无道理。中国古人啊，非常尊重先贤，敬天法祖，所以古人喜欢把许多发明创造啊，去归功于某个巨人。那么公输班作伪，大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角度进行探究。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应该有石墨了，然而石墨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经验之中出现的。这个时候公输班这样的人物可能进行了一定的加工，我们大体理解是这样的。那么在上世纪，学者们发现河北满城汉墓的时候，里边就发现了汉朝的石墨。汉朝的石墨就是上下两个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中间呢就有一个铁轴相连。学者们还发现过推墨俑，古代有个做法就是视死如视生，活着的生活状态生产状态也要带到冥界，所以这个俑也是这个样子呀。既然出现推墨俑，那么我们能看到汉朝使用墨那就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了。后来呢，不仅出现了人推的墨，还出现了水墨，也就是说通过其他动力进行粮食的加工。当然后来出现了驴拉墨，这也是情理之中。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丰收时节，走在田野大地上，稻子黄了，果子熟了，田埂上，果园里，到处都是忙忙碌碌乐乐呵呵的农人们的身影，是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丰收的美味。山水之间系列特别节目《丰收好滋味》，今天带您换换口味，去山里闻闻菌子香。菌类美味可以说是大自然的珍贵馈赠，带着山野的灵气，还有岁月。

0: 冒山吃菌，翻山越岭寻觅这份天赐的美味。如今科技的进步让这份来自森林的厚礼也能在人工环境迎来丰收。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黑木耳长势喜人，还有一种白色的木耳也迎来了大丰收。那白色的木耳是如何种出来的呢？我们前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一探究竟。
1: 好大一片呢，全部都是这个木耳种植的这个菌包袋，而且有白色的袋还有黑色的袋。会不会这种白色的袋就是长白木耳，黑色的袋就是长黑木耳的？而且看，主要这个村子里面环境特别的漂亮，看远处的这个山，群山环绕，感觉这个村子就是在一个山坳里边，就是能感觉到我呼吸的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
0: 突然颠倒被前面的一阵喧闹声吸引，他们在做什么呢？
2: 今天啊，咱们搞一个采摘木耳的比武大赛。平常啊，这个时候踩得快，那个时候踩得快，这回啊，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看谁踩得快。今天这个比武啊，还有奖赏，有红包，然后还有雪糕。开始，掌声！加油啊，袁成玉，加油啊！
0: 虽然这里采摘的都是黑色木耳，并没看见白色的，不过既然赶上了，先凑个热闹。
2: 采木耳相当有讲究的，这个
1: 不是采下来就行的，
2: 不行，那不行。
0: 摘木耳那多简单呀，还有什么讲究吗？
1: 还比啥快慢呢？这
2: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3: 小的还在顶上长一长，完了到下次哈，长大了再摘。
1: 那就挑大的呗，那肯定大的好啊。
2: 大的也不行，大的也不行，
3: 大的也不行。
2: 这样式的呗，这个不好。
0: 可是平时在超市买的大多是干木耳，晾干的木耳该怎么挑呢？
4: 看这不是就有这棚吗？它这个采摘完了以后得放到这里，以后呢慢慢的晾晒。
1: 不是太阳给它晒干的，
4: 因为它得保持它的胶质。
1: 就这种卷卷的这种的。
4: 对，卷卷的，然后呢基本上大小都一致的。
1: 那这种就是它会泡发就会泡开了是吗？
4: 对呀，它的胶质就弹开了以后都会像碗一样。吃起来就特别好，
1: 就特别肉头的那种。
4: 对。
0: 在这儿看了半天，一个白色木耳都没看见。无论是白色菌包还是黑色菌包，长出的木耳都是黑木耳。要到哪里才能找到白色木耳呢？根据当地人的提示，要找白木耳，露天是找不到的，得去黑色大棚里找。
1: 哎，这边有黑色的。哎，这个。这个应该是吧，你看这个颜色，这你看这跟旁边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看这全是黑色的，这能是这里面吗？你猜我看见啥了？白木耳，满满的白木耳，快进来。满满一棚的白色的木耳，好漂亮啊！
0: 终于找到了白色木耳，晶莹剔透，洁白如玉。没想到鲜的白色木耳竟然拥有这么高的颜值。可是，这么漂亮的木耳，为什么非要在黑漆漆的大棚里不见阳光呢？难道它是黑木耳防晒捂白了吗？就在这时，编导在地上发现了一件怪事儿。
1: 这怎么满地扔都木耳呢？这木耳挺好。这咋回事？这咋都扔了呢？
5: 这个就是不合格的木耳
1: 啊。这不合，
5: 对，不合格了已经。
1: 这是好木耳。
5: 看看我们这个好颜色的木耳哈，要求质量非常高，要纯白。你看这个边已经泛黄了，
1: 这就一点点，
5: 看看已经泛黄了。
1: 你看这就是有一点点
5: 不要紧，但是它如果它要是晾制出来的话，它会变成黄色的，黄色的直接把我们这个好木耳都染黄色了，因为它这个东西哈吸附性特别强，影响我们
1: 的整体品质。它有这么大力量呢？
5: 对，所以说这干脆扔掉不要。
1: 这就一点黄，这
5: 一点都不能要。
0: 看来这白色木耳的染色力、吸附力确实是超强，这

0: 就要求种植和晾晒白色木耳必须十分的精心，不能染上一点其他颜色。可这白色木耳除了白还有什么特点呢？
1: 尝吧，
2: 尝
3: 尝
2: 尝
3: 尝，
4: 真能吃，
2: 绝对能吃，
4: 我吃了啊，
2: 可以生吃，好吃，
3: 口感怎么样？
2: 而且比别的木耳要弹。
4: 哎，就是比较脆那种感觉的，
2: 很有嚼劲，很有咬头，它就是跟别的木耳不同的地方。
4: 那为什么它能吃那个鲜木耳？就是黑木耳的鲜木耳，它不是不能吃吗？因为里边它是有这种人体容易过敏的这种。
2: 这个木耳嘛，它们和这个黑木耳啊，它本质上就是一样，都属于木耳科。但是它们这个我们这个还是有这个非常微小细微的变化。
0: 黑色木耳含有卟啉这种物质，生吃容易引起过敏，而白色木耳属于毛木耳品种，它跟黑木耳不同，可以生吃。那它到底是什么木耳呢？
1: 首先说你说的这个白木耳，专业术语叫玉木耳。
3: 啊，叫玉木耳
1: 是
3: 吧？是
1: 的，它从进棚开始需要防晒的。
3: 啊，要防晒？
1: 对的，不能直接照。就是受太阳直晒的。
4: 那它是黑木耳防晒就变成白的了吗？
1: 不是的，它的菌种锁定。
4: 啊，其实它是不同的这个木耳是吧？
1: 对，不同菌种。
4: 哎，那如果要是它被太阳晒的话，它会变成什么样呢？
1: 发黄，甚至可能发黑。进棚开始采摘，一直到进这个晾晒架进行晾晒，必须是全程是防晒的。
0: 原来玉木耳是一个全新的品种，颜色洁白，背面有绒毛，属于毛木耳种。玉木耳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白色，而白色的保留必须不能见光，所以玉木耳要在全黑的大棚里种植。汪清县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特别适合木耳生长，依靠长白山上的废木料做菌包，用山泉水灌溉，让这儿的木耳是独具特色。在这个金秋时节，黑白木耳都取得了丰收，除了新品种玉木耳，传统的黑木耳也细分出了不同口感的品种。个儿小而厚的是脆脆口感的木耳，这种木耳最好的泡发方式是用冰块加水，这样更能保证它脆的口感，适合凉拌。个儿大而薄的是糯糯口感的木耳，这种木耳可以直接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更适合炒或炖。在汪清有一道木耳炖豆腐，把营养跟口感发挥到了极致。锅中烹热油，先下入豆腐块，只需要半分钟时间捞出，此时豆腐表面微焦，滋味被牢牢锁在里面。另起锅加入豆腐跟木耳，猛火爆炒，让炝锅的香味包裹住食材，再加入高汤炖煮五分钟，此时豆腐木耳是越来越渗进鲜美滋味。木耳含有的铁和豆腐中丰富的钙，让这道菜集营养与美味于一体。出锅前再加上一把菜叶，豆腐的鲜，木耳的糯，互相映衬。新品种玉木耳口感更润更弹，咬起来咯吱咯吱响，特别适合做凉拌菜。汪清县隶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里有一道颇具朝鲜族特色的凉拌玉木耳，特别能够体现它的特点。把泡发好的玉木耳切成丝，配上黄瓜、胡萝卜，除了加入常规的盐、糖、酱油之外，必须再拌上朝鲜族辣椒酱。玉木耳的脆爽融合甜辣，不光模样诱人，吃起来更是过瘾。玉木耳好吃，但是泡发需要特别的方法。
3: 那我今天就给你演示一下，平时应该怎么泡发玉木耳。
4: 哇，这锅都上来了。
3: 对，
4: 就直接做饭了吗？
3: 玉木耳和黑木耳不一样，就是什么呢？它的泡发一定是煮泡，先煮，然后再泡。而不是拿点温水或者拿点凉水就能泡发，
4: 它是需要煮，把它煮开是吗？
3: 对，如果你用凉水泡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哎呀，水怎么发黄？而且木耳越煮还越泡还越黄。那你用热水煮的时候呢，它就会自然就呈现出我们在菌包上那一个个颜如玉的小模样，特别漂亮。
0: 玉木耳泡发必须用开水煮，这样才能达到口感脆、润、 檀颜色洁白的最佳状态。这样的玉木耳加上大枣、枸杞、百合等养生食材，慢火炖煮一个小时以上，便能够释放胶质，达到软糯的口感。木耳这种曾经的山珍，现如今通过规范化的种植，也可以迎来大范围的丰收，而且科学培育增加了不同的品种，口感也更加丰富。此时，当我们品尝这些曾经来自大山馈赠的美食的同时，也不禁想起那些为守护山林安全、保护山林生态的卫士们。在距离汪清县100多公里的吉林省安图县的大山里，有这么一群青年，他们组成护林小分队，预防山火，保护山林生态。在这个丰收的季节，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
5: 哎，您好，您是那个护林员师傅是吧？
6: 啊，是的，
7: 就是因为秋收了，
5: 嗯，
7: 正值那个防火那个关键时期，
5: 嗯，
7: 所以说乡里组织我们年轻人呢也加到防火队伍里，我们轮流啊就是巡山守护。
5: 那你带我去转转去。
7: 可以啊。
5: 作为护林员巡山的话，都得注意哪几点？
7: 不能让人上山野炊起明火之类的。
5: 嗯嗯嗯。
7: 嗯，再就是那个野生动物啊捕捉了。
5: 啊，盗猎偷猎的。
7: 盗猎偷猎的，对。
5: 嗯。嗯，咱这山路确实不太好走。
7: 对，我都走习惯了，一天得走3-4万步，一年下来1500万步，最费就是鞋，一半个月换一次。
5: 护林员这工作确实不容易。
7: 丰收重要，森林防火更重要。
5: 嗯，
7: 我们要守住丰收的果实嘛。
0: 靠山吃山，更要护山。在丰收期间预防山火格外重要，这些护林员就是丰收的守护人。
7: 一年田里丰收，哦，山上也丰收。你看我们采了这么多蘑菇，
5: 嗯，蘑菇不少。
7: 等我回去之后给你炒了一盘野蘑。
5: 这蘑菇确实很好吃啊。
8: 我也给你准备了丰收礼物。
5: 今年大丰收由我来守护。
0: 同样是有着丰富山林资源的福建省莆田县，也是有名的菌菇产地。在当地有一种银耳打破了炖煮出胶的惯例，只需要短短10分钟就能迅速出胶，呈现出粘稠软滑的质地。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去莆田看看这种银耳到底是怎么回事。
9: 看这里边满满的全部是银耳，好大一朵呀，这个我一个手都快抱不下了，这长得像一朵牡丹花一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棚里的银耳，你看这个棚里的银耳感觉长得要小一些，怎么感觉这个棚里的银耳要比那边棚里的银耳要稍微偏白一点呀？
0: 这就奇怪了，同样是银耳，为啥仅仅相邻的两个种植棚里种出的银耳不但大小有差异，还一个颜色白，另一个颜色偏黄呢？这两种颜色的木耳到底有啥差别？这里有我们要找的十分钟就能煮出胶质的银耳吗？我们还是得找个人问一下。
9: 大哥，
10: 嗯，
9: 哎，
10: 你们来干嘛的？
9: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种袋装的银耳。
10: 哦，
9: 我看咱们这的银耳，它除了就是颜色稍微有点差别以外，其实都差不多的，对吧？
10: 这哪里就不会的，这个差别可大了。
9: 差别很大吗？
0: 除了颜色和大小的差异，这两种银耳还有什么不同呢？只见负责人姚俊荣把两种颜色的银耳撕成小块，然后分别同时放进两个锅里炖煮。难道这两种银耳煮出来会有什么不同吗？
9: 现在是21分钟的样子，
10: 这个已经出胶出的比较浓了，已经会拉丝了。你看，
9: 那这个呢？
10: 滴下来它速度这么快，说明那个它的胶质就没有那么粘稠。
0: 真没想到，这才过了20几分钟，颜色偏白的银耳就可以明显看出煮出了不少胶质，汤汁也比颜色偏黄的银耳更加浓稠。这个速度相较于我们平常炖煮银耳羹已经快了不少了，为啥这两个种植棚里种出的银耳炖煮出胶质的时间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难道跟它们的大小有关吗？
9: 我来摘一朵这个银耳看一下。
10: 哎，那个不能摘，
9: 不能摘啊？
10: 对，
0: 我们刚想上手摘一朵银耳下来看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姚俊荣就把我们紧急的叫停了。这朵银耳明明看着已经成熟了呀，为啥不能摘呢？
10: 对对对，这个时间还不够，还要晚几天才能摘。
9: 还要晚几天才能摘？
10: 对对对对，摘的时候是一起摘。
9: 可是这两朵它大小差别那么大，它们也要同一天才摘吗？
10: 对对对，要同一天才摘。这一袋里面你看，这一朵这么小，这一袋这两朵就这么大。它当时是接入的菌种量，
9: 但
10: 是出来早一些，这是出来慢一些，所以后面就没跟上这两朵了。
9: 那它们的那个出胶会受影响吗？
10: 出胶没有多大影响。
0: 姚俊荣告诉我们，无论什么颜色的银耳，它们的大小都不能决定它们的胶质含量，而且一个棚里的银耳大小不同，只是因为接入菌种时的量有差异，但是基本不影响银耳的出胶量和出胶速度。如果仅摘下大朵的银耳，让小朵银耳继续生长，种植棚中的银耳数量减少了，温度会达不到标准，反而会影响银耳质量。所以无论大小，同一个种植棚中的银耳都会在同一天采摘。银耳采摘的门道倒是不少，可是话说回来，如果大小跟两种颜色的银耳出胶速度没有关系的话，颜色偏白的银耳到底为啥能够更快地炖煮出胶质呢？正当我们想要一探究竟时，姚俊荣竟然不着急解释，而是神神秘秘地走到一旁，好像在写什么东西。
9: 大哥，您在这写什么吗？
10: 对对对，你先不要过来，这是我们的秘密。
0: 姚俊荣还跟我们卖起了关子，他写的东西会跟颜色偏白的银耳能够更快地炖煮出胶质有什么关系吗？
10: 去住院户里面把我交代的东西要带回来。
9: 行，不能看是吧？
10: 不能看。
0: 探寻小分队来到了中药铺，把纸条递给了药铺老板。只见他在身后的中药盒里抓了些药材，装到袋子里就递给了我们。这些中药材跟银耳能扯上什么关系呢？更奇怪的是，我们把这些中药材交给了姚俊荣，他却神秘兮兮地放在了其他地方。这些中药材到底是啥？他们又是做什么用的呢？正当我们疑惑之时，姚俊荣再次带着我们进入了种植棚，开始了一个奇怪的举动。他竟然将两种颜色银耳的菌棒都切成了两半，这一系列操作把我们看的是一头雾水。这些跟银耳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0: 你看一下这两种有什么差别。
9: 这个颜色偏白一点的银耳，它的这个感觉要白一些，然后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那种木头的颜色。这个白的是什么呢？
10: 白的是菌丝。
0: 姚俊荣告诉我们，颜色偏白的银耳能够更快煮出胶质，跟这些菌丝有着密切关系。菌棒中的白色物质越多，说明菌丝浓度越浓。可同样是菌棒，为何它们的菌丝浓度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
9: 就是为什么它的会多一些呢？
10: 你猜一猜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9: 我还真看不出来，这都是黑的呀。
10: 这个东西就是我交代你去中药铺拿回来的，是山药啊、茯苓啊、枸杞啊等等。
0: 原来正是因为姚俊荣往菌棒里加了这些中药材，才让银耳的菌丝生长浓度更高。加了中药材的菌包营养丰富，银耳在生长过程中吸收的营养也会更多，这样有利于提高银耳中的胶质含量。所以这种吃中药材长大的银耳才会比普通银耳在炖煮过程中更快地出胶质。虽然吃中药材长大的银耳相比于普通银耳出胶速度提高了很多，但是它也得花上二十几分钟才能煮出胶质。可是姚俊荣却告诉我们，眼前这种吃中药材长大的银耳就是我们要找的银耳。
10: 那如果说要想到它十分钟能出胶更粘稠情况下，光吃中草药还不行，还要让它得到一次升华。
0: 探寻小分队驱车前往银耳加工厂，经过严格的消毒措施后进入了厂内，清洗、去蒂、杀菌，工厂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道工序。可是工人接着从房间里推出的银耳却变成了片状。
9: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它是银耳吗？这个银耳怎么都变成浆糊状？
6: 这个我们十分钟出胶的银耳。
0: 这个大机器里出来的银耳明明都变成了一团浆糊，这不是在忽悠我们吧？
6: 不是浆糊的，它里面还保持银耳的形状的，放在水里面捞出来以后就呈现片状了。
9: 那
4: 对对对，这还
6: 叶片了，
4: 这还能看得出来一个完整的叶片。

0: 个人告诉我们，别看银耳经过这个大机器以后仅仅是形态改变了，这道工序可是银耳能够十分钟出胶的关键所在。银耳在这个大个的机器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1: 破地锅的。
0: 原来银耳在这个大机器里边是经过了一种特殊的破壁处理，既能保证银耳叶片的相对完整，又能让胶质快速流出。破壁后的银耳经过低温烘干，破碎装袋，就可以做到十分钟出胶。一直以来，银耳在烹饪过程中都存在着炖煮时间长的问题，而如今在种植环节，通过菌棒里的中药材提高银耳的胶质含量，在加工环节利用独特的破壁技术，既保持银耳叶片的相对完整，又能加快胶质的流出，让消费者烹饪起来更加方便。在古田县，除了银耳羹，银耳还能变换出各种意想不到的美味儿。
2: 哇，这是只公鸡。
3: 公鸡。
2: 我们用公鸡炖汤吗？
3: 对。
2: 公鸡炖汤好喝。
3: 好喝。
0: 古田县作为有名的食用菌之都，餐桌上自然少不了各种菌菇的身影。银耳、羊肚菌、松茸、香菇等七种菌菇搭配农户家散养的鸡，营养丰富，鲜味十足。把鸡肉剁成小块，银耳富含大量胶质，在跟其他食材搭配烹饪时不宜长时间炖煮，而羊肚菌、松茸等食用菌的风味十足，炖煮的时间是越长越鲜美。在起锅前5分钟加入银耳，既增加了这道菜的鲜味，又保持了汤汁的清爽。如果您认为银耳只能用来炖汤，那可就错过了一道别样的美味儿。银耳炒肉风味十足，是绝对不容错过的家常小炒。五花肉煸炒至微焦，加入青红椒反复翻炒，肉香裹着辣椒香，瞬间布满了整间屋子。银耳脆爽可口，在和猪肉的翻炒中裹着油脂，看起来晶莹剔透。起锅前撒入一把香菜，不但增香提味，更是丰富了这道菜的色泽。汪清人玉木耳守住了黑土地的纯净，也走出了规模经营的新路。古田人种银耳不止于收获，更让一朵朵银耳连接起大产业。两地虽远隔山河，却共同让生态与经济和谐共生，将自然的馈赠转化为永续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片更加生机勃勃的绿色家园。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告别了山林的静谧，咱们接下来呀，再一头扎进水乡泽国，去品一品那横行霸道却又鲜美无比的水底霸王螃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眼下正是螃蟹最肥美最勾人的好时候。那接下来这趟寻鲜之旅，咱们跨越千山万水，去三个极具代表性的地方，看看这水里头的丰收密码。我们先去辽宁盘锦，看看那稻田里稻蟹共生的奇妙画卷，尝尝带着米香的稻田蟹。接着呢，咱们再直奔浙江三门湾，去会一会那壳薄肉厚的三门青蟹。最后，咱们还要到我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的广西东兴，去看看海边人是怎么在沙滩上扫出那鲜掉眉毛的沙蟹汁的。
1: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的绝对主角。没错，横行霸道说的就是我，螃蟹。作为水中至鲜，聪明的中国人早早就发现了我的美味。在人们的餐桌上，我也是绝对的主角。哈哈，我就是这么重要。当然，我这么受到重视，可不是没来由的。从南方到北方，从江河到湖海，我的家族很是庞大。
2: 啊，这螃蟹不应该有吃的就出来，叨一口。
3: 这边，我赶不过来。对。
1: 当然，我们带给人们的也绝对是妙不可言的味觉体验。哈哈，看到这里，您是不是已经要流口水了？那就马上开启今天的螃蟹盛宴吧。
4: 辽宁盘锦，地处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是河蟹理想的生存场所。这里的不少居民靠着养河蟹发家致富。孙立军就是其中之一。刚一见面，孙立军就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片滩涂。仔细一看，滩涂里没有河蟹，却藏着一种个头极小的螃蟹。
1: 本蟹名叫彭奇，但是盘锦人都叫我骚家子。名字是不是很别致？别致的还有我的长相。酷似河蟹，只是个头比它小那么一丢丢。好吧，小很多。每天最喜欢的就是在河滩上散步晒日光浴，那叫一个舒坦。哎，不过总有人来打扰这份清闲。有人来了。
2: 这螃蟹跟鱼应该不一样吧？它应该有吃的就出来叨一口。
5: 这地方就是啥呢？时间长了钓的人多了，
2: 对不对？哎，螃蟹机警。
5: 对，
2: 就有的那些聪明的螃蟹，就直接看到肉下来也不咬钩，是吧？
5: 对，你那也咬了，也吞下了。这你不能硬拽，
2: 不能硬拽，
5: 你得哄着那个劲儿，慢慢。哎，他拿夹子往洞里拖的时候，他没夹住的情况下，你是钓不上来的。
2: 那怎么确定他就夹住了呢？
5: 你发现他薅到洞里以后，你试着薅他。
2: 如果他哎
5: 慢慢蹬一下，别把绳薅出来，发现他是用夹子，哎，用夹子夹住的时候就能带出来。
2: 所以说我们这个区域应该是智商这一片智商最高的吧。
5: 对，经常有人在这里钓。
4: 本以为钓螃蟹没什么难度，但没想到这些小家伙的警惕性极高。
2: 哎呀，刚才那螃蟹太聪明了，他抓了之后就松开了。
4: 有的看见了诱饵，内心似乎毫无波澜。有的虽然咬钩，但是只要味道调查员一提竿，就会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看似简单的钓螃蟹，却更像是一场心理战。
5: 好好上来，好了。
2: 走你！哎呀，你跑不了了。我看看，
5: 可算钓上一个。
2: 著名的这叫什么？骚夹子是吧？
5: 骚夹子。
4: 暴晒两个小时后，味道调查员和孙立军终于钓上来一些骚夹子。
2: 好了，走你！
4: 可是骚夹子体型这么小，到底该怎么吃呢？
2: 我们俩晒都成煮熟的螃蟹了，两个小时这么多，我觉得可以了。
5: 嗯，不少，
2: 两三顿应该差不多了，是吧？
5: 这也就吃一顿啊，
2: 这些吃一顿，
5: 吃一顿能做一盘菜吧？
2: 吃一顿不说，就做一盘菜。
5: 对，
2: 您知道做什么菜？
5: 这个能做一盘豆腐。
2: 做盘豆腐。
4: 现在要把骚夹子做成螃蟹豆腐，这听起来倒不算陌生，应该是用骚夹子来给豆腐调味吧。不过难点在于，这骚夹子处理起来比较费眼睛，要仔细地把蟹腮、蟹心等不能吃的部分去除。孙立军把处理好的骚夹子倒进一个大酱缸，拿出一个铁棍开始捣。难道这是要做螃蟹酱吗？
2: 哦，我现在是明白了，一大兜子螃蟹就能做一盘菜了，是吧？
5: 对，
2: 处理完不说，然后
6: 捣成酱不说，
2: 最后咱只要那个汁儿。
5: 对对对，
2: 而且我觉得这个解决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螃蟹肉你想吃的话，也吃不了多少这种骚夹子。
5: 对对，
2: 是吧？但是这么做的话，解决了肉少的问题，是吧？
4: 骚夹子个小，肉少，捣碎成酱来给豆腐调味，还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光是捣碎还不行，还需要加水稀释，然后放到纱网中用力挤出酱黄色的蟹汁。用它熬出的豆腐得有多鲜美啊！
2: 哇，这个螃蟹的香味出来了，太好闻了。这是一道汤菜吗？
5: 不是，
2: 但是问题是那豆腐呢？豆腐怎么不放啊？
5: 这个一会儿挠一会儿你就看见了。
2: 还要等一会儿。
5: 对，
2: 所以这道菜到底放不放豆腐？
5: 这道菜没有豆腐
2: 啊。没豆腐啊？嗨。
4: 孙立军用中小火慢慢煨着蟹汁，并不断搅动，避免糊锅。大概过了五分钟，奇迹出现了。当蟹汁中的水分慢慢蒸发，锅内就出现了豆花状的物质，这是因为蛋白质预热后分子连成网状结构，从而凝固成豆花状。最后撒上葱花和胡椒粉去腥，这螃蟹豆腐就做好了。
2: 说是螃蟹豆腐，螃蟹豆腐，其实豆腐形容的是最后做出来那个状态。
5: 对对，
2: 对吧？
5: 对。
2: 但是我给您提个意见啊，我觉得这个不像豆腐，这个倒像是豆花，但是螃蟹的所有的精华都在这里边。
5: 都在这里。
2: 这样的质地的螃蟹我还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吃过。我是螃蟹。
5: 行行行。
2: 好好。如果没跟我说这是螃蟹做的，我根本就不相信。我觉得你一定是放什么添加剂啊、蟹粉之类的，因为这样质地的一个口感，你没有办法跟螃蟹去做一个结合，而且里边螃蟹那个鲜味是非常非常足的。你确定这是盘锦的家常菜？
5: 对对对，
2: 哇，
5: 纯正的盘锦。
2: 我开始羡慕你们盘锦人了。
4: 做好的螃蟹豆腐既有像豆腐一样的嫩滑口感，又饱含着螃蟹的鲜美。不过孙立军却说，这道菜只是个前奏，真正的品蟹大餐还在后头。
1: 在下顾才，品蟹大餐品的就是我了。我的名字叫河蟹，全名叫做中华绒螯蟹。打小我就被投放在盘锦的稻田中，我们可以翻动土壤，让水稻长得更好，水稻也能帮助我们躲避天敌水鸟，久而久之，我与水稻也达到了共生的完美境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此，人们还为我起了个别名稻田蟹。对于这个名字，我只能说到位。当然，到位的只是名字，想让我到位可没那么容易。
2: 哎，总哥，那为什么咱们抓这螃蟹非得是晚上出来啊？ 白天不是看得更清楚吗？
6: 他的生活习性是晚上夜间出来，
2: 昼伏夜出。
6: 对，
2: 这上哪抓去？您抓到了吗？
6: 仔细看，
2: 仔细看，关键它有层水，你知道吧？
6: 对，拿手电晚上就照。
2: 而且这个点儿，不光螃蟹出来，我觉得蚊子也出来了吧？
6: 正是蚊子高峰时，
2: 是吧？这你这是高危作业，我发现。
6: 哎，进来有一个。
2: 哎呦，还不小哎！我看看。我得拿后边吧。哎呦，这个不小啊，这可以，有就行。关键我是一个都看不着。哎，这个，这算大的算小的？
6: 现在这个季节就算大的了。
2: 这算大的是吧？好，继续下一个。
4: 不过螃蟹的味道还没尝到，这晚上摸螃蟹的滋味已经让味道调查员叫苦不迭了。
2: 我发现这是我们抓螃蟹，蚊子抓我俩呀。又一个吗？啊，这还真挺多呢，是吧？这个大，还是母的呢，是吧？
4: 抓完螃蟹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孙立军说，在盘锦，螃蟹有正餐的吃法，也有夜宵的吃法。裹上锡纸直接烧烤，烟熏火燎可以给螃蟹带来炭烤的独特香气。
2: 锡纸烤河蟹，我原来以为我还对咱们这个东北的美食还挺了解的，结果没想到来到盘锦，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等待美味是一种煎熬，吃螃蟹的过程则更像是一个揭幕仪式。打开层层包裹的锡纸，开蟹鳍，掀蟹斗，用筷子慢慢挑出蟹黄，鲜美已经近在眼前。
2: 你吃河蟹都是那种蒸的那种口感，但是烤的河蟹呢，它会有一种特殊的烧烤那个香味儿。
6: 对，
2: 它极其的鲜美，而且肉非常紧实，可能也跟季节有关系。综合起来一看，这个味道果然不出所料，鲜甜的口感带着烧烤的香味儿，
6: 对，
2: 绝了。
4: 炭烤稻田蟹虽然做法粗犷，但口感的精致程度却一点也不差。蟹黄油润丰美，蟹肉清甜软嫩，仔细品味似乎还带着一抹米香。在盘锦，螃蟹和大米是一对天生的好搭档。大米磨粉做皮，螃蟹取肉做馅儿，包成饺子是最家常的吃法。再拌入红烧肉汤汁的米饭上摆满螃蟹一起蒸，是最霸气的宴席吃法。据说在盘锦还有一种最有特色的吃法，可以把河蟹的鲜与大米的香发挥到极致。为了吃到这道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朱恩东，他是盘锦特产博物馆的馆长，他将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制作这道美食。
2: 那你也别跟我卖关子了，揭晓谜底吧。咱们今天做的这道最具盘锦特色的菜肴到底是个什么菜？
7: 河蟹捞饭，
2: 听着有点像粤式的那个感觉啊。啊，
7: 也叫河蟹拌饭。
2: 哎，你看河蟹拌饭就
7: 还有一个叫河蟹粥。
4: 制作河蟹捞饭，先将河蟹蒸熟，仔细取出丰腴的蟹黄和细腻的蟹肉，放在葱姜水中和大米一起熬煮。这样做出的捞饭，入嘴的每一粒米都能吃出螃蟹的鲜美。
2: 我的天哪！你确定这是盘锦老百姓平时就会吃到的一个东西吗？
7: 啊，对呀，原来这个70年代之前啊，真的就是螃蟹爬到饭锅里，它既是菜又是饭。
2: 把盘锦的两大特色和特产融合到一起，都汇聚到这一碗粥里了。再说这个味道真是绝了，
7: 无与伦比。
2: 河蟹所有的香味儿全在这粥里，但是你又吃到了那个米香，哎呦，真是
7: 还有鲜。
4: 期待已久的味道就是一道最朴素的河蟹捞饭，它没什么太惊艳的卖相，也没有复杂的烹饪，但恰恰最简单的做法才能凸显出食材的优秀。大自然为这片土地带来了独特的物产，盘锦人当然不会辜负这难得的好食材。他们培育螃蟹，绞尽脑汁开发美食，让原本属于田间地头的稻田蟹成为当地的餐桌明星。由盘锦向南跨越大约1600千米，另一种风味的螃蟹长期占据着当地人的餐桌。 濒临东海的三门湾畔，光照充足，咸淡水交汇，造就了神奇而富饶的滩涂，让这里成为一种美味螃蟹的生长天堂。林胜，85后，在三门拥有自己的蟹塘。
2: 放了一晚上，螃蟹就钻进去了。
7: 对，
2: 现在还看不出来是什么啊？
7: 看运气，
2: 这还得看运气。哎，有一只，
7: 有一只，有一只，
2: 两只。
1: 我就是三门青蟹，长江以南地区是我理想的居住地。我拥有厚厚的铁甲和威风的大螯。当然，我不单有健硕的外表，内涵也很丰富。肉质肥美，鲜嫩甘甜，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绝佳代言。每天天一亮，我们都要早早集合，准备动身去往全国各地。而集合的地点就是三门最大的青蟹集散地。
4: 在三门，因为坐拥十余万亩盐度适中的优质蟹塘，很多三门人都从事着与蟹相关的工作。什么样的青蟹品质最好，价格卖得最高，常年饲养青蟹的林胜打眼一瞧便心知肚明。
3: 这个胖瘦怎么分？
7: 先是看成色，那成色深一点的都是一般说是比较肥的，然后像这种就是长大了那种母的，
2: 就是最完美的状态了，是吧？
7: 它是你看黄肚皮已经黄色了，它里面就是红膏，就是最就是蟹里面的那种最好的那种，
2: 最好的，
7: 价格也最贵的那一种。
2: 那咱们今天把这个分好类装完箱，差不多这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是吧？
7: 对，发完货就结束，下午就剩一点那种快递的。
2: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看我都干一天活了，
7: 请你吃饭，请你吃青蟹，
2: 好。
7: 不过你要帮我把活干完，
3: 没问题，没问题。
4: 吃海鲜有三个境界：一曰鲜美，二为肥美，三是甜美。在三门，人们对于海鲜的最高评价就是鲜甜二字，而青蟹因其鲜中带甜的味道，成为了海鲜中的上品。林胜为了料理青蟹，准备了葱姜蒜和鸭蛋，他要做什么呢？
2: 我看这都备齐了。
7: 对，
2: 螃蟹啊，葱姜蒜，各种各样的调料，还有一个小锅。这个做法真的很奇特。本身鸭蛋黄在入菜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也会带起螃蟹的那个蟹膏的味道，
7: 对对，
2: 是吧？这两个终于碰到一起了。哦，这还有母蟹。
4: 林胜说，这种用鸭蛋液加面粉做成面糊来锁住汁水的做法，是螃蟹比较讨喜的处理方式。而接下来将是制作青蟹最诱人的过程。
7: 第一个可能差不多了，看一下。哎，对，这个。
2: 这样吗？
7: 差不多了。
2: 怎么判断啊？这个？
7: 就这里凝固了嘛，
2: 凝固
7: 差不多了。哎，最好是凝固的多一点。
2: 好，哎，这颜色也变了，哇，金黄金黄，这也不用太久，这也差不多了。
4: 接触热油的部分逐渐由青变红，此时的青蟹双色分明，鲜香四溢。而到了这里，青蟹的制作还没完，为了弥补螃蟹肉感的不足，林胜用肉馅儿铺底，再均匀地码上螃蟹，这样可以使两者的味道相互补益，相互增味。
2: 好嘞，八分熟成是吧？那下一步呢？
7: 拿去蒸，放蒸笼里面蒸一下。
2: 多长时间呢？
7: 15分钟。
2: 哦，这还是一道蒸菜啊！好嘞。
4: 蒸制过程中看似平静，但肉馅儿和螃蟹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面糊的隔层既能使蟹肉轻松地附着上肉香，又能阻断肉馅中过多的油脂。无论是吃蟹味的肉馅，还是来一口肉味的螃蟹，都是忙碌一天后最暖心的味道。
2: 哇，累一天了，终于可以吃了。
5: 把三个去掉，
8: 我这样这样的。
2: 哇，上面那个肉馅，下面那个肉馅，螃蟹的味儿都渗进去了。这个猪肉瞬间变得好吃了。
7: 我的快递车来了。
2: 啊，那那么大？
7: 哎，对。
2: 那先
7: 我要去，我要去那个弄一下快递。
2: 我想劝你多吃点了，你先去吧。
7: 你先吃，你先吃。
4: 快递打断了一家人的晚饭，这种不同寻常的晚餐形式，只是林胜一家日常的一个缩影。而林胜一家的忙碌，更是青蟹市场里上百个店面的缩影。 从田园到餐桌，也许只是指尖上的订单，也许只是安心等待几天的物流运输，但这背后却是无数个像林胜一家这样的养蟹人夜以继日付出的忙碌与辛苦。三门青蟹鲜得出奇，鲜得诱人，这是世代依附大海所得的美味珍馐，也是在千万双手的时空接力下获取到的生鲜滋味。离开三门，一路向南，我们来到了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西南端的边陲小城广西东兴。在这里有一种蟹不走寻常路，当地人说想要抓到这种螃蟹最好晚上出动。瞧，家伙食都准备好了。
2: 黄大哥，就是赶海我都无数次了，这大半夜捉东西啊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这个装备，
8: 你看
2: 就是就是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用，这是什么？
8: 从来都不知道
2: 套路吗？这是
8: 看见多了，只要我们就那个一把哈把就扫过来哦，再猛起来抓。
2: 关键的词是看见那个东西，什么东西？
8: 就是那个沙蟹。
2: 沙蟹就螃蟹的一种是吗？
8: 小螃蟹，白色的沙蟹。
2: 它再多，它也不至于说在海滩上拿这个扫帚这么往里扫，能这样吗？
8: 能，可以。
2: 不太相信啊。
8: 不相信我就带你，等一下
2: 啊，这还不是，还得往里走是吗？
8: 往里走，你看，
2: 往里走，
8: 等一下它就出来了。
1: 我是沙蟹，别看我身材娇小，但是行动敏捷，极其热爱奔跑，是沙滩上的运动健将。
2: 这边，哇，来来，等等，这边，我这边好多，我赶不过来了，
8: 对，赶过来，
2: 快，
8: 拿来给我，
2: 来，
8: 这边，
2: 弄没弄？
8: 来，
2: 快点
8: 啊，动作要快点，
2: 好点了，
8: 转沙溪的。
2: 哦，这白茫茫一片都是啊，你那边不都是吗？
8: 那边的，
2: 好紧张啊！
8: 来，快点！
2: 就是，来，
8: 跟着快点，他就抓沙蟹了。
2: 你往哪儿跑？这边还有。
4: 黄尚波从小在海边长大，对沙蟹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
9: 动作还要快。
4: 他说，捕沙蟹技术要领只有一条，那就是眼疾手快。
9: 快了。
4: 虽然手里有工具，但在黄尚波的眼里还是太慢。只见他扫帚也不拿，直接上手，数百只沙蟹瞬间就成了他的网中之物。
2: 我觉得这个我这得小20斤嘛，虽然看起来我这个比您那个要少，但是我其实心里特别特别的满足，所有的环节都是出乎我意料的，
8: 都是你的收获。
2: 对，都是收获。第一就是什么呢？我没想到它这么多。第二就是我没想到它这么好抓。咱们今天这个收获算多吗？
8: 比平时我们做的还是能得的三分之一。
2: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我认为很壮观的场面，其实只是平时的三分之一。
8: 对，
2: 最多的时候起风，
8: 最多是起风的时候。
2: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景象，再多个三倍，应该整个沙滩都是白色的。
8: 对呀。
2: 而且我跟你说，我把这个沙蟹拿出来给你看一下啊，就是拿光一照呢，它的壳是蓝色的，然后脚呢是一个渐变色的，从乳白变成那种粉红的颜色。另外它的名字当地管它叫沙蟹，可能取的就是它在沙地上活动。但是当你抓的足够多的时候，你仔细听，
8: 沙沙声响，
2: 沙沙的声音。所以说我觉得沙蟹还有这样一层意思，但是前提是你抓的足够多。
8: 好听的吗？听到
2: 好听，就收获的声音就是这样，丰收的声音就是这样。
4: 虽然收获颇丰，但是沙蟹体型小巧，似乎无肉可食，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美味呢？只见黄尚波将沙蟹清洗完成后，放入食盐开始腌制，
2: 有一点扎手。它隔了一晚上就没有昨天晚上那么活泛了。
8: 对，现在腌制后，
2: 小钳子夹你，这个螃蟹小，力量也小。我遇到过夹手最疼的是青蟹，一般这个螃蟹得多放多少盐啊？
8: 一般就是那个一斤沙蟹就放1斤的盐
2: 了，差不多了是吧？撒完盐的话，是不是得给它腌挺长时间呢？
8: 20分钟吧。
2: 腌20分钟，那腌20分钟之后呢，就可以吃了？
8: 还不行了，还要把这个外壳剥出来。
2: 壳剥出来？
8: 就这样，把外壳呢剥出来，它的味道还鲜艳呢。
2: 啊，就只留那个蟹肉蟹身的部位。
8: 对。
4: 黄尚波说，他要制作的是沙蟹汁， 是一道每年这个时节东兴人家家户户都离不了的美味。沙蟹腌制完成后，需要耐心地将一只只小沙蟹处理干净，但是因其体积较小，去壳的步骤极其繁琐。
2: 虽然这螃蟹挺小的，但是剥开螃蟹壳的这个顺序跟大螃蟹是一样的，就先把这个尾鳍给剥开。
8: 对对，那个信息都是一样的哦。
2: 多保留一些黄和肉呗，
8: 就黄，这黄色都是那个香喷喷的东西的。
2: 对啊，是最好吃的地方。
8: 最好吃的，对。
2: 所以说还得稍微注意点，因为它这个壳啊，你看，非常的软，它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蟹壳，像盔甲一样，这特别软。
4: 沙蟹汁想要获得最佳口感，发酵必不可少，需要进行大约两天的晾晒。微生物将沙蟹中的蛋白质分解，待到颜色变成棕色的时候，沙蟹汁就做好了。标准的沙蟹汁醇厚鲜香，汤色清亮，无论是蒸熟后直接食用，还是作为炒菜的调味料，都是东兴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那么在东兴人的食谱中，到底什么菜品是沙蟹汁的最佳拍档呢？五花肉入锅煸炒，让豆角吸饱油脂的浓香，加入沙蟹汁，让这道原本普通的家常小炒来了一次彻底的味道升华。豆角的清甜与沙蟹汁浓郁的蟹鲜味相得益彰，让人回味无穷。
10: 开饭了，大家吃饭了。
2: 我也确实饿了，这是今天刚好的蟹酱是吧？
8: 对对。
2: 蟹酱什么味儿啊？哇，
8: 可以吗？
2: 非常的咸，然后这个螃蟹的味道不像我们吃到那个大的梭子蟹啊或者大闸蟹的那个螃蟹的味道，它是一种很特殊的螃蟹的味道，它带一股很特殊的清香在里边。我先吃，我尝这个豆角，口感很脆爽，豆角也非常吸味儿，它吸饱了那个蟹酱的那个味道。今天吃到这沙蟹汁儿蘸这个五花肉，正好又解腻又增加了这种海鲜的鲜香味，
8: 蛮滑的哦。
2: 嗯，很润滑。哦，
8: 你说这个就要
2: 哦，好吃。
4: 一碗沙蟹汁浓缩了大海最原始的滋味，朴实而又不失惊艳。这是当地独特的海洋资源赐予人们的味觉享受，也是东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调剂饮食的独特智慧。从南到北，虽然跨越山海，人们对蟹味的追寻却不约而同。辽宁盘锦，人们将螃蟹投放到稻田中，利用稻蟹共生的方式，将稻田蟹培育成了一道地方风味。浙江三门，凭借有利的地理环境，人们不仅把青蟹养得个大肉肥，还将其制作成了各种花样美味。广西东兴，面对几乎没有肉的沙蟹，人们发挥想象，物尽其用，做成美味的沙蟹汁，丰富了当地人的味蕾。风味各异的螃蟹带给人们不同的味觉享受，这是食材自身成就的美味，更是人们珍惜、尊重、创新的滋味。
0: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一路走来，品的是舌尖上的丰收，看的是咱们中国乡村生机勃勃的好光景。这山水之间藏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更藏着咱们老百姓勤劳致富的汗水和智慧。每一口鲜味的背后，都是乡村最动人的故事。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编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特别的收藏，一张冠字号码牵出的诈骗案。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天下无讼，礼法并用。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2023年2月18日，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公安局迎来一位神色焦急的报案人，农民老刘。他带来的几件藏品让经验丰富的民警也顿感蹊跷。几张第四套人民币上冠字号码竟然超乎寻常的一致。老刘是一位普通农民，平日里以种地为生，但对钱币收藏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向警方讲述了自己是如何通过特殊渠道获得的这些珍品的。老刘抱着捡漏的心态，花费数万元积蓄购入。然而当专业人士比对后，发现这些纸

0: 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鲁超。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律师鲁超。
0: 鲁律师，咱们今天的案例故事和纸质人民币有很大的关系。现在随着电子支付方式的普及，好像使用纸质人民币的人越来越少了。
1: 的确是这样啊，我觉得现在还经常接触纸质人民币的，除了银行，可能就是一些收藏爱好者了。哎，对了，你听过豹子号、狮子号、老虎号、恐龙号吗？
0: 哎呀，这猛一听还以为是动物园的名单，这是跟钱币收藏有关是吧？
1: 没错，这些呢都是钱币收藏圈里的行话，当然也有可能有别的叫法。然后呢，一张普通的纸币，如果冠字号码后几位数字相同，身价就可能翻上几十倍、几百倍。有人为了它是一掷千金，有人为了它是彻夜的蹲守直播间。听起来好像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这种收藏门类。
0: 看来您了解的特别深入，今天的案例故事是不是可以马上给我们揭晓一下呀？
1: 好的，马上咱们就开始。今天咱们要讲的呢，是一位年近六旬的农民老刘的故事。他花了数万元，在直播间里一张一张地凑齐了一整套恐龙号纸币。可就在他以为自己捡到宝的时候，一个疑问击中了他：这种稀罕东西为什么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直播间里？
0: 这个问题提得好，真正稀缺的东西它不可能到处都是。那这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
1: 这个案子的结局啊，可能很多人都猜不到。老刘买到的那些纸币确实是真的，但是上边的号码是假的。
0: 就是说真币上的假号码，这倒是挺神奇的。那么后来呢？
1: 后来呢，警方呢是顺藤摸瓜，最后查获了八个诈骗窝点，抓获136名嫌疑人，涉案金额超过2000多万。
0: 这个规模可真不小了，看起来这也不是普通的收藏纠纷，而是一条完整的诈骗产业链。
1: 对，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从老刘经历的一个夜晚说起。哎，舒桓，我想先问你一问题啊。你说一个人为什么会迷上收藏旧版人民币？
0: 这个我多少能理解，可能人民币伴随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收藏它某种程度上是在收藏自己的记忆，尤其是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可能一张旧版的纸币就代表着一个年代、一段经历。
1: 的确是，老刘就是这么一个人，年近六旬，一位普通农民，几十年务农为生，他自己说了一句话，我印象还挺深的。他说人民币经常能摸着，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他还说有些银币之类的一生中都没有摸过，你也不知道真假。
0: 这句话挺朴实的，收藏对于他来说可能不只是投资，更是一种情感寄托。
1: 对，但他也深知收藏的难处，找一张好钱币太难了，号码要好，品相要新，然后新旧程度要合适，难得找一个还不好找。
0: 那这是不是就埋下一个伏笔呢？就是因为难得，所以当他在直播间里看到那些豹子号、狮子号、恐龙号的时候，他的心情就特别的迫切。
1: 哎，你分析的特别对。2023年春节前啊，老刘是偶然间刷到了一些这种网络直播平台，正在销售这种旧版的人民币。让他心动的呢，就是这些直播间里居然有那么多平时难得一见的这种叫连号币。
0: 哦，那这里我得先替咱们的听众朋友问一句，什么是连号币呢？为什么收藏圈里给他们起那么多动物名字？
1: 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啊。收藏圈里给这些号码起了各种比较别致的这种名字，冠字号码后三位相同的，就是通常三位相同的，就是通常是叫做豹子号，后四位相同的呢，通常叫做狮子号，后5位相同呢，通常叫老虎号，然后后6位相同的呢，通常叫大象号，后7位相同的呢，通常叫恐龙号，后8位相同的，通常是叫麒麟号。
0: 所以数字越往后相同就越稀有，名字也越大。那老刘看中的是哪种呢？
1: 老刘他看中的就是恐龙号，他在意的就是恐龙号。他在一家直播间里头选中了一张第四套人民币的1元纸币，冠字号码有7个相连的8。他试着竞拍了一次，最后以1800元的价格拍了下来。
0: 1800元买一张1元纸币，对一位

0: 普通农民来说，这算是下血本了。他当时是什么心情呢？
1: 老刘当时应该是觉得挺值的，而且几天以后他收到了这个纸币，他还用那个荧光灯检验了一下，确认是真币。
0: 你看，这就是骗子的高明之处，他们卖的是真币，真币经得起检验，受害人不会起疑。但问题不在纸币本身，而在纸币上的号码。
1: 哎，这句话点到了关键了。老刘验的是钱是真的，但他没有去验号是不是真的。确认是真币以后呢，老刘就彻底放开了，他开始在直播间里疯狂的去寻找，像这种一角、两角、五角、一元、两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呢，他要凑齐一整套七个八的这种恐龙号。
0: 这是不是像集邮，缺一张就不完整？那他凑齐了吗？
1: 还真凑齐了，前后一个多月，他花费了数万元，而且收齐之后，他还想再找两套。
0: 几万元钱对于普通人来说真的不是小数目，难道身边就没有人提醒他吗？
1: 有，身边的朋友也提醒过他，说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万一有问题怎么办呀？
0: 那老刘当时是什么反应呢？
1: 他一开始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有一个定心丸，就是这些纸币都装在这种塑封的塑料外壳里，然后上边呢还有这种评级条、评分和二维码，扫码之后呢会跳出一个电子网页，显示钱币的详细信息，表面上看上去都是非常正规的。
0: 这可能就是专业包装的迷惑性。评级机构、评级分数、二维码，一整套流程看起来都很规范，普通人其实很难分辨真假。
1: 对，直播间里的这些主播呢，他也是极力的炫耀这一点，有专业评级机构护航，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0: 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逻辑漏洞，如果这些纸币真的那么稀有，那么值钱，为什么需要靠直播间反复推销？就真正的稀世珍品需要这么卖吗？
1: 对，舒缓，真的就是这个逻辑。后来朋友们的一句话终于是让老刘这动摇了，既然是稀有的人民币，为什么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多个直播间里？
0: 这句话就点醒了老刘。
1: 对，他带着这些纸币找到了当地一位内行人鉴别，内行人仔细观察后认为这些纸币的冠字号码有问题，可能是被改动过。
0: 那老刘当时什么反应呢？
1: 他说了一句话，我一生中头一次听说这个号还能改。
0: 这句话特别真实，在很多人的认知里，人民币是国家发行的，怎么可能被改动？但恰恰是这种想当然就被骗子利用了。
1: 这老刘急忙联系卖家要求退货，但是呢只退回了一部分，还有几万元的这个纸币，对方拒绝退货。2023年2月18日的夜里，老刘连夜赶到了公安机关报案。
0: 那民警见到他的时候，他带了什么呢？
1: 他带来了四五份第四套旧版人民币。民警的第一反应是，这些钱币看上去没有什么异常，但是冠字号码是显得特别新鲜。然后特别新鲜这个词儿很关键，因为真币啊它经过流通，冠字号码多少它都会有一些磨损，如果说看起来太新太清晰，这反而就有比较可疑了。
0: 那鲁律师，这里我也想问一下，什么是冠字号码？
1: 冠字号码也叫冠字号，是每一张人民币的专属身份识别码，具有唯一性。老刘带来的这几张每个冠字号码都超乎寻常，都是七个八。民警仔细看了这些纸币，肉眼也看不出什么区别，但老刘坚称这些号码是有问题的。于是呢，民警决定先看看老刘去过的几个直播间。
0: 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既然纸币本身看不出问题，那就从销售渠道入手。
1: 没毛病。民警呢进入这个直播间以后啊，他就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现象。舒缓，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是民警，你会先注意到什么？
0: 我可能会先看这个直播间正常不正常，比如说参与竞拍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个主播敢不敢露脸，交易流程透不透明。
1: 哎，巧了，民警发现的疑点正好和你说的这几个方向一致。第一呢，这些直播间拍卖的旧版人民币种类繁多，除了连号币，还有福尔币、漏印币等等这种各种的稀有钱币。
0: 福尔币、漏印币，这些可都是印刷过程中出现的残次品，本来就是极为罕见的。那直播间里面数量多吗？
1: 不少。第二呢，每次拍卖虽然有多人参与，但大多数竞拍者和主播关系都很亲密，被主播称为老熟人。
0: 老熟人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了，一个面向全国的直播间，怎么可能每次都是同一批老熟人在竞拍？
1: 对，而且第三呢，这些竞拍者的 IP 地址全部显示在了同一个区域，
0: 这就更可疑了。全国性的平台，竞拍者却集中在同一个区域，这不符合常理啊。
1: 对，第四，也就是最奇怪的一点了，就是所有的主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没有一个露过脸的。
0: 主播不露脸，这是典型的逃避追查手法，一旦受害人想维权，就连对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1: 说的是啊，一个面对全国的直播平台，为什么参与竞拍的用户大多数是一个区域的，为什么主播不敢露脸？民警心中产生了巨大的疑问。
0: 这些疑点叠加在一起，基本可以判断，这不是正常的收藏品交易，而是一个有组织的诈骗团伙。
1: 为了解开疑惑，民警呢对老刘购买的旧版人民币进行了专业鉴定。舒缓，你猜鉴定结果是什么？
0: 既然纸币本身是真的，那么问题应该出在号码上。我猜号码是被改动过的。
1: 完全。
0: 我猜号码是被改动过的。
1: 完全正确。这些纸币啊本身是真币，但罐子号码是变造的。鉴定人员发现原来的罐子号码底纹被去掉了，抠掉的地方的纹路是断的。原来那个位置的数字其实是二，被改成了八。
0: 这就解释得通了，受害人用荧光棒检验能验出是真币，因为它的底子确实是真的，但是号码已经被动过手脚了。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法律概念，变造币。它和伪造币有什么区别呢？
1: 伪造币就是完全造出一张假币，就咱们所谓的那些假钞，就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那么变造币就是在真币的基础上进行这种类似挖补啊、涂改啊等等的操作。那么像这个案子里，嫌疑人就是先收购真币，再找专门的这种技术人员去改那个号，所以它比那个纯粹的假币更难识别。鉴定人员还特别提到了一点，人民银行从来没有发行过所谓的错版币，直播间里那些福尔币、漏印币很多都是人为制作的，
0: 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很多收藏爱好者以为错版币值钱，但实际上真正因为印刷失误流入市场的错版币极为罕见，而且人民银行官方从不认可错版币的收藏价值，骗子正好是利用了这个认知差。
1: 对的，所以呢，有了这个鉴定结果，警方立即立案侦查。但是案件的侦破面临诸多难题，舒缓，你觉得网络诈骗案最难的地方在哪儿？
0: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虚拟转真实，嫌疑人用的都是虚拟信息，不露脸，注册信息天南海北，快递地址不准确，警方需要把这些虚拟信息转化成真实的人。
1: 真的是，老刘就说，退货都是从平台退，原路返回。他根本不知道退到了哪儿。
0: 那警方是从哪里突破的呢？
1: 两个方向。第一呢，是查 IP 地址，发现这些主播的 IP 都比较集中。第二呢，就是查快递的来源，发现快件呢是来自周口市太康县和郑州市新郑市。
0: 这两个方向都很实在， IP 地址能锁定大致的区域，快递来源能锁定具体的窝点。
1: 所以咱们的警方呢是先赶赴太康县，当天就查到一家给老刘发快递的这个公司。这家公司在一个临街的门市里，白天人来人往的，民警呢无法靠近，直到傍晚6点左右才看到快递人员上门取件。
0: 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1: 快递员光登记信息就要登记1个小时，然后从屋里抱出来，一层一层垒到有1人那么高。那么更让民警好奇的呢，是这家门市门口还挂了一张醒目的招聘广告牌， 招聘人数多达50多人，男女不限，学历不限，岗位是网络主播，工资待遇相当丰厚。

0: 招聘了50多个主播，这规模可不小，看起来这是一个公司化运作的诈骗团伙。
1: 是的，当晚呢，办案民警悄悄经过这家门市，隔着墙就能听见里面热热闹闹的这种销售钱币的声音，主播们讲话的内容啊、方式啊、语速啊都是一样的。
0: 语速都一样，这个细节很说明问题，说明他们有一套固定的话术模板，是经过培训的。
1: 是的，警方深入调查后确认，这家公司成立于2022年8月，法定代表人名叫徐某杰，但实际经营者是他的姐夫王某。王某呢是个90后，名下有一辆150万元左右的豪车，资金进出非常的大。
0: 90后开150万的豪车，资金流水巨大，这个财富的积累速度和公司的成立时间一对比就很可疑了。
1: 是的，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很清晰，主播呢大概有20人左右，分3班倒工作，直播间是一天24小时不闭店，一直在直播售货。
0: 24小时不闭店，这就是典型的工业化运作，诈骗已经变成了一条流水线。
1: 没错，与此同时呢，在新郑市调查的这个民警们也查获了一家同类公司，经营者为孙某坤，有30多个主播。警方分析，王某和孙某坤应该是有交集，他们的老家都在太康县，窝点人员之间也有资金来往。
0: 老乡关系，资金来往，这说明他们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犯罪网络，只是分成了不同的窝点。
1: 经过近1个月的昼夜侦查，警方共查获了8家涉嫌实施旧版人民币诈骗的公司。2023年3月20日，在汤阴县公安局统一指挥下，200余名警力分别赶赴新郑、太康、商丘等地实施抓捕。
0: 那抓捕的现场顺利吗？
1: 当天啊，几个主要嫌疑人行踪不定，抓捕时间呢是一拖再拖，直到下午4点多才正式开始。抓捕现场呢，民警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一个主播同时操作10几部手机，扮演张三李四，其实就是所谓的托。而在这个直播间里呢，可能只有一个真正的受害人，这就是典型的一人多号的诈骗手法。你以为很多人在竞拍、在抬价，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在操作。
0: 老刘之前也说过，竞拍的时候看到价格一步步往上涨，前期有时候能涨到500，后期5块、4块一直往上涨。他其实不知道，这些竞拍者都是主播自己的小号。
1: 对，所以说直播间里的这种热闹啊，它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戏，真正的观众只有老刘一个人。
0: 这场戏终归也要落幕。当天的抓捕行动，警方一举捣毁了8个诈骗窝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36人，查扣涉案资金200余万元。136人，这个数字说明了什么呢？
1: 说明这可不是几个人的小打小闹，而是一个分工明确、层级分明的犯罪产业链。
0: 那他们这个产业链是怎么运作的？
1: 几位主要嫌疑人到案以后交代，早在2018年，王某、孙某坤等人就曾接触过这种变造币。最初呢，只是通过网店销售，销量一般。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他们开始尝试的做这种直播销售，并尝到了甜头。随后呢，就各自为阵，在各地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0: 那这些变造币是怎么制作的呢？就改号这种技术活，它不是谁都能干的吧？
1: 对，嫌疑人交代呢，他们有一个长期合作的技术人员，专门负责变造人民币。这个人呢叫做张某，对于连号币、漏色漏印币，他们是先收购真币，然后再找这个张某进行改号改色，而福尔币这种他们自己就能制作。
0: 所以这个产业链是这样的，有人负责收购真币，有人负责技术变造，有人负责伪造评级，有人负责直播销售，还有人负责当托抬价，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
1: 是的，更让人震惊的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第三方评级机构和评级分数，都是他们随意就能伪造出来的。
0: 这一点也特别值得说。评级机构在收藏品交易中本来是信用背书，但是在这个案子里连评级都是假的，这就等于把整个信任体系都架空了。
1: 是的，这次参与诈骗的近百个卖货主播也一一落网，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些人声称并不知情，说自己就是打工的。
0: 这种辩解能成立吗？
1: 事实证明啊，他们明显说了谎，他们明知售卖的是非法变造币，但经不住这种高薪的诱惑，还是铤而走险。之所以在直播中不敢露脸，也是有意逃避受害人的追索和执法机关的打击。
0: 所以不知情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那鲁律师，这个案子最后查证，犯罪团伙通过销售变造币诈骗金额多达2000多万元，受害人近1000人，涉及全国31个省区市。从法律角度，这个案子该怎么定性呢？
1: 这个案子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特点，它不是普通的伪造变造货币这种案件，而是诈骗案。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嫌疑人的核心手法，它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他们虚构了这个稀有连号币的价值，隐瞒了号码被改变的事实，伪造了评级鉴定，还安排托抬价，让受害人呢陷入认识错误，然后以为自己买到的是这种珍贵的收藏币收藏品，从而呢交付这个钱财，等于就是受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自己的这个财产。那这个就比较符合像诈骗罪这样的一个犯罪构成了。
0: 那么变造人民币本身是不是也构成了犯罪？
1: 是的。根据规定呢，像这种变造货币有这种行为的，只要它数额较大，达到这种立案标准之后，那么一般来讲是可以对它进行处罚。那么本案当中呢，嫌疑人他既有变造货币的行为，又有诈骗的行为，那么可能就是涉及到牵连犯或者数罪并罚的问题。那么这个具体就要看这个检察机关的指控和法院的这个认定了。
0: 这个案子里那些主播声称我只是个打工的，不知道是诈骗，他们这种辩解能成立吗？
1: 我个人感觉啊，从这个案例的情况来看是比较难以成立的。法律上判断一个人他是否构成犯罪，有很多的时候是需要去看他对于这个事情发生的一个主观的看法，主观的一个因素。那么本案当中呢，这个主播们他们可以通过一些线索来看，他们是明知在进行的这种售卖的是违法的变造币，明知这个评级呢是进行一个伪造的，而且他们明知在这个直播当中不敢去露脸，就是为了逃避追查。这一系列的事实其实是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去证明出他们在主观上具有诈骗的故意。那么所谓的说不知情啊，这种辩解比较难以成立，并且所谓的说不懂法呀，这种法律意识淡薄也不是一个免责的事由。
0: 所以打工者这个身份他不能成为逃避法律责任的挡箭牌。
1: 对的。只要你参与了这个诈骗的任何一个环节，而且通过一些证据能够反映出你具备识别这个能力，你具备知晓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去为这个环节你所做的一切，所做的这种不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聊聊这个案子给普通人的启示。鲁律师，老刘的遭遇能给收藏爱好者什么启示呢？
1: 我总结3点吧。首先第一呢，就是警惕这种稀缺性的陷阱。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这种收藏品它具有一个稀缺性，骗子们他也是最擅长利用的就是稀缺二字。真正稀有的东西不可能说源源不断的出现在他们的那个手里，不可能源源不断的出现在直播间里。当一个东西到处都是的时候，那咱们就想吧，它就不可能再是一个稀世珍品了。第二呢，就是咱们要警惕这种专业包装。这个案子里的评级机构评级分数二维码全都是伪造的，所谓专业鉴定也可能是骗局的一个部分。那么收藏品交易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找有资质的机构来鉴定。第三， 就是要警惕这种竞拍氛围。直播间里的竞拍、台价、倒计时都是精心设计的心理战术。你以为有很多人在跟你抢，其实呢，那些竞拍者很有可能都是同一个人的小号。
0: 那对于普通受众来说，如果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该怎么办呢？
1: 第一时间呢，是保留证据，就像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快递的信息、直播截图，然后呢，立刻报警。这个案件就是老刘报警以后，警方顺藤摸瓜，才揭开了整个诈骗网络。你的每一次报案，不仅是在维护你自己的权益，也可能阻止了更多人受害。
0: 说得特别好，一张纸币被施了魔法，真币上的假号码，假评级里的真骗局。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更多人对网络直播里的收藏品多一份警惕。
1: 收藏本身呢，是一件美好的事儿，它承载着记忆和热爱，但别让这份热爱成为骗子利用的工具。
0: 感谢鲁律师今天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雪。中华法治实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荀子对人性的看法和传统儒家有着根本不同，他提出了与孟子截然相反的性恶论。荀子认为礼法并用是教化人性、实现无讼的重要举措。荀子对法的本质及作用有着自己的思考，他的无讼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的中华法治实话，一起来听天下无讼，礼法并用。
4: 礼和法是荀子提出的实现无讼的重要举措。治之经，礼于行，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纪治，四海平。社会治理的基本路径就是靠礼法，君子用礼法来修身养性，百姓根据礼法行为得到安宁，倡导美德，谨慎用刑，国家就能得到好的治理，四海升平。礼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这是儒家最推崇的行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过呢，在孔子、孟子、荀子这三个人里，还是荀子对礼有着最多的阐述。如果用一个中心词来概括他们的思想，可以说孔子讲仁，孟子讲义，荀子讲礼。荀子从他的性恶论出发，讲清楚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礼。首先，他指出人和禽兽的区别。他说，人的力气没有牛大，速度没有马快，但是牛和马却得听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人能群居，就是人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之所以能够一起生活，是因为人有分；之所以能够安分守己，是因为讲礼义。荀子多次提到，群而无分则争，在一起共同生活，如果没有分，就会起争心，发生矛盾。这还是因为荀子总结的人性的特点：贪多不知足。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人天生有这些那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想办法去满足。在追求欲望的过程中，把握不好分寸，搞不清楚哪些是自己应得的，哪些不是，就容易起争执，引发动乱。一乱就不能安心搞生产，就会变穷。荀子认为，古代的圣王就是为了防止动乱才规定礼义，规定礼义就是为了让大家有分。这个分不只是经济上分清楚谁有什么，谁不能有什么，还要在政治上 人伦上都讲清楚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荀子特别提到了礼在修身养性方面的作用，和法律只条

整人的外在行为不一样，理还调整人的内心。这个内心不只是理性的认知，不是说理性层面要去如何看待某件事情，还包括情绪、情志的调和。我们可能都有感受，很多事情我们明明知道应该怎么看待，但是理性认识跟上了，情绪跟不上。比如重要的东西丢了，找不回来了，我们明明知道难过也没有用，但还是忍不住的难过。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不应该伤人，不应该打人，但情绪起来那一刻实在无法控制自己。我们听说的很多恶性事件都和情绪有关。反过来，如果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往往能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唐代有一位大臣叫卢承庆，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很小就继承了父亲的爵位。由于他为官清正，很受唐太宗的信任，被任命为吏部考功员外郎，负责考评官吏的表现，权限很大。有一年，有一位管理漕运的官员遇到了大麻烦，他在督运粮草的时候遇到大风，导致运粮船沉没了。年度考核的时候，卢承庆就给了这个官员兼运损粮考中下的评语。这个考评结果可不太好。唐代的官员考评结果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中下看着是中等，但是有实质的不利影响。根据唐朝的规定，考评结果为中中的，第二年的俸禄不变，但是中下以下的就要扣减俸禄，收入直接减少。卢承庆对这位漕运官员的评价将直接减少他的俸禄。可是这位官员听了之后神色不变，一声不吭就退下去了。卢承庆大概是没见过这样的，所以对这位官员的气度和修养非常欣赏。他转念一想，粮船沉没也不完全是个人的责任，碰上大风天谁都没办法，给他评个中下好像不太合适。所以他又把那位漕运官叫了回来，对他说，损失粮草的事也不是人力能改变的，考评结果改为中中。那位漕运官听了之后还是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也没有说感谢之类的话，依旧不吭声，神色不变。这下卢承庆更加佩服了，禁不住脱口而出说，好，宠辱不惊，遇事从容，难得难得。当场又把对他的评语改成了宠辱不惊，考中上。这下不仅不扣他的俸禄，还会给他增加俸禄。您看，这位漕运官就是因为情绪超级稳定，化解了一次职场危机。这次危机能够化解，当然主要是因为卢承庆。卢承庆之所以这么欣赏这位漕运官，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宠辱不惊的人。卢承庆一生仕途大起大落，唐太宗在位的时候，他官运亨通，处处得宠。一开始是做刚才说的考功员外郎，后来又当过雍州别驾、尚书左丞，还当过兵部侍郎。唐高宗登基后，由于他老说实话，得罪了皇上，被贬去简州做司马，他也一点没感觉到窝火。再后来，朝廷把他又调回朝中当刑部尚书，他也没有特别的高兴。之后又有升迁，又有贬谪，一直起起落落，命运坎坷，但他都能够坦然面对，很平静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卢承庆和这位漕运官可能都牢记中庸里的话，君子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0: 君子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人士应该做的事情；处于贫贱的地位，就做贫贱人士应该做的事情；处在夷狄所居住的偏远地区，就按照当地的民风习俗做事；处在患难之中，就做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情。总之，不论身处什么地方，处于什么境地，君子都能安然自若。如果社会上的人都能像卢澄庆和那位漕运官一样，用礼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认知和情绪，许多违法犯罪应该都能避免。说到底，礼就是让我们接受分。荀子看得很透彻，我们人的痛苦很大程度来自于不知足，分不清哪些应得，哪些并不应得。礼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从内在到外在都能坦然接受分定的权利和义务。
1: 虽然礼是荀子吴宋方案的核心内容，但他对于法的重视和关注却远远超过了传统儒家。荀子对法的本质、作用和运行都做了很充分的思考。那么在荀子的思想里，礼和法有着怎样的关系？怎样的法才是荀子心目中理想的法？系列节目《天下吴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杨蓓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礼法并用。
0: 有人把荀子的吴宋思想概括为隆礼重法，因为荀子经常把礼法放在一起讨论，每次说到国家的治理之道都会讲到礼和法，这样的概括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呢，也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以为荀子主张礼和法一样重要。其实荀子虽然认为法很重要，但和礼还是不能同日而语。首先在本源关系上，礼是本源，法是为了贯彻礼而制定实施的。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法律依据礼来制定，类比推理也是以礼为基本准则。人无法则昌昌然，有法而无治其义则句句然，依乎法而又生其类，然后温温然。人如果不知道法律，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做；知道法律，但是不理解法律的意思，就会忐忑不安。只有遵守法律，又理解它的含义，才能安定自若。荀子非常关注法是否合理，这从荀子对毛门之法的态度就能看出来。楚国的王宫外有一道门，叫毛门。毛门内就是楚国的祖庙和王宫。楚国的法律规定，文武百官进宫时必须在毛门外下车，表示对祖先的尊重。如果马车溅起了毛门前的积水，负责掌管刑狱的廷吏可以砍断马车的车辕，杀了驾车的车夫。有一次天下大雨，楚庄王召见太子，太子冒雨赶来，因为雨下得实在太大，车夫就把车架到了毛门，溅起了积水。廷吏毫不犹豫地就砍了车辕，杀了车夫。太子大怒，跑到楚庄王面前哭，让庄王替他杀了廷吏。楚庄王怎么说呢？楚庄王说，法令是用来敬宗庙、尊社稷的，凡是能够立法守法、尊敬社稷的，都是国家要倚仗的股肱之臣，怎么能杀呢？违反法律、不听从命令、不尊敬社稷，那就意味着臣子凌驾在君王之上。臣子凌驾在君王之上，那么君王就失去权威，下面的人喜欢计较报复，上面的君主就会受到威胁，权威丧失，君位威胁，国家就保不住了。那我拿什么留给子孙后代呢？听了这番话，太子掉头就跑，离家在外露宿了三天，面朝北边连连磕头，请求免于死罪。历史经常有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荀子身上。 有一天，天下大雨，楚王急召荀子进宫议事，荀子就带着两个学生李斯和陈嚣急忙入宫。因为雨太大，学生们怕荀子淋雨，直接把车开进茅门。庭里兴师问罪，李斯和陈嚣都非常生气，他们认为要求荀子在雨中下车是对荀子的不尊重，而且楚国本来就不应该把祖庙和王宫建在一起。双方闹到楚王面前，最后让荀子表态。荀子怎么说的呢？荀子说，遵守礼法很重要，隆法治礼则国有常，这和楚庄王说得很像。一个国家要安定有序，就必须尊重礼法。但是他话锋一转，又说了，礼有隆重、节俭和适中之分，祭祀过分铺张则劳民伤财，礼法如果滥用则为失度，宗庙与王宫同进一门，不便于行动，也不合礼仪。这就是说，荀子重视法律，但他也很关注法律本身是不是正当的，只有合理相符合的法才是值得遵守的。其次，礼优于法。在荀子的评价体系里，礼比法要好。君王者，隆礼尊贤而望，重法爱民而霸，用礼是行王道，走圣王路线，重法只是走的霸道，是走霸主路线。荀子心里最看重的是王道，而不是霸道。这在荀子游秦的经历里可以看得很明显。儒家一直奉行儒者不入秦的潜规则，在儒家的眼里，秦国不是礼仪之邦，所以他们非礼勿入。但是到了荀子生活的年代，秦国的强大已经让人无法忽视。荀子心态开放，务实严谨，所以他准备自己去秦国调研，了解情况。到了秦国后，荀子经过一番用心观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秦国民风淳朴，音乐不污秽，服装不轻佻，秦国的行政机关秩序井然，官员个个恭敬节俭，忠诚勤奋，士大夫们没有私事，不搞贪污腐败，不搞结党营私。荀子甚至说秦国治之治也。放眼当时的华夏，秦国是治理的最好的了。但这样的治理并不是最完美的，离荀子心目中的王道还差很远。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不行儒道，不推行儒家的学说。儒家的方案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礼。这个价值排序其实我们很多法家也认可。大家可能还记得，法家很多代表人物都是儒家的门生，他们在推行法治之前最先考虑的也是礼治，只是因为礼治实在行不通才用法治。最后，礼和法在功能上互补，以善治者代之以礼，以不善治者代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孝不杂，是非不乱。贤不孝不杂则英节治，是非不乱则国家治。对于想要行善的人，以礼相待；对于想要为恶的人，以刑相待。礼和刑的区别对待，就能保证是非分明，是非分明，国家就能得到良好的治理。和传统儒家一样，荀子也强调教化，也就是先教化再刑法。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如果不用教化，只用刑法，那么刑法繁多，但又压不住邪气。不过呢，荀子也认识到教化有时候行不通，因为有些人冥顽不灵，教化不了。什么人呢？荀子直接点名了，其中一位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象，他是舜的弟弟， 几次三番的想要害死自己的哥哥。另外一位是谁呢？是尧的儿子丹朱，他被称为齐圣。关于丹朱的传说很多，说法不太一样。有一种流传的比较多的说法是丹朱顽劣不孝，所以尧才不敢把天下传给他。尚书里有禹对丹朱的评价，非常的负面，说他傲慢懒惰，整天到处游荡寻衅滋事。对于像丹朱和象这样的人，讲理是行不通的，还得用刑法。
1: 尽管荀子强调理是法的最高准则，法是理的衍生，但在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的行为时，法的刚性作用却不可替代。那么在荀子的吴宋方案中，用什么样的法，怎样用法，才能更好地发挥法的作用，从而达到治理国家和规范社会关系的良好预期呢？系列节目《天下吴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杨蓓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礼法并用。
0: 荀子对于怎么制定法律、实施法律做了很多的思考，这些思考直到今天都有借鉴意义，这也难怪他门下的李斯、韩非会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对法的深入思考也是荀子的吴宋方案与传统儒家的重大区别所在。在立法方面，荀子有两点主张：一是以圣王之治为法，尊重传统，如果要变法，变法权在君不在臣，只有君主才有权利修改法律。第二点比较特殊，他主张立法要简约，主号妖则百事祥，立法简约能够给执行的官员留出空间，让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具体的事情上拿主意抓落实。反过来，如果立法过于精细繁冗，官员可能事事不拿主意，不敢担责。宋代的立法实践证明了荀子有先见之明。宋代的立法非常细密，不管多小的事情，法律都有规定。宋人自己就已经认识到，因为法律规定得太严密，导致官员盲目遵从法律，不敢有所作为。结果是
2: 事功日灰，
0: 风俗日坏，收效一天比一天少，风俗一天比一天坏。在法的实施方面，荀子的思考更多。他首先想清楚了他想要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群臣和百姓对法律都是了然皆知，所有人对法律的规定都很了解，更重要的，都深深地知道守法不守法的后果，也都充分地认识到法律的权威。要达到这样的状态，荀子主要抓两点：一是罚当其罪，二是官吏守法。罚当其罪就是讲对一个行为的惩罚要和这个行为的过错相适应。荀子认为罪行相适应，法律才会有权威，罪行不适应，法律就会失去权威。就像荀子对茅门之法的态度，如果法律本身规定的不合理，也会失去权威。罪行相符合，国家安定，罪行不符合，国家变乱。判断是不是罪行相适应的主要标准，就是是不是依照法律。问罪处罚全是依据法律，不能够积轻积重。有法律规定的就按法律规定来，没有法律规定的就听断以类，用类比的方法运用法律。虽然儒家讲究心怀仁术，但荀子并不主张把棒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认为这样做会有损法律的权威。荀子曾经仔细地讨论过象刑，他对象刑的看法就能反映他对法律实施的基本态度。汉代以前，我们的刑罚很多都是肉刑，割鼻子、挖膝盖，都很残忍。有人就说了，上古时期不是这样的。 虽然五行这些肉形是从上古传下来的，但是古人并不真正使用，而是象征性的使用，所以叫象形。比如用不同的衣着来表示不同的罪，该用墨形的，我们就蒙一块黑色头巾，或者用墨画脸，而不是在脸上刺字。用弓形的，不割生殖器，而是把衣服前面遮挡膝盖的部分给剪掉。用肺形的，不再砍脚，而是穿麻鞋代替。象形听上去很人道，但是荀子坚决反对。他认为赏不当功，罚不当罪，是最不吉利的事。如果杀人的人不被处死，伤人的人不受处罚，那么平常人都不会知道犯罪的严重后果，这是包庇罪行，纵容犯罪。第二点是主要抓官吏守法。在荀子关于法律实施的叙述中，官吏守法是他关注的重点。他对吴宋社会的描绘是：耕者乐田，战士安难，百吏好法，朝廷隆礼，倾向调义。农民乐于生产，战士勇于殉难，官员喜好遵守法律，朝廷以礼为最高行为规范，倾向等高级官员有事都能好好商量。他希望历尽法令，莫敢字，官员们都敬畏法律，不敢恣意妄为。总的来说，在荀子的吴宋方案里，法的地位不如礼，但仍然不失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如果以礼和法作为天平的两端，传统儒家几乎都偏向礼这一头，荀子则是提升了一些法的地位，让它和礼接近，但是始终没有高于礼。也正是因为这个基本立场，我们仍然把荀子归为儒家而不是法家。虽然汉代以后，荀子因为他复杂的思想以及与传统儒家的区别而不被重视，但是他提出的礼法并用的吴宋思路在后世得到了贯彻。近代以来，从前连累荀子的性恶论、立君为民的思想都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荀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不断的攀升，他的吴宋方案更加引人瞩目。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4: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4: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九月是丰收的季节，当大家都在忙着迎接丰收、品尝硕果的时候，我们想请大家别忘记关注自己的身体。特别是在这个时节，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燥。您是不是也觉得最近有点口干舌燥、皮肤发干，甚至晚上睡觉都不太踏实呢？这其实啊，就是秋燥找上门了。秋天一到，天气转凉，空气中的水分少了，我们的身体也会跟着缺水。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阅读中医宣传大使高蓉蓉医生，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大富任庄村，和这里的村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润润燥。此外呢，高医生还会告诉我们怎么把梨、白萝卜、莲子、百合变成润燥的宝贝，我们一起用更健康的身体迎接丰收的喜悦。
2: 到了秋天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反正我是觉得有点口干心烦，而且晚上的睡眠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初秋时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舒服，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秋天呢？接下来呢，就邀请出我的好朋友高蓉蓉医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2: 其实秋天啊，我自己的感觉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口干舌燥，晚上睡不好。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现场的村民朋友们，就是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尤其是立秋之后，大家有没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或者身体有什么变化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4: 我有。
2: 嗯，怎么称呼您？
4: 我姓赵，叫赵春英。
2: 嗯，赵大姐，您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初秋有啥感觉不舒服的？
4: 对，每到交节气的时候呢，我就嗓子发干发痒，偶尔的时候还咳嗽，尤其是到秋天的时候更为严重。
2: 嗯，
4: 这就是我的症状。
5: 嗯，赵大姐这症状吧，非常符合秋燥来临。
2: 哦，
5: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哎，各年龄段都会有的，不光您有，您可能您孩子也有，你要是已经有孙子这辈儿的，他们可能也有，就是老人小孩

0: 还有可能晚上躺那儿本来挺贵，哎呀，怎么突然好像有点上火得起来喝口水，有点烦，就这种感觉上来，这都是秋燥的一种表现。如果是上班族，咱们电脑对得多，屏幕看得多，手机再多看两眼，眼睛干就特别明显。就是秋天是最容易出现，就大家排队买眼药水都得往眼睛里滴点儿。
1: 我们北方四季分明，我们的感受更明显。南方呢，四季没那么分明的话，感受不够明显。但一旦进入了秋天，依旧会有那种水淋淋的天，这水却喝得多起来了。
2: 哎，你说到秋天，我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南方的朋友，他生活在广东地区，他就跟我讲说，以前总在课本上看到说秋高气爽，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叫秋高气爽，因为在广东永远都是湿哒哒、黏糊糊的那种体感。结果他到了北方，到了北京之后，真正的那个秋天来临的时候，他一抬眼一看天，发现哦，原来这就是秋高气爽的
1: 蔚
2: 感
1: 蓝的
2: 觉。
1: 天，感觉天特别的高，特别的远，而不是乌云压在头上的时候，那个云彩压得我们，哎呀，天好近，
2: 对，
1: 气有点憋的感觉。
2: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抬头看天的时候，发现北方的天空已经慢慢的高了起来，就已经有点秋高
1: 是
2: 气爽爽
1: 的，是
2: 的，是的，
1: 我们在不下雨的日子，晴天的时候，哎，就是大家可能更能感受到，比我在城市的就是都是水泥高墙的这地儿啊，感受更清晰。你那边地气它更浓啊，天气对地上的影响它更明显。你可能一出来，哎呀，今儿天一见晴，一下那个干爽劲儿就出来。今儿一闷一湿下雨，哎呀，这湿黏黏的，全身上下都不舒坦，全都会出来。我们以节气为时令点去锚定每一年当中每个时节养护身体的方法。秋天它一到，阳气就会开始内敛，内敛的过程，气会向下降，水分在这个过程中是快速的被损失出去的，但这个过程没有什么错误。你看上一个季节是不是三伏？三伏的时候湿气特别重，会聚集在身上。我们到了秋天，天气会让我们的身体的气的运转变成将水湿主动的排出去，这是个好事儿。虽然干燥我们会微微不舒服，但是水湿之气排出去是防止自己在下一个季节再生病。哎，按照自然界气的变化，到了秋天以燥为主，是阳气内敛，那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把上一个主气三伏在身体里存下的这些水湿啊，排出去。虽然微微干燥，给大家带来少许不适，但实则呢，天气的变化帮助身体把之前存下的湿再努力往下排，因为排不出去呀，完了后边还得生病。
2: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时候如果感觉到燥的话，我拼命的喝水管不管用？我也想问问赵大姐，您现在喝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
3: 一天就是达到1700-800毫升吧。
2: 其实您这个水量还可
1: 还
2: 以。
1: 可以，之前喝多少呀？
3: 之前就是夏天喝的比较多，但是那个秋天的时候，好像感觉
1: 就
3: 喝
1: 开
3: 的
1: 始少了。
3: 倒少了。
1: 因为身体其实是应对于不同时节，我们的水量是有变化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要求自己。大姐说太对了，就是夏天出汗多。这个时候，打个比方，我们用2升的标准要求自己啊。大姐说，我夏天得喝小3升，为啥呀？有1升多都出汗出掉了。
2: 而且她还要干农活啊，
1: 要
2: 出
1: 的，
2: 门啊，
1: 要
2: 其
1: 出
2: 实
1: 门，
2: 出
1: 这
2: 汗
1: 日
2: 会比
1: 头
2: 较
1: 又比较
2: 多。
1: 重，是吧？这汗都哗哗向外出。这个时候多喝水，身体可代谢是对的，也是好的。到了秋天开始，如果依旧以2升为基准线，秋天开始它会下降。虽然干渴，哎，有点干，有点不太舒服。但他少喝一些是合理的，到冬天还会再少点儿。什么时候是2升基准线中稍多了呢？应该是春天。春天你未必多渴，但是到春天的时候，风气一起，我们没有那么多湿的情况下，中医文化里叫风能胜湿。春天那大风一刮，有时候从外边回来就想先喝两口水，其实也不热，也没觉得特别干，但身体它开始缺水了。大风一刮，身体在失水，
2: 所以
1: 是有
2: 我
1: 这
2: 这
1: 个。
2: 个。不行，拼命喝水，感觉燥，可能也不管事儿，是
1: 不好。喝的方式也不是这么合理。那大姐，您一般用什么方法喝呢？
3: 有的时候沏点玫瑰花，然后有的时候喝点，像最近吧，嗓子有点不舒服，喝点那个柠檬，
1: 什
3: 柠
1: 么
3: 檬
1: 都会
3: 水，
1: 喝一喝，是
3: 对，
1: 吧？
3: 什么都是尝试一下吧。
1: 那您是一口气儿喝，比如说我一口气儿喝几杯呢，还是一小口一小口喝？
3: 对，就像一。

0: 口气儿，像这样的杯子吧，一次能喝两杯，渴
1: 啊啊，
0: 极了能喝三杯。
1: 两三杯的先多来几个大口，
0: 对
1: 是不是
0: 对，解
1: 啊？
0: 渴。
1: 先来说啊，这个夏天这么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咱出去一趟回来是急速失水，所以迅速补充水分，它达到一个平衡。这个时候身体缺水分，补进来后正常可以代谢。当然，你说特别猛，来他10杯也会水中毒啊，这个也不可取，就是合理范围内多喝，猛喝一点没有大事儿。但到了秋天，你想润燥，您这样急喝猛喝进去之后，会迅速走肾，直接代谢掉。您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啊，是不是我如果特别急的猛的喝了一大瓶水或两大杯水之类的，过不了多久你就想排小便了，去排的时候小便的颜色非常的青。
0: 是
1: 没有
0: 的，
1: 什么颜色，说明什么？没有走周身上先让它运行一遍，直接排出去了。
0: 哦，那我理解。比如说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坐那儿喝茶，就是咕咚咕咚，一杯接一杯，一杯接一杯。其实你很快就会上厕所。其实这个水它并没有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而是喝完了直接就排出去了。
1: 这个事儿呢，跟刚才我说这个还有一点差别。我们得看喝什么水，咱们把它分成两块说。大家一般来说，我如果喝凉的水，实际上是会更快想要去上厕所。喝热的水，你说喝的热茶这一类的，它本身呢进到身体后，在中医文化中它是这样，叫引，水引的引，引入于胃，先走到胃里头，然后脾就开始帮它干活了，叫游益精气，就把其中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啊，它要从里边运转出来，然后要向上送，先送到肺。在肺里头转两圈，濡润我们的肺，然后肺再将它宣发到全身各处，走到毛孔里，这就是中医文化中的叫肺主毛孔。所以在秋天干的时候，为什么也脾肝，也跟肺的这个功能有关。我们要希望这个水是走全身上下，走到毛窍各处的，这个水分等于说你需要让脾直接把其中的我需要的物质啊激发出来，再送到全身。您咕咚咕咚咕咚三杯下去，哎。脾还没来得及干活呢，这水就顺着胃进到了肠下去了。下去之后就只能指望着大肠、小肠，然后把它再吸收吸收，它就送不进太多到脾里了，它就比较多的直接流失掉，走到肾、膀胱这条系统里向身体外排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急喝猛喝三大杯之后排出的小便它是清的、淡的。但
0: 那
1: 是你
0: 能
1: 要
0: 不
1: 是
0: 能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到了秋天这个节气，喝水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就是不要急喝猛喝，同
1: 对，
0: 时喝温的会比较好。
1: 不喝冰的，起码即使觉得秋天有点燥，哎呦，我这挺干巴的，我想喝口冰的舒爽一下，不喝冰的，可以喝点温的或常温的，比如中秋为界，中秋前叫温燥，中秋后为凉燥，中秋后就喝温的，中秋前喝点常温的。然后小口喝，可以喝三杯，但小口，一口一口往下
0: 坐那儿
1: 喝，
0: 慢慢喝，别
1: 慢
0: 着
1: 慢
0: 急。
1: 喝，别着急。到了胃里，脾把它从里边的营养榨出来，给你输送到全身。
0: 对，所以大家记住今天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咱们喝水的时候，小口小口喝，不要着急，慢慢的啊，这个时候我们真正身体需要的这个水分才能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是的，
0: 才
1: 是
0: 能
1: 的，
0: 真的缓解我们的这种秋燥的感觉
1: 没
0: 哈。
1: 错。
0: 好，下一个问题来了，我看到网上经常有一些网友会分享说，秋天的时候喝一点米油或者是米汤，比喝水更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这种燥的感觉，真的还是假的？
1: 真的，先说结论，我们先说这个是真的，因为秋天的燥它伤什么呀？叫燥邪伤阴，阴阳的那个阴，哎，这个阴阳的阴在我们老百姓的身上呀，是有非常直接的一个体现的。我们会觉得不光是嘴渴，你觉得眼睛跟以前比酸和干巴，实际上是叫阴的液体，阴性液体它不够，然后还会觉得什么呢？还会觉得这关节呀，好像也不是疼，怎么就感觉我动一动的时候，身上的关节有点嘎巴嘎巴响？
0: 有一种
1: 但
0: 卡顿的
1: 对，
0: 感觉，
1: 卡顿感，那个都是我们体内的阴性的液体，它不够。而米油这一类是自水谷中直接煮了之后，它析出的是阴性的液体，是直接滋养的，所以特别干渴，嗓子您这种发干的。

0: 您看，您喝完柠檬水应该还是干，玫瑰花烧好也干，它这种就不是单纯的缺水，不是水分不够了，它是燥邪伤了阴，说明您在上一个季节啊出汗特别多，它出汗太多的时候，体内的阴液整体是亏失的，就肿是肿，但阴亏是阴亏，这俩事儿它不冲突，因为让我们肿的叫湿，不是阴，而且水湿这种病邪呀，它也伤阴，所以经常会出现，你说我这个腿肿、手肿、脚肿，一摁一坑，怎么嘴里还这么干巴呀？一点都不冲突，它可以完全抑制。
1: 所以赵大姐其实就可以喝点米油，是吧？那米油、米汤的话，是小米还是大米呢？
0: 两种都行。
1: 哦。
0: 其实大米、小米两种都可以，这五谷为养，其中大米、小米在以前吃的时候，它本来也是可以直接做成二米饭，都在咱们米的范畴里。您爱喝小米粥还是大米粥？
2: 我觉得小米粥有营养吧。
0: 两个一样有营养，就是看咱口味儿。但胃酸分泌偏多的人建议喝大米粥。而且这里不是喝粥，真的是少量的米粒，直接煮出的那个汤，三四十分钟煮一煮，比咱们煮粥的量要少。就说你熬一个特别稀的稀粥，是这个感觉。
1: 那
0: 你
1: 是
0: 来
1: 不
0: 喝那个
1: 是
0: 汤。
1: 血糖高的朋友也得注意啊？
0: 哎，血糖高的朋友，我觉得也有别的方法，倒也不必非得纠结一个方法，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何必呢？你血糖好吗？
2: 我正常。
0: 哎呀，那我觉得喝点米汤肾好。
1: 对，我就是提醒一下血糖高的朋友，咱别听完了高荣
0: 对
1: 医
0: 对
1: 生
0: 对。
1: 说，哎呀，喝点米汤米油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润燥，今天晚上就熬上粥，咕咚咕咚就喝起来了，有别的方法啊？
0: 完全是有别的方法。先说，咱们说的是说食
1: 健
0: 物
1: 康
0: 当
1: 人
0: 中，
1: 群。
0: 哎，可以怎么喝？包括小孩子，你稍微给他煮一点米汤，晾凉了给他喝，微微带点甜味儿，可能比让他直接喝这个白水，他会更容易，更容易吸收，又对他来说口适度会更好。然后你要说碰上咱上点岁数，包括现在年轻人血糖不好的也比较多，我们也可以选点别的方法。你比如是吧，咱也可以投资点莲子啊、石斛啊，再不济了，能吃苦的话，直接啃两口莲子心儿也行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面前给大家准备的这些食材啊，这个其实特别好认，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就是咱们秋天大
0: 非
1: 家
0: 常见到
1: 最
0: 的。
1: 喜欢的水果，梨。
0: 是的。
1: 啊，这个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应该非常容易认哈，家家户户估计都有。这个就是莲子，这是应该是白莲哈。
0: 对，咱们的莲子一般都是去了芯儿的，有芯儿非常苦，不建议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不建议吃这个芯儿。
1: 然后这一样呢，也是每家每户都有的，这是
0: 黄
1: 菊
0: 菊花，
1: 花，黄菊花啊。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嘿，这个反正我们家是有。我基本上到了秋天，可能都会用它来煮点水或者煮个粥。这个就是百合，
0: 他们都可以排列组合。
1: 哎呀，这个白白胖胖的，看着真是让人稀罕啊！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秋天和冬天家家户户吃的最多的蔬菜之一——大白萝卜。
0: 对，这是我们家秋季常备。今天想不出吃什么，又觉得有点干，来薅根白萝卜，切成丝儿。炝个锅，直接纯白萝卜丝儿一煮，不来点胡椒粉，放点盐，最后丢一撒点醋，我觉得挺好吃。
1: 对，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村里面的书记刚刚从地里面给我们摘出来的，特别
0: 足
1: 的
0: 够
1: 新
0: 新
1: 鲜，
0: 鲜。
1: 而且就是现在掂量着就感觉水分特别
0: 是的，是
1: 足。
0: 的，哎，咱先用白萝卜说，刚才不是说润燥还可以用什么吗？白萝卜。而且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啊，中秋前温燥的时间点，还需要一点点清烦躁的内热感的时候，直接白萝卜生吃。
1: 哎，我提个问题啊，我想问问咱们的村民朋友们，就是你们有没有到了秋天家里面煮白萝卜煮水，或者是吃白萝卜切丝儿凉拌的这种习惯，有吗？
3: 主持人，
1: 哎。
3: 这个白萝卜这块来讲，我们家里边吃的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来讲呢，有的时候是我生着吃，或者说家人呢也有一些是生着吃的，但是大多数呢比较是，熬汤吃啊，或者炖着吃，是这样。
1: 怎么称呼您？
3: 李宝强。
0: 李大哥。
3: 你好。
1: 对，你看他们家就是经常会吃

0: 白萝卜，我觉得生吃好多那个白萝卜，如果品种好的话，生吃是甜的。
1: 对，它是甜口的，
0: 嗯，
1: 而且吃本来有点渴，你可能啃两块生着吃，
2: 对对，
1: 特别明显解渴，
2: 而且是利口嘛，
1: 嘴里就很舒爽。本来秋天的这个燥会让人有口燥的感觉，嘴里头就是灼，就是那种火灼过，当然没有那种火烧的感觉，它是灼过之后的，口里渣渣的、刺刺，那是典型口黏膜有点缺水分。就单纯喝水不一定能感觉马上消解，但萝卜因为它本身养阴润燥下气还能消痰，因为一旦这种燥劲儿上来，其实是嘴里头是有点黏有点有痰的感觉，就实际上没有痰啊，但是黏黏的，
2: 对，
1: 它是完全应对上这个季节的所有表现。所以大家呢，其实秋天长得特别好，白萝卜青萝卜变萝卜都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下。白萝卜在我们北方特别常见，所以大家我就跟大家分享这白萝卜，也是它好吃啊，我确实觉得好吃。
0: 最主要的是非常易得且便宜，家家户户无论是在菜市场也好，超市也好，还是咱们的地里面也好，就是非常容易就能够吃到很不错的白萝卜。我刚刚真的是想到小的时候，只要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气儿不顺了，或者吃多了，我妈妈和我姥姥最常做的一种食材就是把白萝卜切成片煮水给我喝。他们这处理方式对吗？
1: 其实是对的。为什么？小孩病啊，是这个食积占了小孩常见病的70%到80%，
0: 吃多了
1: 啊。对，因为咱们说常见问题里头，孩子就是不能着凉，一冻着也不能热着，太热了它都会造成肠胃系统不好，所以很多病虽然看似是什么感冒啊、咳嗽啊、流鼻涕啊这些，或者说今天那个肚子疼腿疼莫名其妙的，都跟咱们肠胃状态有关。当你说有点不舒服，有点蔫，或者有点在那儿没有胃口啊，甚至爸妈妈可能闻着，哎，怎么嘴里有点味儿？小孩没口臭的，对吧？有点味儿了，都跟食积有关。它的食积表现形式非常多，所以给小孩子直接吃点萝卜，刚才我就说了，下气、理气、消痰，还能消积滞。萝卜籽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中药，叫莱菔子，就是来消积滞，还能下痰的。聪明，智慧。
0: 给我妈妈和我姥姥点赞，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口口相传的一些民间智慧，就是觉得秋天和冬天的时候白萝卜家里又多，而且他们可能是实践出来的，
1: 是的，
0: 觉得哎这方法管用，所以就一直这么用下来了。那今天呢，我们经过了高蓉蓉医生给大家讲解了这个原理之后，认证了这办法确实没错。所以呢，如果您的孩子有这个积食的问题，其实
1: 可以
0: 吃点白萝卜。
1: 我们常说的什么吃点什么山楂呀，山楂煮个水呀，还有萝卜煮个汤呀，都是孩子最常见的治消食、食积，就这些事情。
0: 好，说完了白萝卜，另外一个蔬果类的，大家秋天最关注的水果应该就是梨。那关于梨，大家一般都是煮这个梨汤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这梨汤真的能润燥吗？
1: 能。
0: 哦。
1: 小吊梨汤不是白吊的，
0: 确实可以啊。怎么吃？
1: 确实可以。但我今天先问一下啊，就是哎，二位家里有孩子吗？就是没成年小孩，小时候养他的时候，是不是到秋天爱咳嗽？
3: 对
1: 对吧？
2: 对。
1: 而且吧，一年四季里头只有秋天这个咳嗽，就是每个季节咱们都感冒，但孩子们只有秋天这个咳嗽吧，就觉得他这咳起来没完没了，都觉得他好了，不烧了。孩子精神状态也好，小孩他一生病他不掩藏，他精神状态好，发烧38.5度他也得满屋跑，精神状态不好，发烧38.5度不知道多少度了，反正他就萎靡不振了。但秋天是你能看见孩子都挺精神正常很好，屋里到处跑了也不发烧，但是他那咳嗽老在那半夜老这么咳嗽，是吧？
2: 是
1: 秋燥的问题，燥邪最伤肺，秋天的主气为燥，它直通于肺，但凡肺受一点伤非常难痊愈，所以这个季节梨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而且你们都炖汤，是不把所有东西跟着它一起往锅里一炖，喝这个汤其实是稀释了，
0: 就一般是银耳雪梨汤嘛，大家都会搭一点红枣，然后搭一点这个雪梨，然后搭一点银耳。
1: 然后我今天跟大家说个办法，为什么刚才问你呀，我们先用一个梨，哎，我更喜欢用咱们这个传统一点老的一个
0: 大白梨，
1: 大烟梨，
0: 因
1: 为个儿大，这个呢不够大，因为越大

0: 这个方法越好用。切掉它上边约四分之一的部分，从这儿直接咔平切掉，然后拿个勺把里头的芯儿啊挖掉大概一半，就是核也挖掉，肉也挖掉一些，但你把它先放旁边，先别扔。然后我们可以放什么进去呢？莲子，把这个莲子，还有百合，把它们呀，大概每种都看这个梨的大小，我一个梨里头这个瓤儿可以塞多少，它俩等量塞进去。
1: 嗯，
0: 塞进去之后，把这盖儿别扔，哎，扣上，再把整个梨和这个盖儿一起放到一个白瓷碗里头，上锅蒸。注意啊，我们因为这边是干百合、干莲子，要提前3到5个小时给泡一下，让它吸收水分后，可以把它砸一砸，砸碎，不是拿刀直接切，是拿那个咱那个刀要大点，直接这么拍一拍，或者拿擀面杖直接砸一砸，给它砸碎了，放进去，然后扣好这盖儿，上锅蒸30到40分钟。
1: 嗯，
0: 这个碗里头会有析出的汁水，这个汁水让孩子先喝了。润肺、润燥、止咳，然后呢，再吃这个梨。因为有的孩子他不爱吃，如果小一些他不吃，就吃那个蒸出来的汤儿。如果他大一些了，十几岁的孩子能商量吃了，淋一点蜂蜜直接吃，止咳润肺。当然，咳嗽程度不同，咱们用的材料不同。你说就一点小咳嗽了，好不了，先用这个方法试试。还可以放点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用一点药了，今儿咱们就没准备了，今儿都是常见的。如果是用药的话啊，就同样的，刚才开始开头话题都一样，四分之一的位置咔切掉，把里头挖干净，我们放3克左右的川贝粉，直接放到里头去。这回呢，要把刚才挖出来的这些肉和核敲一敲碎一点，再填回去一部分，然后把盖儿扣上，整个它将会是一个止咳的利器，哎，也是一样，蒸30到40分钟。
1: 嗯，
0: 这个汤儿让孩子喝掉。
1: 嗯，
0: 这个梨要能吃，尽量让他再吃一吃，不用吃芯儿的部分，但要把这些肉已经浸透药的作用的，让他再吃掉。
1: 好，我还有问题。
0: 嗯
1: 嗯，我们的这个梨汤，对于现在已经觉得嗓子有点不太舒服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来说，一天能喝几次，连续喝多长时间？
0: 我觉得每天蒸一个，把这点汤喝了就可以了，可以连着喝3到7天。因为我现在跟大家说的常规用的是用莲子和百合，都是食材，多喝几天没有问题。不算咱们药水吃的药那种是药三分毒的水平，就是食物嘛，就多吃几天同样的食物而已，不用紧张。
1: 嗯
0: 嗯，
1: 那直接吃梨行吗？
0: 直接吃梨没有刚才这样蒸完效果好。
1: 哦，
0: 而且咱们其实秋天所见的咳嗽，孩子一旦生病或成人生病后再咳嗽，能让我们咳这么久的大多数是寒邪。
1: 嗯，
0: 直接吃它是寒性的，反而起不到对你的治疗效果。
1: 对，
0: 会加重哦。
1: 很多朋友都知道说梨它其实是寒性的一个水果，你吃多了之后秋天可能就是会觉得浑身发凉，胃里发凉。
0: 对，
1: 那么直接吃梨的话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没问题，对吧？但是对于已经咳嗽的朋友来说咱就得谨慎一点了啊。
0: 对，因为寒邪易伤肺，我们开始咳嗽，咳嗽不止，大多数都有寒邪。
1: 嗯，
0: 这个时候直接吃梨，希望它能够润肺止咳是做不到的。
1: 嗯，
0: 要把它蒸完了，转变了它的性质，才能达到对应效果。当然，刚才说了都是复杂的，我们也有懒人做法，把梨的皮削掉，核呢挖不挖都行，你把它放到一个白瓷碗里，又是白瓷碗，然后确定自己是寒性咳嗽。昨天我冻着了，第二天咳嗽啊，这种就非常直白的这种啊。我把这个梨懒人做法，再抓一把花椒出来，摁上去，多�摁几个，摁它20来个小花椒粒儿，再上锅蒸，蒸完了把花椒粒儿去掉，那个汤和这个梨一起吃掉。
1: 嗯，
0: 也是一种懒人的治寒性的刚着凉的这种咳嗽的时候啊，梨也可以这么直接治，感觉一个梨一堆吃法。
1: 对，我们大姐在旁边频频点头说：“
0: 今年秋天
1: 原来是这样
0: 了。”
1: 对， 现场肯定没有白来的食材啊。我们刚才说了，梨、莲子、百合还有白萝卜，中间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菊花，也是秋天大家经常会选择说，哎，今天我稍微有点不太舒服，嗓子有点干，泡一杯吧。啊，有的朋友呢可能泡一两朵，下手特别狠的朋友恨不得一大把，然后泡大半杯，然后泡出来的那个菊花茶呀又苦啊
0: 又涩
1: 又涩，有一些朋友呢自己可能还稍微懂一点中医啊，往里面稍微的放几颗枸杞，反正大家五花八门，就觉得秋天跟菊花就是很搭。
0: 对，
1: 秋天菊花应该怎么喝？
0: 秋天跟菊花确实很搭。
1: 嗯，
0: 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枸杞菊花搭配是对应秋季，刚才说眼睛不舒服的好搭配。
1: 嗯，
0: 但是还得分，你要这眼睛不舒服吧，觉得眼睛是发热的，是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有的就是酸涩感。
1: 现在有眼睛不舒服的吗？就是
0: 眨眨眼有的是酸涩感，有的呢是不舒服，涩完了之后是发热感。
1: 嗯，
0: 有发热感的不要随便碗里放枸杞，我们是放了菊花，可以配点绿茶，且菊花的朵数一般不超过五个，还是这种小菊花啊。
1: 嗯，
0: 以前我就上过一个当，有一朋友跟我问我，哎，你说菊花喝多少一天？我说有个三五朵足够了吧，太多了不合适。然后呢，他待会儿给我发了一个这么大一个大杯子，玻璃杯。然后呢，它的菊花一颗这么大，放了仨，是这么着在里边飘着。
1: 嗯，朋友们看一下，五朵菊花的量其实就这么一点儿，
0: 就这么一点儿。
1: 对，你泡在杯子里面，其实就颜色不会那么的浓，淡淡的黄色。
0: 然后呢，就用点菊花，如果是酸涩感，咱们可以配一点儿。一样啊，三五粒儿不超过十粒儿的枸杞，喝多了会上火。
1: 嗯。
0: 因为燥邪伤阴，最易生热。然后如果眼睛是发热感的，咱们就不放枸杞了，咱们可以加一点点绿茶，或者你们爱喝白茶，陈皮白茶都可以放上，这么来搭配一下。它不适合搭配的是太热性的茶，比如说红茶盐茶，它们就不适合搭了，口味上也不合适。
1: 嗯，
0: 还有一个方法，菊花啊泡完了，说我一天喝完了，尤其是跟绿茶搭配的，晚上你别扔，第二天早上起来用那个现在咱一次性洗脸巾把它浸进去泡透，然后分别用来擦眼睛。
1: 刚才我们听到李大哥已经咳咳咳咳发出了咳嗽的声音，咳了两下，他现在应该是不是喝一点菊花会比较好？
0: 他喝点菊花，但他的咳嗽音不是干咳，是带点痰的。
1: 哦，
0: 所以可以跟陈皮配到一起。
1: 嗯，李大哥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今天晚上泡一点陈皮，泡一点菊花，今儿晚上咱就喝起来。
0: 明天早上还可以蘸点水擦擦眼睛。
2: 好。
1: 嗯，
0: 一点不浪费。
1: 好，我们面前的这几位食材和药材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了，就是关于睡眠。因为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
0: 嗯，
1: 到了秋天之后，我们是不是都感觉好像这个睡眠有点不太好，晚上总是睡不踏实啊。
0: 是的。
1: 嗯，那我们这个作息怎么调整啊，到了秋天？
0: 哎呀，这个秋天啊，在《黄帝内经》上说，真的是秋三月所谓荣平，就是天气呢也不太好了，天气已急，地气已明，人要怎么办呢？要早卧早起，咱晚上得早点睡了。
1: 嗯，
0: 早睡
1: 这个早到什么时候？
0: 当然了，按古人的算法我们今天都不合格。
1: 嗯，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0: 我昨天晚上十一点躺下的。
1: 我昨天晚上好像也差不多十一点半躺在床上的，十二点睡着的。就咱们这种肯定都不行。
0: 按照古人的算法是不太行的。
1: 嗯，
0: 但按照咱们现代的人的算法呢，这本我觉得我们俩时间还凑合。
1: 你看我们那摄影师坐在后面笑，肯定也是昨天晚上估计是熬夜了。
0: 嗯，
1: 所以现场朋友们，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昨天晚上几点睡的，然后蓉蓉医生告诉我们几点睡合适。如果我现在是十一点半睡的话，我应该调整到几点？
0: 我刚才不是专门说了一个时间吗？
1: 嗯，
0: 都不要求你马上睡着，是十一点前要躺好，让我们的阳气顺应天时一起向内收。
1: 嗯，
0: 当然了，大家要是有条件，十点钟躺下 更好了。
1: 嗯，
0: 我只能做到10点钟躺下，做不到10点钟过一会儿就睡着。
1: 10点钟躺下你能做到吗？
3: 能，
0: 这我
1: 能吗？
0: 能吗？
3: 能。
0: 你
1: 哎呀，那咱们这个村民们实在是太优秀了。但是我看我们现场的摄影师，还有我们导演，包括你的同事在那儿，应该都不太能做到。
0: 别忘了人家那句话叫“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大早上让5点起床呢。
1: 嗯，就是他们都在后面偷笑呢哈。好，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多种不舒服的感觉，又是口干舌燥了，又是眼睛不舒服了，同时呢晚上睡眠还有问题，那大家情绪有没有低落呀？到了秋天有没有觉得伤春悲秋啊？对吧？到了这个季节，好像我周围的朋友普遍反映的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总是觉得情绪莫名其妙的感觉低落。这个有没有办法调节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0: 肯定是有吧。
1: 嗯，
0: 我是带着一肚子的我会的知识来的。那我还是要先问两个小问题。
1: 嗯，
0: 我问一下大姐，您会觉得到了秋天就爱叹气吗？
3: 爱叹气。
0: 哦，就情绪不太好，爱叹气。
3: 对，还爱发脾气。
0: 嗯，大哥，您会觉得到了秋天，周围的，尤其是自己家儿子，似乎有那么点不顺眼吗？每天看着。
4: 有。
0: 会有点的。
4: 真是。
0: 啊，别的时候其实都还行，他同样这么干到秋。
4: 也总觉得他说话呀，或者怎么了，就好像不符合自己的这种。
0: 嗯。
4: 这个想这种心态，
1: 其他季节没有是吗？就秋天有，
4: 对，
0: 格外明显。
4: 好
0: 多嗯，他可能这个季节也变得有点，好像说一句怎么着，就跟你有点呛呛似的。
4: 是，
0: 嗯，
4: 是，这是真有。
0: 嗯，
4: 就是有的时候一见面吧，我一觉得这孩子，或者说跟他妈也好，或者怎么着，一说话怎么就这种态度呢？就好像俩人。
0: 嗯，
4: 就有一些
0: 小矛盾，
4: 针对性似的，一说话
0: 就
4: 这样，
0: 对上了，
4: 对对对，
0: 是那感觉吧？
4: 对，
0: 这是典型这个秋季，它的气要叫内收，叫秋之金属的金啊，五行中属金，金气的典型表现，叫变革之性，它会怎么样呢？让这个气迅速的内敛之后，如果人体阳气内敛速度过快，我们会表现为像它这种，哎，像吧，
3: 对，
0: 时不时，哎，
3: 发愁，
0: 就你说愁啥呢？
3: 对，
0: 我也说不出来，
4: 没得可愁，
3: 是这样，
0: 是
3: 这样，是
0: 吧？就现在日子，其实咱还是比较好过的，就
3: 是
0: 那感觉，哎，发愁，或者有时候说出来自己说的愁的这事儿吧，也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值得愁，但也没得说，先说出来听听吧。
3: 嗯，对，是
0: 那感觉吧。而且这个，由于阳气的过快速内敛。这就像您在外边玩的特别开心，突然把你拽回家，是不是一下心情就失落了？然后一下就怎么这样呢？这种情况在我们秋天非常容易出现，且由于没有那种我在外边玩的开心又被拽回了这个过程，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精气的内收，男性更明显，因为男性的阳气更猛，所以他的普遍内收之后，就大哥这种看啥都不太顺眼。他家儿子如果是儿子啊，也会明显表现为听什么都不得劲，
1: 那不就火星撞地球了吗？
0: 是，
1: 一下
0: 就
1: 呛呛起来了，
0: 对抗上了。但实际上呢，这事儿呢，他大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同样这么一件事儿，搁别的季节，这种针尖对麦芒要呛呛的感觉要少得多，到这个季节就觉得他说的哪句话都不大合耳。
1: 嗯，
0: 是吧？
1: 怎么办？
0: 比较好的办法依旧是固护阳气，养阴，养阴的同时去固护你的阳气，这个刚才的过程是阳气收太快了，
1: 嗯，
0: 一时身体不能承受，对女性对男性都如此。男性的话比较好的办法是早上去晒太阳，防止阳气收得过快之后阳气的不够用，它会出现烦躁，然后都压抑在里边的这种感受。他们早上晒完太阳，就你出去先散一圈，回来之后莫名其妙的好像就舒畅点，是这么来的。
1: 哦，
0: 对女性来说，哎，晚上搓脚心，它是通过养阴的方式来对抗阳气的过度内敛。晚上搓脚心搓的是涌泉穴，你晚上坐那时候搓个30分钟，但不能太短，不是那种引火归元搓5分钟的，它得照着20-30分钟搓，但呢就一边看电视一边揉一揉，可以同时搓左右是最好的。不行的话，
1: 但是我想了
0: 一
1: 下，
0: 那个，
1: 坐在这儿盘着腿吗？这个自己搓自己的脚心这个动作要坚持30分钟，我觉得有点困难。
0: 20分钟吧。
1: 嗯，
0: 它是得搓一会儿，因为为什么说了三十分钟不是信口胡说，二十分钟也不是信口一说，二十分钟中医文化里头它是十二经的精气循环一次的时间，三十分钟是十二经的精气加上任督之脉叫十四正经它共同循环后的一个时间，二十九分半，这是我们现在都做过实验来论证的，所以二十到三十分钟是可以将全身的经络之气都滋养一遍，可以试一下。
1: 晒太阳、搓脚心是管用的，
0: 对。
1: 那我想问问，运动管用吗？
0: 运动也管用，但运动要调整一下。
1: 嗯、
0: 一个是像刚才跟大叔说的一样，我们最好上午去动，然后对于阳气的过度内敛，敛得太快，它有个平衡性，还有一个呢，如果你要晚上去做，不要做大汗淋漓的，晚上去做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
1: 比如说咱们村民如果能够晚上去跳跳广场舞什么的，
0: 别出大汗，就是我们跳点缓和型的，最炫民族风就先放一放，
1: 上午跳可以，
0: 上午可以跳的剧烈点
1: 啊，晚上就稍微缓和一
0: 点，缓和
1: 点
0: 的。还有如果比如说咱都坐办公室的，说我哪个时间都没有，那我只能由衷的建议您早上尽可能的多晒会儿太阳，晚上尽可能的泡个脚也行，养养阴，除此之外补点维生素 D。
1: 我还有一种感觉啊，也要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到了秋天之后吧，我就莫名其妙的觉得胃口特别好，就是一到秋天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都觉得哎可以吃点清淡的，到了秋天我就很想吃点油的、辣的、
0: 好吃
1: 的、大鱼大肉的、好吃的，特别想吃火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吧，
0: 我就跟你一样，我这个星期都吃三顿了。
1: 对，就是关于秋天我们要进补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朋友肯定也非常的关心啊，就是秋天进补到底怎么补，是不是以前老人说的一到了秋天之后咱们就把大肘子炖起来是吧，咱们就多吃点肉，是这样吗？现代人还缺这东西吗？
0: 我们现代人肯定是不缺这个了，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策略，先说进补有没有错，没有错，但要调整一下策略，而且要根据自身情况略作调整。在中秋之前建议大家以平性的进补为主，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米汤也是一种进补，喝一点平性的汤，比如我们的莲子、百合、银耳汤，这种偏平性可以达到润燥效果。
1: 那你这个进补跟我心目当中的进补、
0: 都是
1: 差别实在太大
0: 了、还有像山药、百合对吧，南方爱炖点甜甜汤的那种红豆、红豆沙，是不是红豆沙、莲子，然后他们会放像玉竹、茅根，这些都是有滋阴润燥增液这些作用的，这种小甜汤给自己多安排点。中秋一过进入凉燥期才是你说的这些大肘子，安排安排，多吃点好的，但这整个期间过度辛辣刺激的都不适宜，因为辛辣的辛味助长燥，所以辛味一出的话，花椒、川椒这些也得少，
1: 因为一吃马上那火蹭的一下，大家应该就能感觉到就上来了。
0: 对，如果上来了火，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面前的这些食材都来一遍
0: 啊，那倒不是了，都上火了，嘴都肿了，怎么能只用它们呢？把那个莲子找点新鲜的，把那个芯儿扒下来直接吃。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莲子芯儿咱们轻易不吃，但如果这个季节真的是嘴里都是上火了，买新鲜莲子可以把那个就吃它的时候啊，连着芯儿一块吃，可以清一下我们口中口疮啊、溃疡啊，然后牙龈肿啊这类的火，是莲子芯儿效果比较好。如果你真说没有，那我们买点干莲子芯儿。泡个三五根的，哎，直接清一下上出来的这种虚火，非常小好的效果。
1: 朋友们，划重点啊，是三五根
0: 啊，三五根
1: 您不要忘
0: 三五根
1: 不是，因为我也见过，就是好多朋友恨不得放三五十根进去，
0: 哎，
1: 就是那个劲儿太大了。
0: 大姐，我跟您说，有一次，我那个我妈妈一朋友跟我说，她那嘴里都是溃疡，我说你吃点那干莲子芯儿，你泡点水，放个五根到十根，他那个特别严重，稍微多放一点。后来过一小时，他给我妈打电话说他那个胃疼拉肚子。我说莲子芯儿还有不能啊，这五六根这么点儿莲子芯儿能胃疼拉肚子？就他还不能，还拉不出来，就是肚子疼不舒服，特别难受，恶心想吐。后来我说你把你喝那拍照给我看一眼，你看多么有经验啊。 什么离谱的事儿我都见过，他那个杯子里最少三五十根。
1: 你看我也不是信口雌黄的，我也在网上真的见过。
0: 我说那个您这样，先来生姜红糖水一杯，哎，把那个因为它是寒性的，这么寒的情况下你都吃进去，脾胃根本受不了，你先喝杯生姜红糖水，如果特别难受咱不行就去趟医院，如果缓和过来呢估计休息到明天也好了。这东西啊吃太多了也中毒。虽说是个食物，吃过量了，超过自身负荷的程度了，皆为中毒。
1: 好，接下来呢时间就交给我们现场的村民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跟蓉蓉医生提出来，蓉蓉医生现场回答。怎么称呼您？
3: 我姓梁，叫梁艳青。
1: 好嘞。
3: 老师请问您一下，就说这么多食材，就说会不会伤到胃啊，有胃病的人能可以吃吗？
1: 因为你看，我觉得梁大姐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些食材挺好的，但是都有点寒，怕吃了之后胃不舒服。
0: 我们先来说哈，这个梨肯定是偏凉性的啊，所以如果各种梨要是吃的话，对您这种肠胃不好的人，我们一定选择蒸熟煮熟这种方式吃，炖汤的吃，这样您吃完之后它在熬煮的过程蒸，你看我一说都蒸三四十分钟，中医上对中药本身也有叫炮制，叫存它的药性，但要去掉它某些我们不需要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它的寒凉之性去掉。所以这个呢您只要选择的各种炮各种煮的方式蒸的方式对您来说都可取。而莲子和百合其实是平性的，如果您吃新鲜的它们有一些凉性啊，这是新鲜食材中自带的，如果您选的是干的或者煮过之后的基本都是平性，甚至是会带一点点温性，您可以放心吃。只有这个菊花确实是凉性的，对您这种脾胃不好的话，我会建议您那干脆放弃掉它。当然您要说眼睛也有不舒服怎么办呢，咱们也可以选择直接用绿茶煮过之后，不是让您喝，每天早上起来拿绿茶包或者绿茶的茶水直接润一下眼睛也是好方法，可以吗？
3: 好，
0: 萝卜您就别生吃了，咱直接炖汤喝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高蓉蓉医生跟我们讲了这么多秋季养生的干货知识。通过高蓉蓉医生的分享啊，相信大家对如何应对秋燥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从喝水要小口慢饮，到喝点米汤比光喝水更管用，从蒸梨润肺到白萝卜消积食，再到用菊花莲子来调理身体，这些方法呢，用的都是我们身边最常见的食材，简单又实用。我们庆祝丰收是感谢大地的馈赠，而学会顺应时节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则是我们对自己最好的馈赠。希望大家能把今天学到的知识用起来，在享受丰收喜悦的同时，也能拥有一个水润舒畅的好身体。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6: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7: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7: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节目秋天的答卷还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打开生活的答卷。前两天我们从一颗种子聊起，聊了收成，聊了科技，聊了 AI， 也聊了农民账本上的收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孟然和三位朋友一起聊聊村庄，聊聊村里的日子，也聊聊那些回来了就不想再走的人。
3: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现在的三位新朋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旅游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金伟。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北京延庆区新农人朱小华。小华老师好。
5: 对，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网红书记，北京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党支部书记史云龙史书记。史书记您好。
6: 哎，主持人好。
3: 提到这个爆款的事儿，要不就再多问老师们，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追寻所谓的爆款，对吧？无论是网红的乡村，或者您说这网红的大馒头等等。当然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个爆款给我们引来流，把更多人能关注，更多人能来，对不对？所以我知道您之前也做过媒体相关工作，所以这个爆点爆款到底怎么去做会更好一点？
6: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乡村做这些事儿呢，或者说在我们夜市啊，我们还没有就是从做这个产品的初期就要把什么做成爆款，它是通过这个市场实践来。比如我们这个大馒头，开始我们就觉得这个大姐蒸馒头确实好吃，乡村的夜市应该有乡村的味道，我们让大姐来蒸馒头。但是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居然有很多品类我们觉得一直认为它可能卖得更好，后来呢反倒是这大姐的这个馒头蒸多少卖多少，每天都不够卖啊。后来呢就是我们就在关注这些事儿，就是发现呢很多人呢是尝了馒头之后呢就打包带着走，因为客人是越来越多。现在呢包括在我们这个黑汉岭附近上班的这些人，回家的时候都要到这儿带点大馒头。就是我觉得好像这种爆款呢好像有点这个无心插柳的意思啊，就忽然它就出来了。我觉得还是无论是它馒头的本身，还是它代表了更多乡村的记忆啊，忽然间让它成了一个爆款。那么它就是它成了夜市的爆款之后呢，当然就是我们在宣传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实际也给我们的夜市起到了非常好的这种引流作用。
3: 因为有的时候好像爆款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就能设计得出来，但如果爆款出现的话，怎么能把它维护得更好，甚至从它可能延伸出更多，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5: 是的。
3: 朱老师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5: 也想过。其实刚刚史书记说的非常对，其实有时候不是说你去刻意的去达到一个
3: 绞尽脑汁

0: 啊，要想维护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首先呢，就是品质一定要把控，
1: 嗯，
0: 把控好品质，品质不能有。
1: 这里边有您的爆款
0: 啊，这个里边也有对啊，刚刚说这个忘了主题了啊，介绍一下我们的葡萄，我们的葡萄爆款呢，就是我们这款黄绿色的这个这款葡萄，好多人吃这个，有的说是玫瑰香的味道，有的人说是茉莉香，有的人吃的是奶香的。总之呢，这款葡萄呢，这个品种的葡萄很受大家的喜爱啊，就是每次我们的客人他不知道什么品种，会说我要那个奶香味的，或者我要那个玫瑰香味的啊，对，是这样的。
1: 就是在农产品表现来说，爆款可能还是在于它的口味和品质了，对吧？
0: 对。
1: 但是在其他的来说，在这些基础之上，可能还需要点一些缘分。
0: 对。
1: 王老师，刚才我们也提到，像火烧啊，还有包括乡村的各种爆款，您有没有比如说亲身的去尝试体验或尝试设计过这些所谓的爆款？
2: 其实我们在给很多乡村做设计的时候呢，都希望给它打造一个能体现当地文化，同时呢又有很好的市场反应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其实往往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真正的爆款和能产生流量的时候呢，它不是我们人为精心设计出来的。那我们最后就在研究，在总结这里面的一些经验，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特点，这些爆款里面几乎都是能反映和这个直击人心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尤其是把中国最传统的一些文化表现在里面，然后把中国最有温情的这种人情味体现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往往会产生这样的一些价值。比如说在四川的那个绵阳市有一个叫北川羌族自治县，这个县呢当时大家都知道5.12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个把当地很多村寨都这个摧毁了，但是有一个寨子这个恢复得特别快，它叫石椅羌寨，石头的石，椅子的椅，石椅羌寨。它这个寨子呢，我当时去考察的时候发现它发展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它当时有一款特色的李子做得特别好，然后还有他们的枇杷，就是水果农产品的水果做得特别好。他在卖这个水果的时候呢，就去讲故事，他们这个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植入这样一些文化和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些特色文化，和让老百姓在购买的时候，让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呢，能够真正跟他们这个产生对话，产生情感共鸣。所以我觉得好的爆款一定是能产生情感共鸣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1: 对，这刚刚说到那个馒头也一样，
2: 对，
1: 可能也是老奶奶在那儿一坐，身体硬朗又很热闹，
3: 是
1: 非常热情，首先就给你感一种非常好的说亲近的感觉，对吧？有的时候真的确实可遇不可求的爆款。
0: 是的。
1: 那刚刚您也提到说，比如说除了风景之外，人文民俗也很重要，就其实这就是村里边如何能够把握得住、抓得住啊！这个其实还挺，您有什么需要和大家可以聊聊？
2: 其实我们经常在人际交往当中提出一句话，叫“真诚是必杀技”。其实这个在乡村旅游里面，照样这个使用。我记得我们当有一年那个冬天去这个蒙这个有一个叫蒙基的地方，就是它是在当时这个云南的。当时那个古茶树和古茶林的里面的一个村子里面，非常非常的古老。当时呢，这个村子我们就住到一家这个老奶奶家，这个老奶奶每天早上都给我们泡他们的这个普洱茶，它是免费喝。喝完过后呢，她说你们还可以，我还可以带着你们到我们的大茶园里面去，几百年的茶树上去随便采这个茶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体会到这个老百姓他这种无私啊，和跟你的真心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其实真正的是直击人心的。然后我们走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呢塞了一大包茶，然后这个茶呢全都是这个免费的。最后呢，我觉得回来我见人都会给他讲这个故事。其实所以要真正能这个捕获消费者的心、游客的心的话，一定要把游客当自己的朋友去处、家人去处，然后真正的用真心去换真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种情感共鸣和价值共鸣呢就产生了，然后这个产品自然而然它也就卖出来，也成为爆款了。
1: 其实有时候这就是大家最正常最舒服的生活状态的一种体现，
3: 对，
1: 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去怎么营造的，对吧？
3: 是的。
1: 那刚刚我们说的是特色哈，接下来再说说特产。秋天的答卷和大家说说特产，那接下来要不我跟王老师给大家做个评委，史书记和朱小华老师，那接下来就和大家说说我们村里的这个特产究竟 有哪些？怎么介绍大家会觉得更加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啊？二位能不能 PK 一下？
2: 对对，
1: 正好也和大家说说村里的这个对收获。

0: 因为不太敢，因为小华老师的这个在这上面呢比较专业。我呢在这个无论是这个做一些这个自媒体啊，偶尔的做一些直播呢，我是属于业余选手啊。但是这个就是确实，因为就是乡村要发展啊，肯定是离不开宣传。那么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村庄村书记来做代言，这无疑是最合适的。啊，所以呢，就是我是之前呢经常会做一些。这个视频号做的会更多一些啊，这个直播的时候呢，其实每次在做直播的时候呢，我都会我们黑汉岭，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精彩的演出啊，比如有高跷等等的，这些呢就是愿意通过直播这种方式呢，在线上和远方的这些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一下。但是真正说这个做的有什么成绩啊等等的，还不敢说，比小华老师要差得很远。
1: 没有没有，您太客气了。石书记，对，就是说起特产，就是我们村儿哈，就是首先呢是葡萄，我们这个葡萄园在延庆也算是最大的一个有机葡萄，在北京市也算是我们的特产就是各种品种的葡萄。刚刚说我们园区有6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口感啊。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葡萄从就是咱们传统的就是中秋节吃葡萄，但是呢我们打破了这个中秋节，我们通过多年的摸索实现了周年供果。您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有我们这个现实的葡萄都是从树上，刚刚您说这到冬天可能村里边都就是比较突兀啊，这个落叶也落了，但是呢到我们葡萄园还是一片生机，我们的大棚里边还是生机盎然，硕果累累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特产。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特产我认为老百姓家里边养的柴鸡啊，柴鸡蛋，你看就最近呢就是过节就是卖的比较火，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品质农业，大家对我们都比较信任，也通过我们想找更多的这个土特产啊，从带走，我就会跟村里边周边的大爷大妈让他们去养鸡，养完鸡通过我。就是我给他们那个品质背书，然后再卖出去，大家就是就卖特别好，吃完之后，哎呀，这鸡蛋真的跟外边的不一样。孩子原来不喜欢吃鸡蛋，现在就喜欢吃鸡蛋，就有很多很多的特产，对，
2: 这二位也算也不算展示，也不算 PK 啊，但是我们俩该怎么评价？要不要来一下？还是
0: 那我就。
2: 来一段吧，史书记。
0: 那我来一小段。
2: 来一小段。
0: 因为我平时直播的时候啊，更多的时候，我刚才讲就是直播我们村的一些活动啊，基本上呢我都会这样。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老史直播间。今天给大家直播的是我们群星耀归川的歌手大赛，今天是决赛啊，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啊。老史呢经常和大家讲，我们花海大舞台所有的演员他们都不专业。这些节目全都是我们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啊，我们也自己欣赏，也欢迎您欣赏。喜欢的朋友，他们的朋友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2: 是，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的演出了，
0: 对对对
1: 对。我呢平时也会直播，就是一周大概有一两次。我直播还是以葡萄为主，因为他这个挂你这个小黄车你是要有资质的，但是我们有资质就是我们的葡萄。我每次直播就会那个就会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金粟合作社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分享我们的有机葡萄。我们的有机葡萄呢是从种植端到采收端全程是有机种植，严格按照国家的有机标准。如果说您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家里边有小朋友有孕妈妈的，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可以到我们小黄车里看一看。对，
2: 二位展示了，王老师先评个分
3: 啊，各有千秋哈。这个其实从两位身上哈，我觉得首先我体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乡村要发展好，一定要有能人，要用我们这个学术研究里面提个词叫乡村精英。就这个能人带动啊，在乡村产业发展当中，乡村的振兴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看两位，对吧？就是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才能，然后使这个乡村焕然一新。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乡村要发展，一定要培育这样的一些返乡人、新乡人，尤其是能够带动整个乡村发展的这样的一批人出来，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两位这个点赞，好，点赞，鼓掌，鼓掌，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史书记，刚才那段您练了多久？
0: 其实真是练了好长时间，包括拍这个短视频啊。原来呢，我是属于一个性格不是特别外向的人， 就是聊天的时候呢还算能自如，
2: 嗯，
0: 但是面对镜头的时候啊是就是正常的乐也不会乐了，说话也磕巴了，手势也没有了，就很局促的那种。但是这个就是那会儿压力很大，但是一点一点的就这个时间长了练得多了啊，也就会好一些，就不会再有晕镜呀，不对着镜头不太会说话呀，然后想把村里边的那些美好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展示给大家的时候呢，还都是就是相对比较自如吧啊。
1: 嗯，是我呢是直播就是我总是在说，其实这些葡萄每次都说像说自己的孩子，
2: 嗯，
1: 就是做农业其实你要有情怀，首先你得喜欢有情怀，还要有担当，所以呢就是我从就是踏入这个农业，我就是基本上刚刚跟史书记说我365天没有休息，真的没有休息过，就是我的孩子会说妈妈我将来以后我可不讲像你这样天天上班，就是从起早贪黑，真的没有，就是就像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个种植的技术都是我在掌握，每次说到我们的葡萄，我真的给想讲自己的孩子面对镜头也是跟在生活中一样，跟客户去怎么讲这个葡萄的好处，讲这个原生态是就是这个怎么有什么优点啊，有什么优势啊，真的想说自己的孩子，没有
2: 唠家常
1: 哦，对，唠家常，
2: 就是真真心心和大家分享。
1: 对，
2: 史书记也算熟能生巧。
1: 对，
2: 周小华老师就是咱就是喜欢咱就好好聊，好好唠。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非得要某一套，
1: 是是，
2: 对吧？就是，但是好像就是贴心的感觉就更重要。嗯，
1: 对，其实要是说有也没有什么台词，就是直播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2: 嗯
1: 啊，就这样子。最开始直播间也是没有人。从一两个三四个我觉得真是就是坚持过来的啊，一点一点的。
2: 哎，对，刚才您说了直播间最开始可能人不多，
1: 对，没人。
2: 那个时候心态是怎么克服这种感觉
1: 就是哎呀很单调，刚开始没有人的时候你就是不说平台也肯定不会给你推着，你还得没有人你还得说，就没有人就给大家讲一些这个产品，给大家普及一些科普知识，有机非有机的科普知识，慢慢的我发现就是大家对这些原生态的产品他会去认可，从最开始的吃饱到现在的吃好啊，大家对这个原生态他也比较想了解，所以从有机的科普知识开始，慢慢的，然后直播间人开始多了起来你像我直播的话，就是原来就是直播可能就是一场直播下来一单都没有，到现在就是差不多两个月我卖差不多就是卖我们葡萄300万，对，
2: 都有这么个过程，
1: 对，
2: 忍耐得住寂寞，
1: 对，
2: 但可能很多人都到这儿，哎呀，不行，要不我就先算了吧。
1: 是，真的很，哎呀，很。就是怎么说呢，那种很焦虑你不说不播吧还想把这个号做起来就是播吧真的直播间没有人就慢慢有时候直播间进来一个人跟你互动一下，哎呀这一下精神的时候又来了，赶紧跟人讲慢慢的就好了
2: 史书记也有这个过程，
0: 对，我们都有这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做自媒体这个视频号的时候刚开始呢他的发一条视频可能就是这个才有几十个几百个啊这种流量，当然就是虽然这不是主业吧，但是既然做这个还是就是我觉得做这个短视频的都有一个共同特性，拍的时候怕别人看，播的时候怕别人看不见，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几十个浏览量那么到现在呢有的时候做一条视频呢有几十万的这种浏览量啊就是它就是特别有效的宣传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其实做短视频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它不光是对我们现在需要展示的、需要宣传的一些东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就是非常好对乡村记录的一个载体。对吧？我从你比如说我22年拍的是什么？那么到现在我拍的是什么？如果把我的这个几百条视频号翻过来看一遍的时候，就是它里边记录了就是乡村整个发展的变化。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2: 答卷都在里边了。
3: 对，
1: 是是。
3: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反映了中国人哈，就骨子里面的不服输的精神。您看，从最开始视频的起号到现在做得这么好，其实如果真的中间哪一个环节放弃了，可能也没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所以乡村新能人这个身上其实就是中国最典型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反映在里面。 不服输，坚韧不拔。
1: 对对 对, 对。
2: 哎，那您说我要做视频号的话，拍风景好还是拍文化好？
3: 要看您的这个受众是啥。
2: 嗯
3: 嗯，我觉得这个很重
2: 要。这找受众很难。
3: 要受众。
2: 二位想过这个问题吗？之前？
0: 其实这个最开始做的时候啊，就是我是非常纯粹的那种啊，就觉得那个我村子里边现在有一些变化，我希望呢把村子宣传出去啊。
1: 对，
0: 就是啥叫受众，啥叫这个流量，什么叫粉丝，我根本不懂，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种水平，就把这个视频先做起了，就是单纯的为了宣传。
2: 嗯，
0: 那么后来这个就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应该说做了好久好久之后，也就是最近这个才
2: 开始
0: 听大家说啊，说这个你这个受众是什么呀，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群呀，然后你的这个粉丝量有多少呀等等的，就是直到最近我才关注这些。
2: 嗯，
0: 我没特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团队，完全就是我自己在做啊。那么除了我爱人帮我拍剪，我出镜啊，这个我们也没有团队，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真正的去研究这个自媒体背后的东西。所以呢，就是，但是如果说我的受众呢，我觉得就是我的粉丝啊，大多数呢是在这个就是55岁到70岁的以女性为主，因为他那个名字经常是什么涵涵姥姥，像这个奶奶啊，
1: 是
2: 涵涵姥姥和奶奶可以推到朱老师这儿。
0: 对对对，
2: 其实赵华老师这边可能受众会更确切一些，因为我就是要买到好的农产品。
1: 对，我们就是定位，就是我最开始定位就是没想到是能卖多少钱，就定位就是做有
2: 分享，
1: 就是分享，把干净的农产品啊种出来分享出去，也没想到就是说会有多少就是是什么样的人群去受众啊，就是也那会儿也没想，但后来发现啊，就是你还是得找准这个定位，
2: 嗯
1: 啊，找准定位。但是我就是拍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刚刚跟石老师，我那个史书记是，我也是没，我们没有团队，都是我们工作人员。我每天就是你甭看我出来穿着高跟鞋蹬着出来了，然后回去就是平底鞋穿着休闲衣服跟工人一起干活。我可能干活当中呢，我要去拍视频，我们工作人员谁在谁拍。但是呢，就是说还是会给大家分享啊，分享一些就是最重要还是这科普知识。我觉得科普知识就是分享这个有机这个非有机的科普知识，我觉得大家就是受众面还是比较广的。对，
2: 其实比如说刚刚我们说了，到底是产品对吧，文化受众还是风景，那如果说拍好这个风景，可能我们说这个什么镜头啊角度啊，有一些专业的专业的这个数据，可能大家需要慢慢去学习和了解。但比如说我们去乡村也感受那份不同的人文啊，这个问题我还要问王老师
3: 啊，
2: 对吧，拍风景还是拍人文，当然要看具体的受众关注的是哪儿，但又感觉好像文化呀人文呀拍起来会不会难度会更大一点。
3: 嗯，
2: 就这个好像说起来是一个很深入的问题，怎么把它讲得清楚，大家又能够感同身受，然后又能够真正的喜欢。
3: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据我这个自己的观察啊，我觉得受众面特别广，然后也特别受欢迎的视频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真正的就是挖掘到了这个你要拍摄对象的，比如说这乡村风景也好，美食也好，它的这个最精髓的东西一定要去深入挖掘，不能这个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停留在浅层的这种展示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刚才说要挖掘好受众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是针对家庭的这个亲子团体呢，还是针对这个老年群体银发市场，还是说我们针对这个商务人士，你这款产品到底想卖给谁，主攻市场是什么，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这种垂类市场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析好，有针对性的去拍这个视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有就是在这个我们拍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拍摄技巧可能也比较重要，对这个食品的这个展示度，外观的展示度，还有整个的清晰度，细节的这种呈现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一个视频，小视频它要传播成功，可能不是说这个 这个简单的可能一点两点就能做好，可能需要长期的去积累。所以我特别佩服就是两位把这个视频现在已经做到这么成功，这一定离不开这个去深入琢磨，然后去钻研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不断去把控这个市场的规律。所以乡村要发展，不光是就是说我们盲目的去发展乡村，公众号的运营还有我们新媒体的运营也是，尤其是乡村的新媒体运营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个也离不开我们

0: 去把科学的知识，尤其是一些专业的知识和团队引入到乡村旅游里面去，所以用技术和知识去赋能乡村的发展，可能我觉得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出路和方向。
1: 其实刚刚两位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啊，以及比如从这个制作短视频直播的这个最开始拍的可能都是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感受啊，最开始是凭感觉凭真诚，但我觉得能够持久下去还是在于我在这儿过的是真正的是觉得很从容很舒服的状态。因为刚刚我们其实也是从尤九跟王老师从游客从我来乡村感受向往乡村的这种感受来聊的，其实我觉得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向往的乡村，不仅在于特色和特点，而在于大家就在这儿很开心很快乐的生活。所以这时候就还要再回归这个问题，所以大家想要的村里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先问问您是
2: 什么。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说想要的村子里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首先从我们就是本乡的本村的老百姓来说，那么呢大家想要的生活呢，第一首先肯定是需要腰包更鼓一些啊。那么呢从这一点呢，这几年无论是我们搞的民宿夜市等等的一些业态呢，增加了大家很多的这种就业机会啊。那么从这一点上呢，收入水平上面还是有明显的这种提升。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大家从这个精神文化生活上边啊，大家也是需要的，就是钱袋子鼓了，对吧？但是精神不能太空虚了，所以我们这几年呢，利用我们的花海大舞台啊，总每周啊固定周六都会有演出。然后其他的时间呢，我们根据特殊情况呢，我们会有一些加场。然后今年呢，又把我们黑二岭的这个高跷老会又重新组织起来，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就是当地人啊希望的。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希望乡村的样子呢，就是游客啊或者说城市人到乡村去。那么首先我觉得是环境啊，首先是环境。我到了乡村之后，这块儿首先给我是不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就要求我们把环境做干净做漂亮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其实对于我们这种乡村来说呢，本身我们体量不是特别大，那么呢就要求我们把很多的产品就是做精啊，不一定做的体量有多大，但是一定要做精。比如我们的这个民宿的品质啊，比如我们就是这个餐厅的餐类的一些这个品质，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资源啊，就是再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些像我们林下经济养的鸡鸭鹅啊，就产生的这些肉蛋等等的品质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些东西呢，它就迎合了城市人到乡村他究竟要什么啊，就是我们有什么的，就是这个非常合理的这种资源的匹配，我觉得是这样。
1: 我有什么能更好的展现好？
2: 是的。
1: 但像您说，最开始关键是我怎么能先觉得我在这儿，无论是物质和精神上都是非常富足的状态，对吧？这才能我在这儿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让你记录我美好的生活这种感觉。哎，我之前也曾经好奇过，因为我的老家也是一个旅游城市，一到旅游旺季的时候人很多，包括像有一些网红，就是像突然的爆点，某个地方成了网红点啊，它可能从接待承载量啊、服务能力上，它都有一个需要顶上去的过程。但是这个时候有时候大家也觉得哎好疲惫，所以有时候也在想说如何去更好的平衡好这彼此之间的关系。史书记遇到过这类的问题吗？
2: 就是从这一块啊，我们现在遇到的这种问题呢还是比较凸显的，就是就像刚才说啊，您比如说我们这个盛花季，这段时间呢客人就非常非常多啊，就是我们也忙得应接不暇啊，就是各种
1: 对我那种慢生活那种休闲的生活怎么办。
2: 对，就是但是呢花季一过了，他的这个客人呢就会减少了，尤其这个咱们这个四海和城市的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其实这块呢基本就是过去呢我们的这个旅游的淡旺季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但是这几年呢就是我觉得也有了一些变化，比前些年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就是我们如果说过去是半年的这个旺季半年淡季的话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旺季呢是在拉长啊。过去呢我们基本上是从五一开始有客人，现在基本上清明节就开始这个客房就满客了。 然后呢，过去是过了十一就没啥人了，现在呢基本上能持续到这个十一月中旬，然后后边呢还有元旦、春节两个假期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客人也是比较多的。其实通过这种现象呢，我就觉得，现在的这个城市人到乡村，他们并不是完全看什么样的景色，而就是要到农村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去享受真正的就是自然的那种慢生活啊。我觉得是有这么一个变化。
1: 说现在乡村的生活自己本身一是更加幸福感更足，再结合旅游在一起，这好像也变成了我一种常态化的生活状态了。
0: 对，
1: 嗯，
0: 其实刚才就这个话题哈，其实我觉得大家追求的乡村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原真性的。我们经常说中国人每一个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一个故乡，这个故乡呢，就是我觉得你把它做的真正的满足到达到他想要的那个故乡的那种感觉，那你就成功了。那每个人可能想的故乡这个定位和印象这个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说我来自于，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来自于四川这个李白故里，他这个地方产肥肠，他说我回去或者到哪个地方能吃一碗肥肠我就觉得回家了。还有一个朋友他来自于这个武夷山，他说我能品一杯热茶到哪个地方去喝一个铁观音我就很满足了，我就觉得回家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但是有个共通点，那就是这个乡村一定要是真正的保留了原始风貌的，原始的和原真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链接和文化在里面的。所以这个乡村旅游里面，这个我们在开发乡村旅游的时候呢，一定要注重乡村原真性的这种保留，把乡村的最原始的风貌、最本真的这种真情实感和我们的烟火气留下来，可能这才是发展乡村旅游的这个精髓所在。
1: 其实刚刚也说了很多，大家来乡村关注的是什么？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的那种特别自在的生活的方式，对吧？再加上我们原生态的美景，然后田野的广阔，这就是很多人所向往的乡村。但是有的时候也在想啊，其实我们刚才尽管在探讨了现在乡村游越来越火，来的人越来越多哈，那我们怎么能平衡这种依旧是慢生活的状态，但同时也在想说，那来的多我肯定还是要适应一下乡村的变化，或者我要迎接一下大家城里的一些需求，但怎么能够保护得好乡村原本的模样，然后同时也能让大家觉得就像朱老师说，我来了，对吧，我好像不需要太去适应，也觉得很舒服。这个平衡到底怎么把握会更好一点？史书记有没有什么想法？
2: 其实从这一点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在乡村做事呢，好像觉得这个很难找到发展与保护的这个平衡点啊，对吧？但是呢，就是目前我们从我们黑暗岭来看呢，因为这个游客到我们这儿来了之后呢，首先就是这个大家现在就是保护生态的这种意识都在提高，对吧？你经常会发现现在的游客呢到山里边去大部分自己是在垃圾袋的，然后呢从我们这个本地这个村民呢，我刚才也讲到了，我们利用我们的生态文明积分制提高我们当地村民保护生态的这种意识啊。那么就是有一些小的就是其实生态文明积分制它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办法，但是其他的时间，你比如说我们会引导村民这个怎么和游客处关系啊，等等等等，这样就是让游客和村民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加融洽，让游客呢感觉到来黑汉岭呢好像回家了一样，
1: 别觉得我是游客，
2: 对对
1: 对，
2: 其实我觉得人文的这种融入啊，就是它的这种结合，和我们发展所需要的东西，这个一定是不矛盾的啊，是这样。
1: 对，这个感觉朱老师有吗？
3: 也有，就是比如说你看我们就是我们单位是合作社有食堂啊，有食堂呢，就是我们的客人啊，就是都会我会说啊，我说你只要赶上我们的饭点，你就可以到我们的食堂来吃饭。
1: 哦，
3: 对，
1: 就跟去村民家吃饭
3: 是一样一样，但是他们就是感觉，我说您就是是我们的客人啊，就是我们的家人啊，到金粟合作社来你就像回家一样。很多客人都说，哎，我到中午到你们那儿了啊，就是今天中午吃什么饭，哎，就跟我们一起吃，真的像家人一样。他们也就是 拿我们这个基地合作社也当是自己的家，就比如说我有时候就出去参加什么活动，我们的客户会在市里边说，他说你缺人你就找我，反正我把孩子送学校也没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你啊，真的跟家人是一样的，回到我们这儿像回家的感觉，对，
1: 所以就是不是说来客，不是来游客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1: 比正常的这个就是就跟家里人回来就还会热情一点，但是好像这个界限其实把握就是我们还是自己人的感觉，
2: 是
3: 对
1: 吧？
3: 对，
1: 其实我可能跟很多朋友都分享过，我爱看那个电视剧叫有风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你说景好看很好看，但更喜欢的是当地大家生活的那种状态，
2: 是
1: 彼此之间的关系。
3: 对，
1: 所以但刚刚石老师说的这个会不会不是很操作起来难不难，王老师？
0: 其实这个在现实操作当中的确遇到很多问题，我们怎么把这个原风景保留下来，原始的这种生活状态保留下来，因为当地老百姓他也要生活，对吧？我们不能就是说为了发展旅游，为了把这个产业搞起来，就不让他们去过现代人的这种生活，这个是不现实的。那有一个例子哈，就是在云南的有个村子叫阿者科，阿者科呢，它就是一个梯田，这个梯田呢他入选了联合国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当时呢，这个很多游客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很多商户啊也纷纷想去在这个地方进行经商。那当地呢就没有盲目去把它进行这个商业化开发，而且他们引入了一个团队，就是中山大学的一个团队，专家专门去帮扶他们。这个也是新乡，我觉得帮扶和这个新乡人入住的一种方式，就给他们设计了一种机制。就是这个机制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村子就原封不动原始状态保留下来，那每一个人呢，我们成立一个公司，成立一个旅游公司，这个旅游公司呢，这个每年的经营我们会给每家分红，你可以在里面进行这个从事这个检票员啊，还有这个做向导啊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当然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去卖你的一些土特产，包括他们的红米等等。这个村子呢就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然后保留了他们的原风景，然后每一个村子呢，他每个村民呢，他也过得非常幸福，因为他有很多这个分红所在，同时呢，他也不用太担心就是他的生计的问题，所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这个村子我觉得做得非常好的一点，
1: 就是村里其实大家生活还差不多是正常的生活，对吧？像刚刚史书记说，那我和您说说怎么和游客之间进行沟通，但您说的这种的话就是我第三方在帮忙大家做好这个对接，就实际上大家的乡村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变化和影响，对吧？但是您说的那个教他们怎么跟游客去交流，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一些做法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到底是游客之间好像又自己的朋友，这个点对于陌生人我觉得不是特别容易去把握。
2: 是的，其实就是村子里边，我们村子里边刚刚有这个业态的时候啊，就是刚刚做了民宿的时候呢，他甚至会有一些这个游客和村民之间的这种小矛盾不适应，比如这个游客到这儿的时候，他顺手可能就摘了谁家的一个瓜，可能就摘了谁的一个果子。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村民们可能就不太理解这种做法，你不和我打招呼你就叫偷，对吧？那么就是一方面呢，我们是在和游客讲，就是大家尽量的不要摘这个老乡家里边的东西。另外呢，其实从我这边做的更多的呢，我是在跟我们的村民解释啊，我说你看人家来了就是咱们的客人，虽然这个钱没到你手里，但是呢到咱家就是咱的客人，对吧？那个村里边发展产业是对大家好的，一方面是在讲这个道理，另外呢就是就告诉他，就是客人不是偷咱东西，他只是到乡村来了
1: 好奇，
2: 对吧？他好奇，他就是觉得这个在路边长着这么多呢，我就拿一个玩儿。我说你放心，这个东西他不会带走的，他走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些东西放那儿，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个和这个游客呢也聊一些，和村民呢也聊一些，慢慢一点一点的，就是村民也会发现，有的时候他们可能顺手摘了一个果子，这个走几步呢就把它放到车筐里边，放到哪儿了，就是一件随手的事儿，不是客人来了都是要赚我们便宜的，那么一点一点的这种关系呢就融洽了，
1: 有个慢慢熟悉和真正了解的过程，那朱小华老师来了之后不想走了，对吧？其实我们也是说，那怎么可能就是大家留下真正能够真正的留下 对吧？向往的乡村，可能很多人说我是周末去向往一下，但更多人是希望我向往能够留下。包括现在很多人说我希望

0: 有个院儿，然后再种点地，种点花哈。所以在您看来，这几年的变化，对吧？
1: 对，
0: 什么是让您觉得真正能够我想留下，以及对方能够真正把我留得下？
1: 其实呢，首先还刚刚我说这个。这个我的产业在这个村儿，肩上扛着责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就是这种生活跟这个百姓之间那种融洽啊，就很多让我感动的点。就我们这个产业就在村里边，可能游客会停车啊，停到谁家门口了啊，挡着路了，或者也是刚刚是摘人家什么的，但是我们那个村民都会很理解，他不会去找你麻烦。另外一个呢，就是村里边来了客人到我们园区，村民都特别热情的去给他指路啊，就是去帮助这些村民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这个乡里乡亲，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村民啊，邻居啊做了什么好吃的会给我们送去啊，这也是我感动的点。
0: 这是相互之间的一个磨合。这个时间你用了多久？
1: 大概有个四五年吧，有个四五年。
0: 也是一点点，然后从新来的，
1: 对对，
0: 变成了大家老熟人。
1: 对，
0: 嗯，
1: 现在就成整个就融入这个村里边了，跟村民的这个感情也好，这个相处也好，真的很融洽。
0: 想融入，最关键的是啥？
1: 对，就是还最关键的还是得让村民得到实惠。你像我们就是过什么节，给村民发什么东西，比如说三八妇女节，我会组织村里边的这个妇女去搞活动，给发一些福利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村民都就近就业，这是最关键，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然后呢，就是能拿到你就是每个月发的工资，还有你的地租，他肯定要是维护你。如果说我不好了，我挣不着钱，他们也拿不到钱，所以这都是互相的。
0: 回乡创业，真正留得下，相互之间彼此体谅非常非常重要哈。
1: 对，
0: 对吧？然后史书记是说，那我们也是放开胸怀，希望大家都来，但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也很重要。所以真正的就是还是在回到这个问题，村民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那我们究竟该如何去保护它？王老师，咱总结一下。
2: 我觉得这个村民最想要的生活那就是安居乐业，对吧？施以栖居，在这个地方能留得下，同时呢也过得好，这个才是村民还有就是游客以及中国所有的人中华民族这个骨子里的这种精神。我一定要有一个小院，一定要有个家乡，能回得去的故乡。所以这个故乡呢，一定是能有栖身之所，同时呢还能容得下我们的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才是我们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乡村。所以乡村要发展好，两方面，物质精神缺一不可。哪个方面缺少，我们的乡村可能乡村的这个全面振兴和这个未来的建设可能都做不好。所以这两个方面也是国家现在政策大力推行的，从经济社会文化这个各个方面的这种建设，包括这种自然环境人居环境的建设都提上了议事日程。所以一个真正的美丽乡村的建设是方方面面都要去考虑到的，还有这个各方面的主体，包括这个新乡人，包括村民，包括我们的游客，包括外面的企业和一些社会组织，都需要考虑进去，让大家在这个地方能够共建共享，最后达到共荣。
0: 其实我们今天提了很多不同的做法，当然肯定还是有各自适合各自乡村的独特的这个方式之一哈，但是我觉得我们提供了一些想法和思路吧，对吧？那接下来给老师们一个应该叫小任务吧，对吧？其实大家在和乡村的接触是非常非常深入的。那如果我现在要给我的乡村来一个新的标签，那你会想一个什么样新的这种标签和介绍在里面？
3: 对于黑暗岭来说呢，我特别想摘掉的一个标签是空心化、老龄化。这个如果贴上一个新的标签呢，我希望是走出去引回来。
0: 小韩老师，
1: 刚刚是那个史书记说，就是走出去引进来，我们也是乡村需要很多这个年轻人回来啊。贴个标签的话，就是乡村要振兴啊，还是需要有人才啊。对，需要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才走到乡村来，有想法的啊，就是肯吃苦的啊，对。
0: 吃苦是一回事，但是收获会更多呀。
1: 对对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不了解乡村啊，都不愿意回来。但是呢，我就是平时会我们会去招聘上农学院呀、农大呀，

0: 就会给孩子们讲这些乡村的一些美好的故事。嗯啊，对，
1: 所以一个新标签儿。欢迎你来，
0: 啊、
1: 我们这儿很美好。
0: 对，
1: 王老师，嗯，
2: 我觉得一个标签那就是美，
1: 嗯，
2: 美丽乡村。其实如果从全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那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嗯、我们要把每个乡村的美都发掘出来，让它展示，把它的最大的这个美丽散发出来，让所有人都欣赏得到，包括村民。
1: 嗯，
2: 包括外来的游客啊，还有甚至其他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游客，他也能看到咱们中华民族的这种美，在这个乡村里面得到体现。
1: 嗯，
2: 所以每个乡村都有每个乡村的美，那组合到一起就是美美与共，在这个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把这个建设的这个百花园建设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刚刚我问了很多都是我想问的问题啊。接下来问题提问题的时间交给几位老师哈。嗯，我觉得肯定除了我们刚才探讨的这些，老师们肯定有彼此之间想相互去问和了解的。
3: 其实那个我特别想问一下王老师啊，因为您从事这个农村发展工作研究这么多年啊，就是想问问您，就是就我们黑汉岭这样的村子，未来应该是怎么发展的？
2: 其实咱们村子，我觉得刚才听您的叙述哈，包括我们前期的调研了解，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1: 嗯，
2: 它就是离北京城主城区特别近。
3: 嗯，
2: 虽然是两个小时，我们感觉现在今天通勤特别远，但是如果做一个旅游目的地来讲的话，它是非常近的。
3: 嗯，
2: 所以特别适合这种短途旅游，因为北京的这个市场啊特别大，几千万人。然后呢，所以如果能把北京这块市场这个开发好，我觉得非常重要。在安徽有个叫西溪南村，
1: 哦，
2: 这个村子呢，它专门做鱼灯，
3: 啊，
2: 就是因为它那个水特别多，然后它就当地有一个灯，就是鱼灯，因为它是那个徽派建筑，
3: 啊，
2: 那个然后池塘里面、河流里面啊，它每到那个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它就会去放那个鱼灯。在制作这个鱼灯过程当中啊，它就让游客去参与。做这个鱼灯，然后整个怎么去把那个竹篾弄好，然后怎么去糊纸，弄完过后，然后怎么在河上去漂流，来跟大家一起。所以这个过程，整个一是持续时间长，另外一个是体验感特别足，无形当中把游客留住了，而且能深度体验它这个村子。我觉得您就完全可以把当地的非遗，包括您说高跷，高跷怎么去制作的，对吧？首先那个杆儿踩的那个东西怎么去制作的，然后一直再到它的技艺怎么去踩到上面，怎么去练，教大家这个体验过程，让大家参与进去，其实非常有吸引力的。
3: 好好，谢谢。
1: 而且刚才说到这个引入一些能人哈，反正现在感觉在北京京郊啊，喝咖啡看美景，然后或者是享受当地的特产，这算是也算是网红的一个做法了吧。所以像类似的这种咖啡师也都是主动去，还是大家会去就是邀请他们一些过来？
3: 他就是在我们乡村的目前的咖啡业态还是蛮多的。就光我们黑汉岭村啊，目前呢就有现在有三个可以喝咖啡的地儿。就是在和这些做咖啡的包括喝咖啡的，我经常会和他们聊天。其实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就是这个大部分喝咖啡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乡村咖啡啊，其实我们更喜欢的还是你这儿的环境。他实际还是更喜欢我们四海的生态环境。
1: 对，只是契合大家平时喜欢再喝点什么，配上这个环境的感受。对吧？
3: 是的。
0: 我也想请教王老师啊，就是刚刚就是说我们是主要是以遗产啊有机葡萄为主，然后也想过去延伸一些就是新的业态啊，就是在尝试啊，就是目前还是没有更清晰的方向，您给出出主意，
2: 其实您这个现在产业已经做得很大了，刚才我一听很惊讶，这个每个月有好几百万的这样的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收获销售量，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未来怎么就说把这种业态从线上我觉得再回归到线下，您原来是从线下到了线上，
0: 对，
2: 现在怎么从线上再引流到
0: 线
2: 下？这个是我觉得思路可以发生一下改变。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一些例子哈，就是我觉得您可以呢，就是先做研学
0: 啊。
2: 怎么研学呢？其实葡萄从它的这个嫁接后，不知道是嫁接的还
0: 是
2: 那个扦插的，
0: 有嫁接有扦插
2: 的，对吧？这个过程，然后再到这个发芽，这个开花，可能很多人吃过葡萄，但是没见过葡萄开花
0: 啊，是
2: 不知道葡萄花是怎么样的。
0: 是的。
2: 然后呢，您就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项目，然后让这些小朋友亲子团体带到您这个

0: 葡萄园，教那小孩怎么去扦插，怎么去嫁接，然后那个花来了怎么去梳那个花，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
2: 时间节点都得来哈，
0: 都得来。
1: 对, 对, 对，
0: 如果这个其实您可以开发成一个系列的这样
1: 的
0: 一个活动课程，然后呢分为不同的，针对不同年龄的小朋友，然后设计。小学的三年级以下的，然后四到六年级的，初中的，然后甚至我们大一点的这种大朋友，然后也可以去，然后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开发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无形当中，其实您看哈，现在卖果成为了卖技术、卖知识这样的一个转变，然后再加上您的这一套讲解，现身这个讲解，对吧？亲自的传授给他们，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吸引力、很魅力的。
1: 谢谢。
2: 再配合上一年四季不同的风景、不同的特产，
1: 是
2: 再顺便去个夜市儿。
1: 对夜市，说起夜市，我们周边还有一个大集啊，延庆的大集也很有名，就我们唐家堡村就旁边就有一个大集，我们的这个顾客也会到周六来的时候买着我们的产品，在大集上逛一逛，拿上大集上的这个大集上基本上都是周边的这些村民，比如说鸡蛋呀，还有一些这个山货呀去卖，这个城里边的客人会去购买一些这个大集的产品，
2: 就是去逛大集我们的感受就是量大，热闹，
1: 对，
2: 原生态，淳朴，对吧？之前其实我们探讨很多关于乡村游的这个话题，就是来了怎么能让它留下不走，或能够真正住得下。觉得就是白天逛大集，晚上逛夜市，买了好吃的，我再去听听虫鸣，再去看看星空，对吧？第二天早晨我们再去做点其他的手工，就是整个怎么能够真正留下大家，还是一个挺重要的考验。但我觉得夜市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尤其是做自己村里的特色，对吧？不一定体量非常大，是吧？就是真要是晚上那路边有那么三三两两的摊位，感觉还挺好的。
1: 是
3: 其实这个夜市啊，在乡村，或者说在我们黑暗岭呢，我们最初做这个夜市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我们围着黑暗岭周边啊，做了很多很多的民宿的客人很多。最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给夜市的定位呢，是想给这些民宿有一些配套，民宿的客人晚上去哪儿，对吧？我们想做的是这件事儿。但是后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夜市呢，通过很多活动引流啊等等等等的，反倒是有很多喜欢我们夜市的来这儿，这个看环境这么好，本来预备当司机的人也喝了点儿，然后呢留下来住到民宿的啊，就是确实是这个。做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夜市和民宿的双向奔赴。
2: 王老师要不要问问他俩？
0: 哎呀，对这个我想问问，就是咱们的业态方面哈，就是咱们乡村发展除了葡萄种植以外，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业态？
1: 就咱们合作社来说，其实刚刚您说到的研学我们已经做到了，但是就是说课程的话还有待这个去探索更多对更多的我们这个周末像有窑烤面包啊，窑烤披萨，刚刚也有时候一咖啡，然后可以喝咖啡，下午茶，会有一些这个一些亲子活动，我们有这个我们那个工人带着这些亲子家庭去感受农耕文化，了解农耕文化。现在你看这个很多小朋友长期在城市里边住，他对这个就是用我们农村人话就五谷不分，所以呢就是他可能不知道花生长在哪儿，他也不知道这个黄瓜是长得什么样，就是我们就是来到我们这个园区的，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带着小朋友亲子家庭去感受这些农耕文化。
0: 那非常好。那史书记呢，史书记您那个做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有什么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经验呢，其实这个尤其在乡村啊，我觉得尤其是村书记这个做自媒体，那么呢就是一定要保证，就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是认真的，是负责的啊，给大家展示的这所有东西一定是就是真实的，是受自己把控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村书记做自媒体啊，他对宣传就是刚才其实说了很多好处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把控不好，因为就是它是宣传嘛，它是一个双刃剑，对吧？如果你通过这个媒体呢做了一些不太负责任的事儿，你可能也会就是迎来的这种打击对村庄是毁灭性的，不是你村书记能承担起这后果的。所以呢，我特别鼓励

0: 大家做短视频啊，但是是要就是特别实实在在的。其实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做视频一定要实实在在。
1: 对，的确是哈，就是这个视频，因为现在您这个传播出去，可能影响的不是一两个人，可能是这个一大片的这个人哈。而且这种引导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在两位这个刚才分享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感触哈。这个孟老师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乡村做乡村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脚踏实地。
0: 是的。
1: 然后真正的把当地的这种文化挖掘出来，让这个文化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然后呢，真正的去抚育每一位人、村民和外来者啊、外来的这种游客。其实我有个案例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是那个福建还有一个村子叫裴田村，它呢就是也是哈一个古村落，但它这个地方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的业态就做得特别好。就是刚才为什么问您这个业态的问题啊，就是他呢除了这个让小朋友他们到春天的时候让可以组织小朋友去插秧耕种，用去犁那个地哈、那个把那个田弄好，水田弄好、对，弄好过后怎么教他们插秧，这个种菜种这些东西，然后过一个季节呢，秋天的时候呢还会让他们去收获，然后这个季节弄完过后呢，就是除了地里的活儿做完过后，还要回到他们当地有一个像一个这个私塾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学堂一个地方，然后教大家这些农业知识、农业呀、给他们讲一讲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农耕的一些故事和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业态就延伸出来了。你看，从地里到叫学堂里，然后从家里，然后到山野里面，然后这个一个过程就是形成了一个网格状的，然后这样一个教育体系，这个也解决了现在。这个学生里面、城市里面孩子们知识缺乏、欠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所以从乡村里面真正能长出一个参天大树来。
2: 说到这儿，其实我想在就您这个案例上，我想再加点自己的小建议哈，但是大家探讨合不合适。因为朱老师是这个设施种植，其实如果说可能遇到最多是病害或虫害，其他问题不多。但比如说像这种露天生产的话，影响可能会更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像大家种地都知道，就不可能完全一帆风顺哈，看天吃饭，对吧？我们最后获得丰收，但是前期肯定难免会有一些损失所在，
0: 是的，
2: 对吧？那是不是比如以后像研学工作等等，我们也让大家看看这个过程，我们如何去努力的面对挫折，对吧？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们的补救措施又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有一天你看到它再次恢复生机的时候，那种给大家的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想说，那研学有没有可能不仅仅让大家体会到每个生产的过程，哪怕是我们遇到了一些生产当中的一些小损失、小问题，可能真正跟大家呈现出来，一起去面对，能够带来的收获，我想有可能会是更多吧。今天和大家一起在说秋天的答卷哈，最后也想请三位每个人说说自己的秋天的答卷、丰收的答卷。那就还史书记先开始。
0: 其实这个秋天这个答卷呢，就是我特别希望看到的啊，或者说未来黑汉岭出现的景象是什么呢？就是，春节一开门，不用等着孩子，他自然在家门口出现。家里边老人脸上露出来那种喜悦的、满足的笑脸，是我要的。
3: 朱老师，
4: 我的答卷是我种出了干净的农产品，分享给了有需要的人。另外呢，我把这个分享挣了钱之后，让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这是我最好的答卷。
2: 王老师。
1: 作为一个研究者，那我们最好的答卷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们把乡村的调研做好，把我们每年出版的乡村旅游绿皮书做好，真正的去服务祖国大好河山，服务祖国的这种乡村事业的发展，为三农工作做出新的更多的贡献。
2: 感谢今天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从一粒种子聊到了一个村庄，从地里的产量也聊到咱们村里人的日子哈。因为丰收它不只是地里的产量，更是村里人的日子，是种子被选中，是土地被善待，是村庄被看见，是满满的幸福感。各位丰收节快乐。
5: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9月23号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是秋分节气，昼夜均分，稻谷飘香，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天我们走进四川隆昌的乡野田间，感受田园里独有的丰收暖意。这里的田地打破了单一种植的局限，解锁了一水双收的新模式。田里长稻，水下养虾，让普通稻田摇身变成四季有收益的聚宝盆。稻香伴着虾肥，秋日的田野里处处都是双向丰收的喜人景象。这份乡村丰收的美好图景离不开两位本土能人的深耕与创新。返乡归田的谭光胜扎根田间潜心养殖，不惧深夜劳作的辛苦，四处奔走开拓销路，彻底解决了农户的卖货难题。本土能人于晓东深耕种养多年，潜心摸索改良稻田养殖模式，优化虾种品质，巧用本地气候错峰种养，让稻田小龙虾的品质和收益大幅提升。从靠天吃饭的传统农田，到种养结合的致富良田，他们凭着敢闯敢试的韧劲儿，在田间闯出了一条特色增收路。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隆昌田野，聆听乡村丰收背后的奋斗故事。
1: 这片稻田表面看跟一般的稻田没什么区别，其实水稻下面却暗藏财富玄机。
2: 好，要得不要靠太边了，推点嘛。
1: 每隔一两天，当地的养殖户谭光胜都会到稻田里捕捞他的财富。在捕捞之前，他先往水里撒点黄豆，接下来就是等待。现在天气还有点热，他要等到晚上7点钟以后才开始下水。
3: 一会儿要跟谭大哥下去抓一种有点凶猛的小动物，是吧？现在天气有点黑了，但是这个东西就得这个时候下去抓，是不是？
4: 对，它夜行性的
3: 啊。我们现在能下吗？
4: 可以，
3: 跟着下去，
4: 就是小心一点。
3: 好，
4: 对，欢迎来到咱们隆昌呀，你跟着我的脚步走就行，慢一点。
3: 喂，这个水有个一米深，有没有？
4: 没有，
3: 没有哈，
4: 深的地方，深的地方，
3: 大腿大概也有60-70。
4: 对。
1: 谭光胜一共有120亩水稻田，水稻田里可不光有水稻，还有小龙虾。为了让抓小龙虾轻松一点，他早就在稻田里布下了陷阱。在他的稻田里，每隔7-8米就有一条宽度1米左右的水沟，一条条长达10几米的地龙就被放置在这些水沟里。
4: 对，
1: 小龙虾一旦爬进了这种地龙，就很难再爬出去。农户们只要定时查看这些地龙，就能抓到小龙虾。
3: 你把笼子搁在这里哈，需不需要投一些诱饵来引诱它什么的？
4: 也可以，可以用诱饵，可以不用。小龙虾的习性是攀爬性的，所以说咱们的虾笼，你看设计这些啊，它就喜欢爬。